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大家平时炒菜啊，离不了盐和酱油，可是你知道一勺咸鲜滋味背后藏着多少冷门的绝活吗？在海南儋州藏着一片千年古盐田，依靠潮汐涨落和7000多块火山石槽，就能够晒出千年海盐。在四川合江，600多口酱缸露天日晒整整3年，通过细心把控温度和原料，酿出风味浓郁、香气醇厚的手工酱油。在四川自贡艾叶镇，从地下1000米深井打出卤水，日夜熬煮，反复提纯，经过了多道工序，最终产出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井盐。今天呢，我们就要带您啊认识3种珍贵的古法制味技艺传承人，坚持古法晒盐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谭正，严守整套酱油酿造古法工序的陈思伟，守护传承2000年井盐技艺的尤强，这3位手艺人呢，常年忍受高温炙烤和卤水腐蚀，却始终沉下心坚守传统。他们一边踏实生产，一边积极普及非遗文化，让海盐、古法酱油、深井井盐这些穿越千年的人间风味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0: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古城。在这座古城的海边，静静地躺着一块千年古盐田。这里的制盐技艺堪称晒盐界的活化石，数千年的潮起潮落，沧桑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盐田中千百个形状各异的晒盐槽和历代盐工们晒制海盐的味道。
1: 冷淡淡淡找大便，昨天公爱办公人，我对今来大漠哟，在人工爱攀公链，我对人来谈。

0: 哎呀，你好，太帅了！刚刚您唱的是什么内容啊？
1: 我用本地话来唱，就是唱出我们那个员工啊，劳作盐田的过程。
0: 劳作，对吧？谭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盐晒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2岁至今，谭正作为晒盐技艺第58代传承人。
1: 七十多年来，守着这片盐田，半海而居，制盐为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制盐人。您
0: 慢点走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好了。这边哦有这边漂亮啊，这个我简直就像那个玉石一样啊，非常透亮，
2: 这个池塘呢，就是咸卤盐池储藏为火山池。
0: 哦，这火山池啊？
1: 对。
0: 那咱这儿有多少个这样的盐的小盐？
1: 七千三百大块，盆路在我们海塘上，你看它到处盆路在，真的。
0: 爷，这咱们这个池子有了，这海水怎么弄啊？
1: 那海水呢，都利用这个潮湿涨到退潮，就是潮湿。
0: 哦，那么
1: 退潮之后，海水呢就从那水沟慢慢引进到那个集水区那边了。
0: 大的这个，
1: 对对对对，就流进来了嘛。早水吸先，就早上那个打不了露水，在洗澡上来给太阳暴晒一天以后，傍晚就是收盐了，
0: 收盐收钱，
1: 就收钱了。所以就这个。
0: 朝水溪鲜，年上年吗？刚才也提到这个水，它不是简单的海水啊，这个卤水是怎么回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门道道。
1: 爷，
0: 我现在可以准备好干活了。
1: 好，
0: 我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1: 我们干，我破泥布，你破泥布，
0: 要
1: 我们一起干。
0: 没问题啊，
1: 那走了，
0: 那就换衣服了。
1: 好，三、二、一，
0: 掉。嘿，爷，我这行吗？这个
1: 可以了。
0: 哎。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下的这个泥潭就站在这儿，浑身的这个感觉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泥特别柔软。就是引泥，涨潮以后呢，埋没过了，
0: 没过去了。远处已经，哎，有这个工作的朋友们了。这位是谁？
1: 这是我的孙子。
0: 您的孙子？
1: 对。
0: 那我就跟着您的这个孙子啊，学习一下怎么去弄。
3: 这是已经提前发酵好的卤水，这个是一种我们本地常见的植物黄鱼刺，用来检测卤水的含盐量，取其中刺，然后放在卤水里，
0: 就这个东西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哦，只能拿这个检测，不能拿叶子检测，
3: 对对，直接放在卤水里面。哇哦。
0: 它是浮着的状态，就证明这个卤水含盐量已经达标，说明这个卤水是合格的卤水。合格，能不能看一个它这个不合格的是什么样的？
3: 可以，
0: 好不好？
3: 像那个，
0: 那我们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
3: 没有过滤过的海水。
0: 来，我们来看一下，
3: 我们来试一下。你看，
0: 是不是就沉下去了？那个就是说那个浓度要大一点，对
3: 对对，浓度够了，它就自然就浮起来，
0: 就是含盐量比较高，
3: 对对
0: 吧？好，那咱们就测完了，我们去玩那个卤水啊，
3: 走。
0: 我们是提前已经把卤水准备好了，看天气哪天好，我们就直接拿卤水出来。允许的这个，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做。好的，明白。来，你帮我先扛一下这个，姐姐，你先看一下啊。哎，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啊。没事，没事，把衣服穿上。
3: 走。首先，你一定要抓住把手，往这边握住。
0: 然后往这边倾斜，这样倒，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呢四束散开。从中间开始倒啊，这样啊，把它给倒满了。
3: 不能倒太满。
0: 为什么呢？
3: 因为倒太满了，它一天太阳的只能晒那么多，
0: 正好到它那个中间的刻度是吧？
3: 对对对。
0: 弟弟，那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得晒多长时间，我们才能收获呢？
3: 你觉得晒要晒多久？
0: 我觉得得晒个两三天吧，得。
3: 不是，你必须晒。 只能晒到下午，晚上之前你得收盐。
0: 哦，
3: 因为它每天海水早上退潮，晚上涨潮。你必须赶在涨潮之前你把它收掉，不然你一天的成果就被埋没
0: 了啊。好，那我得抓紧时间了啊。
3: 行，
0: 好起来了。
3: 好，走着。
0: 嘿。
1: 好的，走，狐狸跑起来了。
0: 就那块，这块，这块，基本上标准。
1: 跑起来吧。
0: 多捞几筐。
1: 好。这行吗？
0: 可以。
1: 走。看这个，哎，这个好。哎呦，这已经能看见晶体了，是吧？
0: 是的，它是慢慢的形成。
1: 哇，
0: 等的就是时间。
1: 好，晒我晒，嗯，给我暴晒。你看，在上面已经出了一点结晶了，是吧？哦呦，好漂亮啊！嗯，这可以吃了啊？
0: 可以吃。
1: 嗯，美味。
0: 鲜海盐它是比较有一股鲜味的。
1: 嗯，这得晒多长时间啊？
0: 这个起码还得持续个5-6个小时。
1: 5-6小时。嗯，

0: 哇，我们先看看这怎么弄啊！这还有专门的板。这可以试试不？爷，
1: 可以啊，可以。
0: 从边上来是吧？
1: 对，
0: 就这样哈。
1: 对对。
0: 哦，这力点力，力更有力啊。
1: 这直一点要好，发力。
0: 这样哈。
1: 慢慢。
0: 哎呦，这么厚啊！
1: 哇，它干了。
0: 哇。
2: 这个费劲啊，这个。
1: 对。
0: 岩槽接触的特别紧。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弄过来以后，我就感觉手接触了一些盐会有点石熟，石的很痛，是吧？
3: 它因为这个卤水的含量比较高，海水它带腐蚀作用。

0: 腐蚀的作用啊。
1: 你们每天收的时候就这么痛吗？
2: 习惯了。
0: 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下来，每一个步骤都有每一个步骤的难点，像这一步骤呢，就是长年累月他要去注意去小心，而且这种失手的痛感啊，只要是你天气好，你收盐要想有收成，那都得经历这一步啊，每一步都要细致一点。我把这个说完。
3: 亲手体验了古法制盐，才知道这一捧晶莹的盐粒背后藏着这么多功夫。从晒卤到结晶，每一颗盐都是时间与匠心的沉淀。
4: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5: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0: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5: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0: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5: 啊，不难啊。啊，你要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0: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6: 你把你怎么？
0: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5: 全是黄豆。
0: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5: 啊，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0: 啊，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5: 都是干的，我们要颗粒饱满，像这小颗粒它就不合格。
0: 颜色好像
5: 颜色
0: 有点深，
5: 这就不合格的。
0: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5: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多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0: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5: 颗粒很饱满了。
0: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5: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嗯。冬天我基本上在8个小时。
0: 8个小时。
5: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哦，
0: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5: 可以上锅蒸了，
0: 哎。哎呀，很重啊，这
5: 有点重。
0: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5: 最少到6个小时。
0: 啊、哦，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5: 倒进去，
0: 倒进去吧。
5: 哎。盖子盖子打开。
0: 哇，这个蒸汽。哇，来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5: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0: 好。
5: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0: 终于可以了。
5: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打开。
0: 啊、嘿。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还有工具放到哪儿？
5: 放到这儿嘞。
6: 我放到这儿。
0: 哎，这个放在下面。
5: 好，就放在下面就得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0: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4: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0: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5: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0: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5: 啊，白色的
0: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5: 它是米曲霉。
0: 哦，
5: 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啊，因为30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噶，因为发酵好的。
0: 啊，现在已经有发酵好的。
5: 已经发酵好的。
0: 好，我看一看发酵好的是什么样。哦，
5: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露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熟，这种我就自我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给下缸了。
7: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5: 哦，可以了。
7: 第二次发酵。
5: 哦，对对。
7: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0: 然后啊，我的手有点，
1: 没事，我来。
0: 啊，走。
1: 哇，太壮观了！
2: 这里面有多少个？
0: 这里有600多个。
1: 600多个呢？哎，
0: 现在就晓得这杆这里。
1: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0: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他，要口罩戴。
1: 啊，要戴口罩。
0: 这个豆子放在这杆子里面有灰尘。
1: 好，那我们
0: 就是弄的。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拿过来，来。
1: 聚到中间
0: 啊！
1: 哇，这个灰
0: 小中间，
1: 这样
0: 哦哦哦，小小小小小，
1: 哇，这个灰确实很大，
0: 所以说戴口罩。
3: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0: 我们这是松浆蛋，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那晒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有的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是一套发酵均匀。
1: 哦，就是上面的晒好了，有可能底下的还没晒好。
0: 啊，对对。
1: 我们就得给它把底下的翻上来。
0: 对对对，往白天浇晒，晚上浇热水吹干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3: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0: 标签上是注明那个氨酸含量越高就越好，酱油
1: 每100毫升的氨基酸含量越高
0: 越好，越高越好。
1: 那我们的这个酱油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0: 基本上达到1.0以上。
1: 那这个算非常高的？
0: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1: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来判断这个酱油的好坏，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技巧？
0: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1: 舀起来
0: 啊，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合，然后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戴在手高的，你看啊，戴手高的它就是达到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这边一扇，它很纯正，它并不是黑色。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
1: 哦，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0: 不是很咸，
1: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儿
0: 啊。
3: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作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有自己的坚守和情怀。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

0: 自贡伊岩设施，得名于两座著名的古岩井自流井与贡井，取两井自贡两字合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岩卤资源等，自贡的采卤制盐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而自贡井盐制作工艺的流传离不开烧盐匠的努力。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自贡市的艾叶镇，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盐运古道第一滩的艾叶滩。那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超级农人，他们就和自贡的井盐有关，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家本领。
2: 哎，这个是什么声音？走，咱们去看一下。
3: 您好。
4: 哎，您好，
3: 您就是做井盐的尤师傅？
4: 哎，对对对对。
0: 尤强，自贡井盐传统熬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在天车下，长在盐锅边的盐三代，多年来不断钻研传统制盐技艺，同时也致力于将井盐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自贡井盐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因为我刚才老远就听到了有铃声。
4: 我这是在准备集卤。
3: 集卤？
4: 对，就是把那个集卤桶放到千米井下，把卤水打捞起来。
3: 哦，就是打卤水。
4: 对对对，打卤水。
3: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深海井。
4: 对， 对， 对， 对，是不是闻到有一股味儿？
3: 对，这个是
4: 它里边有那种硫化氢气体。
3: 硫化氢？
4: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口井呢，它是开凿于1835年嘛，是由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
3: 啊，这个井就有1000米？
4: 对，开凿之初的话有1001.42米，主要是盛产那个盛产天然气，兼产卤水的一口水火井，产
3: 所以咱们闻到这个味道也是跟天然气有关。
4: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就是咱们的
4: 集卤桶，
3: 取卤水的集卤桶。
4: 集卤桶
3: 啊，
4: 这个集卤桶的话它有11米长。
3: 哦，这么高。
4: 它一次的话里边灌满卤水能够装到110斤，大概熬盐的话能够熬到10来斤左右。
3: 哦，那这个熬的还挺多的。
4: 10%多嘛。
3: 10%。
4: 现在我们就开始提卤。
3: 提卤
4: 啊。现在我就开始拉铃铛，
3: 发一个信号过去。
4: 对，发个信号。
3: 哦，
4: 他回我，他知道。现在你要去把那个集卤桶对准井口，这样扶着。
3: 我来扶住它。
4: 对对对对对，我然后你扶好以后，我再给对边一个信号。
3: 好，我准备好了。
4: 对。
3: 哦，
4: 对吧？
3: 好，那现在
4: 现在
3: 要一直扶着它。
4: 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了。对对对。
3: 这个集卤桶放下去要多久才能到下面？
4: 那个7-8分钟、8-9分钟那个样子。整个过程，
3: 整个过程
4: 啊。对对，
3: 就是一来一回。
4: 对对对。
3: 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上了。
4: 对对对，现在就是往上提了嘛。
3: 感觉上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4: 对。
3: 哦，出来了，出来了。
4: 这就是打起来的卤水。那要不你来试试？
3: 我来试试。我用这个
4: 用铁钩
3: 把它单下盘顶起来哈。
4: 对对对，我给你扶到这边。
3: 嗯。
4: 来，把它扶到
3: 过来，
4: 对，扶到那个地黄桶里边。
3: 现在我就直接这样，
4: 对，拿
3: 勾它就行了，是吧？
4: 往上使力，使劲儿，
3: 哇！
4: 往上使力，哇！哇！
3: 啊，这个顶开的那一下还是需要点力气的。
4: 对呀，还有压力。
3: 哇！好突然。啊，哇，
4: 来吧，让我来。
3: 哎呀，溅了我一裤子。现在卤水打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熬盐了？
4: 这是熬盐的第一步，取了卤水，我们会把卤水放到灶房里边进行熬盐。那我们上去看一看。
3: 好，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熬盐。
4: 行。
3: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盐的工坊。
4: 对，就是我们的灶房。
3: 啊，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口锅？我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4: 有8口这样的圆。
3: 8口这么大的锅。
4: 对，一边4口。
3: 哦，我看这个旁边这个结的白色的，全都是盐的结晶吗？
4: 那种是盐垢。对对。
3: 现在这么多锅是在同时熬盐水。
4: 对对对，同时的熬盐，24小时不间断。
3: 制盐的话，都要有哪些工序呢？
4: 做盐的第一步，
3: 现在开始放卤水。
4: 对，就是我们井下边那个打捞的那个卤水。
3: 上来的这卤水。
4: 对对对，
5: 古法井沿的制作工艺颇为考究。首先需要将井下汲取的卤水煮沸，随后加入黄豆豆浆进行提纯处理。提纯完成后，需要重新盖井锅盖，持续熬制约7个小时，使含豆浆的卤水充分结晶。
3: 哎，这个盐就
4: 对，现在这个盐就熬好了。
3: 哦，
4: 那我得先把盖子给揭开。
3: 啊，已经看到这个全都结好晶了。
4: 对对对，它已经水分已经蒸发完了，现在就是
3: 哇，
4: 结晶盐呢。
5: 等到结晶以后，要快速将盐晶铲入桶中。用铲子压实，在表面浇灌饱和的盐水，促进结晶稳定。最后再经过一周的晾晒，就可以进行包装售卖了。
4: 淋盐就是熬盐整个过程当中最后一步了，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成品盐了，然后需要晾晒一周左右。
3: 嗯，
4: 哎，然后把水分充分控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包装。
3: 哦，
4: 就这样的。
3: 啊，这个表面其实现在
4: 对慢慢都开始硬了，
3: 硬化了。
4: 对。我们这儿盐啊，入口咸。

0: 但是回味会有一点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1: 我们的这个盐其实造成它这种味道更多的也是跟我们地下的这种结构有关。
0: 对对对，这个卤水的话它深藏于地下1000米、嗯、远离地表，它首先污染就很少，嗯，而且下边经过10000年地壳的一些变迁，然后里边就会富含一些对人体相对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嘛，微量元素之类的。
2: 植根地下1000米，跨越时空2000年，这是自贡井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的传承。在如今这个古法技艺逐渐消失的时代，总有人在默默坚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传统焕发新生。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咱们接着走访全国各地乡野间身怀独门绝技的民间手艺人。夏天少不了想要一件清凉好物，凉席。宁波古林草席啊，历史悠久，编织工艺精湛，手艺人于其国坚持古法制作古林草席50多年了。他做的席子能做到滴水不漏，一张席子安稳用上20年。广东佛山南海区广式家具非遗师傅梁佩根，他凭眼观手摸久经测试，一眼分清小叶紫檀各类红木家具，教大家快速的鉴别红木老家具真假。贵州麻料村银匠潘世学精通全套苗族锻制花丝银饰工艺，他为村民通宵赶制遗失的婚事奉钗，把民族纹样锻进银器里，一草一木一银，三位匠人各怀绝技，让这些生活里的非遗绝活代代流传。
1: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哎呀，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回忆一下，你们能想到什么样的降温神器呢？那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就有着夏日清凉的密码。
2: 古林镇拥有悠久的蔺草种植历史，因此也盛产一种草席——古林草席。早在1000多年前，古林草席已作为特产远销外地。古林草席的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环环相扣，因此结实耐用。据说一张古林草席能用20年。
1: 大叔你好。
3: 哎，你好。
2: 于其国，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前余村人，村里有名的织席人，也是村里现在为数不多依然坚持纯手工织席的人。他做草席50多年，精心钻研织席技术，是村里公认的织席高手。
1: 我对咱们这个割草一路看过来也特别感兴趣，您能不能教教我？
3: 可以啊，
1: 我也感受一下。可以是吧？
3: 可以啊。
1: 好，您来传授我一点技巧。
3: 这个刀呢，这个刀要放平啊，
1: 放平。
3: 哎，这样刀呢，
1: 哦，要有一个转的动作。
3: 哎，
1: 这个草我看刚刚那几个大哥他们都在那儿抖，这个是为什么呀？
3: 就是长短分离一下，短的就是没用，把的没用的东西把它抖掉。
1: 哦，
3: 就是这样子呢，说这样子我呢，
1: 要拿到这个上面的部分。
3: 哎，
1: 拿到这儿差不多吧。
3: 再往上，哎，
1: 这儿

0: 这样可以。
1: 可以。
0: 就是你，就是呢。
1: 好快乐，好快乐，啊，就是。
0: 这样把它拿掉。
1: 啊，再把下面的，哎，这就很整齐了，感觉。哎，那这个抖完了之后，是不是就能扎捆了？
0: 哎，是啊，这就是打个折。
1: 哎，就是打一个结哈。
0: 好，一会儿上就完成了。
1: 啊，这就是一捆了。哎，
0: 就是一捆了。
1: 那咱们这个草收完了以后是直接就可以变草席吗？
0: 不能啊，它要晒，晒干以后才能做草席啊。
1: 我看现在这个天气，今天好像是没法晒啊。哎，
0: 今天没法晒。啊，
1: 那要不然您给我演示演示平时是怎么晒的？
0: 可以啊。嗯，就是我们以前是这样晒的啊。
1: 那现在是不是能看草席了？
0: 是啊。
1: 您要不然去带我见识见识？
0: 可以啊。
1: 于大叔，这个就是咱们的手工草席。
0: 啊，是啊。
1: 哎，为什么摆了两个呢？
0: 这一上是白麻区草席，这一上是六麻草席。做草席了，不是光靠草做，里面还有麻筋。麻就分为两种，一种是白麻，白麻就草一做出来就密度厚，不会漏水。
1: 哦，那它厚是因为白麻更粗壮一些吗？
0: 不是白麻更粗壮一些，白麻牢固。
1: 牢固，支撑性更好。哎，
0: 支撑性好。哦。绿麻呢？
1: 它的硬度支撑性没有那么强。哎，
0: 没有这么强。
1: 所以看，
0: 草席做来稍微薄一点。我们这个草席睡上去很舒服，也没有空调。
1: 您刚才说这个草席咱们有两个主要的这个特点，一个是密度大。
0: 哎，密度大啊，
1: 然后另外一个是它防水。
0: 哎，防水，还有一个耐用。哦，
1: 咱们家里面都有这个草席哈。
2: 有
1: 那您们也都是这个都自己做的，那也亲身的体验过它的这个效果，但是我今天第一次见，您要不然展示展示。
0: 好，
1: 好吧，
0: 我们测试一下，
1: 来，能不能测试一下？来。
3: 据说古林草席因为紧密度高，能够做到紧不进水，那它是否能做到滴水不漏呢？现在我们就直接倒上一盆水来测试一下。
1: 好，那为了更好的来测试这个效果，咱把桌子都给它撤了，对吧？我倒要看看大量的水倒上去之后咱们能不能用这个席子来把它包住，好吧。哎，您有没有自信？
0: 有，
4: 这椰子肯定漏不了，那实在比咱倒
1: 掉了。哦，一定漏不了。
4: 哎呀，一定漏不了，不会漏的。嗯，这是很密很密的。
1: 那我可就多来一点了。刚才已经倒了不少了啊，来看看，
4: 这椰子肯定漏不了，那实在比咱倒的好，不会漏的，这是很密很密的。
1: 哇哇，
4: 厉害，
1: 一点都没漏，
4: 没漏的啊。
1: 而且这个，哎，我们能让这个水在里面，
4: 对，晃动起来，
1: 能让这个水在里面运动。
4: 哇，
1: 来，好，来，
4: 厉害啊！
1: 哇，哇，太厉害了！来，我们这个算挑战成功。做过测试以后，亲眼所见，我服了。我觉得咱们这个席子真的是太厉害了。
0: 你说牛不牛？
1: 太牛了！那这么好的这个席子，像这个一般能用多少年？
0: 你猜猜看。
1: 一般来讲，您像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凉席买过来以后，能用个三四年？
0: 那20年了。
1: 啊？多少年？
0: 睡了20年了。
1: 就这一条？哎，就是20年。
0: 是啊。
1: 那这个怎么做到的呀？
0: 我们有三大绝招：麻筋牢固、草织好、草艺好。
1: 哎，这个就是早上的这种草。哎，
0: 早上割的草啊。
1: 其实晾干了以后，更能够感觉到您说的那个弹性，那里面是这种
0: 有弹性的，哎，
1: 像这种棉絮一样的这种。
0: 做了草席球，我们睡上去很舒服，有弹性，也有弹性的。
1: 有弹性。
3: 嗯。正是因为有像于其国一样对传统古老手工艺精心钻研与坚守的手艺人， 才让古林草席闻名于世，备受好评，在每个炎热的夏天给人们带来丝丝凉意。
2: 我们啊来到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那来到佛山，大家最先想到什么呢？反正我是首先想到啊，以精致的雕刻、华丽的装饰以及浓郁的地方色彩而闻名于世的广式家具。既然来到了佛山，我们今天就要找一位能够鉴定广式家具的高手，走，咱们去看看。
4: 不可能不是啊！你看从头到脚全都是旧的，你说仿的？你看看这些石头，这些都是磨出来的，磨做旧。
5: 不可能！
4: 我看了很多家具，都是这样做做旧的。
6: 您觉得这木材有问题？
4: 木没问题。但是就是，
5: 那他说是新的，这不可能。他们也知道这家椅子在我们家很久很久了。

0: 就过来呀、啊。
1: 哎，根叔，你看一下，就是大哥他说想要买我们家的椅子，然后他说这椅子是仿做的，是新的，不是旧的，现在就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2: 好，我帮你鉴定一下啊。
1: 好好好。

0: 那这个鱼呢，是老家具来的，啊，是酸枝木，啊，这个材质啊，用的时间长的话，它纹路啊都跑了出来了，啊，这个要有一定历史才有这个表现的。这个鱼呢是清末明初的，大约在20年代，那么到现在都有啊100年的历史，老家具。这个云石已经有包浆了。啊，老的云石来的，榫卯结构啊，全部都是手工做的，没有一点是机器加工的焊接的啊。还有你看看的底板，啊，这底板也是以前用人开料这种感觉来的，不用担心是新做的，这个是老的，
1: 啊，
0: 老的，我走了，
1: 谢谢，
0: 我走了啊。
2: 哎，根叔，请留步。哎，根叔您好，
0: 你好。
2: 刚才又听到大家叫您根叔，想必您一定是我要找的梁佩根梁师傅。
0: 是，我叫梁佩根。
3: 梁佩根，广式家具制作技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从事广式家具制作40余年。他不仅擅长制作，更懂得鉴定家具。作为当地家具鉴定的领军人物，他还会不遗余力地为周边的百姓鉴定老家具，一直致力于广式家具的文化推广。
2: 终于找到您了，我刚才啊看您拿着那个红木家具，您就看一看，摸一摸，掂一掂，就能知道这个广式红木家具的真假，您真是功夫了得。
0: 洒洒水啦！
2: 啊，对您来说肯定是洒洒水啦。那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我就是想跟您拜师学艺，来学一下如何鉴定咱这个广式红木家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0: 有，刚好来，
2: 走
0: 走。
2: 哇，这里全都是您的广式红木家具。
0: 是，那我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圆桌啊。现在这个圆桌长大理石，这个是我们岭南风格以前很流行的啊。门拆装是也是广式家具的特产，因为广式家具在清代后期跟民国时候大量出口，要船运到欧美到南洋，所以呢把很多家具改成很科学的榫卯结构，能拆能装。
3: 广式家具的品质主要看它的形、工、材，制作用料多半选择红木，不同的红木有不同的讲究。一位专业的广式家具鉴定师傅通常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那么他们是如何来鉴定家具的用料呢？
0: 这个呢是红酸枝，我们一般呢分红酸枝跟白酸枝。
2: 如果是让我分辨的话，从颜色上我看这个因为它比较红，所以它叫红酸枝。
0: 对。

0: 对了，它的特长呢，啊，第一个它比较有油分，毛细孔比较细腻。
1: 我看看，哎，确实啊，基本都很光滑，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对，好，再来呢，这个白酸枝。
1: 哎，梁师傅，这个白酸枝可是比红酸枝要轻，
0: 要轻，
1: 我说对了吧？
0: 它跟红酸枝的比重呢，它会轻10%左右。两种材料的纹理有点区别了，白酸枝的纹理呢，比较我们所谓叫比较乱一点的，
1: 嗯，能看出来，
0: 没这么直的纹路的啊。它还有个特征呢，鸡须翅旁这个纹路，
1: 哦，我看出来了，它就是一圈一圈的啊，就像一个缩小版的树的年轮一样
0: 啊。我再跟你介绍一个小叶紫檀。
1: 好啊，
0: 那么小叶紫檀呢，在我们做传统家具里面深颜色的材料呢，它是算顶级的材料了。
1: 让我能把它拿出来看，
0: 可以，你感受一下。
1: 我感受一下。梁师傅，我拿不动这个。
0: 来，
1: 您帮帮我。哇塞，这个好重啊。
0: 对。这个小叶紫檀呢，它的纹理在深颜色木材里面是最好的，还有柔性最好的。但是小叶紫檀的料呢就不够，酸枝木比较大，它比较小条，
1: 啊，
0: 长度也有限制。要做一件比较大的紫檀木家具，在选材上是比较困难。那我们平时怎样去鉴定它呢？啊，首先我们第一个用眼睛去看，
1: 嗯，
0: 我们看这个材料的纹路，什么颜色，有没有氧化。比方来讲，酸枝跟紫檀木，它会根据空气的变化，时间长的话，它会氧化。
1: 哦，您说氧化之后，它还会再变颜色？
0: 再变，越变越深。第二个，我们摸它，
1: 嗯，
0: 啊，摸它的手感
1: 啊，
0: 我们摸它呢，我们会感觉它的这个木头的有没有油分，对不对？结不结实，啊，再来的话，我们看它这个比重，木头的比重是不一样。你刚才也看过吧，是不是？
1: 对。这准备的这瓶跟碗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呢，可以用一个95%的工业酒精，
1: 嗯，
0: 我们劈一些木屑放在里面，两种材料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1: 哦，您说把木屑放到酒精里面，
0: 对，
1: 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0: 对了，好，我们马上做个实验。
1: 可以。
0: 好。那我们先放酒精啊。
1: 好。
0: 两种材料，啊，去
1: 拿美工刀刮点粉末出来。
0: 对，最好是刮到肉的这部分啊。好，那这个是小叶紫檀。
1: 小叶紫檀的。
0: 好，这个是红酸枝，啊，
1: 也刮一些肉出来。梁师傅，我们同时把它倒进去，这样更严谨。
0: 对，这个时间一样，你看看它的变化，好吧？好，
1: 我数3、2、1，我们一起倒进去，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来，3、2、1。

0: 真的看得出来，
1: 对比非常明显。
0: 这个小叶紫檀呢，它会啊几秒钟以后呢，它的颜色
1: 扩散开来啊，
0: 扩散往周围颜色会变化的。啊，这个红酸枝呢，颜色还停留在原位的，
1: 对，它基本没有扩散，
0: 没有扩散。
1: 这个小叶紫檀特别像拿一滴碘酒滴到水里的那种效果，
0: 对，
1: 瞬间就扩散开来
0: 了。对的，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是比较黑黑红红这种颜色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鉴定小叶紫檀跟红酸枝的方法。好，
1: 现在可以动一下，
0: 对，动一下，来。哦，
2: 从广式家具的精美工艺到每一块木材的精准鉴定，梁佩根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对传统技艺的无尽热爱。在他的手中，每一件家具都是历史文化与匠心的交融。
3: 苗族银饰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是苗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苗族银

0: 是断制技艺，更是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它蕴含着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匠人们的心血和智慧。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有一个村庄被称为银匠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会打银饰。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银匠潘师傅，技艺超群，附近十里八村的银饰都出自他的巧手。跟着我一起去潘师傅那里大开眼界吧。
1: 西江麻料银匠村啊，就这儿啊，我都听见声音了。您好。
2: 你好。
1: 您好您好。您是潘师傅吗？
2: 啊，对对。
1: 哎呀，找到您了，太好了，您叫我小乐就行。
2: 啊，你看。
0: 潘世学，麻料村数一数二的综合性苗族银匠，精通铸炼、锻打、焊接、编织、镶嵌、雕刻等工艺，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 哇，这边的房子好漂亮。
2: 这个是原来我们老的一个小学改装了。
1: 老房子。
2: 哎对。
1: 哇，太漂亮了，琳琅满目，这些都是您做的？
2: 对。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胸牌花师傅，
1: 这也是咱们苗族的这种传统的纹样。
0: 对，特有的这个花师工艺，所有的这些工艺都是花师制作而成的，每一个图案它都是有丝来去组代替这个线条的。
1: 哦，这上面全都是银丝。
0: 对，焊接上去的，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去做好才能焊在银片上再裁剪出来。
1: 而且这个银丝还不单单是那种光滑的那种银丝、
0: 我们这个丝把拉到最细的那个丝，两根树丝拧在一起搓成了麻花。
1: 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非常巨大，
0: 非常大。像类似这种花丝和银片做好的这个产品最少是一个月，光下料做这么的一个，光拉的这个拔这个丝最起码是三天。
1: 三天？
0: 对，
1: 只拔这个丝就要花三天的时间。哇，我看您这里面这么多漂亮的这些作品，可想而知就是您对于这个银饰技艺付出了多少心血，
0: 多年的一些创作，多年的一些积累。
2: 见识了潘师傅的手作银饰，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又有什么故事呢？
0: 你找什么大哥？
3: 看你这里有没有个发簪。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簪？
3: 上面有个凤凰，搞翅膀有点动，尾巴有点动。
0: 你意思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然后这边有尾巴。
3: 对。
0: 有尾巴这样子过去，是不是？
3: 嗯。
0: 嗯，大概什么时候要？
3: 后天。
0: 这个时间做不了。
3: 以前我是有，我老婆和我就是结婚的时候
0: 纪念日
3: 定纪念就是纪念品，但是搞不知道搞丢到哪里去了。看师傅你就帮我做嘛，找了好几家银饰店，都他们都说
0: 找不到、
3: 做不出来，
0: 尽量不能想办法
3: 帮忙，
0: 但是也不敢保证一定两天能拿货。
2: 潘师傅答应了大哥的这个请求，决定立刻带我去市区找寻一些制作凤钗的配件和银料。
0: 生意好啊。
4: 好，你好。
0: 最近几只好多钱？
4: 3500包啊。
0: 3500包。
4: 嗯，
0: 我最近接了一件单子，我想搞点银砖过去。
4: 好，
0: 来给我看一下。
1: 我还没见过银砖长什么样，
0: 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银砖是。
1: 我有货。
0: 你
4: 什么？
0: 你试拿一下看。
1: 这是多少斤？
4: 30斤。
1: 30斤。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银它的品质好坏呢？
0: 有经验的话就看光泽，没经验的话就看它的硬软度。
1: 然后光泽度就是这种金属的颜色。
0: 对，纯银的光泽度它是。

0: 拔得很柔软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很生硬的那种，对，它就会垂。如果很生硬的话，它那个纯度就没那么高。
1: 哎，咬一下，
0: 对，
1: 啊，它是软的，就证明它纯度高。
0: 对。
2: 取完制作凤钗要用的材料，潘大哥立马赶回家中开始制作凤钗。
0: 我就开始制作了，你就随便逛逛看一下，好不好？
3: 那我先不打扰你。
0: 好嘞。
2: 通过淬火、捶打、焊接等步骤，潘师傅历经一天一夜，终于制作完成大哥想要的这只凤钗。
4: 做好了吗，潘师傅？
0: 好了，大哥，你看一下。
4: 哦，好的，好的。
1: 您过目，
0: 看一下喜不喜欢？嗯，
3: 看看怎么样？

0: 满意赶紧去。
1: 感谢拍拍师傅，谢谢哈，
0: 二人分享吧。嗯，
1: 太谢谢你了，拍拍师傅哈，
0: 不客气哈。大哥，
2: 我觉得大哥满意，悬着的这颗心也放下了。
3: 嗯。在贵州的深山里，像潘师傅这样的银匠还有很多，他们用一双手一颗心守护着传承至今的苗族银饰制作技艺，每一件银饰的背后都是蕴藏着匠人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他们的传承与创新才得以让藏在深山的银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您听过西施的故事吗？那个在浣纱江边长大的农家女孩，因为国难当头，忍辱负重，远嫁吴国，用美貌换来了家乡的平安。她的故乡就在浙江诸暨。如今的诸暨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它有江南水乡的婉约，黛瓦白墙，小桥流水，又有侠义风骨的坚韧，西施舍身报国的故事在这里传唱了千年。走进西施殿，你会看到12000多件明清时期的木雕，那是诸暨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西施的记忆。但其实诸暨不只有西施，它是全国最大的珍珠集散地，全世界70%的淡水珍珠都来自这里。还有私宅村的千柱屋，1200多根柱子撑起的老宅，院子里至今还住着60-70户人家。五榭的瀑布一水五折，藏着郦道元《水经注》里就记载过的山水奇观。白塔湖湿地里的凌波仙子水蛭更是难得一见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诸暨的好真的值得您花点时间好好品味。眼下正值三伏天，暑热之下，今天的山水之间系列节目三伏天到古城觅清凉，咱们就一起走进月香明珠诸暨。
3: 雾气氤氲，江南小城总有许多动人婉转的传说。当连绵不绝的濮阳江流到了诸暨城中，它就有了一个更柔美的名字——浣纱江。相传这里是西施浣纱的地方，而诸暨是西施的故乡。闫妮是一名话剧演员，因为在舞台剧《梦寻西施》中饰演西施，她对这位传奇女子的故事有了深入的了解。今天她将带我们深入游玩西施故里，看一看诸暨人眼里不一样的西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行推荐官闫妮，在我身后的就是诸暨鼎鼎大名的西施殿。在这里镌刻着西施的故事，也流淌着诸暨人对西施的情感。那咱们的西施之旅不如就从这里开始吧。
3: 传说西施是祝罗村的一名农家女孩，在江边浣纱时因姿容绝色被范蠡选中。当时越国战败，越王勾践正在卧薪尝胆，准备东山再起。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远离故土，嫁给了吴王夫差。从此吴王斗志全无，最终被越国一举消灭。而西施殿是诸暨人为了纪念西施而建。
4: 西施殿呢，不仅仅是纪念西施的地方， 更是一所诸暨民间建筑的博物馆。在这里可以看到12000多件明清时期的木雕，包括殿前的梁柱、斗拱，还有殿内的藻井，这些都是当年重修之时在诸暨民间征集到的。都说西施是美的化身，但是在诸暨人眼中，西施更像是一位地方的守护者。
3: 诸暨人铭记西施，不是因为她的姿容绝色，而是因为她用美貌换来了家乡的平安，就像福建人相信妈祖会保佑家人平安一样，许多诸暨人也相信西施一直守护着这一方水土。
4: 西施本为农家女，心灵手巧善烹饪，来到西施故里，西施小点是不能错过的。在我这儿呢，有一个私藏的西施美食套餐想跟你们分享，现在就带你们去尝一尝。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西施美食套餐的第一站，西施团圆饼。西施团圆饼在诸暨呢是一道传统的小吃，那么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店啊，闻到这个味道就很香，咱们现在就去尝一尝，走。老板，来一份团圆饼。
5: 好的。
3: 闫妮推荐的西施团圆饼也叫银丝圆饼，是诸暨的传统小吃。相传西施入伍后思念家乡，吴王为宽慰西施，特许他把亲手制作的银丝圆饼在冬至时送回家乡以表思念。薄薄的饼皮包裹住清爽萝卜丝、辛辣的小葱和浓香猪肉末，简单朴素，却又不失精致。
4: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美味的西施团圆饼，现在说一下，在我心中它的灵魂搭档西施豆腐。相传呢，在以前西施特别喜欢用葛粉来制作豆腐浓汤，那因为特别的鲜美可口，所以邻居们竞相效仿，都来做这一碗西施豆腐。
3: 西施豆腐虽然看起来相貌平平，却是诸暨宴席里的头牌，肉末、木耳、冬笋等鲜味食材大火煸炒入味，冲入熬好的高汤，鲜味融合，浓香翻倍。鲜嫩的豆腐入锅，四两拨千斤，浓香与清爽瞬间平衡。西施美食的典故我们无法考证，但这些传说的背后却是一个立体的西施。她曾生活在这里，会做精巧的点心，会在异乡思念亲人，心灵手巧，还有侠义风骨，而美貌只是她众多优点中的一个。逛了西施店，品了西施美食，一定别着急离开，因为夜晚的西施故里更有浪漫诗意。

0: 光影串起的古街中映出江南小城的精致之美，可以在灯光水雾中寻找西施的身影，也可以选择看一场多场景演绎的沉浸式舞台秀《梦寻西施》。梦寻西施的舞台秀落下帷幕，西施的传说仍在继续。有人说，她在落入凡尘前曾是月宫嫦娥最珍爱的一颗明珠，而千年后的今天，珠玑的珍珠依然耀眼。
1: 我是旅行推荐官林奕坤，我推荐您来珠玑感受我们的土特产珍珠之美。
0: 林奕坤是珠玑的一名珠宝鉴定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和珍珠打交道。今天他要带我们在珠玑玩转珍珠。珍珠之旅的第一站，一定要从山下湖镇的世界淡水珍珠博物馆开始。在这里可以看到珍珠与世界名人的故事，了解海水珍珠、淡水珍珠的养殖方式，还有不容错过的镇馆之宝。
1: 看，就是这一颗非常非常大，它是无核的一个淡水珍珠。在我们珠玑啊，有一句古话叫做七分珠八分宝，九分十分呢是传家宝。这里的分指的是一个毫米，而这一颗可以看到它是19.8毫米的无核淡水珍珠。因为珍珠的一个生长过程呢，就像树的年轮一样，尤其是无核，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包裹的，而这一颗是自己天然生长，还能做到滚滚圆，真的非常不容易。
0: 在人工养殖珍珠技术出现之前，每一颗珍珠的出现都是一场意外。当异物不小心闯入蚌壳，就会激发出珍珠蚌的保护机制，蚌壳不断分泌珍珠质，将异物层层包裹，经年累月就有了光彩夺目的珍珠。珠玑山下湖镇的长乐村被称为珍珠第一村。1972年，长乐村种下了第一塘珍珠，如今珍珠塘已经遍布长乐村，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着和珍珠相关的产业。游客们来到长乐村，也能体验一把开蚌采珠的乐趣。水波之上漂浮着一个个白色圆球，远看像是条条珍珠项链，而水波之下另有乾坤。
1: 可以看一下这个，这种浮萍比较深的，它这个

0: 的蚌呢，就养殖的时间比较久了，所以它比较重，会下沉。那那种呢，浮萍比较高一点的，养殖年份就会短一点点。来看看这个，就应该是养殖年份很久的，让我们来捞起来。哎，嗯，哎呀哎呀，哎，它在滋水，它是活的。我给它拿出来。好，拿出来了。嗯。
1: 珍珠蚌的生长年限越长，开出大珍珠的可能性越高。带着选好的珍珠蚌，就可以上岸开蚌采珠。开蚌的乐趣在于，每开一次都是一种对未知的美好期待。当颗颗莹润的珍珠显现，会让人不禁感叹自然的神奇。
0: 但如果觉得开出的珍珠不够多，也不够过瘾，那么珠宝城绝对能满足你对珍珠的所有想象。来诸暨呢，一定要跟我们逛一下珍珠市场，哪怕你不买，也可以跟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呢，目前是全国最大的珍珠集散地，全世界的淡水珍珠几乎都来自于这里哦。珠宝城2008年开始运营。 目前有1000多家珍珠批发店和饰品店，被珠光宝气包围，是只有在珍珠之乡才能感受到的幸福。其实买珍珠呢，我们就是要看它的一个圆度啊、亮度，然后还有它的瑕疵度。你如果瑕疵比较多的，那我们肯定是不能要的。然后如果说圆度的话呢，那我们尽可能追求比较圆的。咱们中国人也都觉得珠圆玉润嘛。
1: 珠光是特别重要的，珠光就像小朋友的眼睛，不灵不灵的。你要在每颗珠子里面看到你自己，这才是好的珠子。珍珠是无法进行二次加工的天然珠宝，即使是人工培育的珍珠，也无法保证颗颗完美。因此，也有无瑕不成珠的说法。挑选珍珠要从形状、颜色、光泽、大小等方面综合考量。
2: 诸暨山下湖镇出产的淡水珍珠，占世界产量的70%。珠光宝气的珍珠是诸暨向世界展示的美。而在诸暨的乡村里，还有一颗他们私藏的明珠。我是旅行推荐官舒婉婷，我推荐大家来诸暨私宅村。
1: 舒婉婷是一名导游，诸暨的美景与故事他已经记不清讲述了多少遍。在他看来，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兼顾诸暨的美景与历史，那一定是私宅村。潺潺溪水流过小村，马头墙、小青瓦错落有致，是十足的江南韵味。 远离城市的山水之间，私宅村像是一个时空胶囊，保存着14处古朴精致的古建筑，它们多为清代所建，屋瓦粉墙，石阶石门，院落重叠。诸暨人把这种建筑称为台门，千柱屋便是私室古民居建筑群中规模最宏大的台门。
2: 它这个千柱屋这里就非常有生活气息了，这里还有76户人在这里住。那千柱屋它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柱啊，就是这样的柱子了，有1200多根。
1: 千柱屋又名私圣居，屋如其名，屋内共有1224根柱子。如果把视角拉高，会觉得这是多个院子拼凑起来的建筑。 但走进千柱屋，会发现各个院落相对独立，却又通过檐廊相连，畅通无阻。走遍千柱屋，可以晴不见日，雨不湿鞋。屋内木雕、石雕、砖雕工艺精湛，置身其中，来回路转，不移景换，目不暇接。
2: 穿过千柱屋，沿着鹅卵石铺成的石阶涉级而上，路的尽头就是笔锋书屋。它这里其实就是千柱屋小孩呢上学的一个地方。他们来到这里呢，书包你看往上面就刚好放在这里，然后呢在这一块上课。然后我们觉得啊，这里也是千柱屋它看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从这里看过去，你看。 像不像一个画框？春天的时候，这棵玉兰花，你看它就是会开得特别茂盛，特别好。
1: 笔锋书屋是专为千柱屋配备的私塾，是私事子孙学习启蒙的地方。如今令人心旷神怡的窗景，或许也曾伴着千柱屋的孩子们读书。千柱屋精妙的房屋体系，绝美的窗棂，栩栩如生的石雕，还有与之配套的私塾，除了要有雄厚财力，还要有家族兴盛的长远打算。究竟是谁建了这栋房子？他怎么会有如此财力？答案就在村里的另一处老宅上新屋中。
2: 靠近一点，这里你看到他这个就是拿着一个望远镜啊，然后在看的啥月亮啊，然后你看这个头发，他就可有意思，他是一个卷呢，是不是？这边你看，他这里呢，像虽然看起来像一个羊头，但是他这里就有驼峰，所以呢，他这个应该是一个骆驼。那从这个木雕上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房子的主人思源如呢，当时就是诸暨远洋贸易的第一人。
1: 上新屋是思源如的居所。他开办茶叶商行、牧场、竹务、农场，往来贸易富甲一方。也许他去过沙漠，见过骆驼，和外国人做过生意，还买回过一个望远镜。而千柱屋是他花费17年时间为四个儿子所建，让子孙后代有长久安乐的居所，或许正是思源如修建千柱屋的初衷。如今他的愿望已经实现，200年过去，思氏子孙依然与老房相守相依。作为一座江南小城，或许黛瓦白墙里的婉转韵味最符合人们对诸暨的想象，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疏朗大气的山河之美同样是诸暨的一部分。
3: 我是旅游推介官黄黎明，今天我们在诸暨给大家推荐最负盛名的五泻山水。看到这个泻字大家感到很奇怪，因为在中国其他景区都没有看到以泻字命名的景点。泻字当地人把瀑布叫做泻，所以我们五泻景区是以瀑布著名的一个景点。五泻是五条瀑布吗？不是的，它是一条瀑布，但是它跟以往的我们看到了很多瀑布从上到下一条的瀑布又不一样，它是一水经五折形成五条瀑布，所以是跟你们以往看到瀑布 都不一样的。下面就让我们去看看我们与众不同的五条瀑布吧。
1: 黄立明是诸暨摄影家协会会员，擅长风景和人像摄影，他将带着我们边看边拍，深度体验诸暨的精致山水。一水五折的美景虽藏于深山，但沿途的风景不会让乘兴而来的人们失望。泛舟于五泻湖上，两岸层山叠嶂，有小三峡的美誉，游船激起层层涟漪，冲破两岸山峰的层叠倒影，便可见密林幽静。此时只要循着水声，就能看到最有气势的第五泻。
3: 这就是第五泻，蛟龙出海，看像不像一条白色的蛟龙腾空而起，在这里感觉到声音啊震耳欲聋。
1: 江南的水，即使是飞流直下的瀑布，也让人觉得精致灵动。寒秋风与碧云峰之间的峡谷宽窄不一，溪水汇集随山势而动，从第一泻的小巧平缓到第五泻的奔腾而下，声似滚雷，每一处都是新的风景。早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五泻就闻名于世。郦道元的《水经注》里有“水势高急，声震山外，望若云垂”的记载。古代文人墨客打卡美景的方式是作诗赞美，如今游客打卡美景的方式当然是拍照留念。瀑 瀑美景在相机里定格，但诸暨山水的美不会在这里定格。诸暨地势南高北低，浦阳江从这座江南小城穿行而过，当江水越过群山来到北部的平原，会变得更加温柔精致。诸暨北部的白塔湖湿地是浙江省最大的生态湿地，更是难得的农耕式湖泊湿地。湖内有78个岛屿，形态各异，河网交错，空中俯瞰宛如流水织就的精致田园画卷，美景已足够养眼。但白塔湖湿地还有一种更有趣的打开方式。
3: 哎，罗老师，
4: 哎，
3: 在打鸟啊？
4: 罗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哇，你的设备好专业啊！比一比呢，小巫见大巫了是吧？啊，那么这个帐篷也是伪装了。
4: 对对对，你这个不能让他看到，他看到的话他就跑了呀。嗯。
1: 洛芳是黄立明的多年好友，专注拍摄和观察鸟类近10年，对白塔湖周边的鸟类十分熟悉。以观鸟作为休闲旅游的目的，对很多人来说还有些陌生，但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古人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句，小燕子穿花衣的童谣也广为传唱，这些都包含在人们对鸟类的观察中。
5: 这种水的果子他们会不会吃？
4: 要吃的。那现在到秋天的时候，为什么下半年但是迁徙鸟过来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是南北迁徙的时候必须要入库的，这个就是这里加的油嘛。
1: 诸暨是候鸟南北迁徙的必经之地，白塔湖湿地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浙江省林业局2023年公布的12个观鸟胜地之一。虽然这次的行程不在候鸟迁徙季，但观鸟胜地名不虚传。湖中栖息的白鹭、小屁梯，让旅途趣味十足。在耐心蹲守后，我们还幸运地拍到了有凌波仙子之称的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水蛭。水蛭过去是难得一见的稀有鸟类，但随着近些年湿地环境的提升，凌波仙子再次现身。它时而悠闲地在水面上觅食，时而漫步于浮萍植物搭建的水中平台。白塔湖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鸟类提供了栖息地，而这些充满活力的自然精灵也让江南水韵更多了一份精致灵动。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啊，咱们一块走进了西施故里流淌着江南血脉的精致诸暨，真的是让人不虚此行，品尝了山水之间的美景。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餐桌上的主食，您知道吗？美食世界里，主食可是稳稳的核心位置，它不仅填饱了肚子，更藏着南北方截然不同的生活智慧。咱们接下来要去两个地方，陕西五堡和广西柳州，看看南北主食各有什么奥秘。陕西五堡的空心挂面您听说过吗？它能吹泡泡，还能当吸管用，因为面条中间是中空的。怎么做到的呢？五堡人做挂面要先看天气预报，湿度不对，就不开工。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您知道那个臭味是从哪儿来的吗？其实啊，是酸笋。每年五月竹笋下山，必须在24小时内剥壳装坛，用山泉水自然发酵15天，才有了那股让人欲罢不能的味道。螺蛳粉的汤是灵魂，石螺和猪骨炖煮8小时，鲜味全在汤里。一个是黄土高原的筋道挂面，一个是南方山水的酸辣米粉，南北主食的风味转换背后是人与自然的共生智慧。走吧，咱们一块儿去尝一尝。

0: 在陕西面条江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1: 五谷的空心手工挂面肯定有不一样的区别。
0: 挂面竟然能吹泡泡，这引起了素颜小分队的极大好奇。
1: 你试着吹。
2: 我吹。
1: 哎，你试着吹。看它冒了泡、哎，对。
2: 嗯，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1: 那不行了，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2: 啊，出了很多泡，因为它芯儿是空的，所以就会冒泡。
1: 对，才能冒泡。
2: 但是它能当吸管吗？
1: 能嘛，肯定能吸。你看。
2: 哇，
1: 肯定能喝到，
2: 确实是这个水就吸上去了、哎、
1: 对，
0: 手工空心挂面早已成为五谷当地的美食名片，沿着大街走一圈，随处都有空心挂面的身影。那么这空心挂面的空心究竟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做到手工制作还根根空心的呢？带着疑问我们出发溯源。空心挂面为何空？一拉一弹见功夫。黄河中下游沿岸是中国古老的小麦产区，从耕种到成熟，从金黄的麦穗到雪白的面粉，它们从田间被端上餐桌，成为五谷人最重要的美食之一。张家山镇位于陕西省五谷县西北部，这里80%的家庭都在从事手工空心挂面的制作。按照当地人的提示，我们就是在这里寻找空心挂面如何空心的答案。
2: 哎，大哥，
3: 哎，
2: 您好，您家是做挂面的吗？
3: 对，我就是做挂面。
2: 那这院子里怎么没有挂面呀？
3: 现在还没到点呢，也不好做。
0: 张艳斌，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十多年的揉面经验中，他总结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那么他所谓的到点儿究竟是到什么点儿呢？空心挂面的空心又是从何而来呢？白面、水、盐精准配比，再经过反复揉捏，让手工空心挂面有了味道的底色，这被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为有盐在先，而食材的蜕变也就此开始。
3: 工序有12道工序，全程有6次醒面过程。
0: 揉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醒发后，要经历开大条、搓条、盘小条，每做一步就会完成一次醒面。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2: 大哥，咱这一步叫啥？
3: 这步叫上筷子。
2: 上筷子？
3: 对。
2: 那究竟是怎么上呢？
3: 你看，把这个两根棍插到这个眼里，
2: 插进来。
3: 哎。
2: 哦。
3: 然后把这个面拿起来对着做。对着这么长，
2: 对折住，
3: 哎，对着15公分、嗯、然后把这个面拉长，挂到这根筷子上，然后这头拿这个头压住，然后再传到这个上，
2: 就这样来回的不断的交叉。
3: 不是交叉，它是一圈转圈的、
2: 嗯、
3: 一圈是交叉的，
2: 就是一圈是画这个8字，
3: 对，
2: 完了一圈就是直接缠上去。
3: 醒完面以后面有粘连了、
2: 哦、
3: 然后挂到外边的话，从下面往上一分，就把面你看岔开了，
2: 就分开比较好分。
3: 对，再从下面再往上一岔，
2: 嗯，
3: 一分就你看，就是它，
2: 嗯，
3: 然后每根面就互不粘连了。
0: 五谷当地降水少，光照强，土层深厚，因此种出的小麦筋性强，在经过足够的醒发后，具有很强的韧性。
3: 稍微把面往开，两手指头往下撑一点面，哎。
2: 但是我这样怕面撑断了，不会吗？
3: 断不了，这样是撑不断，就是可以磨断。
2: 这样可以。
3: 对，你看这样就不断了。
2: 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你看，就这样一拨。

0: 全部都弹起来了，
1: 就是弹性挺大的。
2: 缠面上木棍讲究的是速度和精准。张艳兵和妻子刘艳宁早已驾轻就熟。缠面时过程要均匀，要自然有序，一气呵成。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缠面的速度决定了挂面是否能醒发到位。起木棍时需要掌握好一定的力度进行拉伸，一个小时后面要进行第一次变身。
1: 醒了一个小时以后要进一步的拉长。
2: 醒发是制作空心挂面非常重要的步骤，面条醒发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更大的伸展。从面团到面条，任何其他的粮食原料都很难像小麦这样具有很好的粘弹性、长发性和延展性。吴卜人将小麦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一种做法都透出他们对面食的偏爱，而这每一根挂面的形制口感也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辗转中成了吴卜人对于家乡味道的深刻记忆。一个小时后最后一次醒面完成，眼瞅着就能拉面了，可张艳兵却不干了。
1: 挂不了挂面，等这个太阳这个光线掐一点。
0: 就现在艳阳高照的，为什么挂不了挂面？
1: 但是昨天那个刚下完雨，湿气太大了，再等一会儿。我们做挂面就是之前必须要先看天气预报，碰到雨天的话就挂不了。
0: 那这个温度对挂面有什么影响吗？
1: 有啊，空心度和这个天气就有直接的关系。阴天的话，这个面挂出来这个晾晒时间太长了，就空心不了。这会儿这个湿度还有点大，
0: 现在湿度是30%。
1: 对，
0: 那大概要到多少？
1: 到25左右就可以了。
2: 原来这就是张大哥所谓的到点儿。制作空心挂面不仅要醒发到位，对于温度与湿度都有着很高的要求。面太干或者太湿都无法做到根根空心。眼瞅着太阳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分不断挥发，张艳兵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0: 钉上以后，还要使劲往下拽，但是拽的时候还有技巧。
1: 拽的时候有技巧？
0: 对，
1: 我来试一下。
0: 往下拽的时候使劲，然后一松一拉，一松一拉。
1: 往下使劲，
0: 哎，
1: 它不会断。
0: 然后拉一下，你再稍微松一下。
1: 再松一下。
0: 再拉。
1: 再拉一下。哦，它断了。
0: 看你这个太
1: 速它断了，
0: 速度太慢了，就要快速的拉。
1: 要快速的是吗？
0: 哎。
2: 张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时间点很重要之外，拉面的手法也很关键，要将挂面一长一短的不断快速上下弹三次，短短几秒钟就要将80厘米长的面条快速变成长达3.2米的挂面，面的柔韧和重力合作的要恰到好处，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1: 扎断。
0: 对。
2: 等挂面晒干后，我们随手掰一根，你看这泡泡又吹起来了。
1: 嗯，看到了吗？这样一轻轻一吹都不需要太用劲儿。
2: 那么这空心挂面里的空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外边先干，外皮先干了以后，
1: 嗯，
0: 因为前面那个几次发酵，
1: 嗯，
0: 外皮先干了以后，面干的时候有收缩，它要往外粘。
2: 原来面条经过充分的醒发后，面条中形成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而经过阳光的暴晒，能够让面条收缩形成空心。几辈人的传承手艺，让面条根根均匀，因此才有了根根空心的手工挂面。洁白的面条为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0: 这个不要，这个
1: 啊，这个不挂了。
0: 哎，这个不往下来挂了。
1: 为啥呀？
0: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查一下我们的活桌挂面。
1: 活桌挂面？
0: 对。
1: 为啥叫活桌挂面呀？
0: 活桌挂面就是这个湿面不往下来挂。
2: 活桌挂面听上去有点诙谐，又有点神秘，其实是因为巫卜人每次制作挂面时都过于忙碌，而无法及时吃饭，当地人便琢磨出了一种半成品挂面吃法的名称。每天凌晨3点，张家山镇的手艺人们就开始了忙碌，为的是赶上正午的日头，来让手工空心挂面实现空心，达到最佳的口感。而他们也会将没有挂起的面条活捉下锅，再用农家特色酸汤打底，这味道充盈诱人。不一会儿，嗦面声再次响了起来。
1: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活桌挂面跟挂面是两种口感，它这个面条特别筋道，
0: 对，
1: 而且真的是
0: 很光滑，
1: 对，很光滑，跟普通的面条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1: 确实是醒发到位了，而且这个调料太带劲了。
2: 黄土高原，古老的农耕传统在这里世代延续。如今当很多饮食追求高效便捷时，巫卜的空心挂面依然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当地人流淌在血脉中的勤劳和坚守，将好味道得以留存，让简朴的果腹之物可以搭配任意食材，容纳万千滋味。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稻作传统与和弦丰饶催生了另一种主食——螺蛳粉。这碗内容丰富的小臭粉，单靠一个臭字就能俘获食客的心。这独具一格的味道，凝聚了当地人向山水要美食的智慧。
3: 这是真材实料，十几二十种那种配料炒，像这种腐竹、花生、萝卜干这种，还有木耳、青菜啊、鲜姜、辣，
4: 这个料
5: 鲜味
4: 哇，
5: 很足，尝一下看看。
4: 好，
5: 尝，能接受吗？
4: 可以，有点辣，但是好像没有那么臭了，就是没有闻起来那么臭了。
5: 它刚开始闻的时候，它是有一，它是有一阵特别的味道，但是其实它融入螺蛳粉之后啊，它的味道就会中和了。很多人第一次吃都吃不习惯，你能接受？
1: 我能接受。
2: 传统的柳州螺蛳粉配料丰富，吃起来麻辣鲜爽烫，但要讲究时效。螺蛳粉出锅后必须马上吃，口感才最佳。即使是这样，袋装螺蛳粉也依然很受欢迎。近几年，袋装螺蛳粉以人气爆棚的销量稳居速食食品榜前列。无论是哪一种螺蛳粉中的食材，基本取材于山川之间。那这臭究竟是哪里臭呢？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气候温润，降雨充沛，给螺蛳粉中最重要的原材料螺蛳提供了优渥的生长环境。随处可见的稻田，潺潺的山间小溪，都是螺蛳的最佳栖息地。这不，陈慧妍刚一下田就立刻摸到了螺蛳。
4: 王导，你看，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螺蛳吗？
4: 对，螺蛳，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田螺。田螺的话呢，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它就是一般在田里边，或者是那种水库啊长的。这个田螺的话，可以很多种吃法呀。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做田螺酿，或者是里边直接有肉。我们这边柳州话有一道菜叫田螺鸭脚煲，然后这个的话，它的肉很大个的，非常好。这个是石螺呀。这个就是我今天说的那个，你看像指母头一样这么大的。像石螺的话，它是喜欢留一些青苔，还要有一些那个流动的水，它会自己钻到那个泥巴和那个石头的那个，就像隐身在那上面一样的。像这个小水塘啊，或者是小溪的环境，比较近一点的水，它就喜欢的。
2: 螺蛳一摸一个准儿，摸来的螺蛳也有大有小。到底哪一种螺蛳是用来做螺蛳粉的呢？
4: 石螺呀，这个的话我们是用来熬螺蛳粉的那个汤的。它的肉的话就比较小颗的话，熬汤的话会更加鲜美。
2: 哎，这就奇怪了。无论是在街头品尝，还是自己在家煮，我们在吃螺蛳粉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螺蛳的身影啊。这螺蛳究竟去哪里了呢？
4: 对，老婆饼里面也是没有老婆的。我们螺蛳粉的话呢，是不会把螺蛳肉放在里面，或者是把螺蛳放在上面，一般是用螺蛳来熬汤。我们的螺蛳粉的话，那个螺蛳是在汤里边。
2: 一碗正宗的螺蛳粉，螺蛳全在汤里头。铁螺肉大，适合吃肉；石螺汁多，适合熬汤。两种美味都是柳州人的最爱。没想到这小小的螺蛳里面的学问还真是不少。不过随着柳州螺蛳粉需求量的不断增大，下塘摸螺已经无法满足日常消耗，螺蛳早已实现规模化养殖。把挖好的石螺洗净，大火猛炒后加入清水，伴随着猪骨同时下锅炖煮8小时左右，等螺蛳肉的香味跟猪骨充分融合，会发出油脂香，让人欲罢不能。
4: 我们熬出来这个汤的话，它很好吃的。这个汤底其实就是不管你是加粉还是加面下去，就是吃的是那个汤的味道。哦，人家一直都强调的是什么，螺蛳粉的话汤是灵魂，灵魂。
2: 如果说用石螺调出的汤头是螺蛳粉的灵魂，那么臭味一定就是它的精髓。有人说吃螺蛳粉一定要先闻着臭，吃着才能香，可这臭味到底从哪儿来呢？一进五月就到了广西笋类的采摘旺季，这不，一大早陈慧妍就带着我们进了山，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介绍柳州螺蛳粉中那一抹臭味的来源。
4: 山上的宝贝可多啦，快点上来看看，已经有笋了，这里找到笋了。这个是甜笋，大头笋，嫩嫩的。我们把那个皮剥完了之后，取里面的那个囊啊，来做酸笋，很好吃的。
1: 你们当地就用这个做酸笋吗？
4: 对对，这个的话直接煮完水之后拿来炒啊，它就是甜甜的。 然后的话，如果是拿来就腌制之后，它就成为酸笋了。就是螺蛳粉里面，大家就外地的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臭臭味道的那种，那个味道就来自于酸笋。
1: 这个就是螺蛳粉臭的原因。
4: 对对。
2: 大头甜笋因个头宽大、笋身长而得名，它破土而出，见风则硬，如果不及时采挖，就会苦涩变老。为了防止氧化发生变质，刚刚背下山的大头甜笋必须在24小时之内剥去笋衣，装坛腌制。用刀从中间破开笋衣，沿着裂纹剥下笋皮，直到看到笋心，再切掉笋根和杂质，洗净后装坛。
4: 它很讲究的，越简单越讲究，笋加水就可以了。但是的话，不是普通的水，一定要用山泉水或者是矿泉水，或者是那个井水都可以。经过15天，就水加这个笋的话，在这缸里边的话，就它自己慢慢的自然发酵，它就会形成我们那个酸笋特别的味道。
2: 陈慧妍给我们展示的是传统的酸笋腌制手法。随着柳州螺蛳粉的需求量不断增大，酸笋的腌制也由传统加工变成了工厂化生产。
4: 王导，过来玩一下，很香的这个，
1: 好臭啊！真的好臭，
4: 不臭啊，这个
1: 就是有一点外地人接受不了的那种霉味，
4: 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带着一点酸酸的味道，酸笋嘛，这样子的笋的话呢是初级的笋，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市场上是可以直接卖，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街边的这个螺蛳粉。

0: 粉店也会用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预包装的螺蛳粉店。
1: 然而，无论是哪种方式做出的酸笋，都需要一个新鲜度。那么，袋装螺蛳粉里的酸笋如何保鲜呢？
0: 现在的话，相当于就是一个腌制的过程。腌制完之后呢，我们会把它生产成这个笋丝，就是一个初步的，再经过一个清洗呀、和煮啊，还有一个是那个拌料的环节，就可以成为小袋装预包装里面小袋装那个即食的笋丝。
2: 那它的味道能一样吗？
0: 味道的话和实体店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经过了真空和灭菌之后呢，我们的保质期还增强了，就是把堂食变成了小包装，这样子的话全国各地不管你在哪里什么时候想吃，它依然是那个味道。
1: 把腌制好的酸笋进行真空锁鲜处理，不仅能够延长时效，味道也不会改变。可是这腌制品加工容易，汤汤水水的螺蛳粉汤头又该如何变身呢？
0: 以前的那个实体店的那个小锅熬制的汤料，现在我们是把它搬到了工厂里边。我们是把这个螺丝清洗好之后啊，螺丝和这个筒骨啊，还有这个鸡架，还有一些这个香草叶，把它一起放到我们的那个大容器里边去，然后经过我们密封的一个熬煮之后，然后的话出来的汤汁，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这个灌装的这个流程，就到了小袋里边去。这是一个浓缩的汤包。
1: 听上去，浓缩螺蛳粉汤头跟店里吃到的螺蛳粉汤头制作过程相差并不大，那么味道跟保质期会有较大变化吗？
0: 该放多少螺丝啊，该放多少骨头啊，或者是该放其他什么这个原材料去配比，都有标准化的一个搭配。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味道是稳定的，而且我们这样子会更加干净卫生，还有的话延长了保质期。
1: 按照制作比例进行加工，通过高科技制作手段实现锁味，不仅还原了味道，吃的也更加放心。可陈慧妍却说，他们还不是最关键的。
0: 我们柳州的螺蛳粉呢，能够火遍全国，它火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就是米粉。因为柳州螺蛳粉的这个米粉的话呢，是干粉，它区别于其他品类的这个米粉，其他品类的米粉一般都是湿粉，我们是用这个新鲜的米打米浆，然后的话呢，通过这个物理的反应，把它就压榨成圆形的这个形状。我们静置8小时之后呢，经过冲洗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米粉就再搓开，最后的一个环节进入到烘房，把它就烘到一定的这个湿度和干度刚好合适的时候呢，就最后一个环节就可以进行这个装袋打包。
1: 在柳州的街头巷尾，清晨的热气总裹挟着螺蛳粉的酸辣鲜香，黄土高原的小麦孕育了高能量好味道的空心挂面，不同山水滋养出截然不同却同样深厚的饮食文明。南北主食的风味转换是人与自然协同共生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既守住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传统，也让美食在流转中焕发新生。
3: 今天咱们从浙江诸暨的山水古城，又一路尝到陕西五堡的空心挂面和广西柳州的螺蛳粉。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江南的精致婉约，黄土高原的质朴筋道，南方山水的酸辣鲜香，不同的水土滋养出不同的风味，却同样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你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孟海波谈新制生产力让沼气变福气。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孟海波讲述新制生产力如何改变沼气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方式。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及基本态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苏宝忠介绍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要义及基本态势。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0: 沼气作为一种清洁环保的能源，已经逐渐成为农民生活用能的重要选择。它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生活用能问题，还在缓解能源危机、促进节能减排、优化生态环境、提升农民收入以及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那么这一从沼气到服气的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孟海波，深入解析这一能源变革的奥秘。孟所您好。
1: 你好啊，主持人。
0: 沼气我们都很熟悉了，现在在很多领域也应用得非常的成功哈。
1: 嗯。
0: 那沼气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能源呢？
1: 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凤婷对我们这个沼气事业的这个关注，或者说持续关注。这个
0: 应该说大家都在一直持续的关注这个行业哈。
1: 这些年呢，这个我们不光是国内，包括国际上对发展沼气也是这个的关注度在不断的增加，尤其是近几年，从2020年，我们总书记在联合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宏伟的目标，这个我们整个国内啊，包括国际上对包括沼气在内的碳减排的事特别的关注。
0: 那说到这一点，我们的沼气工程在这个碳减排的工作当中能够贡献多大的力量呢？
1: 这个问题很好。
0: 嗯，
1: 这个但是又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讲清楚的哈。我们要从这个沼气它是怎么来的来说起。实际上为什么叫沼气呢？沼泽地我们大家都知道，
0: 是吧？
1: 当年这个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这里边其中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沼泽地。那么沼泽地里边从地下边水下边就产生这么一种气体，这就是沼气。最早我们从沼气，为什么我们命名它为沼气，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实际它的原理呢，就是这个一些有机的废弃物，在一种微生物，我们叫做厌氧微生物，在它的作用之下，把它转化成了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这么一种气体。它是可以燃烧的。而且呢，非常干净。这个热值也比较高，所以是我们叫它一种清洁能源。所以从发现它以后，实际上已经有200多年，从世界的历史上一个200多年。逐渐的为人们所认识、所认可，以及更多的利用起来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沼气呢，实际上由原来的自然而然的这个大自然中存在、产生和被人们发现到被利用，到我们现在人为的主动的开发因应的技术、工程、装备，然后把它为我们这个整个的生产生活来利用，已经经历了一个华丽的转变也好，或者是这个叫工业化的路程也好。
0: 您也提到了现在我们全国范围内很多地方都能够开发和利用沼气哈。那么沼气和其他的能源相比，它有哪些鲜明的优势呢？
1: 这个问题也很好。
0: 嗯，
1: 这个沼气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清洁能源呢？首先是它的这种它的清洁性，我们说清洁能源它的清洁性，就是它的燃烧过程当中，它是一种我们叫蓝色的火苗。蓝色的火苗，它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烟尘啊，等等这些。实际我们现在我们在特别在城市里边用的这种天然气，它的主要成分也是甲烷。也是甲烷。那么它和沼气中的主要成分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含量不一样多。那么天然气当中大概含量在97%以上，而我们沼气当中呢，这个甲烷的含量在60%左右，所以其余的还有二氧化碳等等的这样的气体。所以这种气体呢，它可以当作燃气，我们配上燃气灶，它当作燃气来炊事啊，采暖啊，作为清洁燃料。另外呢，还可以点灯，它可以我们发明的这个沼气灯啊等等这些，它可以点灯。那么在50年前这个四川办沼气的时候，曾经在人民日报上这个发表文章，就是四川大办沼气，用了2句话，就是做饭不用柴和炭，点灯不用油和电，这样的一个来

0: 形容这个沼气它是非常干净清洁的，这么一种能源，所以你像我们国家，我们的能源结构总体上我们能源是缺乏的，但是呢从能源结构上来讲，我们是煤炭还是丰富它，我们总结来一句话叫富煤缺油少气，就是我们的油是富裕的，富有的、我们说富有，你像我们的山西啊，什么我们鄂尔多斯啊，北方这些地方，煤炭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从过去好多年前就开发，石油我们是非常紧缺的，天然气我们也是缺乏的，我们也是稀少的，我们叫富煤缺油少气，这还是在我们现有的利用水平不太高的这个水平下，当然我们可能大城市里边多数已经燃气入户了，燃气进管网入户了，所以我们说烧煤呢，显然大家都认识到了它不是一种清洁的能源，当然煤也有它的清洁利用的方式，但是总体来说煤它是要排放的，它的颗粒物啊，包括我们现在提的碳达峰、碳中和，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个是净排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煤炭它是这个我们埋藏在地底下的吧，一种生物质，它在经过上千万年的这个积累、这个演变以后，转化成了这个煤炭的这种物质形态。那么我们在短时间内如果把从地下把它挖出来，排放到大气当中去，那显然对碳的排放是一种正向的贡献，我们知道正向的贡献是不好的，就是我们把碳排到大气当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如果增多了，或者说是非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增加了，像甲烷就是我们叫做非二氧化碳的这个温室气体，就我们现在这个测算，一个甲烷相当于25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当量，就是我们排放这个1公斤的甲烷相当于排放了25公斤的二氧化碳，所以这个它的温室气体效应还是更加明显、更加突出，所以我们不希望把更多的这样的气体排到大气当中，因为全球现在达成的共识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是在我们现在要把我们全球的温度控制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5摄氏度以内，因为现在咱们整个的全球，我们的这个气温是在升高的，那么升高，那当然大家都形成了对这个规律，也对这个自然现象，对这种它内在的潜在的一种风险也都基本上搞清楚了，就说如果升温的话，带来我们地球上的生存的危机，你比如说这个极端气候啊，比如说对农作物的生长的这种影响啊，包括对人类的影响，这是全球全人类共同的这个问题，阿塞拜疆的这个会上，大家也是就这个气候变化的事情，就是控制这个碳排放，所以我们这个沼气呢，主要是对这一块有贡献，另外呢就是它的便捷，我们知道我们在家里这个都用的这个天然气，我们只要轻轻一打火，马上这个蓝色的火苗就燃烧了，非常干净，非常方便，这个那我们过去在农村里边烧柴火、烧煤炭等等的这些烟熏火燎，是不是啊？这个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沼气这种能源，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您也提到说，我们的沼气和其他能源相比有巨大的优势。我们国家呢，又是一个少气的国家，所以对于沼气的合理的开发和高效的利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0: 对，
2: 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合理开发利用沼气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0: 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发展沼气呢，应该说是有历史了。如果往前追溯的话，我们应该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就有了沼气的利用，当时是从民间。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我们5代领导核心吧，从毛主席、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还有到我们现在的习近平总书记，5代领导人的核心对沼气都有过高度的关注和充分的肯定，这个在我们那个四川的这个沼气博物馆啊，包括我们

0: 成我们这个沼气科学研究所里，我们的这个所史馆里边，
1: 嗯，
0: 我们都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我们国家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一些地区，比如西南，特别是四川地区，这个沼气呢就发展得非常好。当然那个时候呢是首先从老百姓自发的利用起来了。
1: 对。
0: 为什么在四川呢？因为当那个地方呢，一个是气候，再一个就是微生物的这个就是天然的微生物的储藏量。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家庭的养猪养殖。
1: 嗯。
0: 这个沼气呢就是把这个猪粪呐、农作物的秸秆啊等这些废弃物能够转化成这种这个可燃的气体，我们这个沼气，所以就这样来发展起来了。当时在四川呢，这个当时的省委书记叫杨超，他非常重视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能源是紧缺的，
1: 嗯，
0: 而这个老百姓家呢是需要能源的。我们过去说老百姓说开门七件事，叫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嗯，
0: 这个柴就是能源。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能源的问题和粮食的问题是同等重要的。就是有了柴火，或者说我们有了能源，
1: 嗯，
0: 才使得我们能够吃上熟饭，吃上熟食，喝上热水，洗上热水澡等等这样的，
1: 嗯，
0: 才改变了整个的生活方式和包括我们的健康状况。
1: 嗯，
0: 这个所以那个时候为了满足这个老百姓的这种基本的民生，就是能源的供应，而在当地呢，就四川这个当地，这个又非常适合做沼气，
1: 嗯，
0: 所以当时这个四川省就大力推广沼气，在这个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1: 嗯，
0: 一直到七十年代，这个已经做得非常这个普遍的情况下，而且当时，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
1: 嗯，
0: 就是说在四川开了若干次的全国的现场会和沼气技术的推广会，
1: 嗯，
0: 这个是做的，这个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做的非常好了，
1: 嗯，
0: 是一种榜样，
1: 嗯，
0: 是先进，
1: 嗯，
0: 所以在全国在这个地方做宣传，
1: 嗯，
0: 到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总书记就是现在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在梁家河，插队，当支部书记，他在这个报纸上，就《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就是这个报道，这个新闻报道，就是四川省大办沼气，解决了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这个缺煤少柴的用能问题。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两句话。
1: 嗯，
0: 就是做饭不用柴和炭，点灯不用油和电。
1: 嗯，
0: 所以总书记当时当支部书记嘛，这个看到这个消息以后，他觉得这个陕北也是缺煤少柴的，说能不能去学习这个技术。让陕北上梁家河的老乡们也能用上，这样的能源，
1: 嗯，
0: 而且那个沼肥还能种菜，所以是个很好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他就带队去学习了，还先后两次到四川学习，
1: 嗯，
0: 第二次他是整个带队，就是整个县里让他带队几个公社的这个同志们一起去，待了四十多天去学沼气，
1: 嗯，学得怎么样呢？
0: 这个学得非常好，应该说是就是不光学习了，而且呢他们还做了创新，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是走了好多地方，这个沼气呢当时是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大小规模的，比如说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椭圆形的，
1: 嗯，
0: 另外呢有八个立方米的，就是它的容积有八个立方米，也有二十个立方米的，现在二十个立方米的在我们那个四川遂宁的安居区的我们的那个叫海龙凯歌，就是海龙村，那里边我们还有当时的建的沼气的这个原籍啊，就原址还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作为一种纪念，当然还有一些沼气正在应用，
1: 嗯，
0: 各种各样的这个沼气池包括设计工艺，另外呢还有不同的材质，比如说有用当地的石材，就是石头这一类，也有其他的材料的做的，所以他们当时学了以后，就是回到陕北，回到梁家河，就是当地有没有他这种四川当地的那种食材，
1: 嗯，
0: 他怎么就地取材啊，怎么样做成那个这个结构，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类型的好啊，
1: 嗯，
0: 等等，他们也是做了一些研究和创新，
1: 嗯，
0: 最后。

0: 后在梁家河建成了就是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
1: 嗯，
0: 就是一种圆形的，它的这个整个结构啊，整个设计啊，是做了一些创新的，而且当时是效率是非常好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他们也是成了陕西的第一口产气的这个沼气池，现在已经作为陕西省的文物，
1: 嗯，
0: 作为保护，就是这一个学习和再创新，特别是这种实干，这也体现了总书记当年就是说这种非常务实的这种这种作风，
1: 嗯，
0: 这种创新学习的这种精神，
1: 嗯，
0: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所呀，包括在我们的研究生当中，进行这个教育，进行这种这个宣传，这种传承或者传承这种这种学习精神，这种创新精神，还有这种实干精神，
1: 嗯，
0: 因为是他们这举动呢，把这个沼气整个从秦岭以南搬到了秦岭以北。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原来我们这个沼气，因为它是要
1: 要有特殊的，
0: 要有一定的温度啊，有那自然环境啊，
1: 嗯，
0: 这个它这个厌氧微生物才能最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1: 嗯，
0: 它最活跃，它的繁殖速率最高。
1: 嗯，
0: 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沼气工程里边中温发酵的话，应该在30多度、35度左右，
1: 嗯，
0: 最低也不能低于20度以下的这种温度，当时的情况下，
1: 嗯，
0: 但是他们。突破了这个，
1: 嗯，
0: 当然呢，他做到陕北也不是说我们那个菌种，它就是要低于那些温度还继续作用，
1: 嗯，
0: 因为它放在了这个地下，有了一定的保温措施啊等等这些，
1: 嗯，
0: 所以它也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当时来是一种突破，
1: 嗯，
0: 是一种突破。后来呢，在全国各地也开始做，
1: 嗯，
0: 特别咱们70年代末。
1: 嗯，
0: 我们专门成立了农村能源的管理机构啊，
1: 嗯，
0: 就包括我们这个研究所。也是在那样的背景之下，成立了研究所，当时在四川先成立了四川省的沼气科学研究所，
1: 嗯，
0: 一年以后，也就1978年成立了四川省的研究所，
1: 嗯，
0: 1979年乘着改革的东风和全国科学大会的东风吧，这个当时农业部就设立这个沼气研究所，就把原来在原来这个四川省沼气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沼气

0: 研究所，
1: 嗯，
0: 是1979年，所以我们把1979年，当时我记得是9月份，
1: 嗯，
0: 我们当时是国务院批准的，还有等等的几个部委，大概是10月份这个文件到达了这个我们这个沼气所，所以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建所的纪念这个时间也放在这个10月份的，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就是说改革开放前我们沼气的这个发展历程，
1: 嗯，
0: 哎，包括总书记当年学沼气这些，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沼气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应该说，因为当时在15到11.5期间呢，当时也是我们国家这个从转型、从发展方式上的这种新的认识吧，啊，或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等等的这一些，包括国际范围内对生物质能源的这个重视啊关注，当时也是非常高的。什么？我们国内这个沼气呢，得到了快速发展，
1: 嗯，
0: 特别是户用沼气，
1: 嗯，
0: 我们最多的时候到2008年以后，我们是做到了全国有4000多万口的沼气，
1: 嗯，
0: 沼气工程也有接近10万处，
1: 嗯，
0: 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从2015年以后呢，随着这个养殖模式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是家家户户养猪，现在呢，到后来我们这个整个畜牧业的发展模式，这个养殖模式逐渐在集约化、规模化，户用养猪越来越少，退出了这个市场。
1: 嗯，
0: 因为随着这个我们这个劳动力啊、农村等等的这种变化吧，这个所以整个这个沼气呢，由小的沼气，向规模化的和大型的沼气去发展，从2015年开始，
1: 嗯，
0: 到近十年，这近十年的时间，是进入了沼气进入了这个规模化发展的这个阶段，
1: 嗯，
0: 甚至呢，我们现在做到了把沼气提纯，
1: 嗯，
0: 做成天然气，
1: 嗯，
0: 天然气有的直接进入管网，有的呢是压缩，进入我们的撬装车，然后由撬装车运输到这个加气站，这样的一种供应模式。当然这个量还比较少，
1: 嗯，
0: 现在整个经历的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就是由原来的我们就是仅仅满足于每家一家户的这个炊事点灯，这样的一个基本需求，
1: 嗯，
0: 到后来我们规模逐渐在做大，而且技术在提升，我们的这个沼气技术，我说原来是我们被动的使用，
1: 嗯，
0: 现在我们是逐渐转为主动的使用，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研究所，当然不光是我们这个研究所，咱们国内好多的大学呀，包括一些科研院所也在研究这个厌氧发酵产沼气的事情，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技术水平也提升了，所以整个我们转变为我们主动的利用废弃物经过厌氧发酵产沼气的这个技术原理，我们把它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1: 嗯，
0: 我们现在也可以叫做新质生产力，
1: 新质生产力、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当然新的生产力是总书记提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在新的新时代吧，在新时代，
1: 嗯，
0: 这个总书记这个对这个叫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学说的这个新的发展，
1: 嗯，
0: 就是说提出这个新质生产力，
1: 嗯，
0: 那么它的特点还是在创新上，是吧，它的这个关键还是质优啊，那个高效，
1: 嗯，
0: 另外实际上还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
1: 嗯，
0: 我们这个先进怎么体现，过去我们光说效率，另外现在我们还要体现更多的，还有它的质量，
1: 嗯，
0: 还有它的绿色，
1: 嗯，
0: 等等这一些，所以我们说沼气我们是天然而生，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又能够处理废弃物，把废弃物转化为清洁的能源，
1: 嗯，
0: 清洁燃料，变废为宝，过去我们有句话冯婷，我们说这个，
1: 嗯，
0: 叫化腐朽为神奇，
1: 嗯，
0: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
1: 嗯，
0: 我们每一个沼气工程，我们进去的是废弃物，比如说淤畜禽养殖场的畜禽粪便，
1: 嗯，
0: 污水，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农作物秸秆，然后我们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污水，这个厕所还有有机废弃物，我们把它转变为一种清洁燃气。它这个蓝色的火苗，
1: 嗯，
0: 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叫热食，叫美食，等等吧，美食美景，
1: 嗯，
0: 等等这些，
1: 嗯，
0: 我们应该说它是变成了一种神奇的，神奇的力量。
1: 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已经是化，
0: 对，已经是在现实中是在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沼气，这个为什么我们越做。

0: 们越觉得对我们这个所从事的这个事业，我们觉得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热爱程度越高。就是感觉到我们把这样的一些大家都不忍心看，或者是都不愿意去见，不愿意去接触的这些废弃物，又脏又有气味等等的这些，我们把它通过这么一个工程，我们转化成，我们能够用之来做饭啊、取暖呐、还有点灯啊等等这样的，一种清洁燃料。更重要的是，它还没有增加碳排放。
1: 嗯。
0: 而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畜禽粪便还是农作物秸秆，它整个的形成过程，是在植物和动物，通过这个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特别是我们农作物生产过程当中，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成了粮食或者秸秆。动物呢是食用饲料，然后成长，然后它产生的这种粪便实际上也是通过饲料转化出来的。
1: 嗯，
0: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是我们是在地球以上，这个环境下在循环，或者说我们如果把它变成了能源，我们还不用地下挖出来再做，那么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对这个碳的排放，我们是有很大的减少排放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嘛。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有赋予了这样更加这个神圣，的新使命。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沼气，确实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去热爱这个事情的。
1: 是的，是的，你看。孟索在说的时候一直是非常骄傲的、今天通过孟索您介绍的非常的精彩哈，我们一直感受我们是非常熟悉沼气了，但是今天通过您的介绍让我们感受到其实它所蕴含的您说的神秘的力量还有很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且也是充满期待的。
0: 其实有些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未来的空间比已有的空间会更大
1: 更大，无限潜力哈。
0: 对，
1: 那这种神秘的力量我想不仅仅是体现在沼气上，更体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默默坚守的这支科研团队的身上。你们也有着无穷的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热爱和坚守。
0: 我们的力量来自国家，来自党，来自全社会的支持。
1: 我们期待着啊，这样一支队伍能够继续的默默的耕耘在沼气这个领域，带给我们更多的期待和可能性。我们也希望着你们能够释放出更多的神秘力量。也再次感谢孟索啊，
0: 谢谢丰田啊。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40多年前，我国的改革自乡村发轫，开启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序幕。今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改革的春风再度激荡在广袤的城乡之间。城乡融合是对城乡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因此，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经济体制改革所牵引的其他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来统揽农村改革，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改革的大幕中，城与乡如何融？双向奔赴的路上又是如何从共融走向共融？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

0: 体制机制以及相关的政策体系，以此呢就是来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那么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体制机制含有政策体系，那关键的抓手是什么？那么在当时啊，就是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农村工作会议呢，就是提出来就是要加快形成工农互补、城乡互补，还有呢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这种新型的工农城乡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以此呢来推进城乡融合。那到了2019年4月，国家呢又出台了就是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及政策体系的这个意见。那么在这个意见当中呢，应该说详细的对就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及政策体系的相关的目标含有具体的任务都进行了明确的阐释。那么在随后的2年当中呢，就是中央呢又对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以及呢推进乡村建设等方面呢，就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且呢把县城来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这都是啊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一直是在往前推进。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但是呢风险与挑战并存，不确定因素，难以预料的因素呢还是不少。所以说呢就是针对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些不平衡问题，发展的不充分问题，以及呢存在的许多的卡点瓶颈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呢，就是党的20大，尤其是我们党的20届3中全会，就是提出了要进行城乡融合发展这样的一个建议。那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我们当前在发展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是面临许多机遇，但是呢风险与挑战依然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这些因素，难以预料的因素呢还在增多。那么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依然是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那么还有呢许多的卡点堵点需要破解。因此呢党的20届3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这种决定。那么在这个决定当中啊就提出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那这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么同时呢又进一步指出说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那么第三呢就是城乡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那我想呢这就是啊关于城乡融合这个问题提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背景。
1: 那城乡融合和我们现在在提的乡村振兴具体来说又有哪些区别呢？
0: 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啊，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简单的讲，城乡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其实是为了推进乡村振兴。但是呢两者之间也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那比如说就是在目标的侧重点方面，那么城乡融合呢它是侧重于两者的协调发展，促进资源的这种双向流动。而乡村振兴呢它专注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活质量的提升，特别是呢自我能力建设。那么在实施范围上，那么城乡融合它涵盖的是城市和乡村区域啊，关注的是两者的互动共同发展。而乡村振兴呢主要针对于农村，强调的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的这种全面振兴。那最后呢其实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在政策的内容方面它也有明显的差异。那这一点呢就是在后边的内容当中，有关城乡融合的这些内容当中呢就是还会再做进一步的阐释。
1: 那过去我们叫城乡统筹，后来又经历城乡一体化，现在我们叫城乡融合啊。具体来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城乡关系的演变过程呢？
0: 那关于城乡关系的

0: 这种演变呢，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城乡关系应该说一直有在不断的这种演进。那么简单的两个大的阶段来讲，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新世纪，一个是如果说往前的话，这就是建国以来。那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这种城乡关系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城乡关系它是二元的，两者之间的互动极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城乡关系互动少，流动少，统购统销，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都是城乡二元。那么到了改革开放直到2000年前后，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应该说我们国家的城乡关系啊有所松动，但是呢是艰难的推进啊，是慢慢的缓和。那么真正的就是来推进城乡关系，或者说有实质性的这种城乡关系的这种演化的话，还是从党的十六大。这党的十六大应该说是提出了城乡统筹的这种概念。那么它的这个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面临，就是到2020年，我们国家要全面实现小康目标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农村的问题如何解决，如何与城市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种背景之下，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就是要城乡统筹发展。那么到了党的十七大，那么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这种矛盾呢依然是比较突出。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中央有提出就是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那么从这种城乡统筹到一体化，那统筹它是一定程度上呢，它是从资源配置方面，那么一体化呢是从架构方面。然后呢在这种背景之下，城乡一体化的这种提出一定程度上是推进了我们国家城乡关系的这种什么实质性的这种演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素的这种流动依然是什么，依然是障碍性是非常多。
1: 嗯，
0: 那包括我们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这种落户也是非常困难。一定程度上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水平，从户籍人口这种城市化水平来讲，还远远低于常住人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推进我们党的目标，这就是我们党第二个百年目标，就是针对于2050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呢还要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说针对于这种背景，那么在迈向2035年基本现代化、2050年现代化强国目标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就是对城乡融合就有了一个什么，就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就是要强化城乡关系的这种到一个高阶阶段。
1: 嗯，
0: 这就是从统筹到一体，
1: 嗯，
0: 再到实质性的这种融合。
1: 嗯。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啊，您刚才也说到，我们从统筹到一体化再到融合，其实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城乡融合的一个内涵。那么从更加专业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城乡融合的核心内涵和它的基本要义呢？
0: 那对于城乡融合来讲，从它的含义应该说是什么，不同的专家应该说有不同的解读。
1: 嗯，
0: 那我们从它的这种词源上来看，其实统筹它是一个整体的框架下不同部分之间的有效的这种统筹规划协调。
1: 嗯，
0: 啊，目的是实现这种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呢就是目标的高效达成。
1: 嗯，
0: 而一体化呢， 它是将多个部分或者说一个系统就是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此呢就是来强调系统的这种协调和它的一致性。
1: 嗯，
0: 而我们所说的融合，那融合的这种示意，它是将不同的元素、思想还有文化等融合在一起，使其呢能够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一种新的事物和状态。那么如果说我们对融合的这个概念如果说有了一个这种把握之后，那城乡融合它其实就是指的是城乡之间的啊，就是不同的这些元素、思想、文化，
1: 嗯，
0: 啊，就是相互的这种渗透交融，然后形成一种什么城乡的之间关系的一种什么新的状态。所以说呢，它这种融合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的一个混合，它一定是有了这些交融、渗透，然后呢，达到一种新的状态。这样的话呢，这才是真正的城乡融合。
1: 嗯。
0: 那我们对城乡融合有了一个准确的理解之后，那城乡融合发展，
1: 嗯，
0: 它就是指呢通过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1: 嗯，
0: 等多个维度的这种协同和互动，来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
1: 嗯，
0: 进而呢来实现城乡之间的这种互联互通以及共同发展，
1: 嗯，
0: 那么这种城乡融合发展呢，它强调的是公共服务的均衡化，
1: 嗯。
0: 来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治理，然后增强文化的认同以及交流，那最终呢实现城乡居民的这种共同繁荣和幸福。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城乡融合发展它还注重系统性、全面性，它旨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然后通过城乡一体化进而提升啊整个社会的这种和谐与进步。
1: 嗯，
0: 那在此意义上讲呢，这种城乡融合发展它是城乡关系演化的一种高阶阶段。
1: 嗯，
0: 那么就它的基本要义上来讲，
1: 嗯，
0: 它强调的就是实现城乡的协同共进啊，共同繁荣。
1: 嗯，
0: 那么这里边其实呢它的要义从它的这种细节上来讲，这就让我们必须要知道城乡融合发展它不仅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途径，
1: 嗯，
0: 它其实还是实现社会公平、
1: 嗯，
0: 生态可持续以及文化认同的这种重要条件。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这种城乡融合发展它旨在促进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然后增强城乡居民的这种归属感、参与感，
1: 嗯，
0: 然后呢以此呢来提升整个社会的这种凝聚力或者说向心力，那么进而呢这对于未来的这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啊，应该说能够奠定一个重要的基础。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刚才我听苏教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感觉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很像是一对有情人双向奔赴的过程。
0: 是的
1: 啊，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奔赴的过程当中哈，
0: 嗯，
1: 城乡融合具体来说呈现了一种怎样的基本的态势呢？
0: 从城乡融合的这种概念或者说从它的这种核心内涵上来讲呢，就是我们知道它一方面它是要素之间的这种渗透啊融合，那么我们要对城乡融合发展要真的要有一个好的把握，或者说要想真正的实现就是中央提出的这种目标来讲，可能还不能仅限于要素的这种流动，而且是要知道其实它一方面是要素的流动，另一方面其实是要有这种新形态的这种构建。那么城乡之间的这种关系融合的这种形态，就是从乡村社会向城市转型，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那么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一个就是一个词就是城镇化。
1: 嗯，
0: 那城镇化是什么？ 城镇化是伴随着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这种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一种过程。那么从世界上其他的这些主要大国他们的这种发展规律，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从乡村向城市的这种转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4: 具体是哪三个阶段呢？
0: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起步阶段，再一个就是快速发展，再一个就是稳定发展，就是三个阶段。那么这也是什么一个著名的诺塞姆曲线。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是在起步阶段，城市的这个城镇化率啊，它往往就是这个阶段呢，它是低于25%。那么这个时候的经济状态主要是什么？是以农业为主。而在加速发展阶段，这一般是从25%的这种增长，城市化率从25%一直增加到50%，甚至是到70%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农业的占比，就是在国民经济当中的这种占比啊，已经开始下降，大幅下降。社会经济活动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那么到城镇化这种水平超过70%之后，或者说是超过80%区域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这往往是什么？是城乡关系啊，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稳定。那么也是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城乡之间的这种形态啊，也就是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4: 好的，感谢苏教授的介绍。
0: 好，也谢谢主持人。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浙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紧密结合，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嘉兴，正是浙江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观察样板。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两位嘉兴人眼中的城乡融合。
5: 开往春天的101路，101路是嘉兴第一条城乡公交线路。作为首批城乡公交线路的驾驶员，101路的班组长庄正新已经开了30多年的公交车。1994年，庄正新发现，随着城乡交流的增多，商机也越来越多。于是他借了50000多元买了辆19座的中巴车，跑起嘉兴至凤桥的班线。庄正新回忆道，当时开中巴车的时候，招手就停，也没有固定的站点，有时候还要抢客人，秩序比较乱。针对这种情况，2003年，嘉兴市对城乡公交进行了第一次改革，也就是农村客运公交化。同年年底，嘉兴农村客运班线全部完成公交化改革。2008年，嘉兴在全省率先实现了村村通公交。2009年，嘉兴城乡公交又进行了第二次改革，实现城乡公交国有化。通过这次改革，嘉兴市区37条线路、202辆民营公交车全部收归国有，实行和城市公交相同的公益票价，投币2元，刷卡1元。随着城乡统筹的不断深入，2021年，嘉兴城乡公交进行了第三次改革，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完成市域公交一体化改革。尤其是城际公交票价由原来的阶梯票价3元至15元改为2元1票制。同样的101路车轮滚滚向前， 变的是乘车环境，从中巴车到大客车再到新能源公交，乘坐舒适度大大提升，变的是乘车客源，从以前农民进城为主，到现在越来越多城里人坐着公交去村游，变的是沿途风景，嘉兴火车站成为森林中的火车站，南湖天地成为城市客厅，中央公园是城市生态绿肺，沿线乡镇加速蜕变为小城市，而百变背后不变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庄正新说，公交车开过的地方也分不出哪里是城，哪里是乡。庙家村位于嘉兴市嘉善县大云镇，从曾经的贫困村到如今的示范村，庙家村是如何迎来幸福蝶变的？嘉善县大云镇庙家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荣杰用三张图讲述了该村破茧重生的故事。第一幅是同心强村图。作为全县首个成立的村级党委，庙家村村两委班子积极发挥党建示范作用，坚持因村施策，一方面建厂房入股飞地抱团，每年村厂房出租收入达到1100多万元。陆荣杰介绍，

0: 从2008年的210万提高到了1775万元。另一方面，村两委继承了三协干部精神，从穿布鞋兴农活村，到换皮鞋招商富村，再到干部天天穿跑鞋走村串户，老百姓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陆荣杰说，全村划分为六大网格，并按照1+3+N 网格力量进行配备，让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第一时间在网格内得到解决。第二幅是共同富裕图，村民一起富才是真的富。缪家村种花第一人柴金甫，碧云花园创始人潘菊明，85后小伙莫雪峰，三位共同富裕带头人。像他们这样的新农人在缪家村还有很多，他们开民宿、建农庄、养甲鱼、传承非遗，带动农户就业，让村民吃上了文旅饭。陆荣杰介绍，缪家村还创新了薪金、租金、股金等六金富民增收模式，连续5年发放分红福利超过2000万元。第三幅是文明和美图，以前老百姓喝茶办事都要赶到镇上，如今无论喝茶听戏还是购物健身，都能在村里的5分钟服务圈实现。据了解，为了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缪家村办起了村民大食堂，平均每天接待老人200人次，还牵手世界500强海亮集团开设20个托位，让老百姓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托育等各类服务。陆荣杰介绍，村里的5星级文化礼堂幸福广场还会定期举办文化宣讲、排舞大赛、幸福市集等活动，让老百姓既富口袋又富脑袋。最多的一次，一场活动吸引了近10000人次参加，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还能拿到2000多元的养老金，既有城的配套，又有村的味道。如今在缪家村，村民们享有和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时间过得真快啊，三伏天里的中伏热气腾腾地拉开了帷幕。中伏也叫做二伏啊，从今年的7月25号到8月13号，足足有20天。可能很多朋友们对这句俗语非常的熟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俗语主要流行在北方，特别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基本是以传统农耕核心区为主。这句话诞生的原因之一呢，是因为这些地方大多是小麦主产区，饺子、面条、烙饼之类的面食是日常主食，伏天的饮食习惯自然也围绕面食展开。看似平平无奇的面条，却是咱们中国老百姓餐桌上的一大主角。从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油泼面，到四川的担担面、武汉的热干面，几乎啊每一座城市都有着自己的一碗代表面。这些面呢，有的讲究筋道，有的讲究汤头，有的靠臊子提味，有的靠辣椒增香。面虽然是再普通不过的主食了，但是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被赋予了千姿百态的灵魂。今天就着二伏面这个话题，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各地花样百出的面条。第一碗面，咱们先来一碗解暑降温的延吉冷面。延吉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我们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明玉担任美食向导，带我们吃冷面，逛延边，看东北超。其实我们觉得说到冷面哈，一旦说到延吉冷面，那就肯定离不开延边州和延吉市的它的历史。你比如说像崔老师，您就是延吉人对吧？
3: 对，
2: 这个是咱们朝鲜族的聚居区啊，而且延吉市的历史非常悠久，在清朝初期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封禁地了啊，所以很重要，不让开发，等到了光绪年间才开始设县啊。延吉市的名字据说啊，有一种说法是说来自于延边的延这个字儿，再取吉林的吉的这个字儿，就变成了延吉。也有人说这是满语当中食羊的意思。然后我们能看到的，其实让延吉现在越来越发展，能被更多人去了解得到，然后很多人也会在网上去关注，甚至很多人为了这一口冷面来到延吉去旅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交通，长途铁路啊等等就修到延吉了，然后延吉就慢慢从一个边陲的小镇就变成了一个交通枢纽。那现在我看了一下，从长春坐高铁来其实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啊，所以很多的游客，就是我确实这么规划过，但是当时没成型，就是我想你比如周五下班我就坐高铁就来，然后呢吃完冷面啊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咔长白山一走，然后周日高铁再回来，就特别方便。这个我是觉得就是对于很多人周末游，尤其是从北京出发，哎，周末游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其实您也能看到现在很多人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过周末？
3: 好，我感觉这陈宇对着延吉还有延边做功课做得挺好的，因为刚才说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们全国最大的朝鲜族聚集地，这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而且呢，是延吉市是首府，也是朝鲜族居住很大很多的地方。刚才是说到延吉历史，说起这个延吉名字是咋来的，其实呢延吉就是一个盆地，延吉地处是盆地的，早年是清晨常常被烟雾缭绕的，是延吉是怎么来的呢？是一开始是烟囱的烟，还有集体的集，一开始叫出了延吉、啊、是烟吉港，后来呢烟吉慢慢变成了发音比较相近的延吉，就是现在的延吉这个称呼了，一开始只不是延吉的，是烟吉。然后呢这个名字就是很多说法，刚才老师说的还有吉林延吉这么来的也有，但是最多的是烟吉，是盆地开始的。能让延吉真正发掘起来的是交通，延吉才从一个小边境城市呢变成了交通纽带，还有商旅云集， 货运往来城市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所以刚才也说了，从长春到延吉2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呢，北京上也有直达高铁和飞机，还有很多游客玩法就是周五下班坐高铁到延吉，然后晚上吃碗正宗的延吉冷面，再配上锅包肉，周六呢上长白山玩一天，还有能看天池、逛大峡谷，然后呢周日在延吉市区逛民俗园儿，买点特产啦，下午呢就坐高铁回去。那周一呢就不耽误正常上班，一个周末就完完全全的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特别方便。
2: 哎，这个其实也算是崔老师给大家来了一个路线啊，旅游路线的一个攻略啊，所以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啊。就是你看这一趟啊，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都有了，同时呢还方便大家这个周末是实实在在的出来休息了。觉得这种周末休息啊，不一定非得是就是躺在家里躺一天，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身体会更舒服。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周末我能去一个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能让我特别放松的地方，能让我暂时忘却烦恼和压力的地方，这种放松和休息才是实打实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放松。就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吃也是，你看刚才我们也说到说，你看延吉本身啊，它这个城市的发展的过程，包括现在周边的可玩的地方，真是一个山清水秀，而且是一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种资源禀赋，才会让延吉更加适合冷面的诞生？你比如说，你看刚才咱们讲到的，像荞麦呀、像延边黄牛肉啊、像苹果梨啊，这都是咱们制作冷面必备的食材，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物产本身就特别适合制作冷面？那跟咱比如说长白山那大山之中的这些丰富的物产也有些关联。
3: 是的，非常正确的。一句话总结就是，长白山给延吉配齐了做冷面的所有的原料。我跟您说一个一个一说，首先是荞麦嘛，是延边地处长白山脚下，土壤是由火山灰风化形成的，富含很多的矿物质，还有有机物，还有透气性非常好，特别适合种荞麦。那长白山地区呢是昼夜温差比较大，荞麦呢白天光合作用足，晚上呢呼吸消耗少，而且养分积累的多，就种出来的荞面颗粒是非常饱满，而且呢是香味儿浓郁的，所以延边的荞麦面吃起来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坚果的香气，别的地方是有差距的。然后就是我们延边的黄牛肉，这个就有名了，是中国五大良种牛之一，延边黄牛是长白山里头天然草场放养的，吃的就是山里的那些牧草啊，喝的是山泉水，还有延边这个地方空气特别好，水土好，所以它是牛肉肉质紧实，脂肪分布是非常均匀的，没有膻味儿，只有纯正的牛肉香。所以用它熬出来的汤呢是鲜美的，是厚重的，不用太添加香料就香得不得了。还有刚才在说的是我们延边的特产苹果梨。这个就是延边特有的水果，苹果梨和苹果和梨嫁接出来的，长得像梨，带点苹果的那种香味儿啊，个头还特别大，一个大的能有1斤多吧，那个，所以它的汁水是非常足，酸甜比例恰到好处，不会太酸，也不会那么很甜很甜，所以它是做冷面汤的时候呢，把苹果梨切成片儿泡进去，这种天然的果酸和果糖就融进汤里头了。比什么醋和糖调出来的都柔和，非常的自然。所以说嘛，长白山的好水，还有黑土地的好粮，还有山林里的那个好牧草，果园里的好梨，就是为这碗冷面配套的。别的地方是想复制延吉冷面，也是很难很难。水土不一样，而且食材不一样，气候也不一样，那个味就不是那个味道了。这就是我们延吉冷面独有一份的底气。
2: 这真是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的物产也会诞生一方的美食。这就是延吉冷面，它就得诞生在这儿的原因。你到了别的地方，它味道就不一样了，就 食
3: 是
2: 材
3: 的。
2: 就不一样了。所以很多人会说，比如说要在外地开一家冷面馆啊什么的，那就很得空运食材，得专门
3: 是
2: 把这
3: 的。
2: 个原地道的食材运过来，味儿才对。这个我还真是遇到过，包括很多城市，咱们吃米粉啊。吃冷面里面的荞麦面啊，等等，老板就会说：“哎，这我是专门从延吉弄过来的啊，所以我这味道啊，就是基本上能给你90%复刻延吉冷面的原始味道，太 太牛了！我说那水肯定不一样，你水不能是这么运
3: 对
2: 过
3: 呀、啊，
2: 来
3: 水
2: 的。
3: 不能空运呢。
2: 对，所以那可能那就是那10%嘛，不能复原的10%。所以真的是当地的地方物产会决定大家的饮食习惯，而且我觉得很多的风俗习惯也会由此而诞生。你比如说，作为你看中国朝鲜族的聚居核心区，据说啊是全国朝鲜族民俗保存最完整的城市就在这儿了。这说的对吗？你有哪些民俗能跟我们分享分享的？
3: 就是作为你们中国延边的朝鲜族，我就不敢说最啊，这个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延吉确实是中国朝鲜族民俗保存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城市。在延吉呢，能看到那种地道的朝鲜族传统民居，那种白墙灰瓦，还有屋檐上翘起是我们用汉语的话是一字，还有横竖的那个字，我们就朝鲜语是还有戈的形状的房屋，院子里有那种酱缸台，还有屋檐下挂着红辣椒串儿的，还有玉米棒子。能租到朝鲜族传统服饰呢，还可以体验一下做一名少数民族旅拍的经验，就是那种的白色，还有各种颜色小上衣，配上彩色的长裙，五颜六色，非常好看。那裙摆摆起来，你就像一朵花。哎，男士穿的也是配上那种宽松的裤腿的裤子。现在在朝鲜族民俗园里，能到处是穿这种民俗服装的年轻人在拍照，体验一下旅拍，特别有氛围的。而且呢，能够亲自体验打糕的那种非常独特的体验。两个大木锤是一上一下的砸，砸得满头都是大汗。最后呢，吃到自己砸出来的打糕，那种成就感就是不一样的。还能学到做辣白菜啊，玩朝鲜族荡秋千，还有跳板。看朝鲜族的农乐舞表演，还有大街上所有招牌都是我们中朝双语的，耳朵里呢随时能听到朝鲜语，就像是我们坐公交车嘛，他们是用两种语言报站的，给很多的游客和市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在别的城市感受不到的民族风情也是沉浸式的，不管是哪里都能感受到的满满当当的民俗体验。
2: 嗯，刚才您这个报站呢一出来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好像就已经身临其境了似的。所以，能不能是不是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能够去旅游的时候能体验的这些地方，比如说咱刚才说到啊，朝鲜族聚居的核心区啊，咱去延边旅游，我们也想说，除了看到很漂亮的风景，吃到特别地道的美食之外，也能够体验到朝鲜族的生活，您有能推荐的地方吗？给咱们刚才的这个旅游攻略里面再加上几个亮点。
3: 好的，没问题。首先刚才说的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是在延吉市区里，打车就能到了，特别方便。这个民俗园是国家4A级景区，里面是复原了朝鲜族传统的各种民居，还有普通的农家院，还有富人住的瓦房，还有磨坊、有酒坊，可以在这里呢租一套民族服装体验一下旅拍，特别特别出片。还能刚才说到的那些打糕啊、辣白菜的体验。还有第二站是图们口岸，图们是一个延边州一个县级市哦，是跟着朝鲜隔着一条图们江相望的。站在图们江的边境大桥上，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朝鲜南阳市的景象，他们的楼房啊，还有街道啊，行人。天气好的时候呢，能看到朝鲜人骑自行车在江边玩，或者是在那儿洗衣服，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神奇，就明明隔着一座桥的距离，却能相望两个国家，所以在这里拍照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有呢，就是延边大学的网红墙，这最近年轻人还有很多外地游客都来到这里拍照嘛，就是一整面墙上面满满当当挂着各种店铺的双语招牌，汉语还有朝鲜语拍照，五颜六色，密密麻麻的。就晚上一到晚上的灯亮起来是非常有氛围感的，拍照呢也特别好看，所以呢很多年轻人专门来这里打卡。哎，在那一站，随着一拍，就是一个大片的感觉。需要出国吗？就在这里能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异国风情。还有一个就是皮岩山温泉，是延吉周边的龙井市啊。延吉开车过去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皮岩山温泉是长白山系的天然温泉，

0: 它的水质非常非常好，富含多种矿物质啊，就泡完之后就感觉皮肤是滑滑的，特别特别解乏。而且呢，天山温泉的环境很好，有室内池也有露天池，还能包看山的全景。哎，冬天去过眼，外面是飘着雪，人在那种热乎乎的汤里边就露个脸，在那儿感受一下，外面是冷的，身子是热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1: 对，这
0: 这
1: 种
0: 种
1: 感
0: 反
1: 觉就
0: 差感。
1: 是，对，一下水再上来的时候，头发全结冰了，是
0: 那
1: 吧？
0: 是的，然后泡完之后干什么呢？哎，身体舒服了，来吃一碗什么呢？延吉冷面，这就是
1: 没错。
0: 循环的一个过程。
1: 哎呀，那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行程安排成刚才崔老师说的这个过程啊，能够感受得到当地的特色，而且是真是，如果不在这个地方，大家就体会不到。你比如说，北京冬天也冷。但是你就没有办法说，按照泡完温泉以后来一碗延吉冷面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绕不开的地方，就是长白山。就是不管怎么说，说我去哪玩，去哪一定会提到长白山。而且每到夏天和冬天的时候，这个长白山这三个字儿就会特别特别的频繁出现，尤其是夏天，避暑胜地长白山，对吧？那我们比如说到延边去的时候，是不是必去长白山？
0: 我长白山也是作为延边人去过好几次，每个季节我都去。可能大家觉得冬天的长白山没什么可看的，不一样。冬天它是一年四季都覆盖雪的，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满山都是俯瞰都是雪的那个场景，要是不是真眼看的话，都感觉不到那种壮观的场景的。在夏天的时候呢，延吉市区是27、28度，但长白山是海拔1000多米啊，气温也就是十几度，有的时候是零上几度而已啊。这山上山下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凉的也是很快。好多东北人夏天专门开车去长白山避暑，住上好几天再回来。特别是这长白山的温泉，好几个就是纯天然形成的温泉，也是我们必打卡、必去的地方。而且呢，长白山最著名的当然是天池了。天池是藏在火山口里边，水蓝的就像一块宝石，周围是火山的岩壁，看着特别壮美。但是，不过我想跟大家说个实话啊，天池不是谁去了都能看到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变化比较繁杂啊，山顶天气多变，所以呢，一年有200多天是雾天，哎，有的时候你爬上去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呢，还得看天气，还得靠你的运气才能看到长白山天池的。还有这个长白山大瀑布啊，瀑布是从60多米的高的悬崖上落下来，水流特别大，是离老远处就能听到哇，长白山天池瀑布的声音。还有地下森林，火山口里长出来的那种原始森林，走一圈全是我到底是来到了哪个世界啊？就像原始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美妙，非常的奇特的。
1: 哇，这个是不一样。那刚才您提到说，如果赶上有雾，没关系啊，朋友们，赶上也没关系。你就看雾天的，然后你没看着晴天的怎么办呢？这事儿就特别简单，就再去一趟，
0: 去一趟，是的，
1: 多去
0: 而且
1: 两
0: 呢，
1: 次总能遇上的。
0: 对你上长白山天池的那个，还有一个专门坐的车，你坐上那个车，觉得坐这个车值得，这人生当中就必须给体验一次的那种酸爽劲儿，非常非常陡峭，哎，那些师傅开车开的呀，那叫一个刺激。
1: 嚯，这是包含在旅游项目内的过山车是吧？
0: 对，是天然的过山车。
1: 真正的过山车啊，不是这个游乐园的过山车。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详细介绍了啊，到延边来，大家可以怎么玩啊，怎么安排大家的时间。如果时间短，咱们就过周末，满满当当的也很充实；如果时间长，咱就可以休闲。啊，这泡温泉啊什么的都很舒服，所以不管大家是想到底是想放松，是想游览，是就想品美食，我觉得延边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项。而且最近啊，还有一个很热的热点，也是很多人目光聚焦之地啊，就是东北超啊，有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就是到延边旅游，顺便呢也可以看看东北超。崔老师。您是不是最近因为东北超的事儿也挺忙的？咱们最近延边的情况啊，比赛的情况怎么样？
0: 东北少特别火，我也是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这延边足球是

0: 出了名的热情口号，叫什么呢？胜利还在延边时，把这些口号呢从头到尾一直在喊。再说到我们这个东北超延边队嘛，他们这几场的战绩也是非常好。我们呢虽然是作为媒体工作者，坐在演播大厅也为他们加油呐喊。这延边的足球热爱呢，是真的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延边这个范围内的很多地方。所以呢，在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氛围当中呢，全场统一呐喊的地都是在震的。来延边感受一下东北超，感受一下我们延边球迷的狂热啊！保证带大家一起喊起来，来了呢就不想走了。
1: 这个我最近其实是刷到了相关的短视频啊，就是现场这加油必胜的这个震撼场面啊，确实是，而且大家
0: 对，
1: 很多人我相信也刷到了延边啦啦队特别火爆的这个视频，那个里面有一个对于吃货的我来说啊，很吸引人。其实咱们前面的时候也提到了，是我特别爱吃的一样小配菜，那就是朝鲜族的姑娘们手里拿那个明太鱼干，对吧？还有头戴长白山人参发卡的这些，这个样子啊，而且据说赛后还会把这个发卡送给球员，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我看网友也会留言嘛，说就是你看看个球赛是吧？给我看饿了，你 看激动了是必然的，看饿了这就很神奇。您给我们说说，比如说在延边其实很独特的美食啊，就是你的明太鱼干，还有一个参鸡汤啊，这参鸡汤在北京早几年开始就很火爆。还有打糕，就是您，咱得拿这个米冲冲出来的，啊，还有米酒等等这些。
0: 是的，因为是东北超，通过东北超明太鱼啦啦队，延边这个明太鱼又火起来了。其实明太鱼的吃法很多很多，但是啦啦队姑娘们拿的是那种干的啊明太鱼。他们结束之后是不仅是把那个发卡送给球员们，还把道具给吃了。所以呢，不用饿，饿了怎么
1: 对。
0: 办？把道具给你一起分享。那就说到我们延边美食嘛，得介绍给大家几样，是刚才说的明太鱼干儿。哎，延边的明太鱼干儿是全国非常有名的，把明太鱼呢在寒冬里风干晾晒啊，吃的时候呢用棒槌敲一敲，然后呢肉丝就是一丝一丝的啊，手撕着吃，还要蘸点辣椒酱啊，它吃的话就感觉又不一样了。再说了，延边人爱喝酒的时候呢，就是必须明太鱼干儿是必配的，就像陈宇说的。非常好吃，一帮人围坐一起呢，一边撕明太鱼干儿，一边喝酒，能聊一个晚上。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参鸡汤，这是大补的。这童子鸡的肚子里呢，塞上糯米，还有长白山人参、大枣、栗子、黄芪，再说炖得烂烂的，筷子呢一碰它就散架了哦。它是汤是鲜的，肉是嫩的，糯米呢包含了鸡汁和参香，特别好吃。特别是夏天出汗比较容易虚的时候呢，喝一碗参鸡汤，哎，补气又解乏。所以呢，延边人三伏天是必吃参鸡汤。还有呢，是打糕，哎，传统的朝鲜族的点心，是糯米呢蒸熟之后呢，放在大木槽里，两个壮汉用大木锤反复捶打，那种糯糯的、软软的，切成小块之后呢，沾上黄豆面或者是豆沙，软乳香甜，吃一口就停不下来。所以延边在我们过年的时候，还有谁，结婚了花甲呀，都会吃上。还有呢，刚才说的米酒，特别适合延边的这个天气，夏天喝，叫马格里。它是用大米发酵的，颜色是白白的，像豆浆一样，喝起来是酸甜顺口，而且有淡淡的米香味儿。它其实度数不高的，所以呢，很多老人呢，他们呢就身体即使不是那么太好，也能喝上一两碗的米酒，再配上冷面呢，配上烤肉啊，配辣白菜呀，所以女孩子也能喝，是冰冰凉凉的，特别特别解腻，喝完还不上头呢。刚才还是说了那个人参的发卡，赛后姑娘们把发卡呢送给了球员，就寓意是健康好运啊，特别暖心。所以呢，大家来延边能看球，哎，能看美女，能体验一下民俗，还能吃美食，一条龙就全安排上了。
1: 太棒了，太棒了！而且刚才说到这个米酒啊，就是很多地方大家都有米酒，甚至大家会在网络上去调侃说，你问老板啊，说这个米酒有度数吗？上不上头啊？说没度数啊，你酒一点度数没有，但是风有度数。就是美酒虽好啊，大家不要贪杯啊，就是喝一个健康，喝一个热情，喝一个舒适啊就可以了。 否则，哎，喝太多了，一起来，哎，风有度数，人就晕过去了。其实刚才
0: 对，
1: 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了特别多跟延边啊、跟延吉冷面相关的，我们其实是从一碗面，这一碗面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很熟悉的一碗冷面。然后这碗面呢，大家也会有着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也会有很多混淆的误解的地方。慢慢的，我们厘清了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它到底里面包含了多少手艺人的心血，包含了多少道工序，才给你这一碗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说，大道至简、朴实无华的东西，其实才最美味。那这一碗冷面，让我们看到了延边，了解到了延吉，由此也会发现啊，真的是从这一碗冷面开始，我们来到这儿去消暑度假，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延边。崔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在延边好玩的地方，搭配的行程，可以配合的吃的美食，甚至是相配合之下又舒服又美味，这些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走出去，能够感受各种不同的风情，尤其是民族的特色，再来上一场东北超的比赛。啊，感受一下当地的热情。走的时候，您再把明太鱼干，各位啊，给我带点回来，
0: 还有米酒。
1: 就变成了一场非常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神奇。但真正了解之后，你会发现神奇的东西都来自于当地酝酿出来的滋味。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延边去感受正宗的延吉冷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更多的感受到朝鲜族的民族风情。要再一次感谢崔老师。
0: 谢谢陈宇，感谢欢迎大家到延吉来玩儿，来吃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
1: 好的，也欢迎大家到延边走一走，看一看，尝尝延吉冷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咱们延边的故事、延边的美食、延边的风景。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格，而在众多的食物中，面食无疑是最朴素的代表。面在杭州人的餐桌上，有时是主食，有时是点心，滋味各异。杭州的面条之于面食盛行的北方，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杭州片儿川？如果你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碗加了杭州特色食材的热汤面。它的浇头主要有雪菜、笋片、瘦肉。出锅之后，肉红笋白，菜绿面滑，汤底色清味厚，将一个"鲜"字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面条所用配料皆为片状，且需经过汆煮，所以当地人将它称为"片儿汆”。又因为"汆"与"川"发音相似，于是啊，"片儿汆"就变成了"片儿川"，也成了当地人难以割舍的美味。杭州美味的面食不只有片儿汆。人们常常说南糜北麦，可杭州人对面食的喜爱丝毫不逊于北方人。
4: 杭州作为两朝古都，结合了南方的食材和北方的烹饪方式，赋予了这座充满魅力的江南名城“休闲美食之都”名望和世界美食名城的美誉。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格，而在众多的食物中，面食无疑是最朴素、最具地方代表，也最能体现家国之思的食物。按说，从美食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杭州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杭州人的主食确实以米饭为主，但是您可能想不到的是，杭州城里面馆超过20000家，且家家门庭若市，生意火爆。所以，面食在杭州人心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面在杭州不算主食，只能算点心，不为饱肚， 只求其滋味。由此可见，杭州的面条至于以面食盛行的北方，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北方之面厚重粗犷瓷实，吃的是个实在。杭州之面轻巧精致讲究，吃的是个味道。杭州虽是鱼米之乡，但不能阻隔当地百姓对面食的喜爱。很多远道的来客没有想到的是，有两种面条自古以来都是杭州独一份的招牌味道。
5: 你要两个虾要点面吗？
6: 我们要两个虾爆扇。
5: 两碗虾爆扇面。
6: 对对对，
5: 好的，一共是90啊。
6: 啊，好的。
4: 这是一家专营面食150年的老面馆，从1867年清朝同治年间开业至今，一个多世纪的手艺，味道可想而知。
7: 一般的多不多的，都多的啊，不要多饭啊。炸酱面。
4: 而这家店的当家主厨赵健，他对于虾爆扇做法的传承向来是自信，甚至是自矜的，常以正宗自居，毫不客气。

0: 虾爆鳝面，虾是河虾，汁汁新鲜饱满。黄鳝呢，要求更为严苛，大拇指粗，每斤5条为宜，且需在水中养至土净泥腥，方可开膛拆骨。
1: 爆鳝的料头最主要的有三个环节，一个是鳝鱼的饿养，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烹饪时候呢，这个鳝鱼要通过大的油锅去油炸的，那么有三道。
2: 取大油锅油炸鳝鱼，经过240度油温第一次的改变，鳝鱼表面迅速卷曲焦黄，然后啊立马捞起，待油的油温再次升到240度，再将鳝鱼进行第二次的口感升华。
1: 那么这样的鳝鱼呢，炸好了以后呢，外面是松脆的，里面的肉质呢还有保持一种鲜嫩的状态。那么通过我们的厨师在迅速的环节当中，把这个原材料烹饪出来。
2: 虾爆鳝面的制作充分展示了会的烹饪特色，其中的虾仁、鳝片要经过三油爆炒、菜油爆、猪油炒、麻油浇，鳝片加料爆炒至翻熟，食材捞出卤汁流锅，此时呢放入面条烩煮，最后再淋上爆好的虾仁鳝片。由于烧制时卤汁渗入面条之中，故异常鲜美。
1: 老一代的厨师一代一代的传

0: 这样的一碗虾爆鳝面出锅，虾嫩洁白如玉，鳝脆黄亮如金，面条柔滑透鲜，香气袭人。鳝虾面三者的香味裹挟在一起啊，这食客吃在嘴里，味在舌上，香在鼻中，鲜香脆嫩，那个滋味是美不胜言呐。
1: 是通过实践当中琢磨出来的。那么保障这个食材呢，在我们的这一道当家面当中呢，给它呢继续的食用发扬下去。
0: 虾爆鳝，单听这个名字就很武侠，很江湖。虾与鳝皆是江湖人颇为喜爱的食材，在富有想象力的江湖大厨手中，岂有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但是若论杂糅，杭州地道的另一种面品不仅是大名鼎鼎，更是用传统食材调出了惊喜呀。片儿川几乎是杭州这座城市的一碗招牌，杭州本土的面店里啊，没有哪家是不烧片儿川的。

0: 无名氏面馆，一家门脸简陋、不设招牌、寻常巷陌里毫不起眼的小面馆，却几乎承载了杭州城里面店的独家传奇。他家的片儿川不仅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食客，更是网罗一众地道杭州人经常光顾者总会熟门熟路的叫上一碗。
1: 哎，老板娘，来我皮儿醋。
2: 啊，好的。
1: 好，谢
2: 谢啊。
1: 老板娘，
3: 好，老板娘，来我皮儿醋。
2: 啊，对下，稍微谢谢啊。
4: 好的，拌面。好了，拌面。
5: 赵红华烧面有个规矩，那就是一锅不烧两碗，一碗碗烧，一碗碗端走。以他做了20多年的经验来谈，每一碗面条汤水比例和火候大小，那都是有讲究的。
4: 面嘛，它因为烫一下嘛，就感觉就是很滑溜的，就是放下去它就马上滚起来了，就一般面已经熟了，所以它的面也很干净了，好比给他洗过澡了。
5: 左边铁锅，右边汤锅，一手持长柄铝勺，另一手把十来肉片、七八笋片、小撮雪里红荠菜依次放下，另一大勺汁汤，利落动作的同时，一旁汤锅里下入面条，最多半分钟，面条捞起
0: 和到锅里，
5: 不放水，只些许盐，马上装碗，整套动作下来如行云流水，公道自然，无法言表。
4: 本身自己也喜欢吃面的嘛，就是每天我要烧一碗片儿川吃吃的。一般杭州人不喜欢吃片儿川的，再有些嘛，或者再加一块大排，加一个鸡蛋，就这样的。
5: 片儿川的片儿是肉片、笋片、雪菜片，这个川字呢，其实啊应该是汆，把东西放在沸水里稍微的煮上一煮，叫汆，汆变为川，这样一改啊，颇为耐人寻味。正宗的片儿川很有讲究，肉片儿须是猪后腿上的一片精肉，笋片必须是新鲜的笋嫩头，雪菜呢一律是鲜黄发亮的雪里红菜，鲜口咸口那都得恰到好处啊。
4: 雪菜就是你每天要自己呢要尝一下好不好吃。一般嘛，我每天基本上都烧碗片儿川试试，觉得这个雪菜好不好吃，好吃嘛我就找他买。如果不好吃嘛，我再换别的地方再看一下。
5: 再就是面条讲究，正宗的片儿川的面条是面馆自家摇出来的，扁圆的，小葱一般粗细，结结实实，清清爽爽，吃起来是韧结结有嚼头，一般市上的干面潮面那是没法比的。笋呢是白的，雪菜是青的，一白一青，一鲜一酸，简简单单的江南清鲜之味儿，
0: 就在一碗片儿川里展现的淋漓尽致。江浙一带呢，把面条的配菜叫做浇头，在杭州浇头还有过桥的吃法。所谓过桥，面和浇头是分开上的，一碗面一碟浇。

0: 浇头，食客呢可以喝点小酒，浇头可以配酒，酒喝完再把浇头连同汤汁一起浇到面上拌一拌，这个吃法啊就叫过桥。
1: 点个虾爆鳝面过桥。
2: 好的。
1: 再来一个片儿汤过桥。
2: 片儿汤过桥。
1: 哎，
3: 好的。同样的一碗面，既吃了菜，又能下酒，还能饱肚，这个
0: 符合江南人的性格，
3: 细致讲究。片儿汤的浇头，雪菜、肉片和笋片也可以过酒，再加上两三片熏鱼，或者是几只豆腐包，有滋有味。
1: 吃完了过桥以后，我带你去断桥看看。
4: 好的，
1: 好不好？我赶紧吃。
0: 杭州的面条不只有片儿川和虾爆鳝，还有数不清的浇头和挂汁的拌川。而且奇怪的是，在清秀雅致的杭州，人们却对内脏类的浇头钟情不已。其中呢，猪肝拌川、腰花拌川更是很多杭州人的心头爱。
5: 那么现在呢，市场上我们看到最多的呢，就是拌川，就是我们叫杭式拌川啊，比方说我们的尖椒猪肝拌川啊一类的，就是它呢类似于炒面，然后呢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香的，鲜香的，面条呢也很柔滑的，因为有通过油炒制嘛，原材料呢比较鲜嫩，也有干香的，那么。吃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和我们以前的那个炒面呢，就是两面黄呢是有一定的口感上的有一定的区别。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也非常喜欢的猪肝腰花一类的，一个呢它呢也有比较好的营养的成分，第二个呢因为呢它这个原材料的质地呢，就是通过我们厨师的手艺能够烹饪出它的原料又脆又嫩啊，然后跟这面条搭配在一起呢，因为面条也是比较柔软的一个食品，那么两样东西搭在一起呢，都是比较我们大家喜欢的。
0: 它们浓油赤酱，红亮鲜润，和炒面的面条充分拌匀，一碗下肚，杭州人会不由自主地叹上一声漏味。如果说杭州的面条口味多少让人有些意外，那么同样作为杭州人爱吃的一样面点，它的造型、口味和别称可谓充分彰显了江南鱼米之乡精巧细致的特点，它就是猫耳朵。一个寻常的中午，西湖边的杭州百年老店里还是像往常一样人声鼎沸，宾客满座。苏本华带着他的女儿又一次来到了这里。
6: 猫耳朵一份是不是？
7: 猫耳朵一份，对吗？
6: 然后一个面筋鲜蛋包一份，对不对？
0: 苏本华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带女儿来吃他所钟爱的猫耳朵了，只是每一次来这里总少不得是要吃的。对于猫耳朵，母女俩的爱好出奇的一致。吃着这精致可口的杭州传统名点，苏本华总是忍不住会回想起小时候爸爸妈妈带他来吃猫耳朵的幸福记忆。
8: 现在吃到这个猫耳朵，我觉得还是像儿时吃到的那种味道一样，因为小的时候觉得吃猫耳朵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现在我觉得经常回来吃，都会经常回忆到那种小的时候那种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0: 对于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来说，猫耳朵是承载着美好记忆的美食，所以呢，当苏本华成为母亲，将生活中的各种经历变成创作的源泉，在女儿的味蕾记忆中留下更多关于猫耳朵的美好故事，而记忆中的味道就是靠这种敏感细腻一代代传下来的。她并没有胸怀天下的雄心，而是一心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通往一个完美精巧无限向内求的小世界。

一推一撒一切，一搓，在纤巧细手的灵动中，从事面点工作20余年的点心师傅叶玉英，将他对面点的热爱和丰富的想象全部融入了其中。猫耳朵源于清乾隆年间，说简单点儿，其实是面疙瘩，但不同于面疙瘩的嫩滑，猫耳朵的口感更为筋道，而它也是将杭州面点的精致细巧和鲜美的口味发挥得淋漓尽致。北方人的面食诸如西北山东，要么做成大饼，要么扯成面条，大张的饼，大碗的面，吃的是一个实在。而杭州人吃猫耳朵，想来想去也只有一个词儿最为恰当，讲究。看似一碗简简单单清汤寡水的面食，实际上却是十分的不简单。一颗颗形似猫耳的面瓣，玲珑小巧，都是师傅们用手指一点一点搓成。面粉则必须选用韧性更好的高筋粉，在揉捏推搓间赋予了猫耳朵韧性十足、入口香滑的嚼劲儿。

0: 大拇指按下去的时候要让它卷起来，好像猫耳朵的模样，十分的可爱，猫耳朵也是因此得名。除了面的考究，这看似清清淡淡的汤更是透着精致的气场和鲜美的回味。汤由上好的土鸡、金华火腿、香菇、瑶柱、笋片等慢火熬制而成。这锅汤啊，清澈见底，不见浮沫，味道清雅鲜美，而且讲究一锅汤用到底，中间不准加水，汤汁吸收了饱满的鲜美滋味。吃的时候用调羹一捞，除了白嫩的猫耳朵，还能看到红的火腿、绿的豌豆和粉的虾仁。鸡脯肉拌于其间，火腿丁如玛瑙，鸡丁似琥珀，一众配料与猫耳朵在汤中浮沉，口感富有层次，朴素的外表下藏着的是丰富和精致。
1: 猫耳朵两碗，
2: 猫耳朵两碗。
0: 作为杭州著名的传统名点，猫耳朵在1997年被中国烹饪协会评定为首批中华名小吃。虽说名气大又深受食客喜爱，但是猫耳朵更像是一位养在深闺中的名门闺秀，用料如此考究，在一般的餐饮店里也真是不太能吃得到。
1: 猫耳朵卖得挺好的，一天大概能卖400-500碗吧，
3: 一般就加加就能卖个600-700碗没问题。
0: 其实在山西陕西一带也有类似猫耳朵的麻食，贾平凹先生在陕西小吃小食录中有提及，麻食其制法为掐纸蛋大面团，在茎草帽上搓之，如今汉中仍有会麻食，只是相比杭州的猫耳朵还是要粗犷豪放一些，人们通常都是作为主食食用，而杭州的猫耳朵则是带上了江南水乡特有的精致灵秀，所以一般皆是做点心而食。经过百年的发展与传承，如今的猫耳朵更是被越来越多的厨艺匠人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和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
4: 那么传说当中呢，其实猫耳朵的来历呢应该从陕西那边也有，就叫麻驼。到了江南以后呢，因为我们江南呢我们的主食是大米饭，杭州有很多的一些点心啊，都是作为点心用的。杭州的猫耳朵呢更赋予了一些什么呢，就是江南的人文的那些内涵。那么到了我们杭州江南一带以后呢，进行了一些小的改良。
0: 一道龙井问茶更是让他跻身高级宴会，扬名中外。说起这道龙井问茶，中国烹饪大师董顺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4: 这个龙井问茶呢，当时应该是1997年第三届全国烹饪大赛，我们集团有一个参赛项目，就是团体赛的一个比赛，那么其中呢有两道点心。97年那个年代呢，应该说很多的点心呢，我们这边杭州有很多的点心都可以去比，比方说吴山酥油饼，杭州的传统我们都拿出去过，但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所以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考虑到一个创新问题。那么正好那个时候就是杭州在评选一个就是新杭州食景嘛，龙井茶叶呢本身就是杭州的老文化，我当时考虑的一些想法呢，就是把猫耳朵做成龙井茶叶的就形状，就这么出来了。
0: 没错，您以为这一朵朵鲜绿欲滴的是龙井茶，非也，它正是猫耳朵仿造龙井茶的模样制成，是不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其实啊，这形似龙井茶的猫耳朵是由高筋面粉与菠菜汁混合制成，不用烫水温水和面，而是用冷水和出来它特有的筋道和韧劲儿。当然了，最特别也最显功力的还是在龙井茶的制作，为此董顺祥也发明了特殊的模具。

0: 就是这看似简陋的工具，却做出了完美又细巧的龙井茶形，再经两叶一新的塑造，就像一朵娇嫩饱满的龙井新茶。
1: 我们的食材把它做完成以后，然后呢，就是当着客人的面，相当于我们泡龙井茶这么一个过程。龙井问茶应该说是传承了我们杭州传统名点猫耳朵的特色，但是更多的呢，就是融入了我们杭州文化的杭州这种文化的气息。
0: 这龙井问茶并非只有茶形，也有茶香茶韵，而茶香主要就是体现在这茶汤上了。茶汤也并非真正的龙井茶泡制，而是制作极为考究优选的金华火腿，加上本鸡，文火熬制三个小时，那股清鲜悠悠，内里却醇厚绵长的暗香，正与龙井茶汤雅致的气质不谋而合。而作为一道精巧的点心，龙井问茶配料的比例也是要多过猫耳朵本身的。猫耳朵占四成的话，料的用量则达到了六成之多。虾选用的是西湖里极活的河虾，做龙井虾仁的正是它。火腿自然必须是金华火腿，再加上鲜嫩的本鸡肉和上等的干贝，好料好汤好面三者合一，才成就了这道观之赏心悦目、食之回味悠长的龙井问茶。正是这种精巧的构思和创新的理念，使得龙井问茶在全国比赛中一举夺魁，并在之后的比赛中多次将金牌收获囊中，而能人巧匠并未因此停下创新的脚步。
1: 我们可以融入一些龙井茶的，比方说我的汤这里面是不是可以融入龙井，它还是有更多的可塑性和挖掘性。那么这种挖掘性不仅仅是在产品的那种制作上面，更多的是随着杭州的文化的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传承，新的那种猫耳朵的形态不断的诞生啊。所以我相信那肯定是这样的。我们讲的是民以食为天嘛，那么更多的通过龙井问茶这么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把我们整个杭州的一些美啊、一些韵味，都是能够在这个美食里面体现出来，
0: 让全世界的人们通过这一道龙井问茶，了解杭州，了解西湖，了解杭州的特产与美食，享受那种属于江南水乡独特的韵味。这也是猫耳朵的制作者们潜心研究并精进的课题。杭州独特的人文底蕴和清雅气质，赋予了面食精巧细致的出品。北宋到南宋的变迁，又让杭州的面食具有了南北融合的特质。诗情画意与柴米油盐，文人气与烟火气，在杭州各美其美，又兼容并蓄，正如同这座城市的特质一样。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今天的体验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今天播出，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夺命情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劳有所得，法有所护，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让我们一起用法律之光守护劳动者的辛勤付出。2020年3月8日，徐有余和3名工友在一个厂房工地进行施工，施工中工友老许突然从高空跌落，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经过调解，受害人家属和钢结构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件事情也告一段落。然而让徐有余没有料到的是，事发1年多后，他突然被传唤到了派出所，说他涉嫌刑事犯罪，要对他进行调查。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工友老许的死跟徐有余有关吗？咱们一起来听假协议难逃真罪责。
3: 50岁的陈有余是江苏省兴化市的一个农民工。2024年年底的一天，他的家里来了2名当地检察院的检察官。检察官之所以来找陈有余，是因为一起刑事案件。此前，陈有余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对于检察官的到来，陈有余有些激动，也感到有些委屈。他觉得他的案子终于看到了希望。
4: 当时我就是不能去，也不能罚我。反正就是到了法院，我都要喊冤。
5: 一个农民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可嫌疑人陈有余却再三喊冤。案件一送到检察院，检察官在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后，发现这起案件疑点重重。那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事情要从6年前的那起事故说起。
3: 事故发生在2020年3月8日，那天。陈有余和3个工友到一个厂房工地进行施工，
4: 那个工程已经全部结束了，还有一个航收梁，一把航收梁没有安装好。
3: 早些年，陈有余自学了电焊技术，农闲的时候会到外面接一些钢结构安装的活。2019年7月，兴化当地的一家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找到他们，说是有一个钢结构的厂房需要安装。
4: 焊接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其实我也有一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台，都要带去的。正常的情况下，
3: 陈有余介绍，平时他们有一个相对固定的4-5个人的施工团队，每个人都会电焊。当时他跟另外几个工友商量后，就接下了这个活，工钱总共是16万元。
4: 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合同，也不知道怎么搞，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这个事情。
3: 陈有余说，以前李某也找他们干过活，双方合作没出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也没想到要签什么合同。陈有余讲，整个施工过程都挺顺利的，到了2020年年初，钢结构厂房的安装工程基本完工了，只剩下一根航车梁没有安装。
4: 应该是年前我们全部壳子搞得好了，为他厂里面为了交了个贴片，那个一接那个吊车就没办法去安装，老板就讲了，这个就明年搞吧。
3: 时间到了2020年3月初，过完年后，陈有余说，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跟他通了一个电话， 要他们去把剩下的那根横车梁安装一下，工程就完工了。于是3月8日那天，他和另外三名工友前往工地安装最后一根横车梁。
4: 我不敢拔高，我就在下面，他们敢拔高的是登高的，他们正常的全部他们全是他们在上面。
3: 陈友余回忆，当时他和一名工友在地面作业，另外两名工友老陈和老许在横车梁上面进行焊接作业。横车梁距离地面大概有10米，就在安装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喊叫，
4: 喊有人掉下去了。
6: 你当时看到他掉下来？
4: 我没有看到他掉下来，当时我也不知道，人全部搞好了，我在下面都收定来了。他掉下来的时候，我大约离他100米，就是在厂门的门口，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3: 出事的是老许，陈友余说他离得比较远，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在横车梁上作业的除了老许还有老陈，那么老陈是否看到了事发经过呢？
7: 他在东面住的，我在西面住的。
6: 你跟他大概有多远？
7: 大概是6米。6米？
6: 6米、啊、
7: 嗯。
6: 当时你看到他掉下去的吗？
7: 我们也看见了。
3: 老陈回忆，事发时他正在横车梁上认真地进行焊接作业，等他听到动静的时候，老许已经掉下去躺在地上了。
7: 这天他到过子一下，他过来跳了腰啊，他就地下去了、嗯、他趴在地上。
3: 对于老许究竟是怎么掉下去的，老陈也没有看到。不过老陈说，正常来讲，他们在高空作业的时候一般都会系安全带，他不知道当时老许是没有系安全带，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了高空跌落。
7: 现在那个时间的话，现在太爬了，照现在不敢爬了，一爬爬上去爬过的话，现在就怕了。
3: 事发后，陈友余叫了120救护车，将老许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然而由于伤势过重，最终老许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出事那年，老许52岁，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他的意外离世对他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到现在他的家人仍然难以接受。
8: 顶梁柱倒了，我现在负担很大，我真的不想提这件事情，请你理解一下好吧。
6: 嗯嗯嗯。
3: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老许为何会突然从高空跌落呢？事后当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了调查，结论是老许安全意识淡薄，从事高处作业未正确佩戴安全带，不慎坠落地面导致死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事发第二天，经当地司法所调解，老许的家人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达成了调解协议，钢结构公司赔偿老许的近亲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抚恤金等各项费用140万元。
5: 经过调解，最终受害人家属和钢结构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然而让陈友余没有料到的是，事发1年多后，他突然被传唤到了派出所，说他涉嫌刑事犯罪，要对他进行调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2021年6月的一天，陈友余接到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说他因涉嫌刑事犯罪要接受调查。听到这个消息，陈友余很吃惊。
4: 肯定吃惊啊，我以为我没有犯过罪，现在说你要可能要碰那个什么刑事罪。
3: 陈友余赶紧到派出所问个究竟，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到了派出所，陈友余得知他之所以被传唤调查，是因为1年多前那起高空跌落事故。这下陈友余更加感到困惑了，那起事故早已处理完了，赔偿也到位了，再说事故也不是他造成的，怎么现在突然说他与那起事故有重大关系，还涉嫌犯罪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4: 如果你犯这个罪的情况下，就要把你刑事拘留或者举报候审，就定你刑。
3: 陈友余被告知他涉嫌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个理由是陈友余他们几个施工人员，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没有相应的作业资质。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从事电工、焊接、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证件才能进行施工。关于这一点，陈友余承认他们确实没有相应的证件。
6: 有相应的资质的吗？
4: 没有。
6: 没有相应的资质？
4: 没有。
6: 没有考过相应的资质？
4: 没有。
6: 你们知道比如说像电焊这种技术工种需要有资质的？
4: 我们也不知道。
3: 陈有余解释，他们都是自学的电焊，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考试，也不知道从事电焊和高空作业还需要取得资质。不过让陈有余想不明白的是，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他们是四个人一起承接的这个工程项目，事发后其他人都没事，怎么唯独他涉嫌犯罪了呢？询问之下，陈有余才得知，原来是因为一份协议。这是事发后不久，陈有余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签的一份协议，上面称钢结构公司将这个工程项目承包给了陈有余。不过对于这份协议，陈有余说事情是这样的，
4: 这个批工苦日后他入的这个时间之前全部结束了，他拿了一个报告，反正钱也不用你们提了，几个字你们总口子吧，是这么一回事吧。
3: 陈有余回忆，2020年3月16日，也就是事发一星期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把他们叫过去，说是有个事情要跟他们商量。
4: 就是我还有叔还有姑我姑父三个人到了办公室里面。
3: 陈有余说，当时李某跟他们说，因为工程没有完工，还差一根航车梁没有安装到位，要求他们退还6000元，同时还需要补签一份协议。
4: 陈有余，我经常跟你联系，你就签一下。他说这个也不违法，你签的什么事件与你们也不得官司了。
6: 当时协议的内容你都看了吗？
4: 我没有全看懂，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情愿，因为我是小学生的水平。
3: 陈有余说，当时他觉得反正李某跟老许的家人关于赔偿的问题已经谈妥了，赔偿款也到位了，他没有太多想就签了字。没想到现在这份补充协议竟然成了他涉嫌犯罪的证据。
4: 当时我们就是不懂法律啊，当时我大早可能一发热，我也不知道最后清理了这么多事情出来。
3: 一份补充协议，一个刑事罪名，无辜者还是嫌疑人该如何认定？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正在播出。陈有余讲，其实签完字后他就有些后悔了，回到家他就把签协议的事情跟妻子说了，遭到了妻子的埋怨。在陈有余的妻子看来，这件事情很蹊跷，为什么出事之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要补签这么个协议，而且只让丈夫陈有余签字，没让其他工友签字，他觉得很不对劲。陈有余的妻子说，当天晚上他们就去找李某理论了，后来李某一再保证事故与陈有余无关，他们才作罢。不过他的心里总感觉有些不踏实。没想到陈有余妻子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因为在补签的那份协议上签了字，陈有余被认为是承包人，也是这个工程项目的现场负责人，所以他要对这起高空跌落的事故负责。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陈有余无法接受。
4: 我也跟他们讲的，这个不是我包的，我们就是跟他打零工的。
3: 陈有余一再解释，这个工程项目是李某公司承接的，也是李某叫他们去干活的，出事后相关的赔偿也是李某公司负责的，从哪个层面上来讲，这起事故都跟他没有关系。
4: 我们帮老板赚钱，为什么老板不负刑事责任，就我们农民工？
3: 陈有余认为，他们都是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打工的，李某也清楚他们没有作业资质这个事情。
4: 他也为了平时找郑维娟，不可能这一点点钱就可以弄出来。
3: 然而无论如何解释，陈有余最终

0: 还是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在缴纳了相应的保证金后，他被取保候审。因为涉及刑事案件，陈有余说他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出去打工，后来我到人民乡镇啊，我们乡市一点点不是烧高油吗？这一缺了高油，我这个手指他派出所就打电话，你是出了这赶紧回来避案，非常麻烦。
0: 除了出行受限，更让陈有余担心的是，一旦获刑，他们一家人都会受影响。
1: 肯定担心，你这个刑事犯罪，你就有案底，走到哪里都不光彩。
0: 陈有余有一儿一女，儿子在上大学，女儿还在上小学。如果他被判刑，那以后他家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所以陈有余坚决认为，他只是一个打工的，没有犯罪，这个锅他不背。
1: 我感觉肯定要翻案啊。我不可能去为老板抵去啊，对吧？
0: 口供前后不一，证据疑点重重。
2: 是李某在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帮他打工的。
0: 检察官调查走访，还原事实真相。
3: 打劫乞丐嘛，那工资呢？工资是平分的。
0: 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正在播出。
4: 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涉及到了一个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个概念，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些人可能会被追究重大责任事故罪？
5: 就是说在生产作业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像这个业主，像这个直接组织管理这个生产作业的人员，以及直接从事作业的工作人员，你这比较严重的违反着安全规章制度，也能造成重大责任事故。通常比如说多人重伤啊、死亡啊，以及重大的经济损失，那么相关的人员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4: 在调查过程中，陈有余始终称自己只是个农民工，不是承包人，不应该负刑事责任。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2024年8月27日，兴化警方将这起案件移送到了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认真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检察官觉得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
0: 承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是陈云成，他首先详细翻阅了犯罪嫌疑人陈有余所有的调查笔录。
2: 首先呢，就是嫌疑人陈有余从事故发生之后，在应急管理部门调查询问和公安机关询问过程当中，始终称自己是被雇佣的农民工，不是包工头。
0: 在检察官陈云成看来，这起事故中嫌疑人陈有余的角色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
2: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话，一般是追究施工过程的组织者、管理者，或者是事故单位的投资人、受益人。
0: 陈云成认为，如果陈有余是这个项目的承包人，老许是陈有余雇佣的，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行为，那陈有余就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但如果如陈有余辩称的，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是被雇佣的农民工，那他就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的对象，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陈有余的身份究竟是项目承包人还是被雇佣的农民工，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重大问题。之后陈云成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了仔细审查，他又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2: 就是李某在2020年3月8号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他公司的是帮他打工的，然后说陈有余也是帮他打工的。
0: 这是2020年3月8日，也就是事故发生当天，警方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当时李某承认死者老许和陈有余他们都是给他打工的，然而到了出事后的第8天，也就是李某和陈有余补签了那份协议之后，李某的说法就有了变化。出事之后，我跟陈有余补签了一个协议，陈有余承认钢结构安装工程是他承包的。而关于事发后陈有余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补签的这份协议，检察官陈云成觉得 也有疑点。
2: 这个协议本身呢，第一个它是事故发生之后补钱的，它事后补钱的这个协议的话，它效力肯定不能在工程施工之前签订的这个劳务分包协议，效力是不能等同的。
0: 在检察官陈云成看来，补签的这份协议内容也很不规范。
2: 正常来讲的话，首先要约定劳务分包的内容，比如说一些大型设备和原材料由谁提供，乙方也就是说劳务承包方，他的施工期限是多久，同时呢最关键的是要约定现场安全管理由谁负责。
0: 然而在这份补签的协议中，只是简单的写了这个钢结构安装工程承包给陈有余，安装费用是16万元，其他诸如施工期限、现场安全管理责任等事项都没有提及。在调查中，检察官还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细节。
2: 这份协议呢，与事故发生之后长河公司与失德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又存在矛盾。
0: 这是事发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和死者家属签的调解协议，关于事故的事实部分是这样写的：老许是受李某的钢结构公司安排进行安装施工的。在这份调解协议中没有提到陈有余，这在检察官看来不合常理。如果陈有余是项目承包人，死者又是由陈有余安排进行施工的，正常情况下事发后在调解过程中不可能不提到陈有余，也不可能不要求陈有余承担赔偿责任。
2: 赔偿协议上面没有提到陈有余有什么赔偿责任，这个与一般的赔偿协议是具有矛盾的。
0: 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之后检察院为此专门召开了检委会进行讨论。
6: 我们的职责呢，就是办案，办好每一个案件，因为我们的一个决定或许就关系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甚至关系一个或多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我们办案就是要让有罪者难逃法网，让无辜者不受追究。
0: 之后检察官陈云成和同事找到陈有余，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调查中陈有余给检察官提供了一本记工本，
2: 就在记工本上面就说也详细记载了陈有余的出工情况。
0: 这是陈有余的一个记工本，上面详细记录了陈有余和另外几个工友每个月的出工情况和一些日常花费。
2: 如果陈有余他是作为包工头的话，一般来讲他只会记工人的出工情况，不会记自己的，因为他最后发完工资之后的剩余部分就是他赚取的利润，他没必要给自己记工。
0: 之后检察官又找到另外几名工友核实情况。
1: 大家一起干的。
3: 一起干的。那工资呢？这个
1: 工资是平分的。
3: 平分的。
0: 老陈解释，在他们这些工友当中，陈有余最年轻，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所以平时有什么活，老板们一般都是跟陈有余联系，然后陈有余再跟大伙商量。结算工资的时候，陈有余跟大家一样，也是按照出工的多少算钱。
2: 他们都是像一个劳动互助组织，都是谁在外面承接到活之后，回来四个人商量，四个人同意的话就一起去做，拿到报酬之后，四个人也都是平均分配。
0: 经过一番调查，最终检察院有了结论。
2: 陈有余是受雇于长河公司的，他在平时的生产作业过程当中，对另外几名工友没有组织管理的职责，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他也没有组织指挥的行为，所以说他没有导致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就不应当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2025年3月14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同时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追诉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的刑事责任。
2: 李某他雇佣无资质人员进行施工，导致一名人员高空坠落死亡，他的行为 违反了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0: 经过调查，2025年6月14日，江苏省兴化市公安局决定对陈有余终止侦查，同时他们对涉案的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立案进行调查。同年7月22日，兴化市公安局将李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2025年9月16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经历了这样一场风波，陈有余说，他认识到了知法守法的重要性，也让他对法治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
1: 我现在直接也不想评论了，我只感谢警察院帮我犯了案，我真的这么心里上讲。
0: 这件事情之后，陈有余参加了专业技能培训，考取了相关的证件。他说，今后外出打工时，他一定合法合规，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4: 这个案件的确一波三折哈，最终我们看到，经过调查，公安机关是对陈有余终止了侦查，也就是意味着陈有余没有犯罪事实，不负刑事责任，而且这家钢结构公司的李某是犯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所以您也跟我们分析分析，在这个案件当中检察官的作用啊，我们看检察院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5: 通常我们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有三个机关，就有公安、检察、法院。那么公安机关呢，负责一般的普通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提出起诉意见，送往人民检察院，这时候人民检察院做审查，做出决定，释放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检察官呢，就当他在审查这个案件是否起诉的时候，他就一个准法官的位置，他就过滤这个案件，那认为说你这个案件立案对不对，然后侦查过程中有没有违法，你这个提出的这个起诉的意见呢是否准确。那么在这个案当中，检察官呢就审查就会发现，哦，可能这个事实呢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儿呢？确实有个协议，从表面上看就是一个陈有余的这个人应该对这个死亡事故负责，但是仔细发现呢，要陈有余的人其实只是一个就像喊一下大家一起来，然后他并没有实际的承担这个包工头的这个组织管理责任，只不过他可能平日多招呼大家一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应该负重大责任事故的法律责任的。所以当检察机关发现了这个真实的事实以后呢，就对原来公安机关提出那个意见做了否定性的，说那不能够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追究了相关的应该承担责任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检察官就是他是一个司法上叫做审查起诉，但他同时具有一个法律监督的作用。那另外他对法官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法律监督者。那么正常呢，因为他提起起诉，就是他进行这个，我们说他是这个公诉人的地位。当然在公诉诉讼外面，整个检察院也可以做一个法律监督部门，对这个整个这个审理审判过程的合法性、事实认定做监督。这就是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家分工的时候，相对而言，检察官和检察院处于一个法律监督者的这样一个地位和作用。
4: 惩恶扬善是法治不变的追求，还无辜者清白，让有罪者付出代价，这既是法律的准则，也是大众的期盼。愿每一份正义都能如期抵达。
7: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男子依靠妻子飞黄腾达却出轨年轻女同事，导致女同事怀孕，男子哄骗女同事堕胎，女同事背着男子偷偷生下孩子，逼迫男子给抚养费并娶自己，男子避而不见。眼看着男子欺骗了自己又想抛弃，女同事悲痛之下竟挥刀刺向男子。事情的结果究竟如何？这场情感纠葛最终将如何收场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夺命情债。
2: 北方某市一家公司的大门口，一位怀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正在硬往里面闯，三四个保安把她团团围住，女子啊怎么也闯不进大门，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她哭喊着：李明，你别当缩头乌龟，有本事你出来。这时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拉着这个闹事的女人就往外拖，边拖边呵斥道：你是不是又犯病了？怎么自己跑出来了？男人转头对围观的人解释道：这是我老家的亲戚，他脑子有病，大家散了吧。可这位抱着孩子的女人却一边挣扎一边喊：你才有病，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和我结婚？女人的这句话不亚于一颗炸弹，围观的人们一下子炸了锅，纷纷猜测这二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纠葛呢？

0: 带给杜英优渥的幸福生活，但架不住杜英对李明是死心塌地，一副非他不嫁的态度。父母拗不过杜英，只得答应了他们先交往着。随着交往的深入，杜英的父母发现，虽然李明啊家庭条件不好，但是小伙子知书达理，谈吐不凡，渐渐的也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就这样，毕业时李明顺理成章的入职到了杜英父亲所在的公司，顺利的留在了这座城市。
1: 两人结婚后，李明陪着杜英住在岳父母家里，他也希望能借岳父之力在事业上有所突破，因此他时刻寻觅机会，只是他不知道这契机究竟何时会降临，而自己又将面临什么样的考验。
0: 转眼两年过去了，李明在公司里依然是个基层员工，杜英便央求父亲，李明入职这么久了，也该帮他进步一下了。父亲说，爸爸知道，但是集团有规定，要想升职必须先去外省的分公司锻炼一段时间，我和你妈商量了，等你怀孕之后由我们照顾你，到那个时候再让李明去外地锻炼锻炼。杜英听了只得作罢，想着赶紧要个孩子，李明也就有希望升职了。可是越是着急要孩子，杜英的肚子就越是一点动静也没有。眼看着身边已经有人升职加薪，李明按耐不住，再三让妻子求岳父帮忙，拗不过女儿，杜总只得找了个机会安排李明到外省的分公司任职。李明到任后，很快便和当地的员工打成一片，大家知道她是公司老总的女婿，对她都是非常的热情与尊敬。公司里有一个名叫瑶瑶的女孩，格外的大胆泼辣，即使明知道李明已婚，瑶瑶依然毫不掩饰对李明的仰慕之情，热切地向李明表达爱意。
1: 李明碍于自己有家室，表面上对瑶瑶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内心的躁动使他早已按捺不住。一次饭局中，李明在酒精的作用下与瑶瑶越过了道德的边界，二人发生了关系。谁也没料到，这一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0: 不久，瑶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甜蜜地想，有了这个孩子，李明就是我的了。于是她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李明，李明却惊出一身冷汗，他冷冷地质问，你怎么肯定这个孩子是我的？这可激怒了瑶瑶，好，那我就把孩子生下来再做亲子鉴定。李明见他反应如此激烈，想来应该不假，连忙换了一副嘴脸，好言安慰道，瑶瑶，你听我说，我知道你很爱我，可是以我现在的地位和收入，没有办法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啊，等我晋升了，就再也不用看媳妇儿家的脸色过活了，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离婚然后娶你。听话，先把这个孩子打掉吧。瑶瑶感觉李明就是在哄骗自己，于是推开李明骂道，你说的天花乱坠的，其实是想骗我把孩子打了吧？我可不傻，没了这个孩子，你还会再和我见面吗？他想了想又说，要我打掉这个孩子也可以，但是条件是你立即离婚和我结婚。说完，瑶瑶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李明思来想去，这个孩子就像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柄利剑，妻子家可是他的大靠山，如果现在和杜英离婚，就等于让他放弃大好前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当李明茫然地走在大街上时，突然过街天桥下面的一则小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办证。李明一下子有了主意，他立即拨打了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给自己办了一本假的离婚证。

0: 李明骗瑶瑶说自己已离婚，让她打掉孩子，可瑶瑶却暗自决定留下孩子。
1: 瑶瑶她爸生气地说，找你干什么？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她一个未婚大姑娘现在快要生了，你连个面都不露，你还是人吗？
0: 李明得知瑶瑶生下了孩子，他竟抛下瑶瑶母子躲了起来。
1: 你个骗子，孩子是你非要生的，以后你爱死不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瑶瑶愤怒起诉李明索要抚养费，李明却又突然出现示好，恳请他撤诉。是李明真心悔改，还是他另有所图？夺命情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不久后，李明约瑶瑶见面，神神秘秘地拿出了那本离婚证，说，我答应你的事儿已经做到了，现在该你履行承诺了。瑶瑶信以为真，高兴地说，明哥，你陪我一起去做流产手术吧。李明不耐烦地说，我可不去，最近正是我升职考察的关键时期，我媳妇儿那边也是好说歹说，她才答应悄悄的离婚，不告诉她父母的。我要是陪你去医院，万一被人发现了，不就全完了吗？瑶瑶只得一个人来到医院。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时候，巨大的恐惧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最终她落荒而逃。没打掉这个孩子，回去和李明怎么交代？想到这儿，瑶瑶对李明谎称已经做完了手术，需要休养，干脆辞职回老家去了。
0: 李明得知孩子被打掉了，瞬间感觉如释重负。他算了一下日子，自己即将被调回总公司，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了。此刻正在畅想未来的李明并不知道，一个巨大的麻烦即将来临。
1: 不久，李明调回总公司，并且在岳父的帮助下报名竞争部门经理的职位，可谓是前途无限。一天，一个50多岁的男人在公司门口堵住了李明，那个人自我介绍说是瑶瑶的父亲。李明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连忙拉着瑶瑶爸往外走，离开公司好远才停住脚步，问道，你找我干什么？瑶瑶他爸生气地说，找你干什么？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她一个未婚大姑娘现在快要生了，你连个面都不露，你还是人吗？李明闻言差点晕倒，瑶瑶快生了，她不是早就把孩子打掉了吗？怎么会快要生了呢？原来那个疯女人不纠缠他，是等着孩子出事之后再找他，太狠毒了。他恶狠狠地对瑶瑶爸说，说吧，你们想要讹诈多少钱？瑶瑶爸气得直哆嗦，讹诈？我们才不要你的臭钱，要不是看我女儿可怜，我这辈子都不愿意见你这个混蛋。我这次来就是要你去看望一下瑶瑶，然后尽快和他结婚。李明无奈向妻子谎称出差，偷偷来到了瑶瑶家，指着挺着大肚子的瑶瑶质问，你要我离婚，我说到做到，你答应把孩子打掉为什么不做？你安的什么心？瑶瑶见李明一点儿不念旧情，气得扑过去又打又骂，这一闹使得她羊水破裂早产了，万幸的是送医及时，最终母子平安。事已至此，瑶瑶爸提出先在瑶瑶老家办一场婚礼，等李明升职成功再登记结婚。但李明每个月必须给孩子5000元抚养费，如果李明不答应，瑶瑶就要抱着孩子上单位去找他。李明没有办法，只得答应下来。可是抚养费才给了3个月，李明就又玩起了失踪。无论瑶瑶怎么打电话发信息，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任何回音。瑶瑶天天抱着孩子以泪洗面，父母看着她又心疼又生气，忍不住抱怨她，一个女孩子 不自重，看看现在闹成什么样子，太丢人了。瑶瑶感觉非常绝望，她抱着孩子来到河边，录下视频发给李明。她告诉李明，李明，今天你不来见我，我就抱着你儿子跳下去，我说到做到。可是李明却只回复了一句话，你个骗子，孩子是你非要生的，以后你爱死不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之后李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彻底没了音信。瑶瑶一气之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李明承担孩子的抚养费。那么李明会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诉讼呢？
1: 李明突然接到法院的电话，通知他被瑶瑶起诉了，向他索要孩子的抚养费。李明冲着电话大吼，他是个疯子，是他非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法官告诉他，当初不管是哪一方坚持要生的孩子，只要孩子生出来了，父母都必须担负起监护的职责。李明担心诉讼的事儿被妻子和单位发现，只得主动向瑶瑶低头。他找到瑶瑶，诚恳地说，都是我的错，你消消气儿。前段时间啊，因为我太忙了，才没顾得上给你孩子的抚养费。说着他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瑶瑶，并解释说，这是我的工资卡，交给你，所有的钱都是你的，以后咱家的花销都由你掌握。瑶瑶听他说咱家，惊喜地问道，你升职的事儿搞定了，我们可以结婚了吗？李明装出一副可怜相，叹口气说，为了竞争这个职位，我天天加班，饭都顾不上吃。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的这次竞聘竟然会毁在你的手里。瑶瑶一时间没转过弯来，诧异地问，为啥说会毁在我手里呢？李明苦笑道，你忘了，我的前岳父可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啊，我前妻那边还算好说话，一直帮我瞒着他爸，并没有公开我俩离婚的事儿。可是你起诉我的事情，万一让竞争对手发现了，你一定会告诉我的前岳父的。你再想想，等咱们孩子长大了，发现妈妈到法院告爸爸，你让他怎么想？瑶瑶长叹一声，好吧，我不告了，但是你发誓一升职就和我结婚。李明信誓旦旦地指天发誓，并要求瑶瑶立刻去法院撤诉。李明走后，瑶瑶拿着卡到银行查询，发现里面只有几万块钱。本来准备去法院撤诉，但是瑶瑶犹豫了。她想，李明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自己，他说这是工资卡，万一他就是想拿着几万块钱打发自己呢？瑶瑶决定先不撤诉，等一个月，看看到底有没有钱进这张卡里再决定。
0: 瑶瑶发现李明留下银行卡后再次失联，决定要上门去讨说法。
1: 你还是人吗？我不图名分，不图钱，自己养着儿子，我受了多少罪，你给我等着，大不了鱼死网破。
0: 找到李明公司后，瑶瑶得知李明并未离婚，一时冲动竟然闹出人命。
1: 瑶瑶忽然抄起了刀，对着李明连刺数刀，而李明由于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
0: 面对故意杀人罪的指控，瑶瑶却大呼冤枉，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判罚？夺命情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一晃一个月过去，瑶瑶没事儿就去查询银行卡的余额，可是一分钱进账都没有。瑶瑶打电话追问李明，为什么这个月没发工资？李明不仅不回答，反而问瑶瑶是否已经撤诉了。瑶瑶坚定地说，老被你骗，我已经信不过你了，这次我要确认你给我的这张卡确实

0: 是工资卡以后我才会撤诉。李明气急败坏地吼道，你有脸说我是骗子？当初要不是被你骗了非要生下这个孩子，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瑶瑶回敬道，你还是人吗？我不图名分不图钱，自己养着儿子，我受了多少罪。此时的李明彻底失去了耐心，也撕下了伪装，他恶狠狠地说道，受罪都是你自找的，今天我实话告诉你，那张卡的确不是我的工资卡，但卡里那几万块钱是我的全部积蓄，我全都给你了，你从我身上榨不出一分钱了，以后你爱咋样咋样。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并且把瑶瑶的联系方式彻底拉黑。瑶瑶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好啊李明，你给我等着，大不了鱼死网破。
1: 第二天在公司大门口被瑶瑶纠缠的李明彻底慌了神，慌乱之下他粗暴地捂住瑶瑶的嘴，没想到他的行为竟被围观的人悄悄录下视频，发给了他的妻子杜英和岳父杜总。那么看到视频的岳父和妻子会作何反应？李明又该如何应对这即将到来的风暴呢？
0: 杜英看到视频后立即赶到了公司楼下，他看到李明被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拉扯着，赶紧上前把李明拉到了自己身后，对瑶瑶说，我是他的妻子，有什么话咱们去办公室里坐下来慢慢说。听到杜英这句话，瑶瑶一下子止住了哭泣，她疑惑地问杜英，你是他的妻子，你们不是早就离婚了吗？离婚证李明都交给我了呀。说着便从兜里掏出了一本离婚证。李明见状赶紧上前一步，想要去抢瑶瑶手中的离婚证，可惜离婚证被杜英抢先夺了下来，细看之下果然是李明和自己的离婚证。杜英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气得直哆嗦，指着李明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这是怎么回事？我离婚了我怎么不知道？李明赶紧上前拽住杜英的手解释道，英子，他是个疯子，你别听他瞎说，咱们回去你听我慢慢解释。杜英挣脱李明失声喊道，你现在就给我解释。瑶瑶也喊道，连离婚也是假的吗？你这个骗子。此时杜总也赶到了现场，他顾不得围观的员工的眼光，心疼地把女儿往外拉，边拉边说，跟我回去，不要陪着他丢人。李明什么都顾不得了，连忙扑过去跪下抱着妻子的腿，声泪俱下求妻子原谅，英子，我错了，都怪那个歹毒的疯女人，她设下计策把我灌醉，我是被她害的呀。
1: 李明的这番话让瑶瑶彻底绝望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李明竟会绝情到这般地步，万念俱灰之际，她的目光定格在了旁边水果摊上那把水果刀上。
0: 说时迟那时快，瑶瑶忽然抄起了刀，对着李明连刺数刀。李明震惊地看着鲜血从自己的身体里喷涌出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倒在了血泊中。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几秒钟后才有人反应过来大喊，快报警，快叫救护车。瑶瑶却不跑也不哭，反而凄厉地大笑起来，那笑声听得人背脊发凉。不久警察和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瑶瑶被警方控制，而李明由于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由于事实清楚，人民检察院很快便以故意杀人罪对瑶瑶提起公诉。瑶瑶辩称李明长期欺骗她，且不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对引发本案应负主要责任，他拿刀是想吓唬李明，主观上没有杀害李明的故意。

0: 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不是故意杀人。那么他的辩解成立吗？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死的区别。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在客观上都造成了死亡的结果，在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对于突然持械行凶的，虽然并不像预谋杀人那样有明显的杀人目的，但其特点是不计后果，不顾被害人死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按实际造成的结果定罪。如果被害人死亡，则可按间接故意杀人罪论处，因为不论犯罪行为在客观上造成的是死亡的结果还是受伤的结果，都在行为人的犯意之内。这样就把行为人主观上的放任同客观上造成的实际后果统一了起来，体现了在认定犯罪上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人民法院根据现场的目击证人证言、李明的尸检报告以及瑶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认为瑶瑶在恼怒的情况下实施了持刀连续捅扎李明身体要害部位的行为，表明瑶瑶在作案时主观上具有放任李明死亡后果发生的故意。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瑶瑶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手持水果刀捅刺被害人，使被害人心肺破裂而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被告人瑶瑶在案发后明知有人报警而留在原地等待抓捕，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同时，本案是由于瑶瑶与被害人的感情纠葛以及孩子的抚养纠纷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对悲剧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可以酌情对被告人瑶瑶从轻判罚。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瑶瑶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案中，由于李明未能尽到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和瑶瑶发生了婚外情，还生下了孩子，可是他不愿负责，不敢面对，一味逃避躲藏，导致瑶瑶失去了理智，采取过激手段，最终酿成血案。而本案的另一个当事人瑶瑶呢，他明知李明是有妇之夫，还是主动的投怀送抱，导致自己怀孕，这种破坏他人家庭的行为本就是不道德的。后来他索要孩子抚养费本是合法的维权行为，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但瑶瑶情急之下未能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孩子的利益，反而冲动之下杀害了李明，最终身陷囹圄，使得幼小的孩子既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母亲，可谓是得不偿失啊。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的暑假去彩云之南到苍山洱海边的大理旅行，是很多人旅行清单上的必选项。尤其是在大理拍摄的很多影视剧热播之后，大理的旅游市场更是热上加热。但是最近大理民宿50元一晚还包含早餐的消息冲上了热搜。虽然新闻里强调了硬件设施一般，房间没有空调，但这个价格还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一边是火热的旅游市场，一边是遇冷的民宿，大理的民宿到底怎么了？究竟是行业内卷还是营销噱头？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邀请到了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会长贺双全和大理民宿的从业者空山雨民宿的老板王俊海，一起聊聊大理民宿的现状到底什么样。
3: 我是2024年的暑假去过一次大理，当时感觉就是人真的非常的多，从早上吃早餐就开始排队，打车也要排队，而且到了高峰期打车都不好打，古城里的游客数量就更不用说了，真的可以用摩肩擦踵这个词来形容哈。先请问一下那个王老板哈，目前已经到了暑假了，就是到大理旅行的人还依旧这么多吗？
4: 从我们那个数据来看的话，今年确实是人流量没那么大啊。当然的话，就是因为民宿酒店这个市场的话，特别是大理啊，它的这个价差非常大，它最便宜的确实有几十块钱、100来块钱的、100-200的，但是贵的也有这种，1-2000甚至3-4000、4-5000一晚的也都有。它的就是差距很大，差距很大的话，就是总体来看的话，包括我自己知道的、了解到的，身边的这些不同种类的这些民宿的朋友啊，包括老板，然后今年确实是相比去年是下滑挺多的，但是这个具体的数据每家都不一样。
3: 嗯，那就是从景点的人数来看呢，就是除了咱们民宿的预订量、入住量之外，就是咱们古城里头来玩的人，还有那个苍山洱海这些景点去玩的人，您觉得人流会有变化吗？
4: 我觉得人流现在来看的话还是多的啊，比这个三四五六月肯定是要多的，但是相比去年的话还是少的。
3: 嗯，
4: 总的来说啊，就是目测还是少的。
3: 嗯，因为我24年去的时候是在火把节期间，就那个时候是不会是更是旺季中的旺季。
4: 对，就是它本地它有一些本地的一些节日，它如果跟这个暑假叠加的话，人流量肯定是很高的。
3: 嗯，就是如果一个暑假当中火把节前后可能是高峰期最高峰的那个点，是不是？
4: 对，而且它不光是火把节的话，就是游客，因为它本地人很多也要出来游玩。
3: 嗯，
4: 所以说人流量肯定是相对是多的嘛。
3: 嗯，那我得问问贺会长了哈。就是去大理之前，我确实也感觉到了咱们大理的民宿是非常多的，因为从一开始出发前的预定就选择就非常的眼花缭乱，等到了大理我感觉好像遍地都是民宿，就几乎到处都竖着民宿的牌子。我了解到的数据说是2025年底截止到大理全州正常经营的民宿有7000多家，床位超过了10万张，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吗？
5: 这个数据是分成两块，一个是根据我们官方的数据，这个是指的是在有这个证照或者说证照齐全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的真实情况其实是远远大于这个数据，也就是说去年其实有那个非官方的统计，大理全州的民宿的数量是大于

0: 12000家以上，床位是大于15万张的。
1: 嗯，
0: 不是说10万，说这个数字可能比这个其实还要更夸张一些。然后因为它的全年的游客的接待数量大，里州的游客接待量是1.2亿人次以上，是全国地级城市中间接待这个年接待游客破亿的这个城市中间为数不多的这么一个非一线城市的一个旅游城市。
1: 嗯。那我们说淡季降价是正常的，我们说几十块钱，以往呢是在暑假是应该可以说是比较抢手的。那这次暑假出现了一个几十块钱一晚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超出了说我们这个正常的淡旺季的这个波动呢？
0: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新闻的舆论事件，它不是一个普及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新闻报道中间，它是过于把某一个点进行了一个放大。这种的放大之后来讲的话，它有达到这种吸引眼球、博取大家关注的这种的需求度。但它的真实情况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在旺季的时候，50元一晚的民宿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来讲的话，是一个方面是非常罕见，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在某些区域所报道的，其实我们也要给消费者传递到一个信息是，它并不是一个市场的常态，它有可能是一个旅游骗局的开始，它有可能是会让你去了之后，哎，你要不要去参与到的其他的旅行的购物、二次消费的参与、旅拍呀、摄影啊、打卡呀，哎，这种类型的，就像去年和前年我们其他媒体也报道过的。就像旅拍一样，说是99块去拍照，你换一个睫毛加个50，换一个粉底液加个15，换一个假发都要做各种类型的升级之后，其实你比市场的正价行为可能支付出去的成本还要更高。又对我们游客来讲，有个最重要的地方是，你在这次暑期的旅行过程中间最值钱的到底是什么？最值钱的一定是你的时间，你用你辛辛苦苦上班的时间换来的假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不管是坐飞机、坐动车，哎，还是自驾等等的方式，你抵达大理这样一个旅游目的地，实际上来讲的话，你享受你的假期和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比你的50块钱的住宿可能会它的价值更高。所以说，很多人会选择跟自己匹配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在整个暑期旅游旺季快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就是已经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给到消费者真实的旅游市场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你真的50块买不到的时候，你在考虑是什么情况？真实的游客的数量在哪里？因为刚才那个，因为王总他们经营的那个客栈呢，它是属于偏高端的，他们对这个数据可能没有特别的这种的敏感度，是这种类型。实际上大量的中端和低端的民宿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因为这两天也有人。不断的给我们在反馈说这个新闻对他们伤害很大。哎，客人说，哎，你们这不是还差才50块钱？他说是，那你去订，你去找这个媒体去订，你看谁家有，谁家能接待得了这么大的一个客户量？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是来自于 OTA 平台，不管是携程、美团、途家这些的平台，还是来自于这个生活分享类的，不管是来自于我们视频号啊，哎，还是我们那个抖音啊、小红书等等的这种分享类型。过来的客户，其实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是量价齐升的这个状态，其实是继续在做攀升。因为大理和丽江的旅游的常规是在7月20号左右到8月25号是它的绝对旺季的状态。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行业指导价是不要翻过大于2倍，都是属于正常市场可以接受的价格。
1: 您说了，这50块钱是肯定不能够覆盖成本的。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在大理经营民宿的话，中高端的包括和低端的，它每间的成本大概要多少呢？一般是都有哪些那个部分的成本？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因为就是你卖价是一回事儿，就比如说啊，大理同样大家都卖1000块钱一晚，但是由于你的地理位置的不一样，你的成本是天差地别的。比如说同样大家都卖1000块钱，但如果你这个位置是在双廊，那你的房租成本、你的所有的成本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有的成本里面的话，房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啊，对于大部分，无论你卖高价还是卖低价，房租都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很大吧，它不是最大，但是它是很大的一个成本。除此之外的话，你如果是分这种高中低端的这种民宿来说的话， 你的人工成本啊，你的人员各方面的话，工资其实差不了太多。高端的话，当然人数会更多一点啊，工资会略高一点，但是也高不了太多。所以说，就是每家的话，它的成本都是不一样的。
0: 做过一个这种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预测算，因为作为那个协会这边来讲，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数据。当你打开一个房间之后呢，就是说，它的一次性消耗品是它的一个固定成本嘛？那比如说洗发水、沐浴露这些五件套的东西，最便宜的板块可能就是在3-4块钱，高端的要到40-50，甚至到50-60，一套，这个就是洗护用品的。然后我们的一次性拖鞋最便宜的是在3-4毛钱，然后贵的是在1-2块钱、3-4块钱，哎，这个成本，哎，然后我们有些客房是必须提供那个茶叶、咖啡的。这些来讲的话，最简单的也是要在1块多到2个的话，1块多到3块之间的，高端的可能会更好。不管是用到那个胶囊咖啡也好，还是说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手冲也好，等等不同的板块，然后再增加进来之后，我们的那个要求是必须做到一客一洗。目前市场价格一个两房一就是两床的一个房间的布草的清洁费。洗涤厂给到的成本差不多是在8-12块钱，高端的可能价格是差不多，因为洗涤厂是统一的标配。如果是用到软水处理系统做深度清洁的话，一般情况下一个房间的洗涤成本是在15-18块之间，这是最基础的一个板块。如果房间再继续增加，比如说哎一次性的这个马桶套啊，哎我们的这个沐浴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浴帽啊。男士用的这个刮胡刀啊，哎，这些产品如果含进去的话，它的成本会继续增加。如果我们有些这个水果的提供，这部分就是说它的日常成本。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我说不含房租的情况下，我们还有这个就是水电。如果是开着空调，一个目前大理的电费来讲，就是一个常规的一房，就是两床的这样一个房间，30平米左右。一天如果消费者在店内开空调11个小时左右的话，那他的电费是在4.5-6块之间，他有个淡旺季的一个风谷。这些如果说不含房租，我们不含人工在内，最基本的成本，保证安静，保证干净，然后保证所有的东西都能够给你正常使用的，即使是最差，差不多是在30块到35块，这是最低的一个价格。如果高的话，可能会到100到150之间，这是固定价格。如果含着我们的人工的人力资源成本，一个民宿常规按照14间房去计算，4个人工，一个店长、一个管家、2个阿姨去计算，那4个人工最低的工资按照4000算，一个月就是16000，16000算下来，一天至少就是500块钱左右的一个成本，500块钱左右。含到10多个房间，一个房间又是30左右的人力资源成本，这还是指的100%入住率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算下来，不含房租的情况下，一个房间最低的成本不会低于68。
1: 嗯，
0: 这是我们做过的，这个账是怎么扳指头都是这么算过来。因为你不可能给他用不洗的床单，给他用别人穿过的拖鞋，给他用过的牙刷，不可能给他用这些东西，这些的硬成本是硬抵硬的。但是中高端来讲的话，随着它的租金的变化，随着它的租期的变化，随着它供应链的控制，随着它的这个人工的控制，老板的勤劳程度，员工的这个熟练程度，可能都会有略微的浮动。但是它的硬成本在这个板块上是根本没有办法逃离开这个市场的定局的。
1: 这个60多块钱是没有算这个房租的价，那个
0: 对对，不含房租的，
1: 不含房租的情况下是60多块钱。但是我刚才在录节目之前，确实也就是搜咱们那个民宿的价格，也是确实很多，就是100来块钱，也确实有几十块钱的民宿，当然没有低到50块钱了，就是70-80、80-90这样的。很多游客可能觉得说，哎，有价格低了，我是不是就是像有些人住青旅嘛，我至少我有了一个低价的选择嘛，但是亏本赚吆喝哈，毕竟也不是一个长久的事情。那您觉得这种价格战对整个行业的伤害最直接的有哪些？
0: 我觉得这样子的啊，就是说价格战其实在整个所有的商业体中间来说，它都是无可厚非的会存在，尤其是当市场的供给大于整个市场的需求的时候，整个市场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来的话就是说它有一个价格和价值的一个 倒挂本身的问题。当然民宿市场或者说整个

0: 旅游市场是一个比较特色的存在，因为文旅市场它是一个幸福产业，它也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颜值经济或者说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经济，所以会出现一个情况，有时候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低价有些时候它不一定亏。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是房东本身自己去做经营的，哎，那其实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他是没有房东的房租的压力，他暑假了，他只是经营本地的一些房东，他只是经营暑期旺季，哎，或小孩放假了，哎，这个回来以后帮帮忙，全家人一起干，哎，有了就收点，没了就算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他的那个床单被套这些东西来讲，可能自己就拿洗衣机洗一洗，然后对于他来讲就是自己的劳动和劳务所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可能是价格的一个问题。刚提到，其实你刚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青旅的问题。因为青旅其实它有些青旅它可以达到20多块钱、30块钱一个床位的价格，但是青旅来讲的话，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青旅它你的这个打扫卫生啊，你的床单被套是要自己铺自己盖等等这个板块，然后它的一些一次性消耗品是不做一个这个完整的提供，所以它的成本是控制到极致，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整个民宿市场的从。极端的精简化到极端的奢侈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它的分门别类的一个情况会非常的多。但是这种价格其实价格战嘛，其实我觉得在民宿的这个市场或者旅游的市场，你很难说是一个价格战，因为这里面会出现一个民宿业主都是一个非常小的存在。我们家只有10多间房，他们家也只有10多间房，我不存在一个我战死他我就能够获得足够多的流量和足够多的价格。是这种情况，我把价格拉得足够低，其实即使你的流量上来，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像工业产品一样说，我扩大我的供给，把这个市场拉低了以后，说，哎，我通过补贴价，哎，我类似于这个工业产品，哎，我可以把通过这个后期的量来扩充，因为民宿行业的就是住宿行业整体来讲的话，它的天花板就放在这里，我10间房我都降了这个价格以后，即使整个市场涨价了，我也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来的话是需要做一个慎重判断。就包括前年的时候，哎，整个是媒体关注的是，哎，大理在春节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接近1万多、2万块钱的如家酒店在这么高价的卖，然后很多酒店在1万多的去卖，这是就是说是又成了高价时期的一房难求，这是在整个文旅市场的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高价的对市场的伤害也是存在，过低价格或者说这种过低的爆款眼球的情况出现。对于旅行者心智会有一个严重的影响，但是对于他的真实旅行，就是说，对于真正说，哎，我决定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旅行，我决定花这样的钱去旅行的一个深度自由行的游客来讲，他是不是能真的接受说，他所在的这个城市50块钱能不能住到一个什么样的店？这种店你用什么样的情绪去感住？你觉得他能亏多少？是你能够接受的？是他真的？再亏还是怎么样？因为有些你刚刚提到的，可能80、90的、100块钱左右的，有些是新的民宿去开的，有些是收购的二手的家具去做的，有些是房东哎自己去开设的，这个没有问题。他可能除了提供一张可供住宿的床铺之外，可能没有别的任何景观服务或者说区位优势，哎，或者说这个就是服务优势、设计优势等等都没有，那没有问题。因为有些游客是希望在旅行的过程中间，他对于住宿的需求就是一张卧铺，哎，一张卧铺就够了，那没有问题。但有些游客他希望的是，我住民宿，我要的是设计感，我要的是这种的情绪价值，我要的是它的颜值。我要的是整体的这个空间感，给到我的这个旅行，让我觉得我所有的努力得到这样的假期是我应得的。
1: 就是风景游人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个大理的这个市场上，我高端的就像那个王总说的那边，我每天2000多块钱，一两千，然后那个低的话会稍微便宜一点儿，就大家有不同的选择嘛。
0: 对，我觉得你说这个丰俭由人，其实对正好代表了大理目前民宿市场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来讲的话，当你以青旅的形式去旅行，哎，当你以一个极简的形式去旅行，为什么大理能够吸引全国上亿的游客来这里旅行？就是说，意味着你只要有假期，你只要有颗想旅游的心，实际上它都能够满足到你在这个市场的，就是它有极端。节约的，它有极奢的，旺季在100块钱左右能住得到的，我们认为就100块左右，其实来讲的话，它的 这个性价比上是极致的这种的也有，哎，然后呢，三两千的、五六千的，甚至上万的房间也依然存在，甚至旺季它不涨价，也是维持这样一个价格水准的也有。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它给整个大理旅游之所以成为全国文旅圈去关注的这个一个点，就是因为它满足了所有人对于旅行美好向往的一个落脚点。你只要有想法，你都能够在这里做一个承载或呈现。
1: 嗯。我想问一下王总哈，就这个50块的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您其实是做比较精品的民宿的，那会受到影响吗？您觉得您的民宿？
2: 首先，这个50块钱这个新闻的这件事儿啊，我觉得我跟那个贺会长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噱头。
1: 嗯，
2: 就是你别说七八月的旺季了，你淡季的时候你在大理50块钱其实都很少见，我们干了这么多年民宿其实都很少，你说它有吗？可能有时候的话就属于是那个夫妻店，或者说他自己就是在干这个事，他甚至没有员工，他只招了几个义工在那干，他没有其他任何成本，但是他可能空了好几天，他有时候以非常低的一个价格，可能他会有一些二次消费的一些收入啊等等。你说100块钱以下有吗？有，但是它不是一个普遍现象，极个别的一个现象，只不过是被媒体放大了而已啊。

0: 高中低端的话，它的客群不一样，然后你想，就是你承担的也不一样，包括你付出的也不一样啊。你说高端客人的话，其实我刚刚我自己还算了一下，就是我们家的成本的话，算下来，就是我把人工、水电，我就算了一下我上个月的成本。上个月的话，如果是按照满房的情况之下，我每间房的成本是将近400块钱。我们这个其实，那你肯定是做不到满房的嘛。你这么均下来的话，其实它还更高，所以说，对于高端客户来说的话，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营销的一个手段，包括我们有自己的传播。重要的是你在自己选好了，我就要做一个特别好店的时候，我需要做什么？就作为这个经营者来说的话，我们就自己把店做好就行了，我们把设计做好，然后我们把服务做好，我们把品质做好。就是他肯定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会住这种贵一点的这种民宿的，而且我看了一下最近我们的数据，其实我们你说 OTA 也好，包括网络订单也好，它其实占比都不多。我们大部分这个客户介绍啊，甚至是这种复购的这种客人都挺多的，而且我们家超过5天以上的住宿客人占比还挺高的啊，他不是说就是我够得着了，我只是住一晚，然后我就还是去住便宜了。实际上不是的，就是高端客人他还是会有的，而且你不用说7、8月份，我看了一下，我们最近1到6月份吧，1到6月份的话，我们平均入力其实是70多吧，70多的入力，我的均价是2000，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我自己是很满意的。所以说7、8月的话，我还涨了一些的，只不过涨幅不高。在涨幅不高的情况之下，如果我的入率还是保持到跟我们淡季一样70多，其实我是很满意的。啊，还好，我也不想着说我真的等到这个旺季的时候，你卖非常非常高的价格，然后挣一波钱，我们没有啊，我们一开始也没有这么去想，所以说还好，看到这样的新闻。
1: 您这边是复购，还有那个客户之间的口口相传会多一点，
0: 介绍，对，挺多的，至少一半以上。
1: 至少一半以上。那其他呢？就是您有没有其他的网上一些引流的一些办法？
0: 有，肯定有啊！你现在这是新媒体的天下呀，现在就是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你必须要去做的，而且这个是作为一个主流的一个获客的一个方式了，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1: 能介绍一下您的民宿吗？就是高端在哪儿？它是加入了一些特别的非遗的体验啊，还是就是在景观上，还是怎么样？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的话，当你决定要做一个高端民宿的时候的话，你就要，倒过来推，就是是什么样的客人会花这么多钱，然后来去体验你家。其实首先就是自己认为，接下来我们，中国这个不光是文旅啊，就整个社会都进入到一个，审美升级的一个时代了啊，所以说大家都是愿意为美来花钱的，所以说就是，首先你如果做高端民宿的话，像我们这个店，我们从设计上面，包括我们在用材上面，是花了很多心血来做这件事儿。我们光设计都花了将近5、6个月的时间啊。当然，这个设计团队是我们自己做的，但也是北京的团队，而且我们是双设计师，双设计师的话，另外一个设计师在国际上很有名，而且获了好多国际大奖。首先你在设计上面的话，你就要选一下啊，然后找到一种看起来比较高级的啊这种风格，包括你在选一些你的家具啊，家具的时候的话，你也要用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孤品，甚至是全世界去淘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东西，然后放在你的空间。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除了这个你的空间审美之外啊，这个是可以溢价的。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你的硬装上面，就是我们的硬装上面，其实我们是花了很多钱。我们只有9间房，而且我们是在大理海东塔村的，这个地方，9间房，我们实打实的是投了将近1000万，啊，将近1000万。这里边的话，就是很多人说你9间房，你1间房花100多万来去装修嘛，但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光我们基建，就是建筑这块，我们都花了100多万。硬装几百万等等，其他的就大量的这个费用，

0: 你花进去之后的话，首先这个产品本身它就是一个艺术品，它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美学空间啊，这个是很吸引人的。这个就是高端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你是否符合大家对于美的一个向往啊，这个就是看设计。然后第二件事儿的话，就是你的高端就体现在你的客人的体验，就是他来之后的话，就是我能体验到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家反正是。大理不是所有的高端都能做到啊，我们家是所有免费接送，无论你在大理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免费接送的。很多它是可能只是这个机场的高铁接送，我们是你在大理其他店，所你在双廊也好，你在喜洲也好，你在大理古城也好，我们都是免费接送的。然后其次你还有你的下午茶啊，包括而且我们家所有的这个饮品是自由的。就你进来之后，你哪怕你住3天，你住5天，你所有的饮品、咖啡等等都是免费的啊，就是包括我们的餐、我们的早餐等等，丰盛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是，就是这个是就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我进来之后，我花了这么多钱，我能得到什么？然后除此之外，第三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情绪价值。其实情绪价值的话，你的空间很美，其实已经让他获取到情绪价值了，你的体验感也很好，也获取到情绪价值了。但是你最重要的这个情绪价值，其实就是管家或者说店长跟客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关联啊，这个才是最终最终的情绪价值的一个顶点啊。如果你这个做好的话，其实很多其他的东西是可以忽略的。说实话，就是无论多好的店，它都有自己的缺点。啊，它都有自己的缺点，它都有自己的硬伤。但如果你的服务做到极致的话，我觉得所有的那些缺点都不是缺点。啊，所以说就是你刚刚问到，就是高端它高在哪儿，其实也就这3点。啊。
1: 嗯，那我想知道，这种的精品的民宿在大理的这个民宿市场上能占到多少呢？因为毕竟还是我觉得中端和低端的会占大多数的比例吧。
0: 嗯。是的，因为这个具体的比例我可能没有，我觉得那个贺会长是不是更清楚一点啊？反正我觉得大理高端的挺多的，基本上大理这个高端市场在全国都排到最头部的了。现在基本上国内你说我要开一家民宿，那你第一个去学习的地方就是要去大理啊。
2: 对，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大理因为这个自然禀赋的原因，还有个就是说长期的这种的这设计师也好，各种的这个就是文创屡创的这个人员的共同推动，所以说目前大理是全中国高端民宿的一个最集中的一个板块。我们原先的就是不是特别精确，但是有一个这样的数据，就是大理在淡季这个最低房价大于1000的民宿是大于1000家以上的。啊，这个就是所以说这种的房间的价格和它的房间的数量来讲的话，它是抵得上。你看1000间的话，就差不多一间都有接近10多间房，就有接近10000多个房间是大于1000家以上。那以这样的房量来讲的话，是它的体量有就会接近100个以上的这个超五星酒店的这种的一个绝对的体量，这也是大理的一个整体特色。当然来讲的话，除去这个就不到10%的这么一个就是说顶奢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个高端的一部分的民宿之外，其实绝大多数的民宿又回到了一个就是在它的中间层啊，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就是说高收入人群或者说对旅行有高支配需求的人，实际上来讲它还是比较少一点的。这为大理的自然禀赋、城市的氛围，它能够支撑这种人群到大理的这种的。消费的理念，而大理更大的一个地方是，就是说，来讲，为什么它能接待1.2亿以上的游客？就是说，它更大量的接近超过90%以上的普通的用户来了之后，哎，它依然有属于它的这种的消费空间。所以说，它也有这个全国较为集中的青旅的集中区域，哎，也有这个中端的，哎，这种千姿百态、各种各样的一个民宿住体、住宿体的一个。轻量化的体验都有，所以说，分类上来讲的话，当然是比较集中。就数量上来讲，大理的这个高端民宿是全国应该是最集中的，因为在放眼到全中国的这个旅行市场来讲的话，高端旅游市场来讲的话，大理其实是有接近这个很大的体量是占据了这个一席之地，这也是因为能够买。

足的，不管是他们做定制旅行也好，深度旅行也好，放松体验也好，还是去体验高尔夫也好等等，这种的高奢旅行的行为也有。然后你如果日常平民化的吃一碗大理依然有5块钱一碗的米线，也有这个3-500块的这个也一味的这个野生菌的火锅，甚至3-500块可能都还不够的这种的餐饮的这个市场。

0: 群众的这种的各种生活所需或各种情况下对于旅行的满足度吧，或者说这个满意度、需求度。
1: 刚才王总说了，他们民宿高端民宿，不管是在硬件投入上，还是软件的服务上，都是有区别于，就是对得起这个价格吧。中端的这个民宿，这种两三百的这样的房间，它是不是更像是就是我们普通说的这个酒店呢？很想知道说这个酒店和民宿它之间的差别在哪儿？
0: 我们以前一直在讲民宿和酒店的区别在哪？其实我们讲民宿的三个核心的一个点上了。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民宿一定讲的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叫主人的温度，这是民宿的根啊。就是说民如果民宿没有主人的温度，或者只是高端没有主人在，只是有个店长在，只有个员工在，那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小型精品酒店，这是第一个。第二类的话，民宿就是一定是属于那个设计有它的设计感。就是说这个是属于跟别的不一样的，因为它极致的小而美的过程中间，给了设计师足够大的发挥空间，但是对于他的创意来的话，又不需要说是动辄数亿啊，或者是多少呢？像这种高奢酒店去抄作业，而这种小而美的情况下来的话，满足了大众需求，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来的话，我们认为是它的区位有就位置。因为大型酒店它的选址上来的话，它不可能在，哎，我在悬崖的拐角处有一个，我在 S 湾的边角处有一个，我在古城的城中心有一个，就在中心点上，哎，我在这个湖畔水边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等等，它是这三个地方来的话是这个民宿区别于酒店的它的这个标准化，区别它的规范化，区别它的职业化的一个不同的点。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个民宿值不值，就看它第一。看它的位置好不好，看它的主人跟你的这个调性搭不搭。就你有些民宿，你一看就觉得，哎，这个老板是我感觉是我喜欢的一个状态。有些民宿你一看，哎，这个氛围感可能跟你不搭。有些民宿老板喜欢可能彻夜畅饮，然后跟客人聊天。有些民宿青旅的或者说这个会喜欢跟客人不同的去爬山，哎，去做各种户外，或者说组团打野各种活动都有，哎，也有说做减脂的训练的活动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就是就像当时。

白茶的，哎，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哎，然后他出差去了别的地方，哎，觉得哎他们家用的这个拖鞋，哎，这个品质不错，哎，我们家如果用这个也不错，他立马可以做更换，就是说他随着他的情绪，随着他的收益，随着他对于这个事物的升级，所以有些民宿老板三五年前是一个状态，五六年后又是一个状态。就好比我认识的一些客人，就是10年前来跟我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年轻，我喜欢骑行，那我的客栈就是以骑行为主题的，我就是骑着自行车到处去玩，爱跟我去玩的客人，他们就跟着我。但现在我骑不动了，我就不做骑行了，我做协和庄，我就做旅居，我做康养，我就喜欢在洱海边发个呆，打个盹儿，做个冥想，唱个歌，然后来话看看花花世界。你的民宿主也会随着他的情绪价值，随着他的这个知识文化或者人设的一些改变，他的作品也会做一些改变。但是酒店不行，酒店我是这个品牌，我就必须长这个样，我就必须是按照这个整体的套路去走，你都不用想象，他就一定是这个执行标准要去做。但是民宿给了你个性，给了你定制，给了你想要的这种哎什么样的设计师的这种艺术灵感，什么样的这种状态的一个趋位灵感，哎什么样的这个老板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这个就是喜怒。

0: 性化的东西。
1: 对对对，这个就相当于为什么大家喜欢网红，为什么喜欢打卡？比如我去重庆找一家小面的店去吃，哎，我去天水吃麻辣烫，哎，要去找到谁谁谁家去吃。实际是一样，因为只有个性的东西才能够让你产生打卡，你不会去打卡一个说酒店，因为你在哪儿打它都一模一样。但是如果是去民宿，你去来讲，它有可能它的存活周期就是五六年，因为当它的装修旧了的时候，它的设计改了的时候，它的老板的情绪状况改了的时候，那就他就拆了重建或者再建一个新的，对不对？就是说，哎，我会跟着我想开什么店，我就开什么店，是这种类型。所以民宿给了你一个老板所热爱生活的一个情绪传递，而民宿有成为网红的先天性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它有值得被分享的个性。
0: 嗯，但是咱们大理有1万多家民宿呀，虽然我会很有个性，但是很可能会产生一些相似、雷同。
1: 我觉得这回到一个比较玄学的地方来的话，就是虽然有1万家民宿，但是人有10万万个情愫啊。就你在不同的情感状态，这个是在失恋，还是在毕业的兴奋期，还是考试的这个惆怅期，还是有工作的迷茫期等等，然后你的这个情绪的点不同的时候，其实你对民宿的选择也是不同，只是说就是相似而不完全相同，个性但不绝对突出。这种实际上是不同的民宿想要去传递的这个价格，但是就是说，至于说你真的想跟你找什么特别搭的，实际上对于很多游客来讲，他会第一个是选择，哎，位置，我要去哪里？第二个对于这个价格敏感性，他会选择价格。但有一些对于自己的这个假期，对于自己的这个旅行有特别高的诉求的，哎，那没问题，我就选择一个，哎，我确实这个钱花的值得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可能刚才俊凯说了一个点，就是说像高端的民宿，其实它的提前预订周期是偏长的。我会提前更早的预知到我的假期在什么时候，我会提前预订飞机，我提前预订这些。但是在民宿的有一些我们的普通的工薪阶层，有可能是我到底明天要不要加班，后天可不可能加班，他不太确定的情况下，实际上他的预订有些时候偏随机，所以他在这个筛选的过程中间，会通过简单的会通过哎这个价值评判，来通过价格区位去做一个判断。刚那个其实也提了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做的这个特色和个性化的一些，它需要通过抖音啊、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哎，或者说一些能够呈现它个性和人设的地方去做一些宣传，因为它要对这些人设或者说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人，给他做心智的种草，让他认可到，如果我有可能来大理，你们家是我有可能选择的，是我的清单中间必须要列入的一个计划中间，你再给我种草，而我再制定我的行程，是这种情况。而有些如果说假期特别紧张，被孩子倒逼着说必须出来玩，不行不玩就不行了。有些是哎，家长说给人家答应了，有些这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就把度假当工作，把度假当熬过去这个时间的。对于他来讲，只要价格合适，他就随机预定。这种人其实也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一些用户，因为他的随机属性，或者说他对于价格的属性，他对于位置属性确定之后，他就没有太多的一个选择，是这种类型的。但是正常的工薪阶层，他一定不是以绝对低价作为自己出行。
0: 嗯哼，我想问一下王老板哈，就是您现在您的那个虽然高端民宿的竞争会稍微弱一点儿，但是其实也是存在的嘛，因为这个体量还是在的。您会对自己民宿的那个入住率高低有一个焦虑吗？
2: 首先是这样的啊，其实刚刚我听那个特会上说了很多，我是觉得民宿和酒店还有一个最大的一点的话，就是民宿主或者民宿老板，他都是有情怀的
0: 嗯。
2: 啊。情怀代表什么？情怀代表着就是我喜欢干这件事儿，我是在过自己的人生，我是在过自己的生活。那酒店它都是纯商业行为，它是一个需求型的一个东西。那民宿的话，首先我觉得我自己开民宿也好，包括几年前进入这个行业，首先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我喜欢旅行，然后喜欢这个行业，我才进来的。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民宿的一开始是因为情怀，后期我们做了几家之后的话，我们掌握到了民宿的一些流量法则也好，包括我们对这个行业的理解也好，我们慢慢其实。入率又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营收也起来了，它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 怎么说呢？就是我还好啊，因为首先我还是喜欢这个。

0: 行业，而且在这个行业过程当中，我们也寻找到了一些做民宿、做这个住宿行业的一些窍门，所以说我反倒没那么担心说我的入率多低，甚至有时候我觉得一天有时候只住个一间房、两间房、三五间房，我觉得都还好。首先我还在这个行业里面，而且我也不会太在意，就是短期内的说我几天我住得很差，你这个事儿你一定是要全年来看的，比如说，你一定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明年年初的时候，我回望回看今年的一年，你才知道哦，其实你整体来说的话，你还是有收获的，啊，无论是你的，时间上、你的精力，包括你的收入等等，其实它还是都是有收获的，它不至于说我一年下来之后，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最终我还没挣到钱，我觉得在我这儿是不存在的，啊，所以说我没有那么的担心。
1: 15万张床的这个数量，两位觉得对于大理市场这个旅游市场来说是多吗？
2: 对啊，我觉得多肯定是多了，这个是客观来讲。但是，如果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的话，其实又不多，因为它是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市场的调剂化行为。大理市、大理州政府一直也非常关注这个，就是民宿的这个房间的体量过大，一直也是希望就是说提质增效，提高收益率，让整个城市的品质做提升。这个初衷和初心是好的，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一个是总有不信邪的人愿意冲到这个行业里面来，他觉得哎，我一定比他干得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来的话，其实就像刚提到那个点，就是因为民宿它是一个讲情怀，所以说很多人来的话就说，哎，那没有问题啊，我就做个民宿，我只要不亏钱，我就愿意去做。我投了这个店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我是在大理有一个生活。啊，就是包括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民宿，就中等的民宿啊，比如说一个民宿可能投个三两百万。然后一年可能就是说，哎，除了养活这三五个员工，他自己在这生活，可能一年连个十几万都挣不了，他可能挣了个三两万，那他愿意，那他愿意的地方就是说，哎，那我二三百万我在大理投一个民宿，哎，有阿姨给我做饭，有管家陪我聊天，有客人我喜欢了就接待，不喜欢了我就躲着，哎，然后一年到头下来以后，享受了阳光，享受了假期，调整了生活，调节了这个情绪。到最后的话，不仅不亏，哎，三五年以后这个店转的时候还能涨个300万，这五年就相当于白生活白享受了。我如果是度假的话，我一年可能几十万还享受不来这样的日子。就对他来讲，我的房间价格无所谓，哎，怎么样都行，哎，所以对他来讲，这种类型的人还蛮多，哎，所以他有些时候来的话，对于他来讲，我只考虑的是不亏，甚至微亏我也能接受，啊，因为他以度假的心态享受了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还给他挣钱了，他就觉得这是意外之喜，所以这也会导致在大理开民宿的人就很多，多到你会发现房间很多，但是焦虑的是把它当做生意，把它当做产业的人，而不焦虑的人就会觉得无所谓，我本身这里是我的一个基地啊，因为它的品质可控，它的情怀能落地，它的情绪价值能够被调节。他觉得这个投入实际上是能够接受的，因为住宿行业对于所有的投资人来讲的话，住宿行业从来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或者说从来都不是一门好生意。就不管是星级酒店，还是这个快捷酒店、商务酒店等等来讲，其实它都并不是从投入产出比上来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投入回报比，因为你的时间精力会拉入的更长，24小时工作的时间，神经想要去紧绷。服务行业来的话，所有的东西对的是人，你要对人去讲道理，让人去做服务，其实会很疲惫。但当你热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都成为点缀你生活过程中间的一盏明灯，可能会让你会更快乐。所以这个是说，即使有这么多，为啥不是很焦虑？甚至来讲的话，可能依然它的增速还不会减弱。但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每个人在通过自己的不同的渠道去告诉大家哪里很好玩，我这里很好玩，所以导致大理的整体的旅游市场依然看上去会很火爆。就像刚开始开头的时候，就像提到说，哎，其实古城人不是很多，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对数据做过调研，就是整个动车和这火车站，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高速公路下的客流，其实是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很多。那游客去哪里了？因为现在整个越来越小众了。原先的时候，大家就围着大理古城转，围着双廊转，围着华人海转，围着苍山转。现在大家离得更远了，围着这个大理洱海边的更多的小渔村去转，去到危山古城了，去到鸡足山了，去到苍山的后山了，去到沙溪古镇。然后它的这种溢出效应，让大家更多的时间说，我

0: 到我往更远的地方、人更少的地方、更特色、更原生态的地方去做了深度旅行。而这种的深度旅行也是正好是乡村振兴中间所需要的，就是说匆匆做旅游，然后各个地方做旅游，各个地方做特色，只有这种的游客的数量足够，才会导致每个板块去都人不多，但是每个地方都有游客存在，而整个城市的旅行的服务质量或者旅行的这种服务意识和概念，可能做了个更大的加强。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对于到了大理之后，他会二刷，会三刷，他去了更多的旅游城市去旅行之后来讲，就觉得哎，这个城市对于游客的友好程度和对于自己旅行所希望、所要求的各种的产品的体验的饱和度上是能够，把这个外挂挂满，让它的这个速度会更高。
1: 那如果两位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些人一些建议的话，最重要的会提示哪些呢？
2: 我先说，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行业，纯以挣钱为目的的话，我就不建议进这个行业了。啊，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你得有大量的资金，因为这是个重投入的一个过程。然后其次的话，审美不高的人也不要进来，啊。然后如果是非得进来，就比如说我有情怀，我的梦想就是我有一家自己的民宿，那我觉得如果要进来的话，你一定要考虑好你背后的资金够不够，或者说你投了1000万，投了800万，我这个钱如果有一天亏了，其实我无所谓。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进来的。进来之后的话，你要关注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啊，然后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你选择一类资源还是二类资源，还是选择什么样的资源，啊，你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去一个大的旅游目的地的一个城市，选一个相对二类的一个资源，我觉得还是能挣到钱的。要不然等到某一天，很多都是以情怀，觉得我喜欢干这件事进来之后发现最后，我不是说投了800万，投了1000万。我这件事不挣钱就行了，但是事实有可能会更残酷。我不仅不挣钱，我还每个月还往里面亏钱。到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为时已晚。为时已晚的话，你现在回过头来，那我当时在投这个店的时候，我是否考虑过这个城市的客流量，然后这个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价位的，高端的还是中端的、低端的民宿，然后包括我有没有花很多钱去请一个审美特别高的一个设计师来做，你才发现你什么都没做。你只是说我有钱，我只是不让他亏就行，那你一定会后悔的。啊，这个行业慢慢会进入到，就是只有专业人才能挣到钱的一个行业了。啊，除非你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挣钱，那我无所谓。
1: 贺会长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对未来，想进入这个行业，或者现在正在这个行业里面焦灼的人来讲，就是给到一个建议，就是说，就是民宿跟那个住宿行业其实是有一些区别，它是一个细分的。所以说，一个是你要有这个真的热爱这个行业，所以说就是情怀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情怀的这个词儿，它一个最基础的定义是指的是你在富足而退之后，为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间的落地去买单的这种的行为。这不是说来讲的话，不然的话，就是因为情怀就一定是属于有钱人的想法把它落地。这个可能是一个概念。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幸福行业，它是一个就是这个情绪价值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来讲的话，就是你得对这个产品有自己的一个观察点。所以说来讲的话，哪些点能够，因为随着咱们国家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或者说乡村越来越建设的美好，实际上来话，我们的这个民宿，从原先的主景区逐渐的散布到越来越周边，更加特色和景观的一些。所以说，你有没有这种善于发现和善于驾驭的这种的眼光，和你的自己的情怀能够结合？这一个，第三个来讲的话，我就说，一旦你进入这个行业来讲的话，确定进入了，或者说已经进入了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还是需要学会对于行业的去学习和了解，就是任何一个行业来的话，只有你有更多的知识储备，你更多的跟这个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个跟进，然后也包括对于管理技巧和运营能力上的一些驾驭，才能够让你在这个行业做得更好，走得更远。当然，从我们行业协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希望在这个行业中间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知名的民宿、知名的主理人、知名的这个就是管家们能够进来，也能够让更多的我们的从业人员不要

0: 过得那么焦虑，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的日子。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间要做好，就是说这个各种的防火墙，它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就是说轻易能够进入的。那这个行业跟围棋或者说这种的都有点类似，就是说看上去门槛很低，哎呀，就是把一张床打扫干净，去接待个客人收一个钱。哎，做一间是这样，做10间是不是这样？做100间是不是又不是这样？哎，收100块是这样，收1000块是不是又不会是这样？哎，做早餐是这样，不做早餐是不是又成另外一种？哎，是自己老婆做早餐，还是自己亲自做，还是请个阿姨做？哎，是还是请个厨师做，还是什么什么呀？这个就是对于你的管理能力、驾驭能力，因为它是住宿来讲的话，这个加上餐饮的这种板块来的话。实际上是涵盖到你生活中间的方方面面。一个民宿主理人在一个店里的，一个行为，有可能360度无死角的被你的客人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情绪的传递。所以说，是这个板块。所以说，一个总结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很看好这个行业，但是你也要看好这个行业。你看好这个行业的时候来的话，你要对这个行业有足够强和足够深的理解。我是这个概念。
1: 听起来感觉进想进入这个行业，还是要全身心的投入才行哈，不能说把它当做一个赚钱的工具啊，我感觉更像是作为一种事业来做。
0: 哎，就我觉得用"事业"这个词儿是挺好，就是说，民宿是个小微企业为主体的，就是说，你当产业它做不了，你当工作它没老板，哎，就是说都是主理人概念，所以说，哎，你更好的把它当事业去做的话，因为热爱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抹平你加班的痛苦感，因为你热爱的时候的话，你这个工作都会觉得还是蛮快乐的一个事情。
1: 但是说实话，很多人都想就是拥有一间民宿哈，但是听上去好像也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
0: 对，所以要学习，所以说可以的，在当他们还没有进入的时候来讲，可以多，来云南，可以来大理，高中低端的可以多学习，交一些学费，其实有些时候你的收益会更大。哎，高端的店你住2晚，看看他们怎么做的；哎，低端的店50块钱的店你也体验一下，哎，如何去做这种的价值取向的？你这一圈下来花不了多少钱，哎，最高端的3-2千，你住2晚也就4-5千；最低端的50-60，你住2晚也就100来块。哎，你就中间的再住几晚，哎，花个这几千块钱的学费下来以后，你有可能对这个行业的切身感受会比你通过智能体，哎，通过这种的问答的形式得到的信息要更直观，更有切肤之痛，代入感吧，会更强烈。能不能拨动你的心弦，能不能打动你去投资的欲望和冲进来的这种的感觉？
1: 不管是几十块一晚还是几千块一晚呢，在大理，民宿的选择是丰俭由人的。开一间民宿听上去是个挺浪漫的事情，其实光靠情怀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热爱、有准备、有专业的知识储备。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讨论。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大家平时炒菜啊，离不了盐和酱油，可是你知道一勺咸鲜滋味背后藏着多少冷门的绝活吗？在海南儋州藏着一片千年古盐田，依靠潮汐涨落和7000多块火山石槽就能够晒出千年海盐。在四川合江，600多口酱缸露天日晒整整3年，通过细心把控温度和原料，酿出风味浓郁、香气醇厚的手工酱油。在四川自贡艾叶镇，从地下1000米深井打出卤水，日夜熬煮，反复提纯，经过了多道工序，最终产出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井盐。今天呢，我们就要带您啊认识3种珍贵的古法制味技艺传承人。坚持古法晒盐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谭正，严守整套酱油酿造古法工序的陈思伟，守护传承2000年井盐技艺的尤强，这3位手艺人呢，常年忍受高温炙烤和卤水腐蚀，却始终沉下心坚守传统。他们一边踏实生产，一边积极普及非遗文化，让海盐、古法酱油、深井井盐这些穿越千年的人间风味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古城。在这座古城的海边，静静地躺着一块千年古盐田。这里的制盐技艺堪称晒盐界的活化石，数千年的潮起潮落，沧桑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盐田中千百个形状各异的晒盐槽和历代盐工们晒制海盐的味道。

0: 哎呀，
1: 你好，
0: 太帅了！刚刚您唱的是什么内容啊？
1: 我用本地话来唱，是唱出我们那个员工啊，那个劳作人间的过程，
0: 劳作，
1: 对吧？
2: 谭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盐晒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2岁至今，谭正作为晒盐技艺第58代传承人，70多年来守着这片盐田，伴海而居，制盐为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制盐人。
0: 您慢点走啊！
1: 可以，好了。
0: 这边，哎呦，这边漂亮啊，这个。哇，简直就像那个玉石一样啊，非常非常透亮。
1: 这个石头呢，就是玄武岩石，俗称为火山石。
0: 哦，这火山石啊。
1: 对。
0: 那咱这儿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岩的小岩石？
1: 7300多块，盆布在我们海滩上，你看它到处盆布在海滩上。
0: 爷、yeah, 这咱们这个池子有了，这海水怎么弄啊？
1: 那海水呢，都利用这个潮池涨潮退潮，就是潮池。哦，那么退潮之后，海水呢，就从那水沟，慢慢引进到那个取水区那边了。
0: 大的这个，
1: 对，就流进来了嘛。潮水时鲜，就早上，那个倒那卤水在石头上来给太阳暴晒一天以后，傍晚时候就收盐了，收盐收钱，就收钱了。
0: 那，
1: 所以觉得这个潮水新鲜，年上年嘛。
0: 刚才也提到这个水，它不是简单的海水啊，这个卤水是怎么回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门道道。爷，我现在可以准备好干活了。
1: 好，
0: 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1: 我过一步，你不会过一步，
0: 要
1: 我一起干。
0: 没问题啊，
1: 那走了，
0: 那就换衣服了。
1: 哎，好，
0: 3、2、1，
1: 进。嘿，
0: 爷，我这行吗？这个
1: 换一步可以了。
0: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下的这个泥潭，就站在这儿，浑身的这个感觉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泥特别柔软，
1: 就是引泥。涨潮以后呢，埋没过了，
0: 没过去了。远处已经，哎，有这个工作的朋友们了。这位是谁？
1: 这是我的孙子。
0: 您的孙子？
1: 对。
0: 那我就跟着您的这个孙子啊，学习一下怎么去弄。
3: 这是已经提前发酵好的卤水。
0: 啊。
3: 这个是一种我们本地常见的植物黄鱼刺。用来检测卤水的含盐量，取其中刺，然后放在卤水里，
0: 就这个东西是吧？
3: 对，
0: 哦，只能拿这个检测，不能拿叶子检测。
3: 对，直接放在卤水里面。
0: 哇哦，
3: 它是浮着的状态，就证明这个卤水含盐量已经达标，说明这个卤水是合格的卤水。
0: 合格，能不能看一个它这个不合格的是什么样的？
3: 对，
0: 好不好？
3: 像那个，
0: 走，我们看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
3: 没有过滤过的海水吗？
0: 来，我们来看一下，
3: 我们来试一下。你看，
0: 哦，
3: 是不是就沉下去了？
0: 对，那个就是说那个浓度要大一点。
3: 对，浓度够了，它就自然就浮起来。
0: 哦，就是含盐量比较高，
3: 对
0: 吧？好，那咱们就测完了，我们去玩那个卤水啊。
3: 哎，
0: 走。
3: 我们是提前已经把卤水准备好了
0: 啊，
3: 看天气哪天好，我们就直接拿卤水出来。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做。
0: 好的，明白。来，你帮我先扛一下这个，姐姐，你先看一下啊。哎，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啊。没事，没有，把衣服穿上。走。
3: 首先，你一定要抓住把手，往这边握住，然后往这边倾斜，这样倒。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呢四处散开。
0: 从中间开始倒啊，这样啊，把
3: 它
0: 给倒满了。
3: 不能倒太满。
0: 为什么呢？
3: 因为倒太满了，它一天太阳它只能晒那么多。
0: 正好到它那个中间的刻度是吧？
3: 对。
0: 弟弟，那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得晒多长时间我们才能收获呢？
3: 你觉得晒要晒多久？
0: 我觉得得晒个两三天吧，得。
3: 不是，你必须晒，只能晒到下午，晚上。之前你得收盐，
0: 哦，
3: 因为它每天海水早上退潮，晚上涨潮，你必须赶在涨潮之前你把它收掉，不然你一天的成果就被埋没
0: 了啊。好，那我得抓紧时间了啊。
3: 行，
0: 跑起来了。
3: 好，走着。
0: 嘿， 狐狸跑起来了。
3: 就那块，这块，这块，基本上标准。
0: 跑起来吧。
3: 多捞几筐。
0: 好。这行吗？
3: 可以。
0: 走。看这个，哎，这个好。哎呦，这已经能看见晶体了，是吧？
3: 是的，它是慢慢的形成。
0: 哇，
3: 等的就是时间。
0: 好，晒我晒，嗯，给我暴晒。你看，在上面已经出了一点结晶了，是吧？哦呦，好漂亮啊！这可以吃了啊？
3: 可以吃。
0: 嗯，美味。
3: 鲜海盐它是比较有一股鲜味的。
0: 嗯嗯，这得晒多长时间啊？
3: 这个起码还得持续个五六个小时。
0: 五六小时。

0: 我们先看看这怎么弄啊。这还有专门的板。这个，它，我可以试试不？也可以啊，可以可以。从边上来是吧？
1: 对对对，就这样来，就这样。
0: 就这样哈。
1: 对对。
0: 哦，这力的力，这个有力啊。
1: 这质感要好，发力。
0: 这样哈。
1: 哎，慢慢。
0: 哎呦，这么厚啊！
1: 哇，它干了。
0: 哇。
1: 这个费劲儿啊，这个。
2: 对。
0: 烟草接触的特别紧。
2: 对。
0: 其实我现在弄过来以后，我就感觉手接触了一些盐会有点蚀手，蚀得很痛，是吧？
2: 它因为这个卤水的含量比较高，含水的带腐蚀作用的。
0: 腐蚀的作用啊。
1: 你们每天收的时候就这么痛吗？
2: 习惯了。
0: 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下来，每个步骤都有每个步骤的难点，像这一步骤呢，就是常年累月。 他要去注意去小心，而且这种蚀手的痛感啊，只要是你天气好，你收盐要想有收成，那都得经历这一步啊，每一步都要细致一点。我把这个说完，亲手体验了古法制盐，才知道这一捧晶莹的盐粒背后藏着这么多功夫，从晒卤到结晶，每一颗盐都是时间与匠心的沉淀。
3: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0: 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2: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1: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2: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那味觉要的。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1: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2: 啊，不难啊。啊，你要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1: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3: 你把你怎么？
1: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2: 全是黄豆。
1: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2: 啊，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1: 啊，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2: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小个的它就不合格。
1: 颜色好像
2: 颜色
1: 有点深，
2: 这个就不合格的。
1: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2: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多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1: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2: 可能很饱满了。
1: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2: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嗯，冬天我基本上在8小时。
1: 8个小时。
2: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1: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2: 可以上锅蒸了，哎。
1: 哎呀，很重啊，这
2: 有点重。
1: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2: 最少到6个小时。
1: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2: 倒进去，
1: 倒进去吧。哎，
2: 搞这盖子打开。
1: 哇，这个蒸汽。哇，来了，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2: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1: 好。
2: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1: 终于可以了。
2: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打开。啊，
1: 嘿。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还有工具放到哪儿？
2: 放到这儿嘞。
3: 我放到这儿。哎，
1: 这个放在下面。
2: 好，就放在下面就得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1: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0: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1: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2: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1: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2: 啊，白色的
1: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2: 它是米酒酶。哦，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粘，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粘。啊，因为用了30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哦，因为发酵好的。啊，
1: 现在已经有发酵好
2: 的。已经发酵好的。
1: 好，我看一看。带你看发酵好的是什么样。
2: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5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次我就只闻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给下缸了。
1: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2: 哦，可以了。
1: 第二次发酵。
2: 哦，对对。
1: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2: 对啊，我的手有点，
1: 没事，我来。
2: 好，走。
1: 哇，太壮观了！
3: 这里面有多少个？
2: 这里有600多个。
1: 600多个呢？哎，
2: 现在就晓得这干这。
1: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2: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1: 啊，要戴口罩。
2: 这个豆子放在这干上里面有灰尘。
1: 好，那我们
2: 就是弄的，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拿过来。
1: 聚到中间啊！哇，这个灰
2: 向中间，
1: 这样
2: 啊啊啊！小小小小小，
1: 哇，这个灰确实很大，
2: 所以说要戴口罩。
0: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2: 我们这是松浆菜，一般的菜也卡菜。

0: 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三年。啊，三年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有的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是一套发酵均匀。
1: 哦，就是上面的晒好了，有可能底下的还没晒好。
0: 哦，对，
1: 我们就得给它把底下的翻上来。
0: 对，往别人家晒，晚上浇露水吹干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2: 经过三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0: 标签上是注明的那个，氨酸含量越高就越好，酱油
1: 每百毫升的氨基酸含量越高
0: 越好，越高越好。
1: 那我们的这个酱油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0: 基本上达到1.0以上。
1: 那这个算非常高的？
0: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1: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来判断这个酱油的好坏，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技巧？
0: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1: 舀起来，
0: 先闻一下，对，香味是合，然后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大豆手高的，你看啊，大豆手高的它就是达到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尝，它很纯正，它并不是黑色。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哦，
1: 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0: 不是很咸，
1: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儿啊。
2: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的跟酱油打交道，不停的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作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有自己的坚守和情怀。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

0: 自贡一岩社市，得名于两座著名的古岩井自流井与贡井，取两井自贡两字合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岩卤资源等，自贡的采卤制盐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而自贡井盐制作工艺的流传离不开烧盐匠的努力。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自贡市的艾叶镇，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盐运古道第一滩的艾叶滩。那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超级农人，他们就和自贡的井盐有关，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家本领。
0: 哎，这个是什么声音？走，咱们去看一下。
2: 您好。
3: 哎，你好，
2: 您就是做井盐的尤师傅。
3: 哎，对对对对。
0: 尤强，自贡井盐传统熬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在天车下，长在盐锅边的盐三代，多年来不断钻研传统制盐技艺，同时也致力于将井盐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自贡井盐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因为我刚才老远就听到了有铃声。
3: 我这是在准备集卤。
2: 集卤？
3: 对，就是把那个集卤桶放到千米井下，把卤水打捞起来。哦，
2: 就是打卤水。
3: 对对对，打卤水。
2: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深海井。
3: 对， 对， 对，是不是闻到有一股味儿？
2: 对，这个是
3: 它里边有那种硫化氢气体。
2: 硫化氢？
3: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口井呢，它是开凿于1835年嘛，是由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啊，
2: 这个井就有1000米。
3: 对，开凿之初的话有1001.42米，主要是盛产那个盛产天然气，兼产卤水的一口水火井，产。
2: 所以咱们闻到这个味道也是跟天然气有关。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就是咱们的
3: 集卤桶，
2: 取卤水的集卤桶。
3: 集卤桶啊，这个集卤桶的话，它有11米长。
2: 啊，这么高。
3: 它一次的话，里边灌满卤水，能够装到110斤，大概熬盐的话，能够熬到10来斤左右。
2: 哦，那这个熬的还挺多的。
3: 10%多嘛。
2: 10%。
3: 现在我们就开始提卤。
2: 提卤
3: 啊。嗯。现在我就开始拉铃铛，
2: 发一个信号过去。
3: 对，发个信号。
2: 哦。
3: 他回我，他知道。现在你要去把那个集卤桶对准井口，这样扶着。
2: 我来扶住它。
3: 对对对对对，我然后你扶好以后，我再给对边一个信号。
2: 好，我准备好了。
3: 对。
2: 哦，
3: 对吧？
2: 好，那现在
3: 好，现在
2: 要一直扶着它。
3: 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了。对对对，
2: 这个集卤桶放下去要多久才能到下面？
3: 那个7-8分钟，8-9分钟那个样子。整个过程，
2: 整个过程
3: 啊，对对，
2: 就是一来一回。
3: 对对对。
2: 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上了。
3: 对对对，现在就是往上提上了，
2: 感觉上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3: 对。
2: 哦，出来了，出来了。
3: 这就是打起来的卤水。那要不？你来试试，
2: 我来试试，我用这个
3: 用铁钩
2: 把它单下盘顶起来哈。
3: 对对对，我给你扶到这边。
2: 嗯，
3: 来把它扶到
2: 它过来。
3: 对，扶到那个地黄桶里边。
2: 现在我就直接这样
3: 对拿
2: 勾它就行了，是吧？
3: 往上使力，使劲儿，
2: 哇，
3: 往上使力，哇。哇
2: 啊，这个顶开的那一下还是需要点力气的。
3: 对啊，还有压力。
2: 哇，好突然啊！哇，
3: 来吧，让我来。
2: 哎呀，溅了我一裤子。现在卤水打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熬盐了？
3: 这是熬盐的第一步，取了卤水，我们会把卤水放到灶房里边进行熬盐。那我们上去看一看。
2: 好，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熬盐。
3: 行。
2: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盐的工坊。
3: 对，就是我们的灶房。
2: 啊，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口锅？我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3: 有8口这样的圆。
2: 8口这么大的锅。
3: 对，一边4口。
2: 哦，我看这个旁边这个结的白色的全都是盐的结晶吗？
3: 盐垢。对对。
2: 现在这么多锅是在同时的熬盐水。
3: 对对对，同时的熬盐，24小时不间断。
2: 制盐的话都要有哪些工序呢？
3: 做盐的第一步，
2: 现在开始放卤水。
3: 对，就是我们井下边那个打捞的那个卤水。
2: 打上来的这个卤水。
3: 对对对，
0: 古法井沿的制作工艺颇为考究，首先需要将井下汲取的卤水煮沸，随后加入黄豆豆浆进行提纯处理。提纯完成后，需要重新盖井锅盖，持续熬制约7个小时，使含豆浆的卤水充分结晶。
2: 哎，这个盐就
3: 对，现在这个盐就熬好了。
2: 哦，
3: 那我得先把盖子揭开。
2: 啊，已经看到这个全都结好晶了。
3: 对对对，它已经水分已经蒸发完了，现在就是
2: 哇，
3: 结晶盐呢。
0: 等到结晶以后，要快速将盐晶铲入桶中。用铲子压实，在表面浇灌饱和的盐水，促进结晶稳定。最后再经过一周的晾晒，就可以进行包装售卖了。
3: 淋盐就是熬盐整个过程当中最后一步了，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成品盐了，然后需要晾晒一周左右。
2: 嗯，
3: 哎，然后把水分充分控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包装。
2: 哦，
3: 是这样的。
2: 啊，这个表面其实现在
3: 对慢慢都开始硬了，
2: 硬化了。
3: 对。我们这儿盐啊，入口咸，但是回味会有一点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2: 我们的这个盐，其实造成它这种味道，更多的也是跟我们地下的这种结构有关。
3: 对对对，这个卤水的话，它深藏于地下1000米，远离地表，它首先污染就很少。
2: 嗯，
3: 而且下边经过10000年地壳的一些变迁，然后里边就会富含一些。对人体相对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嘛，微量元素之类的。
0: 植根地下1000米，跨越时空2000年，这是自贡井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的传承。在如今这个古法技艺逐渐消失的时代，总有人在默默坚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传统焕发新生。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咱们接着走访全国各地乡野间身怀独门绝技的民间手艺人。夏天少不了想要一件清凉好物，凉席。宁波古林草席啊，历史悠久，编织工艺精湛，手艺人于其国坚持古法制作古林草席50多年了。他做的席子能做到滴水不漏，一张席子安稳用上20年。广东佛山南海区广式家具非遗师傅梁佩根，他凭眼观手摸久经测试，一眼分清小叶紫檀各类红木家具，教大家快速的鉴别红木老家具真假。贵州麻料村银匠潘世学精通全套苗族锻制花丝银饰工艺，他为村民通宵赶制遗失的婚事凤钗，把民族纹样锻进银器里，一草一木一银，三位匠人各怀绝技，让这些生活里的非遗绝活代代流传。
1: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哎呀，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回忆一下，你们能想到什么样的降温神器呢？那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就有着夏日清凉的密码。
2: 古林镇拥有悠久的蔺草种植历史，因此也盛产一种草席——古林草席。早在1000多年前，古林草席已作为特产远销外地。古林草席的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环环相扣，因此结实耐用。据说一张古林草席能用20年。

0: 平。
1: 哎，这样倒倒呢？
2: 哦，要有一个转的东西。
1: 哎，
2: 这个槽我看刚刚那几个大哥他们都在那儿抖，这个是为什么呀？
3: 就是长短分离一下，短的就是没用，把的没用的东西把它抖掉。
2: 哦，
3: 就是这样子呢，说这样子我呢。啊，
2: 要拿到这个上面的部分。
3: 哎，
2: 拿到这儿差不多吧。
3: 再往上，哎，
2: 这，
3: 哎，这样可以。
2: 可以。
3: 就是你，就是呢。
2: 好快乐，好快乐，啊，就是。
3: 这样把它拿掉。
2: 啊，再把下面的，哎，这就很整齐了，感觉。
3: 哎，
2: 那这个抖完了之后，是不是就能扎捆了？
3: 哎，是啊，这就是打个折。
2: 哎，就是打一个结哈。
3: 好，一捆草就完成了。
2: 啊，这就是一捆了。
3: 哎，就是一捆了。
2: 那咱们这个草收完了以后是直接就可以变草席吗？
3: 不能啊，它要晒，晒干以后才能做草席啊。
2: 我看现在这个天气，今天好像是没法晒啊。
3: 哎，今天没法晒啊。
2: 那要不然您给我演示演示平时是怎么晒的？
3: 可以啊。
2: 嗯，
3: 就是我们以前是这样晒的啊。
2: 哦。那现在是不是能看草席了？
3: 是啊，
2: 您要不然去带我见识见识。
3: 可以啊。
2: 于大叔，这个就是咱们的手工草席。
3: 可是啊。
2: 哎，为什么摆了两个呢？
3: 这一上是白麻雀草席，这一上是六麻草席。做草席了，不是光靠草做，里面还有麻筋。麻就分为两种，一种是白麻，白麻就草一做出来就密度厚，不会漏水。
2: 哦，那它厚是因为白麻更粗壮一些吗？
3: 不是白麻更粗壮一些，白麻牢固。
2: 牢固，支撑性更好。
3: 哎，支撑性好。
2: 哦。
3: 绿麻呢？
2: 它的硬度支撑性没有那么强。
3: 哎，没有这么强。
2: 所以看。
3: 所以草席做来稍微薄一点。我们这个草席睡上去很舒服，也清了空调。
2: 您刚才说这个草席咱们有两个主要的这个特点，一个是密度大。
3: 哎，密度大
2: 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它防水。
3: 哎，防水，还有一个耐用。
2: 哦，咱们家里面都有这个草席哈。
4: 有。
2: 那您们也都是这个都自己做的，那也亲身的体验过它的这个效果，但是我今天第一次见，您要不然展示展示。
3: 好，
2: 好吧，
3: 我们测试一下，
2: 来，能不能测试一下？来。
5: 据说古林草席因为紧密度高，能够做到紧不进水，那它是否能做到滴水不漏呢？现在我们就直接倒上一盆水来测试一下。
2: 好，那为了更好的来测试这个效果，咱把桌子都给它撤了，对吧？我倒要看看大量的水倒上去之后咱们能不能用这个席子来把它包住，好吧。哎，您有没有自信？
3: 有，
6: 这椰子肯定漏不了，那实在比咱多点了。
2: 哦，一定漏不了。
6: 哎呀，一定漏不了。
7: 不会漏的。
6: 嗯，
7: 这是很密很密的。
2: 那我可就多来一点了。刚才已经倒了不少了啊，来看看，
6: 这叶子肯定漏不了，那实在比咱多点了。
7: 不会漏的，
6: 嗯，
7: 这是很密很密的。
2: 哇，
6: 厉害，
2: 一点都没漏。
6: 哦，没漏的。
2: 而且这个，哎，我们能让这个水在里面，
6: 对，晃动起来，
2: 能让这个水在里面运动。哇，来，好，来，
6: 厉害啊！
8: 哇，
2: 哇，太厉害了！来，我们这个算挑战成功。做过测试以后，亲眼所见，我服了。我觉得咱们这个席子真的是太厉害了。
3: 你说牛不牛？
2: 太牛了！那这么好的这个席子，像这个一般能用多少年？
3: 你猜猜看。
2: 一般来讲，您像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凉席买过来以后，能用个三四年？
3: 那二十年了。
2: 啊？多少年？
3: 睡了二十年了。
2: 就这一条？
3: 哎，
2: 就是二十年。
3: 是啊。
2: 那这个怎么做到的呀？
3: 我们有三大绝招：麻筋牢固、草质好、手艺好。
2: 哎，这个就是早上的这种草。
3: 哎，早上割的草啊。
2: 其实晾干了以后。

0: 更能够感觉到您说的那个弹性。那里面是这种
1: 有弹性的，哎，
0: 像这种棉絮一样的这种，
1: 做了草席球，我们睡上去很舒服，有弹性，也有弹性的，
0: 有弹性。
2: 正是因为有像于其国一样对传统古老手工艺精心钻研与坚守的手艺人，才让古林草席闻名于世，备受好评，在每个炎热的夏天给人们带来丝丝凉意。
3: 我们啊来到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那来到佛山，大家最先想到什么呢？反正我是首先想到啊，以精致的雕刻、华丽的装饰以及浓郁的地方色彩而闻名于世的广式家具。既然来到了佛山，我们今天就要找一位能够鉴定广式家具的高手，走，咱们去看看。
4: 不可能不是啊，你看从头到脚全都是旧的，你说仿的，
5: 你看看这些石头，这些都是磨出来的，磨做旧，
4: 不可能。
5: 我看了很多家具都是这样做旧的。
6: 您觉得这木材有问题？
5: 木没问题，但是就是，
4: 那他说是新的，这不可能。他们也知道这家椅子在我们家很久很久了。

0: 就过来呀。
1: 哎，跟叔，你看一下，这位大哥他说想要买我们家的椅子，然后他说这椅子是仿做的，是新的，不是旧的，现在就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2: 好，我帮你鉴定一下啊。
1: 好。

0: 那这个鱼呢，是老家具来的，是酸枝木，这个材质啊，用的时间长的话，它纹路啊都跑了出来了，这个要有一定历史才有这个表现的。这个鱼呢是清末明初的，大约在20年代，那么到现在都有100年的历史，老家具。这个云石已经有包浆了。老的云石来的，榫卯结构全部都是手工做的，没有一点是机器加工的焊接的还有你看看的底板这底板也是以前用人开料这种感觉来的不用担心是新做的，这个是老的老的。我走了，
1: 谢谢
0: 我走了
2: 根叔请留步根叔您好。
0: 你好
2: 刚才又听到大家叫您根叔，想必您一定是我要找的梁佩根梁师傅。
0: 是，我叫梁佩根。
3: 梁佩根，广式家具制作技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从事广式家具制作40余年。他不仅擅长制作，更懂得鉴定家具。作为当地家具鉴定的领军人物，他还会不遗余力地为周边的百姓鉴定老家具，一直致力于广式家具的文化推广。
2: 终于找到您了，我刚才看您拿着那个红木家具，您就看一看摸一摸掂一掂就能知道这个广式红木家具的真假，您真是功夫了得。
0: 洒洒水啊。
2: 对您来说肯定是洒洒水了。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我就是想跟您拜师学艺，来学一下如何鉴定咱这个广式红木家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0: 有，刚好来。
2: 走走。哇，这里全都是您的广式红木家具。
0: 是，那我首先介绍他这个圆桌现在这个圆桌长大理石，这个是我们岭南风格以前很流行的能拆装是也是广式家具的特产，因为广式家具在清代后期跟民国时候大量出口，大量出口要船运到欧美到南洋，所以呢把很多家具改成很科学的榫卯结构，能拆能装。
3: 广式家具的品质主要看它的形、工、材，制作用料多半选择红木，不同的红木有不同的讲究。一位专业的广式家具鉴定师傅通常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那么他们是如何来鉴定家具的用料呢？
0: 这个呢是红酸枝，我们一般呢分红酸枝跟白酸枝。
2: 如果是让我分辨的话，从颜色上我看这个因为它比较红，所以它叫红酸枝。
0: 对了，它的特长呢第一个它比较有油分，毛细孔比较细腻。
2: 我看看，确实基本都很光滑，我能这么理解吗？
0: 对，好，再来呢这个白酸枝。
2: 梁师傅，这个白酸枝可是比红酸枝要轻。
0: 要轻，
2: 我说对了吧？
0: 它跟红酸枝的比重呢，它会轻10%左右。两种材料的纹理有点区别了，白酸枝的纹理呢比较我们所谓叫比较乱一点的，
2: 能看出来
0: 没这么直的纹路的它还有个特征呢，鸡须翅旁这个纹路
2: 我看出来了，它就是一圈一圈的就像一个缩小版的树的年轮一样
0: 我再跟你介绍一个小叶紫檀。
2: 好
0: 那么小叶紫檀呢，在我们做传统家具里面深颜色的材料呢，它是算顶级的材料了。
2: 那我能把它拿出来
0: 看？可以，你感受一下。
2: 我感受一下。梁师傅，我拿不动这个。
0: 来，
2: 您帮帮我。哇塞，这个好重啊！
0: 对。这个小叶紫檀呢，它的纹理在深颜色木材里面是最好的，还有柔性最好的。但是小叶紫檀的料呢就不够，酸枝木比较大，它比较小条长度也有限制。要做一件比较大的紫檀木家具，在选材上是比较困难。那我们平时怎么去鉴定它呢？首先我们第一个用眼睛去看我们看这个材料的纹路什么颜色，有没有氧化。比方来讲，酸枝跟紫檀木它会 根据空气的变化，时间长的话它会氧化。哦，
2: 您说氧化之后它还会再变颜色？
0: 再变，越变越深。第二个，我们摸它，摸它的手感啊。我们摸它呢，我们会感觉它的这个木头的有没有油分，对不对？结不结实啊？再来的话，我们看它这个比重，木头的比重是不一样，你刚才也看过吧，是不是？
2: 对。这准备的这瓶跟碗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呢可以用一个95%的工业酒精，我们劈一些木屑放在里面，两种材料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2: 哦，您说把木屑放到酒精里面，
0: 对，
2: 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0: 对了，好，我们马上做个实验。
2: 可以。
0: 好，那我们先放酒精
2: 啊。好，
0: 两种材料啊，去
2: 拿美工刀刮点粉末出来。
0: 对，最好是刮到肉的这部分啊。好，那这个是小叶子
2: 的，小叶子盘的。
0: 好，这个是红酸枝啊，
2: 也刮一些肉出来。梁师傅，我们同时把它倒进去，这样更
0: 严谨。对，这个时间一样，你看看它的变化，好吧？好，
2: 我数3、2、1，我们一起倒进去，好不好？
0: 好的。
2: 好，来，3、2、1。

0: 真的看得出来，
1: 对比非常明显。
0: 这个小叶紫檀呢，它会啊几秒钟以后呢，它的颜色
1: 扩散开来啊，
0: 扩散往周围颜色会变化的。啊，这个红酸枝呢，颜色还停留在原位的，
1: 对，它基本没有扩散，
0: 没有扩散。
1: 这个小叶紫檀特别像拿一滴碘酒滴到水里的那种效果，
0: 对，
1: 瞬间就扩散开了。
0: 对的，那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是比较黑黑红红这种颜色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鉴定小叶紫檀跟红酸枝的方法。好，
1: 现在可以动一下，
0: 对，动一下，来。
2: 从广式家具的精美工艺到每一块木材的精准鉴定，梁佩根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对传统技艺的无尽热爱。在他的手中，每一件家具都是历史文化与匠心的交融。
3: 苗族银饰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是苗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更是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它蕴含着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匠人们的心血和智慧。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有一个村庄被称为银匠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会打银饰。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银匠潘师傅，技艺超群，附近十里八村的银饰都出自他的巧手。跟着我一起去潘师傅那里大开眼界吧。
4: 西江麻料银匠村啊，就这儿啊，我都听见声音了。您好，
5: 你好，
4: 您好，您好，您是潘师傅吗？
5: 啊，对对。
4: 哎呀，找到您了，太好了，您叫我小乐就行。
5: 啊，你看，
3: 潘世学，麻料村数一数二的综合性苗族银匠，精通铸炼、锻打、焊接、编织、镶嵌、雕刻等工艺，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4: 哇，这边的房子好漂亮。
5: 这个是原来我们老的一个小学改装了、
4: 老房子。
5: 哎对，
4: 哇，太漂亮了，琳琅满目，这些都是您做的？
5: 对。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胸牌花丝活，
1: 这也是咱们苗族的这种传统的纹样。
0: 对，特有的这个花丝工艺，所有的这些工艺都是花丝制作而成的，每一个图案它都是有丝来去组代替这个线条的。
1: 哦，这上面全都是银丝。
0: 对，焊接上去的，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去做好才能焊在一片上再裁剪出来。
1: 而且这个银丝还不单单是那种光滑的那种银丝、
0: 我们这个丝板拉到最细的那个丝，两根树丝拧在一起搓成了麻花。
1: 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非常巨大，
0: 非常大。像类似这种花丝和银片做好的这个产品最少是一个月，光下料做这么的一个，光拉的这个拔这个丝最起码是三天。
1: 三天？
0: 对，
1: 只拔这个丝就要花三天的时间。哇，我看您这里面这么多漂亮的这些作品，可想而知就是您对于这个银饰技艺付出了多少心血，
0: 多年的一些创作，多年的一些积累。
2: 见识了潘师傅的手作银饰，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又有什么故事呢？
0: 你找什么大哥？
3: 看你这里有没有个发簪。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簪？
3: 上面有个凤凰，搞翅膀有点动，尾巴有点动。
0: 你意思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然后这边有尾巴。
3: 对。
0: 有尾巴这样子过去，是不是？
3: 嗯。
0: 嗯，大概什么时候要？
3: 后天。
0: 这个时间做不了。
3: 以前我是有，我老婆和我就是结婚的时候
0: 纪念日
3: 啊，订纪念品就是纪念品，但是搞不知道搞丢到哪里去了。看师傅你就帮我做嘛，找了好几家银饰店，都他们都说做不出来，
0: 尽量不能想办法
3: 帮忙，
0: 但是也不敢保证一定两天能拿货。
2: 潘师傅答应了大哥的这个请求，决定立刻带我去市区找寻一些制作凤钗的配件和银料。
0: 生意好啊。
4: 你好。
0: 最近几只好多钱？
4: 3500八吧。
0: 3500八。
4: 嗯，
0: 我最近接了一件单子，我想搞点银砖过去。
4: 好，
0: 来给我看一下。
1: 我还没见过银砖长什么样，
0: 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银砖是。
1: 哎呦嚯，

0: 你什么？
1: 你试拿一下看。
2: 这是多少斤？
0: 30斤。
2: 30斤。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银它的品质好坏呢？
1: 有经验的话就看光泽，没经验的话就看它的硬软度。
2: 然后光泽度就是这种金属的颜色。
1: 对，纯银的光泽度它是摆着很柔软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很生硬的那种。对，它就会纯。如果很生硬的话，它那个纯度就没那么高。
2: 哎，咬一下。
1: 对
2: 啊，它是软的就证明它纯度高。
1: 对，
3: 取完制作凤钗要用的材料，潘大哥立马赶回家中开始制作凤钗。
1: 我就开始制作了，你就随便逛逛看一下好不好？
2: 那我先不打扰你。
1: 好嘞。
3: 通过淬火、捶打、焊接等步骤，潘师傅历经一天一夜，终于制作完成大哥想要的这只凤钗。
4: 做好了吗，潘师傅？
1: 好了，大哥，你看一下。
4: 哦，好的，好的。
2: 您过目，
1: 看一下喜不喜欢？
2: 看看怎么样？

0: 满意，赶紧去。
1: 感谢拍拍师傅，谢谢哈。
0: 二人分享吧，嗯，
1: 太谢谢你了，拍拍师傅哈，
0: 不客气啊。
2: 我觉得大哥满意，悬着的这颗心也放下了。
3: 在贵州的深山里，像潘师傅这样的银匠还有很多，他们用一双手一颗心守护着传承至今的苗族银饰制作技艺。每一件银饰的背后都是蕴藏着匠人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他们的传承与创新才得以让藏在深山的银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呢是世界预防溺水日。说到溺水，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江河水库、野外食堂等等，但是呢，您可能想不到，一个装满水的浴缸，一个没有倒掉的洗脚水盆，甚至是一个养鱼的鱼缸，都可能要了孩子们的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的严博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家里的隐形溺水陷阱到底有多危险。马上邀请出我的嘉宾严博医生，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1: 严医生，您家里有孩子对吧？
2: 有啊。
1: 几岁了？
2: 六岁了。
1: 您
2: 正桃
1: 之前有跟他进行过这方面的教育吗？
2: 孩子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家长先，尤其孩子小的时候，是家长之间先互相教育，然后对于这种危险啊什么的，尽量是先注意避免用电、用水这些啊。孩子的教育会有，但是首先是家长之间的这种教育，我觉得很重要。
1: 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有过溺水的经历，所以导致我后来非常非常的怕水，就是即便是到现在，我其实已经学会了游泳，但是我也仅仅是敢在游泳池里面游泳，而且必须得脚能踩到地的那种，就是在自然水域当中，我会非常非常的恐惧，而且那种恐惧是你难以克服的。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就我这个溺水的经历是小的时候，我老家是在郑州，我们那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泊叫溪流湖，是一个水库。我爸爸带着我们整个楼栋的小伙伴们一块儿去那儿游泳，
2: 一个家长
1: 不是一个家长，是叔叔阿姨们都在，但是呢就是带着我们就一块儿，大人带着小孩们。我爸呢就想教我学游泳，他拖着我的肚子在这个水库里面，因为我爸会游泳嘛，然后他就觉得教游泳这事儿还难吗？于是乎他在我完全没有学会游泳的情况之下，而且是开阔水域，他直接就松手了。松手了之后我就沉下去了，我爸在那个水里面一通捞，你知道吗？捞半天最终才把我捞起来。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就是、
2: 已经呛水了。
1: 对，已经呛水了。所以就那个心理阴影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心理阴影，很难消除。就是到现在为止，刚才我说就是我依然在天然水域，比如说海呀、湖啊等等这些地方，我都还是觉得挺害怕的。
2: 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啊。是的。
1: 您是在哪儿？
2: 我是在海里，包括泳池，因为有漂白粉的浓度，有盐的浓度，所以往往这种呛水之后引起气道的这种痉挛是危险的。
1: 那您现在学会游泳了吗？
2: 我学会了，我是学会游泳之后，所以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句话。对，
1: 您是已经学会了游泳之后。
2: 对，而且我是切身感触到了这种呛水之后的气道痉挛是什么样。就像哮喘一样，你根本喘不过气儿。
1: 我是在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溺水啊，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就两个人都发生过溺水的经历，所以你看就是小孩的这个几率它还是挺高的。
2: 是的，
1: 咱们家长一定得注意哈。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哈，就是您在急诊科接诊过在家里面发生溺水的孩子吗？
2: 就这种悲剧是实在不想去回忆的啊，但是咱们做这期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引起重视。
1: 是的，
2: 我印象里最深刻的是一个1岁半左右男孩啊，家长是在卫生间用大概20公分左右高的水桶泡衣服，就转个头，去别的房间去拿衣服的时候，大概1-2分钟，再回来的时候发现孩子头朝下栽进了水桶里了，当时是没有意识的。送到医院之后的话呢，抢救肯定是自主心跳恢复了，但是后期的这种神经系统遗留的后遗症的话是很难再去挽回的，很遗憾啊，这个太沉重了。
1: 我们之前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大家也看到过类似的案例，就是发生在家里面，家长呢在给孩子洗澡的过程当中可能就离开 洗手间，去拿了一个衣服，拿了一个毛巾，回来之后孩子就已经发生了溺水了。因为前面我和严医生我们两个分享，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在学游泳和或者在泳池里面，就是发生的这种溺水的情况。
2: 都是有准备的，
1: 对、
2: 嗯、
1: 但是很多人也都这么觉得，说溺水它就是发生在比如泳池大江大河里面，
2: 对，
1: 家里边
2: 往往是大家容易忽视的。
1: 对，就那么20公分的水、它怎么就能淹死人呢？就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家里的水为啥也有可能会致命，包括甚至有一种说法说5厘米的水深就有可能让婴幼儿窒息了，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
1: 嗯，
2: 首先的话咱们知道孩子，咱们有句话怎么说的，是2抬4翻6坐7滚8爬，尤其是六坐的时候，就是孩子已经会坐着了，但是他还不会翻身跟爬行的时候，往往他会坐在咱们洗澡的浴盆里面。你觉得他能独立坐着，你可能扭头去接个电话或者去别的屋给孩子拿东西拿毛巾的时候，孩子坐不住了，一下出溜下去，他又不会翻身也不会爬，这个时候就是危险经常发生的。婴幼儿的头部的重量占身体的比例很大，而且他的肌肉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整，像颈部的这个肌肉比较薄弱，一旦面朝下滑入水中，自己很难抬起头，哪怕只有5厘米的水深，其实不在于这个水的深度，而在于这个水是否引起了他口鼻的这种呛咳，阻塞了他的呼吸道。一旦这个水进入呼吸道之后，也不在于进入气道的水量，而是这个水刺激呼吸道引起了痉挛，导致气体也不能进入，这个时候引起的窒息是最可怕的。所以咱们不要忽视家里的任何的这种像鱼缸或者是水盆，甚至咱们家用的这种马桶也要盖上盖子。
1: 而且孩子对于水的这种好奇是天生的，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体会，
2: 喜欢玩水，
1: 对，喜欢玩水，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下雨，稍微哪个地方积了点水，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小孩特别多，小孩都要在那个地方踩水，但是家长稍微一个不注意，他只要绊倒了趴在那儿了，
2: 对，气道引起窒息了，
1: 对，
2: 就有可能引起这个生命危险的。
1: 对，而且刚才我觉得严医生给我们提到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孩子因为他这个时候年纪还很小，婴幼儿，他其他地方的这个肌肉没有什么力量，
2: 是
1: 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去翻身，而这个时候呢，家长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缺乏一定的预知。我们都知道在大江大河里面有可能会发生溺水，但是婴幼儿正常人不会带他去的。
2: 是的，家里的这个水杀伤力可绝对不比江河小。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家长树立一个这样的认知，就是在家里面这种隐形的溺水陷阱也会要孩子的命，所以家长一定要对于这件事情提高警惕啊。家里面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东西，比如说浴缸，
2: 对，
1: 马桶，洗衣机，
2: 尤其滚筒洗衣机有可能你洗着半桶衣服，盖打开了，正准备要加东西，孩子爬进去很危险的。
1: 对，就是这些都有可能是家里面的溺水点啊。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哪个场景最危险，最容易出事儿？
2: 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像这种盛水的容器，比如说水桶啊、木桶，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水盆儿。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浴缸呢，刚才也提到了，孩子有可能做得很好，突然间扶不住了，出溜下去了，也是很危险的。还有这种，咱们坐便器啊，马桶里边也是有水的。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像洗衣机啊，然后还有这种大的浴缸啊，大家都是需要注意的。
1: 甚至孩子洗澡的那种小小的浴盆儿，我自己虽然没孩子，但是我去朋友家看别人，家里面的新生儿的时候，我看就是家家户户现在都会有给小婴儿洗澡的那个水盆儿，垫在一个很高的架子上面，那个你一眼看不住，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一个场景。
2: 对，因为我是喜欢爱玩水的，所以我喜欢给孩子洗澡的。我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水有浮力，然后等水面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本身孩子躺的那个位置他可能就躺不住了，这样的话他会滑到水里， 啊，然而他的颈部、肩部、臂部的肌肉并没有那么发达，
1: 嗯嗯、
2: 然后他想把口鼻脱离水面的时候就很困难，
1: 嗯、
2: 啊，这也是很危险的。
1: 对，而且这个场景除了适用于婴幼儿、
2: 嗯，
1: 其实也适用于家里面的老年人，尤其是浴缸，因为老年人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也会有肌肉萎缩的情况，他可能在浴缸里面洗澡的时候也会发生，我支撑不住了，可能会滑落到这个水底里面，也会发生溺水。这个也是提醒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之下，咱们尽量就不要用浴缸了。其实用淋浴，我们家是给家里的老年人专门安装了扶手，做了这种就是带吸盘的那种凳子，这个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分享的一种预防家里面老年人溺水的方式、啊、
2: 是的。而且淋浴洗漱的话也比较健康，咱们还是建议用活水嘛、
1: 嗯、
2: 也比较干净。
1: 还有很多家长觉得我就接了个电话，我就一两分钟，我甚至就出去拿了个毛巾，刚才您讲啊、
2: 嗯嗯，
1: 回来就出事儿了，就是有案例显示，就是真的家长就暂时离开一下一下啊、
2: 嗯、
1: 就是溺水的发生到底有多快，如果说我们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2: 像溺水的发生啊是非常快的，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1: 嗯、
2: 像儿童溺水两分钟就可以完全意识丧失，
1: 嗯、
2: 而且4到6分钟左右就可以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
1: 就像您最开始讲的那个案例一样。
2: 对，就像咱们所说的抢救黄金4分钟、
1: 嗯、
2: 那么一旦这个4分钟时间过去了，缺氧性脑病是完全不可逆的。还要强调一点，就是现在喜欢带孩子去学游泳，或者是小孩的那种水域到外边的话，也是希望家长能够全程的在边上，能够全程的看住孩子。
1: 为啥严医生会有这样的提醒？是因为我们在过往的新闻当中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我印象当中真的有一个案例，就是在一个儿童学游泳的那种充气的游泳馆，其实很小、
2: 嗯、
1: 那个水非常非常的浅，孩子在里面学游泳，家长在旁边玩手机，
2: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1: 后来就发生了孩子的溺亡、
2: 嗯、
1: 家长后悔也没有用了。
2: 我也看到过相关的报告，他、
1: 嗯、
2: 是有一个颈圈是在新生儿的头部卡住，这样他脑子一定是浮在水面上的、
1: 嗯、
2: 但是呢有的孩子他的那个头围跟那个充气的游泳圈大小可能并不匹配的非常好，孩子一下就沉下去了。这样的话就引起了溺水和窒息。
1: 这就是家长在带孩子外出学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盯紧你的孩子。我知道现在每个人拿着手机，你都很难脱离那个手机的诱惑，但是一边是孩子的生命，一边可能是我们需要靠手机来打发我的这个
2: 时间
1: 啊，控制一下，这个时候不要看手机了，
2: 保证孩子在你的视野范围之内。
1: 是的是的，如果说孩子掉在水里面被及时捞起来了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没有呛水，没有咳嗽，是不是就没事儿了？因为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常年大家看到类似的情况，都是溺水的人会大喊大叫扑腾水花，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视频啊场景啊，孩子往往没有声音就没了。
2: 是的，影视剧里的挣扎大喊是误导的，现实生活中溺水是无声的、因为气道完全闭合了，人是无法呼吸的，没有气流去产生音频的，所以本能的求生反应会让双臂向下压水而且无法挥舞手啊去呼叫岸上的人、那么孩子在水里看似是直立的那种发呆的状态，或者是趴着不动，其实是正在溺水，正在发生。
1: 就是大家不要被影视作品当中的那种大呼大叫的那种状态所误导。
2: 是的，
1: 嗯，
2: 就像我们气道非常敏感，一旦有水进去，你是不敢喘气儿、不敢动的、而且气道一旦痉挛的话，气体是完全出不去的、我是真的当时有这个感受啊。
1: 我印象当中，我真的就是沉下去了。
2: 所以不要等到孩子去呼叫。 就不要问他，你直接把他捞上来就好了。
1: 孩子在水中如果发生了安静站立的这个情况，其实对家长来说，你就应该意识到他有可能是溺水，这有可能是一个信号，对吗？就
2: 是
1: 家长比如说带孩子到这种公开水域去游泳的时候，
2: 嗯，
1: 或者是到游泳馆去游泳的时候，
2: 嗯，
1: 家长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就是我怎么去识别。
2: 是的，家长在岸上的时候你要注意观察孩子，咱们在视野范围之内，咱们要注意什么，观察什么呢？首先就是孩子的嘴巴在水面如果有上下的起伏，或者他的眼神已经呆滞了，就是没有那么灵动，或者是空洞的，或者他闭着眼睛，觉得他的行为跟正常在水里游泳的状态不一样了，甚至有些女孩子头发比较长，头发都盖住眼睛了，她也没有明显的去，用手把头发那个撩开，或者是身体直立的，就像爬梯子却原地不动，甚至试图翻身翻不过来，
1: 嗯，
2: 那么发现这些的时候，家长就要立刻的把孩子拉上来。就不要犹豫啊，不要问孩子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你现在怎么样，不需要问，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是不能说话的。所以第一时间家长要观察到孩子的异常，立刻把他拉上岸来，这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因为我之前跟救生员聊过天儿，我问他们，你们怎么去判断一个人在水里面，他到底是在正常的休息游泳，还是说他已经溺水了？他说，其实他们最关注的一种状况就是这个人在水里面，就是不动了，直立了，就是完美印证了刚才严医生提到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你这个时候第一时间赶紧拿杆儿，赶紧冲下去，就把孩子
1: 是
0: 先
1: 的，
0: 捞起来
1: 先
0: 再
1: 捞起来
0: 说。
1: 再说。对，
0: 对，还有一个概念，我觉得也需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就是干性溺水，它指的是水刺激之后导致我们的喉痉挛、气道关闭了，肺里可能没进水，但是人窒息了，就是这种情况在急诊科常见吗？它一般有什么先兆呢？
1: 在急救现场是非常常见的。我相信院前急救的120的医生老师们一定是遇到过这种游泳馆或者室外的这种戏水游乐园，或者是海边啊、湖边的这种。它就像刚才咱们一开始大家聊到的，就是当时我去游泳的时候，海水是高盐高浓度的，这种化学的刺激，包括有的泳池的水，我们以前学游泳的时候都是漂白粉，现在可能是臭氧啊好一些，这种化学物质本身对气道是一个高刺激，就是咱们往往可能吸到一些特别呛的有毒有害的气体，化学气体都会觉得一下吸住气，就觉得不敢喘了，
0: 闭
1: 要
0: 气
1: 咳的
0: 了，
1: 闭气了，更何况是水，水的这种刺激完全可以使气道100%的痉挛，所以导致水它未必进到气道里没多少，但是它气体氧气是进不去的，所以这种的话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干性溺水。前兆呢，主要是包括呛水后不久出现剧烈的咳嗽，然后就开始呼吸困难了，就是类似于像哮喘的急性发作。就咱们哮喘是那种空气中的致敏源，花粉啊、柳絮，但是这种水的这种刺激也可以诱发这种气道的痉挛，或者极度的烦躁，就口唇发紫，这都是缺氧的一些表现。一旦出现的话，就要立即就医。
0: 这种干性溺水指的是我没有在水环境当中。
1: 我在水环境当中，但是我可能就呛了一小口水，但是这一小口水诱发的是我气道痉挛完全闭塞，导致氧气进不去，而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溺水是整个我气道里全是水，都灌满了水，不是的，水灌住一部分，气道就闭塞了，气道里边还是气，但是它不通气了，不通气，没有新鲜的氧气进去。所以这个概念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发生率在溺水中大概在10%到20%干性溺水，
0: 比例也还是挺高
1: 挺
0: 的。
1: 高的。
0: 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也需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叫二次溺水。就是少量的水进到我们的肺之后，在几小时内引发了肺水肿，但是可能你当时看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家长怎么判断这种情况之下我的孩子有没有出问题，或者是我有没有必要把他送到医院去？
1: 是有必要的，尤其对于孩子啊，你孩子的生命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所以的话，咱们如果孩子发生过溺水，第一时间还是要到医院，至少拍一个胸片儿，去看一下肺部的情况。
0: 因为家长没有办法判断嘛。
1: 对，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要靠检验检查去判断的。什么叫二次溺水呢？就是指少量的水进入肺内，那么几小时后引发的化学性肺炎或者是肺水肿，那么家长是需要观察多长时间？是24小时的。如果孩子呛水后出现了这种持续的咳嗽、呼吸急促、胸痛发热，这种异常的，比如嗜睡了或者叫不醒了，必须马上就医。这里边提到2点，一个是化学刺激，跟刚才咱们引起的急性气道痉挛是一样的，但是化学刺激有可能是持续的，可以引起肺部的肺水肿，这种肺部的肺水肿可以导致氧气进不去，会导致呼吸衰竭，所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评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就如果说家长觉得孩子从水里面捞出来，现在已经脱离了危
1: 危
0: 险的
1: 险，
0: 环境，觉得哎，好像现在看着也没啥事儿，您就领着孩子回家，该干啥干啥了。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让孩子发生二次溺水之后得不到及时的救助。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在急救的时候。到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个也很重要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发现孩子溺水了，第一反应 应该做什么？因为说实话，关于溺水之后到底应该做什么，我们影视作品当中也有很多错误的示范，比如说把孩子倒着拎过来，倒挂控水啊，然后不停地拍啊等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啊。你怎么看待这个做法？
1: 就是把孩子倒过来倒挂，这种是对气道异物，
0: 嗯，
1: 所以容易觉着水进去了也一样能倒出来。就像咱们刚才所提到的，其实溺水的这种真正进气道的水是没有多少的，
0: 嗯，
1: 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第一时间把孩子，清除口腔的这个分泌物或者异物之后，把孩子平放在硬的地面上，判断他的意识。严禁这种倒挂控水，
0: 嗯，
1: 这会耽误什么？耽误心肺复苏的时间，
0: 嗯
1: 啊，因为心肺复苏，咱们做胸外按压的时候，一个是保证了心脏的泵功能能够往外射血，保证它循环是持续的，同时咱们的胸外按压是可以压迫胸廓，导致肺收缩，气道内的水通过按压是可以排出。到气道外从口腔流出的，因此胸外按压它又保证了循环，又保证了呼吸，所以第一时间应该是让孩子平卧在地，清除口腔内能看到的异物，立即进行胸外按压。
0: 嗯，
1: 啊，这是最重要的。
0: 嗯，倒挂控水严禁，
1: 严禁。
0: 严禁，家长千万不要自己用这个土办法啊！如果孩子被救上来，已经发现没有呼吸了啊，刚才你已经提到了要做心肺复苏，那么我们普通人，我已经学了很多次了，我老跟咱们专家一起做节目，就是经常谈到这个的时候，专家现场就会教一遍，教完一遍之后，我就回去再找一个视频，再自己学
1: 一遍。
0: 对，但是已经学了这么多遍了，现在真的有一个患者。发生了这种情况，他躺在我面前，你说我能不能非常自信地给他做一个标准的心肺复苏？我觉得是不能的，很难。
1: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就是
0: 首先，而且我还专门就是之前我们在那个很多年前我们做过一期儿童防溺水的节目，我们是把小孩和我们的专家还有我们的消防员一起拉到了一个游泳馆里面去做的这个现场的演示和学习。我们甚至专门拿这个模型试过。我学过，我是亲自上过手，但是我现在想想，我依然觉得大脑一片浆糊，真的很难啊。
1: 这种就是肌肉记忆，只要你熟练了，知道流程规则了，然后就按照这个去做。经常做的话，像我们急诊大夫对这种心肺复苏都不在话下了。
0: 咱们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吧，
1: 好吧，
0: 就是我们如果做心肺复苏的话，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们用口头表达来给大家复习一下。
1: 首先啊，就是咱们往往第一点强调的是技术上的，但是事实上，第一点最关键的是判断环境安全，就是首先要让孩子。然后脱离这种危险环境，你比如在海边涨潮的时候，那咱们一定要把孩子拉到你做心肺复苏安全的地方，要不然可能大人小孩都一块儿会有生命危险。
0: 尤其是大家现在再提醒一下，就是暑期其实也在汛期，很多地方我们看到会有洪涝灾害，会有台风带来的这种暴雨，真的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溺水的事件。这个时候我觉得刚才严医生提到的在安全的环境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
1: 是的，然后转移到安全环境之后我们要做什么？首先是一听二看三感觉，很好记。那么听的话呢，你是要拍打患者双肩，然后看他有没有反应，也许人家孩子没有问题，咱们直接做胸外按压，肯定对孩子的胸廓也是有一些损伤的。然后看呢，是看患者或者孩子胸廓起伏，如果他有没有自主呼吸，有自主呼吸咱们是就考虑，你既然有呼吸肯定是有心跳的，对吧？那么感觉什么？感觉是要把脸贴到孩子的耳鼻处，感觉他有没有呼吸，有没有说话。如果他有说话有呼吸，那肯定不需要做胸外按压。甚至我们专业的人士是在一听二看三感觉的时候，同时去摸孩子的大动脉搏动，比如颈动脉或者股动脉，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讲，他不是专业人员，他可能摸不到啊，所以大动脉搏动，那么对大众来讲的话，就是可以不做，但是一旦发现意识消失、呼吸停止、胸廓起伏没有，这种情况就可以直接做胸外按压了，那么对于胸外按压，咱们肯定关注，咱们压哪儿？ 那么对于成人和大孩子来讲的话，是量乳头连线的中点，见上两横指或胸骨下三分之一段，这很专业。其实最好记的就是量乳头连线的中点，就是咱们胸外按压的部位。
0: 嗯，
1: 那么对于小孩，那咱们新生儿三个月之后去做水浴，这种万一出现溺水的话，那么孩子的胸廓那么小，那么你成人的一个手掌的巴掌就一下比孩子的胸廓还大，
0: 孩子可能一下就按骨折。
1: 对， 对，就很骨折。这个时候咱们是用食指跟中指，然后直接按压孩子这个胸前区连线中点这个位置，这个力道就足够了。另外的话呢，对于心肺复苏，咱们讲的顺序啊，就是先保胸外按压，然后再是开放气道。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按压的时候既保了循环，又促进了胸廓的收缩，是肺内是有通气的。咱们的比例是多少？还有人工呼吸，我相信如果孩子发生溺水，作为家长或者旁观者、素不相识的人，一定是不考虑自身的会不会有呼吸道感染的情况，一定是会给孩子做人工呼吸的。那么咱们的比例呢，一般是30:2。那么30呢，就是30次的胸外按压。二呢，就是30次之后给予2次的口对口的这种人工呼吸。那么人工呼吸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就是首先咱们的气道鼻跟口是相通的，那我们大人的口腔口唇一定要包裹到孩子的口唇的外面，同时我们的一只手肯定要把孩子的鼻孔夹闭，这样我们吹进的气，对，我们吹进的气它一定是通到肺里，而不会从鼻子再出来。然后对于小孩，因为肺活量比较小，所以咱们作为大人来讲，不要足足的吸一大口气全吹进去，这样会加重孩子的肺损伤。大概的话，如果是体重比较小的30公斤左右的孩子，咱们就正常人成人量的按体重折算，你的一半的气量就是够的。那咱们做完了做几组呢？就比如说我就按30下给2次呼吸就结束了吗？不是的，咱们规范的这种心肺复苏一定是做5组。也就是说一定要有5次30次按压，要有5次2次的人工通气，之后我们就来判断那孩子是否意识恢复了，自主呼吸已经恢复了。那么判断的过程跟咱们起初提到的这种一听二看三感觉，甚至触摸大动脉的搏动这个就是完全一样的。还有关键的一点，一定要号召，在你施救之前一定要号召周围的同学家长啊，
0: 拨打120，
1: 对孩子的家长啊，或者是围观群众拨打120。因为往往咱们是很难一个人把这个抢救完全做完的。所以一定要把专业的团队领过来或者呼叫过来，
0: 因为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有的时候可能做这种心肺复苏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医生就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1: 是的，
0: 也都是换着来的。
1: 是的，是的。就往往到像我们这种成年啊，而且比较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可能2个循环就已经没有力气了。
0: 在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追问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现场的这些围观群众，我不掌握非常正确且专业的心肺复苏的这种手法，我大概其可能在短视频当中看过，像我这样学过很多次了，我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我不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心肺复苏有用吗？
1: 也有用，
0: 也有用，
1: 也有用。是的，因为你只有胸外的按压才能够保证它的循环，哪怕按压深度不够，它也是有一部分效果的。我相信随着咱们科普大家越来越熟悉，可能心肺复苏包括除颤仪的使用有可能在咱们这一代人，甚至现在的孩子们，未来的孩子们都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练的。
0: 如果我们的朋友听节目已经听到了这儿，那么我还是想呼吁大家，此时此刻打开你自己手机上面的短视频平台，可以找一个心肺复苏的视频拿出来看一看，学习一下，或者是像我这样录完节目之后打开看一看，复习一下，加深一下印象。如果 有机会的话，现在很多的社区和医院其实也都会组织这种心肺复苏的体验学习
1: 和学习。
0: 对，
1: 包括现在我们孩子幼儿园就已经开始普及心肺复苏了。
0: 嗯，因为就像前面严医生讲到的，就是它是一种肌肉记忆，就你一定是上手过一次、两次、三次，
1: 就会有记忆，
0: 十次，你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了。而且我之前好像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在生活当中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有一次我在上班的路上去往地铁站，就着急忙慌的再往地铁站跑，突然有一个老大爷在我面前直奔奔的朝后面直接就倒下去了，肯定就是有问题嘛。但当时我确实要上直播，时间非常非常的急，我就赶紧把我朋友叫来，以及把商场里面的物业的工作人员叫来，我说你们现在赶紧，谁会心肺复苏的赶紧给他做，如果不会的话现在赶紧打120。所以你看，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不是说遇不到，
1: 还是会遇到的。
0: 嗯，
1: 而且在这种情况往往是建筑内啊，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除了呼叫援救啊120，呼叫旁边的这个围观群众，同时一定找到有没有 AED。 这一点的话呢，是这种突发的心脏骤停，如果考虑患者是心脏是停跳的，那么在心肺复苏的同时，120或者急救车到场的同时，这个期间咱们可以是用 AED 进行体外除颤的。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北京的公共场合和地铁站，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
1: 地铁站都会有，
0: 对，也都有。但是作为非专业人士，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不太敢用那个东西。但是你要相信，机场、地铁站、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一定是经过专业培训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你要及时的呼救，让专业人员来操作这个体外除颤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啊。我们接下来说到溺水啊，
1: 咱们言归正传。
0: 对，言归正传，这个溺水者救上来之后啊，呼吸正常，意识清醒，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就是哪些看起来没事的症状，其实是需要留院观察的。
1: 这个是绝对不能马上回家的啊！只要有溺水的发生，即便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儿了，也要在医院观察24甚至48小时。警惕什么呢？主要是继发性的这个溺水风险。
0: 还有继发性的溺水。
1: 是的，是的。如果出现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咳嗽加剧啊，甚至有的可能合并了感染，患者出现发烧啊，甚至呼吸变快，有的小朋友可能是精神萎靡，说明肺部可能出现了问题。必须是要留院观察甚至治疗的。
0: 因为在家里面这个环境比较简单，可能就是在浴缸里面啊，就是一些自来水，
1: 自来水，或者也有一些浴液啊，有可能是，对啊，洗漱的这种化学的制品，有可能会诱发二次的这种肺部伤害。
0: 对，就是
1: 激发相关的感染的改变或肺水肿。
0: 如果是在外面的游泳池或者是公开水域的话，你就不知道孩子进到肺里面的是什么东西了。
1: 是，它既有漂白粉、化学物质，又可能还有一些致病菌。
0: 好，我们来说一说搜救啊。在搜救的过程当中，严医生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哪些错误的操作我们要尽量的避免。比如说，我们都会教孩子，当发生溺水的时候，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小孩一起
1: 手
0: 拉手下水救人，
1: 那是不可以的。
0: 是
1: 的，其实所有的施救就像刚才咱们说心肺复苏一样，先保证自己安全，然后再去施救。那么对于救人的时候的话，咱们也是严禁多个人手拉手去救人的。因为溺水者的话，他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他会往往拉住了施救者就不松手了。而且在极端的这种环境下，比如说海边啊，这种峡谷或者湖泊呀，或者是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一连串的所有的这个施救者全部是遇难。
0: 这种新闻我们其实也看到过很多次。
1: 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拿一个特别长的木棍或者树枝，或者首先把像游泳圈或者救生圈先抛给溺水的这个人，之后我们是先把自身保护好，比如说穿上这个救生衣然后再进行施救。部分的这种游泳场馆是有专业的这个 救生员的，所以咱们夏天也来了，带孩子出去去游泳也好，咱们去正规的地方，
0: 嗯，
1: 啊，这一点重要的。啊，
0: 对，嗯，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本来水就少啊，河就少，
1: 啊，嗯，
0: 那么水务人员其实在河道的两边都会放置救生的用品，这个大家走一段，其实你仔细观察你就能看到，一定是有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怕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些江河湖泊，
1: 嗯，
0: 没有
1: 自然的，
0: 对，自然开阔水

0: 孩子不懂事儿，就是是需要家长反复去跟他
1: 叮嘱的。
0: 对，好，咱们来说说啊，这个为啥会有世界预防溺水日啊？意义是什么呢？这里面的关键词是什么呢？预防，对吧？对于有这种小孩子的家庭来说，平时最应该做好的几件小事儿是什么？为什么这些小事儿能保命？来，叶医生。
1: 好的，咱们总结一下啊，我觉得大概有这么两三件事儿吧。首先，第一个的话，咱们应该是做到清理。清理什么呢？就是咱们不用水时，把容器内的积水，比如盆儿啊、浴缸啊、孩子洗完澡的浴盆呀，然后或者洗衣服的桶啊，然后及时把水倒掉。啊，这是第一点。还有就是说，有些可能倒不掉的水，比如说大的鱼缸或者水缸，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住在院子里，院子里边有大水缸，那大概是1米多高，我们经常是往缸里边扔石子啊什么的，也很淘气。所以就这种像老的院子啊，可能现在是不是城市已经没有了
0: 但是
1: 啊？
0: 农村还会
1: 农村
0: 有，
1: 还会有啊，
0: 对，
1: 这种水缸一定要盖上盖。那个时候院里的老奶奶都是盖一个大的木头盖子，然后上边还搁上假山。山石啊、花啊、花盆什么，
0: 就是
1: 就是
0: 小
1: 怕
0: 孩
1: 我
0: 的
1: 们掉
0: 体
1: 进
0: 力
1: 去，
0: 你是打不
1: 打
0: 开
1: 不开
0: 的。
1: 的。这对，所以的话呢，一个是能盖盖的盖盖，像鱼缸、水缸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距离。你想有一些危险的地方，咱就别去了啊，比如说某个小水沟啊，或者是近期某个工地正在施工，可能正在挖地基，又下过大雨，就不要让孩子去那玩啊。我小的时候也很淘气，在西客站刚建那个时候，我就出去玩了，整个把鞋子都掉到泥里了，然后脚拔出来了，最后光着脚回家的。所以这种危险的地方、带水带泥的地方，就让家长一定教育孩子不要去。那么在家中的话呢，咱们就是卫生间的这个门要关，或者你放这些有可能产生危险的器皿的大缸啊，或者水桶啊这些屋子，咱们把房间门关上，拒绝孩子去进入这个房间，让他们远离这种危险，我觉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暑假期间啊，很多家长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带孩子去学游泳。到游泳馆学啊，这个还好，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就是属于专业的场馆，它会有专业的救生员，相对安全。啊，水上乐园人多事儿多啊，危险的环境也会比较多，因为家
1: 是
0: 长你
1: 的，
0: 不可能时刻的跟着孩子盯着啊。就是在这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游泳圈靠得住吗？我想问问您，孩子6岁也是开始正淘气的时候，您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
1: 首先我要教育他啊，就是一定先做好防护啊，比如说穿好救生衣，然后携带救生圈才能去游泳，而且必须有专业的人士啊，就是至少家长是要在旁边的，而且像小孩的话，要避免去深水区啊，因为有的时候去深水区，家长也未必会游泳，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家长是就也牵扯到可能有自身生命的安全啊，所以的话呢，家长要执行的就是说，1米原则，特别小的孩子。要时刻是与孩子保持一臂之距，就是视线肯定是不能离身的。那游泳圈和救生圈这些救生装置是必须佩戴的，而且那种充气类的有可能有慢撒气儿啊，咱老百姓说的。所以有可能你游着游着，尤其到海里啊，这种充气式的肯定是不行。可能游着游着游到中间发现游泳圈里漏气儿了，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浮力了，这也是很危险的。还有就是选择专业的这种救生衣啊，还有教育孩子的话呢，就是远离深水区，不在那种河边啊或者是池边进行那种打闹，不慎落水或者不要做潜水的动作。潜水有的时候，可能到水下突然间呛了一口水，这是气道闭塞，是完全因为你胸腔里没有气体，它是没有浮力的，这时候你就很难再浮到水面上来。
0: 但是吧，我们都是从小孩长到现在的，我们都知道小
1: 又
0: 孩，
1: 不想让孩子失去童年，是吧？
0: 对，就是他在这个年纪，一方面是淘气，他对水域会有天然的好奇，小孩都喜欢玩水；再一个呢，就是家长的这种说教啊，孩子真的未必能听得进去啊。比如说，我之前采访过消防员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让孩子知道水危险、知道火危险呢？一个是带他们去看这个相应的视频，还有一个就是带他体验。 实地的让你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件事情有多可怕，这孩子害怕了，他觉得可能他就能记得住了。就是您觉得怎么才能够让小孩他真的能够

0: 对于水火无情这件事情，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具体的认知呢？
1: 我觉得咱们现在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刷短视频。
0: 嗯，
1: 咱们可以其
0: 让他
1: 实啊，
0: 看。
1: 对，咱们找一些这种教育性的短视频，你
0: 嗯
1: 自己刷，孩子也好奇，你这看什么呢？你过来看看，哎呀，这小孩怎么样？哎呀，发
0: 嗯，
1: 生了什么什么事儿？我觉得这是可以让他主动的去寻求这种相关风险的这种一个
0: 嗯，
1: 方法。还有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孩子特别喜欢水，你像我就比较喜欢水，你就把他放到专业的这种游泳的训练机构去啊，
0: 嗯。
1: 这种的话也相对比较安全。人家教练教过那么多的孩子，他一定知道怎么可以循序善诱的去把孩子这种对于水的这种识别风险的识别，然后
0: 嗯，
1: 教育得很好。
0: 嗯，我的观点其实也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还是要让孩子学会游泳的，
1: 是
0: 因为现
1: 的。
0: 在很多的学校其实也会把它当成一个考核
1: 考核
0: 的，
1: 了，
0: 对，考核的其中一项啊，就是因为游泳它是一个救生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说长到现在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 各种各
1: 是
0: 样的
1: 各种
0: 危险
1: 危
0: 环
1: 险，
0: 境。
1: 咱们都避开了，
0: 对，
1: 是
0: 我们是
1: 吧？
0: 幸存 者，
1: 是的
0: 大家
1: 呢。
0: 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我们能够健康的生活到现在，其实我们是各种各样危险的幸存者。
1: 也还有咱们的父母，咱们的老师啊。
0: 对，
1: 各种操心啊，
0: 对，
1: 就咱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我相信在咱们的父母、咱们的老师都讨论过。
0: 嗯，是的，
1: 对，
0: 就是嗯，好好的让孩子把
1: 孩子
0: 游泳这个事儿学会了。
1: 学会学好，然后把水的危险让他也要在你学游泳之前先知道、先懂得。
0: 嗯，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农村的孩子啊，因为农村的孩子他们可能接触到的水域是缺乏保护的江河湖海，甚至村里面的这种水泡子也很多。村里面的家长们、老师们怎么教育孩子们远离这些危险的水域？我觉得虽然这不是急诊科的范畴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在做这种科普节目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必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
1: 我又想起来我去什刹海边游泳的事儿啊。其实野泳可能咱们这个年代，包括我们男孩啊，可能比较淘气，其实都
0: 嗯，
1: 有过。现在想想还是
0: 很危
1: 挺后
0: 险，
1: 怕的。就是我
0: 嗯，
1: 自己小的时候可能去，但是我作为家长之后，我想到我的孩子如果要干了这个事儿。我真的是很气愤，
0: 回
1: 也
0: 来
1: 很
0: 得
1: 后
0: 先
1: 怕。
0: 拎起来
1: 是的，
0: 揍
1: 因
0: 一
1: 为
0: 顿。
1: 我回去之后，我的妈妈当时在胡同里就已经拿木头棍子准备打我了。所以就是这种野生的水域啊，一定是需要当地的像村委会啊，或者是管理部门的监管。但是监管，咱们说实话也不能有监管部门的人员足足的24小时成七的在那儿看守。所以呢，像这种监管的这种标识啊、警示牌啊，咱们要让孩子学会去识别、去认识。就像咱们教孩子水火无情，那个电门啊、插销板啊是不能动的一样。所以咱们作为家长来讲，肯定是要让孩子知道这些哦。一看到黑色、黄色的这个颜色，小一点的孩子，大了的话有警示牌，比如到海边有黄色的、红色的这种警示牌，分别代表什么意义？首先让孩子学会，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是最重要的。
0: 嗯，
1: 而且孩子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到什么？你知道他去哪儿了？而且知道跟谁去了，同时大概什么时间能回来，以及知道他去干嘛，四肢是很重要的。
0: 对于孩子们来说，现在很多农村的小孩儿，其实父母在外面打工，家里面可能就是老年人在照
1: 对，
0: 顾孩子，老年人盯孩子的这种能力会更弱一些，根本
1: 是
0: 盯
1: 的。
0: 不住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学校和远方的家长要对孩子做好这种叮嘱的工作、教育的工作，就显得更重要了。总之，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关于安全、关于生命，无论多啰嗦，无论说多少遍，我觉得都不为过。
1: 对。
0: 嗯，好，咱们来回答一个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说我们家孩子3岁，特别喜欢在浴缸里玩水，我一转身，他自己就爬进去了，多吓人啊！
1: 是。
0: 但是呢，我老公就说了，说那么点水能出什么事儿啊？我该怎么说服我老公重视这件事情？
1: 你看啊，这个网友说的是浴缸，它不是浴盆儿，也就是这个是。往往浴缸咱们都称
0: 更
1: 是
0: 危
1: 成人
0: 险，
1: 用的，
0: 嗯。
1: 对，水量的话应该不少。想说服您的老公的话，您就把咱们这次的节目， 然后把刚才咱们的案例跟您的爱人分享一下，告诉他医学的这个事实，往往溺水不是因为喝进去很多水，而是也许很小的水量刺激了气道，引起了痉挛，导致空气中的氧气不能进入肺部，引起窒息。这个医学常识告诉您的爱人，也许他能够对浴缸里边放水、孩子玩水这种风险然后加以警惕。
0: 因为三岁的孩子这个时候你跟他讲道理，恐怕孩子还没有那么容易理解，这个时候对于家长的这种意识要求会非常高。如果你不觉得他是个事儿，那么真的有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危险。但如果家长的意识到位的话，防范到位了，
1: 是的，
0: 那其实这种事故的发生率我觉得就会很低。
1: 对，然后一定要把浴缸里的水就是用完之后放掉，或者浴盆里的水放掉，因为我觉得咱们保证孩子的安全，然后这种常识的话，首先咱们得进一步明确，咱们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也是对孩子生命的基本的尊重。
0: 你老公如果对于这个事儿他实在是认知不到位的话，现在你去网上搜相关的视频，一搜能搜一堆。
1: 是的
0: 啊，给他看，让他对于这件事情有所认识，危险性有所认知啊，两个人必须对这个事儿我觉得要达成一致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的，世界预防溺水日这一天呢，要提醒大家，溺水它可能不会发生在江河湖海这样的远方，它有可能就发生在你给孩子洗澡转身的那几秒钟里面。听完这期节目，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检查一下自己家里面的水桶有没有倒扣，自己家的浴缸有没有放空。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小事儿，但其实它一点都不小，它真的是关乎到孩子们的生命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的严博医生，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预防溺水的专业知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了，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

0: 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时间过得真快啊，三伏天里的中伏热气腾腾地拉开了帷幕。中伏也叫做二伏啊，从今年的7月25号到8月13号，足足有20天。可能很多朋友们对这句俗语非常的熟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俗语主要流行在北方，特别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基本是以传统农耕核心区为主。这句话诞生的原因之一呢，是因为这些地方大多是小麦主产区，饺子、面条、烙饼之类的面食是日常主食，伏天的饮食习惯自然也围绕面食展开。看似平平无奇的面条，却是咱们中国老百姓餐桌上的一大主角。从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油泼面，到四川的担担面、武汉的热干面，几乎啊每一座城市都有着自己的一碗代表面。这些面呢，有的讲究筋道，有的讲究汤头，有的靠臊子提味，有的靠辣椒增香。面虽然是再普通不过的主食了，但是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被赋予了千姿百态的灵魂。今天就着二伏面这个话题，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各地花样百出的面条。第一碗面，咱们先来一碗解暑降温的延吉冷面。延吉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我们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明玉担任美食向导，带我们吃冷面，逛延边，看东北超。其实我们觉得说到冷面哈，一旦说到延吉冷面，那就肯定离不开延边粥和延吉市的它的历史。你比如说像崔老师，您就是延吉人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咱们朝鲜族的聚居区啊，而且延吉市的历史非常悠久，在清朝初期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封禁地了啊，所以很重要，不让开发，等到了光绪年间才开始设县啊。延吉市的名字据说啊，有一种说法是说来自于延边的延这个字儿，再取吉林的吉的这个字儿，就变成了延吉。也有人说这是满语当中食羊的意思。然后我们能看到的，其实让延吉现在越来越发展，能被更多人去了解得到，然后很多人也会在网上去关注，甚至很多人为了这一口冷面来到延吉去旅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交通，长途铁路啊等等就修到延吉了，然后延吉就慢慢从一个边陲的小镇就变成了一个交通枢纽。那现在我看了一下，从长春坐高铁来其实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啊，所以很多的游客，就是我确实这么规划过，但是当时没成型，就是我想你比如周五下班我就坐高铁就来，然后呢吃完冷面啊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咔长白山一走，然后周日高铁再回来，就特别方便。这个我是觉得就是对于很多人周末游，尤其是从北京出发，哎，周末游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其实您也能看到现在很多人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过周末？
1: 好，我感觉这陈宇对这延吉还有延边做功课做得挺好的，因为刚才说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们全国最大的朝鲜族聚集地，这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而且呢，是延吉市是首府，也是朝鲜族居住很大很多的地方。刚才是说到延吉历史，说起这个延吉名字是咋来的。其实呢，延吉就是一个盆地，延吉地处是盆地的，早年是清晨常常被烟雾缭绕的。是延吉是怎么来的呢？是一开始是烟囱的烟，还有集体的集，一开始叫出了延吉啊，是烟吉港。后来呢，烟吉慢慢变成了发音比较相近的延吉，就是现在的延吉这个称呼了。一开始只不是延吉的，是烟吉。然后呢，这个名字就是很多说法，刚才老师说的还有吉林延吉这么来的也有，但是最多的是烟吉，是盆地开始的。能让延吉真正发掘起来的是交通，延吉才从一个小边境城市呢变成了交通纽带，还有商旅云集，货运往来城市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所以刚才也说了，从长春到延吉2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呢北京上也有直达高铁和飞机，还有很多游客玩法就是周五下班坐高铁到延吉，然后晚上吃完正宗的延吉冷面，再配上锅包肉，周六呢上长白山玩一天，还有能看天池，逛大峡谷，然后呢周日在延吉市区逛民俗园买点特产啦，下午呢就坐高铁回去，那周一呢就不耽误正常上班，一个周末就完完全全的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特别方便。
0: 哎，这个其实也算是崔老师给大家来了一个路线啊，旅游路线的一个攻略啊，所以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啊。就是你看这一趟啊，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都有了，同时呢还方便大家这个周末是实实在在的出来休息了。觉得这种周末休息啊，不一定非得是就是躺在家里躺一天，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身体会更舒服。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周末。我能去一个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能让我特别放松的地方，能让我暂时忘却烦恼和压力的地方，这种放松和休息才是实打实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放松。就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吃也是，你看刚才我们也说到说，你看延吉本身啊，它这个城市的发展的过程，包括现在周边的可玩的地方，真是一个山清水秀，而且是一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种资源禀赋，才会让延吉更加适合？冷面的诞生，你比如说，你看刚才咱们讲到的，像荞麦呀、啊，像延边黄牛肉啊，像苹果梨啊，这都是咱们制作冷面必备的食材。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物产本身就特别适合制作冷面？那跟咱比如说长白山那大山之中的这些丰富的物产也有些关联。
1: 是的，非常正确的。一句话总结就是，长白山给延吉配齐了做冷面的所有的原料。我跟您说一个一个一说，首先是荞麦嘛，是延边地处长白山脚下，土壤是由火山灰风化形成的，富含很多的矿物质，还有有机物，还有透气性非常好，特别适合种荞麦。那长白山地区呢，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哎，荞麦呢白天光合作用足。晚上呢，呼吸消耗少，而且养分积累的多，就种出来的荞面颗粒是非常饱满，而且呢是香味儿浓郁的，所以延边的荞麦面吃起来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坚果的香气，别的地方是有差距的。然后就是我们延边的黄牛肉，哎，这个就有名了，是中国五大良种油之一。延边黄牛是长白山里头天然草场放养的。吃的就是山里的那些牧草啊，喝的是山泉水，还有延边这个地方空气特别好，水土好，所以它是牛肉肉质紧实，脂肪分布是非常均匀的，没有膻味儿，只有纯正的牛肉香。所以用它熬出来的汤呢是鲜美的，是厚重的，不用太添加香料就香得不得了。还有刚才在说的是我们延边的特产苹果梨。这个就是延边特有的水果，苹果和梨嫁接出来的，长得像梨，带点苹果的那种香味儿啊，个头还特别大，一个大的能有1斤多吧，那个，所以它的汁水是非常足，酸甜比例恰到好处，不会太酸，也不会那么很甜很甜，所以它是做冷面汤的时候呢，把苹果梨切成片儿泡进去，这种天然的果酸和果糖就融进汤里头了。比什么醋和糖调出来的都柔和，非常的自然。所以说嘛，长白山的好水，还有黑土地的好粮，还有山林里的那个好牧草，果园里的好梨，就是为这碗冷面配套的。别的地方是想复制延吉冷面，也是很难很难。水土不一样，而且食材不一样，气候也不一样，那个味就不是那个味道了。这就是我们延吉冷面独有一份的底气。
0: 这真是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的物产也会诞生一方的美食。这就是延吉冷面，它就得诞生在这儿的原因。你到了别的地方，那味道就不一样了，就食
1: 是
0: 材
1: 的。
0: 就不一样了。所以很多人会说，比如说要在外地开一家冷面馆啊什么的，那就很得空运食材，得专门
1: 是
0: 把这
1: 的。
0: 个原地道的食材运过来，味儿才对。这我还真是遇到过，包括很多城市，咱们吃米粉啊。吃冷面里面的荞麦面啊等等，老板就会说：“哎，这我是专门从延吉弄过来的啊，所以我这味道啊，就是基本上能给你90%复刻延吉冷面的原始味道。”我说：“太牛了！”我说：“那水肯定不一样，你水不能是这么运
1: 对
0: 过
1: 呀，
0: 来
1: 水
0: 的。
1: 不能空运呢。
0: ”对，所以那可能那就是那10%嘛，不能复原的10%。所以真的是当地的地方。物产会决定大家的饮食习惯，而且我觉得很多的风俗习惯也会由此而诞生。你比如说，作为你看中国朝鲜族的聚居核心区，据说啊是全国朝鲜族民俗保存最完整的城市就在这儿了。这说的对吗？你有哪些民俗能跟我们分享分享的？
1: 就是作为你们中国延边的朝鲜族，我就不敢说最啊，这个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延吉确实是中国朝鲜族民俗保存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城市。在延吉呢，能看到那种地道的朝鲜族传统民居，那种白墙灰瓦，还有屋檐上翘起是我们用汉语的话是一字，还有横竖的那个字，我们就朝鲜语是还有戈的形状的房屋，院子里有那种酱缸台，还有屋檐下挂着红辣椒串儿的，还有玉米棒子。能租到朝鲜族传统服饰呢，还可以体验一下做一名少数民族旅拍的经验，就是那种的白色，还有各种颜色小上衣，配上彩色的长裙，五颜六色非常好看。那裙摆摆起来，你就像一朵花。哎，男士穿的也是配上那种宽松的裤腿的裤子。现在在朝鲜族民俗园里，能到处是穿这种民俗服装的年轻人在拍照，体验一下旅拍，特别有氛围的。而且呢，能够亲自体验打糕的那种非常独特的体验。两个大木锤是一上一下的砸，砸得满头都是大汗。最后呢，吃到自己砸出来的打糕，那种成就感就是不一样的。还能学到做辣白菜啊，玩朝鲜族荡秋千，还有跳板。看朝鲜族的农乐舞表演，还有大街上所有招牌都是我们中朝双语的，耳朵里呢随时能听到朝鲜语，就像是我们坐公交车嘛，他们是用两种语言报站的，给很多的游客和市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在别的城市感受不到的民族风情也是沉浸式的，不管是哪里都能感受到的满满当当的民俗体验。
0: 刚才您这个报站呢一出来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好像就已经身临其境了似的。所以，能不能是不是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能够去旅游的时候能体验的这些地方，比如说咱刚才说到啊，朝鲜族聚居的核心区啊，咱去延边旅游，我们也想说，除了看到很漂亮的风景，吃到特别地道的美食之外，也能够体验到朝鲜族的生活，您有能推荐的地方吗？给咱们刚才的这个旅游攻略里面再加上几个亮点。
1: 好的，没问题。首先刚才说的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是在延吉市区里，打车就能到了，特别方便。这个民俗园是国家4A 级景区，里面是复原了朝鲜族传统的各种民居，还有普通的农家院，还有富人住的瓦房，还有磨坊、有酒坊，可以在这里呢租一套民族服装体验一下旅拍，特别特别出片。还能刚才说到的那些打糕啊、辣白菜的体验。还有第二站是图们口岸，图们是一个延边州一个县级市哦，是跟着朝鲜隔着一条图们江相望的。站在图们江的边境大桥上，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朝鲜南阳市的景象，他们的楼房啊，还有街道啊，行人。天气好的时候呢，能看到朝鲜人骑自行车在江边玩，或者是在那儿洗衣服，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神奇，就明明隔着一座桥的距离，却能相望两个国家，所以在这里拍照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有呢，就是延边大学的网红墙，这最近年轻人还有很多外地游客都来到这里拍照嘛，就是一整面墙上面满满当当挂着各种店铺的双语招牌，汉语还有朝鲜语拍照，五颜六色，密密麻麻的。就晚上一到晚上的灯亮起来是非常有氛围感的，拍照呢也特别好看，所以呢，很多年轻人专门来这里打卡。哎，在那一站，随着一拍就是一个大片的感觉。需要出国吗？就在这里能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异国风情。还有一个就是皮岩山温泉，是延吉周边的龙井市啊。延吉开车过去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皮岩山温泉是长白山系的天然温泉，它的水质非常非常好，富含多种矿物质啊。就泡完之后就感觉皮肤是滑滑的，特别特别解乏。而且呢，皮岩山温泉的环境很好，有室内池也有露天池，还能包看山的全景。哎，冬天去过岩，外面是飘着雪，人在那种热乎乎的汤里边就露个脸，在那儿感受一下，外面是冷的，身子是热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对，这
1: 这
0: 种
1: 种
0: 感
1: 反
0: 觉就
1: 差
0: 是，
1: 感。
0: 对，一下水再上来的时候，头发全结冰了，是
1: 那
0: 吧？
1: 是的。然后泡完之后干什么呢？哎，身体舒服了，来吃一碗什么呢？延吉冷面，这就是
0: 没错。
1: 循环的一个过程。
0: 哎呀，那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行程 安排上刚才崔老师说的这个过程啊，能够感受得到当地的特色，而且是真是，如果不在这个地方，大家就体会不到。你比如说北京冬天也冷，但是你就没有办法说，哎，泡完温泉以后来一碗延吉冷面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绕不开的地方，就是长白山。就不管怎么说，说我去哪玩，去哪一定会提到长白山。而且每到夏天和冬天的时候，这个长白山这三个字儿就会特别特别的频繁出现，尤其是夏天，避暑胜地长白山，对吧？那我们比如说到延边去的时候，是不是必去长白山？
1: 我长白山也是作为延边人去过好几次，每个季节我都去。可能大家觉得冬天的长白山没什么可看的，不一样。冬天它是一年四季都覆盖雪的，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满山都是俯瞰都是雪的那个场景，要是不是真眼看的话，都感觉不到那种壮观的场景的。在夏天的时候呢，延吉市区是27、28度，但长白山是海拔1000多米啊，气温也就是十几度，有的时候是零上几度而已啊。这山上山下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凉的也是很快。

0: 好多东北人夏天专门开车去长白山避暑，住上好几天再回来。特别是这长白山的温泉，好几个就是纯天然形成的温泉，也是我们必打卡、必去的地方。而且呢，长白山最著名的当然是天池了。天池是藏在火山口里面，水蓝的就像一块宝石，周围是火山的岩壁，看着特别壮美。但是不过，我想跟大家说个实话啊，天池不是谁去了都能看到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变化比较繁杂啊，山顶天气多变，所以呢，一年有200多天是雾天。哎，有的时候你爬上去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呢，还得看天气，还得靠你的运气才能看到长白山天池的。还有这个长白山大瀑布啊，瀑布是从60多米的高的悬崖上落下来，水流特别大，是离老远处就能听到哇，长白山天池瀑布的声音。还有地下森林，火山口里长出来的那种原始森林，走一圈全是，我到底是来到了哪个世界啊？就像原始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美妙，非常的奇特的。
1: 嗯，哇，这个是不一样。那刚。

0: 还去一趟，是的，
1: 多去
0: 而且
1: 两
0: 呢，
1: 次总能遇上的。
0: 对，你上长白山天池的那个，还有一个专门坐的车，你坐上那个车，觉得坐这个车值得，这人生当中就必须给体验一次的那种酸爽劲儿，非常非常陡峭，哎，那些师傅开车开的呀，那叫一个刺激。
1: 嚯，这是包含在旅游项目内的过山车，是吧？
0: 对，是天然的过山车。
1: 真正的过山车啊，不是这个游乐园的过山车。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详细介绍了啊，到延边来，大家可以怎么玩啊，怎么安排大家的时间。如果时间短，咱们就过周末，满满当当的也很充实。如果时间长，咱就可以休闲啊，这泡温泉啊什么的都很舒服。所以，不管大家是想，到底是想放松，是想游览，是就想品美食，我觉得延边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项。而且最近啊，还有一个很热的热点，也是很多人目光聚焦之地啊，就是东北超啊，有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就是到延边旅游，顺便呢也可以看看东北超。崔老师，您是不是最近因为东北超的事儿也挺忙的？咱们最近延边的情况啊，比赛的情况怎么样？
0: 东北少特别火，我也是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这延边足球是出了名的热情口号，叫什么呢？胜利还在延边时，把这些口号呢从头到尾一直在喊。再说到我们这个东北超延边队嘛，他们这几场的战绩也是非常好。我们呢虽然是作为媒体工作者，坐在演播大厅也为他们加油呐喊。这延边的足球热爱呢是真的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延边这个范围内的很多地方。所以呢，在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氛围当中呢，全场统一呐喊的，地都是在震的。来延边感受一下东北潮，感受一下我们延边球迷的狂热啊，保证带大家一起喊起来。来了呢，就不想走了。
1: 这个我最近其实是刷到了相关的短视频啊，就是现场这加油必胜的这个震撼场面啊，确实是，而且大
0: 对。
1: 家很多人我相信也刷到了这个延边啦啦队特别火爆的这个视频，那个里面有一个对于吃货的我来说啊，很吸引人。其实咱们前面的时候也提到了，是我特别爱吃的一样小配菜，那就是朝鲜族的姑娘们手里拿那个明太鱼干，对吧？还有头戴长白山人参发卡的这些，这个样子啊，而且据说赛后还会把这个发卡送给球员，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我看网友也会留言嘛，说就是你看看个球赛是吧？给我看饿了，你 看激动了是必然的，看饿了这就很神奇。您给我们说说，比如说在延边其实很独特的美食啊，就是你看明太鱼干，还有一个参鸡汤啊，这参鸡汤在北京早几年开始就很火爆。还有打糕，就是您咱得拿这个米冲出来的，啊，还有米酒等等这些。
0: 是的，因为是东北超，通过东北超明太鱼啦啦队，延边这个明太鱼就火起来了。其实明太鱼的吃法很多很多，但是啦啦队姑娘们拿的是那种干的啊明太鱼。他们结束之后是不仅是把那个发卡送给球员们，还把道具给吃了。所以呢，不用饿，饿了怎么
1: 对。
0: 办？把道具给你一起分享。那就说到我们延边美食嘛，得介绍给大家几样，是刚才说的明太鱼干儿。哎，延边的明太鱼干是全国非常有名的，把明太鱼呢在寒冬里风干晾晒啊，吃的时候呢用棒槌敲一敲，然后呢肉丝就是一丝一丝的啊，手撕着吃，还要蘸点辣椒酱啊，它吃的话就感觉又不一样了。再说了，延边人爱喝酒的时候呢，就是必须明太鱼干儿是必配的，就像陈宇说的。非常好吃，一般人围坐一起呢，一边撕明太鱼干儿，一边喝酒，能聊一个晚上。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参鸡汤，这是大补的。童子鸡的肚子里呢，塞上糯米，还有长白山人参、大枣、栗子、黄芪，它是炖得烂烂的，筷子呢一碰它就散架了哦。它是汤是鲜的，肉是嫩的，糯米呢包含了鸡汁和参香，特别好吃。特别是夏天出汗比较容易虚的时候呢，喝一碗参鸡汤，哎，补气又解乏。所以呢，延边人三伏天是必吃参鸡汤。还有呢，是打糕，哎，传统的朝鲜族的点心，是糯米呢蒸熟之后呢，放在大木槽里，两个壮汉用大木锤反复捶打，那种糯糯的、软软的，蘸切成小块之后呢，蘸上黄豆面或者是豆沙，软。

0: 乳香甜，吃一口就停不下来。所以延边在我们过年的时候，还有谁结婚了花甲呀都会吃上。还有呢，刚才说的米酒，特别适合延边的这个天气，夏天喝，叫马格里。它是用大米发酵的，颜色是白白的，像豆浆一样，喝起来是酸甜顺口，而且有淡淡的米香味儿。它其实度数不高的，所以呢，很多老人呢，他们呢就身体即使不是那么太好，也能喝上一两碗的米酒，再配上冷面呢，配上烤肉啊，配辣白菜呀，所以女孩子也能喝，是冰冰凉凉的，特别特别解腻，喝完还不上头呢。刚才还是说了那个人参的发卡，赛后姑娘们把发卡呢送给了球员，就寓意是健康好运啊，特别暖心。所以呢，大家来延边能看球，哎，能看美女，能体验一下民俗，还能吃美食，一条龙就全安排上了。
1: 太棒了，太棒了！而且刚才说到这个米酒啊，就是很多地方大家都有米酒，甚至大家会在网络上去调侃说，你问老板啊，说这个米酒有度数吗？上不上头啊？说没度数啊，你酒一点度数没有，但是风有度数。就是美酒虽好啊，大家不要贪杯啊，就是喝一个健康，喝一个热情，喝一个舒适啊就可以了。否则喝太多了，一起来，风有度数，人就晕过去了。其实刚才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了特别多，跟延边啊，跟延吉冷面相关的，我们其实是从一碗面。这一碗面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很熟悉的一碗冷面，然后这碗面呢，大家也会有着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也会有很多混淆的误解的地方。慢慢的，我们厘清了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它到底里面包含了多少手艺人的心血，包含了多少道工序，才给你这一碗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说，大道至简、朴实无华的东西，其实才最美味。那这一碗冷面。让我们看到了延边，了解到了延吉，由此也会发现啊，真的是从这一碗冷面开始，我们来到这儿去消暑度假，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延边。崔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在延边好玩的地方，搭配的行程，可以配合的吃的美食，甚至是相配合之下又舒服又美味。这些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走出去，能够感受各种不同的风情，尤其是民族的特色。再来上一场东北超的比赛啊，感受一下当地的热情。走的时候，您再把明太鱼干，各位啊，给我带点回来，
0: 还有米酒。
1: 就变成了一场非常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神奇，但真正了解之后，你会发现神奇的东西都来自于当地酝酿出来的滋味。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延边去感受正宗的延吉冷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更多的感受到朝鲜族的民族风情。要再一次感谢崔老师。
0: 谢谢陈宇，感谢欢迎大家到延吉来玩儿，来吃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
1: 好的，也欢迎大家。到延边走一走，看一看，尝尝延吉冷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咱们延边的故事、延边的美食、延边的风景。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格，而在众多的食物中，面食无疑是最朴素的代表。面在杭州人的餐桌上，有时是主食，有时是点心，滋味各异。杭州的面条之于面食盛行的北方，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杭州片儿川？如果你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碗加了杭州特色食材的热汤面。它的浇头主要有雪菜、笋片、瘦肉。出锅之后，肉红笋白，菜绿面滑，汤底色清味厚，将一个“鲜”字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面条所用配料皆为片状，且需经过
3: 村主，所以当地人将它称为片儿村。又因为村与川发音相似，于是啊，片儿村就变成了片儿川，也成了当地人难以割舍的美味。杭州美味的面食不只有片儿川，人们常常说南米北麦，可杭州人对面食的喜爱丝毫不逊于北方人。
4: 杭州作为两朝古都，结合了南方的食材和北方的烹饪方式，赋予了这座充满魅力的江南名城休闲美食之都名望和世界美食名城的美誉。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格，而在众多的食物中，面食无疑是最朴素、最具地方代表，也最能体现家国之思的食物。按说从美食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杭州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杭州人的主食确实以米饭为主，但是您可能想不到的是，杭州城里面馆超过20000家，且家家门庭若市，生意火爆，所以面食在杭州人心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面在杭州不算主食，只能算点心，不为饱肚，只求其滋味。由此可见，杭州的面条至于以面食盛行的北方，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北方之面厚重粗犷瓷实，吃的是个实在；杭州之面轻巧精致讲究，吃的是个味道。杭州虽是鱼米之乡，但不能阻隔当地百姓对面食的喜爱。很多远道的来客没有想到的是，有两种面条自古以来都是杭州独一份的招牌味道。
5: 你要两个虾要点面吗？
6: 我们要两个虾爆扇。
5: 两碗虾爆扇面。
6: 对对对，
5: 好的，一共是90啊。
6: 啊，好的。
5: 啊，
4: 这是一家专营面食

0: 饭啊，炸酱面。
1: 而这家店的当家主厨赵建，他对于虾爆鳝做法的传承向来是自信，甚至是自矜的，常以正宗自居，毫不客气。

0: 虾爆扇面，虾是河虾，汁汁新鲜饱满。黄鳝呢，要求更为严苛，大拇指粗，每斤5条为宜，且需在水中养至土净泥腥，方可开膛拆骨。
1: 爆扇的料头最主要的有三个环节，一个是鳝鱼的饿养，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烹饪时候呢，这个鳝鱼要通过大的油锅去油炸的，那么有三道。
2: 取大油锅油炸鳝鱼，经过240度油温第一次的改变，鳝鱼表面迅速卷曲焦黄，然后啊立马捞起，待油的油温再次升到240度，再将鳝鱼进行第二次的口感生化。
1: 那么这样呢，鳝鱼呢炸好了以后呢，外面是松脆的，里面的肉质呢还有保持一种鲜嫩的状态。那么通过我们的厨师在迅速的环节当中把这个原材料烹饪出来。
2: 虾爆扇面的制作充分展示了烩的烹饪特色，其中的虾仁扇片要经过三油爆炒，菜油爆，猪油炒，麻油浇，扇片加料爆炒至翻熟，食材捞出卤汁流锅，此时呢放入面条烩煮，最后再淋上爆好的虾仁扇片。由于烧制时卤汁渗入面条之中，故异常鲜美。
1: 老一代的厨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清朝的时候的老祖宗做的面，说成呢做缸面。
0: 做缸面
2: 选用无锡头号面粉，专人制作，用手工赶上劲儿之后，还得垫上一根碗口粗9尺长的竹杠，然后呢再人工做盐半个小时左右。每30斤面粉需要打成8尺宽7尺长的面皮，才能够切成3分左右的面条。
0: 做缸面烧而不糊，韧而滑口，
2: 考究的制法让其吃起来是饱含筋骨啊。

0: 这样的一碗虾爆鳝面出锅，虾嫩洁白如玉，鳝脆黄亮如金，面条柔滑透鲜，香气袭人。鳝虾面三者的香味裹挟在一起啊，这食客吃在嘴里，味在舌上，香在鼻中，鲜香脆嫩，那个滋味是美不胜言呐。
1: 是通过实践当中琢磨出来的。那么保障这个食材呢，在我们的这一道当家面当中呢，给它呢继续的食用发扬下去。
0: 虾爆鳝，单听这个名字就很武侠，很江湖。虾与鳝皆是江湖人颇为喜爱的食材，在富有想象力的江湖大厨手中，岂有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但是若论杂糅，杭州地道的另一种面品不仅是大名鼎鼎，更是用传统食材调出了惊喜呀。片儿川几乎是杭州这座城市的一碗招牌，杭州本土的面店里啊，没有哪家是不烧片儿川的。

0: 无名氏面馆，一家门脸简陋、不设招牌、寻常巷陌里毫不起眼的小面馆，却几乎承载了杭州城里面店的独家传奇。他家的片儿川不仅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食客，更是网罗一众地道杭州人经常光顾者总会熟门熟路的叫上一碗。
1: 哎，老板娘，来我皮儿葱。
2: 啊，好的。
1: 好，谢谢
2: 啊。谢谢啊。
1: 小盆儿，放一下。
3: 老板娘，来我皮儿葱。
2: 啊，对，小，稍微谢谢啊。

0: 好的，拌面。好了，拌面。
1: 赵红华烧面有个规矩，那就是一锅不烧两碗，一碗碗烧，一碗碗端走。以他做了20多年的经验来谈，每一碗面条汤水比例和火候大小，那都是有讲究的。
0: 面嘛，它因为烫一下嘛，就感觉就是很滑溜的，就是放下去，它就马上滚起来了，就一般面已经熟了，所以它的面也很干净了。
2: 好比给他洗过澡了。左边铁镬，右边汤锅，一手持长柄铝勺，另一手把10来肉片、7、8笋片、小撮雪里红、荠菜依次放下，另一大勺汁汤，利落动作的同时，已放汤锅里下入面条，最多半分钟，面条捞起，
3: 和到镬里，
2: 不放水，只些许盐，马上装碗。

0: 是鲜黄发亮的雪里红菜，鲜口咸口那都得恰到好处啊。
1: 雪菜就是你每天要自己呢要尝一下好不好吃。一般嘛，我每天基本上都烧碗片儿算试试，觉得这个雪菜好不好吃。好吃嘛我就找他买，如果不好吃嘛我再换别的地方再看一下。
0: 再就是面条讲究，正宗的片儿川的面条是面馆自家摇出来的，扁圆的，小葱一般粗细，结结实实，清清爽爽，吃起来是韧结结有嚼头，一般市上的干面潮面那是没法比的。笋呢是白的，雪菜是青的，一白一青，一鲜一酸，简简单单的江南清鲜之味
2: 就在一碗片儿川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江浙一带呢，把面条的配菜叫做浇头，在杭州浇头还有过桥的吃法。所谓过桥，面和浇头是分开上的，一碗面一碟浇头，食客呢可以喝点小酒，浇头可以配酒，酒喝完再把浇头连同汤汁一起浇到面上拌一拌，这个吃法啊就叫过桥。
3: 点个虾爆蘸面过桥。
4: 好的。
3: 再来一个片儿川过桥。
4: 片儿川过桥。
0: 同样的一碗面，既吃了菜，又能下酒，还能饱肚，这个
2: 符合江南人的性格，
0: 细致讲究。片儿川的浇头，雪菜、肉片和笋片也可以过酒，再加上两三片熏鱼，或者是几只豆腐包，有滋有味。
3: 吃完了过桥以后，我带你去断桥看看，
5: 好的，
3: 好不好？我赶紧吃。
2: 杭州的面条不只有片儿川和虾爆鳝，还有数不清的浇头和挂汁的拌川。而且奇怪的是，在清秀雅致的杭州，人们却对内脏类的浇头钟情不已。其中呢，猪肝拌川、腰花拌川更是很多杭州人的心头爱。
6: 那么现在呢，市场上我们看到最多的呢，就是拌川，就是我们叫杭式拌川啊，比方说我们的尖椒猪肝拌川啊一类的，就是它呢类似于炒面，然后呢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香的，鲜香的，面条呢也很柔滑的，因为有通过油炒制嘛，啊原材料呢比较鲜嫩，也有干香的，那么吃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和我们以前的那个炒面呢，就是两面滑呢是有一定的口感上的有一定的区别。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也非常喜欢呢啊猪肝腰花一类的，一个呢它呢也有比较好的营养的成分，第二个呢因为呢它这个原材料的质地呢，就是通过我们厨师的手艺能够烹饪出它的原料又脆又嫩啊，然后跟这面条搭配在一起呢，因为面条也是比较柔软的一个食品，那么两样东西搭在一起呢都是比较我们大家喜欢的。
2: 他们浓油赤酱，红亮鲜润，和潮面的面条充分拌匀，一碗下肚，杭州人会不由自主地叹上一声老味。如果说杭州的面条口味多少让人有些意外，那么同样作为杭州人爱吃的一样面点，它的造型、口味和别称可谓充分彰显了江南鱼米之乡精巧细致的特点，它就是猫耳朵。一个寻常的中午，西湖边的杭州百年老店里还是像往常一样人声鼎沸，宾客满座。苏本华带着他的女儿又一次来到了这里。
7: 猫耳朵一份是不是？
8: 鸡翅一份对吗？
7: 然后一个面筋鲜蛋包一份对不对？
2: 苏本华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带女儿来吃他所钟爱的猫耳朵了，只是每一次来这里总少不得是要吃的。对于猫耳朵，母女俩的爱好出奇的一致。吃着这精致可口的

0: 杭州传统名点，杜本华总是忍不住会回想起小时候爸爸妈妈带他来吃猫耳朵的幸福记忆。
1: 现在吃到这个猫耳朵，我觉得还是像儿时吃到的那种味道一样，因为小的时候觉得吃猫耳朵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现在我觉得经常回来吃，都会经常回忆到那种小的时候那种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0: 对于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来说，猫耳朵是承载着美好记忆的美食，所以呢，当苏本华成为母亲，将生活中的各种经历变成创作的源泉，在女儿的味蕾记忆中留下更多关于猫耳朵的美好故事，而记忆中的味道就是靠这种敏感细腻一代代传下来的。她并没有胸怀天下的雄心，而是一心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通往一个完美精巧无限向内求的小世界。一推一撒一切，一搓，在纤巧细手的灵动中，从事面点工作20余年的点心师傅叶玉英，将他对面点的热爱和丰富的想象全部融入了其中。猫耳朵源于清乾隆年间，说简单点儿，其实是面疙瘩，但不同于面疙瘩的嫩滑，猫耳朵的口感更为筋道，而它也是将杭州面点的精致细巧和鲜美的口味发挥得淋漓尽致。北方人的面食诸如西北山东，要么做成大饼，要么扯成面条，大张的饼，大碗的面，吃的是一个实在。而杭州人吃猫耳朵，想来想去也只有一个词儿最为恰当，讲究。看似一碗简简单单清汤寡水的面食，实际上却是十分的不简单。一颗颗形似猫耳的面瓣玲珑小巧，都是师傅们用手指一点一点搓成。面粉则必须选用韧性更好的高筋粉，在揉捏推搓间赋予了猫耳朵韧性十足、入口香滑的嚼劲儿。

0: 大拇指按下去的时候要让它卷起来，好像猫耳朵的模样，十分的可爱，猫耳朵也是因此得名。除了面的考究，这看似清清淡淡的汤更是透着精致的气场和鲜美的回味。汤由上好的土鸡、金华火腿、香菇、瑶柱、笋片等慢火熬制而成。这锅汤啊，清澈见底，不见浮沫，味道清雅鲜美，而且讲究一锅汤用到底，中间不准加水，汤汁吸收了饱满的鲜美滋味。吃的时候用调羹一捞，除了白嫩的猫耳朵，还能看到红的火腿、绿的豌豆和粉的虾仁。鸡脯肉拌于其间，火腿丁如玛瑙，鸡丁似琥珀，一众配料与猫耳朵在汤中浮沉，口感富有层次，朴素的外表下藏着的是丰富和精致。
1: 猫耳朵两碗，
2: 猫耳朵两碗。
0: 作为杭州著名的传统名点，猫耳朵在1997年被中国烹饪协会评定为首批中华名小吃。虽说名气大又深受食客喜爱，但是猫耳朵更像是一位养在深闺中的名门闺秀，用料如此考究，在一般的餐饮店里也真是不太能吃得到。
1: 猫耳朵卖的挺好的，一天大约能卖400-500碗吧，
3: 一般就加加这能卖个6-700碗没问题的。
0: 其实在山西陕西一带也有类似猫耳朵的麻食，贾平凹先生在陕西小吃小食录中有提及，麻食其制法为掐纸蛋大面团，在茎草帽上搓之，如今汉中仍有会麻食，只是相比杭州的猫耳朵还是要粗犷豪放一些，人们通常都是作为主食食用，而杭州的猫耳朵则是带上了江南水乡特有的精致灵秀，所以一般皆是做点心而食。经过百年的发展与传承，如今的猫耳朵更是被越来越多的厨艺匠人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和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
4: 那么传说当中呢，其实猫耳朵的来历呢应该从陕西那边也有，就叫麻坨。到了江南以后呢，因为我们江南呢我们的主食是大米饭，杭州有很多的一些点心啊，都是作为点心用的。杭州的猫耳朵呢更赋予了一些什么呢，就是江南的人文的那些内涵。那么到了我们杭州江南一带以后呢，进行了一些小的改良，
0: 一道龙井问茶更是让它跻身高级宴会，扬名中外。说起这道龙井问茶，中国烹饪大师董顺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4: 这个龙井问茶呢，当时应该是1997年第三届全国烹饪大赛，我们集团有一个参赛项目，就是团体赛的一个比赛，那么其中呢有两道点心。97年那个年代呢，应该说很多的点心呢，我们这边杭州有很多的点心都可以去比，比方说吴山酥油饼，杭州的传统我们都拿出去过，但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所以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考虑到一个创新问题。那么正好那个时候就是杭州在评选一个就是新杭州食景嘛，龙井茶叶呢本身就是杭州的老文化，我当时考虑的一些想法呢，就是把猫耳朵做成龙井茶叶的就形状，就这么出来了。
0: 没错，您以为这一朵朵鲜绿欲滴的是龙井茶，非也，它正是猫耳朵仿造龙井茶的模样制成，是不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其实啊，这形似龙井茶的猫耳朵是由高筋面粉与菠菜汁混合制成，不用烫水温水和面，而是用冷水和出了它特有的筋道和韧劲儿。当然了，最特别也最显功力的还是在龙井茶的制作，为此董顺祥也发明了特殊的模具。

0: 就是这看似简陋的工具，却做出了完美又细巧的龙井茶形，再经两叶一新的塑造，就像一朵娇嫩饱满的龙井新茶。
1: 我们的食材把它做完成以后，然后呢，就是当着客人的面，相当于我们泡龙井茶这么一个过程。龙井焖茶应该说是传承了我们杭州传统名点猫耳朵的特色，但是更多的呢，就是融入了我们杭州文化的杭州这种文化的气息。
0: 这龙井焖茶并非只有茶形，也有茶香茶韵，而茶香主要就是体现在这茶汤上了。茶汤也并非真正的龙井茶泡制，而是制作极为考究优选的金华火腿，加上本鸡，文火熬制3个小时，那股清鲜悠悠，内里却醇厚绵长的暗香，正与龙井茶汤雅致的气质不谋而合。而作为一道精巧的点心，龙井焖茶配料的比例也是要多过猫耳朵本身的。猫耳朵占40%的话，料的用量则达到了60%之多。虾选用的是西湖里极活的河虾，做龙井虾仁的正是它。火腿自然必须是金华火腿，再加上鲜嫩的本鸡肉和上等的干贝，好料好汤好面。

0: 三者合一，才成就了这道观之赏心悦目、食之回味悠长的龙井焖茶。正是这种精巧的构思和创新的理念，使得龙井焖茶在全国比赛中一举夺魁，并在之后的比赛中多次将金牌收获囊中，而能人巧匠并未因此停下创新的脚步。
1: 我们可以融入一些龙井茶的，比方说我的汤这里面是不是可以融入龙井，它还是有更多的可塑性和挖掘性。那么这种挖掘性不仅仅是在产品的那种制作上面，更多的是随着杭州的文化的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传承，新的那种猫耳朵的形态不断的诞生啊。所以我相信那肯定是这样的。我们讲的是民以食为天嘛，那么更多的通过龙井焖茶这么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把我们整个杭州的一些美啊，一些韵味，都是能够在这个美食里面体现出来。
0: 让全世界的人们通过这一道龙井焖茶，了解杭州，了解西湖，了解杭州的特产与美食，享受那种属于江南水乡独特的韵味，这也是猫耳朵的制作者们潜心研究并精进的课题。杭州独特的人文底蕴和清雅气质，赋予了面食精巧细致的出品。北宋到南宋的变迁，又让杭州的面食具有了南北融合的特质，诗情画意与柴米油盐，文人气与烟火气，在杭州各美其美，又兼容并蓄，正如同这座城市的特质一样。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您听过西施的故事吗？那个在浣纱江边长大的农家女孩，因为国难当头，忍辱负重，远嫁吴国，用美貌换来了家乡的平安。她的故乡就在浙江诸暨。如今的诸暨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它有江南水乡的婉约，黛瓦白墙，小桥流水，又有侠义风骨的坚韧，西施舍身报国的故事在这里传唱了千年。走进西施殿，你会看到12000多件明清时期的木雕，那是诸暨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西施的记忆。但其实诸暨不只有西施，它是全国最大的珍珠集散地，全世界70%的淡水珍珠都来自这里。还有私宅村的千柱屋，1200多根柱子撑起的老宅，院子里至今还住着60-70户人家。五榭的瀑布一水五折，藏着郦道元《水经注》里就记载过的山水奇观。白塔湖湿地里的凌波仙子水蛭，更是难得一见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诸暨的好，真的值得您花点时间好好品味。眼下正值三伏天，暑热之下，今天的山水之间系列节目《三伏天到古城觅清凉》，咱们就一起走进月香明珠诸暨。
1: 雾气氤氲，江南小城总有许多动人婉转的传说。当连绵不绝的濮阳江流到了诸暨城中，它就有了一个更柔美的名字——浣纱江。相传这里是西施浣纱的地方，而诸暨是西施的故乡。闫妮是一名话剧演员，因为在舞台剧《梦寻西施》中饰演西施，她对这位传奇女子的故事有了深入的了解。今天她将带我们深入游玩西施故里，看一看诸暨人眼里不一样的西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行推荐官闫妮，在我身后的就是诸暨鼎鼎大名的西施殿。在这里镌刻着西施的故事，也流淌着诸暨人对西施的情感。那咱们的西施之旅，不如就从这里开始吧。
1: 传说西施是祝罗村的一名农家女孩，在江边浣纱时，因姿容绝色被范蠡选中。当时越国战败，越王勾践正在卧薪尝胆，准备东山再起。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远离故土，嫁给了吴王夫差。从此吴王斗志全无，最终被越国一举消灭。而西施殿是诸暨人为了纪念西施而建。
2: 西施殿呢，不仅仅是纪念西施的地方，更是一所诸暨民间建筑的博物馆。在这里可以看到12000多件明清时期的木雕，包括殿前的梁柱、

0: 斗拱还有殿内的藻井，这些都是当年重修之时在诸暨民间征集到的。都说西施是美的化身，但是在诸暨人眼中，西施更像是一位地方的守护者。诸暨人铭记西施，不是因为她的姿容绝色，而是因为她用美貌换来了家乡的平安。 就像福建人相信妈祖会保佑家人平安一样，许多诸暨人也相信，西施一直守护着这一方水土。西施本为农家女，心灵手巧，善烹饪，来到西施故里，西施小点是不能错过的。在我这儿呢，有一个私藏的西施美食套餐，想跟你们分享，现在就带你们去尝一尝。 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西施美食套餐的第一站——西施团圆饼。西施团圆饼在诸暨呢是一道传统的小吃。那么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店啊，闻到这个味道就很香，咱们现在就去尝一尝。走，老板，来一份团圆饼。
1: 好的。
0: 闫妮推荐的西施团圆饼，也叫银丝圆饼，是诸暨的传统小吃。 相传，西施入伍后思念家乡，吴王为宽慰西施，特许他把亲手制作的银丝圆饼在冬至时送回家乡以表思念。薄薄的饼皮包裹住清爽萝卜丝、辛辣的小葱和浓香猪肉末，简单朴素却又不失精致。
2: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美味的西施团圆饼，现在说一下，在我心中它的灵魂搭档西施豆腐。相传呢，在以前西施特别喜欢用葛粉来制作豆腐浓汤，那因为特别的鲜美可口，所以邻居们竞相效仿，都来做这一碗西施豆腐。
0: 西施豆腐虽然看起来相貌平平，却是诸暨宴席里的头牌，肉末、木耳。 冬笋等鲜味食材大火煸炒入味，冲入熬好的高汤，鲜味融合，浓香翻倍。鲜嫩的豆腐入锅，四两拨千斤，浓香与清爽瞬间平衡。西施美食的典故我们无法考证。 但这些传说的背后却是一个立体的西施，她曾生活在这里，会做精巧的点心，会在异乡思念亲人，心灵手巧，还有侠义风骨，而美貌只是她众多优点中的一个。逛了西施店，品了西施美食，一定别着急离开。 因为夜晚的西施故里更有浪漫诗意。

0: 光影串起的古街中映出江南小城的精致之美，可以在灯光水雾中寻找西施的身影，也可以选择看一场多场景演绎的沉浸式舞台秀《梦寻西施》。梦寻西施的舞台秀落下帷幕，西施的传说仍在继续。有人说，她在落入凡尘前曾是月宫嫦娥最珍爱的一颗明珠，而千年后的今天，诸暨的珍珠依然耀眼。
1: 我是旅行推荐官林奕坤，我推荐您来诸暨感受我们的土特产珍珠之美。
0: 林奕坤是诸暨的一名珠宝鉴定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和珍珠打交道。今天他要带我们在诸暨玩转珍珠。珍珠之旅的第一站一定要从山下湖镇的世界淡水珍珠博物馆开始，在这里可以看到珍珠与世界名人的故事，了解海水珍珠、淡水珍珠的养殖方式，还有不容错过的镇馆之宝。
1: 看，就是这一颗非常非常大，它是无核的一个淡水珍珠。在我们诸暨啊，有一句古话叫做七分珠八分宝，九分十分呢是传家宝。这里的分指的是一个毫米，而这一颗可以看到它是19.8毫米的无核淡水珍珠。因为珍珠的一个生长过程呢，就像树的年轮一样，尤其是无核，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包裹的，而这一颗是自己天然生长还能做到滚滚圆，真的非常不容易。
0: 在人工养殖珍珠技术出现之前，每一颗珍珠的出现都是一场意外。当异物不小心闯入蚌壳，就会激发出珍珠蚌的保护机制，蚌壳不断分泌珍珠质，将异物层层包裹，经年累月就有了光彩夺目的珍珠。诸暨山下湖镇的长乐村被称为珍珠第一村。1972年，长乐村种下了第一塘珍珠，如今珍珠塘已经遍布长乐村，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着和珍珠相关的产业。游客们来到长乐村，也能体验一把开蚌采珠的乐趣。水波之上漂浮着一个个白色圆球，远看像是条条珍珠项链，而水波之下另有乾坤。
1: 可以看一下这个，这种浮萍比较深的，它这个蚌呢就养殖的时间比较久了，所以它比较重，会下沉。那种呢浮萍比较高一点的，养殖年份就会短一点点。来看看这个，就应该是养殖年份很久的，让我们来捞起来。它在滋水，它是活的。我给它拿出来。好，拿出来了。
0: 珍珠蚌的生长年限越长，开出大珍珠的可能性越高。带着选好的珍珠蚌，就可以上岸开蚌采珠。开蚌的乐趣在于，每开一次都是一种对未知的美好期待。当颗颗莹润的珍珠显现，会让人不禁感叹自然的神奇。但如果觉得开出的珍珠不够多，也不够过瘾，那么珠宝城绝对能满足你对珍珠的所有想象。
1: 来诸暨呢，一定要跟我们逛一下珍珠市场，哪怕你不买，也可以跟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呢，目前是全国最大的珍珠集散地，全世界的淡水珍珠几乎都来自于这里哦。
0: 珠宝城2008年开始运营，目前有1000多家珍珠批发店和饰品店，被珠光宝气包围，是只有在珍珠之乡才能感受到的幸福。
1: 其实买珍珠呢，我们就是要看它的一个圆度啊、亮度，然后还有它的瑕疵度。你如果瑕疵比较多的，那我们肯定是不能要的。然后如果说圆度的话呢，那我们尽可能追求比较圆的。咱们中国人也都觉得珠圆玉润嘛，珠光是特别重要的。珠光就像小朋友的眼睛 bling bling 的，你要在每颗珠子里面看到你自己，这才是好的珠子。
0: 珍珠是无法进行二次加工的天然珠宝，即使是人工培育的珍珠，也无法保证颗颗完美，因此也有无瑕不成珠的说法。 挑选珍珠要从形状、颜色、光泽、大小等方面综合考量。诸暨山下湖镇出产的淡水珍珠占世界产量的70%，珠光宝气的珍珠是诸暨向世界展示的美。而在诸暨的乡村里，还有一颗他们私藏的明珠。
2: 我是旅行推荐官舒婉婷，我推荐大家来诸暨私宅村。
0: 舒婉婷是一名导游，诸暨的美景与故事他已经记不清讲述了多少遍。在他看来，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兼顾诸暨的美景与历史，那一定是私宅村。潺潺溪水流过小村，马头墙、小青瓦错落有致，是十足的江南韵味。远离城市的山水之间，私宅村像是一个时空胶囊，保存着14处古朴精致的古建筑，它们多为清代所建，屋瓦粉墙，石阶石门，院落重叠。诸暨人把这种建筑称为台门。千柱屋便是私室古民居建筑群中规模最宏大的台门。
2: 它这个千柱屋这里就非常有生活气息了，这里还有76户人在这里住。那千柱屋它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柱啊，就是这样的柱子了，有1200多根。
0: 千柱屋又名私圣居，屋如其名，屋内共有1224根柱子。如果把视角拉高，会觉得这是多个院子拼凑起来的建筑，但走进千柱屋会发现各个院落相对独立，却又通过檐廊相连，畅通无阻。走遍千柱屋可以晴不见日，雨不湿鞋。屋内木雕、石雕、砖雕工艺精湛，置身其中，廊回路转，不移景换，目不暇接。穿过千柱屋，沿着鹅卵石铺成的石阶涉级而上，路的尽头就是笔锋书屋。
2: 它这里其实就是千柱屋小孩呢上学的一个地方，他们来到这里呢，书包你看往上面就刚好放在这里，然后呢在这一块上课。然后我们觉得啊，这里也是千柱屋它看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从这里看过去，你看像不像一个画框？春天的时候，这棵玉兰花，你看它就是会开得特别茂盛，特别好。
0: 笔锋书屋是专为千柱屋配备的私塾，是私室子孙学习启蒙的地方。如今令人心旷神怡的窗景，或许也曾伴着千柱屋的孩子们读书。千柱屋精妙的房屋体系，绝美的窗棂，栩栩如生的石雕，还有与之配套的私塾，除了要有雄厚财力，还要有家族兴盛的长远打算。究竟是谁建了这栋房子？他怎么会有如此财力？答案就在村里的另一处老宅上新屋中。
2: 靠近一点，这里你看到他这个就是拿着一个望远镜啊，然后在看的啥月亮啊。然后你看这个头发，他就可有意思，他是一个卷呢，是不是？这边你看，他这里呢，像虽然看起来像一个羊头，但是他这里就有驼峰，所以呢，他这个应该是一个骆驼。那从这个木雕上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房子的主人思源如呢，当时就是诸暨远洋贸易的第一人。
0: 上新屋是思源如的居所。他开办茶叶商行、牧场、竹屋、农场，往来贸易富甲一方。也许他去过沙漠，见过骆驼，和外国人做过生意，还买回过一个望远镜。而千柱屋是他花费17年时间为4个儿子所建，让子孙后代有长久安乐的居所，或许正是思源如修建千柱屋的初衷。如今他的愿望已经实现，200年过去， 斯氏子孙依然与老房相守相依。作为一座江南小城，或许黛瓦白墙里的婉转韵味最符合人们对诸暨的想象，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疏朗大气的山河之美同样是诸暨的一部分。
3: 我是旅游推介官黄黎明，今天我们在诸暨给大家推荐最不盛名的五泻山水。看到这个泻字大家感到很奇怪，因为在中国其他景区都没有看到以泻字命名的景点。泻字，当地人把瀑布叫做泻，所以我们五泻景区是以瀑布著名的一个景点。五泻是五条瀑布吗？不是的，它是一条瀑布，但是它跟以往的我们看到了很多瀑布从上到下一条的瀑布又不一样，它是一水经五折形成五条瀑布，所以是跟你们以往看到瀑布都不一样的。下面就让我们去看看我们与众不同的五条瀑布吧。
0: 黄立明是诸暨摄影家协会会员，擅长风景和人像摄影，他将带着我们边看边拍，深度体验诸暨的精致山水。一水五折的美景虽藏

0: 深山，但沿途的风景不会让乘兴而来的人们失望。泛舟于五泻湖上，两岸层山叠嶂，有小三峡的美誉，游船激起层层涟漪，冲破两岸山峰的层叠倒影，便可见密林幽静。此时只要循着水声，就能看到最有气势的第五泻。
1: 这就是第五泻，蛟龙出海，看像不像一条白色的蛟龙腾空而起，在这里感觉到声音啊震耳欲聋。
0: 江南的水，即使是飞流直下的瀑布，也让人觉得精致灵动。寒秋风与碧云峰之间的峡谷宽窄不一，溪水汇集随山势而动，从第一泻的小巧平缓到第五泻的奔腾而下，声似滚雷，每一处都是新的风景。早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五泻就闻名于世。郦道元的《水经注》里有“水势高急，声震山外，望若云垂”的记载。古代文人墨客打卡美景的方式是作诗赞美，如今游客打卡美景的方式当然是拍照留念。瀑布美景在相机里定格，但诸暨山水的美不会在这里定格。诸暨地势南高北低，浦阳江从这座江南小城穿行而过，当江水越过群山来到北部的平原，会变得更加温柔精致。诸暨北部的白塔湖湿地是浙江省最大的生态湿地，更是难得的农耕式湖泊湿地。湖内有78个岛屿，形态各异，河网交错，空中俯瞰宛如流水织就的精致田园画卷，美景已足够养眼。但白塔湖湿地还有一种更有趣的打开方式。
1: 哎，罗老师，
2: 哎，
1: 在打鸟啊？
2: 罗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哇，你的设备好专业啊！比一比呢，小巫见大巫了是吧？啊，那么这个帐篷也是伪装了。
2: 对对对，你这个不能让他看到，他看到的话他就跑了呀。
1: 嗯。
0: 洛芳是黄立明的多年好友，专注拍摄和观察鸟类近10年。对白塔湖周边的鸟类十分熟悉，以观鸟作为休闲旅游的目的，对很多人来说还有些陌生，但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古人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句，“小燕子穿花衣”的童谣也广为传唱，这些都包含在人们对鸟类的观察中。
3: 这种水的果子他们会不会吃？
2: 要吃的。那现在到秋天的时候，为什么下半年但是迁徙鸟过来的时候、
3: 啊、
2: 因为它这个是南北迁徙的时候必须要入库的，这个就是这里加的油嘛啊。
0: 诸暨是候鸟南北迁徙的必经之地，白塔湖湿地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浙江省林业局2023年公布的12个观鸟胜地之一。虽然这次的行程不在候鸟迁徙季，但观鸟圣地名不虚传。湖中栖息的白鹭、小屁梯让旅途趣味十足。在耐心蹲守后，我们还幸运地拍到了有“凌波仙子”之称的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水蛭。水蛭过去是难得一见的稀有鸟类，但随着近些年湿地环境的提升，凌波仙子再次现身。它时而悠闲地在水面上觅食，时而漫步于浮萍植物搭建的水中平台。白塔湖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鸟类提供了栖息地，而这些充满活力的自然精灵也让江南水韵更多了一份精致灵动。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啊

咱们一块儿走进了西施故里流淌着江南血脉的精致诸暨，真的是让人不虚此行。品尝了山水之间的美景，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餐桌上的主食。您知道吗？美食世界里主食可是稳稳的核心位置，它不仅填饱了肚子，更藏着南北方截然不同的生活智慧。咱们接下来要去两个地方，陕西五堡和广西柳州，看看南北主食各有什么奥秘。陕西五堡的空心挂面您听说过吗？它能吹泡泡，还能当

道那个臭味是从哪儿来的吗？其实啊，是酸笋。每年五月竹笋下山，必须在24小时内剥壳装坛，用山泉水自然发酵15天，才有了那股让人欲罢不能的味道。螺蛳粉的汤是灵魂，石螺和猪骨炖煮8小时，鲜味全在汤里。一个是黄土高原的筋道挂面，一个是南方山水的酸辣米粉，南北主食的风味转换背后是人与自然的共生智慧。走吧，咱们一块儿去尝一尝。

面条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主食之一，它早已超越单纯果腹之需。而作为碳水大省陕西省，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在陕西省的五谷县，仅凭一碗挂面就能在陕西面条江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0: 吴府的空心手工挂面肯定有不一样的区别。
1: 挂面竟然能吹泡泡，这引起了素颜小分队的极大好奇。
0: 你试着吹。
2: 我吹。
0: 哎，你试着吹。看它冒了泡。哎，对。
2: 嗯，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0: 那不行了，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2: 啊，出了很多泡，因为它芯儿是空的，所以就会冒泡。
0: 对，才能冒泡。
2: 但是它能当吸管吗？
0: 能嘛，肯定能吸。你看。
2: 哇，
0: 肯定能喝到，
2: 确实是这个水就吸上去了。哎，
0: 对，
1: 手工空心挂面早已成为吴浦当地的美食名片，沿着大街走一圈，随处都有空心挂面的身影。那么这空心挂面的空心究竟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做到手工制作还根根空心的呢？带着疑问我们出发溯源。空心挂面为何空？一拉一弹见功夫。黄河中下游沿岸是中国古老的小麦产区，从耕种到成熟，从金黄的麦穗到雪白的面粉，它们从田间被端上餐桌，成为吴浦人最重要的美食之一。张家山镇位于陕西省吴浦县西北部，这里80%的家庭都在从事手工空心挂面的制作。按照当地人的提示，我们就是在这里寻找空心挂面如何空心的答案。
2: 哎，大哥。
3: 哎，
2: 您好，您家是做挂面的吗？
3: 对，我就是做挂面。
2: 那这院子里怎么没有挂面呀？
3: 现在还没到点呢，也不好做。
1: 张彦斌，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十多年的揉面经验中，他总结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那么他所谓的到点儿究竟是到什么点儿呢？空心挂面的空心又是从何而来呢？白面、水、盐精准配比，再经过反复揉捏，让手工空心挂面有了味道的底色，这被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为有盐在先，而食材的蜕变也就此开始。
3: 工序有12道工序，全程有6次醒面过程。
1: 揉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醒发后，要经历开大条、搓条、盘小条，每做一步就会完成一次醒面。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2: 大哥，咱这一步叫啥？
3: 这步叫上筷子。
2: 上筷子？
3: 对。
2: 那究竟是怎么上呢？
3: 你看，把这个两根棍儿插到这个眼里。

0: 来。
1: 哎，
0: 哦，
1: 然后把这个面拿起来对折住，对着这么长，
0: 对折住，
1: 哎，对着15公分、嗯，然后把这个面拉长，挂到这根筷子上，然后这头拿这个头压住，然后再缠到这个上，
0: 就这样来回的不断的交叉，
1: 不是交叉，它是一圈转圈的，
0: 嗯，
1: 一圈是交叉的。
0: 就是一圈是画这个八字儿，
1: 对，
0: 完了一圈就是直接缠上去。
1: 醒完面以后，面有粘连了，然后挂到外边的话，从下面往上一分，就把面你看岔开了，
0: 就分开比较好分。
1: 对，再从下面再往上一岔，
0: 嗯，
1: 一分就你看，对，它
0: 嗯，
1: 刚好每根面就互不粘连了。
2: 乌布当地降水少，光照强，土层深厚，因此种出的小麦筋性强，在经过足够的醒发后具有很强的韧性。
1: 稍微把面挖开，两手指头往下撑一点面，哎，
0: 但是我这样怕面撑断了，不会
1: 断不了，这样是撑不断，就是可以磨断，
0: 这样可以，
1: 对，你看这样就不断了，
0: 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你看就这样一拨它全部都弹起来了，
1: 其实弹性挺大的。
0: 嗯，
2: 缠面上木棍讲究的是速度和精准。张艳兵和妻子刘艳宁早已驾轻就熟。缠面时过程要均匀，要自然有序，一气呵成。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缠面的速度决定了挂面是否能醒发到位。起木棍时需要掌握好一定的力度进行拉伸，1个小时后。

0: 始的偏爱，而这每一根挂面的形制口感，也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辗转中，成了吴不仁对于家乡味道的深刻记忆。一个小时后，最后一次醒面完成，眼瞅着就能拉面了，可张彦兵却不干了。
1: 挂不了挂面，等这个太阳这个光线强一点。
2: 就现在艳阳高照的，为什么挂不了挂面？
1: 但是昨天那个刚下完雨，湿气太大了，再等一会儿。我们做挂面就是之前必须要先看天气预报，碰到雨天的话就挂不了。
2: 那这个温度对挂面有什么影响吗？
1: 有啊，空心度跟这个天气就有直接的关系。阴天的话，这个面挂出来这个晾晒时间太长了，就空心不了。这会儿这个湿度还有点大，
2: 现在湿度是30%。
1: 对，
2: 那大概要到多少？
1: 到25左右就可以了。
0: 原来这就是张大哥所谓的到点儿，制作空心挂面不仅要醒发到位，对于温度与湿度都有着很高的要求，面太干或者太湿都无法做到根根空心。眼瞅着太阳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分不断挥发，张彦兵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0: 顶上以后，还要使劲往下拽，但是拽的时候还有技巧。
1: 拽的时候有技巧？
0: 对，
1: 我来试一下。
0: 往下拽的时候使劲儿，然后一松一拉，一松一拉。
1: 往下使劲儿，
0: 哎，
1: 它不会断。
0: 然后拉一下，你再稍微松一下。
1: 再松一下。
0: 再拉
1: 一下。哦，它断了。
0: 看你这个太
1: 速，它断了，
0: 速度太慢了，就要快速的拉。
1: 要快速的是吗？
0: 哎。
2: 张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时间点很重要之外，拉面的手法也很关键，要将挂面一长一短的不断快速上下弹三次，短短几秒钟就要将80厘米长的面条快速变成长达3.2米的挂面，面的柔韧和重力合作的要恰到好处，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1: 扎断。
0: 对。
2: 等挂面晒干后，我们随手掰一根，你看这泡泡又吹起来了。
1: 嗯，看到了吗？这样一轻轻一吹都不需要太用劲儿。
2: 那么这空心挂面里的空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外边先干，外皮先干了以后，
1: 嗯，
0: 因为前面那个几次发酵，
1: 嗯，
0: 外皮先干了以后，面干的时候有收缩，它要往外粘。
2: 原来面条经过充分的醒发后，面条中形成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而经过阳光的暴晒，能够让面条收缩形成空心。几辈人的传承手艺，让面条根根均匀，因此才有了根根空心的手工挂面。洁白的面条为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0: 这个不要这个
1: 啊，这个不挂了。
0: 哎，这个不往下来挂了。
1: 为啥呀？
0: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查一下我们的活桌挂面。
1: 活桌挂面？
0: 对。
1: 为啥叫活桌挂面呀？
0: 活桌挂面就是这个湿面不往下来挂。
2: 活桌挂面听上去有点诙谐，又有点神秘，其实是因为巫卜人每次制作挂面时都过于忙碌，而无法及时吃饭，当地人便琢磨出了一种半成品挂面吃法的名称。每天凌晨3点，张家山镇的手艺人们就开始了忙碌，为的是赶上正午的日头，来让手工空心挂面实现空心，达到最佳的口感。而他们也会将没有挂起的面条活捉下锅，再用农家特色酸汤打底，这味道充盈诱人。不一会儿，嗦面声再次响了起来。

0: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活出挂面跟挂面是两种口感，它这个面条特别筋道，
1: 对，
0: 而且真的是
1: 很光滑，
0: 对，很光滑，跟普通的面条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确实是醒发到位了，而且这个调料太带劲了。
2: 黄土高原，古老的农耕传统在这里世代延续。如今，当很多饮食追求高效便捷时，无补的空心挂面依然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当地人流淌在血脉中的勤劳和坚守，将好味道得以留存，让简朴的果腹之物可以搭配任意食材，容纳万千滋味。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稻作传统与河鲜丰饶催生了另一种主食螺蛳粉。这碗内容丰富的小臭粉，单靠一个臭字就能俘获食客的心。这独具一格的味道，凝聚了当地人向山水要美食的智慧。
3: 这是真材实料，十几二十种料配料炒，加上腐竹、花生、萝卜干这种，还有木耳、青菜啊、鲜姜、辣，
4: 这个料
5: 鲜味
4: 哇，
5: 很足，尝一下看看。
4: 好，
5: 尝，能接受吗？
4: 可以，有点辣，但是好像没有那么臭了，就是没有闻起来那么臭了。
5: 它刚开始闻的时候，它是有一阵特别的味道，但是其实它融入螺蛳粉之后啊，它的味道就会中和了。很多人第一次吃都吃不习惯，你能接受？
4: 我能接受。
2: 传统的柳州螺蛳粉配料丰富，吃起来麻辣鲜爽烫，但要讲究时效。螺蛳粉出锅后必须马上吃，口感才最佳。即使是这样，袋装螺蛳粉也依然很受欢迎。近几年，袋装螺蛳粉以人气爆棚的销量稳居速食食品榜前列。无论是哪一种螺蛳粉中的食材，基本取材于山川之间。那这臭究竟是哪里臭呢？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气候温润，降雨充沛，给螺蛳粉中最重要的原材料螺蛳提供了优渥的生长环境。随处可见的稻田，潺潺的山间小溪，都是螺蛳的最佳栖息地。这不，陈慧妍刚一下田就立刻摸到了螺蛳。
6: 王导，你看，猜猜这是什么？
4: 这是螺蛳吗？
6: 对，螺蛳，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田螺。田螺的话呢，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它就是一般在田里边或者是那种水库啊长的。这个田螺的话可以很多种吃法呀，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做田螺酿，或者是里边直接有肉。我们这边柳州话有一道菜叫田螺鸭脚煲，然后这个的话它的肉很大个的，非常好。这个是石螺呀，这个就是我今天说的那个，你看像指木头一样这么大的。像石螺的话，它是喜欢有一些青苔，还要有一些那个流动的水，它会自己钻到那个泥巴和那个石头的那个，就像隐身在那上面一样的。像这个小水塘啊，或者是小溪的环境，比较近一点的水，它就喜欢的。
2: 螺蛳一摸一个准儿，摸来的螺蛳也有大有小。到底哪一种螺蛳是用来做螺蛳粉的呢？
6: 石螺呀，这个的话我们是用来熬螺蛳粉的那个汤的，它的肉的话就比较小颗的话，熬汤的话会更加鲜美。
2: 哎，这就奇怪了，无论是在街头品尝还是自己在家煮，我们在吃螺蛳粉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螺蛳的身影啊，这螺蛳究竟去哪里了呢？
6: 对，老婆饼里面也是没有老婆的。我们螺蛳粉的话呢，是不会把螺蛳肉放在里面，或者是把螺蛳放在上面，一般是用螺蛳来熬汤。我们的螺蛳粉的话，那个螺蛳是在汤里边。
2: 一碗正宗的螺蛳粉，螺蛳全在汤里头。田螺肉大适合吃肉，石螺汁多适合熬汤，两种美味都是柳州人的最爱。没想到这小小的螺蛳里面的学问还真是不少。不过 随着柳州螺蛳粉需求量的不断增大，下团摸螺已经无法满足日常消耗，螺蛳早已实现规模化养殖。把挖好的石螺洗净，大火猛炒后加入清水，伴随着猪骨同时下锅炖煮8小时左右，等螺蛳肉的香味跟猪骨充分融合，会发出油脂香，让人欲罢不能。
6: 我们熬出来这个汤的话，它很好吃的，这个汤底其实就是不管你是加粉还是加面下去，就是吃的是那个汤的味道。哦，人家一直都强调的是什么，螺蛳粉的话汤是灵魂，灵魂。
2: 如果说用石螺调出的汤头是螺蛳粉的灵魂，那么臭味一定就是它的精髓。有人说吃螺蛳粉一定要先闻着臭吃着才能香，可这臭味到底从哪儿来呢？一进五月就到了广西笋类的采摘旺季，这不一大早陈慧妍就带着我们进了山，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介绍柳州螺蛳粉中那一抹臭味的来源。
6: 山上的宝贝可多啦，快点上来看看，已经有笋了，这里找到笋了。这个是甜笋，大头笋，嫩嫩的，我们把那个皮剥完之后取里面的那个囊啊，来做山笋，很好吃的。
4: 你们当地就用这个做山笋吗？
6: 对对，这个的话直接煮完水之后拿来炒啊，它就是甜甜的，然后的话如果是拿来就腌制之后它就成为酸笋了，就是螺蛳粉里面大家就外地的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臭臭味道的那种，那个味道就来自于酸笋，
4: 这个就是螺蛳粉臭的原因。
6: 对对，
2: 大头甜笋因个头宽大笋身长而得名，它破土而出见风则硬，如果不及时采挖就会苦涩变老，为了防止氧化发生变质，刚刚背下山的大头甜笋必须在24小时之内剥去笋衣装坛腌制，用刀从中间破开笋衣，沿着裂纹剥下笋皮直到看到笋心，再切掉笋根和杂质，洗净后装坛。
6: 它很讲究的，越简单越讲究，笋加水就可以了，但是的话不是普通的水，一定要用山泉水或者是矿泉水或者是那个井水都可以。经过15天就水加这个笋的话，在这缸里边的话就它自己慢慢的自然发酵，它就会形成我们那个酸笋特别的味道。
2: 陈慧妍给我们展示的是传统的酸笋腌制手法，随着柳州螺蛳粉的需求量不断增大，酸笋的腌制也由传统加工变成了工厂化生产。
6: 王导过来玩一下，很香的这个，
4: 好臭啊，真的好臭。
6: 不臭啊，这个
4: 就是有一点外地人接受不了的那种霉味，
6: 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带着一点酸酸的味道，酸笋嘛。这样子的笋的话呢是初级的笋，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市场上是可以直接卖，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街边的这个螺蛳粉店也会用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预包装的螺蛳粉店。
2: 然而无论是哪种方式做出的酸笋都需要一个新鲜度，那么袋装螺蛳粉里的酸笋如何保鲜呢？
6: 现在的话相当于就是一个腌制的过程，腌制完之后呢我们会把它生产成这个笋丝，就是一个初步的，再经过一个清洗呀、和煮啊，还有一个是那个拌料的环节，就可以成为小袋装预包装里面小袋装那个即食的笋丝。
4: 那它的味道能一样吗？
6: 味道的话和实体店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经过了真空和灭菌之后呢我们的保质期还增强了，就是把堂食变成了小包装，这样子的话全国各地不管你在哪里什么时候想吃它依然是那个味道。
2: 把腌制好的酸笋进行真空锁鲜处理，不仅能够延长时效，味道也不会改变，可是这腌制品加工容易，汤汤水水的螺蛳粉汤头又该如何变身呢？
6: 以前的那个实体店的那个小 锅熬制的汤料，现在我们是把它搬到了工厂里边。我们是把这个螺丝清洗好之后啊，螺丝和这个铜骨啊，还有这个鸡架，还有一些这个香草叶，把它一起放到我们的那个大容器里边去，然后经过我们密封的一个熬煮之后，然后的话出来的汤汁，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这个灌装的这个流程，就到了小袋里边去。这是一个浓缩的汤包，
2: 听上去浓缩螺蛳粉汤头跟店里吃到的螺蛳粉汤头制作过程相差并不大，那么味道跟保质期会有较大变化吗？
6: 该放多少螺丝啊，该放多少骨头啊，或者是该放其他什么这个原材料去配比，都有标准化的一个搭配。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味道是稳定的，而且我们这样子会更加干净卫生，还有的话延长了保质期。
2: 按照制作比例进行加工，通过高科技制作手段实现所谓，不仅还原了味道，吃的也更加放心。可陈慧妍却说，他们还不是最关键的。
6: 我们柳州的螺蛳粉呢，能够火遍全国，它火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就是米粉。因为柳州螺蛳粉的这个米粉的话呢，是干粉，它区别于其他品类的这个米粉，其他品类的米粉一般都是湿粉，我们是用这个新鲜的米打米浆，然后的话呢，通过这个物理的反应，把它就压榨成圆形的这个形状。我们静置8小时之后呢，经过冲洗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米粉就再搓开，最后的一个环节进入到烘房，把它就烘到一定的这个湿度和干度刚好合适的时候呢，就最后一个环节就可以进行这个装袋打包。
2: 在柳州的街头巷尾，清晨的热气总裹挟着螺蛳粉的酸辣鲜香，黄土高原的小麦孕育了高能量好味道的空心挂面，不同山水滋养出截然不同却同样深厚的饮食文明。南北主食的风味转换是人与自然协同共生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既守住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传统，也让美食在流转中焕发新生。
1: 今天咱们从浙江诸暨的山水古城，又一路尝到陕西五堡的空心挂面和广西柳州的螺蛳粉。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江南的精致婉约，黄土高原的质朴筋道，南方山水的酸辣鲜香，不同的水土滋养出不同的风味，却同样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你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的暑假去彩云之南到苍山洱海边的大理旅行，是很多人旅行清单上的必选项。尤其是在大理拍摄的很多影视剧热播之后，大理的旅游市场更是热上加热。但是最近大理民宿50元一晚还包含早餐的消息冲上了热搜。虽然新闻里强调了硬件设施一般，房间没有空调，但这个价格还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一边是火热的旅游市场，一边是遇冷的民宿，大理的民宿到底怎么了？究竟是行业内卷还是营销噱头？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邀请到了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会长贺双全和大理民宿的从业者空山雨民宿的老板王俊海，一起聊聊大理民宿的现状到底什么样。
3: 我是2024年的暑假去过一次大理，当时感觉就是人真的非常的多，从早上吃早餐就开始排队，打车也要排队，而且到了高峰期打车都不好打，古城里的游客数量就更不用说了，真的可以用摩肩擦踵这个词来形容哈。先请问一下那个王老板哈，目前已经到了暑假了，就是到大理旅行的人还依旧这么多吗？
4: 从我们那个数据来看的话，今年确实是人流量没那么大啊。当然的话，就是因为民宿酒店这个市场的话，特别是大理啊，它的这个价差非常大，它最便宜的确实有几十块钱、100来块钱的、100-200的，但是贵的也有这种，1-2000甚至3-4000、4-5000一晚的也都有。它的就是差距很大，差距很大的话，就是总体来看的话，包括我自己知道的、了解到的、身边的这些不同种类的这些民宿的朋友啊，包括老板。然后今年确实是相比去年是下滑挺多的，但是这个具体的数据每家都不一样。
3: 嗯，那就是从景点的人数来看呢，就是除了咱们民宿的预订量、入住量之外，就是咱们古城里头来玩的人，还有那个苍山洱海这些景点去玩的人，您觉得人流会有变化吗？
4: 我觉得人流现在来看的话还是多的啊，比这个三四五六月肯定是要多的，但是相比去年的话还是少的。
3: 嗯，
4: 总的来说啊，就是目测还是少的。
3: 嗯，因为我24年去的时候是在火把节期间，就那个时候是不会是更是旺季中的旺季。
4: 对，就是它有一些本地的一些节日，它如果跟这个暑假叠加的话，人流量肯定是很高的。
3: 嗯，就是如果一个暑假当中火把节前后可能是高峰期最高峰的那个点，是不是？
4: 对，而且它不光是火把节的话，就是游客，因为它本地人很多也要出来游玩。
3: 嗯
4: 所以说人流量肯定是相对是多的嘛。
3: 嗯，那我得问问贺会长了哈，就是去大理之前，我确实也感觉到了咱们大理的民宿是非常多的，因为从一开始出发前的预定就选择就非常的眼花缭乱，等到了大理我感觉好像遍地都是民宿，就几乎到处都竖着民宿的牌子。我了解到的数据说是2025年底截止到大理全州正常经营的民宿有7000多家，床位超过了10万张，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吗？
5: 这个数据是分成两块，一个是根据我们官方的数据，这个是指的是在有这个证照或者说证照齐全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的真实情况其实是远远大于这个数据，也就是说去年其实有那个非官方的统计，大理全州的民宿的数量是大于12000家以上，床位是大于150000张的。不是说10万，所以这个数字可能比这个其实还要更夸张一些， 然后因为它的全年的游客的接待数量，大理州的游客接待量是 1.2 亿人次以上，是全国地级城市中间接待这个年接待游客破亿的这个城市中间为数不多的这么一个非一线城市的一个旅游城市。
3: 嗯，那我们说淡季降价是正常的，我们说几十块钱，以往呢是在暑假是应该可以说是比较抢手的，那这次暑假出现了一个几十块钱一晚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超出了说我们这个正常的淡旺季的这个波动呢？
5: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新闻的舆论事件，它不是一个普及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新闻报道中间它是过于把某一个点进行了一个放大，这种的放大之后来讲的话，它有达到这种吸引眼球博取大家关注的这种的需求度，但它的真实情况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在旺季的时候50元一晚的民宿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来讲的话是一个方面是偏非常罕见，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在某些区域所报道的，其实我们也要给消费者传递到一个信息是，它并不是一个市场的常态，它有可能是一个旅游骗局的开始，它有可能是会让你去了之后，哎，你要不要去参与到的其他的旅行的购物、二次消费的参与、旅拍呀、摄影啊、打卡呀，哎，这种类型的，就像去年和前年我们其他媒体也报道过的。就像旅拍一样，说是99块去拍照，你换一个睫毛加个50，换一个粉底液加个15，换一个假发都要做各种类型的升级之后，其实你比市场的正价行为可能支付出去的成本还要更高。又对于我们游客来讲，有个最重要的地方是，你在这次暑期的旅行过程中间最值钱的到底是什么？最值钱的一定是你的时间。你用你辛辛苦苦上班的时间换来的假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不管是坐飞机、坐动车，还是自驾等等的方式，你抵达大理这样一个旅游目的地，实际上来讲的话，你享受你的假期和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比你的50块钱的住宿可能会它的价值更高。所以说，很多人会选择跟自己匹配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在整个暑期旅游旺季快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给到消费者真实的旅游市场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你真的50块买不到的时候，你在考虑是什么情况，真实的游客的数量在哪里。因为刚才那个，因为王总他们经营的那个客栈了，他是属于偏高端的，他们对这个数据可能没有特别的这种的敏感度，是这种类型。实际上大量的中端和低端的民宿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因为这两天也有人不断的给我们在反馈说这个新闻对他们伤害很大，哎，客人说，哎，你们这不是还差才50块钱，他说是，那你去订，你去找这个媒体去订，你看谁家有，谁家能接待得了这么大的一个客户量。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是来自于 OTA 平台，不管是携程、美团、途家这些的平台，还是来自于这个生活分享类的，不管是来自于我们视频号啊，哎，还是我们那个抖音啊、小红书等等的这种分享类型过来的客户，其实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是量价齐升的这个状态，其实是继续在做攀升。因为大理和丽江的旅游的常规是在7月20号左右到8月25号是它的绝对旺季的状态。

0: 态。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行业指导价是不要翻过大于两倍，都是属于正常市场可以接受的价格。
1: 您说了，这五十块钱是肯定不能够覆盖成本的。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在大理经营民宿的话，中高端的包括和低端的，它每间的成本大概要多少呢？一般是都有哪些那个部分的成本？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因为就是你卖价是一回事儿，就比如说啊，大理同样大家都卖1000块钱一晚，但是由于你的地理位置的不一样，你的成本是天差地别的。比如说同样大家都卖1000块钱，但如果你这个位置是在双廊，那你的房租成本，你的所有的成本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有的成本里面的话，房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啊，对于大部分无论你卖高价还是卖低价，房租都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很大吧，它不是最大，但是它是很大的一个成本。除此之外的话，你如果是分这种高中低端的这种民宿来说的话，你的人工成本啊，你的人员各方面的话，工资其实差不了太多。高端的话，当然人数会更多一点啊，工资会略高一点。

长期之后呢，就是说，它的一次性消耗品是它的一个固定成本嘛。那比如说洗发水、沐浴露这些五件套的东西，最便宜的板块可能就是在3、4块钱，高端的要到40，甚至到50、60，一套，这个就是洗护用品的。然后我们的一次性拖鞋最便宜的是在3、4毛钱，然后贵的是在1、2块钱、3、4块钱，这个成本。然后我们有些客房是必须提供那个茶叶、咖啡的。这些来讲的话，最简单的也是要在1块多到2个的话，1块多到3块之间的高端的可能会更好。不管是用到那个胶囊咖啡也好，还是说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手冲也好等等不同的板块，然后再增加进来之后，我们的那个要求是必须做到1客1洗。目前市场价格一个两房一呃就是两床的一个房间的布草的清洁费。洗涤厂给到的成本差不多是在8到12块钱，高端的可能价格是差不多，因为洗涤厂是统一的标配。如果是用到软水处理系统做深度清洁的话，一般情况下一个房间的洗涤成本是在15到18块之间，这是最基础的一个板块。如果房间再继续增加，比如说一次性的这个马桶套啊，我们的这个沐浴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浴帽啊。男士用的这个刮胡刀啊，这些产品如果含进去的话，它的成本会继续增加。如果我们有些这个水果的提供，这部分就是说它的日常成本，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我说不含房租的情况下，我们还有这个就是水电，如果是开着空调一个，目前大理的电费来讲就是一个。

0: 最基本的成本，保证安静，保证干净，然后保证所有的东西都能够给你正常使用的，即使是最差，差不多是在30块到35块，这是最低的一个价格。如果高的话，可能会到100到150之间，这是固定价格。如果含着我们的人工的人力资源成本，一个民宿常规按照14间房去计算，4个人工，一个店长，一个管家，2个阿姨去计算，那4个人工最低的工资按照4000算，一个月就是16000，16000算下来，一天至少就是500块钱左右的一个成本，500块钱左右。含到10多个房间，一个房间又是30左右的人力资源成本，这还是指的100%入住率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算下来，不含房租的情况下，一个房间最低的成本不会低于68。
1: 嗯，
0: 这是我们做过的，这个账是怎么扳指头都是这么算过来，因为你不可能给他用不洗的床单，给他用别人穿过的拖鞋，给他用用过的牙刷，不可能给他用这些东西，这些的硬成本是硬抵硬的。但是中高端来讲的话，随着它的租金的变化，随着它的租期的变化，随着它供应链的控制，随着它的这个人工的控制，老板的勤劳程度，员工的这个熟练程度，可能都会有略微的浮动。但是它的硬成本在这个板块上是根本没有办法逃离开这个市场的定局的。
1: 这个60多块钱是没有算这个房租的价，那个
0: 对对，不含房租的
1: 不含房租的情况下是60多块钱。但是我刚才在录节目之前，确实也就是搜咱们那个民宿的价格，也是确实很多，就是100来块钱，也确实有几十块钱的民宿，当然没有低到50块钱了，就是70、80、80、90这样的。很多游客可能觉得说，哎，有价格低了，我是不是就是像有些人住青旅嘛，我至少我有了一个低价的选择嘛，但是亏本赚吆喝哈，毕竟也不是一个长久的事情。那您觉得这种价格战对整个行业的伤害最直接的有哪些？
0: 我觉得这样子的啊，就是说，价格战其实在整个所有的商业体中间来说，它都是无可厚非的会存在，尤其是当市场的供给大于整个市场的需求的时候，整个市场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来的话，就是说它有一个价格和价值的一个倒挂本身的问题。当然，民宿市场或者说整个旅游市场是一个比较。

0: 回来以后帮帮忙，全家人一起干，哎，有了就收点，没了就算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他的那个床单被套这些东西来讲，可能自己就拿洗衣机洗一洗，然后对于他来讲，就是自己的劳动和劳务所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可能是，价格的一个问题。刚提到，其实你刚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青旅的问题，因为青旅其实它有些青旅它可以达到20多块钱、30块钱一个床位的价格。但是青旅来讲的话，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是因为青旅它你的这个打扫卫生啊，你的床单被套是要自己铺自己盖等等这个板块，然后它的一些一次性消耗品是不做一个这个完整的提供，所以它的成本是控制到极致，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整个民宿市场的从极端的精简化到极端的奢侈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它的分门别类的一个情况会非常的多，但是这种价格其实。价格战嘛，其实我觉得在民宿的这个市场或者旅游的市场，你很难说是一个价格战，因为这里面会出现一个民宿业主都是一个非常小的存在。我们家只有10多间房，他们家也只有10多间房，我不存在一个我战死他，我就能够获得足够多的流量和足够多的价格，是这种情况。我把价格拉得足够低，其实即使你的流量上来，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像工业产品一样说，我扩大我的供给，把这个市场拉低了以后，说，哎，我通过补贴价。哎，我类似于这个工业产品，哎，我可以把通过这个后期的量来扩充，因为民宿行业的就是住宿行业整体来讲的话，它的天花板就放在这里。我10间房我都降了这个价格以后，即使整个市场涨价了，我也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来的话是需要做一个慎重判断。就包括前年的时候，哎，整个是媒体关注的是，哎，大理在春节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接近1万多、2万块钱的如家酒店在这么高价的卖，然后很多酒店在1万多的去卖，这是就是说是又成了高价时期的一番蓝球，这是在整个文旅市场的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高价的对市场的伤害也是存在，过低价格或者说这种过低的爆款眼球的情况出现，对于旅行者心智会有一个严重的影响。但是对于他的真实旅行，就是说，对于真正说，哎，我决定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旅行，我决定花这样的钱去旅行的一个深度自由行的游客来讲，他是不是能真的接受说，他所在的这个城市50块钱能不能住到一个什么样的店？这种店你用什么样的情绪去感住？你觉得他能亏多少是你能够接受的？是他真的？再亏还是怎么样？因为有些你刚刚提到的，可能八九十的、100块钱左右的，有些是新的民宿去开的，有些是收购的二手的家具去做的，有些是房东哎自己去开设的，这个没有问题。他可能除了提供一张可供住宿的床铺之外，可能没有别的任何景观服务，或者说区位优势，哎，或者说这个就是服务优势、设计优势等等都没有，那没有问题。因为有些游客是希望在旅行的过程中间，他对于住宿的需求就是一张卧铺，哎，一张卧铺就够了，那没有问题。但有些游客他希望的是，我住民宿，我要的是设计感，我要的是这种的情绪价值，我要的是它的颜值。我要的是整体的这个空间感，给到我的这个旅行，让我觉得我所有的努力得到这样的假期是我应得的。
1: 就是丰俭由人，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个大理的这个市场上，我高端的，就像那个王总说的那边，我每天2000多块钱，一两千。然后那个低的话会稍微便宜一点儿，就大家有不同的选择嘛。
0: 对，我觉得你说这个丰俭由人，其实对正好代表了大理目前民宿市场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来讲的话，当你以青旅的形式去旅行，哎，当你以一个极简的形式去旅行，为什么大理能够吸引全国上亿的游客来这里旅行？就是说，意味着你只要有假期，你只要有颗想旅游的心，实际上它都能够满足到你在这个市场的，就是它有极端。节约的，它又有极奢的，旺季在100块钱左右能住得到的，我们认为就100块左右，其实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性价比上是极致的，这种的也有，哎，然后呢，3、2千的、5、6千的，甚至上万的房间也依然存在，甚至旺季它不涨价，也是维持这样一个价格水准的也有。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它给整个大理旅游之所以成为全国文旅圈去关注的。这个一个点，就是因为它满足了所有人对于旅行美好向往的一个落脚点。你只要有想法，你都能够在这里做一个承载或呈现。
1: 我想问一下王总哈，

0: 就这个50块的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您其实是做比较精品的民宿的，那会受到影响吗？您觉得您的民宿？
1: 首先，这个50块钱这个新闻的这件事儿啊，我觉得我跟那个贺会长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噱头，就是你别说7、8月的旺季了，你淡季的时候你在大理50块钱其实都很少见。我们干了这么多年民宿，其实都很少。你说它有吗？可能有时候的话就属于是，属于是那个夫妻店，或者说他自己就是在干这个事，他甚至没有员工，他只招了几个义工在那干，他没有其他任何成本，但是他可能空了好几天，他有时候以非常低的一个价格，可能他会有一些二次消费的一些收入啊等等。你说100块钱以下有吗？有，但是它不是一个普遍现象，极个别的一个现象，只不过是被媒体放大了而已啊。所以说看到这个新闻的话，我是就看一看。就看一看，我是没什么波动的啊，就心情上面来说。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确实是那个高中低端的话，它的客群不一样。然后你想，就是你承担的也不一样，包括你付出的也不一样啊。你说高端客人的话，其实我刚刚我自己还算了一下，就是我们家的成本的话，算下来，就是我把人工水电，我就算了一下我上个月的成本。上个月的话，如果是按照满房的情况之下，我每间房的成本是将近400块钱。我们这个其实，那你肯定是做不到满房的嘛。你这么均下来的话，其实它还更高。所以说，对于高端客户来说的话，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营销的一个手段，包括我们有自己的传播。重要的是你在自己选好了，我就要做一个特别好店的时候，我需要做什么？就是作为这个经营者来说的话，我们就自己把店做好就行了。我们把设计做好，然后我们把服务做好，我们把品质做好。就是他肯定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会住这种贵一点的这种民宿的。而且我看了一下最近我们的数据，其实我们你说 OTA 也好，包括网络订单也好，它其实占比都不多。我们大部分这个客户介绍啊，甚至是这种复购的这种客人都挺多的，而且我们家超过5天以上的住宿客人占比还挺高的啊，他不是说就是我够得着了，我只是住一晚，然后我就还是去住便宜了，实际上不是的，就是高端客人他还是会有的，而且你不用说7、8月份，我看了一下我们最近一到六月份吧，1到6月份的话，我们平均入力其实是70多吧，70多的入力，我的均价是2000，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我自己是很满意的。所以说7、8月的话，但7、8月的话，我还涨了一些的，只不过涨幅不高。在涨幅不高的情况之下，如果我的入力还是保持到跟我们淡季一样70多，其实我是很满意的。啊，还好，我也不想着说我真的等到这个旺季的时候，你卖非常非常高的价格，然后挣一波钱，我们没有啊，我们一开始也没有这么去想，所以说还好，看到这样的新闻。
0: 您这边是复购，还有那个客户之间的口口相传会多一点，
1: 介绍，对，挺多的，至少一半以上。
0: 至少一半以上。那其他呢？就是您有没有其他的网上一些引流的一些办法？
1: 有肯定有啊！你现在就是新媒体的天下呀，现在就是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你必须要去做的，而且这个是作为一个主流的一个获客的一个方式了，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0: 能介绍一下您的民宿吗？就是高端在哪儿？它是加入了一些特别的非遗的体验啊，还是就是在景观上，还是怎么样？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的话，当你决定要做一个高端民宿的时候的话，你就要，倒过来推，就是什么样的客人会花这么多钱，然后来去体验你家。其实首先就是自己认为，接下来我们，中国这个不光是文旅啊，就整个社会都进入到一个，审美升级的一个时代了啊，所以说大家都是愿意为美来花钱的，所以说就是，首先你如果做高端民宿的话，像我们这个店，我们从设计上面，包括我们在用材上面，是花了很多心血来做这件事儿。我们光设计都花了将近5、6个月的时间啊。当然，这个设计团队是我们自己做的，但也是北京的团队。 而且我们是双设计师，双设计师的话，另外一个设计师在国际上很有名，而且获了好多国际大奖。首先你在设计上面的话，你就要卷一下啊，然后找到一种看起来比较高级的啊这种风格，包括你在选一些你的家具啊家具的时候的话，你也要用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孤品，甚至是全世界去淘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东西，然后放在你的空间。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除了这个你的空间审美之外啊，这个是可以溢价的。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你的硬装上面，就是我们的硬装上面，其实我们是花了很多钱。我们只有9间房，而且我们是在大理海东塔村的这个地方。9间房，我们实打实的是投了将近1000万。啊，将近1000万，这里边的话就是很多人说你9间房，你1间房花100多万来去装修嘛，但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光我们基建，就是建筑这块我们都花了100多万，啊，硬装几百万等等其他的，就大量的这个费用，你花进去之后的话，首先这个产品本身它就是一个艺术品，它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美学空间啊，这个是很吸引人的，这个就是高端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你是否符合大家对于美的一个向往啊？这个就是看设计。然后第二件事的话，就是你的高端就体现在你的客人的体验，就是他来之后的话，就是我能体验到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家反正是大理，不是所有的高端都能做到啊。我们家是所有免费接送，无论你在大理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免费接送的。很多他是可能只是这个。一场个高铁接送，我们是你在大理其他店，所你在双廊也好，你在喜洲也好，你在大理古城也好，我们都是免费接送的。然后其次，你还有你的下午茶啊，包括而且我们家所有的这个饮品是自由的，就你进来之后，你哪怕你住3天，你住5天，你所有的饮品、咖啡等等都是免费的啊，就是包括我们的餐、我们的早餐等等，丰盛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是。就是这个，这就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我进来之后，我花了这么多钱，我能得到什么？然后除此之外，第三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情绪价值。其实情绪价值的话，你的空间很美，其实已经让他获取到情绪价值了，你的体验感也很好，也获取到情绪价值了。但是你最重要的这个情绪价值，其实就是管家或者说店长跟客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关联啊，这个才是最终最终的情绪价值的一个顶点啊。如果你这个做好的话，其实很多其他的东西是可以忽略的。说实话，就是无论多好的店，它都有自己的缺点啊，它都有自己的缺点，它都有自己的硬伤。但如果你的服务做到极致的话，我觉得所有的那些缺点都不是缺点啊。所以说，就是你刚刚问到，就是高端它高在哪儿，其实也就这三点啊。
0: 嗯，那我想知道这种的精品的民宿在大理的这个民宿市场上能占到多少呢？因为毕竟还是我觉得中端和低端的会占大多数的比例吧。
1: 是的，因为这个具体的比例我可能没有，我觉得那个贺会长是不是更清楚一点啊？反正我觉得大理高端的挺多的，基本上大理这个高端市场在全国都排到最头部的了。现在基本上国内你说我要开一家民宿，那你第一个去学习的地方就是要去大理啊。
2: 对，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大理因为这个自然禀赋的原因，还有个就是说长期的这种的这设计师也好，各种的这个就是文创屡创的这个人员的共同推动，所以说目前大理是全中国高端民宿的一个最集中的一个板块。我们原先的就是不是特别精确，但是有一个这样的数据，就是大理在淡季这个最低房价大于1000的民宿是大于1000家以上的。啊，这个就是所以说这种的房间的价格和它的房间的数量来讲的话，它是抵得上。你看1000间的话，就差不多一家都有接近10多间房，就有接近10000多个房间是大于1000家以上。那以这样的房量来讲的话，是它的体量有就会接近100个以上的这个超五星酒店的这种的一个绝对的体量，这也是大理的一个整体特色。当然来讲的话，除去这个就不到10%的这么一个就是说顶奢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个高端的一部分的民宿之外，其实绝大多数的民宿又回到了一个就是在它的中间层啊，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就是说 高收入人群，或者说对旅行有高支配需求的

0: 这样，实际上来讲，它还是比较少一点的。这位大理的自然禀赋，城市的氛围，它能够支撑这种人群到大理的这种的消费的理念。而大理更大的一个地方是，就是说来讲，为什么它能接待1.2亿以上的游客？就是说它更大量的接近超过90%以上的普通的用户来了之后，哎，它依然有属于它的这种的消费空间。所以说，它也有这个全国较为集中的青旅的集中区域，也有这个中端的，这种千姿百态、各种各样的一个民宿住体、住宿体的一个轻量化的体验都有。所以说，分类上来讲的话，当然是比较集中。就数量上来讲，大理的这个高端民宿是全国应该是最集中的，因为在放眼到全中国的这个旅行市场来讲的话，高端旅游市场来讲的话，大理其实是有接近这个很大的体量是占据了这个一席之地。这也是因为能够满足到不管是他们做定制旅行也好，深度旅行也好，放松体验也好，还是去体验高尔夫也好等等这种的高奢旅行的行为也有。然后你如果日常平民化的吃一碗大理依然有5块钱一碗的米线，也有这个三五百块的这个也一味的这个野生菌的火锅，甚至三五百块可能都还不够的这种的餐饮的这个市场的一个供给。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城市的包容度和这个城市对于旅行产品的纵深度的产品的复杂程度，导致了就是说各种产品的供应其实是我觉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就是极大的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的各种生活所需或各种情况下对于旅行的满足度吧，或者说这个满意度、需求度。
1: 刚才王总说了，他们民宿高端民宿，不管是在硬件投入上，还是软件的服务上，都是有区别于，就是对得起这个价格吧。中端的这个民宿，这种两三百的这样的房间，它是不是更像是就是我们普通说的这个酒店呢？很想知道说这个酒店和民宿它之间的差别在哪儿？
0: 我们以前一直在讲民宿和酒店的区别在哪？其实我们讲民宿的三个核心的一个点上来了。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民宿一定讲的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叫主人的温度，这是民宿的根啊。就是说民宿没有主人的温度，或者只是高端没有主人在，只是有个店长在，只有个员工在，那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小型精品酒店，这是第一个。第二类的话，民宿就是一定是属于那个设计有它的设计感。就是说这个是属于跟别的不一样的，因为它极致的小而美的过程中间，给了设计师足够大的发挥空间，但是对于他的创意来的话，又不需要说是动辄数亿啊，或者是多少呢？像这种高奢酒店去抄作业，而这种小而美的情况下来的话，满足了大众需求，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来的话，我们认为是它的区位有就位置。因为大型酒店它的选址上来的话，它不可能在我在悬崖的拐角处有一个，我在 S 湾的边角处有一个，我在古城的城中心有一个，就在中心点上，我在这个湖畔水边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等等，它是这三个地方来的话是这个民宿区别于酒店的它的这个标准化，区别它的规范化，区别它的职业化的一个不同的点。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个民宿值不值，就看它第。看它的位置好不好，看它的主人跟你的这个调性搭不搭。就你有些民宿，你一看就觉得，哎，这个老板是我感觉是我喜欢的一个状态。有些民宿你一看，哎，这个氛围感可能跟你不搭。有些民宿老板喜欢可能彻夜畅饮，然后跟客人聊天。有些民宿青旅的或者说这个会喜欢跟客人不同的去爬山，去做各种户外，或者说组团打野各种活动都有，也有说做减脂的训练的活动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就是就像当时很多年前有人在问我说，为啥我的民宿长成这样然后就有人说我不喜欢你那里，我说就是因为我不想按照设计师的那个概念，我就觉得这个我买的这棵树放在这里，我觉得好看。我买的这个，我去东南亚买的这个纪念品，我觉得摆在这里好看。虽然跟我的这个建筑物不是很搭，但是我觉得它放在这里能引起我的回忆和这个我对美好的向往。我觉得我就喜欢，我就放在这里。哎，这个就是说民宿和酒店的不一样。酒店你不可能说大堂经理，我喜欢什么我就把它摆在哪里。

0: 我哪个产品好，这个是不一样的。民宿我可以选，哎，我最近我喜欢，哎，这个留兰香型的，对吧？水沐浴露，我可能，哎，我给客人换的时候就换上了。哎，我喜欢白茶香型的，我可能就给客人换成是白茶的。哎，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哎，然后他出差去了别的地方，哎，觉得哎，他们家用的这个拖鞋，哎，这个品质不错。哎，我们家如果用这个也不错，他立马可以做更换。就是说，他随着他的情绪，随着他的收益，随着他对于这个事物的升级，所以有些民宿老板3、5年前是一个状态，5、6年后又是一个状态。就好比我认识的一些客人，就是10年前来跟我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年轻，我喜欢骑行，那我的客栈就是以骑行为主题的，我就是骑着自行车到处去玩，爱跟我去玩的客人，他们就跟着我。但现在我骑不动了，我就不做骑行了，我做协和庄，我就做旅居，我做康养，我就喜欢在洱海边发个呆，打个盹儿，做个冥想，唱个歌，然后来的话看看花花世界。你的民宿主也会随着他的情绪价值，随着他的这个知识文化或者人设的一些改变，他的作品也会做一些改变。但是酒店不行，酒店我是这个品牌，我就必须长这个样，我就必须是按照这个整体的套路去走，你都不用想象，他就一定是这个执行标准要去做。但是民宿给了你个性，给了你定制，给了你想要的这种，哎，什么样的设计师的这种艺术灵感，什么样的这种状态的一个趣味灵感，哎，什么样的这个老板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这个就是喜怒哀乐愁这种的一个情绪状态的一个呈现，是这种。
1: 就是每个民宿，它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贴有民宿主理人的他的标签儿的，它区别于酒店，它是有很明显的个性化的东西。
0: 对，这个就相当于为什么大家喜欢网红，为什么喜欢打卡？比如我去重庆找一家小面的店去吃，哎，我去天水吃麻辣烫，哎，要去找到谁家去吃，实际是要，因为只有个性的东西才能够让你产生打卡，你不会去打卡一个说酒店，因为你在哪儿打它都一模一样。但是如果是去民宿，你去来讲，它有可能它的存活周期就是5、6年，因为当它的装修旧了的时候，它的设计改了的时候，它的老板的情绪状况改的时候来讲，他就拆了重建或者再建一个新的，对不对？就是说，哎，我会跟着我想开什么店，我就开什么店，是这种类型。所以民宿给了你一个老板所热爱生活的一个情绪传递，而民宿有成为网红的先天性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它有值得被分享的个性。
1: 但是咱们大理有1万多家民宿呀，虽然我会很有个性，但是很可能会产生一些相似、雷同。
0: 我觉得这回到一个比较玄学的地方来的话，就是虽然有1万家民宿，但是人有10万万个情愫啊。就你在不同的情感状态，这个是在失恋，还是在毕业的兴奋期，还是考试的这个惆怅期，还是有工作的迷茫期等等，然后你的这个情绪的点不同的时候，其实你对民宿的选择也是不同，只是说就是相似而不完全相同，个性但不绝对突出。这种实际上是不同的民宿想要去传递的这个价格，但是就是说，至于说你真的想跟你找什么特别搭的，实际上对于很多游客来讲，他会第一个是选择，哎，位置，我的我。

0: 是评判，哎，通过价格区位去做一个判断。刚那个其实也提了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做的这个特色和个性化的一些，它需要通过抖音啊、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哎，或者说一些能够呈现它个性和人设的地方去做一些宣传，因为它要对这些人设或者说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人，给他做心智的种草，让他认可到，如果我有可能来大理，你们家是我有可能选择的，是我的清单中间必须要列入的一个计划中间，你再给我种草，而我再制定我的行程，是这种情况。而有些如果说假期特别紧张，被孩子倒逼着说必须出来玩，不行不玩就不行了，有些是哎家长说给人家答应了，有些这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就把度假当工作，把度假当熬过去这个时间的，对于他来讲，只要价格合适，他就随机预定。这种人其实也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一些用户，因为他的随机属性，或者说他对于价格的属性，他对于位置属性确定之后，他就没有太多的一个选择，是这种类型的。但是正常的工薪阶层，他一定不是以绝对低价作为自己出行。
1: 嗯，我想问一下王老板哈，就是您现在您的那个虽然，高端民宿的竞争会稍微弱一点儿，但是其实也是存在的嘛，因为这个体量还是在的。您会对自己民宿的那个入住率高低有一个焦虑吗？
2: 首先是这样的啊，其实刚刚我听那个特会上说了很多，我是觉得民宿和酒店还有一个最大的一点的话，就是民宿主或者民宿老板，他都是有情怀的
1: 嗯。
2: 啊。情怀代表什么？情怀代表着就是我喜欢干这件事儿，我是在过自己的人生，我是在过自己的生活。那酒店它都是纯商业行为，它是一个需求型的一个东西。那民宿的话，首先我觉得我自己开民宿也好，包括几年前进入这个行业，首先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我喜欢旅行，然后喜欢这个行业，我才进来的。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民宿的一开始是因为情怀，后期我们，做了几家之后的话，我们掌握到了民宿的一些流量法则也好，包括我们对这个行业的理解也好，我们慢慢其实，入率又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营收也起来了，它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我还好啊，因为首先我还是喜欢这个行业，而且在这个行业过程当中，我们也寻找到了一些做民宿、做这个住宿行业的一些窍门。所以说我反倒没那么担心。说我的入率多低，甚至有时候我觉得一天有时候只住个一间房、两间房、三五间房，我觉得都还好。首先我还在这个行业里面，而且我也不会太在意，就是短期内的说我几天我住得很差。你这个事儿你一定是要全年来看的，比如说你一定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明年年初的时候，我回看今年的一年。你才知道哦，其实你整体来说的话，你还是有收获的，啊，无论是你的，时间上、你的精力，包括你的收入等等，其实它还是都是有收获的。它不至于说我一年下来之后，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最终我还没挣到钱。我觉得在我这儿是不存在的，啊，所以说我没有那么的担心。
1: 嗯，15万张床的这个数量，两位觉得对于大理市场这个旅游市场来说是多吗？
0: 那我觉得多肯定是多了，这个是客观来讲。但是，如果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的话，其实又不多，因为它是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市场的调剂化行为。大理市、大理州政府一直也非常关注这个，就是民宿的这个房间的体量过大，一直也是希望就是说提质增效，提高收益率，让整个城市的品质做提升。这个初衷和初心是好的，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一个是总有不信邪的人愿意冲到这个行业里面来，他觉得，哎，我一定比他干得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来的话，其实，就像你刚提到那个点，就是因为民宿它是一个讲情怀，所以说很多人来的话就说，哎，那我没有问题啊，我就做个民宿，我只要不亏钱，我就愿意去做。我投了这个店铺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我是在大理有一个生活。啊，就是包括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民宿，就中等的民宿啊，比如说，一个民宿可能投个3、200万，然后一年可能就是说，哎，除了养活这3、5个员工，他自己在这生活，可能一年连个十几万都挣不了，他可能挣了个3、2万，那他愿意，那他愿意的地方就是说，哎， 那我2-3百万，我在大理投一个民宿，哎，有阿姨给我。

0: 做饭，有管家陪我聊天，有客人我喜欢了就接待，不喜欢了我就躲着。哎，然后一年到头下来以后，享受了阳光，享受了假期，调整了生活，调节了这个情绪。到最后的话，不仅不亏，哎，3、5年以后这个店转的时候还能涨个300万，这5年就相当于白生活白享受了。我如果是度假的话，我一年可能几十万还享受不来这样的日子。就对他来讲，我的房间价格我无所谓，哎，怎么样都行，哎，所以对他来讲，这种类型的人还蛮多，哎，所以他有些时候来以后，对于他来讲，我只考虑的是不亏，甚至微亏我也能接受，啊，因为他以度假的心态享受了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还给他挣钱了，他就觉得这是意外之喜，所以这也会导致在大理开民宿的人就很多。多到你会发现房间很多，但是焦虑的是把它当做生意，把它当做产业的人，而不焦虑的人就会觉得无所谓。我本身这里是我的一个基地啊，因为它的品质可控，它的情怀能落地，它的情绪价值能够被调节，他觉得这个投入实际上是能够接受的。因为住宿行业对于所有的投资人来讲的话，住宿行业从来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或者说从来都不是一门好生意，就不管是星级酒店。还是这个快捷酒店、商务酒店等等来讲，其实它都并不是从投入产出比上来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投入回报比，因为你的时间精力会拉入的更长，24小时工作的时间，神经弦要去紧绷。服务行业的话，所有的东西对的是人，你要对人去讲道理，让人去做服务，其实会很疲惫。但当你热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都成为点缀你生活过程中间的一盏明灯，可能会让你会更快乐。所以这个是说，即使有这么多，为啥不是很焦虑？甚至来讲的话，可能依然它的增速还不会减弱。但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每个人在通过自己的不同的渠道去告诉大家哪里很好玩，我这里很好玩。所以导致大理的整体的旅游市场依然看上去会很火爆。就像刚开始开头的时候，就像提到说，哎，其实古城人不是很多，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对数据做过调研，就是整个动车和火车站，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高速公路下的客流，其实是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很多。那游客去哪里了？因为现在整个越来越小众了。原先的时候，大家就围着大理古城转，围着双廊转，围着华人海转，围着苍山转。现在大家离得更远了，围着这个大理洱海边的更多的小渔村去转，去到危山古城了，去到鸡足山了，去到苍山的后山了，去到沙溪古镇。然后它的这种溢出效应，让大家更多的时间说我往更远的地方、人更少的地方、更特色、更原生态的地方去做了深度旅行。而这种的深度旅行也是正好是乡村振兴中间所需要的，就是说匆匆做旅游，然后各个地方做旅游，各个地方做特色，只有这种的游客的数量足够，才会导致每个板块去都人不多，但是每个地方都有游客存在，而整个城市的旅行的服务质量或者旅行的这种服务意识和概念，可能做了个更大的加强。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对于到了大理之后，他会二刷、会三刷，他去了更多的旅游城市去旅行之后来讲，就觉得哎，这个城市对于游客的友好程度和对于自己旅行所希望、所要求的各种的产品的体验的饱和度上是能够，把这个外挂挂满，让它的这个速度会更高。
1: 那如果两位想给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些人一些建议的话，最重要的会提示哪些呢？
2: 我先说，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行业，纯以挣钱为目的的话，我就不建议进这个行业了。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你得有大量的资金，因为这是个重投入的一个过程。然后其次的话，审美不高的人也不要进来，然后如果是非得进来，就比如说我有情怀，我的梦想就是我有一家自己的民宿，那我觉得如果要进来的话，你一定要考虑好你背后的资金够不够。或者说你投了1000万，投了800万，我这个钱如果有一天亏了，其实我无所谓。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进来的。进来之后的话，你要关注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城市，然后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你选择一类资源还是二类资源，还是选择什么样的资源，你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去一个大的旅游目的地的一个城市，选一个相对二类的一个资源，我觉得还是能挣到钱的。要不然等到某一天，很多都是以情怀，觉得我喜欢干这件事进来，进来之后发现最后，我不是说投了800万，投了1000万，我这件事不挣钱就行了。但是事实有可能会更残酷，我不仅不挣钱，我还每个月还往里面亏钱。到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为时已晚，为时已晚的话，你现在回过头来， 那我当时在投这个店的时候，我是否考虑过这个城市的客流量，然后这个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价位的高端的还是中端的低端的民宿，然后包括我有没有花很多钱去请一个审美特别高的一个设计师来做。你才发现你什么都没做，你只是说我有钱，我只是不让他亏就行，那你一定会后悔的。啊，这个行业慢慢会进入到就是只有专业人才能挣到钱的一个行业了。啊，除非你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挣钱，那我无所谓。
1: 嗯，贺会长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对未来想进入这个行业或者现在正在这个行业里面焦灼的人来讲，就是给到一个建议，就是说就是民宿跟那个住宿行业其实是有一些区别，它是一个细分的，所以说一个是你要有这个真的热爱这个行业，所以说就是情怀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情怀的这个词儿，它一个最基础的定义是指的是你在富足而退之后为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间的落地去买单的这种的行为，就不是说来讲的话，不然的话就是因为情怀就一定是属于有钱人的想法把它落地，这个可能是一个概念。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幸福行业，它是一个就是这个情绪价值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来讲的话就是你得对这个产品有自己的一个观察点，所以说来讲的话哪些点能够，因为随着咱们国家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或者说乡村越来越建设的美好，实际上来话我们的这个民宿从原先的主景区逐渐的散布到越来越周边，更加特色和景观的一些，所以说你有没有这种善于发现和善于驾驭的这种的眼光和你的自己的情怀能够结合，这一个。第三个来讲的话，我就说一旦你进入这个行业来讲的话，确定进入了或者说已经进入了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还是需要学会对于行业的去学习和了解啊，就是任何一个行业来的话，只有你有更多的知识储备，你更多的跟这个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个跟进，然后也包括对于管理技巧和运营能力上的一些驾驭，才能够让你在这个行业做得更好，走得更远。当然从我们行业协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希望在这个行业中间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知名的民宿、知名的主理人、知名的这个就是管家们能够进来，也能够让更多的我们的从业人员不要过得那么焦虑，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的日子。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间要做好，就是说这个各种的防火墙，它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就是说轻易能够进入的。那这个行业跟围棋或者说这种的都有点类似，就是说看上去门槛很低，哎呀，就是把一张床打扫干净，去接待个客人收一个钱，哎，做一间是这样，做十间是不是这样？做100间是不是又不是这样？哎，收100块是这样，收1000块是不是又不会是这样？哎，做早餐是这样，不做早餐是不是又成另外一种？哎，是自己老婆做早餐，还是自己亲自做，还是请个阿姨做？哎，是还是请个厨师做，还是什么什么呀？这个就是对于你的管理能力、驾驭能力，因为它是住宿来讲的话，这个加上餐饮的这种板块来的话，实际上是涵盖到你生活中间的方方面面。一个民宿主理人在一个店里的一个行为，有可能360度无死角的被你的客人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情绪的传递，所以说是这个板块。所以说一个总结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很看好这个行业，但是你也要看好这个行业。你看好这个行业的时候来的话，你要对这个行业有足够强和足够深的理解。我是这个概念。
1: 嗯，听起来感觉进想进入这个行业还是要全身心的投入才行哈，不能说把它当做一个赚钱的工具啊，我感觉更像是作为一种事业来做。
0: 哎，就我觉得用事业这个词儿是挺好，就是说民宿是个小微企业为主体的，就是说你当产业它做不了，你当工作他没老板，哎，就是说都是主理人概念，所以说哎你更好的把它当事业去做的话，因为热爱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抹平你加班的痛苦感，因为你热爱的时候的话，你这个工作都会觉得还是蛮快乐的一个事情。
1: 但是说实话，很多人都想就是拥有一间民宿哈，但是听上去好像也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
0: 嗯，对，所以要学习，所以说可以的，在当他们还没有进入的时候来讲，可以多来云南，可以来大理，高中低端的可以多学习。 交一些学费，其实有些时候你的收益会更大。哎，高端的店你住2晚，看看他们怎么做的；哎，低端的店50块钱的店你也体验一下，哎，如何去做这种的价值取向的？你这一圈下来花不了多少钱，哎，最高端的3-2千，你住2晚也就4-5千；最低端的50-60，你住2晚也就100来块。哎，你这中间的再住几晚，哎，花个这几千块钱的学费下来以后，你有可能对这个行业的切身感受会比你通过智能体，哎，通过这种的问答的形式得到的信息要更直观，更有切肤之痛，代入感吧会更强烈。能不能拨动你的心弦，能不能打动你去投资的欲望和冲进来的这种的感觉？
1: 不管是几十块一晚还是几千块一晚呢，在大理，民宿的选择是风景诱人的。开一间民宿听上去是个挺浪漫的事情，其实光靠情怀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热爱、有准备、有专业的知识储备。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讨论。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大家平时炒菜啊，离不了盐和酱油，可是你知道一勺咸鲜滋味背后藏着多少冷门的绝活吗？在海南儋州藏着一片千年古盐田，依靠潮汐涨落和7000多块火山石槽，就能够晒出千年海盐。在四川合江，600多口酱缸露天日晒整整3年，通过细心把控温度和原料，酿出风味浓郁、香气醇厚的手工酱油。在四川自贡艾叶镇，从地下1000米深井打出卤水，日夜熬煮，反复提纯，经过了多道工序，最终产出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井盐。今天呢，我们就要带您啊认识3种珍贵的古法制味技艺传承人。坚持古法晒盐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谭正，严守整套酱油酿造古法工序的陈思伟，守护传承2000年井盐技艺的尤强，这3位手艺人呢，常年忍受高温炙烤和卤水腐蚀，却始终沉下心坚守传统。他们一边踏实生产，一边积极普及非遗文化，让海盐、古法酱油、深井井盐这些穿越千年的人间风味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古城。在这座古城的海边，静静地躺着一块千年古盐田，这里的制盐技艺堪称晒盐界的活化石，数千年的潮起潮落，沧桑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盐田中千百个形状各异的晒盐槽和历代盐工们晒制海盐的味道。

0: 哎呀，你好，太帅了！刚刚您唱的是什么内容啊？我用本地话来唱，就是唱出我们那个员工啊，那个劳作盐田的过程，
1: 劳作，
0: 对吧？谭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盐晒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2岁至今，谭正作为晒盐技艺第58代传承人。70多年来，守着这片盐田，半海而居，制盐为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制盐人。您慢点走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好了。
0: 这边，哎呦，这边漂亮啊！这个，哇，简直就像那个玉石一样啊，非常非常透亮。
1: 这个石头呢，就是仙鲁岩石，俗称为火山石。
0: 哦，这火山石啊？
1: 对。
0: 那咱这儿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盐的小岩石？
1: 7300多块，喷露在我们海滩上，你看它到处喷露在海滩上。
0: 爷，这咱们这个池子有了，这海水怎么弄啊？
1: 那海水呢，就利用这个潮湿，涨潮退潮，就潮湿。那么退潮之后，海水呢，就从那水沟，慢慢引进到那个取水区那边了。
0: 大的这个。
1: 对，就流进来了嘛。早水时鲜，就早上，那个打那卤水在洗澡上来给太阳暴晒一天以后，傍晚时候就收盐了，收盐收钱，
0: 收盐收钱，
1: 就收钱了。
0: 那
1: 所以就这个早水新鲜，年上年嘛。
0: 刚才也提到这个水，它不是简单的海水啊，这个卤水是怎么回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门道道。爷，我现在可以准备好干活了。
1: 好，
0: 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1: 干我混一步，你要不混一步，
0: 要
1: 我们一起干。
0: 没问题啊，
1: 那走了，
0: 那就换衣服了。
1: 哎，好，
0: 3、2、1，
1: 掉。
0: 嗨，爷，我这行吗？这个
1: 混一步可以了。
0: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下的这个泥潭，就站在这儿，浑身的这个感觉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泥特别柔软，
1: 就是引泥。涨潮以后呢，埋没过了，
0: 没过去了。远处已经，哎，有这个工作的朋友们了。这位是谁？
1: 这是我的孙子。
0: 您的孙子？
1: 对。
0: 那我就跟着您的这个孙子啊，学习一下怎么去弄。
2: 这是已经提前发酵好的卤水。
0: 好。
2: 这个是一种我们本地常见的植物黄鱼刺。用来检测卤水的含盐量，取其中刺，然后放在卤水里，
0: 就这个东西是吧？
2: 对，
0: 哦，只能拿这个检测，不能拿叶子检测。
2: 对，直接放在卤水里面。
0: 哇哦，
2: 它是浮着的状态，就证明这个卤水含盐量已经达标，说明这个卤水是合格的卤水。
0: 合格，能不能看一个它这个不合格的是什么样的？
2: 对，
0: 好不好？
2: 像那个，
0: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
2: 没有过滤过的海水。
0: 来，我们来看一下，
2: 我们来试一下。你看，
0: 哦，
2: 是不是就沉下去了？
0: 对，那个就是说那个浓度要大一点。
2: 对，浓度够了，它就自然就浮起来。
0: 哦，就是含盐量比较高。
2: 对，
0: 对吧？好，那咱们就测完了，我们去玩那个卤水啊。
2: 哎，
0: 走。
2: 我们是提前已经把卤水准备好了
0: 啊，
2: 看天气哪天好，我们就直接拿卤水出来。
0: 允许的这个，
2: 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做。
0: 好的，明白。来，你帮我先扛一下这个，弟弟，你先看一下啊。哎，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啊。没，把衣服穿上。走。
2: 首先，你一定要抓住把手，往这边握住，
0: 好，
2: 然后往这边倾斜，这样倒。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呢四处散开。
0: 从中间开始倒啊，这样啊，把它给倒满了。
2: 不能倒太满。
0: 为什么呢？
2: 因为倒太满了，它一天的太阳它只能晒那么多。
0: 正好到它那个中间的刻度是吧？
2: 对。
0: 弟弟，那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得晒多长时间我们才能收获呢？
2: 你觉得晒要晒多久？
0: 我觉得得晒个两三天吧，得。
2: 不是，你必须晒，只能晒到下午，晚上。之前你得收盐，
0: 哦，
2: 因为它每天海水早上退潮，晚上涨潮，你必须赶在涨潮之前你把它收掉，不然你一天的成果就被埋没
0: 了啊。好，那我得抓紧时间了啊。
2: 行，
0: 跑起来了。
2: 好，走着。
0: 嗨， 好的，走，狐狸跑起来了。
2: 就那块，这块，这块，基本上标准。
0: 跑起来
2: 吧。多捞几筐。
0: 好。这行吗？
2: 可以。
0: 走。看这个，哎，这个好。哎呦，这已经能看见晶体了，是吧？
2: 是的，它是慢慢的形成。哇，等的就是时间。
0: 好，晒我晒，嗯，给我暴晒。你看，在上面已经出了一点结晶了，是吧？哦呦，好漂亮啊！嗯，这可以吃了啊。
2: 可以吃。
0: 嗯，美味。
2: 鲜海盐它是比较有股鲜味的。
0: 嗯，嗯，这得晒多长时间啊？
2: 这个起码还得持续个5-6个小时。
0: 5-6小时。

0: 哇，我们先看看这怎么弄啊！这还有专门的板，这个，可以，我可以试试不？爷，
1: 可以啊，可以，可以。
0: 从边上来是吧？
1: 对，
0: 就这样哈。
1: 对对。
0: 哦，这力的力，力更有力啊。
1: 这直一点要好，发力。
0: 这样哈。
1: 慢慢，
0: 哎呦，这么厚啊！
1: 哇，它干了。
0: 哇。
2: 这个费劲儿啊，这个。
1: 对。
0: 烟草接触的特别紧。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弄过来以后，我就感觉手接触了一些盐会有点蚀手，蚀得很痛，是吧？
1: 它因为这个卤水的含量比较高，含水的带腐蚀作用的。
0: 腐蚀的作用啊。你们每天收的时候就这么痛吗？
1: 习惯了。
0: 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下来，每个步骤都有每一个步骤的难点，像这一步骤呢，就是常年累月。 他要去注意去小心，而且这种蚀手的痛感啊，只要是你天气好，你收盐要想有收成，那都得经历这一步啊，每一步都要细致一点。我把这个说完，亲手体验了古法制盐，才知道这一捧晶莹的盐粒背后藏着这么多功夫，从晒卤到结晶，每一颗盐都是时间与匠心的沉淀。
3: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4: 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5: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4: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豆油的香味；第二个，要散得出来口感，而味觉要的。
5: 第三呢，我就三个，它的温水度，对温度很敏感。
4: 对我来说不难，
5: 我有信心做到。
4: 不难啊！
5: 你要不水，我先我提前走。
4: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你帮你走嘛。陈
6: 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4: 全是黄豆。
5: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4: 有要求的，我讲你嘛。
5: 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4: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些小块的它就不合格。
5: 颜色好像有点深，
4: 就不合格的，
5: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4: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
5: 哦，
4: 做出来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5: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4: 颗粒很饱满了。
5: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4: 它要根据碗呀，温度哦。嗯，冬天我基本上它8小时。
5: 8个小时。
4: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5: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4: 可以上锅蒸了，哎。
5: 哎呀，很重啊，这一个
4: 多重？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5: 最少到6个小时。
4: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5: 倒进去。
4: 倒进去吧，哎。
5: 这个盖子打开。
4: 哇，这个蒸汽，哇。 来，哎呀，这一块，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5: 6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4: 好。
5: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4: 终于可以了。
5: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打开。嘿，哇！
3: 我放到这里。哎，这个放在下面。
4: 好，就放在小米酒这个。然后把这个倒开，
5: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4: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5: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1: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2: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1: 啊，白色的
2: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1: 它是米酒酶
2: 哦，
1: 它微生物，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
2: 啊，
1: 因为用30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噶，因为发酵好的
2: 啊，现在已经有发酵好的、
1: 啊、已经发酵好的。
2: 好，我看一
1: 看
2: 发酵好的是什么样。
1: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5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熟，这种我就这么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给下缸了。
2: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1: 哦，可以了。
2: 第二次发酵。
1: 哦，对对。
2: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1: 对啊，我的手有点，
2: 没事，我来。
1: 嗯，好，走。
2: 哇，太壮观了！
3: 这里面有多少个？
1: 这里有600多个。
2: 600多个呢？
1: 哎，现在就下到这杆这里。
2: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1: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2: 啊，要戴口罩。
1: 这个豆子放在这杆子里面有灰尘。
2: 好，那我们
1: 就是这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拿过来。
2: 聚到中间
1: 啊！
2: 哇，这个灰
1: 向中间，
2: 这样
1: 哦，好，小小小小小，
2: 哦，这个灰确实很大，
1: 所以说戴口罩。
4: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1: 我们这是松香皂，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在晒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一定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使一套发酵均匀。
2: 哦，就是上面的晒好了，有可能底下的还没晒好。
1: 哎哎、哦，对 对，
2: 我们就得给它把底下的翻上来。
1: 对对对，往别人家晒，晚上浇露水吹杆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4: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1: 标签上是注明的那个，氨酸含量越高就越好，酱油
2: 每100毫升的氨基酸含量越高
1: 越
2: 好，
1: 越高越好。
2: 那我们的这个酱油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1: 基本上达到1.0以上，
2: 那这个算非常高的，
1: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2: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来判断这个酱油的好坏，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技巧？
1: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2: 舀起来，
1: 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好，然后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打的手稿的，你看啊，打手稿的它就是达到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尝。它很纯正，它并不是很咸，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
2: 哦，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1: 不是很咸。
2: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
1: 啊。
4: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作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有自己的坚守和情怀。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

0: 自贡依岩设市，得名于两座著名的古岩井，自流井与贡井，取两井自贡两字合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岩卤资源等，自贡的采卤制盐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而自贡井盐制作工艺的流传离不开烧盐匠的努力。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自贡市的艾叶镇，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盐运古道第一滩的艾叶滩。那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超级农人，他们就和自贡的井盐有关，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家本领。
0: 哎，这个是什么声音？走，咱们去看一下。
2: 你好。
3: 哎，你好，
2: 您就是做井盐的尤师傅？
3: 哎，对对对对。
0: 尤强，自贡井盐传统熬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在天车下，长在盐锅边的盐三代，多年来不断钻研传统制盐技艺，同时也致力于将井盐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自贡井盐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因为我刚才老远就听到了有铃声。
3: 我这是在准备集卤。
2: 集卤？
3: 对，就是把那个集卤桶放到千米井下，把卤水打捞起来。
2: 哦，就是打卤水。
3: 对对对，打卤水。
2: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深海井。
3: 对， 对， 对，是不是闻到有一股味儿？
2: 对，这个是
3: 它里边有那种硫化氢气体。
2: 硫化氢？
3: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口井呢，它是开凿于1835年嘛，是由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
2: 啊，这个井就有1000米。
3: 对，开凿之初的话有1001.42米，主要是盛产天然气，兼产卤水的一口水火井，产
2: 很多天然气。所以咱们闻到这个味道也是跟天然气有关。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就是咱们的
3: 集卤桶，
2: 取卤水的集卤桶。
3: 集卤桶
2: 啊，
3: 这个集卤桶的话，它有11米长。
2: 哦，这么高。
3: 它一次的话里边灌满卤水能够装到110斤，大概熬盐的话能够熬到10来斤左右。
2: 哦，那这个熬的还挺多的。
3: 10%多嘛。
2: 10%。
3: 现在我们就开始提卤。
2: 提卤
3: 啊。嗯，现在我就开始拉铃铛，
2: 发一个信号过去。
3: 对，发个信号。
2: 哦，
3: 他回我，他知道。现在你要去把那个集卤桶对准井口，这样扶着。
2: 我来扶住它。
3: 对对对对对，我然后你扶好以后，我再给对边一个信号。
2: 好，我准备好了。
3: 对。
2: 哦，
3: 对吧？
2: 好，那现在
3: 好，现在
2: 要一直扶着它。
3: 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了。
2: 用
3: 对对对，
2: 这个集卤桶放下去要多久才能到下面？
3: 那个7-8分钟，8-9分钟那个样子。整个过程，
2: 整个过程
3: 啊，对对，
2: 就是一来一回。
3: 对对对。
2: 嗯。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上了。
3: 对对对，现在就是往上提上了。
2: 哦，感觉上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3: 对。
2: 哦，出来了，出来了。
3: 这就是打起来的卤水。那要不你来试试？
2: 我来试试。我
3: 用
2: 这个
3: 用铁钩
2: 把它单下盘顶起来哈。
3: 对对对，我给你扶到这边。
2: 嗯，
3: 来把它
2: 扶
3: 到
2: 过来。
3: 对，扶到那个地黄桶里边。
2: 现在我就直接这样
3: 对拿
2: 勾它就行了，是吧？
3: 往上使力，使劲儿。
2: 哇，
3: 往上使力。哇，哇，
2: 啊，这个顶开的那一下还是需要点力气的。
3: 对啊，还有压力。
2: 哇，好突然啊。哇，
3: 来吧，让我来。
2: 哎呀，溅了我一裤子。现在卤水打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熬盐了？
3: 这是熬盐的第一步，取了卤水我们会把卤水放到灶房里边进行熬盐。那我们上去看一看。
2: 好，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熬盐。
3: 行。
2: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盐的工坊。
3: 对，就是我们的灶房。
2: 啊，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口锅？我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3: 有8口这样的圆。
2: 8口这么大的锅。
3: 对，一边4口。
2: 哦，我看这个旁边这个结的白色的全都是盐的结晶吗？
3: 那种是
2: 盐垢。
3: 对，
2: 现在这么多锅是在同时的熬盐水。
3: 对对对，同时的熬盐，24小时不间断。
2: 制盐的话都要有哪些工序呢？
3: 做盐的第一步，
2: 现在开始放卤水。
3: 对，就是我们井下边那个打捞的那个卤水。
2: 打上来的这卤水。
3: 对对对，
0: 古法井盐的制作工艺颇为考究。首先需要将井下汲取的卤水煮沸，随后加入黄豆豆浆进行提纯处理。提纯完成后，需要重新盖紧锅盖，持续熬制约7个小时，使含豆浆的卤水充分结晶。
2: 哎，这个盐就
3: 对，现在这个盐就熬好了。
2: 哦，
3: 那我得先把盖子揭开。
2: 啊，已经看到这个全都结好晶了。
3: 对，它已经水分已经蒸发完了，现在就是
2: 哇，
3: 结晶盐呢。
0: 等到结晶以后，要快速将盐晶铲入桶中。用铲子压实，在表面浇灌饱和的盐水，促进结晶稳定，最后再经过一周的晾晒，就可以进行包装售卖了。
3: 淋盐就是熬盐整个过程当中最后一步了，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成品盐了，然后需要晾晒一周左右。哎，然后把水分充分控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包装。
2: 哦，
3: 这样的
2: 啊，这个表面其实现在
3: 对慢慢都开始硬了，
2: 硬化了。
3: 对，我们这儿盐啊，入口咸，但是回味会有一点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2: 我们的这个盐，其实造成它这种味道，更多的是也是跟我们地下的这种结构有关。
3: 对对对，这个卤水的话，它深藏于地下1000米，远离地表，它首先污染就很少。
2: 嗯，
3: 而且下边经过10000年地壳的一些变迁，然后里边就会富含一些对人体相对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嘛，微量元素之类的。
0: 植根地下1000米，跨越时空2000年，这是自贡井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的传承。在如今这个古法技艺逐渐消失的时代，总有人在默默坚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传统焕发新生。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咱们接着走访全国各地乡野间身怀独门绝技的民间手艺人。夏天少不了想要一件清凉好物，凉席。宁波古林草席啊，历史悠久，编织工艺精湛，手艺人于其国坚持古法制作古林草席50多年了。他做的席子能做到滴水不漏，一张席子安稳用上20年。广东佛山南海区广式家具非遗师傅梁佩根，他凭眼观手摸久经测试，一眼分清小叶紫檀各类红木家具，教大家快速的鉴别红木老家具真假。贵州麻料村银匠潘世学精通全套苗族锻制花丝银饰工艺，他为村民通宵赶制遗失的婚事凤钗，把民族纹样锻进银器里，一草一木一银，三位匠人各怀绝技，让这些生活里的非遗绝活代代流传。
1: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哎呀，最近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大家回忆一下，你们能想到什么样的降温神器呢？那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就有着夏日清凉的密码。
2: 古林镇拥有悠久的蔺草种植历史，因此也盛产一种草席——古林草席。早在1000多年前，古林草席已作为特产远销外地。古林草席的手工制作工艺复杂，环环相扣，因此结实耐用。据说一张古林草席能用20年。
1: 大叔你好。
3: 哎，你好。
2: 于其国，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前余村人，村里有名的织席人，也是村里现在为数不多依然坚持纯手工织席的人。他做草席50多年，精心钻研织席技术，是村里公认的织席高手。
1: 我对咱们这个割草一路看过来也特别感兴趣，您能不能教教我？
3: 可以啊，
1: 我也感受一下。可以是吧？
3: 可以啊。
1: 好，您来传授我一点技巧。
3: 这个刀呢，这个刀要放平啊。
1: 放平。
3: 哎，这样刀呢？
1: 哦，要有一个转的东西。
3: 哎，
1: 这个草我看刚刚那几个大哥他们都在那儿抖，这个是为什么呀？
3: 就是长短分离一下，短的就是没用，把的没用的东西把它抖掉。
1: 哦，
3: 就是这样子呢，说这样子我呢。
1: 啊，要拿到这个上面的部分。
3: 哎，
1: 拿到这儿差不多吧。
3: 再往上。哎，
1: 这，
3: 哎，这样可以。
1: 可以。
3: 就是你，就是呢。
1: 好快乐，好快乐，啊，就是，
3: 这样把它拿掉。
1: 啊，再把下面的，哎，这就很整齐了，感觉。
3: 哎，
1: 那这个抖完了之后，是不是就能扎捆了？
3: 哎，是啊，这样就是打个折。
1: 哎，就是打一个结哈。
3: 好，一捆草就完成了。
1: 啊，这就是一捆了。
3: 哎，就是一捆了。
1: 那咱们这个草收完了以后是直接就可以编草席吗？
3: 不能啊，它要晒，晒干以后才能做草席啊。
1: 我看现在这个天气，今天好像是没法晒啊。
3: 哎，今天没法晒。啊，
1: 那要不然您给我演示演示平时是怎么晒的？
3: 可以啊。
1: 嗯，
3: 就是我们以前是这样晒的啊。
1: 哦。那现在是不是能看草席了？
3: 是啊。
1: 您要不然去带我见识见识？
3: 可以啊。
1: 于大叔，这个就是咱们的手工草席。
3: 啊，是啊。
1: 哎，为什么摆了两个呢？
3: 这一上是白麻区草席，这一上是六麻草席。做草席了，不是光靠草做，里面还有麻筋。麻就分为两种，一种是白麻，白麻就草席做出来就密度厚，不会漏水。
1: 哦，那它厚是因为白麻更粗壮一些吗？
3: 不是白麻更粗壮一些，白麻牢固，
1: 牢固，支撑性更好。哎，
3: 支撑性好。
1: 哦。
3: 绿麦呢？
1: 它的硬度支撑性没有那么强。
3: 哎，没有这么强。
1: 所以
3: 草席做来稍微薄一点。我们这个草席睡上去很舒服，也清了空调。
1: 您刚才说这个草席，咱们有两个主要的这个特点，一个是密度大。
3: 哎，密度大。
1: 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它防水。
3: 哎，防水，还有一个耐用。
1: 哦，咱们家里面都有这个草席哈。
4: 有。
1: 那您们也都是这个，都自己做的。那也亲身的体验过它的这个效果，但是我今天第一次见，您要不然展示展示。
3: 好，
1: 好吧。
3: 我们测试一下，
1: 来。能不能测试一下？来。
2: 据说古林草席因为紧密度高，能够做到紧不进水，那它是否能做到滴水不漏呢？现在我们就直接倒上一盆水来测试一下。

0: 哇，太厉害了！来，我们这个钻挑战成功。做过测试以后亲眼所见，我服了，我觉得咱们这个席子真的是太厉害了。
1: 你说牛不牛？
0: 太牛了！那这么好的这个席子。 像这个一般能用多少年？
1: 你猜猜看，
0: 一般来讲，您像我们自己家的这个凉席买过来以后，能用个三四年？
2: 二十年了？
0: 啊，多少年？
1: 睡了二十年了。
0: 就这一条？
1: 哎，
0: 就是二十年。
1: 是啊。
0: 那这个怎么做到的呀？
1: 我们就三大绝招：麻青老虎炒四毫，少一毫。
0: 哎，这个就是早上的这种炒。
1: 哎，早上割的草啊。
0: 其实晾干了以后。
3: 更能够感觉到您说的那个弹性，那里面是这种有弹性的，哎，像这种棉絮一样的这种，
0: 做了草席球，
3: 我们睡上去很舒服，有弹性，也有弹性，正是因为有像于其国一样，对传统古老手工艺精心钻研与坚守的手艺人，才让古林草席闻名于世，备受好评，在每个炎热的夏天，给人们带来。
4: 丝丝凉意。我们啊来到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那来到佛山，大家最先想到什么呢？反正我是首先想到啊，以精致的雕刻、华丽的装饰以及浓郁的地方色彩而闻名于世的广式家具。
5: 既然来到了佛山，我们今天就要找一位能够鉴定广式家具的高手。走，咱们去看看。
6: 不可能不是啊！你看，从头到脚全都是旧的，你说仿的。
5: 你看看这些石头，这些都是磨出来的，磨做旧。
6: 不可能！
5: 我看了很多家具，都是这样做旧的。
7: 您觉得这木材有问题？
6: 木没问题。 但是就是，
8: 但他说是新的，这不可能。他们也知道这家椅子在我们家很久很久了。

0: 踪过来的。
1: 哎，跟踪，你看一下，这位大哥他说想要买我们家的椅子，然后他说这椅子是仿做的，是新的，不是旧的，现在就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2: 好，我帮你鉴定一下啊。
1: 好好好。

0: 那这个鱼呢，是老家具来的，是酸枝木啊，这个材质啊，用的时间长的话，它纹路啊都跑了出来了啊，这个要有一定历史才有这个表现的。这个鱼呢是清末明初的，大约在20年代，那么到现在都有啊100年的历史。老家具，这个云石已经有包浆了。老的云石来的，榫卯结构啊，全部都是手工做的，没有一点是机器加工的焊接的啊。还有你看看的底板，这底板也是以前用人开料这种感觉来的，不用担心是新做的，这个是老的。
1: 看吧，大哥，
0: 老的，我走了。
1: 谢谢，
0: 我走了啊。
2: 哎，根叔，请留步。根叔您好。
0: 你好。
2: 刚才又听到大家叫您根叔，想必您一定是我要找的梁佩根梁师傅。
0: 是，我叫梁佩根。
3: 梁佩根，广式家具制作技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从事广式家具制作40余年。他不仅擅长制作，更懂得鉴定家具。作为当地家具鉴定的领军人物，他还会不遗余力地为周边的百姓鉴定老家具，一直致力于广式家具的文化推广。
2: 终于找到您了，我刚才啊看您拿着那个红木家具，您就看一看，摸一摸，掂一掂，就能知道这个广式红木家具的真假。您真是功夫了得。
0: 洒洒水啦。
2: 对您来说肯定是洒洒水啦。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我就是想跟您拜师学艺，来学一下如何鉴定咱这个广式红木家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0: 有，跟我来，走
2: 走。

0: 哇，这里全都是您的广式红木家具。
1: 是。那我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圆桌啊，现在这个圆桌长大理石，这个是我们闽南风格以前很流行的啊。文拆桩是也是广式家具的特产，因为广式家具在清代后期跟民国时候大量出口，大量出口要船运到欧美到南洋，所以呢把很多家具改成很科学的榫卯结构，能拆能装。
2: 广式家具的品质主要看它的形、工、材，制作用料多半选择红木，不同的红木有不同的讲究。一位专业的广式家具鉴定师傅通常都有自己的看家本领，那么他们是如何来鉴定家具的用料呢？
1: 啊，这个呢是红酸枝，我们一般呢分红酸枝跟白酸枝。
0: 如果是让我分辨的话，从颜色上我看这个因为它比较红，所以它叫红酸枝。
1: 对了对了对了，它的特长呢啊，第一个它比较有油分，毛细孔比较细腻。
0: 我看看，哎，确实啊，基本都很光滑，我能这么理解吗？
1: 对。好，再来呢这个白酸枝。
0: 哎，梁师傅，这个白酸枝可是比红酸枝要轻，
1: 要轻，
0: 我说对了吧？
1: 它跟红酸枝的比重呢，它会轻10%左右。两种材料的纹理有点区别了，白酸枝的纹理呢，比较我们所谓叫比较乱一点的，
0: 嗯，能看出来，
1: 没这么直的纹路的啊。它还有个特征呢，鸡须翅旁这个纹路。
0: 哦，我看出来了，它就是一圈一圈的啊，就像一个缩小版的树的年轮一样。
1: 啊，我再跟你介绍一个小叶紫檀。
0: 好啊，
1: 那小叶紫檀呢，在我们做传统家具里面，深颜色的材料呢，它是算顶级的材料了。
0: 那我能把它拿出来
1: 看？可以，你感受一下。
0: 我感受一下。梁师傅，我拿不动这个。
1: 来，
0: 您帮帮我。哇塞，这个好重啊。
1: 对。这个小叶紫檀呢，它的纹理在深颜色木材里面是最好的，还有柔性最好的。但是小叶紫檀的料呢就不够，酸枝木比较大，它比较小条，长度也有限制，要做一件比较大的紫檀木家具，在选材上是比较困难。那我们平时怎样去鉴定它的？啊，首先我们第一个用眼睛去看，我们看这个材料的纹路，什么颜色，有没有氧化。比方来讲，酸枝跟紫檀木，它会根据空气的变化，时间长的话，它会氧化。
0: 哦，您说氧化之后，它还会再变颜色？
1: 再变，越变越深。第二个，我们摸它，摸它的手感
0: 啊。
1: 我们摸它呢，我们会感觉它的这个木头的有没有油分，对不对？结不结实啊？再来的话，我们看它这个比重，木头的比重是不一样，你刚才也看过吧，是不是？
0: 对。这准备的这瓶跟碗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呢可以用一个95%的工业酒精，我们劈一些木屑放在里面，两种材料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0: 哦，您说把木屑放到酒精里面，
1: 对，
0: 它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1: 对了，好，我们马上做个实验。
0: 可以。
1: 好，那我们先放酒精啊。
0: 好，
1: 两种材料啊，去
0: 拿美工刀刮点粉末出来。
1: 对，最好是刮到肉的这部分啊。好，那这个是小叶紫檀
0: 的。
1: 好，这个是红酸枝啊，
0: 也刮一些肉出来。梁师傅，我们同时把它倒进去，这样更严谨。
1: 对，这个时间一样，你看看它的变化，好吧？好，
0: 我数3、2、1，我们一起倒进去，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3、2、1。

0: 甚至看得出来，
1: 对比非常明显。
0: 这个小叶紫檀呢，它会啊几秒钟以后呢，它的颜色
2: 扩散开来啊，
0: 扩散往周围颜色会变化的。啊，这个红酸枝呢，颜色还停留在原位的，
1: 对，它基本没有扩散，
0: 没有扩散。
1: 这个小叶紫檀特别像拿一滴碘酒滴到水里的那种效果，
0: 对，
1: 瞬间就扩散开了。
0: 对的，那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金黄色的，这个是比较黑黑红红这种颜色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鉴定小叶紫檀跟红酸枝的方法。好，
2: 现在可以动一下了，
0: 对，动一下来。哦，
3: 从广式家具的精美工艺到每一块木材的精准鉴定，梁佩根用他的一生诠释了对传统技艺的无尽热爱。在他的手中，每一件家具都是历史文化与匠心的交融。
4: 苗族银饰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是苗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更是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它蕴含着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每一套工序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匠人们的心血和智慧。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有一个村庄被称为银匠村。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会打银饰。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银匠潘师傅，技艺超群，附近十里八村的银饰都出自他的巧手。跟着我一起去潘师傅那里大开眼界吧。
5: 西江麻料银匠村啊，就这儿啊，我都听见声音了。您好，
6: 你好，
5: 您好，您好，您是潘师傅吗？
6: 啊，对对。
5: 哎呀，找到您了，太好了，您叫我小乐就行。
6: 啊，你好。
4: 潘世学，麻料村数一数二的综合性苗族银匠，精通铸炼、锻打、焊接、编织、镶嵌、雕刻等工艺，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5: 哇，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
6: 这个是原来我们老的一个小学改装的。
5: 哦，老房子。
6: 哎对。
5: 哇，太漂亮了，琳琅满目，这些都是您做的？
6: 对。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胸牌花丝活，
1: 这也是咱们苗族的这种传统的纹样。
0: 对，特有的这个花丝工艺，所有的这些工艺都是花丝制作而成的，每一个图案它都是有丝来去组代替这个线条的。
1: 哦，这上面全都是银丝。
0: 对，焊接上去的，每一个片都是一根丝去做好才能焊在一片上再裁剪出来。
1: 而且这个银丝还不单单是那种光滑的那种银丝、
0: 我们这个丝板拉到最细的那个丝，两根树丝拧在一起搓成了麻花。
1: 哦，那这个工作量应该非常巨大，
0: 非常大。像类似这种花丝和银片做好的这个产品最少是一个月，光下料做这么的一个，光拉的这个拔这个丝最起码是三天。
1: 三天？
0: 对，
1: 只拔这个丝就要花三天的时间。哇，我看您这里面这么多漂亮的这些作品，可想而知就是您对于这个银饰技艺付出了多少心血，
0: 多年的一些创作，多年的一些积累。
2: 见识了潘师傅的手作银饰，店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又有什么故事呢？
0: 你找什么大哥？
3: 看你这里有没有个发簪。
0: 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簪？
3: 上面有个凤凰，和翅膀有点动，尾巴有点动。
0: 你意思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凤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3: 嗯。
0: 然后这边有尾巴。
3: 对。
0: 有尾巴这样子过去，是不是啊？
3: 嗯。
0: 嗯，大概什么时候要？
3: 后天。
0: 这个时间做不了。
3: 以前我是有，我老婆和我就是结婚的时候
0: 纪念日
3: 啊，定纪念就是纪念品，但是搞不知道搞丢到哪里去了。看师傅你就帮我做嘛，找了好几家银饰店，都他们都说做不出来，
0: 尽量不能想办法
3: 帮忙，
0: 但是也不敢保证一定两天能拿货。
2: 潘师傅答应了大哥的这个请求，决定立刻带我去市区找寻一些制作凤钗的配件和银料。
0: 生意好
4: 啊？你好。
0: 最近几只好多钱？
4: 3500八吧。
0: 3500八。
4: 嗯，
0: 我最近接了一点单子，我想搞点银砖过去。
4: 好，
0: 来给我看一下。
1: 我还没见过银砖长什么样，
0: 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银砖是。
1: 哎呦嚯，
0: 你
4: 什么？
0: 你试拿一下看。
1: 这是多少斤？
4: 30斤。
1: 30斤。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银它的品质好坏呢？
0: 嗯，有经验的话就看光泽，没经验的话就看它的硬软度。
1: 然后光泽度就是这种金属的颜色。
0: 对，纯银的光泽度它是白的，很柔软的那种感觉，它不是很生硬的那种，对，它就会纯。如果很生硬的话，它那个纯度就没那么高。
1: 哎，咬一下。
0: 对
1: 啊，它是软的就证明它纯度高。
0: 对，
2: 取完制作凤钗要用的材料，潘大哥立马赶回家中开始制作凤钗。
0: 我就开始制作了，你就随便逛逛看一下，好不好？
1: 那我先不打扰你。
0: 好嘞。
2: 通过淬火、捶打、焊接等步骤，潘师傅历经一天一夜，终于制作完成大哥想要的这只凤钗。
3: 做好了吗，潘师傅？
0: 好了，大哥，你看一下。
3: 哦，好的，好的。
1: 您过目，
0: 看一下喜不喜欢？
3: 嗯，
1: 看看怎么样。

0: 满意赶紧去。
1: 感谢拍拍师傅，谢谢哈，
0: 二人分享吧。嗯，
1: 太谢谢你了，拍拍师傅哈，
0: 不客气啊。
2: 大哥，我觉得大哥满意，悬着的这颗心也放下了。
3: 嗯，在贵州的深山里，像潘师傅这样的银匠还有很多，他们用一双手，一颗心，守护着传承至今的苗族银饰制作技艺。每一件银饰的背后，都是蕴藏着匠人对传统的坚守。正是他们的传承与创新，才得以让藏在深山的银饰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时间过得真快啊，三伏天里的中伏热气腾腾地拉开了帷幕。中伏也叫做二伏啊，从今年的7月25号到8月13号，足足有20天。可能很多朋友们对这句俗语非常的熟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俗语主要流行在北方，特别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基本是以传统农耕核心区为主。这句话诞生的原因之一呢，是因为这些地方大多是小麦主产区，饺子、面条、烙饼之类的面食是日常主食，伏天的饮食习惯自然也围绕面食展开。看似平平无奇的面条，却是咱们中国老百姓餐桌上的一大主角。从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油泼面，到四川的担担面、武汉的热干面，几乎啊每一座城市都有着自己的一碗代表面。这些面呢，有的讲究筋道，有的讲究汤头，有的靠臊子提味，有的靠辣椒增香。面虽然是再普通不过的主食了，但是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被赋予了千姿百态的灵魂。今天就着二伏面这个话题，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各地花样百出的面条。第一碗面，咱们先来一碗解暑降温的延吉冷面。延吉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我们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明玉担任美食向导，带我们吃冷面，逛延边，看东北超。其实我们觉得说到冷面哈，一旦说到延吉冷面，那就肯定离不开延边州和延吉市的它的历史。你比如说像崔老师，您就是延吉人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咱们朝鲜族的聚居区啊，而且延吉市的历史非常悠久，在清朝初期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封禁地了啊，所以很重要，不让开发，等到了光绪年间才开始设县啊。延吉市的名字据说啊，有一种说法是说来自于延边的延这个字儿，再取吉林的吉的这个字儿，就变成了延吉。也有人说这是满语当中食羊的意思。然后我们能看到的，其实让延吉现在越来越发展，能被更多人去了解得到，然后很多人也会在网上去关注，甚至很多人为了这一口冷面来到延吉去旅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交通，长途铁路啊等等就修到延吉了，然后延吉就慢慢从一个边陲的小镇就变成了一个交通枢纽。那现在我看了一下，从长春坐高铁来其实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啊，所以很多的游客，就是我确实这么规划过，但是当时没成型，就是我想你比如周五下班我就坐高铁就来，然后呢吃完冷面啊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咔长白山一走，然后周日高铁再回来，就特别方便。这个我是觉得就是对于很多人周末游，尤其是从北京出发，哎，周末游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其实您也能看到现在很多人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过周末？
1: 好，我感觉这陈宇对着延吉还有延边做功课做得挺好的，因为刚才说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们全国最大的朝鲜族聚集地，这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而且呢，是延吉市是首府，也是朝鲜族居住很大很多的地方。刚才是说到延吉历史，说起这个延吉名字是咋来的，其实呢，延吉就是一个盆地，延吉地处是盆地的，早年是清晨常常被烟雾缭绕的，是延吉是怎么来的呢？是一开始是烟囱的烟，还有集体的集，一开始叫出了延吉、啊、是延吉港，后来呢延吉慢慢变成了发音比较相近的延吉，就是现在的延吉这个称呼了，一开始只不是延吉的，是延吉。然后呢，这个名字就是很多说法，刚才老师说的，还有吉林延吉这么来的也有，但是最多的是延吉，是盆地开始的。能让延吉真正发掘起来的是交通，延吉才从一个小边境城市呢，变成了交通纽带，还有商旅云集，货运往来城市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所以刚才也说了，从长春到延吉2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呢北京上也有直达高铁和飞机，还有很多游客玩法就是周五下班坐高铁到延吉，然后晚上吃碗正宗的延吉冷面，再配上锅包肉，周六呢上长白山玩一天，还有能看天池，逛大峡谷，然后呢周日在延吉市区逛民俗园，买点特产啦，下午呢就坐高铁回去，那周一呢就不耽误正常上班，一个周末就完完全全的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特别方便。
0: 哎，这个其实也算是崔老师给大家来了一个路线啊，旅游路线的一个攻略啊，所以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啊，就是你看这一趟啊，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都有了，同时呢还方便大家这个周末是实实在在的出来休息了。觉得这种周末休息啊，不一定非得是就是躺在家里躺一天，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身体会更舒服。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周末。我能去一个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能让我特别放松的地方，能让我暂时忘却烦恼和压力的地方，这种放松和休息才是实打实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放松。就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吃也是，你看刚才我们也说到说，你看延吉本身啊，它这个城市的发展的过程，包括现在周边的可玩的地方，真是一个山清水秀，而且是一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种资源禀赋，才会让延吉更加适合？冷面的诞生，你比如说，你看刚才咱们讲到的，像荞麦呀、啊，像延边黄牛肉啊，像苹果梨啊，这都是咱们制作冷面必备的食材。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物产本身就特别适合制作冷面？那跟咱比如说长白山那大山之中的这些丰富的物产也有些关联。
1: 是的，非常正确的。一句话总结就是，长白山给延吉配齐了做冷面的所有的原料。我跟您说一个一个一说，首先是荞麦嘛，是延边地处长白山脚下，土壤是由火山灰风化形成的，富含很多的矿物质，还有有机物，还有透气性非常好，特别适合种荞麦。那长白山地区呢，是昼夜温差比较大，荞麦呢白天光合作用足，晚上呢呼吸消耗少，而且养分积累的多，就种出来的荞面颗粒是非常饱满，而且呢是香味儿浓郁的，所以延边的荞麦面吃起来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坚果的香气，别的地方是有差距的。然后就是我们延边的黄牛肉，哎，这个就有名了，是中国五大良种牛之一，延边黄牛是长白山里头天然草场放养的，吃的就是山里的那些牧草啊，喝的是山泉水，还有延边这个地方空气特别好，水土好，所以它是牛肉肉质紧实，脂肪分布是非常均匀的，没有膻味儿，只有纯正的牛肉香，所以用它熬出来的汤呢是鲜美的，是厚重的，不用太添加香料就香得不得了。还有刚才在说的是我们延边的特产苹果梨。这个就是延边特有的水果，苹果梨和苹果和梨嫁接出来的，长得像梨，带点苹果的那种香味儿啊，个头还特别大，一个大的能有1斤多吧，那个，所以它的汁水是非常足，酸甜比例恰到好处，不会太酸，也不会那么很甜，所以它是做冷面汤的时候呢，把苹果梨切成片儿泡进去，这种天然的果酸和果糖就融进汤里头了。比什么醋和糖调出来的都柔和，非常的自然。所以说嘛，长白山的好水，还有黑土地的好粮，还有山林里的那个好牧草，果园里的好梨，就是为这碗冷面配套的。别的地方是想复制延吉冷面，也是很难。水土不一样，而且食材不一样，气候也不一样，那个味就不是那个味道了。这就是我们延吉冷面独有一份的底气。
0: 这真是，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的物产也会诞生一方的美食。这就是延吉冷面，它就得诞生在这儿的原因。你到了别的地方，那味道就不一样了，就
1: 是
0: 食材就
1: 的，
0: 不一样了。所以很多人会说，比如说要在外地开一家冷面馆啊什么的，那就很得空运食材，得专
1: 是
0: 门把
1: 的。
0: 这个原地道的食材运过来，味儿才对。这我还真是遇到过，包括很多城市，咱们吃米粉啊。吃冷面里面的荞麦面啊，等等，老板就会说：“哎，这我是专门从延吉弄过来的啊，所以我这味道啊，就是基本上能给你90%复刻延吉冷面的原始味道。”我说：“太牛了！”我说：“那水肯定不一样，你水不能是这么运
1: 对
0: 过
1: 呀，
0: 来
1: 水
0: 的。
1: 不能空运呢。
0: ”对，所以那可能那就是那10%嘛，不能复原的10%。所以真的是当地的地方。物产会决定大家的饮食习惯，而且我觉得很多的风俗习惯也会由此而诞生。你比如说，作为你看中国朝鲜族的聚居核心区，据说啊是全国朝鲜族民俗保存最完整的城市就在这儿了。这说的对吗？你有哪些民俗能跟我们分享分享的？
1: 就是作为你们中国延边的朝鲜族，我就不敢说最啊，这个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延吉确实是中国朝鲜族民俗保存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城市。在延吉呢，能看到那种地道的朝鲜族传统民居，那种白墙灰瓦，还有屋檐上翘起是我们用汉语的话是一字，还有横竖的那个字，我们就朝鲜语是还有戈的形状的房屋，院子里有那种酱缸台，还有屋檐下挂着红辣椒串儿的，还有玉米棒子。能租到朝鲜族传统服饰呢，还可以体验一下做一名少数民族旅拍的经验，就是那种的白色，还有各种颜色小上衣，配上彩色的长裙，五颜六色非常好看。那裙摆摆起来，你就像一朵花。哎，男士穿的也是配上那种宽松的阔腿的裤子啊。现在在朝鲜族民俗园里，能到处是穿这种民俗服装的年轻人在拍照，体验一下旅拍，特别有氛围的。而且呢，能够亲自体验打糕的那种非常独特的体验。两个大木锤是一上一下的砸，砸得满头都是大汗。最后呢，吃到自己砸出来的打糕，那种成就感就是不一样的。还能学到做辣白菜啊，玩朝鲜族荡秋千，还有跳板。看朝鲜族的农乐舞表演，还有大街上所有招牌都是我们中朝双语的，耳朵里呢随时能听到朝鲜语，就像是我们坐公交车嘛，他们是用两种语言报站的，给很多的游客和市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在别的城市感受不到的民族风情也是沉浸式的，不管是哪里都能感受到的满满当当的民俗体验。
0: 嗯，刚才您这个报站呢一出来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好像就已经身临其境了似的。所以，能不能是不是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能够去旅游的时候能体验的这些地方，比如说咱刚才说到啊，朝鲜族聚居的核心区啊，咱去延边旅游，我们也想说，除了看到很漂亮的风景，吃到特别地道的美食之外，也能够体验到朝鲜族的生活，您有能推荐的地方吗？给咱们刚才的这个旅游攻略里面再加上几个亮点。
1: 好的，没问题。首先刚才说的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是在延吉市区里，打车就能到了，特别方便。这个民俗园是国家4A 级景区，里面是复原了朝鲜族传统的各种民居，还有普通的农家院，还有富人住的瓦房，还有磨坊、有酒吧，可以在这里呢租一套民族服装，体验一下旅拍，特别特别出片。还能刚才说到的那些打糕啊、辣白菜的体验。还有第二站是图们口岸，图们是一个延边州一个县级市哦，是跟着朝鲜隔着一条图们江相望的。站在图们江的边境大桥上，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朝鲜南洋市的景象，他们的楼房啊，还有街道啊，行人。天气好的时候呢，能看到朝鲜人骑自行车在江边玩，或者是在那儿洗衣服，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神奇，就明明隔着一座桥的距离，却能相望两个国家，所以在这里拍照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有呢，就是延边大学的网红墙，这最近年轻人还有很多外地游客都来到这里拍照嘛，就是一整面墙上面满满当当挂着各种店铺的双语招牌，汉语还有朝鲜语拍照，五颜六色，密密麻麻的。所以晚上一到晚上的灯亮起来是非常有氛围感的，拍照呢也特别好看，所以呢很多年轻人专门来这里打卡。哎，在那一站，随着一拍就是一个大片的感觉。需要出国吗？就在这里能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异国风情。还有一个就是皮岩山温泉，是延吉周边的龙井市啊。延吉开车过去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皮岩山温泉是长白山系的天然温泉，它的水质非常非常好，富含多种矿物质啊。就泡完之后就感觉皮肤是滑滑的，特别特别解乏。而且呢，皮岩山温泉的环境很好，有室内池也有露天池，还能包看山的全景。哎，冬天去过眼，外面是飘着雪，人在那种热乎乎的汤里边就露个脸，在那儿感受一下，外面是冷的，身子是热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对，这
1: 这
0: 种
1: 种
0: 感
1: 反
0: 觉就
1: 差
0: 是，
1: 感。
0: 对，一下水再上来的时候，头发全结冰了，是
1: 那
0: 吧？
1: 是的。然后泡完之后干什么呢？哎，身体舒服了，来吃一碗什么呢？延吉冷面，这就是
0: 没错。
1: 循环的一个过程。
0: 哎呀，那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行程 安排成刚才崔老师说的这个过程啊，能够感受得到当地的特色，而且是真是，如果不在这个地方，大家就体会不到。你比如说北京冬天也冷，但是你就没有办法说，哎，这泡完温泉以后来一碗延吉冷面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绕不开的地方啊，就是长白山。就不管怎么说我去哪玩去哪，一定会提到长白山。而且每到夏天和冬天的时候，这个“长白山”这三个字儿就会特别特别的频繁出现，尤其是夏天，避暑胜地长白山，对吧？那我们比如说到延边去的时候，是不是必去长白山？
1: 我长白山也是作为延边人去过好几次，每个季节我都去。可能大家觉得冬天的长白山没什么可看的，不一样。冬天它是一年四季都覆盖雪的，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满山都是俯瞰都是雪的那个场景，要是不是真眼看的话，都感觉不到那种壮观的场景的。在夏天的时候呢，延吉市区是27、28度，但长白山是海拔1000多米啊，气温也就是十几度，有的时候是零上几度而已啊。这山上山下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凉的也是很快。好多东北人夏天专门开车去长白山避暑，住上好几天再回来。特别是这长白山的温泉，好几个就是纯天然形成的温泉，也是我们必打卡、必去的地方。而且呢，长白山最著名的当然是天池了。天池是藏在火山口里面，水蓝的就像一块宝石，周围是火山的岩壁，看着特别壮美。但是，不过我想跟大家说个实话啊，天池不是谁去了都能看到的，可能是要天气变化比较繁杂啊，山顶天气多变，所以呢，一年有200多天是雾天，哎，有的时候你爬上去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呢，还得看天气，还得靠你的运气才能看到长白山天池的。还有这个长白山大瀑布啊，瀑布是从60多米的高的悬崖上落下来，水流特别大，是离老远处就能听到哇，长白山天池瀑布的声音。还有地下森林，火山口里长出来的那种原始森林，走一圈全是，我到底是来到了哪个世界啊？就像原始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美妙，非常的奇特的。
0: 哇，这个是不一样。那刚才您提到说，如果赶上有雾，没关系啊，朋友们，赶上也没关系。你就看雾天的，然后你没看着晴天的怎么办呢？这事儿就特别简单，就再去一趟，
1: 还去一趟，是的，
0: 多去
1: 而且
0: 两
1: 呢，
0: 次总能遇上的。
1: 对你上长白山天池的那个，还有一个专门坐的车，你坐上那个车，觉得坐这个车值得，这人生当中就必须得体验一次的那种酸爽劲儿，非常非常陡峭，哎，那些师傅开车开的呀，那叫一个刺激。
0: 嚯，这是包含在旅游项目内的过山车是吧？
1: 对，是天然的过山车。
0: 真正的过山车啊，不是这个游乐园的过山车。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详细介绍了啊，到延边来，大家可以怎么玩啊，怎么安排大家的时间。如果时间短，咱们就过周末，满满当当的也很充实。如果时间长，咱就可以休闲。啊，这泡温泉啊什么的都很舒服，所以不管大家是想到底是想放松，是想游览，是就想品美食，我觉得延边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项。而且最近啊，还有一个很热的热点，也是很多人目光聚焦之地啊，就是东北超啊，有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就是到延边旅游，顺便呢也可以看看东北超。崔老师。您是不是最近因为东北超的事儿也挺忙的？咱们最近延边的情况啊，比赛的情况怎么样？
1: 东北超特别火，我也是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这延边足球是出了名的热情口号，叫什么呢？胜利还在延边是把这是口号呢，从头到尾一直在喊。再说到我们这个东北超延边队嘛，他们这几场的战绩也是非常好。我们呢，虽然是作为媒体工作者，坐在演播大厅也为他们加油呐喊。这延边这足球热爱呢，是真的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延边这个。

0: 范围内的很多地方。所以呢，在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氛围当中呢，全场统一呐喊的地都是在震的。来延边感受一下东北潮，感受一下我们延边球迷的狂热啊！保证带大家一起喊起来，来了呢就不想走了。
1: 这个我最近其实是刷到了相关的短视频啊，就是现场这加油必胜的这个震撼场面啊，确实是，而且大
0: 对。
1: 家很多人我相信也刷到了这个延边啦啦队特别火爆的这个视频，那个里面有一个对于吃货的我来说啊，很吸引人。其实咱们前面的时候也提到了，是我特别爱吃的一样小配菜，那就是朝鲜族的姑娘们手里拿那个明太鱼干，对吧？还有头戴长白山人参发卡的这些，这个样子啊，而且据说赛后还会把这个发卡送给球员，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我看网友也会留言嘛，说就是你看看个球赛是吧？给我看饿了，你 看激动了是必然的，看饿了这就很神奇。您给我们说说，比如说在延边其实很独特的美食啊，就是你的明太鱼干，还有一个参鸡汤啊。这参鸡汤在北京早几年开始就很火爆，还有打糕。就是您，咱得拿这个米冲冲出来的，啊，还有米酒等等这些。
0: 是的，因为是东北超，通过东北超明太鱼啦啦队，延边这个明太鱼又火起来了。其实明太鱼的吃法很多很多，但是啦啦队姑娘们拿的是那种干的啊明太鱼。他们结束之后是不仅是把那个发卡送给球员们，还把道具给吃了。所以呢，不用饿，饿了怎么
1: 对。
0: 办？把道具给你一起分享。那就说到我们延边美食嘛，得介绍给大家几样，是刚才说的明太鱼干儿。哎，延边的明太鱼干儿是全国非常有名的，把明太鱼呢在寒冬里风干晾晒啊，吃的时候呢用棒槌敲一敲，然后呢肉丝就是一丝一丝的啊，手撕着吃，还要蘸点辣椒酱啊，它吃的话就感觉又不一样了。再说了，延边人爱喝酒的时候呢，就是必须明太鱼干儿是必配的，就像陈宇说的。非常好吃，一帮人围坐一起呢，一边撕明太鱼干儿，一边喝酒，能聊一个晚上。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参鸡汤，这是大补的。童子鸡的肚子里呢，塞上糯米，还有长白山人参、大枣、栗子、黄芪，再说炖得烂烂的，筷子呢一碰它就散架了哦。它是汤是鲜的，肉是嫩的，糯米呢包含了鸡汁和参香，特别好吃。特别是夏天出汗比较容易虚的时候呢，喝一碗参鸡汤，哎，补气又解乏。所以呢，延边人三伏天是必吃参鸡汤。还有呢是打糕，哎，传统的朝鲜族的点心，是糯米呢蒸熟之后呢放在大木槽里，两个壮汉用大木锤反复捶打，那种糯糯的、软软的，蘸切成小块之后呢，蘸上香甜，吃一口就停不下来。所以延边在我们过年的时候，还有谁？结婚了花甲呀都会吃上，还有呢，刚才说的米酒，特别适合延边的这个天气，夏天喝叫马格里，它是用大米发酵的，颜色是白白的，像豆浆一样，喝起来是酸甜顺口，而且有淡淡的米香味儿。它其实度数不高的，所以呢，很多老人呢，他们呢就身体即使不是那么太好，也能喝上一两碗的米酒。再配上冷面呐、啊，配上烤肉啊，配辣白菜呀、啊，所以女孩子也能喝，是冰冰凉凉的，特别特别解腻，喝完还不上头呢。刚才还是说的那个人参的发卡，赛后姑娘们把发卡呢送给了球员，就寓意是健康好运啊，特别暖心。所以呢，大家来延边能看球，哎，能看美女，能体验一下民俗，还能吃美食，一条龙就全安排上了。
1: 太棒了，太棒了！而且刚才说到这个米酒啊，就是很多地方大家都有米酒，甚至大家会在网络上去调侃说，你问老板啊，说这个米酒有度数吗？上不上头啊？说没度数啊，你酒一点度数没有，但是风有度数。就是美酒虽好啊，大家不要贪杯啊，就是喝一个健康，喝一个热情，喝一个舒适啊就可以了。否则，喝太多了，一起来，风有度数，人就晕过去了。其实刚才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了特别多，跟延边啊，跟延吉冷面相关的。我们其实是从一碗面，这一碗面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很熟悉的一碗冷面。然后这碗面呢，大家也会有着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也会有很多混淆的误解的地方。

0: 慢慢的，我们厘清了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它到底里面包含了多少手艺人的心血，包含了多少道工序，才给你这一碗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说，大道至简、朴实无华的东西，其实才最美味。那这一碗冷面，让我们看到了延边，了解到了延吉。由此也会发现啊，真的是从这一碗冷面开始，我们来到这儿去消暑度假，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延边。崔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在延边好玩的地方，搭配的行程，可以配合的吃的美食，甚至是相配合之下又舒服又美味，这些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走出去，能够感受各种不同的风情，尤其是民族的特色，再来上一场东北超的比赛啊，感受一下当地的热情。走的时候，您再把明太鱼干，各位啊，给我带点回来。
1: 还有米酒。
0: 就变成了一场非常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神奇，但真正了解之后，你会发现神奇的东西都来自于当地酝养出来的滋味。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延边去感受正宗的延吉冷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更多的感受到朝鲜族的民族风情，要再一次感谢崔老师。
1: 谢谢陈宇，感谢，欢迎大家到延吉来玩儿，来吃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
0: 好的，也欢迎大家到延边走一走，看一看，尝尝延吉冷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咱们延边的故事、延边的美食、延边的风景。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格，而在众多的食物中，面食无疑是最朴素的代表。面在杭州人的餐桌上，有时是主食，有时是点心，滋味各异。杭州的面条之于面食盛行的北方，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杭州片儿川？如果你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碗加了杭州特色食材的热汤面。它的浇头主要有雪菜、笋片、瘦肉。出锅之后，肉红笋白，菜绿面滑，汤底色清味厚，将一个鲜字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面条所用配料皆为片状，且需经过汆煮，所以当地人将它称为片儿汆。又因为汆与川发音相似，于是啊，片儿汆就变成了片儿川，也成了当地人难以割舍的美味。杭州美味的面食不只有片儿汆。人们常常说南糜北麦，可杭州人对面食的喜爱丝毫不逊于北方人。
3: 杭州作为两朝古都，结合了南方的食材和北方的烹饪方式，赋予了这座充满魅力的江南名城“休闲美食之都”名望和世界美食名城的美誉。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格，而在众多的食物中，面食无疑是最朴素、最具地方代表，也最能体现家国之思的食物。按说，从美食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杭州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杭州人的主食确实以米饭为主，但是您可能想不到的是，杭州城里面馆超过20000家，且家家门庭若市，生意火爆。所以面食在杭州人心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面在杭州不算主食，只能算点心，不为饱肚，只求其滋味。由此可见，杭州的面条至于以面食盛行的北方，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北方之面厚重粗犷，瓷实，吃的是个实在。杭州之面轻巧精致讲究，吃的是个味道。 杭州虽是鱼米之乡，但不能阻隔当地百姓对面食的喜爱。很多远道的来客没有想到的是，有两种面条自古以来都是杭州独一份的招牌味道。
4: 你要两碗虾要点面吗？
5: 我们要两个虾爆扇。
4: 两碗虾爆扇面，
5: 对对对，
4: 好的，一共是90啊。
5: 啊，好
4: 啊。
3: 这是一家专营面食150年的老面馆，从1867年清朝同治年间开业至今，一个多世纪的手艺，味道可想而知。
6: 一般都不走的，都走的啊，不要多放啊。炸酱面。
3: 而这家店的当家主厨赵建，他对于虾爆鳝做法的传承向来是自信，甚至是自矜的，常以正宗自居，毫不客气。

0: 虾爆扇面，虾是河虾，汁汁新鲜饱满。黄鳝呢，要求更为严苛，大拇指粗，每斤5条为宜，且需在水中养至土净泥腥，方可开膛拆骨。
1: 爆扇的料头最主要的有三个环节，一个是鳝鱼的饿养，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烹饪时候呢，这个鳝鱼要通过大的油锅去油炸的，那么有三道。
2: 取大油锅油炸鳝鱼，经过240度油温第一次的改变，鳝鱼表面迅速卷曲焦黄，然后啊立马捞起，待油的油温再次升到240度，再将鳝鱼进行第二次的口感生化。
1: 那么这样呢，鳝鱼呢炸好了以后呢，外面是松脆的，里面的肉质呢还有保持一种鲜嫩的状态。那么通过我们的厨师在迅速的环节当中把这个原材料烹饪出来。
2: 虾爆鳝面的制作充分展示了烩的烹饪特色，其中的虾仁、鳝片要经过三油爆炒、菜油爆、猪油炒、麻油浇。鳝片加料爆炒至翻熟，食材捞出卤汁流锅，此时呢放入面条烩煮，最后再淋上爆好的虾仁鳝片。由于烧制时卤汁渗入面条之中，故异常鲜美。
1: 老一代的厨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清朝的时候的老祖宗做的面，说成了做缸面。
0: 做缸面
2: 选用无锡头号面粉，专人制作，用手工赶上劲儿之后，还得垫上一根碗口粗9尺长的竹杠，然后呢再人工做盐半个小时左右。每30斤面粉需要打成8尺宽7尺长的面皮，才能够切成3分左右的面条。
0: 做缸面烧而不糊，韧而滑口，
2: 考究的制法让其吃起来是饱含筋骨啊。

0: 这样的一碗虾爆鳝面出锅，虾嫩洁白如玉，鳝脆黄亮如金，面条柔滑透鲜，香气袭人。鳝虾面三者的香味裹挟在一起啊，这食客吃在嘴里，味在舌上，香在鼻中，鲜香脆嫩，那个滋味是美不胜言呐。
1: 是通过实践当中琢磨出来的。那么保障这个食材呢，在我们的这一道当家面当中呢，给它呢继续的食用发扬下去。
0: 虾爆鳝，单听这个名字就很武侠，很江湖。虾与鳝皆是江湖人颇为喜爱的食材，在富有想象力的江湖大厨手中，岂有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但是若论杂糅，杭州地道的另一种面品不仅是大名鼎鼎，更是用传统食材调出了惊喜呀。片儿川几乎是杭州这座城市的一碗招牌，杭州本土的面店里啊，没有哪家是不烧片儿川的。

0: 无名氏面馆，一家门脸简陋、不设招牌、寻常巷陌里毫不起眼的小面馆，却几乎承载了杭州城里面店的独家传奇。他家的片儿川不仅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食客，更是网罗一众地道杭州人经常光顾者总会熟门熟路的叫上一碗。
1: 哎，老板娘，来我皮儿串。
2: 啊，好的。
1: 好，谢谢
2: 啊。谢谢啊。
1: 老板娘，
3: 好，老板娘，来我皮儿串。
2: 啊，谢谢啊，下午谢谢啊。
4: 好的，拌面。好了，拌面。
0: 赵红华烧面有个规矩，那就是一锅不烧两碗，一碗碗烧，一碗碗端走。以他做了20多年的经验来谈，每一碗面条汤水比例和火候大小，那都是有讲究的。
4: 面嘛，它因为烫一下嘛，就感觉就是很滑溜的，就是放下去它就马上滚起来了，就一般面已经熟了，所以它的面也很干净了。好比给他洗过澡了。
0: 左边铁锅，右边汤锅，一手持长柄铝勺，另一手把十来肉片、七八笋片、小撮雪里红荠菜依次放下，另一大勺汁汤，利落动作的同时，一旁汤锅里下入面条，最多半分钟，面条捞起和到锅里，不放水，只些许盐，马上装碗，整套动作下来如行云流水，功到自然，无法言表。
4: 本身自己也喜欢吃面的嘛，就是每天我要烧一碗片儿川吃吃的。一般杭州人都喜欢吃片儿川的，再有些嘛，或者再加一块大排，加一个鸡蛋，就这样的。
0: 片儿川的片儿是肉片、笋片、雪菜片，这个川字呢，其实啊应该是汆，把东西放在沸水里稍微的煮上一煮，叫汆，汆变为川，这样一改啊，颇为耐人寻味。正宗的片儿川很有讲究，肉片须是猪后腿上的一片精肉，笋片必须是新鲜的笋嫩头，雪菜呢一律是鲜黄发亮的雪里红菜，鲜口咸口那都得恰到好处啊。
4: 雪菜就是你每天要自己呢要尝一下好不好吃，一般嘛我每天基本上都烧碗片儿川试试，觉得这个雪菜好不好吃，好吃嘛我就找他买，楼不好吃嘛我再换别的地方再看一下。
0: 再就是面条讲究，正宗的片儿川的面条是面馆自家摇出来的，扁圆的，小葱一般粗细，结结实实，清清爽爽，吃起来是韧结结有嚼头，一般市上的干面稠面那是没法比的。笋呢是白的，雪菜是青的，一白一青，一鲜一酸，简简单单的江南清鲜之味就在一碗片儿川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江浙一带呢，把面条的配菜叫做浇头，在杭州浇头还有过桥的吃法。所谓过桥，面和浇头是分开上的，一碗面一碟浇头，食客呢可以喝点小酒，浇头可以配酒，酒喝完再把浇头连同汤汁儿一起浇到面上拌一拌，这个吃法啊就叫过桥。
3: 点个虾爆蘸面过桥。
2: 好的。
3: 再来一个片儿川过桥。
2: 片儿川过桥。
0: 同样的一碗面，既吃了菜又能下酒还能饱肚，这个
5: 符合江南人的性格，
0: 细致讲究。片儿川的浇头，雪菜、肉片和笋片也可以过酒，再加上两三片熏鱼或者是几只豆腐包，有滋有味。
3: 吃完了过桥以后，我带你去断桥看看。
1: 好的，
3: 好不好？赶紧吃。
0: 杭州的面条不只有片儿川和虾爆鳝，还有数不清的浇头和挂汁的拌川。而且奇怪的是，在清秀雅致的杭州，人们却对内脏类的浇头钟情不已。其中呢，猪肝拌川、腰花拌川更是很多杭州人的心头爱。
6: 那么现在呢，市场上我们看到最多的呢就是拌川，就是我们叫杭式拌川啊，比方说我们的尖椒猪肝拌川啊一类的，就是它呢类似于炒面，然后呢吃起来呢也是比较

0: 充分拌匀。一碗下肚，杭州人会不由自主地叹上一声漏味。如果说杭州的面条口味多少让人有些意外，那么同样作为杭州人爱吃的一样面点，它的造型、口味和别称可谓充分彰显了江南鱼米之乡精巧细致的特点，它就是猫耳朵。一个寻常的中午，西湖边的杭州百年老店里还是像往常一样人声鼎沸，宾客满座。苏本华带着他的女儿又一次来到了这里。
1: 猫耳朵一份是不是？
2: 猫耳朵一份，对，
1: 然后一个面筋鲜蛋包一份，对不对？
0: 苏本华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带女儿来吃她所钟爱的猫耳朵了，只是每一次来这里总少不得是要吃的。对于猫耳朵，母女俩的爱好出奇的一致。吃着这精致可口的杭州传统名点，苏本华总是忍不住会回想起小时候爸爸妈妈带他来吃猫耳朵的幸福记忆。
3: 现在吃到这个猫耳朵，我觉得还是像儿时吃到的那种味道一样，因为小的时候觉得吃猫耳朵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现在我觉得经常回来吃，都会经常回忆到那种小的时候那种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0: 对于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来说，猫耳朵是承载着美好记忆的美食，所以呢，当苏本华成为母亲，将生活中的各种经历变成创作的源泉，在女儿的味蕾记忆中留下更多关于猫耳朵的美好故事，而记忆中的味道就是靠这种敏感细腻一代代传下来的。她并没有胸怀天下的雄心，而是一心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通往一个完美精巧无限向内求的小世界。一推一撒一切，一搓，在纤巧细手的灵动中，从事面点工作20余年的点心师傅叶玉英，将他对面点的热爱和丰富的想象全部融入了其中。猫耳朵源于清乾隆年间，说简单点儿，其实是面疙瘩的。

0: 东，要么做成大饼，要么扯成面条。大张的饼，大碗的面，吃的是一个实在。而杭州人吃猫耳朵，想来想去也只有一个词儿最为恰当，讲究。看似一碗简简单单清汤寡水的面食，实际上却是十分的不简单。一颗颗形似猫耳的面瓣，玲珑小巧，
1: 都是师傅们用手指一点一点搓成。
0: 面粉则必须选用韧性更好的高筋粉，
1: 在揉捏推搓间赋予了猫耳朵韧性十足、入口香滑的嚼劲儿。

0: 大拇指按下去的时候要让它卷起来，好像猫耳朵的模样，十分的可爱，猫耳朵也是因此得名。除了面的考究，这看似清清淡淡的汤更是透着精致的气场和鲜美的回味。汤由上好的土鸡、金华火腿、香菇、瑶柱、笋片等慢火熬制而成。这锅汤啊，清澈见底，不见浮沫，味道清雅鲜美，而且讲究一锅汤用到底，中间不准加水，汤汁吸收了饱满的鲜美滋味。吃的时候用调羹一捞，除了白嫩的猫耳朵，还能看到红的火腿、绿的豌豆和粉的虾仁。鸡脯肉拌于其间，火腿丁如玛瑙，鸡丁似琥珀，一众配料与猫耳朵在汤中浮沉，口感富有层次，朴素的外表下藏着的是丰富和精致。
1: 猫耳朵两碗，
2: 猫耳朵两碗。
0: 作为杭州著名的传统名点，猫耳朵在1997年被中国烹饪协会评定为首批中华名小吃。虽说名气大又深受食客喜爱，但是猫耳朵更像是一位养在深闺中的名门闺秀，用料如此考究，在一般的餐饮店里也真是不太能吃得到。
1: 猫耳朵卖得挺好的，一天大概能卖400-500碗吧，
3: 一般就加加就能卖个600-700碗没问题吧。
0: 其实在山西陕西一带也有类似猫耳朵的麻食，贾平凹先生在陕西小吃小食录中有提及，麻食其制法为掐纸蛋大面团，在茎草帽上搓之，如今汉中仍有会麻食，只是相比杭州的猫耳朵还是要粗犷豪放一些，人们通常都是作为主食食用，而杭州的猫耳朵则是带上了江南水乡特有的精致灵秀，所以一般皆是做点心而食。经过百年的发展与传承，如今的猫耳朵更是被越来越多的厨艺匠人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和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
4: 那么传说当中呢，其实猫耳朵的来历呢，应该从陕西那边也有，就叫麻坨。到了江南以后呢，因为我们江南呢，我们的主食是大米饭，杭州有很多的一些点心啊，都是作为点心用的。杭州的猫耳朵呢，更赋予了一些什么呢？就是江南的人文的那些内涵。那么到了我们杭州江南一带以后呢，进行了一些小的改良。
0: 一道龙井问茶更是让他跻身高级宴会，扬名中外。说起这道龙井问茶，中国烹饪大师董顺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4: 这个龙井问茶呢，当时应该是1997年第三届全国烹饪大赛，我们集团有一个参赛项目，就是团体赛的一个比赛，那么其中呢有两道点心。97年那个年代呢，应该说很多的点心呢，我们这边杭州有很多的点心都可以去比，比方说吴山酥油饼，杭州的传统我们都拿出去过，但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所以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考虑到一个创新问题。那么正好那个时候就是杭州在评选一个就是新杭州食景嘛，龙井茶叶呢本身就是杭州的老文化，我当时考虑的一些想法呢，就是把猫耳朵做成龙井茶叶的

0: 就形状，就这么出来了。
1: 没错，您以为这一朵朵鲜绿欲滴的是龙井茶，非也，它正是猫耳朵仿造龙井茶的模样制成，是不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其实啊，这形似龙井茶的猫耳朵是由高筋面粉与菠菜汁混合制成，不用烫水温水和面，而是用冷水和出了它特有的筋道和韧劲儿。当然了，最特别也最显功力的还是在龙井茶的制作，为此董顺祥也发明了特殊的模具

0: 就是这看似简陋的工具，却做出了完美又细巧的龙井茶形，再经两叶一新的塑造，就像一朵娇嫩饱满的龙井新茶。
1: 我们的食材把它做完成以后，然后呢，就是当着客人的面，相当于我们泡龙井茶这么一个过程。龙井焖茶应该说是传承了我们杭州传统名点猫耳朵的特色，但是更多的呢，就是融入了我们杭州文化的杭州这种文化的气息。
0: 这龙井焖茶并非只有茶形，也有茶香茶韵，而茶香主要就是体现在这茶汤上了。茶汤也并非真正的龙井茶泡制，而是制作极为考究优选的金华火腿，加上本鸡，文火熬制3个小时，那股清鲜悠悠，内里却醇厚绵长的暗香，正与龙井茶汤雅致的气质不谋而合。而作为一道精巧的点心，龙井焖茶配料的比例也是要多过猫耳朵本身的。猫耳朵占40%的话，料的用量则达到了60%之多。虾选用的是西湖里极活的河虾，做龙井虾仁的正是它。火腿自然必须是金华火腿，再加上鲜嫩的本鸡肉和上等的干贝，好料、好汤、好面，三者合一，才成就了这道观之赏心悦目、食之回味悠长的龙井焖茶。正是这种精巧的构思和创新的理念，使得龙井焖茶在全国比赛中一举夺魁，并在之后的比赛中多次将金牌收获囊中，而能人巧匠并未因此停下创新的脚步。
1: 我们可以融入一些龙井茶的，比方说我的汤这里面是不是可以融入龙井，它还是有更多的可塑性和挖掘性。那么这种挖掘性不仅仅是在产品的那种制作上面，更多的是随着杭州的文化的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传承，新的那种猫耳朵的形态不断的诞生啊。所以我相信那肯定是这样的。我们讲的是民以食为天嘛，那么更多的通过龙井焖茶这么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把我们整个杭州的一些美啊、一些韵味，都是能够在这个美食里面体现出来，
0: 让全世界的人们通过这一道龙井焖茶了解杭州、了解西湖、了解杭州的特产与美食，享受那种属于江南水乡独特的韵味。这也是猫耳朵的制作者们潜心研究并精进的课题。杭州独特的人文底蕴和清雅气质，赋予了面食精巧细致的出品。北宋到南宋的变迁，又让杭州的面食具有了南北融合的特质。诗情画意与柴米油盐，文人气与烟火气，在杭州各美其美，又兼容并蓄，正如同这座城市的特质一样。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今天的体检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呢是世界预防溺水日。说到溺水，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江河水库、野外食堂等等，但是呢，您可能想不到一个装满水的浴缸，一个没有倒掉的洗脚水盆，甚至是一个养鱼的鱼缸，都可能要了孩子们的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的严博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家里的隐形溺水陷阱到底有多危险。马上邀请出我的嘉宾严博医生，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1: 严医生，您家里有孩子对吧？
2: 有啊。
1: 几岁了？
2: 六岁了。
1: 您
2: 正桃
1: 之前有跟他进行过这方面的教育吗？
2: 孩子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家长先，尤其孩子小的时候，是家长之间先互相教育，然后对于这种危险啊什么的，尽量是先注意避免用电、用水这些啊。孩子的教育会有，但是首先是家长之间的这种教育，我觉得很重要。
1: 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有过溺水的经历，所以导致我后来非常非常的怕水，就是即便是到现在我其实已经学会了游泳，但是我也仅仅是敢在游泳池里面游泳，而且必须得脚能踩到地的那种，就是在自然水域当中我会非常非常的恐惧，而且那种恐惧是你难以克服的。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就我这个溺水的经历，是小的时候我老家是在郑州，我们那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泊叫溪流湖，是一个水库，我爸爸带着我们整个楼栋的小伙伴们一块儿去那儿游泳。
2: 一个家长
1: 不是一个家长，是叔叔阿姨们都在，但是呢就是带着我们就一块儿，大人带着小孩们。我爸呢就想教我学游泳，他拖着我的肚子在这个水库里面，因为我爸会游泳嘛，然后他就觉得还教游泳这事儿还难嘛。于是乎他在我完全没有学会游泳的情况之下，而且是开阔水域，他直接就松手了。

0: 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心理阴影，很难消除。就是到现在为止，刚才我说，就是我依然在天然水域，比如说海呀、湖啊等等这些地方，我都还是觉得挺害怕的。
1: 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啊，是的。
0: 您是在哪儿？
1: 我是在海里，包括泳池，因为里有漂白粉的浓度，有盐的浓度，所以往往这种呛水之后引起气道的这种痉挛，是危险的。
0: 那您现在学会游泳了吗？
1: 我学会了，我是学会游泳之后，所以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句话。对、
0: 您是已经学会了游泳之后，
1: 对，而且我是切身感触到了这种呛水之后的气道痉挛是什么样。
0: 嗯，
1: 就像哮喘一样，你根本喘不过气儿。
0: 嗯啊，我是在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溺水啊，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就两个人都发生过溺水的经历，所以你看就是小孩的这个几率它还是挺高的，咱们家长一定得注意哈。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哈，就是您在急诊科接诊过在家里面发生溺水的孩子吗？
1: 嗯，就这种悲剧是实在不想去回忆的啊，但是咱们做这期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引起重视。
0: 是的，
1: 我印象里最深刻的是一个1岁半左右男孩啊，家长是在卫生间用大概20公分左右高的水桶泡衣服，就转个头，去别的房间去拿衣服的时候，大概1-2分钟，再回来的时候，发现孩子头朝下栽进了水桶里了，当时是没有意识的。送到医院之后的话呢，抢救肯定是自主心跳恢复了，但是后期的这种神经系统遗留的后遗症的话，是很难再去挽回的，很遗憾啊，这个太沉重了。
0: 嗯，我们之前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大家也看到过类似的案例，就是发生在家里面，家长呢，在给孩子洗澡的过程当中，可能就离开洗手间去拿了一个衣服，拿了一个毛巾，回来之后孩子就已经发生了溺水了。因为前面我和严医生我们两个分享，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在学游泳和或者在泳池里面，就是发生的这种溺水的情况。
1: 都是有准备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很多人也都这么觉得，说溺水它就是发生在比如泳池大江大河里面。
1: 对，
0: 家里边
1: 往往是大家容易忽视的。
0: 对，就那么20公分的水、它怎么就能淹死人呢？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家里的水为啥也有可能会致命，包括甚至有一种说法说5厘米的水深就有可能让婴幼儿窒息了，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
0: 嗯，
1: 首先的话，咱们知道孩子，咱们有句话怎么说的，是2抬4翻6坐7滚8爬，尤其是6坐的时候，就是孩子已经会坐着了，但是他还不会翻身跟爬行的时候，往往他会坐在咱们洗澡的浴盆里面。你觉得他能独立坐着，你可能扭头去接个电话或者去别的屋给孩子拿东西拿毛巾的时候，孩子坐不住了，一下出溜下去，他又不会翻身也不会爬，这个时候就是危险经常发生的。婴幼儿的头部的重量占身体的比例很大，而且他的肌肉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整，像颈部的这个肌肉比较薄弱，一旦面朝下滑入水中，自己很难抬起头，哪怕只有5厘米的水深，其实不在于这个水的深度，而在于这个水是否引起了他口鼻的这种呛咳，阻塞了他的呼吸道。一旦这个水进入呼吸道之后，也不在于进入气道的水量，而是这个水刺激呼吸道引起了痉挛，导致气体也不能进入，这个时候引起的窒息是最可怕的。所以咱们不要忽视家里的任何的这种像鱼缸或者是水盆，甚至咱们家用的这种马桶也要盖上盖子。
0: 而且孩子对于水的这种好奇是天生的，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体会，
1: 喜欢玩水。
0: 对，喜欢玩水，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下雨，稍微哪个地方积了点水，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小孩特别多，小孩都要在那个地方踩水，但是家长稍微一个不注意，他只要绊倒了趴在那儿了，
1: 对，气道引起窒息了， 就有可能引起这个生命危险的。
0: 对，而且刚才我觉得严医生给我们提到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孩子因为他这个时候年纪还很小，婴幼儿，他其他地方的这个肌肉没有什么力量。

0: 是的，
1: 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去翻身。而这个时候呢，家长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缺乏一定的预知。我们都知道在大江大河里面有可能会发生溺水，但是婴幼儿正常人不会带他去的。
0: 是的，家里的这个水杀伤力可绝对不比江河小。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家长树立一个这样的认知，就是在家里面这种隐形的溺水陷阱也会要孩子的命，所以家长一定要对于这件事情提高警惕啊。家里面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东西，比如说浴缸，
0: 对，
1: 马桶，洗衣机，
0: 尤其滚筒洗衣机，有可能你洗着半桶衣服，盖打开了，正准备要加东西，孩子爬进去很危险的。
1: 对，就是这些都有可能是家里面的溺水点啊。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哪个场景最危险，最容易出事儿？
0: 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像这种盛水的容器，比如说水桶啊、木桶，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水盆儿。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浴缸呢，刚才也提到了，孩子有可能做得很好，突然间扶不住了，出溜下去了，也是很危险的。还有这种，咱们坐便器啊，马桶里边也是有水的。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像洗衣机啊，然后还有这种大的浴缸啊，大家都是需要注意的。
1: 甚至孩子洗澡的那种小小的浴盆儿，我自己虽然没孩子，但是我去朋友家看别人，家里面的新生儿的时候，我看就是家家户户现在都会有给小婴儿洗澡的那个水盆儿，垫在一个很高的架子上面，那个你一眼看不住，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一个场景。
0: 对，因为我是喜欢爱玩水的，所以我喜欢给孩子洗澡的。我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水有浮力，然后等水面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本身孩子躺的那个位置他可能就躺不住了，这样的话他会滑到水里啊。然而他的颈部、肩部、臂部的肌肉并没有那么发达，然后他想把口鼻脱离水面的时候就很困难，这也是很危险的。
1: 对，而且这个场景除了适用于婴幼儿，其实也适用于家里面的老年人，尤其是浴缸。因为老年人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也会有肌肉萎缩的情况，他可能在浴缸里面洗澡的时候也会发生我支撑不住了，可能会滑落到这个水底里面，也会发生溺水。这个也是提醒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之下，咱们尽量就不要用浴缸了，其实用淋浴。我们家是给家里的老年人专门安装了扶手，做了这种就是带吸盘的那种凳子，这个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分享的一种预防家里面老年人溺水的方式、啊、
0: 是的。而且淋浴洗漱的话也比较健康，咱们还是建议用活水嘛，也比较干净。
1: 还有很多家长觉得我就接了个电话，我就一两分钟，我甚至就出去拿了个毛巾，刚才您讲啊，回来就出事儿了。就是有案例显示，就是真的家长就是暂时离开一下一下啊，就是溺水的发生到底有多快，如果说我们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0: 像溺水的发生啊是非常快的，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像儿童溺水两分钟就可以完全意识丧失，而且4到6分钟左右就可以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
1: 就像您最开始讲的那个案例一样。
0: 对，就像咱们所说的抢救黄金4分钟，那么一旦这个4分钟时间过去了，缺氧性脑病是完全不可逆的。还要强调一点，就是现在喜欢带孩子去学游泳，或者是小孩的那种水域到外边的话，也是希望家长能够全程的在边上，能够全程的看住孩子。
1: 为啥严医生会有这样的提醒？是因为我们在过往的新闻当中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我印象当中真的有一个案例，就是在一个儿童学游泳的那种充气的游泳馆，其实很小，那个水非常非常的浅，孩子在里面学游泳，家长在旁边玩手机，
0: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1: 后来就发生了孩子的溺亡，家长后悔也没有用了。
0: 我也看到过相关的报告，他是有一个颈圈是在新生儿的头部卡住，这样他脑子一定是浮在水面上的。但是呢，有的孩子他的那个头围跟那个充气的游泳圈大小可能并不匹配的非常好，孩子一下就沉下去了。这样的话就引起了溺水。 和窒息。
1: 嗯，这就是家长在带孩子外出学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盯紧你的孩子。我知道现在每个人拿着手机，你都很难脱离那个手机的诱惑。但是，一边是孩子的生命，一边可能是我们需要靠手机来打发我的这个
0: 时间
1: 啊。控制一下，这个时候不要看手机了，
0: 保证孩子在你的视野范围之内。
1: 是的，是的。如果说孩子掉在水里面被及时捞起来了，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没有呛水，没有咳嗽，是不是就没事儿了？因为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常年大家看到类似的情况，都是溺水的人会大喊大叫、扑腾水花。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视频啊、场景啊，孩子往往没有声音就没了。
0: 是的，影视剧里的挣扎大喊是误导的，现实生活中溺水是无声的，因为气道完全闭合了，人是无法呼吸的，没有气流去产生音频的，所以本能的求生反应会让双臂向下压水，而且无法挥舞手啊去呼叫岸上的人。那么孩子在水里看似是直立的那种发呆的状态，或者是趴着不动，其实是正在溺水，正在发生。
1: 就是大家不要被影视作品当中的那种大呼大叫的那种状态所误导。
0: 是的，
1: 嗯，
0: 就像我们气道非常敏感，一旦有水进去，你是不敢喘气儿、不敢动的。而且气道一旦痉挛的话，气体是完全出不去的。我是真的当时有这个感受啊。
1: 我印象当中，我真的就是沉下去了。
0: 所以不要等到孩子去呼叫，就不要问他，你直接把他捞上来就好。
1: 孩子在水中如果发生了安静站立的这个情况，其实对家长来说，你就应该意识到他有可能是溺水，这有可能是一个信号，对吗？就
0: 是
1: 家长
0: 是、
1: 比如说带孩子到这种公开水域去游泳的时候，或者是到游泳馆去游泳的时候，家长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就是我怎么去识别。
0: 是的，家长在岸上的时候你要注意观察孩子，咱们在视野范围之内，咱们要注意什么，观察什么呢？首先就是孩子的嘴巴在水面如果有上下的起伏，或者他的眼神已经呆滞了，就是没有那么灵动，或者是空洞的，或者他闭着眼睛，觉得他的行为跟正常在水里游泳状态不一样了，甚至有些女孩子头发比较长，头发都盖住眼睛了，她也没有明显的去用手把头发那个撩开，或者是身体直立的就像爬梯子却原地不动，甚至试图翻身翻不过来，那么发现这些的时候，家长就要立刻的把孩子拉上来，就不要犹豫啊，不要问孩子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你现在怎么样？不需要问，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是不能说话的，所以第一时间家长要观察到孩子的异常，立刻把他拉上岸来，这是最安全的。
1: 因为我之前跟救生员聊过天儿，我问他们，你们怎么去判断一个人在水里面他到底是在正常的休息游泳，还是说他已经溺水了？他说其实他们最关注的一状况就是这个人在水里面就是不动了，直立了，就是完美印证了刚才严医生提到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这个时候第一时间赶紧拿杆儿，赶紧冲下去，就把孩子先捞起来再说。
0: 先捞起来再说，对
1: 对。还有一个概念，我觉得也需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就是干性溺水，它指的是水刺激之后导致我们的喉痉挛、气道关闭了，肺里可能没进水，但是人窒息了。就是这种情况在急诊科常见吗？它一般有什么先兆呢？
0: 在急救现场是非常常见的。我相信院前急救的120的医生老师们一定是遇到过这种游泳馆或者室外的这种戏水游乐园，或者是海边啊、湖边的这种，它就像刚才咱们一开始大家聊到的，就是当时我去游泳的时候，海水是高盐高浓度的，这种化学的刺激，包括有的泳池的水，它我们以前学游泳的时候都是漂白粉，现在可能是臭氧啊好一些。这种化学物质本身对气道是一个高刺激，就是咱们往往可能吸到一些特别呛的有毒有害的气体，化学气体都会觉得一下吸入气， 就觉得不敢喘了，要咳的闭气了、
1: 嗯、
0: 更何况是水，水的这种刺激完全可以使气道100%的痉挛、
1: 嗯、
0: 所以导致水它未必进到气道里没多少，但是它气体

0: 氧气是进不去的，所以这种的话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干性溺水。前兆呢，主要是包括呛水后不久出现剧烈的咳嗽，然后就开始呼吸困难了，就类似于像哮喘的急性发作。就咱们哮喘是那种空气中的致敏源，花粉啊、柳絮，但是这种水的这种刺激也可以诱发这种气道的痉挛，或者极度的烦躁，就口唇发紫，这都是缺氧的一些表现。
1: 嗯，
0: 一旦出现的话，就要立即就医。
1: 这种干性溺水指的是我没有在水环境当中。
0: 我在水环境当中，但是我可能就呛了一小口水。但是这一小口水诱发的是我气道痉挛完全闭塞，导致氧气进不去，而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溺水是整个我气道里全是水，都灌满了水，不是的。水灌出一部分，气道就闭塞了，气道里边还是气，但是它不通气了，不通气没有新鲜的氧气进去。所以这个概念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发生率在溺水中大概在10%-20%干性溺水。
1: 比例也还是挺高的，
0: 挺高的。
1: 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也需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叫二次溺水，就是少量的水进到我们的肺之后，在几小时内引发了肺水肿，但是可能你当时看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家长怎么判断这种情况之下我的孩子有没有出问题，或者是我有没有必要把他送到医院去？
0: 是有必要的。尤其对于孩子啊，孩子的生命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所以的话，咱们如果孩子发生过溺水，第一时间还是要到医院，至少拍一个胸片去看一下肺部的情况。
1: 因为家长没有办法判断。
0: 对，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要靠检验检查去判断的。什么叫二次溺水呢？就是指少量的水进入肺内，那么几小时后引发的化学性肺炎或者是肺水肿，那么家长

0: 一个是化学刺激，跟刚才咱们引起的急性气道痉挛是一样的，但是化学刺激有可能是持续的，可以引起肺部的肺水肿，这种肺部的肺水肿可以导致氧气进不去，会导致呼吸衰竭，所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评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就如果说家长觉得孩子从水里面捞出来，现在已经脱离了危
0: 险
1: 的环境，觉得好像现在看着也没啥事儿，您就领着孩子回家，该干啥干啥了，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让孩子发生二次溺水之后得不到及时的救助。
0: 是的。
1: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在急救的时候到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个也很重要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发现孩子溺水了，第一反应应该做什么？因为说实话，关于溺水之后到底应该做什么，我们影视作品当中也有很多错误的示范，比如说把孩子倒着拎过来，倒挂控水啊，然后不停地拍啊等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啊。您怎么看待这个做法？
0: 就是把孩子倒过来啊，倒挂这种是对气道异物，所以容易觉着水进去了也一样能倒出来。就像咱们刚才所提到的，其实溺水的这种真正进气道的水是没有多少的，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第一时间把孩子，清除口腔的这个分泌物或者异物之后，把孩子平放在硬的地面上，判断他的意识。严禁这种倒挂控水，这会耽误什么？耽误心肺复苏的时间，因为心肺复苏，咱们做胸外按压的时候，一个是保证了心脏的泵功能能够往外射血，保证它循环是持续的，同时咱们的胸外按压是可以压迫胸廓，导致肺收缩，气道内的水通过按压是可以排出到气道外，从口腔流出的，因此胸外按压它又保证了循环，又保证了呼吸，所以第一时间应该是让孩子平卧在地，清除口腔内能看到的异物，立即进行胸外按压。这是最重要的。
1: 倒挂控水严禁，
0: 严禁，
1: 严禁，家长千万不要自己用这个土办法啊！如果孩子被救上来，已经发现没有呼吸了啊，刚才您已经提到了要做心肺复苏，那么我们普通人，我已经学了很多次了，我老跟咱们专家一起做节目，就是经常谈到这个的时候，专家现场就会教一遍，教完一遍之后，我就回去再找一个视频，再自己学
0: 一遍。
1: 对，但是已经学了这么多遍了，现在真的有一个患者发生了这种情况，他躺在我面前，你说我能不能非常自信地给他做一个标准的心肺复苏？我觉得是不能的，很难。
0: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就是
1: 首先，而且我还专门就是之前我们在那个很多年前，我们做过一期儿童防溺水的节目，我们是把小孩和我们的专家还有我们的消防员一起拉到了一个游泳馆里面去做的这个现场的演示和学习。我们甚至专门拿这个模型试过。我学过，我是亲自上过手，但是我现在想想，我依然觉得大脑一片浆糊，真的很难啊。
0: 这种就是肌肉记忆，只要你熟练了，知道流程规则了，然后就按照这个去做。经常做的话，像我们急诊大夫对这种心肺复苏都不在话下了。
1: 咱们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吧，
0: 好吧，
1: 就是我们如果做心肺复苏的话，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们用口头表达来给大家复习一下。
0: 首先啊，就是咱们往往第一点强调的是技术上的，但是事实上，第一点最关键的是判断环境安全，就是首先要让孩子然后脱离这种危险环境，你比如在海边涨潮的时候，那咱们一定要把孩子拉到你做心肺复苏安全的地方，要不然可能大人小孩都一块儿会有生命危险。
1: 尤其是大家现在在提醒一下，就是暑期其实也在汛期，很多地方我们看到会有洪涝灾害，会有台风带来的这种暴雨，真的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溺水的事件。这个时候我觉得刚才严医生提到的在安全的环境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
0: 是的。然后转移到安全环境之后我们要做什么？首先是一听二看三感觉，很好记。那么听的话呢，你是要拍打患者双肩，然后看他没有反应，也许人家孩子没有问题，咱们直接做胸外按压，肯定对孩子的胸廓也是有一些损伤的。然后看呢，是看患者

0: 三感觉的时候，同时去摸孩子的大动脉搏动，比如颈动脉或者股动脉。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讲，他不是专业人员，他可能摸不到啊。所以大动脉搏动，那么对大众来讲的话，就是可以不做。但是，一旦发现意识消失、呼吸停止、胸廓起伏没有，这种情况就可以直接做胸外按压了。那么对于胸外按压，咱们肯定关注，咱们压哪儿？那么，对于成人和大孩子来讲的话，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腱上两横指或胸骨下三分之一段，这很专业。其实最好记的就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就是咱们胸外按压的部位。那么对于小孩儿，那咱们新生儿，3个月之后去做水浴，这种万一出现溺水的话，那么孩子的胸廓那么小，那么你成人的一个手掌的巴掌，就一下比孩子的胸廓还大，
1: 孩子可能一下就摁骨折
0: 对，就
1: 了。
0: 很骨折。这个时候咱们是用食指跟中指，然后直接按压孩子这个胸前区连线中点这个位置，这个力道就足够了。另外的话呢，对于心肺复苏，咱们讲的顺序啊，就是先保胸外按压，然后再是开放气道。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按压的时候既保了循环，又促进了胸廓的收缩，是肺内是有通气的。咱们的比例是多少？还有人工呼吸，我相信如果孩子发生溺水，作为家长或者旁观者，素不相识的人，一定是不考虑自身的会不会有呼吸道感染的情况，一定是会给孩子做人工呼吸的。那么咱们的比例呢，一般是30:2。那么30呢，就是30次的胸外按压。二呢，就是30次之后给予2次的口对口的这种人工呼吸。那么人工呼吸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就是首先咱们的气道鼻跟口是相通的，那我们大人的口腔口唇一定要包裹到孩子的口唇的外面，同时我们的一只手肯定要把孩子的鼻孔夹闭。这样，我们吹
1: 就把
0: 进
1: 它
0: 的
1: 捏住，
0: 气，对，我们吹进的气，它一定是通到肺里，而不会从鼻子再出来，然后，对于小孩，因为肺活量比较小，所以咱们作为大人来讲，不要足足的吸一大口气全吹进去，这样会加重孩子的肺损伤啊。大概的话，如果是体重比较小的30公斤左右的孩子，咱们就正常人成人量的，按体重折算，你的一半的气量就是够的，那咱们做完了，做几组呢？就比如说，我就按30下，给2次呼吸就结束了吗？不是的，咱们规范的这种心肺复苏一定是做5组，也就是说，一定要有5次30次按压，要5次2次的人工通气，之后我们就来判断那孩子是否意识恢复了，自主呼吸已经恢复了。那么判断的过程跟咱们起初提到的这种一听二看三感觉，甚至触摸大动脉的搏动，这个就是完全一样的。还有关键的一点，一定要号召，在你施救之前，一定要号召周围的同学、家长
1: 拨
0: 啊，
1: 打120。
0: 对孩子的家长啊，或者是围观群众拨打120，因为往往咱们是很难一个人把这个抢救完全做完的，所以一定要把专业的团队领过来或者呼叫过来，然
1: 因为
0: 后
1: 我
0: 做
1: 们
0: 高
1: 在
0: 级生
1: 影
0: 命支
1: 视
0: 持。
1: 剧当中看到，有的时候可能做这种心肺复苏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医生就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0: 是
1: 也
0: 的。
1: 都是换着来的。
0: 是的，是的，就往往到像我们这种，成年啊，而且比较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可能2个循环就已经没有力气了，
1: 在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追问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现场的这些围观群众，我不掌握非常正确且专业的心肺复苏的这种手法，我大概其可能在短视频当中看过，像我这样学过很多次了，我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我不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心肺复苏有用吗？
0: 也有用，
1: 也有用。
0: 也有用，是的，因为你只有胸外的按压，才能够保证它的循环，哪怕按压深度不够，它也是有一部分效果的，我相信，随着咱们科普，大家越来越熟悉，可能心肺复苏包括除颤仪的使用，有可能在咱们这一代人，甚至现在的孩子们，未来的孩子们都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练的，
1: 如果我们的朋友听节目已经听到了这儿， 那么我还是想呼吁

0: 吁大家此时此刻打开你自己手机上面的短视频平台，可以找一个心肺复苏的视频拿出来看一看，学习一下，或者是像我这样录完节目之后打开看一看，复习一下，加深一下印象。
1: 是的，
0: 如果有机会的话，现在很多的社区和医院其实也都会组织这种心肺复苏的体验学习
1: 和学习。
0: 对，
1: 包括现在我们孩子幼儿园就已经开始普及心肺复苏了。
0: 因为就像前面严医生讲到的，就是它是一种肌肉记忆，就你一定是上手过一次两次三次
1: 就会有记忆，
0: 十次你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了。而且我之前好像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在生活当中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有一次我在上班的路上去往地铁站，就着急忙慌的再往地铁站跑，突然有一个老大爷在我面前直奔奔的朝后面直接就倒下去了，那肯定就是有问题嘛。但当时我确实要上直播，时间非常非常的急，我就赶紧把我朋友叫来，以及把商场里面的物业的工作人员叫来，我说你们现在赶紧，谁会心肺复苏的赶紧给他做，如果不会的话现在赶紧打120。所以你看，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不是说遇不到，
1: 还是会遇到的。
0: 嗯，
1: 而且在这种情况往往是见重内啊。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除了呼叫援救啊，120，呼叫旁边的这个围观群众，同时一定找到有没有 AED。 这一点的话呢，是这种突发的心脏骤停，如果考虑患者是心脏是停跳的，那么在心肺复苏的同时，120或者急救车到场的同时，这个期间咱们可以是用 AED 进行体外除颤的。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北京的公共场合和地铁站，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
1: 地铁站都会有，
0: 对，也都有。但是作为非专业人士，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不太敢用那个东西。但是你要相信，机场、地铁站、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一定是经过专业培训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你要及时的呼救，让专业人员来操作这个体外除颤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啊。我们接下来说到溺水啊，
1: 咱们言归正传。
0: 对，言归正传，这个溺水者救上来之后啊，呼吸正常，意识清醒，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就是哪些看起来没事的症状，其实是需要留院观察的。
1: 这个是绝对不能马上回家的啊！只要有溺水的发生，即便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儿了，也要在医院观察24甚至48小时。警惕什么呢？主要是继发性的这个溺水风险。
0: 还有继发性的溺水。
1: 是的，是的。如果出现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咳嗽加剧啊，甚至有的可能合并了感染，患者出现发烧啊，甚至呼吸变快，有的小朋友可能是精神萎靡，说明肺部可能出现了问题。必须是要留院观察甚至治疗的。
0: 因为在家里面这个环境比较简单，可能就是在浴缸里面啊，就是一些自来水，
1: 自来水，或者也有一些浴液啊，有可能是，对啊，洗漱的这种化学的制品，有可能会诱发二次的这种肺部伤害。
0: 对，就是
1: 激发相关的感染的改变或肺水肿。
0: 如果是在外面的游泳池或者是公开水域的话，你就不知道孩子进到肺里面的是什么东西了。
1: 是，它既有漂白粉、化学物质，又可能还有一些致病菌。
0: 好，我们来说一说搜救啊。在搜救的过程当中，严医生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哪些错误的操作我们要尽量的避免。比如说，我们都会教孩子，当发生溺水的时候，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小孩一起
1: 手
0: 拉
1: 手
0: 下水救人，
1: 那是不可以的。
0: 是
1: 的，其实所有的施救就像刚才咱们说心肺复苏一样，先保证自己安全，然后再去施救。那么对于救人的时候的话，咱们也是严禁多个人手拉手去救人的。因为溺水者的话，他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他会往往拉住了施救者就不松手了。而且在极端的这种环境下，比如说海边啊，这种峡谷或者湖泊呀，或者是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一连串的所有的这个施救者全部是遇难。
0: 这种新闻我们其实也看到过很多次。
1: 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拿一个特别长的木棍或者树枝，或者首先把像游泳圈或者救生圈先抛给溺水的这个人，之后我们是先把自身保护好，比如说穿上这个救生衣然后再进行施救。部分的这种游泳场馆是有专业的这个救生员的，所以咱们夏天也来了，带孩子出去去游泳也好，咱们去正规的地方，这一点是重要的。
0: 对，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本来水就少啊，河就少，那么水务人员其实在河道的两边都会放置救生的用品，这个大家走一段，其实你仔细观察你就能看到，一定是有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怕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些江河湖泊，
1: 没有自然的，
0: 对，自然开阔水域当中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那对于家长来说怎么办呢？教育你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危险的地方，
1: 是的，
0: 从根源上面去进行防范，这个是
1: 最
0: 重
1: 要
0: 的。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需要告诉家长朋友们，我觉得教育孩子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严医生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害怕是人的本能，帮助别人也是人
1: 的
0: 本
1: 能。
0: 对，但是呢，孩子们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孩子，在你自己不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和体能的时候，不要去贸然施救，你要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去找有能力的人来帮忙，这个时候对孩子来说其实
1: 是
0: 最正确的一种方法。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是孩子不懂事儿，就是需要家长反复去跟他说
1: 叮嘱的。
0: 对，好，咱们来说说啊，这个为啥会有世界预防溺水日啊？意义是什么呢？这里面的关键词是什么呢？预防，对吧？对于有这种小孩子的家庭来说，平时最应该做好的几件小事儿是什么？为什么这些小事儿能保命？来，叶医生。
1: 好的，咱们总结一下啊，我觉得大概有这么两三件事儿吧。首先，第一个的话，咱们应该是做到清理。清理什么呢？就是咱们不用水时，把容器内的积水，比如盆儿啊、浴缸啊、孩子洗完澡的浴盆呀，然后或者洗衣服的桶。

0: 往缸里边扔石子啊什么的，也很淘气。所以就这种像老的院子啊，可能现在是不是城市已经没有
1: 嗯，但是
0: 了啊？
1: 农村
0: 对，
1: 还会
0: 农村
1: 有，
0: 还会有啊，
1: 对，
0: 这种水缸一定要盖上盖。那个时候院里的老奶奶都是盖一个大的木头盖子，然后上边还搁上假山石啊、花啊、花盆什么，
1: 就是
0: 就是
1: 小
0: 怕
1: 孩
0: 我
1: 的
0: 们掉
1: 体
0: 进去
1: 力你是打不
0: 打不
1: 开
0: 开
1: 的。
0: 的。这对，所以的话呢，一个是能盖盖的盖盖。像鱼缸、水缸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距离。你想有一些危险的地方，咱就别去了啊，比如说某个小水沟啊，或者是近期某个工地正在施工，可能正在挖地基，又下过大雨，就不要让孩子去那玩啊。我小的时候也很淘气，在西客站刚建那个时候，我就出去玩了，整个把鞋子都掉到泥里了，然后脚拔出来了，最后光着脚回家的。所以这种危险的地方、带水带泥的地方，就让家长一定教育孩子不要去。那么在家中的话呢，咱们就是卫生间的这个门要关，或者你放这些有可能产生危险的器皿的大缸啊，或者水桶啊这些屋子，咱们把房间门关上，拒绝孩子去进入这个房间，让他们远离这种危险，我觉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暑假期间啊，很多家长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带孩子去学游泳。到游泳馆学啊，这个还好，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就是属于专业的场馆，它会有专业的救生员，相对安全。啊，水上乐园人多事儿多啊，危险的环境也会比较多，因为家
0: 是
1: 长
0: 的，
1: 你不可能时刻的跟着孩子盯着啊。就是在这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游泳圈靠得住吗？我也想问问您，孩子6岁也是开始正淘气的时候，您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
0: 首先我要教育他啊，就是。一定先做好防护啊，比如说穿好救生衣，然后携带救生圈才能去游泳，而且必须有专业的人士啊，就是至少家长是要在旁边的。而且像小孩的话，要避免去深水区啊，因为有的时候去深水区，家长也未必会游泳。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家长施救也牵扯到可能有自身生命的安全啊。所以的话呢，家长要执行的就是说，1米原则，特别小的孩子。要时刻是与孩子保持一臂之距，就是视线肯定是不能离身的。那游泳圈和救生圈这些救生装置是必须佩戴的，而且那种充气类的有可能有慢撒气儿啊，咱老百姓说的。所以有可能你游着游着，尤其到海里啊，这种充气式的肯定是不行。可能游着游着游到中间发现游泳圈里漏气儿了，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浮力了，这也是很危险的。还有就是选择专业的这种救生衣啊，还有教育孩子的话呢，就是远离深水区，不在那种河边啊或者是池边进行那种打闹，不慎落水或者不要做潜水的动作。潜水有的时候，可能到水下突然间呛了一口水，这是气道闭塞，是完全因为你胸腔里没有气体，它是没有浮力的，这时候你就很难再浮到水面上来。
1: 但是吧，我们都是从小孩长到现在的，我们都知道小
0: 不
1: 孩。

0: 对于水火无情这件事情，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具体的认知呢？
1: 我觉得咱们现在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刷短视频。
0: 嗯，
1: 咱们可以其
0: 让他
1: 实啊，
0: 看。
1: 对，咱们找一些这种教育性的短视频，你
0: 嗯
1: 自己刷，孩子也好奇，你这看什么呢？你过来看看，哎呀，这小孩怎么样？哎呀，发
0: 嗯
1: 生了什么什么事儿？我觉得这是可以让他主动的去寻求这种相关风险的这种一个
0: 嗯
1: 方法。还有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孩子特别喜欢水，你像我就比较喜欢水，你就把他放到专业的这种游泳的训练机构去啊，
0: 嗯。
1: 这种的话也相对比较安全。人家教练教过那么多的孩子，他一定知道怎么可以循序善诱的去把孩子这种对于水的这种识别风险的识别，然后
0: 嗯，
1: 教育得很好。
0: 嗯，我的观点其实也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还是要让孩子学会游泳的，
1: 是
0: 因为
1: 的。
0: 现在很多的学校其实也会把它当成一个考核
1: 考核
0: 的，
1: 了，
0: 对，考核的其中一项啊，就是因为游泳它是一个救生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说。长到现在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 各种各
1: 是
0: 样的
1: 各种
0: 危险
1: 危
0: 环
1: 险，
0: 境，
1: 咱们都避开了，
0: 对，
1: 是
0: 我们是
1: 吧？
0: 幸存 者，
1: 是的
0: 大家
1: 呢。
0: 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我们能够健康的生活到现在，其实我们是各种各样危险的幸存者。
1: 也还有咱们的父母，咱们的老师啊。
0: 对，
1: 各种操心
0: 对，
1: 啊，就咱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我相信在咱们的父母、咱们的老师都讨论过。
0: 嗯，是的，就是嗯，好好的让孩子把
1: 孩子
0: 游泳这个事儿学会了。
1: 学会学好，然后把水的危险让他也要在你学游泳之前先知道、先懂得。
0: 嗯，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农村的孩子啊，因为农村的孩子他们可能接触到的水域是缺乏保护的江河湖海，甚至村里面的这种水泡子也很多。村里面的家长们、老师们怎么教育孩子们远离这些危险的水域？我觉得虽然这不是急诊科的范畴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在做这种科普节目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必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
1: 我又想起来我去什刹海边游泳的事儿啊。其实游泳可能咱们这个年代，包括我们男孩啊，可能比较淘气，其实都
0: 嗯，
1: 有过。现在想想还是
0: 很危
1: 挺
0: 险，
1: 后怕的。就是我
0: 嗯，
1: 自己小的时候可能去，但是我作为家长之后，我想到我的孩子如果要干了这个事儿。我真的是很气愤，
0: 回
1: 也
0: 来得
1: 很后
0: 先
1: 怕，
0: 拎起来
1: 是的，
0: 揍
1: 因为
0: 一顿，
1: 我回去之后，我的妈妈当时在胡同里就已经拿木头棍子准备打我，所以就是这种野生的水域啊，一定是需要当地的像村委会啊，或者是管理部门的监管，但是监管咱们说实话也不能有监管部门的人员足足的24小时成七的在那儿看守，
0: 嗯。
1: 所以呢，像这种监管的这种标识啊、警示牌啊，咱们要让孩子学会去识别、去认识，就像咱们教孩子水火无情那个电门啊、插销板啊是不能动的一样，所以咱们作为家长来讲，肯定是要让孩子知道这些哦，一看到黑色、黄色的这个颜色，小一点的孩子，大了的话有警示牌，比如到海边有黄色的、红色的这种警示牌，分别代表什么意义？首先让孩子学会，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是最重要的。
0: 嗯，
1: 而且孩子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到什么？你知道他去哪儿了，而且知道跟谁去了，同时大概什么时间能回来，以及知道他去干嘛，四肢。是很重要的。
0: 对于孩子们来说，现在很多农村的小孩儿，其实父母在外面打工，家里面可能就是老年人在照
1: 对，
0: 顾孩子，老年人盯孩子的这种能力会更弱一些，根本
1: 是
0: 盯
1: 的，
0: 不住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学校和远方的家长要对孩子做好这种叮嘱的工作、教育的工作，就显得更重要了。总
1: 是。
0: 之，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关于安全、关于生命，无论多啰嗦，无论说多少遍，我觉得都不为过。
1: 对，
0: 嗯，好，咱们来回答一个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说我们家孩子3岁，特别喜欢在浴缸里玩水，我一转身他自己就爬进去了，多吓人啊！
1: 是。
0: 但是呢，我老公就说了，说那么点水能出什么事儿啊？我该怎么说服我老公重视这件事情？
1: 你看啊，这个网友说的是浴缸，它不是浴盆儿，也就是这个是。往往浴缸咱们都是
0: 更危
1: 成人
0: 险，
1: 用的，
0: 嗯。
1: 对，水量的话应该不少。想说服您的老公的话，您就把咱们这次的节目，然后把刚才咱们的案例跟您的爱人分享一下。
0: 嗯。

0: 告诉他医学的这个事实，往往溺水不是因为喝进去很多水，而是也许很小的水量刺激了气道，引起了痉挛，导致空气中的氧气不能进入肺部，引起窒息。这个医学常识告诉您的爱人，也许他能够对浴缸里边放水、孩子玩水这种风险然后加以警惕。
1: 因为三岁的孩子这个时候你跟他讲道理，恐怕孩子还没有那么容易理解，这个时候对于家长的这种意识要求会非常高。如果你不觉得他是个事儿，那么真的有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危险。但如果家长的意识到位的话，防范到位了，
0: 是的，
1: 那其实这种事故的发生率我觉得就会很低。
0: 对，然后一定要把浴缸里的水就是用完之后放掉，或者浴盆里的水放掉，因为我觉得咱们保证孩子的安全，然后这种常识的话，首先咱们得进一步明确，咱们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也是对孩子生命的基本的尊重。
1: 你老公如果对于这个事儿他实在是认知不到位的话，现在你去网上搜相关的视频，一搜能搜一堆。
0: 是的
1: 啊，给他看，让他对于这件事情有所认识，危险性有所认知啊，两个人必须对这个事儿我觉得要达成一致啊。
0: 是的是的。
1: 好的，世界预防溺水日这一天呢，要提醒大家，溺水它可能不会发生在江河湖海这样的远方，它有可能就发生在你给孩子洗澡转身的那几秒钟里面。听完这期节目，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检查一下自己家里面的水桶有没有倒扣，自己家的浴缸有没有放空。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小事儿，但其实它一点都不小，它真的是关乎到孩子们的生命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的严博医生，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预防溺水的专业知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了，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再见。

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

0: 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今天播出，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夺命情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劳有所得，法有所护，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让我们一起用法律之光守护劳动者的辛勤付出。2020年3月8日，徐有余和3名工友在一个厂房工地进行施工，施工中工友老许突然从高空跌落，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经过调解，受害人家属和钢结构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件事情也告一段落。然而让徐有余没有料到的是，事发1年多后，他突然被传唤到了派出所，说他涉嫌刑事犯罪，要对他进行调查。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工友老许的死跟徐有余有关吗？咱们一起来听假协议难逃真罪责。
2: 50岁的陈有余是江苏省兴化市的一个农民工。2024年年底的一天，他的家里来了2名当地检察院的检察官。检察官之所以来找陈有余，是因为一起刑事案件。此前，陈有余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对于检察官的到来，陈有余有些激动，也感到有些委屈。他觉得他的案子终于看到了希望。
3: 当时我就是不能去，也不能罚我。反正就是到了法院，我都要喊冤。
4: 一个农民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可嫌疑人陈有余却再三喊冤。案件一送到检察院，检察官在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后，发现这起案件疑点重重。那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事情要从6年前的那起事故说起。
2: 事故发生在2020年3月8日，那天。陈有余和3个工友到一个厂房工地进行施工，
3: 那个工程已经全部结束了，还有一个航车梁，一把航车梁没有安装好。
2: 早些年，陈有余自学了电焊技术，农闲的时候会到外面接一些钢结构安装的活。2019年7月，兴化当地的一家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找到他们，说是有一个钢结构的厂房需要安装。
3: 焊接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其实我也有一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台，都要带去的，正常的情况下。
2: 陈有余介绍，平时他们有一个相对固定的4-5个人的施工团队，每个人都会电焊。当时他跟另外几个工友商量后，就接下了这个活，工钱总共是16万元。
3: 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合同，也不知道怎么搞，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这个事情。
2: 陈有余说，以前李某也找他们干过活，双方合作没出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也没想到要签什么合同。陈有余讲，整个施工过程都挺顺利的，到了2020年年初，钢结构厂房的安装工程基本完工了，只剩下一根航车梁没有安装。
3: 应该是年前我们全部壳子搞得好了，为他厂里面为了交了个贴片，那个一接那个吊车就没办法去安装，老板就讲了，这个就明年搞吧。
2: 时间到了2020年3月初，过完年后，陈有余说，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跟他通了一个电话，要他们去把剩下的那根航车梁安装一下，工程就完工了。于是3月8日那天，他和另外3名工友前往工地安装最后一根航车梁。
3: 我不敢拔高，我就在下面。他们敢拔高的是登高的。

0: 他们正常的全部他们全都他们在上面。
1: 陈有余回忆，当时他和一名工友在地面作业，另外两名工友老陈和老许在航车梁上面进行焊接作业。航车梁距离地面大概有10米，就在安装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喊叫，
0: 喊有人掉下去了。
2: 你当时看到他掉下来？
0: 我没有看到他掉下来，当时我也不知道，人全部搞好了，我到五车下面都收地暖了。他掉下来的时候，我大约离了100米，就是在厂门的门口，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出事的是老许，陈有余说他离得比较远，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在航车梁上作业的除了老许，还有老陈。那么老陈是否看到了事发经过呢？
3: 他在东面住的，我在西面住的。
2: 你跟他大概有多远？
3: 大概是6米，六米，
2: 六米。
3: 嗯。
2: 当时你看到他掉下去的吗？
3: 我没有看见了。
1: 老陈回忆，事发时他正在航车梁上认真地进行焊接作业，等他听到动静的时候，老许已经掉下去躺在地上了。
3: 这天他到过子一下到过那条流药啊，他就地下去了。他趴在地上。
1: 对于老许究竟是怎么掉下去的，老陈也没有看到。不过老陈说，正常来讲，他们在高空作业的时候一般都会系安全带，他不知道当时老许是没有系安全带，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了高空跌落。
3: 现在那个时间的话，现在太爬了，照现在不给爬了，一爬爬上去，爬过的话现在去爬了。
1: 事发后，陈有余叫了120救护车，将老许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然而由于伤势过重，最终老许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出事那年，老许52岁，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他的意外离世对他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到现在他的家人仍然难以接受。
4: 顶梁柱倒了，我现在负担很大，我真的不想提这件事情，请你理解一下好吧。
1: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老许为何会突然从高空跌落呢？事后当地的应急管理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了调查，结论是老许安全意识淡薄，从事高处作业未正确佩戴安全带，不慎坠落地面导致死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事发第二天，经当地司法所调解，老许的家人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达成了调解协议，钢结构公司赔偿老许的近亲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抚恤金等各项费用140万元。
5: 经过调解，最终受害人家属和钢结构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然而让陈有余没有料到的是，事发1年多后，他突然被传唤到了派出所，说他涉嫌刑事犯罪，要对他进行调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2021年6月的一天，陈有余接到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说他因涉嫌刑事犯罪要接受调查。听到这个消息，陈有余很吃惊。
0: 肯定吃惊啊，我以为我没有犯过罪，现在说你要可能要碰那个什么刑事罪。
1: 陈有余赶紧到派出所问个究竟，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到了派出所，陈有余得知他之所以被传唤调查，是因为1年多前那起高空跌落事故。这下陈有余更加感到困惑了，那起事故早已处理完了，赔偿也到位了，再说事故也不是他造成的，怎么现在突然说他与那起事故有重大关系，还涉嫌犯罪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如果你犯这个罪的情况下，就把你刑事拘留或者举报候审，就定你刑。
1: 陈有余被告知他涉嫌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个理由是陈有余他们几个施工人员，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没有相应的作业资质。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从事电工、焊接、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证件才能进行施工。关于这一点，陈有余承认他们确实没有相应的证件。
2: 有相应的资质的吗？
0: 没有。
2: 没有相应的资质？
0: 没有。
2: 没有考过相应的资质？
0: 没有。
2: 你们知道比如说像电焊这种技术工种需要有资质的吗？
0: 我们也不知道。
1: 陈有余解释，他们都是自学的电焊，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考试，也不知道从事电焊和高空作业还需要取得资质。不过让陈有余想不明白的是，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他们是四个人一起承接的这个工程项目。事发后其他人都没事，怎么唯独他涉嫌犯罪了呢？询问之下，陈有余才得知，原来是因为一份协议。这是事发后不久，陈有余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签的一份协议，上面称钢结构公司将这个工程项目承包给了陈有余。不过对于这份协议，陈有余说，事情是这样的，
0: 这个皮孔孔日后他入的这个事件日间全部结束了，他拿了一个报告，反正起因也不由你们起了，几个字你们总口子吧，是这么一回事吧。
1: 陈有余回忆，2020年3月16日，也就是事发一星期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把他们叫过去，说是有个事情要跟他们商量。
0: 就是我还有叔还有姑，我姑父三个人到他办公室里面。
1: 陈有余说，当时李某跟他们说，因为工程没有完工，还差一根航车梁没有安装到位，要求他们退还6000元，同时还需要补签一份协议。
0: 陈有余，我经常跟你联系，你就签一下。他说这个又不违法，你签了什么事件与你们又不得官司了。
2: 当时协议的内容你都看了吗？
0: 我没有全看懂，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心愿，因为我是小学生的水平。
1: 陈有余说，当时他觉得反正李某跟老许的家人关于赔偿的问题已经谈妥了，赔偿款也到位了，他没有太多想就签了字。没想到现在这份补充协议竟然成了他涉嫌犯罪的证据。
0: 当时我们就是不懂法律啊，当时我大脑可能一发热，我也不知道最后清理了这么多事情出来。
1: 一份补充协议，一个刑事罪名，无辜者还是嫌疑人该如何认定？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正在播出。陈有余讲，其实签完字后他就有些后悔了，回到家他就把签协议的事情跟妻子说了，遭到了妻子的埋怨。在陈有余的妻子看来，这件事情很蹊跷，为什么出事之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要补签这么个协议，而且只让丈夫陈有余签字，没让其他工友签字，他觉得很不对劲。陈有余的妻子说，当天晚上他们就去找李某理论了，后来李某一再保证事故与陈有余无关，他们才作罢。不过他的心里总感觉有些不踏实。没想到陈有余妻子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因为在补签的那份协议上签了字，陈有余被认为是承包人，也是这个工程项目的现场负责人，所以他要对这起高空跌落的事故负责。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陈有余无法接受。
0: 我也跟他们讲的，这个不是我包的，我们就是跟他打零工的。
1: 陈有余一再解释，这个工程项目是李某公司承接的，也是李某叫他们去干活的，出事后相关的赔偿也是李某公司负责的，从哪个层面上来讲，这起事故都跟他没有关系。
0: 我们帮老板赚钱，为什么老板不负刑事责任，就我们农民工。
1: 陈有余认为，他们都是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打工的，李某也清楚他们没有作业资质这个事情。
0: 他也为了平时找正规军，不可能这一点点钱就可以弄死了。
1: 然而无论如何解释，陈有余最终还是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在缴纳了相应的保证金后，他被取保候审。因为涉及刑事案件，陈有余说他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0: 出去打工，后来我到黎明乡镇啊，我们乡市一点点不是烧高油吗？这一缺了高油，我这个手指，他派出所就打电话，你是出了这赶紧回来避案，非常麻烦。
1: 除了出行受限，更让陈有余担心的是，一旦获刑，他们一家人都会受影响。
0: 肯定担心，你这个刑事犯罪的确有案底，走到哪里都不光彩。
1: 陈有余有一儿一女，儿子在上大学，女儿还在上小学，如果他被判刑，那以后他家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所以陈有余坚决认为他只是一个打工的，没有犯罪，这个锅他不背。
0: 我感觉肯定要犯案啊，我不可能就为老板抵去啊，对吧。
1: 口供前后不一，证据疑点重重。
6: 就是李某在事故发生的当天
0: 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帮他打工的。
1: 检察官调查走访，还原事实真相。
3: 打劫习惯了，
2: 那工资呢？
3: 工资是平分的。
1: 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正在播出。
5: 听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涉及到了一个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个概念，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些人可能会被追究重大责任事故罪？
2: 就是说在生产作业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像这个业主，像这个直接组织管理这个生产作业的人员，以及直接从事作业的工作人员，以及比较严重的违反的安全规章制度，也能造成重大责任事故。通常比如说多人重伤啊、死亡啊，以及重大的经济损失，那么相关的人员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5: 在调查过程中，陈友瑜始终称自己只是个农民工，不是承包人，不应该负刑事责任。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2024年8月27日，兴化警方将这起案件移送到了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认真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检察官觉得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
1: 承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是陈云成，他首先详细翻阅了犯罪嫌疑人陈友瑜所有的调查笔录。
0: 首先呢，就是嫌疑人陈友瑜从事故发生之后，在应急管理部门调查询问和公安机关询问过程当中，始终称自己是被雇佣的农民工，不是包工头。
1: 在检察官陈云成看来，这起事故中嫌疑人陈友瑜的角色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
0: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话，一般是追究施工过程的组织者、管理者，或者是事故单位的投资人、受益人。
1: 陈云成认为，如果陈友瑜是这个项目的承包人，老许是陈友瑜雇佣的，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行为，那陈友瑜就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但如果如陈友瑜辩称的，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是被雇佣的农民工，那他就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的对象，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陈友瑜的身份究竟是项目承包人还是被雇佣的农民工，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重大问题。之后陈云成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了仔细审查，他又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0: 这李某在2020年3月8号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他公司的，是帮他打工的，然后说陈友瑜也是帮他打工的。
1: 这是2020年3月8日，也就是事故发生当天，警方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当时李某承认死者老许和陈友瑜他们都是给他打工的，然而到了出事后的第8天，也就是李某和陈友瑜补签了那份协议之后，李某的说法就有了变化。出事之后，我跟陈友瑜补签了一个协议，陈友瑜承认钢结构安装工程是他承包的。而关于事发后陈友瑜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补签的这份协议，检察官陈云成觉得也有疑点。
0: 这个协议本身呢，第一个它是事故发生之后补签的，它事后补签的这个协议的话，它效力肯定不能在工程施工之前签订的这个劳务分包协议，效力是不能等同的。
1: 在检察官陈云成看来，补签的这份协议内容也很不规范。
0: 正常来讲的话，首先要约定劳务分包的内容，比如说一些大型设备和原材料由谁提供，乙方也就是说劳务承包方，他的施工期限是多久，同时呢最关键的是要约定现场安全管理由谁负责。
1: 然而在这份补签的协议中，只是简单的写了这个钢结构安装工程承包给陈友瑜，安装费用是16万元，其他诸如施工期限、现场安全管理责任等事项都没有提及。在调查中，检察官还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细节。
0: 这份协议呢，与 事故发生之后，长和公司与失德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

0: 存在矛盾。
1: 这是事发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和死者家属签的调解协议，关于事故的事实部分是这样写的：老许是受李某的钢结构公司安排进行安装施工的。在这份调解协议中没有提到陈有余，这在检察官看来不合常理。如果陈有余是项目承包人，死者又是由陈有余安排进行施工的，正常情况下事发后在调解过程中不可能不提到陈有余，也不可能不要求陈有余承担赔偿责任。
0: 赔偿协议上面没有提到陈有余有什么赔偿责任，这个与一般的赔偿协议是具有矛盾的。
1: 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之后检察院为此专门召开了检委会进行讨论。
2: 我们的职责呢，就是办案，办好每一个案件，因为我们的一个决定或许就关系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甚至关系一个或多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我们办案就是要让有罪者难逃法网，让无辜者不受追究。
1: 之后检察官陈云成和同事找到陈有余，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调查中陈有余给检察官提供了一本记工本，
0: 就在记工本上面就说也详细记载了陈有余的出工情况。
1: 这是陈有余的一个记工本，上面详细记录了陈有余和另外几个工友每个月的出工情况和一些日常花费。
0: 如果陈有余他是作为包工头的话，一般来讲他只会记工人的出工情况，不会记自己的因为他最后发完工资之后的剩余部分就是他赚取的利润，他没必要给自己记工。
1: 之后检察官又找到另外几名工友核实情况。
3: 大家一起干的，
4: 一起干的。那工资呢？这个
3: 工资是平分的，
4: 平分的。
1: 老陈解释，在他们这些工友当中，陈有余最年轻，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所以平时有什么活，老板们一般都是跟陈有余联系，然后陈有余再跟大伙商量。结算工资的时候，陈有余跟大家一样，也是按照出工的多少算钱。
0: 他们都是像一个劳动互助组织，都是谁在外面承接到活之后，回来四个人商量，四个人同意的话就一起去做，拿到报酬之后，四个人也都是平均分配。
1: 经过一番调查，最终检察院有了结论。
0: 陈有余是受雇于长和公司的，他在平时的生产作业过程当中，对另外几名工友没有组织管理的职责，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他也没有组织指挥的行为，所以说他没有导致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就不应当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2025年3月14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同时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追诉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的刑事责任。
0: 李某他雇佣无资质人员进行施工，导致一名人员高空坠落死亡，他的行为违反了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 经过调查，2025年6月14日，江苏省兴化市公安局决定对陈有余终止侦查，同时他们对涉案的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立案进行调查。同年7月22日，兴化市公安局将李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2025年9月16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经历了这样一场风波，陈有余说他认识到了知法守法的重要性，也让他对法治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
3: 我现在直接也不想评论了，我只感谢检察院帮我翻案，我真的这么心里上讲。
1: 这件事情之后，陈有余参加了专业技能培训，考取了相关的证件。他说今后外出打工时，他一定合法合规，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5: 这个案件的确一波三折哈，最终我们看到经过调查，公安机关是对陈友瑜终止了侦查，也就是意味着陈友瑜没有犯罪事实啊，不负刑事责任。而且这家钢结构公司的李某是犯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所以您也跟我们分析分析在这个案件当中检察官的作用啊，我们看检察院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6: 通常我们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有三个机关，就有公安、检察、法院。
5: 嗯，
6: 那么公安机关呢负责一般的普通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提出起诉意见，送往人民检察院，这时候人民检察院做审查，做出决定是否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检察官呢就当他在审查这个案件是否起诉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准法官的位置，他就过滤这个案件，那认为说你这个案件立案对不对，然后侦查过程中有没有违法，你这个提出的这个起诉的意见呢是否准确。那么在这个案当中，检察官呢就审查就会发现，哦，可能这个事实呢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儿呢？确实有个嫌疑，从表面上看就是一个陈友瑜的这个人应该对这个死亡事故负责，但是仔细发现呢，要陈友瑜的人其实只是一个就像喊一下大家一起来，
5: 嗯，
6: 然后他并没有实际的承担这个包工头的这个组织管理责任，只不过他可能平日多招呼大家一下，
5: 嗯，
6: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应该负重大责任事故的法律责任的。所以当检察机关发现了这个真实的事实以后呢，就对原来公安机关提出那个意见做了否定性的，说那不能够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追究了相关的应该承担责任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检察官就是他是一个司法上叫做审查起诉，但他同时具有一个法律监督的作用。
5: 嗯，
6: 那另外他对法官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法律监督者。那么正常呢，因为他提起起诉，就是他进行这个我们说他是这个公诉人的地位。当然在公诉诉讼外面，整个检察院也可以做一个法律监督部门，对这个整个这个审理审判过程的合法性事实认定做监督。这就是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家分工的时候，相对而言检察官和检察院处于一个法律监督者的这样一个地位和作用。
5: 惩恶扬善是法治不变的追求，还无辜者清白，让有罪者付出代价，这既是法律的准则，也是大众的期盼。愿每一份正义都能如期抵达。
7: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男子依靠妻子飞黄腾达却出轨年轻女同事，导致女同事怀孕，男子哄骗女同事堕胎，女同事背着男子偷偷生下孩子，逼迫男子给抚养费并娶自己，男子避而不见。眼看着男子欺骗了自己又想抛弃，女同事悲痛之下竟挥刀刺向男子。事情的结果究竟如何？这场情感纠葛最终将如何收场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夺命情债。
2: 北方某市一家公司的大门口，一位怀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正在硬往里面闯，三四个保安把她团团围住，女子啊怎么也闯不进大门，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她哭喊着：李明，你别当缩头乌龟，有本事你出来。这时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拉着这个闹事的女人就往外拖，边拖边呵斥道：你是不是又犯病了？怎么自己跑出来了？男人转头对围观的人解释道：这是我老家的亲戚，他脑子有病，大家散了吧。可这位抱着孩子的女人却一边挣扎一边喊：你才有病，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和我结婚？女人的这句话不亚于一颗炸弹，围观的人们一下子炸了锅，纷纷猜测这二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纠葛呢？这件事啊，还要从这位男人的感情经历说起。这位男人名叫李明，他在上大学的期间认识了女同学杜英。杜英的家境优渥，开朗活泼，他的身边有很多的追求者，可是啊，他却偏偏被这个瘦弱白净、气质忧郁的李明所吸引了。李明家境一般，长相也平平，他不敢相信杜英竟然能喜欢上他，感觉像在做梦一样。杜英的父母听说女儿找了一个家境一般的男友，他们非常反对，认为李明无法带给杜英优渥的幸福生活。但架不住杜英对李明是死心塌地，一副非他不嫁的态度，父母拗不过杜英，只得答应了他们先交往着。随着交往的深入，杜英的父母发现，虽然李明啊家庭条件不好，但是小伙子知书达理，谈吐不凡，渐渐的也就答应了这门婚事。

0: 就这样，毕业时李明顺理成章地入职到了杜英父亲所在的公司，顺利地留在了这座城市。
1: 两人结婚后，李明陪着杜英住在岳父母家里，他也希望能借岳父之力在事业上有所突破，因此他时刻寻觅机会，只是他不知道这契机究竟何时会降临，而自己又将面临什么样的考验。
0: 转眼两年过去了，李明在公司里依然是个基层员工，杜英便央求父亲，李明入职这么久了，也该帮他进步一下了。父亲说，爸爸知道，但是集团有规定，要想升职必须先去外省的分公司锻炼一段时间，我和你妈商量了，等你怀孕之后由我们照顾你，到那个时候再让李明去外地锻炼锻炼。杜英听了只得作罢，想着赶紧要个孩子，李明也就有希望升职了。可是越是着急要孩子，杜英的肚子就越是一点动静也没有。眼看着身边已经有人升职加薪，李明按耐不住，再三让妻子求岳父帮忙，拗不过女儿，杜总只得找了个机会安排李明到外省的分公司任职。李明到任后，很快便和当地的员工打成一片，大家知道她是公司老总的女婿，对她都是非常的热情与尊敬。公司里有一个名叫瑶瑶的女孩，格外的大胆泼辣，即使明知道李明已婚，瑶瑶依然毫不掩饰对李明的仰慕之情，热切地向李明表达爱意。
1: 李明碍于自己有家室，表面上对瑶瑶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内心的躁动使他早已按捺不住。一次饭局中，李明在酒精的作用下与瑶瑶越过了道德的边界，二人发生了关系，谁也没料到这一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0: 不久，瑶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甜蜜地想，有了这个孩子，李明就是我的了。于是她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李明，李明却惊出一身冷汗，他冷冷地质问，你怎么肯定这个孩子是我的？这可激怒了瑶瑶，好，那我就把孩子生下来再做亲子鉴定。李明见他反应如此激烈，想来应该不假，连忙换了一副嘴脸，好言安慰道，瑶瑶，你听我说，我知道你很爱我，可是以我现在的地位和收入，没有办法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啊，等我晋升了，就再也不用看媳妇儿家的脸色过活了，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离婚然后娶你，听话，先把这个孩子打掉吧。瑶瑶感觉李明就是在哄骗自己，于是推开李明骂道，你说的天花乱坠的，其实是想骗我把孩子打了吧，我可不傻，没了这个孩子你还会再和我见面吗？他想了想又说，要我打掉这个孩子也可以，但是条件是你立即离婚和我结婚。说完，瑶瑶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李明思来想去，这个孩子就像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柄利剑，妻子家可是他的大靠山，如果现在和杜英离婚，就等于让他放弃大好前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当李明茫然地走在大街上时，突然过街天桥下面的一则小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办证。李明一下子有了主意，他立即拨打了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给自己办了一本假的离婚证。
1: 李明骗瑶瑶说自己已离婚，让他打掉孩子，可瑶瑶却

0: 人吗？
1: 李明得知瑶瑶生下了孩子，他竟抛下瑶瑶母子躲了起来。
0: 你个骗子，孩子是你非要生的，以后你爱死不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瑶瑶愤怒起诉李明索要抚养费，李明却又突然出现示好，恳请他撤诉。是李明真心悔改，还是他另有所图？夺命情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不久后，李明约瑶瑶见面，神神秘秘地拿出了那本离婚证，说：“我答应你的事儿已经做到了，现在该你履行承诺了。”瑶瑶信以为真，高兴地说：“明哥，你陪我一起去做流产手术吧。”李明不耐烦地说：“我可不去，最近正是我升职考察的关键时期，我媳妇儿那边也是好说歹说，她才答应悄悄的离婚，不告诉她父母的。我要是陪你去医院，万一被人发现了，不就全完了吗？”瑶瑶只得一个人来到医院。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时候，巨大的恐惧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最终她落荒而逃。没打掉这个孩子，回去和李明怎么交代？想到这儿，瑶瑶对李明谎称已经做完了手术，需要休养，干脆辞职回老家去了。
1: 李明得知孩子被打掉了，瞬间感觉如释重负。他算了一下日子，自己即将被调回总公司，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了。此刻正在畅想未来的李明并不知

0: 人不纠缠他，是等着孩子出事之后再找他，太狠毒了。他恶狠狠地对瑶瑶爸说：“说吧，你们想要讹诈多少钱？”瑶瑶爸气得直哆嗦：“讹诈？我们才不要你的臭钱！要不是看我女儿可怜，我这辈子都不愿意见你这个混蛋。我这次来就是要你去看望一下瑶瑶，然后尽快和她结婚。”李明无奈，向妻子谎称出差，偷偷来到了瑶瑶家，指着挺着大肚子的瑶瑶质问：“你要我离婚，我说到做到，你答应把孩子打掉，为什么不做？你安的什么心？”瑶瑶见李明一点儿不念旧情，气得扑过去又打又骂。这一闹使得他羊水破裂早产了，万幸的是送医及时，最终母子平安。事已至此，瑶瑶爸提出先在瑶瑶老家办一场婚礼，等李明升职成功再登记结婚。但李明每个月必须给孩子5000元抚养费，如果李明不答应，瑶瑶就要抱着孩子上单位去找他。李明没有办法，只得答应下来。可是抚养费才给了3个月，李明就又玩起了失踪。无论瑶瑶怎么打电话发信息，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任何回音。瑶瑶天天抱着孩子以泪洗面，父母看着她又心疼又生气，忍不住抱怨她：“一个女孩子不自重，看看现在闹成什么样子，太丢人了。”瑶瑶感觉非常绝望，她抱着孩子来到河边，录下视频发给李明。她告诉李明：“李明，今天你不来见我，我就抱着你儿子跳下去，我说到做到。”可是李明却只回复了一句话：“你个骗子，孩子是你非要生的，以后你爱死不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之后李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彻底没了音信。瑶瑶一气之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李明承担孩子的抚养费。那么李明会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诉讼呢？
0: 李明突然接到法院的电话，通知他被瑶瑶起诉了，向他索要孩子的抚养费。李明冲着电话大吼：“他是个疯子，是他非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法官告诉他，当初不管是哪一方坚持要生的孩子，只要孩子生出来了，父母都必须担负起监护的职责。李明担心诉讼的事儿被妻子和单位发现，只得主动向瑶瑶低头。他找到瑶瑶，诚恳地说：“都是我的错，你消消气儿。前段时间啊，因为我太忙了，才没顾得上给你孩子的抚养费。”说着他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瑶瑶，并解释说：“这是我的工资卡，交给你，所有的钱都是你的，以后咱家的花销都由你掌握。”瑶瑶听他说咱家，惊喜地问道：“你升职的事儿搞定了，我们可以结婚了吗？”李明装出一副可怜相，叹口气说：“为了竞争这个职位，我天天加班，饭都顾不上吃。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的这次竞聘竟然会毁在你的手里。”瑶瑶一时间没转过弯来，诧异地问：“为啥说会毁在我手里呢？”李明苦笑道：“你忘了，我的前岳父可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啊。我前妻那边还算好说话，一直帮我瞒着他爸，并没有公开我俩离婚的事儿。可是你起诉我的事情，万一让竞争对手发现了，你一定会告诉我的前岳父的。你再想想，等咱们孩子长大了，发现妈妈到法院告爸爸，你让他怎么想？”瑶瑶长叹一声：“好吧，我不告了，但是你发誓一升职就和我结婚。”李明信誓旦旦地指天发誓。

0: 并要求瑶瑶立刻去法院撤诉。李明走后，瑶瑶拿着卡到银行查询，发现里面只有几万块钱。本来准备去法院撤诉，但是瑶瑶犹豫了。他想，李明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自己，他说这是工资卡，万一他就是想拿着几万块钱打发自己呢？瑶瑶决定先不撤诉，等一个月，看看到底有没有钱进这张卡里，再决定。
1: 瑶瑶发现李明留下银行卡后再次失联，决定要上门去讨说法。
0: 你还是人吗？我不图名分，不图钱，自己养着儿子，我受了多少罪，你给我等着，大不了鱼死网破。
1: 找到李明公司后，瑶瑶得知李明并未离婚，一时冲动竟然闹出人命。
0: 瑶瑶忽然抄起了刀，对着李明连刺数刀，而李明由于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
1: 面对故意杀人罪的指控，瑶瑶却大呼冤枉，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判罚？夺命情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一晃一个月过去，瑶瑶没事儿就去查询银行卡的余额，可是一分钱进账都没有。瑶瑶打电话追问李明，为什么这个月没发工资？李明不仅不回答，反而问瑶瑶是否已经撤诉了。瑶瑶坚定地说，老被你骗，我已经信不过你了，这次我要确认你给我的这张卡确实是工资卡以后，我才会撤诉。李明气急败坏地吼道，你有脸说我是骗子？当初要不是被你骗了非要生下这个孩子，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瑶瑶回敬道，你还是人吗？我不图名分，不图钱，自己养着儿子，我受了多少罪。此时的李明彻底失去了耐心，也撕下了伪装，他恶狠狠地说道，受罪都是你自找的，今天我实话告诉你，那张卡的确不是我的工资卡，但卡里那几万块钱是我的全部积蓄，我全都给你了，你从我身上榨不出一分钱了，以后你爱咋样咋样。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并且把瑶瑶的联系方式彻底拉黑。瑶瑶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好啊，李明，你给我等着，大不了鱼死网破。
1: 第二天在公司大门口，被瑶瑶纠缠的李明彻底慌了神，慌乱之下他粗暴地捂住瑶瑶的嘴，没想到他的行为竟被围观的人悄悄录下视频，发给了他的妻子杜英和岳父杜总。那么看到视频的岳父和妻子会作何反应？李明又该如何应对这即将到来的风暴呢？
0: 杜英看到视频后立即赶到了公司楼下，他看到李明被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拉扯着，赶紧上前把李明拉到了自己身后，对瑶瑶说，我是他的妻子，有什么话咱们去办公室里坐下来慢慢说。听到杜英这句话，瑶瑶一下子止住了哭泣，她疑惑地问杜英，你是他的妻子，你们不是早就离婚了吗？离婚证李明都交给我了呀。说着便从兜里掏出了一本离婚证。李明见状赶紧上前一步，想要去抢瑶瑶手中的离婚证，可惜离婚证被杜英抢先夺了下来，细看之下果然是李明和自己的离婚证。杜英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气得直哆嗦，指着李明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这是怎么回事？我离婚了，我怎么不知道？李明赶紧上前拽住杜英的手解释道，英子，他是个疯子，你别听他瞎说，咱们回去你听我慢慢解释。杜英挣脱李明失声喊道，你现在就给我解释。瑶瑶也喊道，连离婚也是假的吗？你这个骗子。此时杜总也赶到了现场，他顾不得围观的员工的眼光，心疼的

0: 女儿往外拉，边拉边说，跟我回去，不要陪着她丢人。李明什么都顾不得了，连忙扑过去跪下，抱着妻子的腿，声泪俱下，求妻子原谅。英子，我错了，都怪那个歹毒的疯女人，她设下计策把我灌醉，我是被她害的呀。
1: 李明的这番话让瑶瑶彻底绝望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李明竟会绝情到这般地步。万念俱灰之际，她的目光定格在了旁边水果摊上那把水果刀上。
0: 说时迟那时快，瑶瑶忽然抄起了刀，对着李明连刺数刀。李明震惊地看着鲜血从自己的身体里喷涌出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就倒在了血泊中。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几秒钟后才有人反应过来，大喊，快报警，快叫救护车。瑶瑶却不跑也不哭，反而凄厉地大笑起来，那笑声听得人背脊发凉。不久，警察和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瑶瑶被警方控制，而李明由于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由于事实清楚，人民检察院很快便以故意杀人罪对瑶瑶提起公诉。瑶瑶辩称，李明长期欺骗她，且不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对引发本案应负主要责任。他拿刀是想吓唬李明，主观上没有杀害李明的故意，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不是故意杀人。那么他的辩解成立吗？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死的区别。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在客观上都造成了死亡的结果，在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对于突然持械行凶的，虽然并不像预谋杀人那样有明显的杀人目的，但其特点是不计后果，不顾被害人死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按实际造成的结果定罪。如果被害人死亡，则可按间接故意杀人罪论处，因为不论犯罪行为在客观上造成的是死亡的结果，还是受伤的结果，都在行为人的犯意之内。这样就把行为人主观上的放任，同客观上造成的实际后果统一了起来，体现了在认定犯罪上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人民法院根据现场的目击证人证言、李明的尸检报告以及瑶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认为瑶瑶在恼怒的情况下实施了持刀连续捅扎李明身体要害部位的行为，表明瑶瑶在作案时主观上具有放任李明死亡后果发生的故意。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瑶瑶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手持水果刀捅刺被害人，使被害人心肺破裂而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被告人瑶瑶在案发后明知有人报警而留在原地等待抓捕，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同时，本案是由于瑶瑶与被害人的感情纠葛以及孩子的抚养纠纷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对悲剧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可以酌情对被告人瑶瑶从轻判罚。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瑶瑶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案中，由于李明未能尽到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和瑶瑶发生了婚外情，还生下了孩子，可是他不愿负责，不敢面对，一味逃避躲藏，导致瑶瑶失去了理智，采取过激手段，最终酿成血案。而本案的另一个当事人瑶瑶呢，他明知李明是有妇之夫，还是主动的投怀送抱，导致自己怀孕，这种破坏他人家庭的行为本就是不道德的。 后来他索要孩子抚养费本是合法的维权行为，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但瑶瑶情急之下未能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孩子的利益，反而冲动之下杀害了李明，最终身陷囹圄，使得幼小的孩子既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母亲，可谓是得不偿失啊。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您听过西施的故事吗？那个在浣纱江边长大的农家女孩，因为国难当头，忍辱负重，远嫁吴国，用美貌换来了家乡的平安。她的故乡就在浙江诸暨。如今的诸暨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它有江南水乡的婉约，黛瓦白墙，小桥流水，又有侠义风骨的坚韧，西施舍身报国的故事在这里传唱了千年。走进西施殿，你会看到12000多件明清时期的木雕，那是诸暨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西施的记忆。但其实诸暨不只有西施，它是全国最大的珍珠集散地，全世界70%的淡水珍珠都来自这里。还有私宅村的千柱屋，1200多根柱子撑起的老宅，院子里至今还住着60-70户人家。五榭的瀑布一水五折，藏着郦道元《水经注》里就记载过的山水奇观。白塔湖湿地里的凌波仙子水蛭，更是难得一见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诸暨的好，真的值得您花点时间好好品味。眼下正值三伏天，暑热之下，今天的山水之间系列节目《三伏天到古城觅清凉》，咱们就一起走进月香明珠诸暨。
1: 雾气氤氲，江南小城总有许多动人婉转的传说。当连绵不绝的濮阳江流到了诸暨城中，它就有了一个更柔美的名字——浣纱江。相传这里是西施浣纱的地方，而诸暨是西施的故乡。闫妮是一名话剧演员，因为在舞台剧《梦寻西施》中饰演西施，她对这位传奇女子的故事有了深入的了解。今天她将带我们深入游玩西施故里，看一看诸暨人眼里不一样的西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行推荐官闫妮，在我身后的就是诸暨鼎鼎大名的西施殿。在这里镌刻着西施的故事，也流淌着诸暨人对西施的情感。那咱们的西施之旅，不如就从这里开始吧。
1: 传说西施是祝罗村的一名农家女孩，在江边浣纱时，因姿容绝色被范蠡选中。当时越国战败，越王勾践正在卧薪尝胆，准备东山再起。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远离故土，嫁给了吴王夫差。从此吴王斗志全无，最终被越国一举消灭。而西施殿是诸暨人为了纪念西施而建。
2: 西施殿呢，不仅仅是纪念西施的地方，更是一所诸暨民间建筑的博物馆。在这里可以看到12000多件明清时期的木

0: 木雕包括殿前的梁柱、斗拱，还有殿内的藻井，这些都是当年重修之时在诸暨民间征集到的。都说西施是美的化身，但是在诸暨人眼中，西施更像是一位地方的守护者。诸暨人铭记西施，不是因为她的姿容绝色。 而是因为它用美貌换来了家乡的平安，就像福建人相信妈祖会保佑家人平安一样，许多诸暨人也相信西施一直守护着这一方水土。西施本为农家女，心灵手巧，善烹饪，来到西施故里，西施小点是不能错过的。在我这儿呢，有一个私藏的西施美食套餐，想跟你们分享，现在就带你们去尝一尝。 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西施美食套餐的第一站——西施团圆饼。西施团圆饼在诸暨呢是一道传统的小吃。那么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店啊，闻到这个味道就很香，咱们现在就去尝一尝。走，老板，来一份团圆饼。
1: 好的。
0: 闫妮推荐的西施团圆饼，也叫银丝圆饼，是诸暨的传统小吃。 相传，西施入伍后思念家乡，吴王为宽慰西施，特许他把亲手制作的银丝圆饼在冬至时送回家乡以表思念。薄薄的饼皮包裹住清爽萝卜丝、辛辣的小葱和浓香猪肉末，简单朴素却又不失精致。
2: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美味的西施团圆饼，现在说一下，在我心中它的灵魂搭档西施豆腐。相传呢，在以前西施特别喜欢用葛粉来制作豆腐浓汤，那因为特别的鲜美可口，所以邻居们竞相效仿，都来做这一碗西施豆腐。西施豆腐虽然看起来相貌平平，却是诸暨宴席里的头牌，肉末、木耳。 冬笋等鲜味食材大火煸炒入味，冲入熬好的高汤，鲜味融合，浓香翻倍。鲜嫩的豆腐入锅，四两拨千斤，浓香与清爽瞬间平衡。西施美食的典故我们无法考证。 但这些传说的背后却是一个立体的西施，她曾生活在这里，会做精巧的点心，会在异乡思念亲人，心灵手巧，还有侠义风骨，而美貌只是她众多优点中的一个。逛了西施店，品了西施美食，一定别着急离开。 因为夜晚的西施故里更有浪漫诗意。

0: 光影串起的古街中映出江南小城的精致之美，可以在灯光水雾中寻找西施的身影，也可以选择看一场多场景演绎的沉浸式舞台秀《梦寻西施》。梦寻西施的舞台秀落下帷幕，西施的传说仍在继续。有人说，她在落入凡尘前曾是月宫嫦娥最珍爱的一颗明珠，而千年后的今天，珠玑的珍珠依然耀眼。
1: 我是旅行推荐官林奕坤，我推荐您来珠玑感受我们的土特产珍珠之美。
0: 林奕坤是珠玑的一名珠宝鉴定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和珍珠打交道。今天他要带我们在珠玑玩转珍珠。珍珠之旅的第一站一定要从山下湖镇的世界淡水珍珠博物馆开始，在这里可以看到珍珠与世界名人的故事，了解海水珍珠、淡水珍珠的养殖方式，还有不容错过的镇馆之宝。
1: 看，就是这一颗非常非常大，它是无核的一个淡水珍珠。在我们珠玑啊，有一句古话叫做七分珠八分宝，九分十分呢是传家宝。这里的分指的是一个毫米，而这一颗可以看到它是19.8毫米的无核淡水珍珠。因为珍珠的一个生长过程呢，就像树的年轮一样，尤其是无核，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包裹的，而这一颗是自己天然生长，还能做到滚滚圆，真的非常不容易。
0: 在人工养殖珍珠技术出现之前，每一颗珍珠的出现都是一场意外。当异物不小心闯入蚌壳，就会激发出珍珠蚌的保护机制，蚌壳不断分泌珍珠质，将异物层层包裹，经年累月就有了光彩夺目的珍珠。珠玑山下湖镇的长乐村被称为珍珠第一村。1972年，长乐村种下了第一塘珍珠，如今珍珠塘已经遍布长乐村，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着和珍珠相关的产业。游客们来到长乐村也能体验一把开蚌采珠的乐趣。水波之上漂浮着一个个白色圆球，远看像是条条珍珠项链，而水波之下另有乾坤。
1: 可以看一下这个，这种浮萍比较深的，它这个蚌呢就养殖的时间比较久了，所以它比较重，会下沉。那种呢浮萍比较高一点的，养殖年份就会短一点点。来看看这个，就应该是养殖年份很久的，让我们来捞起来。它在滋水，它是活的。我给它拿出来。

0: 猪。开蚌的乐趣在于，每开一次都是一种对未知的美好期待。当颗颗莹润的珍珠显现，会让人不禁感叹自然的神奇。但如果觉得开出的珍珠不够多，也不够过瘾，那么珠宝城绝对能满足你对珍珠的所有想象。
1: 来诸暨呢，一定要跟我们逛一下珍珠市场，哪怕你不买也可以跟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呢，目前是全国最大的珍珠集散地，全世界的淡水珍珠几乎都来自于这里哦。
0: 珠宝城2008年开始运营，目前有1000多家珍珠批发店和饰品店，被珠光宝气包围，是只有在珍珠之乡才能感受到的幸福。
1: 其实买珍珠呢，我们就是要看它的一个圆度啊、亮度，然后还有它的瑕疵度。你如果瑕疵比较多的，那我们肯定是不能要的。然后如果说圆度的话呢，那我们尽可能追求比较圆的。咱们中国人也都觉得珠圆玉润嘛，珠光是特别重要的。珠光就像小朋友的眼睛 ，bling bling 的，你要在每颗珠子里面看到你自己，这才是好的珠子。
0: 珍珠是无法进行二次加工的天然珠宝。即使是人工培育的珍珠，也无法保证颗颗完美，因此也有无瑕不成珠的说法。挑选珍珠要从形状、颜色、光泽、大小等方面综合考量。诸暨山下湖镇出产的淡水珍珠占世界产量的70%，珠光宝气的珍珠是诸暨向世界展示的美。而在诸暨的乡村里，还有一颗他们私藏的明珠。
2: 我是旅行推荐官舒婉婷，我推荐大家来诸暨私宅村。
0: 舒婉婷是一名导游，诸暨的美景与故事她已经记不清讲述了多少遍。在她看来，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兼顾诸暨的美景与历史，那一定是私宅村。潺潺溪水流过小村，马头墙、小青瓦错落有致，是十足的江南韵味。远离城市的山水之间，私宅村像是一个时空胶囊，保存着14处古朴精致的古建筑，它们多为清代所建，屋瓦粉墙，石阶石门，院落重叠。诸暨人把这种建筑称为台门，千柱屋便是私室古民居建筑群中规模最宏大的台门。
2: 它这个千柱屋这里就非常有生活气息了，这里还有76户人在这里住。那千柱屋它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柱啊，就是这样的柱子了，有1200多根。
0: 千柱屋又名私圣居，屋如其名，屋内共有1224根柱子，如果把视角拉高，会觉得这是多个院子拼凑起来的建筑。但走进千柱屋，会发现各个院落相对独立，却又通过檐廊相连，畅通无阻。走遍千柱屋，可以晴不见日，雨不湿鞋。屋内木雕、石雕、砖雕工艺精湛。置身其中，廊回路转，不移景换，目不暇接。穿过千柱屋，沿着鹅卵石铺成的石阶涉级而上，路的尽头就是笔锋书屋。
2: 它这里其实就是千柱屋小孩呢上学的一个地方，他们来到这里呢，书包你看往上面就刚好放在这里，然后呢在这一块上课。然后我们觉得啊，这里也是千柱屋它看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从这里看过去，你看像不像一个画框？春天的时候，这棵玉兰花，你看它就是会开得特别茂盛，特别好。
0: 笔锋书屋是专为千柱屋配备的私塾，是私室子孙学习启蒙的地方。如今令人心旷神怡的窗景，或许也曾伴着千柱屋的孩子们读书。 千柱屋精妙的房屋体系，绝美的窗棂，栩栩如生的石雕，还有与之配套的私塾。

0: 除了要有雄厚财力，还要有家族兴盛的长远打算。究竟是谁建了这栋房子？他怎么会有如此财力？答案就在村里的另一处老宅上新屋中。
1: 靠近一点，这里你看到他这个就是拿着一个望远镜啊，然后在看的啥月亮啊，然后你看这个头发，他就可有意思，他是一个卷呢，是不是？这边你看，他这里呢，像虽然看起来像一个羊头，但是他这里就有驼峰，所以呢，他这个应该是一个骆驼。那从这个木雕上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房子的主人思源如呢，当时就是诸暨远洋贸易的第一人。
0: 上新屋是思源如的居所，他开办茶叶商行、牧场、竹屋、农场，往来贸易，富甲一方。也许他去过沙漠，见过骆驼，和外国人做过生意，还买回过一个望远镜。而千柱屋是他花费17年时间为四个儿子所建，让子孙后代有长久安乐的居所，或许正是思源如修建千柱屋的初衷。如今他的愿望已经实现，200年过去，思氏子孙依然与老房相守相依。作为一座江南小城，或许黛瓦白墙里的婉转韵味最符合人们对诸暨的想象，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疏朗大气的山河之美同样是诸暨的一部分。
2: 我是旅游推荐官黄黎明，今天我们在诸暨给大家推荐最负盛名的五泻山水。看到这个泻字大家感到很奇怪，因为在中国其他景区都没有看到以泻字命名的景点。泻字，当地人把瀑布叫做泻，所以我们五泻景区是以瀑布著名的一个景点。五泻是五条瀑布吗？不是的，它是一条瀑布，但是它跟以往的我们看到了很多瀑布从上到下一条的瀑布又不一样，它是一水经五折形成五条瀑布，所以是跟你们以往看到瀑布都不一样的。下面就让我们去看看我们与众不同的五条瀑布吧。
0: 黄立明是诸暨摄影家协会会员，擅长风景和人像摄影，他将带着我们边看边拍，深度体验诸暨的精致山水。一水五折的美景虽藏于深山，但沿途的风景不会让乘兴而来的人们失望。泛舟于五泻湖上，两岸层山叠嶂，有小三峡的美誉，游船激起层层涟漪，冲破两岸山峰的层叠倒影，便可见密林幽静。此时只要循着水声，就能看到最有气势的第五泻。
2: 这就是第五泻，蛟龙出海，看像不像一条白色的蛟龙腾空而起，在这里感觉到声音啊震耳欲聋。
0: 江南的水，即使是飞流直下的瀑布，也让人觉得精致灵动。寒秋风与碧云峰之间的峡谷宽窄不一，溪水汇集随山势而动，从第一泻的小巧平缓到第五泻的奔腾而下，声似滚雷，每一处都是新的风景。早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五泻就闻名于世。郦道元的《水经注》里有“水势高急，声震山外，望若云垂”的记载。古代文人墨客打卡美景的方式是作诗赞美，如今游客打卡美景的方式当然是拍照留念。瀑布美景在相机里定格，但诸暨山水的美不会在这里定格。诸暨地势南高北低，浦阳江从这座江南小城穿行而过，当江水越过群山来到北部的平原，会变得更加温柔精致。 诸暨北部的白塔湖湿地是浙江省最大的生态湿地，更是难得的农耕式湖泊湿地。湖内有78个岛屿，形态各异，河网交错，空中俯瞰宛如流水织就的精致田园画卷，美景已足够养眼。但白塔湖湿地还有一种更有趣的打开方式。
2: 哎，陆老师，
3: 哎，
2: 在打鸟啊？
3: 陆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哇，你的设备好专业啊！比一比呢，小巫见大巫了是吧？啊，那么这个帐篷也是伪装了。
3: 对对对，你这个不能让他看到，他看到的话他就跑了呀。嗯。
0: 洛芳是黄立明的多年好友，专注拍摄和观察鸟类近10年，对白塔湖周边的鸟类十分熟悉。以观鸟作为休闲旅游的目的，对很多人来说还有些陌生，但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古人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句，小燕子穿花衣的童谣也广为传唱，这些都包含在人们对鸟类的观察中。
4: 这种树的果子他们会不会吃？
3: 要吃的。
4: 那
3: 大家到秋天的时候，为什么下半年但是迁徙鸟过来的时候、
4: 啊、
3: 因为它这个是南北迁徙的时候必须要入库的，这个就是这里加的油嘛啊。
0: 诸暨是候鸟南北迁徙的必经之地，白塔湖湿地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浙江省林业局2023年公布的12个观鸟胜地之一。虽然这次的行程不在候鸟迁徙季，但观鸟胜地名不虚传。湖中栖息的白鹭、小屁梯，让旅途趣味十足。在耐心蹲守后，我们还幸运地拍到了有凌波仙子之称的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水蛭。水蛭过去是难得一见的稀有鸟类，但随着近些年湿地环境的提升，凌波仙子再次现身。它时而悠闲地在水面上觅食，时而漫步于浮萍植物搭建的水中平台。白塔湖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鸟类提供了栖息地，而这些充满活力的自然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啊，咱们一块儿走进了西施故里刘太

淌着江南血脉的精致诸暨，真的是让人不虚此行。品尝了山水之间的美景，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餐桌上的主食。您知道吗？美食世界里，主食可是稳稳的核心位置，它不仅填饱了肚子，更藏着南北方截然不同的生活智慧。咱们接下来要去两个地方，陕西五堡和广西柳州，看看南北主食各有什么奥秘。陕西五堡的空心挂面您听说过吗？它能吹泡泡，还能当吸管用，因为面条中间是中空的。怎么做到的呢？五堡人做挂面要先看天气预报，湿度不对，就不开工。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儿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您知道那个臭味是从哪儿来的吗？其实啊，是酸笋。每年五月竹笋下山，必须在24小时内剥壳装坛，用山泉水自然发酵15天，才有了那股让人欲罢不能的味道。螺蛳粉的汤是灵魂，石螺和猪骨炖煮8小时，鲜味全在汤里。一个是黄土高原的筋道挂面，一个是南方山水的酸辣米粉，南北主食的风味转换背后是人与自然的共生智慧。走吧，咱们一块儿去尝一尝。

0: 面条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主食之一，它早已超越单纯果腹之需。而作为碳水大省陕西省，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在陕西省的芜湖县，仅凭一碗挂面就能在陕西面条江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1: 芜湖的昆兴手工挂面肯定有不一样的区别。
0: 挂面竟然能吹泡泡，这引起了素媛小分队的极大好奇。
1: 你试着吹。
2: 我吹。
1: 哎，你试着吹。看它冒泡。哎，对。
2: 嗯，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1: 那不行，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2: 啊，出了很多泡。因为它芯儿是空的，所以就会
1: 对才能冒泡。
2: 但是它能当吸管吗？
1: 能吗？肯定能吸。你看，
2: 哇，
1: 肯定能倒。
2: 确实是这个水就吸上去了。
1: 哎、对，
0: 手工空心挂面早已成为芜湖当地的美食名片。沿着大街走一圈，随处都有空心挂面的身影。那么，这空心挂面的空心究竟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做到手工制作还根根空心的呢？带着疑问，我们出发溯源。空心挂面为何空？一拉一弹见功夫。黄河中下游沿岸是中国古老的小麦产区，从耕种到成熟，从金黄的麦穗到雪白的面粉，它们从田间被端上餐桌，成为芜湖人最重要的美食之一。张家山镇位于陕西省芜湖县西北部，这里80%的家庭都在从事手工空心挂面的制作。按照当地人的提示，我们就是在这里寻找空心挂面如何空心的答案。
2: 哎，大哥，
3: 哎，
2: 您好，您家是做挂面的吗？
3: 对，我就是做挂面。
2: 那这院子里怎么没有挂面呀？
3: 现在还没到点呢，也不好做。
0: 张彦斌，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十多年的揉面经验中，他总结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那么，他所谓的到点儿究竟是到什么点儿呢？空心挂面的空心又是从何而来呢？白面、水、盐精准配比，再经过反复揉捏，让手工空心挂面有了味道的底色。这被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为“有盐在先”，而食材的蜕变也就此开始。
3: 过去有12道工序，全是有6次醒面过程。
0: 揉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醒发后，要经历开大条、搓条、盘小条，每做一步就会完成一次醒面。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2: 大哥，咱这一步叫啥？
3: 这一步叫上筷子。
2: 上筷子？
3: 对。
2: 那究竟是怎么上呢？
3: 你看，把这个两根棍儿插到这个眼里，
2: 插进来。
3: 哎。
2: 哦。
3: 然后把这个面拿起来对着做，对着这么长。
2: 对折住。
3: 哎，对着15公分，然后把这个面拉长，挂到这根筷子上，然后这一头拿这个头压住，然后再传到这个上。
2: 就这样来回的不断的交叉，
3: 不是交叉，它是一圈转圈的，一圈是交叉的，
2: 就是一圈是画这个8字，
3: 对，
2: 完了一圈就是直接缠上去。
3: 醒完面以后面有粘连了，然后挂到外边的话，从下面往上一分，就把面你看岔开了，
2: 就分开比较好分。
3: 对，再从上面再往上一岔，一分就你看，对，它是，它是每根面。就互不粘连了。
0: 乌布当地降水少，光照强，土层深厚，因此种出的小麦筋性强，在经过足够的醒发后具有很强的韧性。
3: 稍微把面挖开两手指头往下撑一点面，哎，
2: 但是我这样怕面撑断了，不会吗？
3: 断不了，这样是撑不断，就是可以磨断。
2: 这样可以。
3: 对，你看这样就不断了。
2: 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你看，就这样一拨，它全部都弹起来了。
3: 就是弹性挺大的。
2: 嗯。
0: 缠面上木棍儿，讲究的是速度和精准。张艳兵和妻子刘艳宁早已驾轻就熟。缠面时过程要均匀，要自然有序，一气呵成。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缠面的速度决定了挂面是否能醒发到位。起木棍时需要掌握好一定的力度进行拉伸，一个小时后面要进行第一次变身。
3: 醒了一个小时以后要进一步的拉长。
0: 醒发是制作空心挂面非常重要的步骤，面条醒发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更大的伸展。从面团到面条，任何其他的粮食原料都很难像小麦这样具有很好的粘弹性、长发性和延展性。乌布人将小麦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一种做法都透出他们对面食的偏爱，而这每一根挂面的形制口感也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辗转中成了乌布人对于家乡味道的深刻记忆。一个小时后最后一次醒面完成，眼瞅着就能拉面了，可张艳兵却不干了。
3: 挂不了挂面，等这个太阳这个光线强一点。
2: 就现在艳阳高照的，为什么挂不了挂面？
3: 但是昨天那个刚下完雨，湿气太大了，再等一会儿。我们做挂面就是之前必须要先看天气预报，碰到雨天的话就挂不了。
2: 那这个温度对挂面有什么影响吗？
3: 有啊，空心度和这个天气就有直接的关系。阴天的话，这个面挂出来这个晾晒时间太长了，就空心不了。这会儿这个湿度还有点大，
2: 现在湿度是30%。
3: 对，
2: 那大概要到多少？
3: 到25左右就可以了。
0: 原来这就是张大哥所谓的到点儿，制作空心挂面不仅要醒发到位，对于温度与湿度都有着很高的要求，面太干或者太湿都无法做到根根空心。眼瞅着太阳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分不断挥发，张艳兵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0: 钉上以后，还要使劲往下拽，但是拽的时候还有技巧。
1: 拽的时候有技巧？
0: 对，
1: 我来试一下。
0: 往下拽的时候使劲，然后一松一拉，一松一拉。
1: 往下使劲，
0: 哎，
1: 它不会断。
0: 然后拉一下，你再稍微松一下。
1: 再松一下。
0: 再拉
1: 一下。哦，它断了。
0: 看你这个太
1: 速，它断了，
0: 速度太慢了，就要快速的拉。
1: 要快速的是吗？
0: 哎。
2: 张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时间点很重要之外，拉面的手法也很关键。要将挂面一长一短的不断快速上下弹三次，短短几秒钟就要将80厘米长的面条快速变成长达3.2米的挂面，面的柔韧和重力合作的要恰到好处，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1: 扎断。
0: 对。
2: 等挂面晒干后，我们随手掰一根，你看这泡泡又吹起来了。
1: 嗯，看到了吗？这样一轻轻一吹都不需要太用劲儿。
2: 那么这空心挂面里的空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外边先干，外皮先干了以后，
1: 嗯，
0: 因为前面那个几次发酵，
1: 嗯，
0: 外皮先干了以后，面干的时候有收缩，它要往外粘。
2: 原来面条经过充分的醒发后，面条中形成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而经过阳光的暴晒，能够让面条收缩形成空心。几辈人的传承手艺，让面条根根均匀，因此才有了根根空心的手工挂面。洁白的面条为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0: 这个不要，这个
1: 啊，这个不挂了。
0: 哎，这个不往下来挂了。
1: 为啥呀？
0: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查一下我们的活桌挂面。
1: 活桌挂面？
0: 对。
1: 为啥叫活桌挂面呀？
0: 活桌挂面就是这个湿面不往下来挂。
2: 活桌挂面听上去有点诙谐，又有点神秘，

0: 好吃了，这个活猪挂面跟挂面是两种口感，它这个面条特别筋道，
1: 对，
0: 而且真的是
1: 很光滑，
0: 对，很光滑，跟普通的面条真的是不一样，
1: 对，
0: 确实是醒发到位了，而且这个调料太带劲了。
2: 黄土高原，古老的农耕传统在这里世代延续。如今，当很多饮食追求高效便捷时，无补的空心挂面依然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当地人流淌在血脉中的勤劳和坚守，将好味道得以留存，让简朴的果腹之物可以搭配任意食材，容纳万千滋味。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稻作传统以和鲜丰饶催生了另一种主食螺蛳粉。这碗内容丰富的小臭粉，单靠一个臭字就能俘获食客的心。这独具一格的味道，凝聚了当地人向山水要美食的智慧。
3: 这是真材实料，十几二十种那种配料炒，像这种腐竹、花生、萝卜干这种，还有木耳、青菜啊，鲜姜、辣，
4: 这个料
5: 鲜味
4: 哇，
5: 很足，尝一下看看。
4: 好，
5: 能接受吗？
4: 可以，有点辣，但是好像没有那么臭了，就是没有闻起来那么臭了。
5: 它刚开始闻的时候，它是有一阵特别的味道，但是其实它融入螺蛳粉之后啊，它的味道就会中和了。很多人第一次吃都吃不习惯，你能接受？
4: 我能接受。
2: 传统的柳州螺蛳粉配料丰富，吃起来麻辣鲜爽烫，但要讲究时效。螺蛳粉出锅后必须马上吃，口感才最佳。即使是这样，袋装螺蛳粉也依然很受欢迎。近几年，袋装螺蛳粉以人气爆棚的销量稳居速食食品榜前列。无论是哪一种螺蛳粉中的食材，基本取材于山川之间。那这臭究竟是哪里臭呢？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气候温润，降雨充沛，给螺蛳粉中最重要的原材料螺蛳提供了优渥的生长环境。随处可见的稻田、潺潺的山间小溪都是螺蛳的最佳栖息地。这不，陈慧妍刚一下田就立刻摸到了螺蛳。
4: 王导，你看，猜猜这是什么？
6: 这是螺蛳吗？
4: 对，螺蛳，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田螺。田螺的话呢，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它就是一般在田里边，或者是那种水库啊长的。这个田螺的话，可以很多种吃法呀。这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做田螺酿，或者是里边直接有肉。我们这边柳州话有一道菜叫田螺鸭脚煲，然后这个的话，它的肉很大个的，非常好。这个是石螺呀。这个就是我今天说的那个，你看像紫木头一样这么大的。像石螺的话，它是喜欢有一些青苔，还要有一些那个流动的水，它会自己钻到那个泥巴和那个石头的那个，就像隐身在那上面一样的。像这个小水塘啊，或者是小溪的环境，比较近一点的水，它就喜欢的。
2: 螺蛳一摸一个准儿，摸来的螺蛳也有大有小。到底哪一种螺蛳是用来做螺蛳粉的呢？
4: 石螺呀，这个的话我们是用来熬螺蛳粉的那个汤的。它的肉的话就比较小颗的话，熬汤的话会更加鲜美。
2: 哎，这就奇怪了。无论是在街头品尝，还是自己在家煮，我们在吃螺蛳粉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螺蛳的身影啊。这螺蛳究竟去哪里了呢？
4: 对，老婆饼里面也是没有老婆的。我们螺蛳粉的话呢，是不会把螺蛳肉放在里面，或者是把螺蛳放在上面，一般是用螺蛳来熬汤。我们的螺蛳粉的话，那个螺蛳是在汤里边。
2: 一碗正宗的螺蛳粉，螺蛳全在汤里头。铁螺肉大适合吃肉，石螺汁多适合熬汤，两种美味都是柳州人的最爱。没想到这小小的螺蛳里面的学问还真是不少。不过 随着柳州螺蛳粉需求量的不

0: 增大，馅儿藤摩螺已经无法满足日常消耗，螺丝早已实现规模化养殖。把挖好的石螺洗净，大火猛炒后加入清水，伴随着猪骨同时下锅炖煮8小时左右，等螺丝肉的香味跟猪骨充分融合，会发出油脂香，让人欲罢不能。
1: 我们熬出来这个汤的话，它很好吃的，这个汤底其实就是不管你是加粉还是加面下去，就是吃的是那个汤的味道哦。人家一直都强调的是什么，螺丝粉的话汤是灵魂，灵魂。
0: 如果说用石螺调出的汤头是螺丝粉的灵魂，那么臭味一定就是它的精髓。有人说吃螺丝粉一定要先闻着臭吃着才能香，可这臭味到底从哪儿来呢？一进五月就到了广西笋类的采摘旺季，这不一大早陈慧妍就带着我们进了山，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介绍柳州螺丝粉中那一抹臭味的来源。
1: 山上的宝贝可多啦，快点上来看看，已经有笋了，这里找到笋了。这个是甜笋，大头笋，嫩嫩的，我们把那个皮剥完了之后取里面的那个囊啊，来做山笋，很好吃的。
2: 你们当地就用这个做山笋吗？
1: 对对，这个的话直接煮完水之后拿来炒啊，它就是甜甜的，然后的话如果是拿来就腌制之后它就成为酸笋了，就是螺蛳粉里面大家就外地的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臭臭味道的那种，那个味道就来自于酸笋，
2: 这个就是螺蛳粉臭的原因。
1: 对对，
0: 大头甜笋因个头宽大笋身长而得名，它破土而出见风则硬，如果不及时采挖就会苦涩变老，为了防止氧化发生变质，刚刚背下山的大头甜笋必须在24小时之内剥去笋衣装坛腌制，用刀从中间破开笋衣，沿着裂纹剥下笋皮直到看到笋心，再切掉笋根和杂质，洗净后装坛。
1: 它很讲究的，越简单越讲究，笋加水就可以了，但是的话不是普通的水，一定要用山泉水或者是矿泉水或者是那个井水都可以。经过15天，就水加这个笋的话，在这缸里边的话，就它自己慢慢的自然发酵，它就会形成我们那个酸笋特别的味道。
0: 陈慧妍给我们展示的是传统的酸笋腌制手法，随着柳州螺蛳粉的需求量不断增大，酸笋的腌制也由传统加工变成了工厂化生产。
1: 王导过来玩一下，很香的这个，
2: 好臭啊，真的好臭。
1: 不臭啊，这个
2: 就是有一点外地人接受不了的那种霉味，
1: 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带着一点酸酸的味道，酸笋嘛。这样子的笋的话呢是初级的笋，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市场上是可以直接卖，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街边的这个螺蛳粉店也会用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预包装的螺蛳粉店。
0: 然而无论是哪种方式做出的酸笋都需要一个新鲜度，那么袋装螺蛳粉里的酸笋如何保鲜呢？
1: 现在的话相当于就是一个腌制的过程，腌制完之后呢我们会把它生产成这个笋丝，就是一个初步的，再经过一个清洗呀、和煮啊，还有一个是那个拌料的环节，就可以成为小袋装预包装里面小袋装那个即食的笋丝。
2: 那它的味道能一样吗？
1: 味道的话和实体店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经过了真空和灭菌之后呢我们的保质期还增强了，就是把堂食变成了小包装，这样子的话全国各地不管你在哪里什么时候想吃它依然是那个味道。
0: 把腌制好的酸笋进行真空锁鲜处理，不仅能够延长时效，味道也不会改变，可是这腌制品加工容易，汤汤水水的螺蛳粉汤头又该如何变身呢？
1: 以前的那个实体店的那个小锅熬制的汤料，现在我们是把它搬到了工厂里边。我们是把这个螺丝清洗好之后啊，螺丝和这个铜骨啊，还有这个鸡架，还有一些这个香草叶，把它一起放到我们的那个大容器里边去，然后经过我们

0: 密封的一个熬煮之后，然后的话出来的汤汁，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这个灌装的这个流程，就到了小袋里边去。这是一个浓缩的汤包。
1: 听上去，浓缩螺蛳粉汤头跟店里吃到的螺蛳粉汤头制作过程相差并不大，
0: 那么味道跟保质期会有较大变化吗？
1: 该放多少螺丝啊？该放多少骨头啊？或者是该放其他什么这个原材料去配比，都有标准化的一个搭配。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味道是稳定的，而且我们这样子会更加干净卫生，还有的话延长了保质期。
0: 按照制作比例进行加工，通过高科技制作手段实现锁味，不仅还原了味道，吃的也更加放心。可陈慧妍却说，他们还不是最关键的。
1: 我们柳州的螺蛳粉呢，能够火遍全国，它火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就是米粉。因为柳州螺蛳粉的这个米粉的话呢，是干粉，它区别于其他品类的这个米粉，其他品类的米粉一般都是湿粉，我们是用这个新鲜的米打米浆，然后的话呢，通过这个物理的反应，把它就压榨成圆形的这个形状。我们静置8小时之后呢，经过冲洗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米粉就再搓开，最后的一个环节进入到烘房，把它就烘到一定的这个湿度和干度刚好合适的时候呢，就最后一个环节就可以进行这个装袋打包。
0: 在柳州的街头巷尾，清晨的热气总裹挟着螺蛳粉的酸辣鲜香，黄土高原的小麦孕育了高能量好味道的空心挂面，不同山水滋养出截然不同却同样深厚的饮食文明。南北主食的风味转换是人与自然协同共生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既守住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传统，也让美食在流转中焕发新生。
2: 今天咱们从浙江诸暨的山水古城，又一路尝到陕西五堡的空心挂面和广西柳州的螺蛳粉。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江南的精致婉约，黄土高原的质朴筋道，南方山水的酸辣鲜香，不同的水土滋养出不同的风味，却同样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你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孟海波谈新制生产力让沼气变福气。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孟海波讲述新制生产力如何改变沼气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方式。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及基本态势。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苏宝忠介绍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要义及基本态势。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沼气作为一种清洁环保的能源，已经逐渐成为农民生活用能的重要选择。它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生活用能问题，还在缓解能源危机、促进节能减排、优化生态环境、提升农民收入以及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那么这一从沼气到福气的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所长孟海波，深入解析这一能源变革的奥秘。孟所您好。
3: 你好啊，主持人。
2: 沼气我们都很熟悉了，现在在很多领域也应用得非常的成功哈。那沼气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能源呢？
3: 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凤婷对我们这个沼气事业的这个关注，或者说持续关注。这个
2: 应该说大家都在一直持续的关注这个行业。
3: 这些年呢，这个我们不光是国内，包括国际上对发展沼气也是这个的关注度在不断的增加，尤其是近几年，从2020年，我们总书记在联合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宏伟的目标，这个我们整个国内啊，包括国际上对包括沼气在内的碳减排的事特别的关注。
2: 那说到这一点，我们的沼气工程在这个碳减排的工作当中能够贡献多大的力量呢？
3: 这个问题很好，这个但是又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讲清楚的哈。我们要从这个沼气它是怎么来的来说起。实际上为什么叫沼气呢？沼泽地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吧？当年这个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这里边其实就是有一部分就是沼泽地。那么沼泽地里边从地下边水下边就产生这么一种气体，这就是沼气。最早我们从沼气，为什么我们命名它为沼气，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实际它的原理呢，就是这个一些有机的废弃物，在一种微生物，我们叫做厌氧微生物，在它的作用之下，把它转化成了以甲烷为主要成分的这么一种气体。它是可以燃烧的。而且呢非常干净。这个热值也比较高，所以是我们叫它一种清洁能源。 所以从发现它以后，实际上已经有200多年，从世界的历史上一个200多年，逐渐的为人们所认识、所认可，以及更多的利用起来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沼气呢，实际上由原来的自然而然的这个大自然中存在、产生和被人们发现到被利用，到我们现在人为的主动的开发应用的技术、工程、装备，然后把它为我们这个整个的生产生活来利用，已经经历了一个华丽的转变也好，或者是这个叫工业化的路程也好。
2: 您也提到了，现在我们全国范围内很多地方都能够开发和利用沼气哈。那么沼气和其他的能源相比，它有哪些鲜明的优势呢？
3: 这个问题也很好。这个沼气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清洁能源呢？首先是它的这种它的清洁性，我们说清洁能源它的清洁性，就是它的燃烧过程当中，它是一种我们叫蓝色的火苗。蓝色的火苗，它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烟尘啊等等这些。实际我们现在我们在特别在城市里边用的这种天然气，它的主要成分也是甲烷，也是甲烷。那么它和沼气中的主要成分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含量不一样多。那么天然气当中大概含量在97%以上，而我们沼气当中呢，这个甲烷的含量在60%左右，所以其余的还有二氧化碳等等的这样的气体。所以这种气体呢，它可以当作燃气，我们配上燃气灶，它当作燃气来炊事啊，采暖啊，作为清洁燃料。另外呢，还可以点灯，它可以我们发明的这个沼气灯啊等等这些，它可以点灯。那么在50年前这个四川办沼气的时候，曾经在人民日报上这个发表文章，就是四川大办沼气，用了两句话，就是做饭不用柴和炭，点灯不用油和电，这样的一个来形容这个沼气，它是非常干净清洁的，这么一种能源。所以你像我们国家，我们的能源结构总体上我们能源是缺乏的，但是呢，从能源结构上来讲，我们是煤炭还是丰富它。我们总结来一句话叫富煤缺油，少气。就是我们的油是富裕的，富有的，我们的富有。你像我们的山西呀、什么我们鄂尔多斯啊、北方这些地方，煤炭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从过去好多年前就开发，石油我们是非常紧缺的。天然气我们也是缺乏的，我们也是稀少的，我们叫富煤缺油少气。这还是在我们现有的利用水平不太高的这个水平下。当然我们可能大城市里边多数已经燃气入户了，燃气进管网入户了。所以我们说烧煤呢，显然大家都认识到了它不是一种清洁的能源，当然煤也有它的清洁利用的方式。但是总体来说，煤它是要排放的，它的颗粒物啊，包括我们现在提的碳达峰、碳中和，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个是净排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煤炭它是这个我们埋藏在地底下的吧，一种生物质，它在经过上千万年的这个积累、这个演变以后，转化成了这个煤炭的这种物质形态。那么我们在短时间内如果把从地下把它挖出来，排放到大气当中去，那显然对碳的排放是一种正向的贡献。我们知道正向的贡献是不好的，就是我们把碳排到大气当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如果增多了，或者说是非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增加了，像甲烷就是我们叫做非二氧化碳的这个温室气体，就我们现在这个测算，一个甲烷相当于25个二氧化碳的这个当量。就是我们排放这个1公斤的甲烷相当于排放了25公斤的二氧化碳。所以这个它的温室气体效应还是更加明显、更加突出，所以我们不希望把更多的这样的气体排到大气当中。因为全球现在达成的共识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是在我们现在要把我们全球的温度控制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5摄氏度以内。因为现在咱们整个的全球，我们的这个气温是在升高的。 那么升高，那当然大家都形成了对这个规律，也对这个自然现象，对这种它内在的潜在的一种风险也都基本上搞清楚了。就说如果升温的话，带来我们地球上的生存的危机。
2: 嗯
3: 啊，你比如说这个极端气候啊，
2: 嗯
3: 啊，比如说对农作物的生长的这种影响啊，包括对人类的影响，这是全球全人类共同的这个问题。
2: 嗯，
3: 阿塞拜疆的这个会上，大家也是就这个气候变化的事情，就是控制这个碳排放。
2: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沼气呢，主要是对这一块有贡献。另外呢，就是它的便捷。哎，我们知道我们在家里这个都用的这个天然气，
2: 嗯，
3: 我们只要轻轻一打火，马上这个蓝色的火苗就燃烧了，
2: 嗯，
3: 非常干净，非常方便，
2: 嗯，
3: 这个那我们过去在农村里边烧柴火、烧煤炭等等的这些烟熏火燎，是不是啊？
2: 嗯，
3: 这个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沼气这种能源，
2: 嗯，
3: 哎。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你也提到说我们的沼气和其他能源相比有巨大的优势，我们国家呢又是一个沼气的国家，所以对于沼气的合理的开发和高效的利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3: 对，
2: 我们国家目前就是在合理开发利用沼气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
3: 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因为我们国家这个发展沼气呢应该说是有历史了。
2: 嗯，
3: 如果往前追溯的话，我们应该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就有了沼气的利用，当时是从民间。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我们五代领导核心吧，从毛主席、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还有到我们现在的习近平总书记，五代领导人的核心对沼气都有过高度的关注和充分的肯定。这个在我们那个四川的这个沼气博物馆啊，包括我们这个沼气科学研究所里，我们的这个所史馆里边，我们都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我们国家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在一些地区，比如西南，特别是四川地区，这个沼气呢就发展得非常好。当然那个时候呢是首先从老百姓自发的利用起来了。
2: 对，
3: 为什么在四川呢？因为当那个地方呢，一个是气候，再一个就是微生物的这个就是天然的微生物的储藏量，再一个呢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家庭的养猪养殖，这个沼气呢就是把这个猪粪啊、农作物的秸秆啊等这些废弃物能够转化成这种这个可燃的气体，我们这个沼气，所以就这样来发展起来了。当时在四川呢，这个当时的省委书记叫杨超，他非常重视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能源是紧缺的，而这个老百姓家呢是需要能源的。我们过去说老百姓说开门七件事，叫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柴就是能源啊，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能源的问题和粮食的问题

0: 是同等重要的，就是有了柴火或者说我们有了能源，
1: 嗯，
0: 才使得我们能够吃上熟饭，吃上熟食啊，喝上热水，洗上热水澡等等这样的，
1: 嗯，
0: 才改变了整个的生活方式和包括我们的健康状况，
1: 嗯，
0: 哎，这个所以那个时候为了满足这个老百姓的这种基本的民生，就是能源的供应，而在当地呢，就四川这个当地，这个又非常适合做沼气，
1: 嗯，
0: 所以当时这个四川省就大力推广沼气，在这个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1: 嗯，
0: 一直到七十年代，这个已经做得非常这个普遍的情况下，而且当时，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
1: 嗯，
0: 就是说在四川开了若干次的全国的现场会和沼气技术的推广会，
1: 嗯，
0: 哎，这个是做的，这个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做的非常好了，
1: 嗯，
0: 是一种榜样，
1: 嗯，
0: 是先进，
1: 嗯，
0: 所以在全国在这个地方做宣传，
1: 嗯，
0: 到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总书记，就是现在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在梁家河插队，当支部书记，他在这个报纸上，就《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就是这个报道，这个新闻报道，
1: 嗯，
0: 就是四川省大办沼气，解决了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这个缺煤少柴的用能问题，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两句话，
1: 嗯，
0: 就是做饭不用柴和炭，点灯不用油和电，
1: 嗯，
0: 所以总书记当时当支部书记嘛，这个看到这个消息以后，他觉得这个陕北也是缺煤少柴的，说能不能去学习这个技术，让陕北上梁家河的老乡们也能用上，这样的能源，
1: 嗯，
0: 而且那个沼肥还能种菜，所以是个很好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他就带队去学习了，还先后两次到四川学习，
1: 嗯，
0: 第二次他是整个带队，就是整个县里让他带队几个公社的这个同志们一起去，待了四十多天去学沼气，
1: 嗯，学得怎么样呢？
0: 这个学得非常好，应该说是就是不光学习了，而且呢他们还做了创新，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是走了好多地方，这个沼气呢当时是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大小规模的，比如说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椭圆形的，
1: 嗯，
0: 另外呢有八个立方米的，就是它的容积有八个立方米，也有二十个立方米的，现在二十个立方米的在我们那个四川遂宁的安居区的我们的那个叫海龙凯歌，就是海龙村，
1: 嗯，
0: 那里边我们还有当时的建的沼气的这个原籍，
1: 嗯，
0: 就原址还放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就是作为一种纪念，当然还有一些沼气正在应用，
1: 嗯，
0: 各种各样的这个沼气池包括设计工艺，另外呢还有不同的材质，比如说有用当地的石材，
1: 嗯，
0: 就石头这一类，也有其他的材料的做的，所以他们当时学了以后，就是回到陕北，回到梁家河，就是当地有没有他这种四川当地的那种食材，
1: 嗯，
0: 他怎么就地取材啊，
1: 嗯，
0: 怎么样做成那个这个结构，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类型的好啊，
1: 嗯，
0: 等等，他们也是做了一些研究和创新，
1: 嗯，
0: 最后在梁家河建成了就是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
1: 嗯，
0: 就是一种圆形的，它的这个整个结构啊，整个设计啊，是做了一些创新的，而且当时是效率是非常好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他们也是成了陕西的第一口产气的这个沼气池，现在已经作为陕西省的文物，
1: 嗯，
0: 作为保护，就是这一个学习和再创新，特别是这种实干，这也体现了总书记当年就是说这种非常务实的这种这种作风，
1: 嗯，
0: 这种创新学习的这种精神，
1: 嗯，
0: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所呀，包括在我们的研究生当中，进行这个教育，进行这种这个宣传，这种传承或者传承这种这种学习精神，这种创新精神，还有这种实干精神，
1: 嗯，
0: 因为是他们这举动呢，把这个沼气整个从秦岭以南搬到了秦岭以北。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3: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4: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5: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6: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5: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8: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9: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哎，原来我们这个沼气，因为它是要
10: 有特殊的自然
0: 环境，有一定的温度啊，
10: 嗯、
0: 有那自然环境啊，
10: 嗯、
0: 这个它这个厌氧微生物才能最好的发挥它的作用，
10: 嗯、
0: 它最活跃，它的繁殖速率最高。
10: 嗯，
0: 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沼气工程里边，中温发酵的话，应该在30多度、35度左右，
10: 嗯，
0: 最低也不能低于20度以下的这种温度，当时的情况下，
10: 嗯，
0: 但是他们突破了这个，
10: 嗯，
0: 当然呢，他做到陕北，也不是说我们那个菌种。它就是要低于那些温度还继续作用，因为它放在了这个地下，有了一定的保温措施啊等等这些，所以它也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当时来是一种突破，是一种突破。后来呢，在全国各地也开始做，特别咱们70年代末，我们专门成立了农村能源的管理机构啊，就包括我们这个研究所，也是在那样的背景之下，哎，成立了研究所。当时在四川县成立了四川省的沼气科学研究所，一年以后，也就1978年成立了四川省的研究所，1979年乘着改革的东风和全国科学大会的东风吧，这个当时农业部就设立这个沼气研究所，就把原来在原来这个四川省沼气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沼气研究所，是1979年，所以我们把1979年，当时我记得是9月份，我们当时是国务院批准的，还有等等的几个部委，大概是10月份这个文件到达了这个我们这个沼气所，所以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建所的纪念这个时间也放在这个10月份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就是说改革开放前我们沼气的这个发展历程，包括总书记当年学沼气这些，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沼气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应该说，因为当时在15到11.5期间呢，当时也是我们国家这个从转型、从发展方式上的这种新的认识吧，或者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等等的这一些，包括国际范围内对生物质能源的这个重视啊、关注，当时也是非常高的。什么？我们国内这个沼气呢？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户用沼气，我们最多的时候到2008年以后，我们是做到了全国有4000多万口的沼气，沼气工程也有接近10万处，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从15年以后呢，随着这个养殖模式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是家

0: 家户户养猪。现在呢，到后来我们这个整个畜牧业的发展模式，这个养殖模式逐渐在集约化、规模化，户用养猪越来越少，退出了这个市场。因为随着这个我们这个劳动力啊、农村等等的这种变化吧，这个所以整个这个沼气呢，由小的沼气，像规模化的和大型的沼气去发展，从2015年开始，到近十年的时间，是进入了沼气进入了这个规模化发展的这个阶段，甚至呢，我们现在做到了把沼气提纯，做成天然气，天然气有的直接进入管网，有的呢是压缩，进入我们的撬装车，然后由撬装车运输到这个加气站，这样的一种供应模式。当然这个量还比较少，现在整个经历的是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就是由原来的我们就是仅仅满足于每家一家户的这个炊事点灯，这样的一个基本需求，到后来我们规模逐渐在做大，而且技术在提升，我们的这个沼气技术，我说原来是我们被动的使用，现在我们是逐渐转为主动的使用，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研究所，当然不光是我们这个研究所，咱们国内好多的大学呀，包括一些科研院所，也在研究这个厌氧发酵产沼气的事情。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们的技术水平也提升了，所以整个我们转变为我们主动的利用，废弃物经过厌氧发酵产沼气的这个技术原理，我们把它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我们现在也可以叫做新质生产力，
1: 新质生
0: 产力，对，是这样的。当然，新质生产力是总书记提出来的，就是这个在新时代吧，在新时代，这个总书记这个对这个叫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学说的这个新的发展，就是说提出这个新质生产力。那么它的特点还是在创新上，是吧？它的这个关键还是质优啊，那个高效。另外，实际上还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我们这个先进怎么体现？过去我们光说效率，另外现在我们还要体现更多的，还有它的质量，还有它的绿色，等等这一些。所以我们说沼气，我们是天然而生，同时呢，我们又能够处理废弃物，把废弃物转化为清洁的能源、清洁燃料，变废为宝。过去我们有句话，冯婷，我们说这个，叫化腐朽为神奇，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我们每一个沼气工程，我们进去的是废弃物，比如说畜禽养殖场的，畜禽粪便，污水，然后我们的农作物秸秆，然后我们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污水，这个厕所，还有有机废弃物，我们把它转变为一种清洁燃气，它这个蓝色的火苗，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叫热食，叫美食，等等吧，美食美景，等等这些，我们应该说它是变成了一种神奇的，神奇的力量。
1: 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已经是化
0: 对，已
1: 经
0: 是在现实中是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沼气，这个为什么我们越做，我们越觉得对我们这个所从事的这个事业，我们觉得我们的兴趣、我们的热爱程度越高。就是感觉到我们把这样的一些大家都不忍心看，或者是都不愿意去见，不愿意去接触的这些废弃物，又脏又有气味等等的这些。我们把它通过这么一个工程，我们转化成，我们能够用之来做饭啊、取暖呐、还有点灯啊等等这样的，一种清洁燃料。更重要的是，它还没有增加碳排放。而我们知道，不管是这个畜禽粪便还是农作物秸秆，它整个的形成过程，是在植物和动物，通过这个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特别是我们农作物生产过程当中，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成了粮食或者秸秆。动物呢是食用饲料，然后成长，然后它产生的这种粪便实际上也是通过饲料转化出来的。那么整个这个过程是我们是在地球以上，这个环境下在循环，或者说我们如果把它变成了能源，我们还不用地下挖出来再做。那么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对这个碳的排放，我们是有很大的减少排放是有很大的贡献的嘛。所以我们还有赋予了这样更加这个神圣的新使命。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沼气， 确实。

0: 是值得我们去研究，
1: 嗯，
0: 去热爱这个事情的。
1: 是的，是的。你看孟索在说的时候一直是非常骄傲的。今天通过孟索您介绍的非常的精彩哈。我们一直感受我们是非常熟悉沼气了，但是今天通过您的介绍，让我们感受到其实它所蕴含的您说的神秘的力量，
0: 嗯，
1: 还有很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且也是充满期待的。
0: 其实有些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未来的空间比已有的空间会更大，
1: 更大，
0: 嗯，
1: 无限潜力哈。
0: 对。
1: 那这种神秘的力量，我想不仅仅是体现在沼气上，更体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默默坚守的这支科研团队的身上。你们也有着无穷的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热爱和坚守。
0: 我们的力量来自国家，来自党，来自全社会的支持。
1: 我们期待着啊，这样一支队伍能够继续的默默的耕耘在沼气这个领域，带给我们更多的期待和可能性。我们也希望着你们能够释放出更多的神秘力量。也再次感谢孟索啊，
0: 谢谢丰田啊。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凤婷。四十多年前，我国的改革自乡村发轫，开启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序幕。今天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改革的春风再度激荡在广袤的城乡之间。城乡融合是对城乡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能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因此，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是经济体制改革所牵引的其他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来统揽农村改革，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改革的大幕中，城与乡如何融？双向奔赴的路上又是如何从共融走向共融？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苏宝忠。苏教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1: 很高兴今天跟您探讨城乡融合这样一个话题哈。
5: 嗯。
1: 首先想问您，就是我们的城乡融合具体来说，它是一个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样一个城乡融合的趋势？
5: 好的，那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呢，应该说正式的提出，
1: 嗯，
5: 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
1: 嗯，
5: 已经正式提出了，
1: 嗯。
5: 那我们知道呢，2017年，我们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那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嗯。
5: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是为了推进乡村振兴，
1: 嗯，
5: 提出的就是我们必须得要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以及相关的政策体系，
1: 嗯，
5: 以此呢就是来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1: 嗯。
5: 那么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体制机制，
1: 嗯，
5: 含有政策体系，
1: 嗯，
5: 那关键的抓手是什么？那么在当时啊，就是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有农村工作会议呢，就是提出来就是要加快形成工农互补、城乡互补，还有呢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这种新型的工农城乡 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嗯，
5: 那么以此呢来推进城乡融合。那到了2019年的四月，国家呢又出台了就是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及政策体系的这个意见。
1: 嗯，
5: 那么在这个意见当中呢，应该说详细的对就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以及政策体系的相关的目标含有具体的任务都进行了明确的阐释。
1: 嗯，
5: 那么在随后的两年当中呢，就是中央呢又对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1: 嗯，
5: 以及呢推进乡村建设等方面呢，就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1: 嗯，
5: 并且呢把县城来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1: 嗯，
5: 这都是啊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一直是在往前推进。
1: 嗯，
5: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当前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但是呢风险与挑战并存。
1: 嗯，
5: 不确定因素，
1: 嗯，
5: 难以预料的因素呢，嗯，还是不少。
1: 嗯，
5: 所以说呢就是针对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这些不平衡问题，
1: 嗯，
5: 发展的不充分问题，以及呢存在的许多的卡点瓶颈，
1: 嗯，
5: 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呢，
1: 嗯，
5: 就是党的二十大，尤其是我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是提出了要进行城乡融合发展这样的一个建议。
1: 嗯，
5: 啊，那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我们当前在发展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是面临许多机遇，但是呢，风险与挑战依然是存在。
1: 嗯，
5: 一些不确定性的这些因素，
1: 嗯，
5: 难以预料的因素呢，还在增多。那么，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依然是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那么，还有呢，许多的卡点、堵点需要破解。因此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这种决定。那么，在这个决定当中啊，就提出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那这是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么同时呢，又进一步指出，说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那么第三呢，就是城乡融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那我想呢，这就是啊，关于城乡融合这个问题提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背景。
1: 嗯，那城乡融合和我们现在在提的乡村振兴具体来说又有哪些区别呢？
5: 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啊，
1: 嗯，
5: 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1: 嗯，
5: 简单的讲，城乡融合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其实是为了推进乡村振兴。
1: 嗯，
5: 但是呢两者之间也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1: 嗯，
5: 那比如说就是在目标的侧重点方面，
1: 嗯，
5: 那么城乡融合呢，它是侧重于两者的协调发展，促进资源的这种双向流动。
1: 嗯，
5: 而乡村振兴呢，它专注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活质量的提升，
1: 嗯，
5: 特别是呢自我能力建设。那么在实施范围上，那么城乡融合它涵盖的是城市和乡村区域，啊，关注的是两者的互动共同发展。而乡村振兴呢，主要针对于农村，强调的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的这种全面振兴。那最后呢，其实还有一点不同，就是在政策的内容方面它也有明显的差异。那这一点呢，就是在后边的内容当中，有关城乡融合的这些内容当中呢，就是还会再做进一步的阐释。
1: 那过去我们叫城乡统筹，
5: 嗯，
1: 啊，后来又经历城乡一体化，现在我们叫城乡融合啊。具体来说，这是一个怎样的城乡关系的演变过程呢？
5: 那关于城乡关系的这种演变呢，应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城乡关系应该说一直有在不断的这种演进。那么简单的两个大的阶段来讲，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新世纪，一个是如果说往前的话，这就是建国以来。那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的这种城乡关系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 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城乡关系它是二元的，两者之间的互动极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城乡关系互动少，流动少，统购统销，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都是城乡二元。那么到了改革开放直到2000年前后，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应该说我们国家的城乡关系啊有所松动，但是呢是艰难的推进啊，是慢慢的缓和。那么真正的就是来推进城乡关系，或者说有实质性的这种城乡关系的这种演化的话，还是从党的十六大。这党的十六大应该说是提出了城乡统筹的这种概念。那么它的这个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面临，就是到2020年，我们国家要全面实现小康目标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农村的问题如何解决，如何与城市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以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1: 嗯，
5: 所以说呢，在这种背景之下，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就是要城乡统筹发展。那么到了党的十七大，那么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的这种矛盾呢依然是比较突出。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中央有提出就是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那么从这种城乡统筹到一体化，那统筹它是一定程度上呢，它是从资源配置方面，那么一体化呢是从架构方面。然后呢在这种背景之下，城乡一体化的这种提出一定程度上是推进了我们国家城乡关系的这种什么实质性的这种演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素的这种流动依然是什么，依然是障碍性是非常多。
1: 嗯，
5: 那包括我们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这种落户也是非常困难。一定程度上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水平，从户籍人口这种城市化水平来讲，还远远低于常住人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推进我们党的目标，这就是我们党第二个百年目标，就是针对于2050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时呢还要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说针对于这种背景，那么在迈向2035年基本现代化、2050年现代化强国目标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就是对城乡融合就有了一个什么，就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信号。
1: 嗯，
5: 就是要强化城乡关系的这种到一个高阶阶段。
1: 嗯，
5: 这就是从统筹到一体，
1: 嗯，
5: 再到实质性的这种融合。
1: 嗯。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啊，您刚才也说到，我们从统筹到一体化再到融合，其实大概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城乡融合的一个内涵。那么从更加专业的角度，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城乡融合的核心内涵和它的基本要义呢？
5: 那对于城乡融合来讲，从它的含义应该说是什么，不同的专家应该说有不同的解读。
1: 嗯，
5: 那我们从它的这种词源上来看，其实统筹它是一个整体的框架下不同部分之间的有效的这种统筹规划协调。
1: 嗯，
5: 啊，目的是实现这种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及呢就是目标的高效达成。
1: 嗯，
5: 而一体化呢，它是将多个部分或者说一个系统就是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以此呢就是来强调系统的这种协调和它的一致性。
1: 嗯，
5: 而我们所说的融合，那融合的这种示意，它是将不同的元素、思想还有文化等融合在一起，使其呢能够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一种新的事物和状态。那么 如果说我们对融合的这个概念，如果说有了一个这种把握之后，

0: 等多个维度的这种协同和互动，来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呢来实现城乡之间的这种互联互通以及共同发展。那么这种城乡融合发展呢，它强调的是公共服务的均衡化，来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治理，然后增强文化的认同以及交流，那最终呢实现城乡居民的这种共同繁荣和幸福。那么同时呢，城乡融合发展它还注重系统性全面性，它旨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然后通过城乡一体化进而提升啊整个社会的这种和谐与进步。那在此意义上讲呢，这种城乡融合发展它是城乡关系演化的一种高阶阶段。那么就它的基本要义上来讲，它强调的就是实现城乡的协同共进啊，共同繁荣。那么这里边其实呢，它的要义从它的这种细节上来讲，这就让我们必须要知道，城乡融合发展它不仅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途径，它其实还是实现社会公平、生态可持续以及文化认同的这种重要条件。那么同时呢，这种城乡融合发展它旨在促进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然后增强城乡居民的这种归属感、参与感，然后呢以此呢来提升整个社会的这种凝聚力、或者说向心力，那么进而呢这对于未来的这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啊，应该说能够奠定一个重要的基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刚才我听苏教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感觉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很像是一对有情人双向奔赴的过程。
0: 是的
3: 啊、那么在这个奔赴的过程当中哈，城乡融合具体来说呈现了一种怎样的基本的态势呢？
0: 从城乡融合的这种概念或者说从它的这种核心内涵上来讲呢，就是我们知道它一方面它是要素之间的这种渗透啊、融合，那么我们要对城乡融合发展要真的要有一个好的把握，或者说要想真正的实现就是中央提出的这种目标来讲，可能还不能仅限于要素的这种流动，而且是要知道其实它一方面是要素的流动，另一方面其实是要有这种新形态的这种构建。那么城乡之间的这种关系融合的这种形态，就是从乡村社会向城市转型，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那么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一个就是一个词就是城镇化。那城镇化是什么？城镇化是伴随着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这种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一种过程。那么从世界上其他的这些主要大国他们的这种发展规律，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从乡村向城市的这种转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它大体上可以分为啊三个阶段。
4: 具体是哪三个阶段呢？
0: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起步阶段，再一个就是快速发展，再一个就是稳定发展，就是三个阶段。那么这也是什么一个著名的啊诺塞姆曲线。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呢？是在起步阶段城市的这个城镇化率啊，它往往就是这个阶段呢，它是低于25%。那么这个时候的经济状态主要是什么？是以农业为主。而在加速发展阶段，这一般是从25%的这种增长，城市化率从25%一直增加到50%，甚至是到70%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农业的占比，就是在国民

0: 经济当中的这种占比啊，已经开始下降，大幅下降。社会经济活动以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那么到城镇化这种水平超过70%之后，或者说是超过80%趋于稳定的时候，这个时候这往往是什么？是城乡关系啊，应该说是一个相对稳定。那么也是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城乡之间的这种形态啊，也就是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1: 好的，感谢苏教授的介绍。
0: 好，也谢谢主持人。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浙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紧密结合，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让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嘉兴，正是浙江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观察样板。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两位嘉兴人眼中的城乡融合。
3: 开往春天的101路，101路是嘉兴第一条城乡公交线路。作为首批城乡公交线路的驾驶员，101路的班组长庄正新已经开了30多年的公交车。1994年，庄正新发现，随着城乡交流的增多，商机也越来越多。于是他借了50000多元买了辆19座的中巴车，跑起嘉兴至凤桥的班线。庄正新回忆道，当时开中巴车的时候，招手就停，也没有固定的站点，有时候还要抢客人，秩序比较乱。针对这种情况，2003年，嘉兴市对城乡公交进行了第一次改革，也就是农村客运公交化。同年年底，嘉兴农村客运班线全部完成公交化改革。2008年，嘉兴在全省率先实现了村村通公交。2009年，嘉兴城乡公交又进行了第二次改革，实现城乡公交国有化。通过这次改革，嘉兴市区37条线路、202辆民营公交车全部收归国有，实行和城市公交相同的公益票价，投币2元，刷卡1元。随着城乡统筹的不断深入，2021年，嘉兴城乡公交进行了第三次改革，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完成市域公交一体化改革。尤其是城际公交票价由原来的阶梯票价3元至15元改为2元1票制。同样的101路，车轮滚滚向前，变的是乘车环境。从中巴车到大客车再到新能源公交，乘坐舒适度大大提升，变的是乘车客源。从以前农民进城为主，到现在越来越多城里人坐着公交去村游，变的是沿途风景。嘉兴火车站成为森林中的火车站，南湖天地成为城市客厅，中央公园是城市生态绿肺。沿线乡镇加速蜕变为小城市，而百变背后不变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庄正新说，公交车开过的地方也分不出哪里是城，哪里是乡。庙家村位于嘉兴市嘉善县大云镇，从曾经的贫困村到如今的示范村，庙家村是如何迎来幸福蝶变的？嘉善县大云镇庙家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荣杰用3张图讲述了该村破茧重生的故事。第一幅是同心强村图。作为全县首个成立的村级党委，庙家村村两委班子 积极发挥党建示范作用，坚持因村施策，一方面建厂房，入股飞地抱团，每年村厂房出租收入达到1100多万元。陆荣杰介绍，村里有了这个底子，更有信心去抓三产融合的新风口。村里打造了国家级4A 景区，培育了8家旅游主体，每年的旅游收入有40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08年的210万提高到了1775万元。另一方面，村两委继承了三协干部精神，从穿布鞋兴农活村，到换皮鞋招商富村，再到干部天天穿跑鞋走村串户，老百姓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跑。陆荣杰说，全村划分为6大网格，并按照1+3+N网格力量进行配备，让老百姓的急难愁盼第一时间在网格内得到解决。第二幅是共同富裕图，村民一起富才是真的富。缪家村种花第一人柴金甫，碧云花园创始人潘菊明，85后小伙莫雪峰，三位共同富裕带头人。像他们这样的新农人在缪家村还有很多，他们开民宿、建农庄、养甲鱼、传承非遗，带动农户就业，让村民吃上了文旅饭。陆荣杰介绍，缪家村还创新了薪金、租金、股金等6金富民增收模式，连续5年发放分红福利超过2000万元。第三幅是文明和美图，以前老百姓喝茶办事都要赶到镇上，如今无论喝茶听戏还是购物健身，都能在村里的5分钟服务圈实现。据了解，为了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缪家村办起了村民大食堂，平均每天接待老人200人次，还牵手世界500强海量集团开设20个托位，让老百姓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优质的养老、托育等各类服务。陆荣杰介绍，村里的5星级文化礼堂幸福广场还会定期举办文化宣讲、排舞大赛、幸福市集等活动，让老百姓既富口袋又富脑袋。最多的一次，一场活动吸引了近10000人次参加，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还能拿到2000多元的养老金，既有城的配套，又有村的味道。如今在缪家村，村民们享有和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4: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每年的暑假去彩云之南到苍山洱海边的大理旅行，是很多人旅行清单上的必选项。尤其是在大理拍摄的很多影视剧热播之后，大理的旅游市场更是热上加热。但是最近大理民宿50元一晚还包含早餐的消息冲上了热搜。虽然新闻里强调了硬件设施一般，房间没有空调，但这个价格还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一边是火热的旅游市场，一边是遇冷的民宿，大理的民宿到底怎么了？究竟是行业内卷还是营销噱头？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邀请到了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会长贺双全和大理民宿的从业者空山雨民宿的老板王俊海，一起聊聊大理民宿的现状到底什么样。
3: 我是2024年的暑假去过一次大理，当时感觉就是人真的非常的多，从早上吃早餐就开始排队，打车也要排队，而且到了高峰期打车都不好打，古城里的游客数量就更不用说了，真的可以用摩肩擦踵这个词来形容哈。先请问一下那个王老板哈，目前已经到了暑假了，就是到大理旅行的人还依旧这么多吗？
4: 从我们那个数据来看的话，今年确实是人流量没那么大啊。当然的话，就是因为民宿酒店这个市场的话，特别是大理啊，它的这个价差非常大，它最便宜的确实有几十块钱、100来块钱的、100-200的，但是贵的也有这种，1-2千甚至3-4千、4-5千一晚的也都有。它的就是差距很大，差距很大的话，就是总体来看的话，包括我自己知道的、了解到的、身边的这些不同种类的这些民宿的朋友啊，包括老板，然后今年确实是相比去年是下滑挺多的，但是这个具体的数据每家都不一样。
3: 那就是从景点的人数来看呢，就是除了咱们民宿的预订量、入住量之外，就是咱们古城里头来玩的人，还有那个苍山洱海这些景点去玩的人，您觉得人流会有变化吗？
4: 我觉得人流现在来看的话还是多的啊，比这个三四五六月肯定是要多的，但是相比去年的话还是少的。总的来说啊，就是目测还是少的。
3: 因为我24年去的时候是在火把节期间，就那个时候是不会是更是旺季中的旺季。
4: 对，就是它本地它有一些本地的一些节日，它如果跟这个暑假叠加的话，人流量肯定是很高的。
3: 就是如果一个暑假当中火把节前后可能是高峰期最高峰的那个点，是不是？
4: 对，而且它不光是火把节的话，就是游客，因为它本地人很多也要出来游玩。所以说人流量肯定是相对是多的嘛。
3: 那我得问问贺会长了哈。就是去大理之前，我确实也感觉到了咱们大理的民宿是非常多的，因为从一开始出发前的预定就选择就非常的眼花缭乱，等到了大理我感觉好像遍地都是民宿，就几乎到处都竖着民宿的牌子。我了解到的数据说是2025年底截止到大理全州正常经营的民宿有7000多家，床位超过了10万张，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吗？
5: 这个数据是分成两块，一个是根据我们官方的数据，这个是指的是在有这个证照或者说证照齐全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的真实情况其实是远远大于这个数据，也就是说去年其实有那个非官方的统计，大理全州的民宿的数量是大于12000家以上，床位是大于15万张的。不是说10万，所以这个数字可能比这个其实还要更夸张一些。

0: 中间为数不多的这么一个非一线城市的一个旅游城市。
1: 嗯，那我们说淡季降价是正常的，我们说几十块钱，以往呢是在暑假是应该可以说是比较抢手的，那这次暑假出现了一个几十块钱一晚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超出了说我们这个正常的淡旺季的这个波动呢？
0: 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新闻的舆论事件，它不是一个普及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新闻报道中间，它是过于把某一个点进行了一个放大。这种的放大之后来讲的话，它有达到这种吸引眼球、博取大家关注的这种的需求度。但它的真实情况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在旺季的时候，50元一晚的民宿这样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来讲的话，是一个方面是非常罕见，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在某些区域所报道的，其实我们也要给消费者传递到一个信息是，它并不是一个市场的常态，它有可能是一个旅游骗局的开始，它有可能是会让你去了之后，哎，你要不要去参与到的其他的旅行的购物、二次消费的参与、旅拍呀、摄影啊、打卡呀，哎，这种类型的，就像去年和前年我们其他媒体也报道过的。就像旅拍一样，说是99块去拍照，你换一个睫毛加个50，换一个粉底液加个15，换一个假发都要做各种类型的升级之后，其实你比市场的正价行为可能支付出去的成本还要更高。又对于我们游客来讲，有个最重要的地方是，你在这次暑期的旅行过程中间最值钱的到底是什么？最值钱的一定是你的时间，你用你辛辛苦苦上班的时间换来的假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不管是坐飞机、坐动车，哎，还是自驾等等的方式，你抵达大理这样一个旅游目的地，实际上来讲的话，你享受你的假期和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比你的50块钱的住宿可能会它的价值更高。所以说，很多人会选择跟自己匹配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在整个暑期旅游旺季快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就是已经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要给到消费者真实的旅游市场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你真的50块买不到的时候，你在考虑是什么情况？真实的游客的数量在哪里？因为刚才那个，因为王总他们经营的那个客栈呢，它是属于偏高端的，他们对这个数据可能没有特别的这种的敏感度，是这种类型。实际上大量的中端和低端的民宿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因为这两天也有人。不断的给我们在反馈说这个新闻对他们伤害很大。哎，客人说，哎，你们这不是还才50块钱？他说是，那你去订，你去找这个媒体去订，你看谁家有，谁家能接待得了这么大的一个客户量？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是来自于 OTA 平台，不管是携程、美团、途家这些的平台，还是来自于这个生活分享类的，不管是来自于我们视频号啊，哎，还是我们那个抖音啊、小红书等等的这种分享类型。过来的客户，其实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是量价齐升的这个状态，其实是继续在做攀升。因为大理和丽江的旅游的常规是在7月20号左右到8月25号是它的绝对旺季的状态。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行业指导价是不要翻过大于2倍，都是属于正常市场可以接受的价格。
1: 您说了，这50块钱是肯定不能够覆盖成本的。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在大理经营民宿的话，中高端的，包括和低端的，它每间的成本大概要多少呢？一般是都有哪些那个部分的成本？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因为就是你卖价是一回事儿，就比如说啊，大理同样大家都卖1000块钱一晚，但是由于你的地理位置的不一样，你的成本是天差地别的。比如说同样大家都卖1000块钱，但如果你这个位置是在双廊，那你的房租成本、你的所有的成本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有的成本里面的话，房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本。啊，对于大部分，无论你卖高价还是卖低价，房租都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很大吧，它不是最大，但是它是很大的一个成本。除此之外的话，你如果是分这种高中低端的这种民宿来说的话，你的人工成本啊，你的人员各方面的话，工资其实差不了太多。高端的话，当然人数会更多一点啊，工资会略高一点，但是也高不了太多。所以说就是每家的话，它的成本都是不一样的。
0: 做过一个这种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预测算，因为作为那个协会这边来讲，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数据。

0: 打开一个房间之后呢，就是说，它的一次性消耗品是它的一个固定成本嘛。那比如说洗发水、沐浴露这些五件套的东西，最便宜的板块可能就是在3、4块钱，高端的要到40，甚至到50、60，一套，这个就是洗护用品的。然后我们的一次性拖鞋最便宜的是在3、4毛钱，然后贵的是在1、2块钱、3、4块钱，这个成本。然后我们有些客房是必须提供那个茶叶、咖啡的，这些来讲的话，最简单的也是要在1块多到2个的话，1块多到3块之间的，高端的可能会更好。不管是用到那个胶囊咖啡也好，还是说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手冲也好，等等不同的板块，然后再增加进来之后，我们的那个要求是必须做到1客1洗。目前市场价格，一个两房一就是两床的一个房间的布草的清洁费，洗涤厂给到的成本差不多是在8到12块钱，高端的可能价格是差不多，因为洗涤厂是统一的标配。如果是用到软水处理系统做深度清洁的话，一般情况下一个房间的洗涤成本是在15到18块之间，这是最基础的一个板块。如果房间再继续增加，比如说一次性的这个马桶套啊，我们的这个沐浴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浴帽啊，男士用的这个刮胡刀啊，这些产品如果含进去的话，它的成本会继续增加。如果我们有些这个水果的提供，这部分就是说它的日常成本，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我说不含房租的情况下，我们还有这个就是水电，如果是开着空调一个，目前大理的电费来讲，就是一个常规的一房，就是两床的这样一个房间，30平米左右。一天如果消费者在店内开空调11个小时左右的话，那他的电费是在4块5到6块之间，它有个淡旺季的一个峰谷。这些如果说不含房租，我们不含人工在内，最基本的成本，保证安静，保证干净，然后保证所有的东西都能够给你正常使用的，即使是最差，差不多是在30块到35块，这是最低的一个价格。如果高的话，可能会到100到150之间，这是固定价格。如果含着我们的人工的人力资源成本，一个民宿常规按照14间房去计算，四个人工，一个店长，一个管家，两个阿姨去计算，那四个人工最低的工资按照4000算，一个月就是16000，16000算下来，一天至少就是500块钱左右的一个成本，500块钱左右。含到10多个房间，一个房间又是30左右的人力资源成本，这还是指的100%入住率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算下来，不含房租的情况下，一个房间最低的成本不会低于68。这是我们做的，这个账是怎么扳指头都是这么算过来，因为你不可能给他用不洗的床单，给他用别人穿过的拖鞋，给他用过的牙刷，不可能给他用这些东西，这些的硬成本是硬抵硬的。但是中高端来讲的话，随着他的租金的变化，随着他的租期的变化，随着他供应链的控制，随着他的这个人工的控制，老板的勤劳程度，员工的这个熟练程度，可能都会有略微的浮动。但是它的硬成本在这个板块上是根本没有办法逃离开这个市场的定局的。
1: 这个60多块钱是没有算这个房租的价，那个
0: 对对，不含房租
1: 不
0: 的
1: 含
0: 情
1: 房租
0: 况
1: 的
0: 下，
1: 情况下是60多块钱。但是我刚
0: 对。
1: 才在录节目之前，确实也就是搜咱们那个民宿的价格，也是确实很多，就是100来块钱，也确实有几十块钱的民宿，当然没有低到50块钱了，就是70、80、八九十这样的。很多游客可能觉得说，哎，有价格低了，我是不是就是？就是像有些人住青旅嘛，我至少我有了一个低价的选择嘛，但是亏本赚吆喝哈，毕竟也不是一个长久的事情。那您觉得这种价格战对整个行业的伤害最直接的有哪些？
0: 我觉得这样子的啊，就是说，价格战其实在整个所有的商业体中间来说，它都是。无可厚非的会存在，尤其是当市场的供给大于整个市场的需求的时候，整个市场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来的话，就是说它有一个价格和价值的一个倒挂本身的问题。当然，民宿市场或者说整个旅游市场是一个比较特色的存在，因为文旅市场它是一个幸福产业，它也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颜值经济或者说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经济。所以会出现一个情况，有时候来讲的话，它的这个低价有些时候这不一定亏。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是房东本身自己去做经营的，那其实这里。

0: 面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他是没有房东的房租的压力，他暑假了，他只是经营本地的一些房东，他只是经营暑期旺季，哎，或小孩放假了，哎，这个回来以后帮帮忙，全家人一起干，哎，有了就收点，没了就算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他的那个床单被套这些东西来讲，可能自己就拿洗衣机洗一洗，然后对于他来讲，就是自己的劳动和劳务所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可能是价格的一个问题。刚提到，其实你刚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青旅的问题。因为青旅就是它有些青旅它可以达到20多块钱、30块钱一个床位的价格，但是青旅来讲的话，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青旅它你的这个打扫卫生啊，你的床单被套是要自己铺自己盖等等这个板块，然后它的一些一次性消耗品是不做一个这个完整的提供，所以它的成本是控制到极致。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整个民宿市场的从极端的精简化到极端的奢侈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它的分门别类的一个情况会非常的多。但这种价格其实价格战嘛，其实我觉得在民宿的这个市场或者旅游的市场，你很难说是一个价格战，因为这里面会出现一个民宿业主都是一个非常小的存在。我们家只有10多间房，他们家也只有10多间房，我不存在一个我战死他，我就能够获得足够多的流量和足够多的价格。是这种情况，我把价格拉得足够低，其实即使你的流量上来，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像工业产品一样说，我扩大我的供给，把这个市场拉低了以后，说，哎，我通过补贴价，哎，我类似于这个工业产品，哎，我可以把通过这个后期的量来扩充，因为民宿行业的就是住宿行业整体来的话，它的天花板就放在这里，我10间房我都降了这个价格以后，即使整个市场涨价了，我也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来的话是需要做一个慎重判断。就包括前年的时候，哎，整个是媒体关注的是，哎，大理在春节的时候为什么会有接近1万多、2万块钱的如家酒店在这么高价的卖，然后很多酒店在1万多的去卖，啊，这是就是说是又成了高价时期的一房难求，这是在整个文旅市场的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就高价的对市场的伤害也是存在，过低价格或者说这种过低的爆款眼球的情况出现。对于旅行者心智会有一个严重的影响，但是对于他的真实旅行，就是说，对于真正说，哎，我决定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旅行，我决定花这样的钱去旅行的一个深度自由行的游客来讲，他是不是能真的接受说，他所在的这个城市50块钱能不能住到一个什么样的店？这种店你用什么样的情绪去感住？你觉得他能亏多少是你能够接受的？是他真的再亏还是怎么样？因为有些你刚刚提到的，可能80、90的、100块钱左右的，有些是新的民宿去开的，有些是收购的二手的家具去做的，有些是房东哎自己去开设的，这个没有问题。他可能除了提供一张可供住宿的床铺之外，可能没有别的任何景观服务或者说区位优势，哎，或者说这个就是服务优势、设计优势等等都没有，那没有问题。因为有些游客是希望在旅行的过程中间，他对于住宿的需求就是一张卧铺，哎，一张卧铺就够了，那没有问题。但有些游客他希望的是，我住民宿，我要的是设计感，我要的是这种的情绪价值，我要的是它的颜值。我要的是整体的这个空间感，给到我的这个旅行，让我觉得我所有的努力得到这样的假期是我应得的。
1: 嗯，就是丰俭由人，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个大理的这个市场上，我高端的，就像那个王总说的那边，我每天2000多块钱，一两千，然后那个低的话会稍微便宜一点儿，就大家有不同的选择嘛。
0: 对，我觉得你说这个丰俭由人，就是对，正好代表了大理目前民宿市场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来讲的话，当你以青旅的形式去旅行，哎，当你以一个极简的形式去旅行，为什么大理能够吸引全国上亿的游客来这里旅行？就是说，意味着你只要有假期，你只要有个想旅游的心，实际上它都能够满足到你在这个市场的，就是它有极端节约的。它又有极奢的，旺季在100块钱左右能住得到的，我们认为就100块左右，其实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性价比上是极致的，这种的也有，哎，然后呢，3、2千的、5、6千的，甚至上万的房间也依然存在，甚至旺季它不涨价 也是维持这样一个价格水准的，也有。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它给整个大理旅游之所以成为全国文旅圈去关注的这个一个点，就是因为它满足了所有人对于旅行美好向往的一个落脚点。你只要有想法，你都能够在这里做一个承载或呈现。
1: 嗯，我想问一下王总哈，就这个50块的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您其实是做比较精品的民宿的，那会受到影响吗？您觉得您的民宿？
2: 首先，这个50块钱这个新闻的这件事儿啊，我觉得我跟那个贺会长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噱头，
1: 嗯，
2: 就是你别说七八月的旺季了，你淡季的时候你在大理50块钱其实都很少见。我们干了这么多年民宿，其实都很少。你说它有吗？可能有时候的话就属于是。属于是那个夫妻店，或者说他自己就是在干这个事，他甚至没有员工，他只招了几个义工在那干，他没有其他任何成本，但是他可能空了好几天，他有时候以非常低的一个价格，可能他会有一些二次消费的一些收入啊等等。你说100块钱以下有吗？有，但是它不是一个普遍现象，极个别的一个现象，只不过是被媒体放大了而已啊。所以说看到这个新闻的话，我是就看一看。就看一看，我是没什么波动的啊，就心情上面来说。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确实是那个高中低端的话，它的客群不一样，然后你想，就是你承担的也不一样，包括你付出的也不一样啊。你说高端客人的话，其实我刚刚我自己还算了一下，就是我们家的成本的话，算下来，就是我把人工水电，我就算了一下我上个月的成本，上个月的话，如果是按照满房的情况之下，我每间房的成本是将近400块钱。
1: 嗯，
2: 我们这个其实，那你肯定是做不到满房的嘛。你这么均下来的话，其实它还更高。所以说，对于高端客户来说的话，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营销的一个手段，包括我们有自己的传播。重要的是，你在自己选好了，我就要做一个特别。好店的时候我需要做什么，就作为这个经营者来说的话，我们就自己把店做好就行了，我们把设计做好，然后我们把服务做好，我们把品质做好，就是他肯定还是会有一部分人会住这种贵一点的这种民宿的。而且我看了一下最近我们的数据，其实我们你说 OTA 也好，包括网络订单也好，它其实占比都不多，我们大部分这个客户介绍啊，甚至是这种复购的这种客人都挺多的，而且我们家超过5天以上的住宿客人占比还挺高的啊。他不是说就是我够一够够得着了，我只是住一晚，然后我就还是去住便宜了，实际上不是的，就是高端客人他还是会有的。
1: 嗯，
2: 而且你不用说七八月份，我看了一下我们最近一到六月份吧，一到六月份的话，我们平均入力其实是70多吧，70多的入力，我的均价是2000，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我自己是很满意的。所以说七八月的话，但七八月的话我还涨了一些的，只不过涨幅不高。在涨幅不高的情况之下，如果我的入力还是保持到跟我们淡季一样70多，其实我是很满意的。
1: 嗯，
2: 还好，我也不想着说我真的等到这个旺季的时候你卖非常非常高的价格然后挣一波钱，我们没有啊，我们一开始也没有这么去想，所以说还好看到这样的新闻。
1: 您这边是复购还有那个客户之间的口口相传会多一点？
2: 介绍，对，挺多的，至少一半以上。
1: 至少一半以上。那其他呢，就是您有没有其他的网上一些引流的一些办法？
2: 嗯，有，肯定有啊，你现在就是新媒体的天下呀，现在就是抖音小红书视频号你必须要去做的，而且这个是作为一个主流的一个获客的一个方式了，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1: 嗯，能介绍一下您的民宿吗？就是高端在哪儿，它是加入了一些特别的非遗的体验啊，还是就是在景观上还是怎么样？
2: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一开始的话，当你决定要做一个高端民宿的时候的话，你就要倒过来推，就是什么样的客人会花这么多钱然后来去体验你家。其实首先就是自己认为接下来我们中国这个不光是文旅啊，就整个社会都进入到一个审美升级的一个时代了啊，所以说大家都是愿意为美来 来花钱的。所以说，就是首先你如果做高端民宿的话，像我们这个店，我们从设计上面啊，从设计上面，包括我们在用材上面，是花了很多心血来做这。

0: 件事，我们光设计都花了将近5、6个月的时间啊。当然，这个设计团队是我们自己做的，但也是北京的团队，而且我们这个我们是双设计师。双设计师的话，另外一个设计师在国际上很有名，而且获了好多国际大奖。首先，你在设计上面的话，你就要卷一下啊，然后找到一种看起来比较高级的啊这种风格，包括你在选一些你的家具啊，家具的时候的话，你也要用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孤品，甚至是全世界去淘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东西，然后放在你的空间。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除了这个你的空间审美之外啊，这个是可以溢价的。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你的硬装上面，就是我们的硬装上面，其实我们是花了很多钱。我们这间我们只有9间房，而且我们是在大理海东塔村的，这个地方9间房，我们实打实的是投了将近1000万，啊，将近1000万。这里边的话就是。很多人说你9间房，你1间房花100多万来去装修嘛，但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光我们基建，就是建筑这块我们都花了100多万，啊，硬装几百万等等其他的，就大量的这个费用，你花进去之后的话，首先这个产品本身它就是一个艺术品，它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美学空间啊，这个是很吸引人的，这个就是高端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你是否符合大家对于美的一个向往。啊，这个就是看设计。然后第二件事的话，就是你的高端就体现在你的客人的体验，就是他来之后的话，就是我能体验到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家反正是大理，不是所有的高端都能做到啊。我们家是所有免费接送，无论你在大理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是免费接送的。很多他是可能只是这个。机场的高铁接送，我们是你在大理其他店，所你在双廊也好，你在喜洲也好，你在大理古城也好，我们都是免费接送的。然后其次，你还有你的下午茶啊，包括而且我们家所有的这个饮品是自由的，就你进来之后，你哪怕你住3天，你住5天，你所有的饮品、咖啡等等都是免费的啊，就是包括我们的餐、我们的早餐等等，丰盛程度也是非常高的，就是。就是这个，这就第二点。第二点就是我进来之后，我花了这么多钱，我能得到什么？然后除此之外，第三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情绪价值。其实情绪价值的话，你的空间很美，其实已经让他获取到情绪价值了，你的体验感也很好，也获取到情绪价值了。但是你最重要的这个情绪价值，其实就是管家或者说店长跟客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关联啊，这个才是最终最终的情绪价值的一个顶点啊。如果你这个做好的话，其实很多其他的东西是可以忽略的。说实话，就是无论多好的店，它都有自己的缺点啊，它都有自己的缺点，它都有自己的硬伤。但如果你的服务做到极致的话，我觉得所有的那些缺点都不是缺点啊。所以说，就是你刚刚问到，就是高端它高在哪儿，其实也就这3点啊。
1: 嗯，那我想知道这种的精品的民宿在大理的这个民宿市场上能占到多少呢？因为毕竟还是我觉得中端和低端的会占大多数的比例吧。
0: 嗯，是的，因为这个具体的比例我可能没有，我觉得那个贺会长是不是更清楚一点啊？反正我觉得大理高端的挺多的，基本上大理这个高端市场在全国都排到最头部的了。现在基本上国内你说我要开一家民宿，那你第一个去学习的地方就是要去大理啊。
2: 对，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大理因为这个自然禀赋的原因，还有个就是说长期的这种的这设计师也好，各种的这个就是文创屡创的这个人员的共同推动，所以说目前大理是全中国高端民宿的一个最集中的一个板块。我们原先的就是不是特别精确，但是有一个这样的数据，就是大理在淡季这个最低房价大于1000的民宿是大于1000家以上的。啊，这个就是所以说这种的房间的价格和它的房间的数量来讲的话，它是抵得上。你看1000间的话，就差不多一间都有接近10多间房，就有接近10000多个房间是大于1000家以上。那以这样的房量来讲的话，是它的体量有就会接近100个以上的这个超五星酒店的这种的一个绝对的体量，这也是大理的一个整体特色。当然来讲的话，除去这个就不到10%的这么一个 就是说顶奢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个高端的一部分的民宿之外，其实绝大多数的民宿又回到了一个就是在它的中间层啊，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就是说高收入人群或者说对旅行有高支配需求的人，实际上来讲它还是比较少一点的。这位大理的自然禀赋，城市的氛围，它能够支撑这种人群到大理的这种的消费的理念。而大理更大的一个地方是，就是说来讲，为什么它能接待1.2亿以上的游客？就是说它更大量的接近超过90%以上的普通的用户来了之后，哎，它依然有属于它的这种的消费空间。所以说它也有这个全国较为集中的青旅的集中区域。哎，也有这个中端的，哎，这种千姿百态、各种各样的一个民宿住体、住宿体的一个轻量化的体验都有。所以说，分类上来讲的话，当然是比较集中。就数量上来讲，大理的这个高端民宿就是全国应该是最集中的，因为在放眼到全中国的这个旅行市场来讲的话，高端旅游市场来讲的话，大理其实是有接近这个。很大的体量是占据了这个一席之地，这也是因为能够满足到，不管是他们做定制旅行也好，深度旅行也好，放松体验也好，还是去体验高尔夫也好等等这种的高奢旅行的行为也有。然后你如果日常平民化的吃一碗大理依然有5块钱一碗的米线，也有这个三五百块的这个也一味的这个野生菌的火锅，甚至三五百块可能都还不够的这种的。餐饮的这个市场的一个供给，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城市的包容度和这个城市对于旅行产品的纵深度的产品的复杂程度，导致了就是说各种产品的供应其实是，我觉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就是极大的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这种的各种生活所需和各种情况下对于旅行的满足度吧，或者说这个满意度、需求度。
1: 刚才王总说了，他们民宿高端民宿，不管是在硬件投入上，还是软件的服务上，都是有区别于，就是对得起这个价格吧。中端的这个民宿，这种两三百的这样的房间，它是不是更像是就是我们普通说的这个酒店呢？很想知道说这个酒店和民宿它之间的差别在哪儿？
2: 我们以前一直在讲民宿和酒店的区别在哪？其实我们讲民宿的三个核心的一个点上来了。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民宿一定讲的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叫主人的温度，这是民宿的根啊。就是说如果民宿没有主人的温度，或者只是高端没有主人在，只是有个店长在，只有个员工在，那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小型精品酒店，这是第一个。第二类的话，民宿就是一定是属于那个设计有它的设计感。就是说这个是属于跟别的不一样的，因为它极致的小巧小而美的过程中间，给了设计师足够大的发挥空间。但是对于他的创意来的话，又不需要说是动辄数亿啊，或者是多少呢？像这种高奢酒店去抄作业，而这种小而美的情况下来的话，满足了大众需求，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来的话，我们认为是它的区位有就位置。因为大型酒店它的选址上来的话，它不可能在我在悬崖的拐角处有一个，我在 S 湾的边角处有一个，我在古城的城中心有一个，就在中心点上，哎，我在这个湖畔水边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等等，它是这三个地方来的话是这个民宿区别于酒店的它的这个标准化，区别它的规范化，区别它的职业化的一个不同的点。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个民宿值不值，就看它第。看它的位置好不好，看它的主人跟你的这个调性搭不搭。就你有些民宿，你一看就觉得，哎，这个老板是我感觉是我喜欢的一个状态。有些民宿你一看，哎，这个氛围感可能跟你不搭。有些民宿老板喜欢可能彻夜畅饮，然后跟客人聊天。有些民宿青旅的或者说这个会喜欢跟客人不同的去爬山，哎，去做各种户外，或者说组团打野各种活动都有，哎，也有说做减脂的训练的活动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就是就像当时很多年前有人在问我说，为啥我的民宿长成这样啊？然后就有人说我不喜欢你那里，我说就是因为我不想按照设计师的那个概念，我就觉得这个我买的这棵树放在这里，我觉得好看。我买的这个，我去东南亚买的这个纪念品，我觉得摆在这里好看， 虽然跟我的这个建筑物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它放在这里能引起我的回忆和这个我对美好的向往，我觉得我就喜欢，我就放在这里。哎，这个就是说民宿和酒店的不一样，酒店你不可能说大堂经理我喜欢什么我就把它摆在哪里，我哪个产品好，这个是不一样的。民宿我可以选，哎，我最近我喜欢，哎，这个留兰香型的地方是沐浴露，我可能，哎，我给客人换的时候就换上了，哎，我喜欢白茶香型的，我可能就给客人换成是白茶的，哎，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哎，然后他出差去了别的地方，哎，觉得，哎，他们家用的这个拖鞋，哎，这个品质不错，哎，我们家如果用这个也不错，他立马可以做更换。就是说他随着他的情绪，随着他的收益，随着他对于这个事物的升级，所以有些民宿老板三五年前是一个状态，五六年后又是一个状态。就好比我认识的一些客人，就是十年前来跟我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年轻，我喜欢骑行，那我的客栈就是以骑行为主题的，我就是骑着自行车到处去玩，爱跟我去玩的客人他们就跟着我。但现在我骑不动了，我就不做骑行了，我做协和庄，我就做旅居，我做康养，我就喜欢在洱海边发个呆，打个盹，做个冥想，唱个歌，然后来的话看看花花世界。你的民宿主也会随着他的情绪价值，随着他的这个知识文化或者人设的一些改变，他的作品也会做一些改变。但是酒店不行，酒店我是这个品牌，我就必须长这个样，我就必须是按照这个整体的套路去走，你都不用想象，他就一定是这个执行标准要去做。但是民宿给了你个性，给了你定制，给了你想要的这种，哎，什么样的设计师的这种艺术灵感，什么样的这种状态的一个趣味灵感，哎，什么样的这个老板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这个就是喜怒哀乐愁这种的一个情绪状态的一个呈现，是这种。
1: 就是每个民宿它就是很明显的就贴有民宿主理人的他的标签的，它区别于酒店，它是有很明显的个性化的东西。
2: 对对。对，这个就相当于为什么大家喜欢网红，为什么喜欢打卡？比如我去重庆找一家小面的店去吃，哎，我去天水吃麻辣烫，哎，要去找到谁谁谁家去吃，实际是一样，因为只有个性的东西才能够让你产生打卡，你不会去打卡一个说酒店，因为你在哪儿打它都一模一样。但是如果是去民宿，你去来讲，它有可能它的存活周期就是五六年，因为当它的装修旧了的时候，它的设计改了的时候，它的老板的情绪状况改的时候来讲，他就拆了重建或者再建一个新的，对不对？就是说，哎，我会跟着我想开什么店我就开什么店，是这种类型。所以民宿给了你一个老板所热爱生活的一个情绪转递，而民宿有成为网红的先天性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它有值得被分享的个性。
1: 嗯，但是咱们大理有10000多家民宿呀，虽然我会很有个性，但是很可能会产生一些相似雷同。
2: 我觉得这回到一个比较玄学的地方来的话，就是虽然有10000家民宿，但是人有100000万个情愫啊。就你在不同的情感状态，这个是在失恋，还是在毕业的兴奋期，还是考试的这个惆怅期，还是有工作的迷茫期等等，然后你的这个情绪的点不同的时候，其实你对民宿的选择也是不同，只是说就是相似而不完全相同，个性但不绝对突出。这种实际上是不同的民宿想要去传递的这个价格。但是就是说，至于说你真的想跟你找什么特别搭的，实际上对于很多游客来讲，他会第一个是选择哎位置，我要去哪里。第二个对于这个价格敏感性，他会选择价格。但有一些对于自己的这个假期，对于自己的这个旅行有特别高的诉求的，哎，那没问题，我就选择一个哎我确实这个钱花的值得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可能刚才俊凯说了一个点，就是说像高端的民宿，其实它的提前预定周期是偏长的，我会提前更早的预知到我的假期在什么时候，我会提前预定飞机，我提前预定这些。但是在民宿的有一些我们的普通的工薪阶层，有可能是我到底明天要不要加班，后天可不可能加班，它不太确定的情况下，实际上它的预定有些时候偏随机。对，它在这个筛选的过程中间会通过简单的会通过哎这个价值评判，哎通过价格区位去做一个判断。刚那个其实也提了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做的这个特色和个性化的一些，它需要通过抖音啊、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哎或者说一些能够呈现它个性和人设的地方去做一些宣传，因为它要对这些人设或者说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人，给他做心智的种草，让他认可到，如果我有可能来大理，你们家是我有可能选择的，是我的清单中间必须要列入的一个计划中间，你再给我种草，而我再制定我的行程，是这种情况。而有些如果说假期特别紧张， 逼孩子，倒逼着说必须出来玩，不行不玩就不行了。有些是哎，家长说给人家答应了，有些这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就把度假当工作，把度假当熬过去这个时间的。对于他来讲，只要价格合适，他就随机预定。这种人其实也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一些用户，因为他的随机属性，或者说他对于价格的属性，他对于位置属性确定之后，他就没有太多的一个选择，是这种类型的。但是正常的工薪阶层，他一定不是以绝对低价作为自己出行。
1: 嗯，我想问一下王老板哈，就是您现在您的那个虽然高端民宿的竞争会稍微弱一点儿，但是其实也是存在的嘛，因为这个体量还是在的。您会对自己民宿的那个入住率高低有一个焦虑吗？
0: 嗯，首先是这样的啊，其实刚刚我听那个特会上说了很多，我是觉得民宿和酒店还有一个最大的一点的话，就是民宿主或者民宿老板他都是有情怀的。
1: 嗯
0: 啊，情怀代表什么？情怀代表着就是我喜欢干这件事儿，我是在过自己的人生，我是在过自己的生活。那酒店它都是纯商业行为，它是一个需求型的一个东西。那民宿的话，首先我觉得我自己开民宿也好，包括几年前进入这个行业，首先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我喜欢旅行，然后喜欢这个行业，我才进来的。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民宿的一开始是因为情怀，后期我们做了几家之后的话，我们掌握到了民宿的一些流量法则也好，包括我们对这个行业的理解也好，我们慢慢其实入率又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营收也起来了，它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我还好啊，因为首先我还是喜欢这个行业，而且在这个行业过程当中我们也寻找到了一些做民宿做这个住宿行业的一些窍门，所以说我反倒没那么担心说我的入率多低，甚至有时候我觉得一天有时候只住个一间房两间房三五间房我觉得都还好。首先我还在这个行业里面，而且我也不会太在意，就是短期内的说我几天我住得很差。你这个事儿你一定是要全年来看的，比如说你一定到今年年底的时候，明年年初的时候，我回看今年的一年，你才知道哦，其实你整体来说的话你还是有收获的啊，无论是你的时间上你的精力包括你的收入等等，其实它还是都是有收获的，它不至于说我一年下来之后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最终我还没挣到钱，我觉得在我这儿是不存在的啊，所以说我没有那么的担心。
1: 嗯，15万张床的这个数量，两位觉得对于大理市场这个旅游市场来说是多吗？
2: 那我觉得多肯定是多了，这个是客观来讲，但是如果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的话，其实又不多，因为它是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市场的调剂化行为。大理市大理州政府一直也非常关注这个，就是民宿的这个房间的体量过大，一直也是希望就是说提质增效，提高收益率，让整个城市的品质做提升，这个初衷和初心是好的。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的话，一个是总有不信邪的人愿意冲到这个行业里面来，他觉得哎，我一定比他干得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来的话，其实就像刚提到那个点，就是因为民宿它是一个讲情怀，所以说很多人来的话就说哎，那没有问题啊，我就做个民宿，我只要不亏钱我就愿意去做，我投了这个店铺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我是在大理有一个生活啊，就是包括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民宿，就中等的民宿啊，比如说一个民宿可能投个三两百万，然后一年可能就是说哎，除了养活这三五个员工，他自己在这生活可能一年连个十几万都挣不了，他可能挣了个三两万，那他愿意，那他愿意的地方就是说哎，那我二三百万我在大理投一个民宿，哎，有阿姨给我做饭，有管家陪我聊天，有客人我喜欢了就接待，不喜欢了我就躲着，哎，然后一年到头下来以后享受了阳光，享受了假期。

0: 的人就会觉得无所谓，我本身这里是我的一个基地啊，因为他的品质可控，他的情怀能落地，他的情绪价值能够被调节，他觉得这个投入实际上是能够接受的。因为住宿行业对于所有的投资人来讲的话，住宿行业从来不是一个暴利的行业，或者说从来都不是一门好生意，就不管是星级酒店。还是这个快捷酒店、商务酒店等等来讲，其实它都并不是从投入产出比上来的话，它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投入回报比，因为你的时间精力会拉入的更长，24小时工作的时间，神经弦要去紧绷。服务行业的话，所有的东西对的是人，你要对人去讲道理，让人去做服务，其实会很疲惫。但当你热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事情都成为点缀你生活过程中间的一盏明灯，可能会让你会更快乐。所以这个是说，即使有这么多，为啥不是很焦虑？甚至来讲的话，可能依然它的增速还不会减弱。但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每个人在通过自己的不同的渠道去告诉大家哪里很好玩，我这里很好玩。所以导致大理的整体的旅游市场依然看上去会很火爆。就像刚开始开头的时候，就像提到说，哎，其实古城人不是很多，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对数据做过调研，就是整个动车和火车站，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高速公路下的客流，其实是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很多。那游客去哪里了？因为现在整个越来越小众了。原先的时候，大家就围着大理古城转，围着双廊转，围着华人海转，围着苍山转。现在大家离得更远了，围着这个大理洱海边的更多的小渔村去转，去到巍山古城了，去到鸡足山了，去到苍山的后山了，去到沙溪古镇。然后它的这种溢出效应，让大家更多的时间说我往更远的地方、人更少的地方、更特色、更原生态的地方去做了深度旅行。而这种的深度旅行也是正好是乡村振兴中间所需要的，就是说匆匆做旅游，然后各个地方做旅游，各个地方做特色，只有这种的游客的数量足够，才会导致每个板块去都人不多，但是每个地方都有游客存在，而整个城市的旅行的服务质量或者旅行的这种服务意识和概念，可能做了个更大的加强。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对于到了大理之后，他会二刷、会三刷，他去了更多的旅游城市去旅行之后来讲，就觉得哎，这个城市对于游客的友好程度和对于自己旅行所希望、所要求的各种的产品的体验的饱和度上是能够，把这个外挂挂满，让它的这个速度会更高。
1: 那如果两位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些人一些建议的话，最重要的会提示哪些呢？
2: 我先说，我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行业，纯以挣钱为目的的话，我就不建议进这个行业了。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你得有大量的资金，因为这是个重投入的一个过程。然后其次的话，审美不高的人也不要进来，然后如果是非得进来，就比如说我有情怀，我的梦想就是我有一家自己的民宿，那我觉得如果要进来的话，你一定要考虑好你背后的资金够不够，或者说你投了1000万，投了800万，我这个钱如果有一天亏了，其实我无所谓。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进来的。进来之后的话，你要关注几个点，第一个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城市，然后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你选择一类资源还是二类资源，还是选择什么样的资源啊？你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去一个大的旅游目的地的一个城市，选一个相对二类的一个资源，我觉得还是能挣到钱的。要不然等到某一天，很多都是以情怀，觉得我喜欢干这件事进来之后发现最后，我不是说投了800万，投了1000万，我这件事不挣钱就行了。但是事实有可能会更残酷。我不仅不挣钱，我还每个月还往里面亏钱。到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为时已晚。为时已晚的话，你现在回过头来，那我当时在投这个店的时候，我是否考虑过这个城市的客流量，然后这个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价位的，高端的还是中端的、低端的民宿，然后包括我有没有花很多钱去请一个审美特别高的一个设计师来做，你才发现你什么都没做，你只是说我有钱。我只是不让他亏就行，那你一定会后悔的，这个行业慢慢会进入到，就是只有专业人才能挣到钱的一个行业了，除非你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挣钱，那我无所谓。
1: 贺会长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对未来，想进入这个行业，或者现在正在这个行业里面焦灼的人来讲，就是给到一个建议，就是说，就是民宿 跟那个住宿行业其实是有一些区别，它是个细节。

0: 细分的，所以说一个是你要有这个真的热爱这个行业，所以说就是情怀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情怀的这个词儿，它一个最基础的定义是指的是你在富足而退之后为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间的落地去买单的这种的行为，就不是说来讲的话，不然的话就是因为情怀就一定是属于有钱人的想法把它落地，这个可能是一个概念。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行业它是一个幸福行业，它是一个就是这个情绪价值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来讲的话，就是你对这个产品有自己的一个观察点。所以说来讲的话，哪些点能够，因为随着咱们国家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发展，或者说乡村越来越建设的美好，实际上来话，我们的这个民宿从原先的主景区逐渐的散布到越来越周边。更加特色和景观的一些，所以说你有没有这种善于发现和善于驾驭的这种的眼光，和你的自己的情怀能够结合？这一个，第三个来讲的话，我就说，一旦你进入这个行业来讲的话，确定进入了，或者说已经进入了来讲的话，就是说你还是需要学会对于行业的去学习和了解，就是任何一个行业来的话，只有你有更多的知识储备，你更多的跟。这个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个跟进，然后也包括对于，管理技巧和运营能力上的一些驾驭，才能够让你在这个行业，做得更好，走得更远。当然，从我们行业协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希望在这个行业中间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知名的民宿、知名的主理人、知名的这个就是管家们能够进来，也能够让更多的我们的从业人员不要过得那么焦虑，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的日子，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间要做好，就是说这个各种的防火墙，它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就是说轻易能够进入的。那这个行业跟围棋，或者说这种的都有点类似，就是说看上去门槛很低，哎呀，就是把一张床打扫干净，去接待个客人收一个钱，哎，做一间是这样，做10间是不是这样，做100间是不是又不是这样？收100块是这样，收1000块是不是又不会是这样？哎，做早餐是这样，不做早餐是不是又成另外一种？哎，是自己老婆做早餐，还是自己亲自做，还是请个阿姨做？哎，是还是请个厨师做，还是什么什么呀？这个就是对于你的管理能力、驾驭能力，因为它是住宿来讲的话，这个加上餐饮的这种板块来的话，实际上是涵盖到你生活中间的方方面面。一个民宿主理人在一个店里的。一个行为有可能360度无死角的被你的客人不影响到他的一个情绪的传递，所以说是这个板块。所以说一个总结来讲，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很看好这个行业，但是你也要看好这个行业。你看好这个行业的时候来的话，你要对这个行业有足够强和足够深的理解。我是这个概念。
1: 听起来感觉即使想进入这个行业，还是要全身心的投入才行哈，不能说把它当做一个赚钱的工具啊，我感觉更像是作为一种事业来做。
0: 哎，就我觉得用"事业"这个词儿是挺好，就是说，民宿是个小微企业为主体的，就是说，你当产业它做不了，你当工作它没老板，哎，就是说都是主理人概念，所以说，哎，你更好的把它当事业去做的话，因为热爱在这个过程中间可以抹平你加班的痛苦感，因为你热爱的时候的话，你这个工作都会觉得还是蛮快乐的一个事情。
1: 但是说实话，很多人都想就是拥有一间民宿哈，但是听上去好像也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
0: 对，所以要学习，所以说可以的，在当他们还没有进入的时候来讲，可以多来云南，可以来大理，高中低端的可以多学习，交一些学费，其实有些时候你的收益会更大。哎，高端的店你住2晚，看看他们怎么做的；哎，低端的店50块钱的店你也体验一下，哎，如何去做这种的价值取向的？你这一圈下来花不了多少钱，哎，最高端的3-2千，你住2晚也就4-5千；最低端的50-60，你住2晚也就100来块。哎，你这中间的再住几晚，哎，花个这几千块钱的学费下来以后，你有可能对这个行业的切身感受会比你通过智能体，哎，通过这种的问答的形式得到的信息要更直观，更有切肤之痛，代入感吧，会更强烈。能不能拨动你的心弦？能不能打动你去投资的欲望和冲进来的这种的感觉？
2: 不管是几十块一晚还是几千块一晚呢，在大理，民宿的选择是风景诱人的。开一间民宿，听上去是个挺浪漫的事情，其实光靠情怀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热爱、有准备、有专业的知识储备。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讨论。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呢是世界预防溺水日。说到溺水，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江河水库、野外食堂等等，但是呢，您可能想不到一个装满水的浴缸、一个没有倒掉的洗脚水盆，甚至是一个养鱼的鱼缸，都可能要了孩子们的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的严博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家里的隐形溺水陷阱到底有多危险。马上邀请出我的嘉宾严博医生，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1: 严医生，您家里有孩子对吧？
2: 有啊。
1: 几岁了？
2: 六岁了。
1: 您
2: 正淘。
1: 之前有跟他进行过这方面的教育吗？
2: 孩子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家长先，尤其孩子小的时候，家长之间先互相教育，然后对于这种危险啊什么的，尽量是先注意避免用电、用水这些啊。孩子的教育会有，但是首先是家长之间的这种教育，我觉得很重要。
1: 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有过溺水的经历，所以导致我后来非常非常的怕水，就是即便是到现在我其实已经学会了游泳，但是我也仅仅是敢在游泳池里面游泳，而且必须得脚能踩到地的那种，就是在自然水域当中我会非常非常的恐惧，而且那种恐惧是你难以克服的。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就我这个溺水的经历，是小的时候我老家是在郑州，我们那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泊叫溪流湖，是一个水库，我爸爸带着我们整个楼栋的小伙伴们一块儿去那儿游泳。
2: 一个家长
1: 不是一个家长，是叔叔阿姨们都在，但是呢就是带着我们就一块儿，大人带着小孩们。我爸呢就想教我学游泳，他拖着我的肚子在这个水库里面，因为我爸会游泳嘛，然后他就觉得还教游泳这事儿还难嘛。于是乎他在我完全没有学会游泳的情况之下，而且是开阔水域，他直接就松手了。
2: 哇！
1: 松手了之后我就沉下去了，我爸在那个水里面一通捞，你知道吗？捞半天最终才把我捞起来。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就是、
2: 已经呛水了。
1: 对，已经呛水了。所以就那个心理阴影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心理阴影，很难消除。就是到现在为止，刚才我说就是我依然在天然水域，比如说海呀、湖啊等等这些地方，我都还是觉得挺害怕的。
2: 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啊。是的。
1: 您是在哪儿？
2: 我是在海里，包括泳池，因为里有漂白粉的浓度，有盐的浓度，所以往往这种呛水之后引起气道的这种痉挛是危险的。
1: 那您现在学会游泳了吗？
2: 我学会了，我是学会游泳之后，所以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句话。对，
1: 您是已经学会了游泳之后。
2: 对，而且我是切身感触到了这种呛水之后的气道痉挛是什么样。就像哮喘一样，你根本喘不过气儿。
1: 我是在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溺水啊，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就两个人都发生过溺水的经历，所以你看就是小孩的这个几率它还是挺高的。
2: 是的，
1: 咱们家长一定得注意哈。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哈，就是您在急诊科接诊过在家里面发生溺水的孩子吗？
2: 就这种悲剧是实在不想去回忆的啊，但是咱们做这期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引起重视。
1: 是的，
2: 我印象里最深刻的是一个1岁半左右男孩啊，家长是在卫生间用大概20公分左右高的水桶泡衣服，就转个头，去别的房间去拿衣服的时候，大概1-2分钟，再回来的时候发现孩子头朝下栽进了水桶里了，当时是没有意识的。送到医院之后的话呢，抢救肯定是自主心跳恢复了，但是后期的这种神经系统遗留的后遗症的话是很难再去挽回的，很遗憾啊，这个太沉重了。
1: 我们之前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大家也看到过类似的案例，就是发生在家里面，家长呢在给孩子洗澡的过程当中可能就离开洗手间去拿了一个衣服，拿了一个毛巾，回来之后孩子就已经发生了溺水了。

0: 因为前面我和严医生我们两个分享，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在学游泳和或者在泳池里面，就是发生的这种溺水的情况。
1: 都是有准备的。
0: 对，但是很多人也都这么觉得，说溺水它就是发生在比如泳
1: 池、
0: 大江大河里面。
1: 对。
0: 家里边
1: 往往是大家容易忽视的。
0: 对，就那么20公分的水，它怎么就能淹死人呢？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家里的水为啥也有可能会致命？包括甚至，有一种说法说5厘米的水深就有可能让婴幼儿窒息了，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
0: 嗯，
1: 首先的话，咱们知道孩子，咱们有句话怎么说的是2抬4翻6坐7滚8爬，尤其是六坐的时候，就是孩子已经会坐着了，但是他还不会翻身跟爬行的时候，往往他会坐在咱们洗澡的浴盆里面。你觉得他能独立坐着，你可能扭头去接个电话或者去别的屋给孩子拿东西拿毛巾的时候，孩子坐不住了，一下出溜下去，他又不会翻身也不会爬，这个时候就是危险经常发生的。婴幼儿的头部的重量占身体的比例很大，而且他的肌肉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整，像颈部的这个肌肉比较薄弱，一旦面朝下滑入水中，自己很难抬起头，哪怕只有5厘米的水深，其实不在于这个水的深度，而在于这个水是否引起了他口鼻的这种呛咳，阻塞了他的呼吸道。一旦这个水进入呼吸道之后，也不在于进入气道的水量，而是这个水刺激呼吸道引起了痉挛，导致气体也不能进入，这个时候引起的窒息是最可怕的。所以咱们不要忽视家里的任何的这种像鱼缸或者是水盆，甚至咱们家用的这种马桶也要盖上盖子。
0: 而且孩子对于水的这种好奇是天生的，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体会，
1: 喜欢玩水。
0: 对，喜欢玩水，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下雨，稍微哪个地方积了点水，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小孩特别多，小孩都要在那个地方踩水，但是家长稍微一个不注意，他只要绊倒了，趴在那儿了，
1: 对，气道引起窒息了，
0: 对，
1: 就有可能引起这个生命危险的。
0: 对，而且刚才我觉得严医生给我们提到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孩子因为他这个时候年纪还很小，婴幼儿，他其他地方的这个肌肉没有什么力量，
1: 是的，
0: 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去翻身，而这个时候呢，家长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缺乏一定的预知。我们都知道在大江大河里面有可能会发生溺水，但是婴幼儿正常人不会带他去的。
1: 是的，家里的这个水杀伤力可绝对不比江河小。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家长树立一个这样的认知，就是在家里面这种隐形的溺水陷阱也会要孩子的命，所以家长一定要对于这件事情提高警惕啊。家里面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东西，比如说浴缸，
1: 对，
0: 马桶，洗衣机，
1: 尤其滚筒洗衣机，有可能你洗着半桶衣服，盖打开了，正准备要加东西，孩子爬进去很危险的。
0: 对，就是这些都有可能是家里面的溺水点啊。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哪个场景最危险，最容易出事儿？
1: 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像这种盛水的容器，比如说水桶啊、木桶，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水盆儿。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浴缸呢，刚才也提到了，孩子有可能做得很好，突然间扶不住了，出溜下去了，也是很危险的。还有这种，咱们坐便器啊，马桶里边也是有水的。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像洗衣机啊，然后还有这种大的浴缸啊，大家都是需要注意的。
0: 甚至孩子洗澡的那种小小的浴盆儿，我自己虽然没孩子，但是我去朋友家看别人，家里面的新生儿的时候，我看就是家家户户现在都会有给小婴儿洗澡的那个水盆儿，垫在一个很高的架子上面，那个你一眼看不住，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一个场景。
1: 对，因为我是喜欢爱玩水的，所以我喜欢给孩子洗澡的。我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水有浮力，然后等水到水面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本身孩子躺的那个位置，他可能就躺不住了。这样的话，他会滑到水里， 啊，然而他的颈部、肩部、臂部的肌肉并没有那么发达，然后他想把口鼻脱离水面的时候就很困难，啊，这也是。

0: 些。
1: 对，而且这个场景除了适用于婴幼儿，其实也适用于家里面的老年人，尤其是浴缸，因为老年人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也会有肌肉萎缩的情况，他可能在浴缸里面洗澡的时候也会发生我支撑不住了，可能会滑落到这个水底里面，也会发生溺水，这个也是提醒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之下，咱们尽量就不要用浴缸了，其实用淋浴，我们家是给家里的老年人专门安装了扶手，做了这种就是带吸盘的那种凳子，这个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分享的一种预防家里面老年人溺水的方式、啊、
0: 是的，而且淋浴洗漱的话也比较健康，咱们还是建议用活水嘛，也比较干净。
1: 还有很多家长觉得我就接了个电话，我就一两分钟，我甚至就出去拿了个毛巾，刚才您讲啊、回来就出事儿了，就是有案例显示，就是真的家长就是暂时离开一下一下啊，就是溺水的发生到底有多快，如果说我们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0: 像溺水的发生啊是非常快的，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像儿童溺水两分钟就可以完全意识丧失，而且4到6分钟左右就可以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
1: 就像您最开始讲的那个案例一样。
0: 对，就像咱们所说的抢救黄金4分钟、那么一旦这个4分钟时间过去了，缺氧性脑病是完全不可逆的。还要强调一点，就是现在喜欢带孩子去学游泳或者是小孩的那种水域到外边的话，也是希望家长能够全程的在边上能够全程的看住孩子。
1: 为啥严医生会有这样的提醒，是因为我们在过往的新闻当中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我印象当中真的有一个案例，就是在一个儿童学游泳的那种充气的游泳馆，其实很小，那个水非常非常的浅，孩子在里面学游泳，家长在旁边玩手机，
0: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1: 后来就发生了孩子的溺亡，家长后悔也没有用了。
0: 我也看到过相关的报告，它是有一个颈圈是在新生儿的头部卡住，这样他脑子一定是浮在水面上的。但是呢，有的孩子他的那个头围跟那个充气的游泳圈大小可能并不匹配的非常好，孩子一下就沉下去了。这样的话就引起了溺水和窒息。
1: 这就是家长在带孩子外出学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盯紧你的孩子。我知道现在每个人拿着手机，你都很难脱离那个手机的诱惑，但是一边是孩子的生命，一边可能是我们需要靠手机来打发我的这个
0: 时间
1: 啊，控制一下，这个时候不要看手机了，
0: 保证孩子在你的视野范围之内。
1: 是的，是的。如果说孩子掉在水里面被及时捞起来了，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没有呛水，没有咳嗽，是不是就没事儿了？因为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常年大家看到类似的情况，都是溺水的人会大喊大叫，扑腾水花，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视频啊，场景啊，孩子往往没有声音就没了。
0: 是的，影视剧里的挣扎大喊是误导的，现实生活中溺水是无声的、因为气道完全闭合了，人是无法呼吸的，没有气流去产生音频的，所以本能的求生反应会让双臂向下压水而且无法挥舞手啊去呼叫岸上的人。那么孩子在水里看似是直立的那种发呆的状态，或者是趴着不动，其实是正在溺水，正在发生。
1: 就是大家不要被影视作品当中的那种大呼大叫的那种状态所误导。
0: 是的，就像我们气道非常敏感，一旦有水进去，你是不敢喘气儿、不敢动的，而且气道一旦痉挛的话，气体是完全出不去的。我是真的当时有这个感受啊。
1: 我印象当中，我真的就是沉下去了。
0: 所以不要等到孩子去呼叫。 就不要问他，你直接把他捞上来就好了。
1: 孩子在水中如果发生了安静站立的这个情况，其实对家长来说，你就应该意识到他有可能是溺水，这有可能是一个信号，对吗？就是家长
0: 是、嗯、
1: 比如说带孩子到这种公开水域去游泳的时候，或者是到游泳馆去游泳的时候、
0: 嗯、
1: 家长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就是我怎么去识别。
0: 是的，家长在岸上的时候你要注意观察孩子，咱们在视野范围之内，咱们要注意什么，观察什么呢？首先就是孩子的嘴巴在水面如果有上下的起伏，或者他的眼神已经呆滞了，就是没有那么灵动，或者是空洞的，或者他闭着眼睛，觉得他的行为跟正常在水里游泳的状态不一样了，甚至有些女孩子头发比较长，头发都盖住眼睛了，她也没有明显的去用手把头发那个撩开，或者是身体直立的就像爬梯子却原地不动，甚至试图翻身翻不过来、
1: 嗯、
0: 那么发现这些的时候，家长就要立刻的把孩子拉上来啊、
1: 嗯，
0: 就不要犹豫啊，不要问孩子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吗，你现在怎么样，不需要问，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是不能说话的，
1: 嗯
0: 啊，所以第一时间家长要观察到孩子的异常，立刻把他拉上岸来，这是最安全的。
1: 嗯，因为我之前跟救生员聊过天儿，我问他们，你们怎么去判断一个人在水里面他到底是在正常的休息游泳，还是说他已经溺水了。他说其实他们最关注的一种状况就是这个人在水里面就是不动了，直立了，就是完美印证了刚才严医生提到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这个时候第一时间赶紧拿杆儿、嗯、赶紧冲下去，就把孩子先捞起来再说。
0: 先捞起来再说，对。
1: 对。还有一个概念我觉得也需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就是干性溺水。它指的是水刺激之后导致我们的喉痉挛，气道关闭了。肺里可能没进水，但是人窒息了，就是这种情况在急诊科常见吗？它一般有什么先兆呢？
0: 在急救现场是非常常见的，我相信院前急救的120的医生老师们一定是遇到过这种游泳馆或者室外的这种戏水游乐园，或者是海边啊湖边的这种，它就像刚才咱们一开始大家聊到的，就是当时我去游泳的时候，海水是高盐高浓度的、这种化学的刺激，包括有的泳池的水，它我们以前学游泳的时候都是漂白粉、现在可能是臭氧啊好一些，这种化学物质本身对气道是一个高刺激，就是咱们往往可能吸到一些特别呛的有毒有害的气体，化学气体都会觉得一下吸住气，就觉得不敢喘了，要咳的闭气了、更何况是水，水的这种刺激完全可以使气道100%的痉挛、所以导致水它未必进到气道里没多少，但是它气体氧气是进不去的，所以这种的话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干性溺水。前兆呢主要是包括呛水后不久出现剧烈的咳嗽，然后就开始呼吸困难了，就类似于像哮喘的急性发作，就咱们哮喘是那种空气中的致敏原、花粉啊柳絮，但是这种水的这种刺激也可以诱发这种气道的痉挛，或者极度的烦躁，就口唇发紫，这都是缺氧的一些表现、一旦出现的话就要立即就医。
1: 这种干性溺水指的是我没有在水环境当中、
0: 我在水环境当中、但是我可能就呛了一小口水、但是这一小口水诱发的是我气道痉挛完全闭塞导致氧气进不去、而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溺水是整个我气道里全是水都灌满了水，不是的、水灌出一部分气道就闭塞了，气道里边还是气，但是它不通气了，不通气没有新鲜的氧气进去、所以这个概念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发生率在溺水中大概在10%-20%干性溺水，
1: 比例也还是挺高的，
0: 挺高的。
1: 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也需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叫二次溺水，就是少量的水进到我们的肺之后在几小时内引发了肺水肿，但是可能你当时看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家长怎么判断这种情况之下我的孩子有没有出问题，或者是我有没有必要把他送到医院去？
0: 是有必要的，尤其对于孩子啊，孩子的生命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所以的话，咱们如果孩子发生过溺水，第一时间还是要到医院，至少拍一个胸片去看一下肺部的情况，
1: 因为家长没有办法判断，
0: 对，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要靠检验检查去判断的。什么叫二次溺水呢？就是指少量的水进入肺内，那么几小时后引发的化学性肺炎或者是肺水肿，那么家长是需要观察多长时间？是24小时的。如果孩子呛水后出现了这种持续的咳嗽、呼吸急促、胸痛发热，这种异常的，比如嗜睡了或者叫不醒了，必须马上就医。这里边提到两点，一个是化学刺激，跟刚才。

0: 咱们引起的急性气道痉挛是一样的，但是化学刺激有可能是持续的，可以引起肺部的肺水肿。这种肺部的肺水肿可以导致氧气进不去，会导致呼吸衰竭。所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评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就如果说家长觉得孩子从水里面捞出来，现在已经脱离了危
0: 危
1: 险
0: 险，
1: 的环境，觉得哎，好像现在看着也没啥事儿，您就领着孩子回家，该干啥干啥了。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让孩子发生二次溺水之后得不到及时的救助。
0: 是的，
1: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在急救的时候到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个也很重要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发现孩子溺水了，第一反应应该做什么？因为说实话，关于溺水之后到底应该做什么，我们影视作品当中也有很多错误的示范，比如说把孩子倒着拎过来，倒挂控水啊，然后不停地拍啊等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啊。您怎么看待这个做法？
0: 就是把孩子倒过来啊，倒挂这种是对气道异物，所以容易觉着水进去了也一样能倒出来。就像咱们刚才所提到的，其实溺水的这种真正进气道的水是没有多少的，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第一时间把孩子，清除口腔的这个分泌物或者异物之后，把孩子平放在硬的地面上，判断他的意识。严禁这种倒挂控水，这会耽误什么？耽误心肺复苏的时间啊，因为心肺复苏，咱们做胸外按压的时候，一个是保证了心脏的泵功能能够往外射血，保证它循环是持续的，同时咱们的胸外按压是可以压迫胸廓，导致肺收缩，气道内的水通过按压是可以排出。到气道外，从口腔流出的，因此胸外按压，它又保证了循环，又保证了呼吸，所以第一时间应该是让孩子平卧在地，清除口腔内能看到的异物，立即进行胸外按压，这是最重要的，
1: 倒挂控水，严禁，
0: 严禁，
1: 严禁，
0: 是
1: 家
0: 的，
1: 长千万不要自己用这个土办法啊！如果孩子被救上来，已经发现没有呼吸了啊，刚才你已经提到了要做心肺复苏，那么我们普通人，我已经学了很多次了，我老跟咱们专家一起做节目，就是经常谈到这个的时候，专家现场就会教一遍，教完一遍之后，我就回去再找一个视频，再自己
0: 再看
1: 学
0: 一
1: 一遍。
0: 遍，
1: 对，但是已经学了这么多遍了，现在真的有一个患者发生了这种情况，他躺在我面前，你说我能不能非常自信的给他做一个标准的心肺复苏？我觉得是不能的，很难。
0: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就
1: 而
0: 是
1: 且
0: 首
1: 我
0: 先
1: 还专门就是之前我们在那个很多年前我们做过一期儿童防溺水的节目，我们是把小孩和我们的专家还有我们的消防员一起拉到了一个游泳馆里面去做的这个现场的演示和学习，我们甚至专门拿这个模型试过。我学过，我是亲自上过手，但是我现在想想，我依然觉得大脑一片浆糊，真的很难啊。
0: 这种就是肌肉记忆，只要你熟练了，知道流程规则了，然后就按照这个去做。经常做的话，像我们急诊大夫对这种心肺复苏都不在话下了。
1: 咱们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吧，
0: 好
1: 就是
0: 吧，
1: 我们如果做心肺复苏的话，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们用口头表达来给大家复习一下。
0: 首先啊，就是咱们往往第一点强调的是技术上的，但是事实上第一点最关键的是判断环境安全，就是首先要让孩子然后脱离这种危险环境。你比如在海边涨潮的时候，那咱们一定要把孩子拉到你做心肺复苏安全的地方，要不然可能大人小孩都一块儿会有生命危险。
1: 尤其
0: 然
1: 是大
0: 后，
1: 家现在在提醒一下，就是暑期其实也在汛期，很多
0: 对，
1: 地方我们看到会有洪涝灾害，会有台风带来的这种
0: 是的，
1: 暴雨，真的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溺水的事件。
0: 对，
1: 这个时候，我觉得刚才严医生提到的，在安全的环境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
0: 是的，然后转移到安全环境之后，我们要做什么？首先是一听二看三感觉很好记。那么听的话呢，你是要拍打患者双肩，然后看他有没有反应。也许人家孩子没有问题，咱们直接做胸外按压，肯定对孩子的胸廓也是有一些损伤的。然后看呢，是看患者或者孩子 胸廓起伏，如果他有没有自主呼吸，有自主呼吸咱们是就考虑你既然有呼吸肯定是有心跳的，对吧？那么感觉什么？感觉是要把脸贴到孩子的耳鼻处，感觉他有没有呼吸，有没有说话。如果他有说话有呼吸，那肯定不需要做胸按压。甚至我们专业的人士是在一听二看三感觉的时候同时去摸孩子的大动脉搏动，比如颈动脉或者股动脉，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讲他不是专业人员，他可能摸不到啊。所以大动脉搏动那么对大众来讲的话就是可以不做，但是一旦发现意识消失，呼吸停止，胸廓起伏没有，这种情况就可以直接做胸按压了。那么对于胸按压咱们肯定关注咱们压哪儿。那么对于成人和大孩子来讲的话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肩上两横指或胸骨下三分之一段啊，这很专业。其实最好记的就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就是咱们胸外按压的部位。那么对于小孩，那咱们新生儿三个月之后去做水浴，这种万一出现溺水的话，那么孩子的胸廓那么小，那么你成人的一个手掌的巴掌就一下比孩子的胸廓还大，
1: 孩子可能一下就按骨折。
0: 对， 对，就很骨折。这个时候咱们是用食指跟中指然后直接按压孩子这个胸前区连线中点这个位置，这个力道就足够了。另外的话呢，对于心肺复苏咱们讲的顺序啊，就是先保胸外按压，然后再是开放气道。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按压的时候既保了循环又促进了胸廓的收缩，是肺内是有通气的。咱们的比例是多少，还有人工呼吸，我相信如果孩子发生溺水，作为家长或者旁观者素不相识的人一定是不考虑自身的会不会有呼吸道感染的情况，一定是会给孩子做人工呼吸的。那么咱们的比例呢一般是30:2，那么30呢就是30次的胸外按压，二呢就是30次之后给予2次的口对口的这种人工呼吸。那么人工呼吸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就是首先咱们的气道鼻跟口是相通的，那我们大人的口腔口唇一定要包裹到孩子的口唇的外面，同时我们的一只手肯定要把孩子的鼻孔夹闭，这样我们吹进的气，对，我们吹进的气它一定是通到肺里而不会从鼻子再出来。然后对于小孩因为肺活量比较小，所以咱们作为大人来讲不要足足的吸一大口气全吹进去，这样会加重孩子的肺损伤啊。大概的话如果是体重比较小的30公斤左右的孩子，咱们就正常人成人量的按体重折算，你的一半的气量就是够的。那咱们做完了做几组呢？就比如说我就按30下给2次呼吸就结束了吗？不是的，咱们规范的这种心肺复苏一定是做5组。也就是说一定要有5次30次按压，要有5次2次的人工通气，之后我们就来判断那孩子是否意识恢复了，自主呼吸已经恢复了。那么判断的过程跟咱们起初提到的这种一听二看三感觉甚至触摸大动脉的搏动这个就是完全一样的。还有关键的一点，一定要号召在你施救之前一定要号召周围的同学家长啊，
1: 拨打120，
0: 对孩子的家长啊或者是围观群众拨打120，因为往往咱们是很难一个人把这个抢救完全做完的所以一定要把专业的团队领过来或者呼叫过来，然后做高级
1: 生命支持。因为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有的时候可能做这种心肺复苏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医生就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0: 是的，
1: 也都是换着来的。
0: 是的是的，就往往到像我们这种成年啊而且比较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可能2个循环就已经没有力气了。
1: 在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追问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现场的这些围观群众，我不掌握非常正确且专业的心肺复苏的这种手法，我大概其可能在短视频当中看过，像我这样学过很多次了，我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我不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心肺复苏有用吗？
0: 也有用，
1: 也有用，
0: 也有用。 是的，因为你只有胸外的按压，才能够保证它的循环，哪怕按压深度不够，它也是有一部分效果的。我相信，随着咱们科普，大家越来越熟悉，可能心肺复苏包括除颤仪的使用，有可能在咱们这一代人，甚至现在的孩子。

0: 孩子们，未来的孩子们都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练的。
1: 嗯，如果我们的朋友听节目已经听到了这儿，那么我还是想呼吁大家，此时此刻打开你自己手机上面的短视频平台，可以找一个心肺复苏的视频拿出来看一看，学习一下，或者是像我这样录完节目之后打开看一看，复习一下，加深一下印象。如果有机会的话，现在很多的社区和医院其实也都会组织这种心肺复苏的体验学习
0: 和学习。
1: 对，
0: 包括现在我们孩子幼儿园就已经开始普及心肺复苏了。
1: 嗯，因为就像前面严医生讲到的，就是它是一种肌肉记忆，就你一定是上手过一次、两次、三次，
0: 就会有记忆，
1: 十次你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了。而且我之前好像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在生活当中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有一次我在上班的路上去往地铁站，就着急忙慌的再往地铁站跑，突然有一个老大爷在我面前直奔奔的朝后面直接就倒下去了，肯定就是有问题嘛。但当时我确实要上直播，时间非常非常的急，我就赶紧把我朋友叫来，以及把商场里面的物业的工作人员叫来，我说你们现在赶紧，谁会心肺复苏的赶紧给他做，如果不会的话现在赶紧打120。所以你看，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不是说遇不到，
0: 还是会遇到的。
1: 嗯，
0: 而且在这种情况往往是建筑内啊，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除了呼叫援救啊120，呼叫旁边的这个围观群众，同时一定找到有没有 AED。 这一点的话呢，是这种突发的心脏骤停，如果考虑患者是心脏是停跳的，那么在心肺复苏的同时，120或者急救车到场的同时，这个期间咱们可以是用 AED 进行体外出颤的。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北京的公共场合和地铁站，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
0: 机场、地铁站都会有，
1: 对，也都有。但是作为非专业人士，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不太敢用那个东西。但是你要相信，机场、地铁站、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一定是经过专业培训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你要及时的呼救，让专业人员来操作这个体外除颤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啊。我们接下来说到溺水
0: 咱们言归正传。
1: 对，言归正传、这个溺水者救上来之后啊，呼吸正常，意识清醒，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就是哪些看起来没事的症状其实是需要留院观察的？
0: 这个是绝对不能马上回家的啊！只要有溺水的发生，即便看起来没有什么事了，也要在医院观察24甚至48小时。警惕什么呢？主要是继发性的这个溺水风险。
1: 还有继发性的溺水。
0: 是的，是的。如果出现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咳嗽加剧啊，甚至有的可能合并了感染，患者出现发烧啊，甚至呼吸变快，有的小朋友可能是精神萎靡，说明肺部可能出现了问题。必须是要留院观察甚至治疗的。
1: 因为在家里面这个环境比较简单，可能就是在浴缸里面啊，就是一些自来水，
0: 自来水，或者也有一些浴液啊，有可能是洗漱的这种化学的制品，有可能会诱发二次的这种肺部伤害。
1: 对，就是
0: 激发相关的感染的改变或肺水肿。
1: 如果是在外面的游泳池或者是公开水域的话，你就不知道孩子进到肺里面的是什么东西了。
0: 是，它既有漂白粉化学物质，又可能还有一些致病菌。
1: 好，我们来说一说搜救啊。在搜救的过程当中，严医生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哪些错误的操作我们要尽量的避免。比如说我们都会教孩子，当发生溺水的时候，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小孩一起
0: 手
1: 拉
0: 手
1: 下水救人。
0: 那是不可以的。是的，其实所有的施救就像刚才咱们说心肺复苏一样，先保证自己安全，然后再去施救。那么对于救人的时候的话，咱们也是严禁多个人手拉手去救人的。因为溺水者的话，他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他会往往拉住了施救者就不松手了。而且在极端的这种环境下，比如说海边啊，这种峡谷或者湖泊呀，或者是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一连串的所有的这个施救者全部是遇难。
1: 这种新闻我们其实也看到过很多次。
0: 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拿一个特别长的木棍或者树枝，或者首先把像游泳圈或者救生圈先抛给溺水的这个人，之后我们是先把自身保护好，比如说穿上这个救生衣然后再进行施救。部分的这种游泳场馆是有专业的这个救生员的，所以咱们夏天也来了，带孩子出去去游泳也好，咱们去正规的地方，这一点是重要的。
1: 对，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本来水就少啊，河就少，那么水务人员其实在河道的两边都会放置救生的用品，这个大家走一段，其实你仔细观察你就能看到，一定是有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怕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些江河湖泊，
0: 没有自然的，
1: 对，自然开阔水域当中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那对于家长来说怎么办呢？教育你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危险的地方，
0: 是的，
1: 从根源上面去进行防范，这个是
0: 最
1: 重要
0: 的。
1: 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需要告诉家长朋友们，我觉得教育孩子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严医生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害怕是人的本能，帮助别人也是人
0: 的
1: 本
0: 能。
1: 对，但是呢，孩子们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孩子，在你自己不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和体能的时候不要去贸然施救，你要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去找有能力的人来帮忙，这个时候对孩子来说其实
0: 是
1: 最正确的一种方法。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是孩子不懂事儿，就是需要家长反复去跟他说，
0: 反复叮嘱的。
1: 对，
0: 嗯，
1: 好，咱们来说说啊，这个为啥会有世界预防溺水日啊？意义是什么呢？这里面的关键词是什么呢？预防，对吧？对于有这种小孩子的家庭来说，平时最应该做好的几件小事儿是什么？为什么这些小事能保命？来，叶医生。
0: 好的，咱们总结一下啊，我觉得大概有这么两三件事儿吧。首先，第一个的话，咱们应该是做到清理。清理什么呢？就是咱们不用水时，把容器内的积水，比如盆儿啊、浴缸啊、孩子洗完澡的浴盆呀，然后或者洗衣服的桶啊，然后及时把水倒掉。这是第一点。还有就是说有些可能倒不掉的水，比如说大的鱼缸或者水缸，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住在院子里，院子里边有大水缸，那大概是1米多高，我们经常是往缸里边扔石子啊什么的，也很淘气，所以就这种像老的院子啊，可能现在是不是城市已经没有了，
1: 但是农村还会有，
0: 农村还会有啊，这种水缸一定要盖上盖。那个时候院里的老奶奶都是盖一个大的木头盖子，然后上边还搁上假山石啊、花啊、花盆什么，就
1: 是小孩的体力你是打
0: 不
1: 开的，
0: 打
1: 不
0: 开的。这对，所以的话呢，一个是能盖盖的盖盖，像鱼缸、水缸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距离。你想有一些危险的地方，咱就别去了啊，比如说某个小水沟啊，或者是近期某个工地正在施工，可能正在挖地基，又下过大雨，就不要让孩子去那儿玩啊。我小的时候也很淘气，在西客站刚建那个时候，我就出去玩了，整个把鞋子都掉到泥里了，然后脚拔出来了，最后光着脚回家的。所以这种危险的地方、带水带泥的地方，就让家长一定教育孩子不要去。那么在家中的话呢，咱们就是卫生间的这个门要关，或者你放这些有可能产生危险的器皿的大缸啊，或者水桶啊，这些屋子咱们把房间门关上，拒绝孩子去进入这个房间，让他们远离这种危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暑假期间啊，很多家长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带孩子去学游泳，到游泳馆学啊，这个还好，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就是属于专业的场馆，它会有专业的救生员，相对安全。那水上乐园人多事儿多啊，危险的环境也会比较多，因为你家长你不可能时刻的跟着孩子盯着啊。就是在这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游泳圈靠得住吗？我也想问问您，孩子6岁也是开始正淘气的时候，您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
0: 首先我要教育他啊，就是 一定先做好防护啊，比如说穿好救生衣，然后携带救生圈才能去游泳，而且必须有专业的人士啊，就是至少家长是要在旁边的，而且像小孩的话要避免去深水区啊，因为有的时候去深水区家长也未必会游泳，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家长是就也牵扯到可能有自身生命的安全啊，所以的话呢，家长要执行的就是说一米原则，特别小的孩子要时刻是与孩子保持一臂之距，就是视线肯定是不能离身的，那游泳圈和救生圈这些救生装置是必须佩戴的，而且那种充气类的有可能有慢撒气儿啊，咱们老百姓说的，所以有可能你游着游着，尤其到海里啊，这种充气式的肯定是不行，可能游着游着游到中间发现游泳圈里漏气儿了，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浮力了，这也是很危险的。还有就是选择专业的这种救生衣啊，还有教育孩子的话呢，就是远离深水区，不在那种河边啊或者是池边进行那种打闹，不慎落水或者不要做潜水的动作。潜水有的时候可能到水下突然间呛了一口水，这是气道闭塞，是完全因为你胸腔里没有气体，它是没有浮力的，这时候你就很难再浮到水面上来。
1: 但是吧，我们都是从小孩长到现在的，我们都知道小孩
0: 不想让孩子失去童年是吧？
1: 对，就是他在这个年纪一方面是淘气，他对水域会有天然的好奇，小孩都喜欢玩水，再一个呢就是家长的这种说教啊，孩子真的未必能听得进去啊。比如说我之前采访过消防员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让孩子知道水危险，知道火危险呢？一个是带他们去看这个相应的视频，还有一个就是带他体验实地的，让你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件事情有多可怕。这孩子害怕了，他觉得可能他就能记得住了。就是您觉得怎么才能够让小孩他真的能够对于水火无情这件事情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具体的认知呢？
0: 我觉得咱们现在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刷短视频。咱们可以其实、
1: 让他看，
0: 对，咱们找一些这种教育性的短视频，
1: 嗯，
0: 你自己刷，孩子也好奇，你这看什么呢？你过来看看，哎呀，这小孩怎么怎么样？哎呀，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我觉得这是可以让他主动的去寻求这种相关风险的这种一个方法。还有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孩子特别喜欢水，你像我就比较喜欢水，你就把他放到专业的这种游泳的训练机构去啊、这种的话也相对比较安全。人家教练教过那么多的孩子，他一定知道怎么可以循序善诱的去把孩子这种对于水的这种识别风险的识别，然后教育得很好。
1: 我的观点其实也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还是要让孩子学会游泳
0: 的，
1: 因为现在很多的学校其实也会把它当成一个考核的，对，考核的其中一项啊，就是因为游泳它是一个救生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说长到现在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0: 危险
1: 环境
0: 咱们都避开了，
1: 对，我们是幸存者，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我们能够健康的生活到现在，其实我们是各种各样危险的幸存者，
0: 也还有咱们的父母，咱们的老师啊，
1: 对，
0: 各种操心，
1: 对、
0: 就咱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我相信在咱们的父母咱们的老师都讨论过。
1: 是的，就是好好的让孩子把游泳这个事儿
0: 学
1: 会了，
0: 学好，然后把水的危险让他也要在你学游泳之前先知道先懂得。
1: 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农村的孩子啊，因为农村的孩子他们可能接触到的水域是缺乏保护的江河湖海，甚至村里面的这种水泡子也很多，村里面的家长们老师们怎么教育孩子们远离这些危险的水域？我觉得虽然这不是急诊科的范畴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在做这种科普节目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必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
0: 我又想起来我去石大海边游泳的事儿啊，其实野泳可能咱们这一年这个年代包括我们男孩啊可能比较淘气，其实都有过，现在想想还是
1: 很危险
0: 挺后怕的，就是我自己小的时候可能去，但是我作为家长之后我想到我的孩子如果要干了这个事儿，我真的是很气愤，
1: 回来
0: 很后怕，
1: 起来
0: 是因为我回去之后我的妈妈当时在胡同里就已经拿木头棍子准备打我了所以就是这种野生的水域啊一定是 需要当地的像村委会啊，或者是管理部门的监管，但是监管咱们说实话也不能有监管部门的人员足足的24小时乘7的在那儿看守，所以呢，像这种监管的这种标识啊、警示牌啊，咱们要让孩子学会去识别、去认识，就像咱们。

0: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学校和远方的家长要对孩子做好这种叮嘱的工作，教育的工作就显得更重要了。总之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关于安全，关于生命，无论多啰嗦，无论说多少遍，我觉得都不为过。好，咱们来回答一个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说，说我们家孩子3岁，特别喜欢在浴缸里玩水，我一转身他自己就爬进去了，多吓人啊。
1: 是，
0: 但是呢我老公就说了，说那么点水能出什么事儿啊，我该怎么说服我老公重视这件事情。
1: 你看啊，这个网友说的是浴缸，他不是浴盆，也就是这个是往往浴缸咱们都是成人用的，对，水量的话应该不少。想说服您的老公的话，您就把咱们这次的节目，然后把刚才咱们的案例跟您的爱人分享一下，告诉他医学的这个事实，往往溺水不是因为喝进去很多水，而是也许很小的水量刺激了气道，引起了痉挛，导致空气中的氧气不能进入肺部，引起窒息。这个医学常识告诉您的爱人，也许他能够对浴缸里边放水、孩子玩水这种风险然后加以警惕。
0: 因为3岁的孩子这个时候你跟他讲道理，恐怕孩子还没有那么容易理解，这个时候对于家长的这种意识要求会非常高。如果你不觉得他是个事儿，那么真的有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危险。但如果家长的意识到位的话，防范到位了，
1: 是的，
0: 那其实这种事故的发生率我觉得就会很低。
1: 对，然后一定要把浴缸里的水就是用完之后放掉，或者浴盆里的水放掉，因为我觉得咱们保证孩子的安全，然后这种常识的话，首先咱们得进一步明确，咱们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也是对孩子生命的基本的尊重。
0: 你老公如果对于这个事儿他实在是认知不到位的话，现在你去网上搜相关的视频，一搜能搜一堆。
1: 是的
0: 啊，给他看，让他对于这件事情有所认识，危险性有所认知啊，两个人必须对这个事儿我觉得要达成一致啊。
1: 是的，是的。
0: 好的，世界预防溺水日这一天呢，要提醒大家，溺水它可能不会发生在江河湖海这样的远方，它有可能就发生在你给孩子洗澡转身的那几秒钟里面。听完这期节目，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检查一下自己家里面的水桶有没有倒扣，自己家的浴缸有没有放空。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小事儿，但其实它一点都不小，它真的是关乎到孩子们的生命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的严博医生，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预防溺水的专业知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了，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时间过得真快啊，三伏天里的中伏热气腾腾地拉开了帷幕。中伏也叫做二伏啊，从今年的7月25号到8月13号，足足有20天。可能很多朋友们对这句俗语非常的熟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俗语主要流行在北方，特别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基本是以传统农耕核心区为主。这句话诞生的原因之一呢，是因为这些地方大多是小麦主产区，饺子、面条、烙饼之类的面食是日常主食，伏天的饮食习惯自然也围绕面食展开。看似平平无奇的面条，却是咱们中国老百姓餐桌上的一大主角。从山西的刀削面、陕西的油泼面，到四川的担担面、武汉的热干面，几乎啊每一座城市都有着自己的一碗代表面。这些面呢，有的讲究筋道，有的讲究汤头，有的靠臊子提味，有的靠辣椒增香。面虽然是再普通不过的主食了，但是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被赋予了千姿百态的灵魂。今天就着二伏面这个话题，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各地花样百出的面条。第一碗面，咱们先来一碗解暑降温的延吉冷面。延吉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我们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明玉担任美食向导，带我们吃冷面、逛延边、看东北超。其实我们觉得说到冷面哈，一旦说到延吉冷面，那就肯定离不开延边粥和延吉市的它的历史。你比如说像崔老师，您就是延吉人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咱们朝鲜族的聚居区啊，而且延吉市的历史非常悠久，在清朝初期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封禁地了啊，所以很重要，不让开发，等到了光绪年间才开始设县啊。延吉市的名字据说啊，有一种说法是说来自于延边的延这个字儿，再取吉林的吉的这个字儿，就变成了延吉。也有人说这是满语当中食羊的意思。然后我们能看到的，其实让延吉现在越来越发展，能被更多人去了解得到，然后很多人也会在网上去关注，甚至很多人为了这一口冷面来到延吉去旅游。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交通，长途铁路啊等等就修到延吉了，然后延吉就慢慢从一个边陲的小镇就变成了一个交通枢纽。那现在我看了一下，从长春坐高铁来其实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啊，所以很多的游客，就是我确实这么规划过，但是当时没成型，就是我想你比如周五下班我就坐高铁就来，然后呢吃完冷面啊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咔长白山一走，然后周日高铁再回来，就特别方便。这个我是觉得就是对于很多人周末游，尤其是从北京出发，哎，周末游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其实您也能看到现在很多人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过周末？
1: 好，我感觉这陈宇对这延吉还有延边做功课做得挺好的，因为刚才说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们全国最大的朝鲜族聚集地，这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而且呢，是延吉市是首府，也是朝鲜族居住很大很多的地方。刚才是说到延吉历史，说起这个延吉名字是咋来的，其实呢，延吉就是一个盆地，延吉地处是盆地的，早年是清晨常常被烟雾缭绕的，是延吉是怎么来的呢？是一开始是烟囱的烟，还有集体的集，一开始叫出了烟吉啊，是烟吉港，后来呢烟吉慢慢变成了发音比较相近的延吉，就是现在的延吉这个称呼了，一开始只不是延吉的，是烟吉。然后呢这个名字就是很多说法，刚才老师说的还有吉林延吉这么来的也有，但是最多的是烟吉，是盆地开始的。能让延吉真正发掘起来的是交通，延吉才从一个小边境城市呢变成了交通纽带，还有商旅云集，货运往来城市一下子就好起来了。所以刚才也说了，从长春到延吉2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呢北京上也有直达高铁和飞机，还有很多游客玩法就是周五下班坐高铁到延吉，然后晚上吃碗正宗的延吉冷面，再配上锅包肉，周六呢上长白山玩一天，还有能看天池逛大峡谷，然后呢周日在延吉市区逛民俗园买点特产啦，下午呢就坐高铁回去，那周一呢就不耽误正常上班，一个周末就完完全全的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特别方便。
0: 哎，这个其实也算是崔老师给大家来了一个路线啊，旅游路线的一个攻略啊，所以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啊，就是你看这一趟啊，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都有了。

0: 同时呢，还方便大家这个周末是实实在在的出来休息了。觉得这种周末休息啊，不一定非得是就是躺在家里躺一天。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身体会更舒服。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周末我能去一个那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能让我特别放松的地方，能让我暂时忘却烦恼和压力的地方。这种放松和休息才是实打实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放松。就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吃也是，你看刚才我们也说到说，你看延吉本身啊，它这个城市的发展的过程，包括现在周边的可玩的地方，真是一个山清水秀，而且是一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种资源禀赋，才会让延吉更加适合冷面的诞生？你比如说，你看刚才咱们讲到的，像荞麦呀、啊，像延边黄牛肉啊，像苹果梨啊，这都是咱们制作冷面必备的食材，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物产本身就特别适合制作冷面？那跟咱比如说长白山那大山之中的这些丰富的物产也有些关联。
1: 是的，非常正确的。一句话总结就是，长白山给延吉配齐了做冷面的所有的原料。我跟您说一个说，首先是荞麦嘛，是延边地处长白山脚下，土壤是火山灰风化形成的，富含很多的矿物质，还有有机物，还有透气性非常好，特别适合种荞麦。那长白山地区呢，是昼夜温差比较大，荞麦呢白天光合作用足，晚上呢呼吸消耗少，而且养分积累的多，就种出来的荞面颗粒是非常饱满，而且呢是香味儿浓郁的，所以延边的荞麦面吃起来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坚果的香气，别的地方是有差距的。然后就是我们延边的黄牛肉，哎，这个就有名了，是中国五大良种牛之一，延边黄牛是长白山里头天然草场放养的，吃的就是山里的那些牧草啊，喝的是山泉水，还有延边这个地方空气特别好，水土好，所以它是牛肉肉质紧实，脂肪分布是非常均匀的，没有膻味儿，只有纯正的牛肉香，所以用它熬出来的汤呢是鲜美的，是厚重的，不用太添加香料就香得不得了。还有刚才在说的是我们延边的特产苹果梨。这个就是延边特有的水果，苹果梨和苹果和梨嫁接出来的，长得像梨，带点苹果的那种香味儿啊，个头还特别大，一个大的能有1斤多吧，那个，所以它的汁水是非常足，酸甜比例恰到好处，不会太酸，也不会那么很甜很甜，所以它是做冷面汤的时候呢，把苹果梨切成片儿泡进去，这种天然的果酸和果糖就融进汤里头了。比什么醋和糖调出来的都柔和，非常的自然。所以说嘛，长白山的好水，还有黑土地的好粮，还有山林里的那个好牧草，果园里的好梨，就是为这碗冷面配套的。别的地方是想复制延吉冷面，也是很难很难。水土不一样，而且食材不一样，气候也不一样，那个味就不是那个味道了。这就是我们延吉冷面独有一份的底气。
0: 这真是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一方的物产也会诞生一方的美食，这就是延吉冷面，它就得诞生在这儿的原因。你到了别的地方，它味道就不一样了，就食
1: 是
0: 材就
1: 的，
0: 不一样了。所以很多人会说，比如说要在外地开一家冷面馆啊什么的，那就很得空运食材，得专门
1: 是
0: 把
1: 的。
0: 这个原地道的食材运过来，味儿才对。这个我还真是遇到过，包括很多城市，咱们吃米粉啊。吃冷面里面的荞麦面啊等等，老板就会说：“哎，这我是专门从延吉弄过来的啊，所以我这味道啊，就是基本上能给你90%复刻延吉冷面的原始味道。”我说：“太牛了！”我说：“那水肯定不一样，你水不能是这么运
1: 对
0: 过
1: 呀，
0: 来
1: 水
0: 的。
1: 不能空运呢。
0: ”对，所以那可能那就是那10%嘛，不能复原的10%。所以真的是当地的地方。物产会决定大家的饮食习惯，而且我觉得很多的风俗习惯也会由此而诞生。你比如说，作为你看中国朝鲜族的聚居核心区，据说啊是全国朝鲜族民俗保存最完整的城市就在这儿了。这说的对吗？你有哪些民俗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呢？
1: 就是作为一名中国延边的朝鲜族，我就不敢说最啊，这个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延吉确实是中国朝鲜族民俗保存非常完整的一个城市。在延吉呢，能看到那种地道的朝鲜族传统民居，那种白墙灰瓦，还有屋檐上翘起，是我们用汉语的话是一字，还。

0: 还有横竖的那个字，我们就朝鲜语是嗯，还有戈的形状的房屋，院子里有那种酱缸台，还有屋檐下挂着红辣椒串儿的，还有玉米棒子。能租到朝鲜族传统服饰呢，还可以体验一下做一名少数民族旅拍的经验，就是那种的白色，还有各种颜色小上衣，配上彩色的长裙，五颜六色非常好看。那裙摆摆起来，你就像一朵花。哎，男士穿的也是配上那种宽松的裤腿的裤子啊。现在在朝鲜族民俗园里，能到处是穿这种民俗服装的年轻人在拍照，体验一下旅拍，特别有氛围的。而且呢，能够亲自体验打糕的那种非常独特的体验。两个大木锤是一上一下的砸，砸得满头都是大汗。最后呢，吃到自己砸出来的打糕，那种成就感就是不一样的。还能学到做辣白菜啊，玩朝鲜族荡秋千，还有跳板，看朝鲜族的农乐舞表演，还有大街上所有招牌都是我们中朝双语的。耳朵里呢，随时能听到朝鲜语，就像是我们坐公交车嘛，他们是用两种语言报站的，给很多的游客和市民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而且呢，在别的城市感受不到的民族风情也是沉浸式的，不管是哪里都能感受到的满满当当的民俗体验。
1: 刚才您这个报站呢，一出来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好像就已经身临其境了似的。所以，能不能是不是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能够去旅游的时候能体验的这些地方，比如说咱刚才说到啊，朝鲜族聚居的核心区啊，咱去延边旅游，我们也想说，除了看到很漂亮的风景，吃到特别地道的美食之外，也能够体验到朝鲜族的生活，您有能推荐的地方吗？给咱们刚才的这个旅游攻略里面再加上几个亮点。
0: 好的，没问题。首先刚才说的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儿是在延吉市区里，打车就能到了，特别方便。这个民俗园是国家4A级景区，里面是复原了朝鲜族传统的各种民居，还有普通的农家院，还有富人住的瓦房，还有磨坊、有酒坊，可以在这里呢租一套民族服装，体验一下旅拍，特别特别出片。还能刚才说到的那些打糕啊、辣白菜的体验。还有第二站是图们口岸，图们是一个延边州一个县级市哦，是跟着朝鲜隔着一条图们江相望的。站在图们江的边境大桥上，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朝鲜南阳市的景象，他们的楼房啊，还有街道啊，行人。天气好的时候呢，能看到朝鲜人骑自行车在江边玩，或者是在那儿洗衣服，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神奇，就明明隔着一座桥的距离，却能相望两个国家，所以在这里拍照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有呢，就是延边大学的网红墙，这最近年轻人还有很多外地游客都来到这里拍照嘛，就是一整面墙上面满满当当挂着各种店铺的双语招牌，汉语还有朝鲜语拍照，五颜六色，密密麻麻的。就晚上一到晚上的灯亮起来是非常有氛围感的，拍照呢也特别好看，所以呢，很多年轻人专门来这里打卡。哎，在那一站，随着一拍就是一个大片的感觉，需要出国吗？就在这里能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异国风情。还有一个就是皮岩山温泉，是延吉周边的龙井市啊。延吉开车过去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皮岩山温泉是长白山系的天然温泉，它的水质非常非常好，富含多种矿物质啊。就泡完之后就感觉皮肤是滑滑的，特别特别解乏。而且呢，皮岩山温泉的环境很好，有室内池也有露天池，还能包看山的全景。哎，冬天去顾野，外面是飘着雪，人在那种热乎乎的汤里边就露个脸，在那儿感受一下，外面是冷的，身子是热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1: 对，这
0: 这
1: 种
0: 种
1: 感
0: 反
1: 觉就
0: 差感。
1: 是，对，一下水再上来的时候，头发全结冰了，是
0: 那
1: 吧？
0: 是的。然后泡完之后干什么呢？哎，身体舒服了，来吃一碗什么呢？延吉冷面，这就是
1: 没错。
0: 循环的一个过程。
1: 哎呀，那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行程安排成刚才崔老师说的这个过程啊，能够感受得到当地的特色，而且是真是，如果不在这个地方，大家就体会不到。你比如说，北京冬天也冷。但是你就没有办法说，哎，这泡完温泉以后来一碗延吉冷面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绕不开的地方啊，就是 长白山，就不管怎么说，说我去哪玩，去哪儿，一定会提到长白山。而且每到夏天和冬天的时候，这个长白山这三个字儿就会特别特别的频繁出现，尤其是夏天，避暑胜地长白山，对吧？那我们比如说到延边去的时候，是不是必去长白山？
0: 我长白山也是作为延边人去过好几次，
1: 嗯。
0: 每个季节我都去。可能大家觉得冬天的长白山没什么可看的，不一样。冬天它是一年四季都覆盖雪的，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满山都是俯瞰都是雪的那个场景，要是不是真眼看的话，都感觉不到那种壮观的场景的。在夏天的时候呢，延吉市区是27、28度，但长白山是海拔1000多米啊，气温也就是十几度，有的时候是零上几度而已啊。这山上山下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凉的也是很快。好多东北人夏天专门开车去长白山避暑，住上好几天再回来。特别是这长白山的温泉，好几个就是纯天然形成的温泉，也是我们必打卡必去的地方。而且呢，长白山最著名的当然是天池了。天池是藏在火山口里面，水蓝的就像一块宝石，周围是火山的岩壁，看着特别壮美。但是，不过我想跟大家说个实话啊，天池不是谁去了都能看到的，可能是要天气变化比较繁杂啊，山顶天气多变，所以呢，一年有200多天是雾天，哎，有的时候你爬上去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呢，还得看天气，还得靠你的运气才能看到长白山天池的。还有这个长白山大瀑布啊，瀑布是从60多米的高的悬崖上落下来，水流特别大，是离老远处就能听到哇，长白山天池瀑布的声音，还有地下森林，火山口里长出来的那种原始森林，走一圈全是我到底是来到了哪个世界啊？就像原始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美妙，非常的奇特的。
1: 嗯，哇，这个是不一样。那刚才您提到说，如果赶上有雾，没关系啊，朋友们，赶上也没关系。你就看雾天的，然后你没看着晴天的怎么办呢？这事儿就特别简单，就再去一趟，
0: 还去的，是的，
1: 多去
0: 而且
1: 两
0: 呢，
1: 次总能遇上的。
0: 对你上长白山天池的那个，还有一个专门坐的车，你
1: 啊。
0: 坐上那个车，觉得坐这个车值得，这人生当中就必须给体验一次的那种酸爽劲儿，非常非常陡峭，哎，那些师傅开车开的呀，那叫一个刺激。
1: 嚯，这是包含在旅游项目内的过山车是吧？
0: 对，是天然的过山车。
1: 真正的过山车啊，不是这个游乐园的过山车。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详细介绍了啊，到延边来，大家可以怎么玩啊，怎么安排大家的时间。如果时间短，咱们就过周末，满满当当的也很充实；如果时间长，咱就可以休闲。啊，这泡温泉啊什么的都很舒服，所以不管大家是想，到底是想放松，是想游览，是就想品美食，我觉得延边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项。而且最近啊，还有一个很热的热点，也是很多人目光聚焦之地啊，就是东北超啊，有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就是到延边旅游，顺便呢也可以看看东北超。崔老师。您是不是最近因为东北超的事儿也挺忙的？咱们最近延边的情况啊，比赛的情况怎么样？
0: 东北超特别火，我也是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这延边足球是出了名的热情口号，叫什么呢？胜利还在延边时，把这是口号呢，从头到尾一直在喊。再说到我们这个东北超延边队嘛，他们这几场的战绩也是非常好。我们呢，虽然是作为媒体工作者，坐在演播大厅也为他们加油呐喊。这延边的足球热爱呢，是真的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延边这个范围内的很多地方。所以呢，在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氛围当中呢，全场统一呐喊的地都是在震的。来延边感受一下东北潮，感受一下我们延边球迷的狂热啊！保证带大家一起喊起来，来了呢就不想走了。
1: 这个我最近其实是刷到了相关的短视频啊，就是现场这加油必胜的这个震撼场面啊，确实是，而且大
0: 对。
1: 家很多人我相信也刷到了这个延边啦啦队特别火爆的这个视频，那个里面有一个对于吃货的我来说啊，很吸引人。其实咱们前面的时候也提到了，是我特别爱吃的一样小配菜，那就是 朝鲜族的姑娘们手里拿那个明太鱼干，对吧？还有头戴长白山人参发卡的这些，这个样子啊，而且据说赛后还会把这个发卡送给球员，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我看网友也会留言嘛，说就是你看看个球赛是吧？给我看饿了，你就看激动了是必然的，看饿了这就很神奇。您给我们说说，比如说在延边，其实很独特的美食啊，就是你看明太鱼干，还有一个参鸡汤啊。这参鸡汤在北京早几年开始就很火爆，还有打糕，就您咱得拿这个米冲出来的啊，还有米酒等等这些。
0: 是的，因为是东北超，通过东北超明太鱼啦啦队，延边这个明太鱼就火起来了。其实明太鱼的吃法很多很多，但是啦啦队姑娘们拿的是那种干的啊明太鱼。他们结束之后是不仅是把那个发卡送给球员们，还把道具给吃了。所以呢，不用饿，饿了怎么办？把道具给你一起分享。那就说到我们延边美食嘛，得介绍给大家几样，是刚才说的明太鱼干儿。哎，延边的明太鱼干儿是全国非常有名的，把明太鱼呢在寒冬里风干晾晒，啊，吃的时候呢用棒槌敲一敲，然后呢肉丝就是一丝一丝的啊，手撕着吃，还要蘸点辣椒酱啊，它吃的话就感觉又不一样了。再说了，延边人爱喝酒的时候呢，就是必须明太鱼干儿是必配的，就像陈宇说的。非常好吃，一帮人围坐一起呢，一边撕明太鱼干儿，一边喝酒，能聊一个晚上。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参鸡汤，这是大补的。童子鸡的肚子里呢，塞上糯米，还有长白山人参、大枣、栗子、黄芪，再说炖得烂烂的，筷子呢一碰它就散架了哦。它是汤是鲜的，肉是嫩的，糯米呢包含了鸡汁和参香，特别好吃。特别是夏天出汗比较容易虚的时候呢，喝一碗参鸡汤，哎，补气又解乏。所以呢，延边人三伏天是必吃参鸡汤。还有呢，是打糕，哎，传统的朝鲜族的点心，是糯米呢蒸熟之后呢，放在大木槽里，两个壮汉用大木锤反复捶打，那种糯糯的、软软的，蘸切成小块之后呢，蘸上黄豆面或者是豆沙，软乳香甜，吃一口就停不下来。所以延边在我们过年的时候，还有谁，结婚了花甲呀，都会吃上。还有呢，刚才说的米酒，特别适合延边的这个天气，夏天喝，叫马格里。它是用大米发酵的，颜色是白白的，像豆浆一样，喝起来是酸甜顺口，而且有淡淡的米香味儿。它其实度数不高的，所以呢，很多老人呢，他们呢就身体即使不是那么太好，也能喝上一两碗的米酒，再配上冷面呢，配上烤肉啊，配辣白菜呀，所以女孩子也能喝，是冰冰凉凉的，特别特别解腻，喝完还不上头呢。刚才还是说了那个人参的发卡，赛后姑娘们把发卡呢送给了球员，就寓意是健康好运啊，特别暖心。所以呢，大家来延边能看球，哎，能看美女，能体验一下民俗，还能吃美食，一条龙就全安排上了。
1: 太棒了，太棒了！而且刚才说到这个米酒啊，就是很多地方大家都有米酒，甚至大家会在网络上去调侃说，你问老板，说这个米酒有度数吗？上不上头啊？说没度数啊，你酒一点度数没有，但是风有度数。就是美酒虽好啊，大家不要贪杯啊，就是喝一个健康，喝一个热情，喝一个舒适啊就可以了。否则，喝太多了，一起来，风有度数，人就晕过去了。其实刚才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了特别多，跟延边啊，跟延吉冷面相关的。我们其实是从一碗面，这一碗面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很熟悉的一碗冷面。然后这碗面呢，大家也会有着很多不了解的地方，也会有很多混淆的误解的地方。慢慢的，我们厘清了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它到底里面包含了多少手艺人的心血，包含了多少道工序，才给你这一碗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东西？所以我们会说，大道至简、朴实无华的东西，其实才最美味。那这一碗冷面，让我们看到了延边，了解到了延吉，由此也会发现啊，真的是从这一碗冷面开始，我们来到这儿去消暑度假，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延边，崔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在延边好玩的地方， 搭配的行程，可以配合的吃的美食，甚至。

0: 是相配合之下又舒服又美味，这些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走出去，能够感受各种不同的风情，尤其是民族的特色。再来上一场东北超的比赛啊，感受一下当地的热情。走的时候，您再把明太鱼干，各位啊，给我带点回来，
1: 还有米酒。
0: 对，就变成了一场非常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没有那么神奇。但真正了解之后，你会发现神奇的东西都来自于当地酝酿出来的滋味。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延边去感受正宗的延吉冷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更多的感受到朝鲜族的民族风情。要再一次感谢崔老师。
1: 谢谢陈宇，感谢，欢迎大家到延吉来玩儿，来吃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
0: 好的，也欢迎大家到延边走一走，看一看，尝尝延吉冷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咱们延边的故事、延边的美食、延边的风景。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格，而在众多的食物中，面食无疑是最朴素的代表。面在杭州人的餐桌上，有时是主食，有时是点心，滋味各异。杭州的面条之于面食盛行的北方，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杭州片儿川？如果你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碗加了杭州特色食材的热汤面。它的浇头主要有雪菜、笋片、瘦肉。出锅之后，肉红笋白，菜绿面滑，汤底色清味厚，将一个鲜字发挥得淋漓尽致。由于面条所用配料皆为片状，且需经过汆煮，所以当地人将它称为片儿汆。又因为汆与川发音相似，于是啊，片儿汆就变成了片儿川，也成了当地人难以割舍的美味。杭州美味的面食不只有片儿汆，人们常常说南糜北麦，可杭州人对面食的喜爱丝毫不逊于北方人。
3: 杭州作为两朝古都，结合了南方的食材和北方的烹饪方式，赋予的这座充满魅力的江南名城“休闲美食之都”名望和世界美食名城的美誉。不同的地域特色造就了不同的美食风格，而在众多的食物中，面食无疑是最朴素、最具地方代表，也最能体现家国之思的食物。按说，从美食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杭州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杭州人的主食确实以米饭为主，但是您可能想不到的是，杭州城里面馆超过20000家，且家家门庭若市，生意火爆，所以面食在杭州人心中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面在杭州不算主食，只能算点心，不为饱肚，只求其滋味。由此可见，杭州的面条之于以面食盛行的北方，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北方之面厚重、粗犷、瓷实，吃的是个实在；杭州之面轻巧、精致、讲究，吃的是个味道。杭州虽是鱼米之乡，但不能阻隔当地百姓对面食的喜爱。很多远道的来客没有想到的是，有两种面条自古以来都是杭州独一份的招牌味道。
4: 你要两个虾要点面吗？
5: 我们要两个虾爆扇。
4: 两碗虾爆扇面，
5: 对对
4: 好
5: 对。
4: 的，一共是90啊。
5: 啊，好的。
4: 啊。
3: 这是一家专营面食150年的老面馆。从1867年清朝同治年间开业至今，一个多世纪的手艺，味道可想而知。
6: 一饭都不多的，放多的啊，不要多饭啊。炸酱面，
3: 而这家店的当家主厨赵建，他对于虾爆鳝做法的传承向来是自信甚至是自矜的，常以正宗自居，毫不客气。

0: 虾爆鳝面，虾是河虾，汁汁新鲜饱满。黄鳝呢，要求更为严苛，大拇指粗，每斤五条为宜，且需在水中养至土净泥腥，方可开膛拆骨。
1: 爆鳝的料头最主要的有三个环节，一个是鳝鱼的饿养，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烹饪时候呢，这个鳝鱼要通过大的油锅去油炸的，那么有三道。
2: 取大油锅油炸鳝鱼，经过240度油温第一次的改变，鳝鱼表面迅速卷曲焦黄，然后啊立马捞起，带油的油温再次升到240度，再将鳝鱼进行第二次的口感生化。
1: 那么这样的鳝鱼呢，炸好了以后呢，外面是松脆的，里面的肉质呢还有保持一种鲜嫩的状态。那么通过我们的厨师在迅速的环节当中，把这个原材料烹饪出来。
2: 虾爆鳝面的制作充分展示了烩的烹饪特色，其中的虾仁、鳝片要经过三油爆炒、菜油爆、猪油炒、麻油浇，鳝片加料爆炒至翻熟，食材捞出卤汁流锅，此时呢放入面条烩煮，最后再淋上爆好的虾仁鳝片。由于烧制时卤汁渗入面条之中，故异常鲜美。
1: 老一代的厨师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清朝的时候的老祖宗做的面，说成了做缸面。
0: 做缸面
2: 选用无锡头号面粉，专人制作，用手工赶上劲儿之后，还得垫上一根碗口粗9尺长的竹杠，然后呢再人工做盐半个小时左右。每30斤面粉需要打成8尺宽、7尺长的面皮，才能够切成3分左右的面条。
0: 做缸面烧而不糊，韧而滑口，
2: 考究的制法让其吃起来是饱含筋骨啊。

0: 这样的一碗虾爆鳝面出锅，虾嫩洁白如玉，鳝脆黄亮如金，面条柔滑透鲜，香气袭人。鳝虾面三者的香味裹挟在一起啊，这食客吃在嘴里，味在舌上，香在鼻中，鲜香脆嫩，那个滋味是美不胜言呐。
1: 是通过实践当中琢磨出来的。那么保障这个食材呢，在我们的这一道当家面当中呢，给它呢继续的食用发扬下去。
0: 虾爆鳝，单听这个名字就很武侠，很江湖。虾与鳝皆是江湖人颇为喜爱的食材，在富有想象力的江湖大厨手中，岂有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但是若论杂糅，杭州地道的另一种面品不仅是大名鼎鼎，更是用传统食材调出了惊喜呀。片儿川几乎是杭州这座城市的一碗招牌，杭州本土的面店里啊，没有哪家是不烧片儿川的。

0: 无名氏面馆，一家门脸简陋、不设招牌、寻常巷陌里毫不起眼的小面馆，却几乎承载了杭州城里面店的独家传奇。他家的片儿川不仅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食客，更是网罗一众地道杭州人经常光顾者总会熟门熟路的叫上一碗。
1: 哎，老板娘，来我皮儿葱。
2: 啊，好的。
1: 好，谢谢
2: 啊。谢谢啊。
1: 小盆儿，好一点。
3: 好，老板娘，来我皮儿葱。
2: 啊，谢谢啊，稍微谢谢啊。
4: 好的，拌面。
1: 好。
4: 好了，拌面。

0: 赵红华烧面有个规矩，那就是一锅不烧两碗，一碗碗烧，一碗碗端走。以他做了20多年的经验来谈，每一碗面条汤水比例和火候大小，那都是有讲究的。
1: 面嘛，它因为烫一下嘛，就感觉就是很滑溜的，就是放下去它就马上滚起来了，就一般面已经熟了，所以它的面也很干净了，好比给它洗过澡了。
0: 左边铁锅，右边汤锅，一手持长柄铝勺，另一手把十来肉片、七八笋片、小撮雪里红荠菜依次放下，另一大勺汁汤，利落动作的同时，一旁汤锅里下入面条。最多半分钟，面条捞起
2: 和到镬里，
0: 不放水，只些许盐，马上装碗，整套动作下来如行云流水，工道自然，无法言表。
1: 本身自己也喜欢吃面的嘛，就是每天我要烧一碗片儿川吃吃的，一般杭州人都喜欢吃片儿川的，再有些嘛，或者再加一块大排，加一个鸡蛋，就这样的。
0: 片儿川的片儿是肉片、笋片、雪菜片，这个川字呢，其实啊应该是汆，把东西放在沸水里稍微的煮上一煮，叫汆，汆变为川，这样一改啊，颇为耐人寻味。正宗的片儿川很有讲究，肉片儿须是猪后腿上的一片精肉，笋片必须是新鲜的笋嫩头，雪菜呢一律是鲜黄发亮的雪里红菜，鲜口咸口那都得恰到好处啊。
1: 雪菜就是你每天要自己呢要尝一下好不好吃，一般嘛我每天基本上都烧碗片儿川试试，觉得这个雪菜好不好吃，好吃嘛我就找他买，如果不好吃嘛我再换别的地方再看一下。
0: 再就是面条讲究，正宗的片儿川的面条是面馆自家摇出来的，扁圆的，小葱一般粗细，结结实实，清清爽爽，吃起来是韧结结有嚼头，一般市上的干面潮面那是没法比的。笋呢是白的，雪菜是青的，一白一青，一鲜一酸，简简单单的江南清鲜之味儿，
2: 就在一碗片儿川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江浙一带呢，把面条的配菜叫做浇头，在杭州浇头还有过桥的吃法。所谓过桥，面和浇头是分开上的，一碗面一碟浇头，食客呢可以喝点小酒，浇头可以配酒，酒喝完再把浇头连同汤汁儿一起浇到面上拌一拌，这个吃法啊就叫过桥。
3: 来个虾爆鳝面过桥。
4: 好的。
3: 再来一个片儿川过桥。
4: 片儿川过桥。
3: 哎。
0: 同样的一碗面，既吃了菜，又能下酒，还能饱肚，这个
2: 符合江南人的性格，
0: 细致讲究。片儿川的浇头，雪菜、肉片和笋片也可以过酒，再加上两三片熏鱼，或者是几只豆腐包，有滋有味。
3: 吃完了过桥以后，我带你去断桥看看，
5: 好的，
3: 好不好？我赶紧吃。
2: 杭州的面条不只有片儿川和虾爆鳝，还有数不清的浇头和挂汁儿的拌川。而且奇怪的是，在清秀雅致的杭州，人们却对内脏类的浇头钟情不已。其中呢，猪肝拌川、腰花拌川更是很多杭州人的心头爱。
6: 那么现在呢，市场上我们看到最多的呢，就是拌川，就是我们叫杭式拌川啊。啊，比方说我们的尖椒猪肝拌川啊一类的，就是它呢类似于炒面，然后呢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香的，鲜香的，面条呢也很柔滑的，因为有通过油炒制嘛，啊原材料呢比较鲜嫩，也有干香的，那么吃起来了以后呢，就是和我们以前的那个炒面呢，就是两面滑呢是有一定的口感上的有一定的区别。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也非常喜欢呢啊猪肝、腰花一类的。一个呢，它呢也有比较好的营养的成分。第二个呢，因为呢它这个原材料的质地呢，就是通过我们厨师的手艺，能够烹饪出它的原料又脆又嫩啊。然后跟这面条搭配在一起呢，因为面条也是比较柔软的一个食品，那么两样东西搭在一起呢，都是比较我们大家喜欢的。
2: 它们浓油赤酱，红亮鲜润，和潮面的面条充分拌匀，一碗下肚，杭州人会不由自主地叹上一声漏味。如果说杭州的面条口味多少让人有些意外，那么同样作为杭州人爱吃的一样面点，它的造型、口味和别称可谓充分彰显了江南鱼米之乡精巧细致的特点，它就是猫耳朵。一个寻常的中午，西湖边的杭州百年老店里还是像往常一样人声鼎沸，宾客满座。苏本华带着他的女儿又一次来到了这里。
5: 猫耳朵一份是不是？
7: 猫耳朵一份，对吧？
5: 然后一个面筋鲜蛋包一份，对不对？
2: 苏本华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带女儿来吃他所钟爱的猫耳朵了，只是每一次来这里总少不得是要吃的。对于猫耳朵，母女俩的爱好出奇的一致。吃着这精致可口的杭州传统名点，苏本华总是忍不住会回想起小时候爸爸妈妈带他来吃猫耳朵的幸福记忆。
8: 现在吃到这个猫耳朵，我觉得还是像儿时吃到的那种味道一样，因为小的时候觉得吃猫耳朵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现在我觉得经常回来吃，都会经常回忆到那种小的时候那种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2: 对于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来说，猫耳朵是承载着美好记忆的美食，所以呢，当苏本华成为母亲，将生活中的各种经历变成创作的源泉，在女儿的味蕾记忆中留下更多关于猫耳朵的美好故事，而记忆中的味道就是靠这种敏感细腻一代代传下来的。她并没有胸怀天下的雄心，而是一心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通往一个完美精巧无限向内求的小世界。一推一撒一切，一搓，在纤巧细手的灵动中，从事面点工作20余年的点心师傅叶玉英将他对面点的热爱和丰富的想象全部融入了其中。猫耳朵源于清乾隆年间，说简单点儿，其实是面疙瘩，但不同于面疙瘩的嫩滑，猫耳朵的口感更为筋道，而它也是将杭州面点的精致细巧和鲜美的口味发挥得淋漓尽致。北方人的面食诸如西北山东，要么做成大饼，要么扯成面条，大张的饼，大碗的面，吃的是一个实在。而杭州人吃猫耳朵，想来想去也只有一个词儿最为恰当，讲究。看似一碗简简单单清汤寡水的面食，实际上却是十分的不简单。一颗颗形似猫耳的面瓣玲珑小巧，都是师傅们用手指一点一点搓成。面粉则必须选用韧性更好的高筋粉，在揉捏推搓间赋予了猫耳朵韧性十足、入口香滑的嚼劲儿。

0: 虾仁，鸡脯肉拌于其间，火腿丁如玛瑙，鸡丁似琥珀，一众配料与猫耳朵在汤中浮沉，口感富有层次，朴素的外表下藏着的是丰富和精致。
1: 猫耳朵两碗，
2: 猫耳朵两碗。
0: 作为杭州著名的传统名点，猫耳朵在1997年被中国烹饪协会评定为首批中华名小吃。虽说名气大又深受食客喜爱，但是猫耳朵更像是一位养在深闺中的名门闺秀，用料如此考究，在一般的餐饮店里也真是不太能吃得到。
1: 猫耳朵卖的挺好的，一天大概能卖400-500碗吧，
3: 一般就加加这能卖个600-700碗没问题的。
0: 其实在山西陕西一带也有类似猫耳朵的麻食，贾平凹先生在陕西小吃小食录中有提及，麻食其制法为掐纸蛋大面团，在茎草帽上搓之，如今汉中仍有会麻食，只是相比杭州的猫耳朵还是要粗犷豪放一些，人们通常都是作为主食食用，而杭州的猫耳朵则是带上了江南水乡特有的精致灵秀，所以一般皆是做点心而食。经过百年的发展与传承，如今的猫耳朵更是被越来越多的厨艺匠人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和更为丰富的人文内涵。
4: 那么传说当中呢，其实猫耳朵的来历呢应该从陕西那边也有，就叫麻坨。到了江南以后呢，因为我们江南呢我们的主食是大米饭，杭州有很多的一些点心啊，都是作为点心用的。杭州的猫耳朵呢更赋予了一些什么呢，就是江南的人文的那些内涵。那么到了我们杭州江南一带以后呢，进行了一些小的改良，
0: 一道龙井问茶更是让他跻身高级宴会，扬名中外。说起这道龙井问茶，中国烹饪大师董顺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4: 这个龙井问茶呢，当时应该是1997年第三届全国烹饪大赛，我们集团有一个参赛项目，就是团体赛的一个比赛，那么其中呢有两道点心。97年那个年代呢，应该说很多的点心呢，我们这边杭州有很多的点心都可以去比，比方说吴山酥油饼，杭州的传统我们都拿出去过，但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所以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考虑到一个创新问题。那么正好那个时候就是杭州在评选一个就是新杭州食景嘛，龙井茶叶呢本身就是杭州的老文化，我当时考虑的一些想法呢，就是把猫耳朵做成龙井茶叶的就形状，就这么出来了。
0: 没错，您以为这一朵朵鲜绿欲滴的是龙井茶，非也，它正是猫耳朵仿造龙井茶的模样制成，是不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其实啊，这形似龙井茶的猫耳朵是由高筋面粉与菠菜汁混合制成，不用烫水温水和面，而是用冷水和出了它特有的筋道和韧劲儿。当然了，最特别也最显功力的还是在龙井茶的制作，为此董顺祥也发明了特殊的模具

0: 就是这看似简陋的工具，却做出了完美又细巧的龙井茶形，再经两叶一新的塑造，就像一朵娇嫩饱满的龙井新茶。
1: 我们的食材把它做完成以后，然后呢，就是当着客人的面，相当于我们泡龙井茶这么一个过程。龙井问茶应该说是传承了我们杭州传统名点猫耳朵的特色，但是更多的呢，就是融入了我们杭州文化的杭州这种文化的气息。

0: 这龙井问茶并非只有茶形，也有茶香茶韵，而茶香主要就是体现在这茶汤上了。茶汤也并非真正的龙井茶泡制，而是制作极为考究优选的金华火腿，加上本鸡文火熬制3个小时，那股清鲜悠悠内里却醇厚绵长的暗香，正与龙井茶汤雅致的气质不谋而合。而作为一道精巧的点心，龙井问茶配料的比例也是要多过猫耳朵本身的。猫耳朵占40%的话，料的用量则达到了60%之多。虾选用的是西湖里极活的河虾，做龙井虾仁的正是它。火腿自然必须是金华火腿，再加上鲜嫩的本鸡肉和上等的干贝，好料好汤好面三者合一，才成就了这道观之赏心悦目、食之回味悠长的龙井问茶。正是这种精巧的构思和创新的理念，使得龙井问茶在全国比赛中一举夺魁，并在之后的比赛中多次将金牌收获囊中，而能人巧匠并未因此停下创新的脚步。
1: 我们可以融入一些龙井茶的，比方说我的汤这里面是不是可以融入龙井，它还是有更多的可塑性和挖掘性。那么这种挖掘性不仅仅是在产品的那种制作上面，更多的是随着杭州的文化的不断的更新，不断的传承，新的那种猫耳朵的形态不断的诞生啊。所以我相信那肯定是这样的。我们讲的是民以食为天嘛，那么更多的通过龙井问茶这么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把我们整个杭州的一些美啊，一些韵味，都是能够在这个美食里面体现出来，
0: 让全世界的人们通过这一道龙井问茶，了解杭州，了解西湖，了解杭州的特产与美食，享受那种属于江南水乡独特的韵味。这也是猫耳朵的制作者们潜心研究并精进的课题。杭州独特的人文底蕴和清雅气质，赋予了面食精巧细致的出品。北宋到南宋的变迁，又让杭州的面食具有了南北融合的特质。诗情画意与柴米油盐，文人气与烟火气，在杭州各美其美，又兼容并蓄，正如同这座城市的特质一样。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您听过西施的故事吗？那个在浣纱江边长大的农家女孩，因为国难当头，忍辱负重，远嫁吴国，用美貌换来了家乡的平安。她的故乡就在浙江诸暨。如今的诸暨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它有江南水乡的婉约，黛瓦白墙，小桥流水，又有侠义风骨的坚韧，西施舍身报国的故事在这里传唱了千年。走进西施殿，你会看到12000多件明清时期的木雕，那是诸暨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西施的记忆。但其实诸暨不只有西施，它是全国最大的珍珠集散地，全世界70%的淡水珍珠都来自这里。还有私宅村的千柱屋，1200多根柱子撑起的老宅，院子里至今还住着60-70户人家。舞榭的瀑布一水五折，藏着郦道元《水经注》里就记载过的山水奇观。白塔湖湿地里的凌波仙子水蛭更是难得一见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诸暨的好，真的值得您花点时间好好品味。眼下正值三伏天，暑热之下，今天的山水之间系列节目《三伏天到古城觅清凉》，咱们就一起走进月香明珠诸暨。
3: 雾气氤氲，江南小城总有许多动人婉转的传说。当连绵不绝的濮阳江流到了诸暨城中，它就有了一个更柔美的名字——浣纱江。相传这里是西施浣纱的地方，而诸暨是西施的故乡。闫妮是一名话剧演员，因为在舞台剧《梦寻西施》中饰演西施，她对这位传奇女子的故事有了深入的了解。今天她将带我们深入游玩西施故里，看一看诸暨人眼里不一样的西施。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行推荐官闫妮，在我身后的就是诸暨鼎鼎大名的西施殿。在这里镌刻着西施的故事，也流淌着诸暨人对西施的情感。那咱们的西施之旅，不如就从这里开始吧。
3: 传说西施是祝罗村的一名农家女孩，在江边浣纱时，因姿容绝色被范蠡选中。当时越国战败，越王勾践正在卧薪尝胆，准备东山再起。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远离故土，嫁给了吴王夫差。从此吴王斗志全无，最终被越国一举消灭。而西施殿是诸暨人为了纪念西施而建。
4: 西施殿呢，不仅仅是纪念西施的地方，更是一所诸暨民间建筑的博物馆。在这里可以看到12000多件明清时期的木雕，包括殿前的梁柱、斗拱，还有殿内的藻井，这些都是当年重修之时在诸暨民间征集到的。都说西施是美的化身，但是在诸暨人眼中，西施更像是一位地方的守护者。
3: 诸暨人铭记西施，不是因为她的姿容绝色，而是因为她用美貌换来了家乡的平安，就像福建人相信妈祖会保佑家人平安一样，许多诸暨人也相信西施一直守护着这一方水土。
4: 西施本为农家女，心灵手巧善烹饪，来到西施故里，西施小点是不能错过的。在我这儿呢，有一个私藏的西施美食套餐想跟你们分享，现在就带你们去尝一尝。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西施美食套餐的第一站，西施团圆饼。西施团圆饼在诸暨呢是一道传统的小吃，那么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店啊，闻到这个味道就很香，咱们现在就去尝一尝。老板，来一份团圆饼。
5: 好的。
3: 闫妮推荐的西施团圆饼也叫银丝圆饼，是诸暨的传统小吃。相传西施入伍后思念家乡，吴王为宽慰西施，特许他把亲手制作的银丝圆饼在冬至时送回家乡以表思念。薄薄的饼皮包裹住清爽萝卜丝、辛辣的小葱和浓香猪肉末，简单朴素却又不失精致。

0: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美味的西施团圆饼，现在说一下在我心中它的灵魂搭档西施豆腐。相传呢，在以前西施特别喜欢用葛粉来制作豆腐浓汤，那因为特别的鲜美可口，所以邻居们竞相效仿，都来做这一碗西施豆腐。
1: 西施豆腐虽然看起来相貌平平，却是诸暨宴席里的头牌，肉末、木耳、冬笋等鲜味食材大火煸炒入味，冲入熬好的高汤，鲜味融合，浓香翻倍。鲜嫩的豆腐入锅，四两拨千斤，浓香与清爽瞬间平衡。西施美食的典故我们无法考证，但这些传说的背后却是一个立体的西施。他曾生活在这里，会做精巧的点心，会在异乡思念亲人，心灵手巧，还有侠义风骨，而美貌只是他众多优点中的一个。逛了西施店，品了西施美食，一定别着急离开，因为夜晚的西施故里更有浪漫诗意。

0: 光影串起的古街中映出江南小城的精致之美，可以在灯光水雾中寻找西施的身影，也可以选择看一场多场景演绎的沉浸式舞台秀《梦寻西施》。梦寻西施的舞台秀落下帷幕，西施的传说仍在继续。有人说，她在落入凡尘前曾是月宫嫦娥最珍爱的一颗明珠，而千年后的今天，珠玑的珍珠依然耀眼。
1: 我是旅行推荐官林奕坤，我推荐您来珠玑感受我们的土特产珍珠之美。
0: 林奕坤是珠玑的一名珠宝鉴定师，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和珍珠打交道。今天他要带我们在珠玑玩转珍珠。珍珠之旅的第一站一定要从山下湖镇的世界淡水珍珠博物馆开始，在这里可以看到珍珠与世界名人的故事，了解海水珍珠、淡水珍珠的养殖方式，还有不容错过的镇馆之宝。
1: 看，就是这一颗非常非常大，它是无核的一个淡水珍珠。在我们珠玑啊，有一句古话叫做七分珠八分宝，九分十分呢是传家宝。这里的分指的是一个毫米，而这一颗可以看到它是19.8毫米的无核淡水珍珠。因为珍珠的一个生长过程呢，就像树的年轮一样，尤其是无核，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包裹的，而这一颗是自己天然生长还能做到滚滚圆，真的非常不容易。
0: 在人工养殖珍珠技术出现之前，每一颗珍珠的出现都是一场意外。当异物不小心闯入蚌壳，就会激发出珍珠蚌的保护机制，蚌壳不断分泌珍珠质，将异物层层包裹，经年累月就有了光彩夺目的珍珠。珠玑山下湖镇的长乐村被称为珍珠第一村。1972年，长乐村种下了第一塘珍珠，如今珍珠塘已经遍布长乐村，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着和珍珠相关的产业。游客们来到长乐村，也能体验一把开蚌采珠的乐趣。水波之上漂浮着一个个白色圆球，远看像是条条珍珠项链，而水波之下另有乾坤。
1: 可以看一下这个，这种浮萍比较深的，它这个蚌呢就养殖的时间比较久了，所以它比较重，会下沉。那种呢浮萍比较高一点的，养殖年份就会短一点点。来看看这个，就应该是养殖年份很久的，让我们来捞起来。

0: 肥，它是活的。
1: 我要给它拿出来。好，拿出来了。
2: 珍珠蚌的生长年限越长，开出大珍珠的可能性越高。带着选好的珍珠蚌，就可以上岸开蚌采珠。开蚌的乐趣在于，每开一次都是一种对未知的美好期待。当颗颗莹润的珍珠显现，会让人不禁感叹自然的神奇。但如果觉得开出的珍珠不够多，也不够过瘾，那么珠宝城绝对能满足你对珍珠的所有想象。
0: 来诸暨呢，一定要跟我们逛一下珍珠市场，哪怕你不买，也可以跟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呢，目前是全国最大的珍珠集散地，全世界的淡水珍珠几乎都来自于这里哦。
2: 珠宝城2008年开始运营，目前有1000多家珍珠批发店和饰品店，被珠光宝气包围，是只有在珍珠之乡才能感受到的幸福。
0: 其实买珍珠呢，我们就是要看它的一个圆度啊、亮度，然后还有它的瑕疵度。你如果瑕疵比较多的，那我们肯定是不能要的。然后如果说圆度的话呢，那我们尽可能追求比较圆的。咱们中国人也都觉得珠圆玉润嘛，珠光是特别重要的。珠光就像小朋友的眼睛 ，bling bling 的，你要在每颗珠子里面看到你自己，这才是好的珠子。
2: 珍珠是无法进行二次加工的天然珠宝。即使是人工培育的珍珠，也无法保证颗颗完美，因此也有无瑕不成珠的说法。挑选珍珠要从形状、颜色、光泽、大小等方面综合考量。诸暨山下湖镇出产的淡水珍珠占世界产量的70%，珠光宝气的珍珠是诸暨向世界展示的美。而在诸暨的乡村里，还有一颗他们私藏的明珠。
3: 我是旅行推荐官舒婉婷，我推荐大家来诸暨私宅村。
2: 舒婉婷是一名导游，诸暨的美景与故事她已经记不清讲述了多少遍。在她看来，如果说有一个地方能兼顾诸暨的美景与历史，那一定是私宅村。潺潺溪水流过小村，马头墙、小青瓦错落有致，是十足的江南韵味。远离城市的山水之间，私宅村像是一个时空胶囊，保存着14处古朴精致的古建筑，它们多为清代所建，屋瓦粉墙，石阶石门，院落重叠。诸暨人把这种建筑称为台门。千柱屋便是私室古民居建筑群中规模最宏大的台门。
3: 它这个千柱屋这里就非常有生活气息了，这里还有76户人在这里住。那千柱屋它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柱啊，就是这样的柱子了，有1200多根。
2: 千柱屋又名私圣居，屋如其名，屋内共有1224根柱子，如果把视角拉高，会觉得这是多个院子拼凑起来的建筑。但走进千柱屋，会发现各个院落相对独立，却又通过檐廊相连，畅通无阻。走遍千柱屋，可以晴不见日，雨不湿鞋。屋内木雕、石雕、砖雕工艺精湛。置身其中，廊回路转，不移景幻，目不暇接。穿过千柱屋，沿着鹅卵石铺成的石阶涉级而上，路的尽头就是笔锋书屋。
3: 它这里其实就是千柱屋小孩呢上学的一个地方，他们来到这里呢，书包你看往上面就刚好放在这里，然后呢在这一块上课。然后我们觉得啊，这里也是千柱屋它看风景最好的一个地方。从这里看过去，你看像不像一个画框？春天的时候这棵玉兰花，你看它就是会开得特别茂盛，特别好。
2: 笔锋书屋是专为千柱屋配备的私塾，是私室子孙学习启蒙的地方。 如今令人心旷神怡的窗景，或许也曾伴着千柱屋的孩子们读书。千柱屋精妙的房屋体系，绝美的窗棂，栩栩如生的石雕，还有与之配套的私塾，除了要有雄厚财力，还要有家族兴盛的长远打算。究竟是谁建了这栋房子？他怎么会有如此财力？答案就在村里的另一处老宅上新屋中。
3: 靠近一点，这里你看到他这个就是拿着一个望远镜啊，然后在看的啥月亮啊，然后你看这个头发，他就可有意思，他是一个卷呢，是不是？这边你看，他这里呢，像虽然看起来像一个羊头，但是他这里就有驼峰，所以呢，他这个应该是一个骆驼。那从这个木雕上其实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房子的主人思源如呢，当时就是诸暨远洋贸易的第一人。
2: 上新屋是思源如的居所。他开办茶叶商行、牧场、竹务、农场，往来贸易富甲一方。也许他去过沙漠，见过骆驼，和外国人做过生意，还买回过一个望远镜。而千柱屋是他花费17年时间为四个儿子所建，让子孙后代有长久安乐的居所，或许正是思源如修建千柱屋的初衷。如今他的愿望已经实现，200年过去，思氏子孙依然与老房相守相依。作为一座江南小城，或许黛瓦白墙里的婉转韵味最符合人们对诸暨的想象，但这并不是它的全部。疏朗大气的山河之美同样是诸暨的一部分。
4: 我是旅游推介官黄黎明，今天我们在诸暨给大家推荐最负盛名的五泻山水。看到这个泻字，大家感到很奇怪，因为在中国其他景区都没有看到以泻字命名的景点。泻字，当地人把瀑布叫做泻，所以我们五泻景区是以瀑布著名的一个景点。五泻是五条瀑布吗？不是的，它是一条瀑布，但是它跟以往的我们看到了很多瀑布从上到下一条的瀑布又不一样，它是一水经五折形成五条瀑布，所以是跟你们以往看到瀑布都不一样的。下面就让我们去看看我们与众不同的五条瀑布吧。
2: 黄立明是诸暨摄影家协会会员，擅长风景和人像摄影，他将带着我们边看边拍，深度体验诸暨的精致山水。一水五折的美景虽藏于深山，但沿途的风景不会让乘兴而来的人们失望。泛舟于五泻湖上，两岸层山叠嶂，有小三峡的美誉，游船激起层层涟漪，冲破两岸山峰的层叠倒影，便可见密林幽静。此时只要循着水声，就能看到最有气势的第五泻。
4: 这就是第五泻，蛟龙出海，看像不像一条白色的蛟龙腾空而起，在这里感觉到声音啊震耳欲聋。
2: 江南的水，即使是飞流直下的瀑布，也让人觉得精致灵动。寒秋风与碧云峰之间的峡谷宽窄不一，溪水汇集随山势而动，从第一泻的小巧平缓到第五泻的奔腾而下，声似滚雷，每一处都是新的风景。早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五泻就闻名于世。郦道元的《水经注》里有“水势高急，声震山外，望若云垂”的记载。古代文人墨客打卡美景的方式是作诗赞美，如今游客打卡美景的方式当然是拍照留念。瀑布美景在相机里定格，但诸暨山水的美不会在这里定格。 诸暨地势南高北低，浦阳江从这座江南小城穿行而过，当江水越过群山，来到北部的平原，会变得更加温柔精致。诸暨北部的白塔湖湿地是浙江省最大的生态湿地，更是难得的农耕式湖泊湿地。湖内有78个岛屿，形态各异，河网交错，空中俯瞰宛如流水织就的精致田园画卷，美景已足够养眼，但白塔湖湿地还有一种更有趣的打开方式。
4: 哎，罗老师，
5: 哎，
4: 在打鸟啊？
5: 罗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哇，你的设备好专业啊！比一比呢，小巫见大巫了是吧？啊，那么这个帐篷也是伪装了。
5: 对对对，你这个不能让他看到，他看到的话他就跑了呀。嗯。
2: 洛芳是黄立明的多年好友，专注拍摄和观察鸟类近十年，对白塔湖周边的鸟类十分熟悉。以观鸟作为休闲旅游的目的，对很多人来说还有些陌生，但它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古人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句，小燕子穿花衣的童谣也广为传唱，这些都包含在人们对鸟类的观察中。
6: 这种树的果子他们会不会吃？
7: 要吃的。因为大家到秋天的时候，为什么下半年但是迁徙要过来的时候，
8: 因为它这个是南北迁徙的时候必须要入库的，这个就是这里加的油嘛。啊，
2: 诸暨是候鸟南北迁徙的必经之地，白塔湖湿地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浙江省林业局2023年公布的12个观鸟胜地之一。虽然这次的行程不在候鸟迁徙季，但观鸟胜地名不虚传。湖中栖息的白鹭、小屁梯，让旅途趣味十足。在耐心蹲守后，我们还幸运地拍到了有“凌波仙子”之称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水蛭。水蛭过去是难得一见的稀有鸟类，但随着近些年湿地环境的提升，凌波仙子再次现身。它时而悠闲地在水面上觅食，时而漫步于浮萍植物搭建的水中平台。白塔湖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鸟类提供了栖息地，而这些充满活力的自然精灵也让江南水韵更多了一份精致灵动。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啊，咱们一块走进了西施故里流淌着江南血脉的精致诸暨，真的是让人不虚此行，品尝了山水之间的美景。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餐桌上的主食，您知道吗？美食世界里，主食可是稳稳的核心位置，它不仅填饱了肚子，更藏着南北方截然不同的生活智慧。咱们接下来要去两个地方，陕西芜埠和广西柳州，看看南北主食各有什么奥秘。陕西芜埠的空心挂面您听说过吗？它能吹泡泡，还能当吸管用，因为面条中间是中空的。怎么做到的呢？芜埠人做挂面要先看天气预报，湿度不对，哎，就不开工。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您知道那个臭味是从哪儿来的吗？其实啊，是酸笋。每年五月竹笋下山，必须在24小时内剥壳装坛，用山泉水自然发酵15天，才有了那股让人欲罢不能的味道。螺蛳粉的汤是灵魂，石螺和猪骨炖煮8小时，鲜味全在汤里。一个是黄土高原的筋道挂面，一个是南方山水的酸辣米粉，南北主食的风味转换背后是人与自然的共生智慧。走吧，咱们一块儿去尝一尝。

面条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主食之一，它早已超越单纯果腹之需。而作为碳水大省陕西省，总是能把面条制作成各种形态，满足食客的味蕾。在陕西省的芜湖县，仅凭一碗挂面就能在陕西面条江湖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0: 五谷的空心手工挂面肯定有不一样的区别。
1: 挂面竟然能吹泡泡，这引起了素颜小分队的极大好奇。
0: 你试着吹。
2: 我吹。
0: 哎，你试着吹。看它冒泡、啊、哎对。
2: 嗯，它确实一吹它就会冒泡。
0: 那不行，我给你展示一下吧。
2: 啊，出了很多泡，因为它芯儿是空的，所以就会
0: 对才能冒泡。
2: 但它能当吸管吗？
0: 能吗？肯定能吸。你看，
2: 哇，
0: 肯定能倒。
2: 确实是这个水就吸上去了。
0: 哎、对，
1: 手工空心挂面早已成为五谷当地的美食名片。沿着大街走一圈，随处都有空心挂面的身影。那么，这空心挂面的空心究竟从何而来呢？又是如何做到手工制作还根根空心的呢？带着疑问，我们出发溯源。空心挂面为何空？一拉一弹见功夫。黄河中下游沿岸是中国古老的小麦产区，从耕种到成熟，从金黄的麦穗到雪白的面粉，它们从田间被端上餐桌，成为五谷人最重要的美食之一。张家山镇位于陕西省五谷县西北部，这里80%的家庭都在从事手工空心挂面的制作。按照当地人的提示，我们就是在这里寻找空心挂面如何空心的答案。
2: 哎，大哥，
3: 哎，
2: 您好，您家是做挂面的吗？
3: 对，我就是做挂面。
2: 那这院子里怎么没有挂面呀？
3: 现在还没到点呢，那个不好做。
1: 张彦斌，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家山手工挂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十多年的揉面经验中，他总结出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那么，他所谓的到点儿究竟是到什么点儿呢？空心挂面的空心又是从何而来呢？白面、水、盐精准配比，再经过反复揉捏，让手工空心挂面有了味道的底色。这被村里的老人亲切地称为“有盐在先”，而食材的蜕变也就此开始。
3: 工序有12道工序，全程有6次醒面过程。
1: 揉好的面团进行第一次醒发后，要经历开大条、搓条、盘小条，每做一步就会完成一次醒面。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2: 大哥，咱这一步叫啥？
3: 这步叫上筷子。
2: 上筷子？
3: 对。
2: 那究竟是怎么上呢？
3: 你看，把这个两根棍儿插到这个眼里，
2: 插进来。
3: 哎。
2: 哦。
3: 然后把这个面拿起来对折住，对着这么长。
2: 对折住。
3: 哎，对着15公分，然后把这个面拉长，挂到这根筷子上，然后这头拿这个头压住，然后再传到这个上。
2: 就这样来回的不断的交叉，
3: 不是交叉，它是一圈转圈的、
2: 嗯、
3: 一圈是交叉的，
2: 就是一圈是画这个八字，
3: 对，
2: 完了一圈就是直接缠上去。
3: 醒完面以后面有粘连了、
2: 哦、
3: 然后挂到外边的话，从下面往上一封就把面你看岔开了，
2: 就分开比较好分。
3: 对、
2: 哦、
3: 再从下面再往上一插，
2: 嗯，
3: 一封就你看就是它，
2: 嗯，
3: 它是每根面就互不粘连了。
1: 五谷当地降水少，光照强，土层深厚，因此种出的小麦筋性强，在经过足够的醒发后具有很强的韧性。
3: 稍微把面往开，俩手指头往下撑一点面。哎，
2: 但是我这样怕面撑断了。不会吗？
3: 断不了，这样是撑不断，就是可以磨断。
2: 这样可以。
3: 对，你看这样就不断了，
2: 而且它特别有弹性，你看，就这样一拨，它全部都弹起来了。
3: 其实弹性挺大的。
2: 嗯。
1: 缠面上木棍儿，讲究的是速度和精准。张彦斌和妻子刘艳宁早已驾轻就熟。 铲面时过程要均匀，要自然有序，一气呵成。陕北空气干燥，水分蒸发快，铲面的速度决定了挂面是否能醒发到位。起木棍时需要掌握好一定的力度进行拉伸，一个小时后面要进行第一次变身。
3: 醒了一个小时以后要进一步的拉长。
1: 醒发是制作空心挂面非常重要的步骤，面条醒发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更大的伸展。从面团到面条，任何其他的粮食原料都很难像小麦这样具有很好的粘弹性、长发性和延展性。吴卜人将小麦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每一种做法都透出他们对面食的偏爱，而这每一根挂面的形制口感也不知道在多少个日夜辗转中成了吴卜人对于家乡味道的深刻记忆。一个小时后最后一次醒面完成，眼瞅着就能拉面了，可张彦兵却不干了。
3: 挂不了挂面，等这个太阳这个光线强一点。
2: 就现在艳阳高照的，为什么挂不了挂面？
3: 但是昨天那个刚下完雨，湿气太大了，再等一会儿。我们做挂面就是之前必须要先看天气预报，碰到雨天的话就挂不了。
2: 那这个温度对挂面有什么影响吗？
3: 有啊，空心度和这个天气就有直接的关系。阴天的话，这个面挂出来这个晾晒时间太长了，就空心不了。这会儿这个湿度还有点大，
2: 现在湿度是30%。
3: 对，
2: 那大概要到多少？
3: 到25左右就可以了。
1: 原来这就是张大哥所谓的到点儿。制作空心挂面不仅要醒发到位，对于温度与湿度都有着很高的要求。面太干或者太湿都无法做到根根空心。眼瞅着太阳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水分不断挥发，张彦兵又开始了他的忙碌。

0: 钉上以后，还要使劲往下拽，但是拽的时候还有技巧。
1: 拽的时候有技巧？
0: 对，
1: 我来试一下。
0: 往下拽的时候使劲，然后一松一拉，一松一拉。
1: 往下使劲，
0: 哎，
1: 它不会断。
0: 然后拉一下，你再稍微松一下。
1: 再松一下。
0: 再拉。
1: 再拉一下。哦，它断了。
0: 看你这个太
1: 速。它断了。
0: 速度太慢了，就要快速的拉。
1: 要快速的是吗？
0: 哎。
2: 张大哥告诉我们，除了时间点很重要之外，拉面的手法也很关键。要将挂面一长一短的不断快速上下弹三次，短短几秒钟就要将80厘米长的面条快速变成长达3.2米的挂面，面的柔韧和重力合作的要恰到好处，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
1: 扎断。
0: 对。
2: 等挂面晒干后，我们随手掰一根，你看这泡泡又垂起来了。
1: 嗯，看到了吗？这样一轻轻一吹都不需要太用劲儿。
2: 那么这空心挂面里的空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外边先干，外边先干了以后，
1: 嗯，
0: 因为前面那

0: 个几次发酵。
1: 嗯，
0: 为什么先干了以后面干的时候有收缩，它要往外粘？
2: 原来面条经过充分的醒发后，面条中形成了肉眼看不到的气孔，而经过阳光的暴晒，能够让面条收缩形成空心。几辈人的传承手艺让面条根根均匀，因此才有了根根空心的手工挂面。洁白的面条为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0: 这个不要，这个
1: 啊，这个不挂了。
0: 哎，这个不往起来挂了。
1: 为啥呀？
0: 这个一会儿就给你查一下我们的活桌挂面。
1: 活桌挂面？
0: 对。
1: 为啥叫活桌挂面呀？
0: 活桌挂面就是这个湿面不往起来挂。
2: 活桌挂面听上去有点诙谐，又有点神秘，其实是因为乌布人每次制作挂面时都过于忙碌，而无法及时吃饭。当地人便琢磨出了一种半成品挂面吃法的名称。每天凌晨3点，张家山镇的手艺人们就开始了忙碌，为的是赶上正午的日头，来让手工空心挂面实现空心，达到最佳的口感。而他们也会将没有挂起的面条活捉下锅，再用农家特色酸汤打底，这味道充盈诱人。不一会儿，嗦面声再次响了起来。
1: 哇，真的太好吃了！这个活桌挂面跟挂面是两种口感，它这个面条特别筋道，
0: 对，
1: 而且真的是
0: 很光滑，
1: 对，很光滑，跟普通的面条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1: 确实是醒发到位了。而且这个调料太带劲了。
2: 黄土高原，古老的农耕传统在这里世代延续。如今，当很多饮食追求高效便捷时，乌布的空心挂面依然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当地人流淌在血脉中的勤劳和坚守，将好味道得以留存，让简朴的果腹之物可以搭配任意食材，容纳万千滋味。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稻作传统与河鲜丰饶催生了另一种主食——螺蛳粉。这碗内容丰富的小臭粉，单靠一个臭字就能俘获食客的心。这独具一格的味道，凝聚了当地人向山水要美食的智慧。
3: 这是真材实料，十几二十种那种配料炒，像这种猪足、花生、萝卜干这种，还有木耳、青菜啊、鲜姜、辣，
1: 这个料
4: 鲜味
1: 哇，
4: 很足，尝一下看看。
1: 好，
4: 能接受吗？
1: 可以，有点辣，但是好像没有那么臭了，就是没有闻起来那么臭了。
4: 它刚开始闻的时候，它是有一阵特别的味道，但是其实它融入螺蛳粉之后啊，它的味道就会中和了。很多人第一次吃都吃不习惯，你能接受？
1: 我能接受。
2: 传统的柳州螺蛳粉配料丰富，吃起来麻辣鲜爽烫，但要讲究时效。螺蛳粉出锅后必须马上吃，口感才最佳。即使是这样，袋装螺蛳粉也依然很受欢迎。近几年，袋装螺蛳粉以人气爆棚的销量稳居速食食品榜前列。无论是哪一种螺蛳粉中的食材，基本取材于山川之间，那这臭究竟是哪里臭呢？柳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北部，气候温润，降雨充沛，给螺蛳粉中最重要的原材料螺蛳提供了优渥的生长环境。随处可见的稻田、潺潺的山间小溪都是螺蛳的最佳栖息地。这不，陈慧妍刚一下田就立刻摸到了螺蛳。
5: 王导，你看，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螺蛳吗？
5: 对，螺蛳，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田螺。田螺的话呢，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它

0: 来的螺丝也有大有小，到底哪一种螺丝是用来做螺蛳粉的呢？
1: 磁螺呀，这个的话我们是用来熬螺蛳粉的那个汤的，它的肉的话就比较小颗的话，熬汤的话会更加鲜美。
0: 哎，这就奇怪了，无论是在街头品尝还是自己在家煮，我们在吃螺蛳粉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螺蛳的身影啊，这螺蛳究竟去哪里了呢？
1: 对，老婆饼里面也是没有老婆的。我们螺蛳粉的话呢，是不会把螺蛳肉放在里面，或者是把螺蛳放在上面，一般是用螺蛳来熬汤。我们的螺蛳粉的话，那个螺蛳是在汤里边。
0: 一碗正宗的螺蛳粉，螺蛳全在汤里头。铁螺肉大适合吃肉，石螺汁多适合熬汤，两种美味都是柳州人的最爱。没想到这小小的螺蛳里面的学问还真是不少。不过随着柳州螺蛳粉需求量的不断增大，下塘摸螺已经无法满足日常消耗，螺蛳早已实现规模化养殖。把挖好的石螺洗净，大火猛炒后加入清水，伴随着猪骨同时下锅炖煮8小时左右，等螺蛳肉的香味跟猪骨充分融合，会发出油脂香，让人欲罢不能。
1: 我们熬出来这个汤的话，它很好吃的，这个汤底其实就是不管你是加粉还是加面下去，就是吃的是那个汤的味道。哦，人家一直都强调的是什么，螺蛳粉的话汤是灵魂，灵魂。
0: 如果说用石螺调出的汤头是螺蛳粉的灵魂，那么臭味一定就是它的精髓。有人说吃螺蛳粉一定要先闻着臭吃着才能香，可这臭味到底从哪儿来呢？一进五月就到了广西笋类的采摘旺季，这不一大早陈慧妍就带着我们进了山，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介绍柳州螺蛳粉中那一抹臭味的来源。
1: 山上的宝贝可多啦，快点上来看看，已经有笋了，这里找到笋了。这个是甜笋，大头笋，嫩嫩的。我们把那个皮剥完了之后，取里面的那个囊啊，来做酸笋，很好吃的。
2: 你们当地就用这个做酸笋吗？
1: 对对，这个的话直接煮完水之后拿来炒啊，它就是甜甜的，然后的话如果是拿来就腌制之后，它就成为酸笋了。就是螺蛳粉里面大家就外地的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臭臭味道的那种，那个味道就来自于酸笋。
2: 这个就是螺蛳粉臭的原因。
1: 对对，
0: 大头甜笋因个头宽大笋身长而得名，它破土而出，见风则硬，如果不及时采挖就会苦涩变老。为了防止氧化发生变质，刚刚背下山的大头甜笋必须在24小时之内剥去笋衣，装坛腌制。用刀从中间破开笋衣，沿着裂纹剥下笋皮，直到看到笋心，再切掉笋根和杂质，洗净后装坛。
1: 它很讲究的，越简单越讲究，笋加水就可以了。但是的话不是普通的水，一定要用山泉水或者是矿泉水或者是那个井水都可以。经过15天，就水加这个笋的话，在这缸里边的话，就它自己慢慢的自然发酵，它就会形成我们那个酸笋特别的味道。
0: 陈慧妍给我们展示的是传统的酸笋腌制手法，随着柳州螺蛳粉的需求量不断增大，酸笋的腌制也由传统加工变成了工厂化生产。
1: 王导过来玩一下，很香的这个。
2: 好臭啊，真的
1: 不臭啊，这个
2: 就是有一点外地人接受不了的那种霉味，
1: 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带着一点酸酸的味道，酸笋嘛。这样子的笋的话呢，是初级的笋，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市场上是可以直接卖，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街边的这个螺蛳粉店也会用到，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预包装的螺蛳粉店。
0: 然而无论是哪种方式做出的酸笋都需要一个新鲜度，那么袋装螺蛳粉里的酸笋如何保鲜呢？
1: 现在的话相当于就是一个腌制的过程，腌制完之后呢，我们会

0: 会把它生产成这个笋丝，就是一个初步的，再经过一个清洗呀、和煮啊，还有一个是那个拌料的环节，就可以成为小袋装预包装里面小袋装那个即食的笋丝。
1: 那它的味道能一样吗？
0: 味道的话和实体店是一样的，而且我们经过了真空和灭菌之后呢，我们的保质期还增强了，就是把糖食变成了小包装，这样子的话全国各地不管你在哪里什么时候想吃，它依然是那个味道。
2: 把腌制好的三笋进行真空锁鲜处理，不仅能够延长时效，味道也不会改变。可是这腌制品加工容易，汤汤水水的螺蛳粉汤头又该如何变身呢？
0: 以前的那个实体店的那个小锅熬制的汤料，现在我们是把它搬到了工厂里边。我们是把这个螺丝清洗好之后啊，螺丝和这个铜骨啊，还有这个鸡架，还有一些这个香草叶，把它一起放到我们的那个大容器里边去，然后经过我们密封的一个熬煮之后，然后的话出来的汤汁，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这个灌装的这个流程，就到了小袋里边去。这是一个浓缩的汤包。
2: 听上去，浓缩螺蛳粉汤头跟店里吃到的螺蛳粉汤头制作过程相差并不大。那么，味道跟保质期会有较大变化吗？
0: 该放多少螺丝啊，该放多少骨头啊，或者是该放其他什么这个原材料去配比，都有标准化的一个搭配。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味道是稳定的，而且我们这样子会更加干净卫生，还有的话延长了保质期。
2: 按照制作比例进行加工，通过高科技制作手段实现锁味，不仅还原了味道，吃的也更加放心。可陈慧妍却说，他们还不是最关键的。
0: 我们柳州的螺蛳粉呢，能够火遍全国，它火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就是米粉。因为柳州螺蛳粉的这个米粉的话呢，是干粉，它区别于其他品类的这个米粉，其他品类的米粉一般都是湿粉，我们是用这个新鲜的米打米浆，然后的话呢，通过这个物理的反应，把它就压榨成圆形的这个形状。我们静置8小时之后呢，经过冲洗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米粉就再搓开，最后的一个环节进入到烘房，把它就烘到一定的这个湿度和干度刚好合适的时候呢，就最后一个环节就可以进行这个装袋打包。
2: 在柳州的街头巷尾，清晨的热气总裹挟着螺蛳粉的酸辣鲜香，黄土高原的小麦孕育了高能量好味道的空心挂面，不同山水滋养出截然不同却同样深厚的饮食文明。南北主食的风味转换是人与自然协同共生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既守住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传统，也让美食在流转中焕发新生。
3: 今天咱们从浙江诸暨的山水古城，又一路尝到陕西五堵的空心挂面和广西柳州的螺蛳粉。说实话，这一趟下来，眼睛和嘴巴都过足了瘾。江南的精致婉约，黄土高原的质朴筋道，南方山水的酸辣鲜香，不同的水土滋养出不同的风味，却同样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就到这里，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你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到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康乐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今天播出，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夺命情债。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老有所得，法有所护，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守护劳动者，让我们一起用法律之光守护劳动者的辛勤付出。2020年3月8日，徐有余和3名工友在一个厂房工地进行施工，施工中工友老许突然从高空跌落，最终因伤势过重死亡。经过调解，受害人家属和钢结构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件事情也告一段落。然而让徐有余没有料到的是，事发1年多后，他突然被传唤到了派出所，说他涉嫌刑事犯罪，要对他进行调查。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工友老许的死跟徐有余有关吗？咱们一起来听假协议难逃真罪责。
3: 50岁的陈有余是江苏省兴化市的一个农民工。2024年年底的一天，他的家里来了2名当地检察院的检察官。检察官之所以来找陈有余，是因为一起刑事案件。此前，陈有余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对于检察官的到来，

0: 来，陈有余有些激动，也感到有些委屈。他觉得他的案子终于看到了希望。
1: 当时我就是不能去，也不能罚，我反正就是到了法院，我都要喊冤。
2: 一个农民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取保候审，可嫌疑人陈有余却再三喊冤。案件一送到检察院，检察官在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后发现，这起案件疑点重重。那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事情要从六年前的那起事故说起。
0: 事故发生在2020年3月8日，那天陈有余和三个工友到一个厂房工地进行施工，
1: 那个工程已经全部结束了，还有一个行车梁，一把行车梁没有安装好。
0: 早些年陈有余自学了电焊技术，农闲的时候会到外面接一些钢结构安装的活。2019年7月，兴化当地的一家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找到他们，说是有一个钢结构的厂房需要安装。
1: 焊接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其实我也有一台，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台，都要带去的，正常的情况下。
0: 陈有余介绍，平时他们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四五个人的施工团队，每个人都会电焊。当时他跟另外几个工友商量后，就接下了这个活，工钱总共是16万元。
1: 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合同，也不知道怎么搞，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这个事情。
0: 陈有余说，以前李某也找他们干过活，双方合作没出过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也没想到要签什么合同。陈有余讲，整个施工过程都挺顺利的，到了2020年年初，钢结构厂房的安装工程基本完工了，只剩下一根行车梁没有安装。
1: 应该是年前我们全部壳子搞得好了，为他厂里面为了交了个贴片，那个一接那个吊车就没办法去安装，老板就讲了，这个就明年搞吧。
0: 时间到了2020年3月初，过完年后，陈有余说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跟他通了一个电话，要他们去把剩下的那根行车梁安装一下，工程就完工了。于是3月8日那天，他和另外三名工友前往工地安装最后一根行车梁。
1: 我不敢拔高，我就在下面，他们敢拔高的是登高的，他们正常的全是他们在上面。
0: 陈有余回忆，当时他和一名工友在地面作业，另外两名工友老陈和老许在行车梁上面进行焊接作业。行车梁距离地面大概有10米，就在安装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了一声喊叫，
1: 喊有人掉下去了。
3: 你当时看到他掉下来？
1: 我没有看到他掉下来，当时我也不知道，人全部搞好了，我在下面都收电缆了，他掉下来的时候我大约离了100米，就是在厂门的门口，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0: 出事的是老许，陈有余说他离得比较远，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在行车梁上作业的除了老许还有老陈，那么老陈是否看到了事发经过呢？
4: 他在东面住的，我在西面住的。
3: 你跟他大概有多远？
4: 大概是6米。
3: 6米。当时你看到他掉下去的吗？
4: 我没有看见了。
0: 老陈回忆，事发时他正在行车梁上认真地进行焊接作业，等他听到动静的时候，老许已经掉下去躺在地上了。
4: 这天他刀子一下，他屋里跳了药啊，他就地下去了。他趴在地上。
0: 对于老许究竟是怎么掉下去的，老陈也没有看到。不过老陈说，正常来讲，他们在高空作业的时候一般都会系安全带，他不知道当时老许是没有系安全带，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了高空跌落。
4: 现在那个时间的话，现在太爬了，照现在不给爬了，一爬上去，爬高的话，现在就爬了。
0: 事发后，陈有余叫了120救护车，将老许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然而，由于伤势过重，最终老许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出事那年，老许52岁，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他的意外离世对他的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到现在他的家人仍然难以接受。
5: 顶梁柱倒了，我现在负担很大，我真的不想提这件事情，请你理解一下好吧。
0: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老许为何会突然从高空跌落呢？事后当地的

0: 应急管理部门对事故原因进行了调查，结论是老许安全意识淡薄，从事高处作业未正确佩戴安全带，不慎坠落地面导致死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事发第二天，经当地司法所调解，老许的家人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达成了调解协议，钢结构公司赔偿老许的近亲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费、抚恤金等各项费用140万元。
1: 经过调解，最终受害人家属和钢结构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件事情算是告一段落了。然而让陈友瑜没有料到的是，事发一年多后，他突然被传唤到了派出所，说他涉嫌刑事犯罪，要对他进行调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2021年6月的一天，陈友瑜接到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说他因涉嫌刑事犯罪要接受调查。听到这个消息，陈友瑜很吃惊。
2: 肯定吃惊啊，我以为我没有犯过罪，现在说你要可能要碰那个什么刑事罪。
0: 陈友瑜赶紧到派出所问个究竟，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到了派出所，陈友瑜得知他之所以被传唤调查，是因为一年多前那起高空跌落事故。这下陈友瑜更加感到困惑了，那起事故早已处理完了，赔偿也到位了，再说事故也不是他造成的，怎么现在突然说他与那起事故有重大关系，还涉嫌犯罪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2: 如果你犯这个罪的情况下，就要把你刑事拘留或者取保候审，就定你刑。
0: 陈友瑜被告知他涉嫌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个理由是陈友瑜他们几个施工人员，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没有相应的作业资质。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从事电工、焊接、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证件才能进行施工。关于这一点，陈友瑜承认他们确实没有相应的证件。
3: 有相应的资质的吗？
2: 没有。
3: 没有相应的资质？
2: 没有。
3: 没有考过相应的资质？
2: 没有。
3: 你们知道比如说像电焊这种技术工种需要有资质的吗？
2: 我们也不知道。
0: 陈友瑜解释，他们都是自学的电焊，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考试，也不知道从事电焊和高空作业还需要取得资质。不过让陈友瑜想不明白的是，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他们是四个人一起承接的这个工程项目，事发后其他人都没事，怎么唯独他涉嫌犯罪了呢？询问之下，陈友瑜才得知原来是因为一份协议。这是事发后不久，陈友瑜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签的一份协议，上面称钢结构公司将这个工程项目承包给了陈友瑜。不过对于这份协议，陈友瑜说事情是这样的，
2: 这个皮孔孔日和他入的这个事件日间全部结束了，他拿了一个报告，反正情也不用你们批了，七个字你们总口子吧，是这么一回事吧。
0: 陈友瑜回忆，2020年3月16日，也就是事发一星期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把他们叫过去，说是有个事情要跟他们商量。
2: 就是我还有说还有我姑父三个人到了办公室里面。
0: 陈友瑜说，当时李某跟他们说，因为工程没有完工，还差一根航车梁没有安装到位，要求他们退还6000元，同时还需要补签一份协议。
2: 陈友瑜，我经常跟你联系，你就请一下。他说这个又不违法，你签了什么事件与你们又不得官司了。
3: 当时协议的内容你都看了吗？
2: 我没有全看懂，我也搞不清什么情愿，因为我是小学生的水平。
0: 陈友瑜说，当时他觉得反正李某跟老许的家人关于赔偿的问题已经谈妥了，赔偿款也到位了，他没有太多想就签了字，没想到现在这份补充协议竟然成了他涉嫌犯罪的证据。
2: 当时我们就是不懂法律啊，当时我大脑可能一发热，我也不知道最后清理了这么多事情出来。
0: 一份补充协议，一个刑事罪名，无辜者还是嫌疑人该如何认定？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正在播出。陈友瑜讲，其实签完字后他就有些后悔了，回到家他就把签协议的事情跟妻子说了，遭到了妻子的埋怨。在陈友瑜的妻子看来，这件事情很蹊跷， 为什么出事之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要补签这么个协议，而且只让丈夫陈有余签字，没让其他工友签字。他觉得很不对劲。陈有余的妻子说，当天晚上他们就去找李某理论了，后来李某一再保证事故与陈有余无关，他们才作罢。不过他的心里总感觉有些不踏实。没想到陈有余妻子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因为在补签的那份协议上签了字，陈有余被认为是承包人，也是这个工程项目的现场负责人，所以他要对这起高空跌落的事故负责。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陈有余无法接受。
2: 五月跟他们讲的，这个不是我包的，我们就是跟他打零工的。
0: 陈有余一再解释，这个工程项目是李某公司承接的，也是李某叫他们去干活的。出事后，相关的赔偿也是李某公司负责的。从哪个层面上来讲，这起事故都跟他没有关系。
2: 我们帮老板赚钱，为什么老板不负刑事责任？就我们农民工。
0: 陈有余认为，他们都是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打工的，李某也清楚他们没有作业资质这个事情。
2: 他也为了平日找郑卫娟，不可能这一点点钱就可以弄死了。
0: 然而无论如何解释，陈有余最终还是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在缴纳了相应的保证金后，他被取保候审。因为涉及刑事案件，陈有余说他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2: 出去打工，后来我到黎明乡镇啊，我们乡市一点点不是烧锅油吗？这一缺了锅油，我这个手指，他派出所就打电话，你是缺了钱，赶紧回来避案，非常麻烦。
0: 除了出行受限，更让陈有余担心的是，一旦获刑，他们一家人都会受影响。
2: 肯定担心，你这个刑事犯罪的确有案底，走到哪里都不光彩。
0: 陈有余有一儿一女，儿子在上大学，女儿还在上小学。如果他被判刑，那以后他家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所以陈有余坚决认为他只是一个打工的，没有犯罪，这个锅他不背。
2: 我感觉肯定要翻案啊，我不可能去为老板抵触啊，对吧？
0: 口供前后不一，证据疑点重重。
4: 是李某在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帮他打工的。
0: 检察官调查走访，还原事实真相。
5: 打劫习惯了，那工资呢？工资是平分的。
0: 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正在播出。
1: 听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曲新九教授，你好，曲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涉及到了一个重大责任事故罪这个概念，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些人可能会被追究重大责任事故罪？
6: 就是说在生产作业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像这个业主，像这个直接组织管理这个生产作业的人员，以及直接从事作业的工作人员，以及比较严重的违反的安全规章制度，也能造成重大责任事故。通常比如说多人重伤啊、死亡啊，以及重大的经济损失，那么相关的人员就要承担刑事责任。
1: 在调查过程中，陈有余始终称自己只是个农民工，不是承包人，不应该负刑事责任。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2024年8月27日，新化警方将这起案件移送到了新化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认真审查了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检察官觉得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
0: 承办这起案件的检察官是陈云成，他首先详细翻阅了犯罪嫌疑人陈有余所有的调查笔录。
4: 首先呢，就是嫌疑人陈有余从事故发生之后，在应急管理部门调查询问和公安机关讯问过程当中，始终称自己是被雇佣的农民工，不是包工头。
0: 在检察官陈云成看来，这起事故中嫌疑人陈有余的角色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
4: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话，一般是追究施工过程的组织者、管理者，或者是事故单位的投资人、受益人。
0: 陈云成认为，如果陈有余是这个项目的承包人，老许是陈有余雇佣的，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违反安全生产规定的行为，那陈有余就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但如果如陈有余辩称的，他和其他人一样，只是被雇佣的农民工，那他就。

0: 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追究的对象，不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陈友瑜的身份究竟是项目承包人还是被雇佣的农民工，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重大问题。之后陈元成对相关的证据进行了仔细审查，他又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1: 就是李某在2020年3月8号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他公司的，是帮他打工的，然后说陈友瑜，也是帮他打工的。
0: 这是2020年3月8日，也就是事故发生当天，警方给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当时李某承认死者老许和陈友瑜他们都是给他打工的，然而到了出事后的第8天，也就是李某和陈友瑜补签了那份协议之后，李某的说法就有了变化。出事之后我跟陈友瑜补签了一个协议，陈友瑜承认钢结构安装工程是他承包的。而关于事发后陈友瑜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补签的这份协议，检察官陈元成觉得也有疑点。
1: 这个协议本身呢，第一个它是事故发生之后补签的，它事后补签的这个协议的话，它效力肯定不能在工程施工之前签订的这个劳务分包协议，效力是不能等同的。
0: 在检察官陈元成看来，补签的这份协议内容也很不规范。
1: 正常来讲的话，首先要约定劳务分包的内容，比如说一些大型设备和原材料由谁提供，乙方也就是说劳务承包方，他的施工期限是多久，同时呢最关键的是要约定现场安全管理由谁负责。
0: 然而在这份补签的协议中，只是简单的写了这个钢结构安装工程承包给陈友瑜，安装费用是16万元，其他诸如施工期限、现场安全管理责任等事项都没有提及。在调查中，检察官还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细节。
1: 这份协议呢，与事故发生之后，长和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的赔偿协议又存在矛盾。
0: 这是事发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和死者家属签的调解协议，关于事故的事实部分是这样写的。老许是受李某的钢结构公司安排进行安装施工的，在这份调解协议中没有提到陈友瑜，这在检察官看来不合常理。如果陈友瑜是项目承包人，死者又是由陈友瑜安排进行施工的，正常情况下事发后在调解过程中不可能不提到陈友瑜，也不可能不要求陈友瑜承担赔偿责任。
1: 赔偿协议上面没有提到陈友瑜有什么赔偿责任，这个与一般的赔偿协议是具有矛盾的。
0: 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之后检察院为此专门召开了检委会进行讨论。
2: 我们的职责呢，就是办案，办好每一个案件，因为我们的一个决定或许就关系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甚至关系一个或多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我们办案就是要让有罪者难逃法网，让无辜者不受追究。
0: 之后检察官陈元成和同事找到陈友瑜，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调查中陈友瑜给检察官提供了一本记功本，
1: 就在记功本上面就说也详细记载了陈友瑜的出工情况。
0: 这是陈友瑜的一个记功本，上面详细记录了陈友瑜和另外几个工友每个月的出工情况和一些日常花费。
1: 如果陈友瑜他是作为包工头的话，一般来讲他只会记工人的出工情况，不会记自己的，因为他最后发完工资之后的剩余部分就是他赚取的利润，他没必要给自己记工。
0: 之后检察官又找到另外几名工友核实情况。
3: 大家一起干的，
4: 一起干的。
3: 嗯，
4: 那工资呢？这个
3: 工资是平分的，
4: 平分的。
3: 嗯。
0: 老陈解释，在他们这些工友当中，陈友瑜最年轻，文化水平相对高一些，所以平时有什么活，老板们一般都是跟陈友瑜联系， 然后陈有余再跟大伙商量。结算工资的时候，陈有余跟大家一样，也是按照出工的多少算钱。
1: 他们都是像一个劳动互助组织，都是谁在外面承接到活儿之后，回来四个人商量，四个人同意的话就一起去做，拿到报酬之后，四个人也都是平均分配。
0: 经过一番调查，最终检察院有了结论。
1: 陈有余是受雇于长和公司的，他在平时的生产作业过程当中，对另外几名工友没有组织管理的职责，在事故发生的当天，他也没有组织指挥的行为，所以说他没有导致事故发生的违法行为，就不应当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0: 2025年3月14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同时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追诉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的刑事责任。
1: 李某他雇佣无资质人员进行施工，导致一名人员高空坠落死亡，他的行为违反了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0: 经过调查，2025年6月14日，江苏省兴化市公安局决定对陈有余终止侦查，同时他们对涉案的钢结构公司老板李某立案进行调查。同年7月22日，兴化市公安局将李某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2025年9月16日，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经历了这样一场风波，陈有余说，他认识到了知法守法的重要性，也让他对法治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
5: 我现在直接也不想评论了，我只感谢检察院帮我翻案，我真的这么心理上讲。
0: 这件事情之后，陈有余参加了专业技能培训，考取了相关的证件。他说，今后外出打工时，他一定合法合规，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6: 这个案件的确一波三折哈，最终我们看到，经过调查，公安机关是对陈有余终止了侦查，也就是意味着陈有余没有犯罪事实，不负刑事责任，而且这家钢结构公司的李某是犯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所以您又跟我们分析分析，在这个案件当中检察官的作用啊，我们看检察院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7: 通常我们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有三个机关，就有公安、检察、法院。那么公安机关呢，负责一般的普通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提出起诉意见，送往人民检察院，这时候人民检察院做审查，做出决定，司法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检察官呢，就当他在审查这个案件是否起诉的时候，他就一个准法官的位置，他就过滤这个案件，那认为说你这个案件立案对不对，然后侦查过程中有没有违法，你这个提出的这个起诉的意见呢是否准确。那么在这个案当中，检察官呢就审查就会发现，哦，可能这个事实呢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儿呢？确实有个协议，从表面上看就是一个陈有余的这个人应该对这个死亡事故负责，但是仔细发现呢，要陈有余的人其实只是一个就像喊一下大家一起来，然后他并没有实际的承担这个包工头的这个组织管理责任，只不过他可能平日多招呼大家一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应该负重大责任事故的法律责任的。所以当检察机关发现了这个真实的事实以后呢，就对原来公安机关提出那个意见做了否定性的，说那不能够追究他的刑事责任，那么追究了相关的应该承担责任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检察官就是他是一个司法上叫做审查起诉，但他同时具有一个法律监督的作用。那另外他对法官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法律监督者。那么正常呢，因为他提起起诉，就是他进行这个，我们说他是这个公诉人的地位。当然在公诉诉讼外面，整个检察院也可以做一个法律监督部门，对这个整个这个审理审判过程的合法性、事实认定做监督。这就是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家分工的时候，相对而言检察官和检察院处于一个法律监督者的这样一个地位和作用。
6: 惩恶扬善是法治不变的追求， 还无辜者清白。

0: 让有罪者付出代价，这既是法律的准则，也是大众的期盼。愿每一份正义都能如期抵达。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男子依靠妻子飞黄腾达却出轨年轻女同事，导致女同事怀孕，男子哄骗女同事堕胎，女同事背着男子偷偷生下孩子，逼迫男子给抚养费并娶自己，男子避而不见。眼看着男子欺骗了自己，又想抛弃

0: 气，女同事悲痛之下竟挥刀刺向男子。事情的结果究竟如何？这场情感纠葛最终将如何收场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夺命情债。
1: 北方某市一家公司的大门口，一位怀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正在硬往里面闯，三四个保安把她团团围住，女子啊怎么也闯不进大门，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她哭喊着：李明，你别当缩头乌龟，有本事你出来。这时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拉着这个闹事的女人就往外拖，边拖边呵斥道：你是不是又犯病了？怎么自己跑出来了？男人转头对围观的人解释道：这是我老家的亲戚，他脑子有病，大家散了吧。可这位抱着孩子的女人却一边挣扎一边喊：你才有病，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和我结婚？女人的这句话不亚于一颗炸弹，围观的人们一下子炸了锅，纷纷猜测这二人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纠葛呢？这件事啊，还要从这位男人的感情经历说起。这位男人名叫李明，他在上大学的期间认识了女同学杜英。杜英的家境优渥，开朗活泼，他的身边有很多的追求者，可是啊，他却偏偏被这个瘦弱白净、气质忧郁的李明所吸引了。李明家境一般，长相也平平，他不敢相信杜英竟然能喜欢上他，感觉像在做梦一样。杜英的父母听说女儿找了一个家境一般的男友，他们非常反对，认为李明无法带给杜英优渥的幸福生活。但架不住杜英对李明是死心塌地，一副非他不嫁的态度，父母拗不过杜英，只得答应了他们先交往着。随着交往的深入，杜英的父母发现，虽然李明啊家庭条件不好，但是小伙子知书达理，谈吐不凡，渐渐的也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就这样，毕业时李明顺理成章的入职到了杜英父亲所在的公司，顺利的留在了这座城市。
2: 两人结婚后，李明陪着杜英住在岳父母家里，他也希望能借岳父之力在事业上有所突破，因此他时刻寻觅机会，只是他不知道这契机究竟何时会降临，而自己又将面临什么样的考验。
1: 转眼两年过去了，李明在公司里依然是个基层员工，杜英便央求父亲：李明入职这么久了，也该帮他进步一下了。父亲说：爸爸知道，但是集团有规定，要想升职必须先去外省的分公司锻炼一段时间，我和你妈商量了，等你怀孕之后由我们照顾你，到那个时候再让李明去外地锻炼锻炼。杜英听了只得作罢，想着赶紧要个孩子，李明也就有希望升职了。可是越是着急要孩子，杜英的肚子就越是一点动静也没有。眼看着身边已经有人升职加薪，李明按耐不住，再三让妻子求岳父帮忙，拗不过女儿，杜总只得找了个机会安排李明到外省的分公司任职。李明到任后很快便和当地的员工打成一片，大家知道她是公司老总的女婿，对他都是非常的热情与尊敬。公司里有一个名叫瑶瑶的女孩，格外的大胆泼辣，即使明知道李明已婚，瑶瑶依然毫不掩饰对李明的仰慕之情，热切地向李明表达爱意。
2: 李明碍于自己有家室，表面上对瑶瑶唯恐避之不及，但是内心的躁动使他早已按捺不住。一次饭局中，李明在酒精的作用下与瑶瑶越过了道德的边界，二人发生了关系。谁也没料到，这一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1: 不久，瑶瑶发现自己怀孕了， 他甜蜜地想，有了这个孩子，李明就是我的了。于是他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李明。李明却惊出一身冷汗，他冷冷地质问，你怎么肯定这个孩子是我的？这可激怒了瑶瑶。好，那我就把孩子生下来，再做亲子鉴定。李明见他反应如此激烈，想来应该不假，连忙换了一副嘴脸，好言安慰道，瑶瑶，你听我说，我知道你很爱我，可是以我现在的地位和收入，没有办法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啊。等我晋升了，就再也不用看媳妇儿家的脸色过活了，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离婚，然后娶你。听话，先把这个孩子打掉吧。瑶瑶感觉李明就是在哄骗自己，于是推开李明骂道，你说的天花乱坠的，其实是想骗我把孩子打了吧。我可不傻，没了这个孩子，你还会再和我见面吗？他想了想又说，要我打掉这个孩子也可以，但是条件是你立即离婚和我结婚。说完，瑶瑶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李明思来想去，这个孩子就像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柄利剑，妻子家可是他的大靠山，如果现在和杜英离婚，就等于让他放弃大好前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当李明茫然地走在大街上时，突然过街天桥下面的一则小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办证。李明一下子有了主意，他立即拨打了小广告上的电话号码，给自己办了一本假的离婚证。
2: 李明骗瑶瑶说自己已离婚，让他打掉孩子，可瑶瑶却暗自决定留下孩子。
1: 瑶瑶他爸生气地说，找你干什么？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她一个未婚大姑娘现在快要生了，你连个面都不露，你还是人吗？
2: 李明得知瑶瑶生下了孩子，他竟抛下瑶瑶母子躲了起来。
1: 你个骗子，孩子是你非要生的，以后你爱死不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瑶瑶愤怒起诉李明索要抚养费，李明却又突然出现示好，恳请他撤诉。是李明真心悔改，还是他另有所图？夺命情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不久后，李明约瑶瑶见面，神神秘秘地拿出了那本离婚证，说，我答应你的事儿已经做到了，现在该你履行承诺了。瑶瑶信以为真，高兴地说，明哥，你陪我一起去做流产手术吧。李明不耐烦地说，我可不去，最近正是我升职考察的关键时期，我媳妇儿那边也是好说歹说，她才答应悄悄地离婚，不告诉她父母的。我要是陪你去医院，万一被人发现了，不就全完了吗？瑶瑶只得一个人来到医院。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时候，巨大的恐惧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最终他落荒而逃。没打掉这个孩子，回去和李明怎么交代？想到这儿，瑶瑶对李明谎称已经做完了手术，需要休养，干脆辞职回老家去了。
2: 李明得知孩子被打掉了，瞬间感觉如释重负。他算了一下日子，自己即将被调回总公司，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了。此刻正在畅想未来的李明并不知道，一个巨大的麻烦即将来临。
1: 不久，李明调回总公司，并且在岳父的帮助下报名竞争部门经理的职位，可谓是前途无限。一天，一个50多岁的男人在公司门口堵住了李明。那个人自我介绍说是瑶瑶的父亲，李明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连忙拉着瑶瑶爸往外走，离开公司好远才停住脚步，问道，你找我干什么？瑶瑶他爸生气地说，找你干什么？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她一个未婚大姑娘现在快要生了， 你连个面都不露，你还是人吗？李明闻言差点晕倒。瑶瑶快生了，她不是早就把孩子打掉了吗？怎么会快要生了呢？原来那个疯女人不纠缠她，是等着孩子出事之后再找她，太狠毒了。她恶狠狠地对瑶瑶爸说：说吧，你们想要讹诈多少钱？瑶瑶爸气得直哆嗦：讹诈？我们才不要你的臭钱，要不是看我女儿可怜，我这辈子都不愿意见你这个混蛋。我这次来就是要你去看望一下瑶瑶，然后尽快和她结婚。李明无奈向妻子谎称出差，偷偷来到了瑶瑶家，指着挺着大肚子的瑶瑶质问：你要我离婚，我说到做到，你答应把孩子打掉为什么不做？你安的什么心？瑶瑶见李明一点儿不念旧情，气得扑过去又打又骂。这一闹使得她羊水破裂早产了，万幸的是送医及时，最终母子平安。事已至此，瑶瑶爸提出先在瑶瑶老家办一场婚礼，等李明升职成功再登记结婚。但李明每个月必须给孩子5000元抚养费，如果李明不答应，瑶瑶就要抱着孩子上单位去找他。李明没有办法，只得答应下来。可是抚养费才给了3个月，李明就又玩起了失踪。无论瑶瑶怎么打电话发信息，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任何回音。瑶瑶天天抱着孩子以泪洗面，父母看着她又心疼又生气，忍不住抱怨她：一个女孩子不自重，看看现在闹成什么样子，太丢人了。瑶瑶感觉非常绝望，她抱着孩子来到河边，录下视频发给李明。她告诉李明：李明，今天你不来见我，我就抱着你儿子跳下去，我说到做到。可是李明却只回复了一句话：你个骗子，孩子是你非要生的，以后你爱死不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之后李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彻底没了音信。瑶瑶一气之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李明承担孩子的抚养费。那么李明会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诉讼呢？
1: 李明突然接到法院的电话，通知他被瑶瑶起诉了，向他索要孩子的抚养费。李明冲着电话大吼：他是个疯子，是他非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法官告诉他，当初不管是哪一方坚持要生的孩子，只要孩子生出来了，父母都必须担负起监护的职责。李明担心诉讼的事儿被妻子和单位发现，只得主动向瑶瑶低头。他找到瑶瑶，诚恳地说：都是我的错，你消消气儿。前段时间啊，因为我太忙了，才没顾得上给你孩子的抚养费。说着他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瑶瑶，并解释说：这是我的工资卡，交给你，所有的钱都是你的，以后咱家的花销都由你掌握。瑶瑶听他说咱家，惊喜地问道：你升职的事儿搞定了，我们可以结婚了吗？李明装出一副可怜相，叹口气说：为了竞争这个职位，我天天加班，饭都顾不上吃。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的这次竞聘竟然会毁在你的手里。瑶瑶一时间没转过弯来，诧异地问：为啥说会毁在我手里呢？李明苦笑道：你忘了，我的前岳父可是我们单位的领导啊，我前妻那边还算好说话，一直帮我瞒着他爸，并没有公开我俩离婚的事儿。可是你起诉我的事情，万一让竞争对手发现了，一定会告诉我的前岳父的。你再想想，等咱们孩子长大了， 发现妈妈到法院告爸爸，

0: 看看到底有没有钱进这张卡里再决定。
1: 瑶瑶发现李明留下银行卡后再次失联，决定要上门去讨说法。
0: 你还是人吗？我不图名分不图钱，自己养着儿子，我受了多少罪，你给我等着，大不了鱼死网破。
1: 找到李明公司后，瑶瑶得知李明并未离婚，一时冲动竟然闹出人命。
0: 瑶瑶忽然抄起了刀，对着李明连刺数刀，而李明由于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
1: 面对故意杀人罪的指控，瑶瑶却大呼冤枉，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判罚。夺命情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一晃一个月过去，瑶瑶没事儿就去查询银行卡的余额，可是一分钱进账都没有。瑶瑶打电话追问李明，为什么这个月没发工资？李明不仅不回答，反而问瑶瑶是否已经撤诉了。瑶瑶坚定地说，老被你骗，我已经信不过你了，这次我要确认你给我的这张卡确实是工资卡以后，我才会撤诉。李明气急败坏地吼道，你有脸说我是骗子？当初要不是被你骗了非要生下这个孩子，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瑶瑶回敬道，你还是人吗？我不图名分不图钱，自己养着儿子，我受了多少罪。此时的李明彻底失去了耐心，也撕下了伪装，他恶狠狠地说道，受罪都是你自找的，今天我实话告诉你，那张卡的确不是我的工资卡，但卡里那几万块钱是我的全部积蓄，我全都给你了，你从我身上榨不出一分钱了，以后你爱咋样咋样。说完便挂断了电话，并且把瑶瑶的联系方式彻底拉黑。瑶瑶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好啊李明，你给我等着，大不了鱼死网破。
1: 第二天在公司大门口被瑶瑶纠缠的李明彻底慌了神，慌乱之下他粗暴地捂住瑶瑶的嘴，没想到他的行为竟被围观的人悄悄录下视频，发给了他的妻子杜英和岳父杜总。那么看到视频的岳父和妻子会作何反应？李明又该如何应对这即将到来的风暴呢？
0: 杜英看到视频后立即赶到了公司楼下，他看到李明被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拉扯着，赶紧上前把李明拉到了自己身后，对瑶瑶说，我是他的妻子，有什么话咱们去办公室里坐下来慢慢说。听到杜英这句话，瑶瑶一下子止住了哭泣，她疑惑地问杜英，你是他的妻子，你们不是早就离婚了吗？离婚证李明都交给我了呀。说着便从兜里掏出了一本离婚证。李明见状赶紧上前一步，想要去抢瑶瑶手中的离婚证，可惜离婚证被杜英抢先夺了下来，细看之下果然是李明和自己的离婚证。杜英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气得直哆嗦，指着李明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这是怎么回事？我离婚了，我怎么不知道？李明赶紧上前拽住杜英的手解释道，英子，他是个疯子，你别听他瞎说，咱们回去你听我慢慢解释。杜英挣脱李明失声喊道，你现在就给我解释。瑶瑶也喊道，连离婚也是假的吗？你这个骗子。此时杜总也赶到了现场，他顾不得围观的员工的眼光，心疼地把女儿往外拉，边拉边说，跟我回去，不要陪着他丢人。李明什么都顾不得了，连忙扑过去跪下抱着妻子的腿，声泪俱下求妻子原谅，英子，我错了，都怪那个歹毒的疯女人，她设下计策把我灌醉，我是被她害的呀。
1: 李明的这番话让瑶瑶彻底绝望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李明竟会绝情到这。

0: 这般地步，万念俱灰之际，他的目光定格在了旁边水果摊上那把水果刀上。
1: 说时迟那时快，瑶瑶忽然抄起了刀，对着李明连刺数刀。李明震惊地看着鲜血从自己的身体里喷涌出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倒在了血泊中。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几秒钟后才有人反应过来，大喊：快报警，快叫救护车。瑶瑶却不跑也不哭，反而凄厉地大笑起来，那笑声听得人背脊发凉。不久，警察和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瑶瑶被警方控制，而李明由于失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由于事实清楚，人民检察院很快便以故意杀人罪对瑶瑶提起公诉。瑶瑶辩称，李明长期欺骗他，且不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对引发本案应负主要责任。他拿刀是想吓唬李明，主观上没有杀害李明的故意，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而不是故意杀人。那么他的辩解成立吗？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死的区别。故意伤害致死与故意杀人在客观上都造成了死亡的结果，在主观上都是故意犯罪。对于突然持械行凶的，虽然并不像预谋杀人那样有明显的杀人目的，但其特点是不计后果，不顾被害人死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按实际造成的结果定罪。如果被害人死亡，则可按间接故意杀人罪论处，因为不论犯罪行为在客观上造成的是死亡的结果，还是受伤的结果，都在行为人的犯意之内。这样就把行为人主观上的放任同客观上造成的实际后果统一了起来，体现了在认定犯罪上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人民法院根据现场的目击证人证言、李明的尸检报告以及瑶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认为瑶瑶在恼怒的情况下实施了持刀连续捅扎李明身体要害部位的行为，表明瑶瑶在作案时主观上具有放任李明死亡后果发生的故意。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瑶瑶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手持水果刀捅刺被害人，使被害人心肺破裂而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被告人瑶瑶在案发后明知有人报警而留在原地等待抓捕，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同时，本案是由于瑶瑶与被害人的感情纠葛以及孩子的抚养纠纷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对悲剧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可以酌情对被告人瑶瑶从轻判罚。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瑶瑶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案中，由于李明未能尽到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和瑶瑶发生了婚外情，还生下了孩子，可是他不愿负责，不敢面对，一味逃避躲藏，导致瑶瑶失去了理智，采取过激手段，最终酿成血案。而本案的另一个当事人瑶瑶呢，他明知李明是有妇之夫，还是主动的投怀送抱，导致自己怀孕，这种破坏他人家庭的行为本就是不道德的。后来他索要孩子抚养费本是合法的维权行为，毕竟孩子是无辜的，但瑶瑶情急之下未能采用合法的方式维护孩子的利益，反而冲动之下杀害了李明，最终身陷囹圄，使得幼小的孩子既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母亲，可谓是得不偿失啊。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呢是世界预防溺水日。说到溺水，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江河水库、野外食堂等等，但是呢，您可能想不到一个装满水的浴缸、一个没有倒掉的洗脚水盆，甚至是一个养鱼的鱼缸，都可能要了孩子们的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科的严博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家里的隐形溺水陷阱到底有多危险。马上邀请出我的嘉宾严博医生，欢迎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1: 严医生，您家里有孩子对吧？
2: 有啊。
1: 几岁了？
2: 六岁了。
1: 您
2: 郑涛
1: 之前有跟他进行过这方面的教育吗？
2: 孩子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家长先，尤其孩子小的时候，是家长之间先互相教育，然后对于这种危险啊什么的，尽量是先注意避免用电、用水这些啊。孩子的教育会有，但是首先是家长之间的这种教育，我觉得很重要。
1: 因为我自己小的时候有过溺水的经历，所以导致我后来非常非常的怕水，就是即便是到现在，我其实已经学会了游泳，但是我也仅仅是敢在游泳池里面游泳，而且必须得脚能踩到地的那种，就是在自然水域当中，我会非常非常的恐惧，而且那种恐惧是你难以克服的。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就我这个溺水的经历，是小的时候，我老家是在郑州，我们那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湖泊叫溪流湖，是一个水库。我爸爸带着我们整个楼栋的小伙伴们一块儿去那儿游泳，
2: 一个家长
1: 不是一个家长，是叔叔阿姨们都在，但是呢就是带着我们就一块儿，大人带着小孩们。我爸呢就想教我学游泳，他拖着我的肚子在这个水库里面，因为我爸会游泳嘛，然后他就觉得教游泳这事儿还难吗？于是乎他在我完全没有学会游泳的情况之下，而且是开阔水域，他直接就松手了。松手了之后我就沉下去了，我爸在那个水里面一通捞，你知道吗？捞半天最终才把我捞起来。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
2: 呛水了。
1: 对，已经呛水了。所以就那个心理阴影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心理阴影，很难消除。就是到现在为止，刚才我说就是我依然在天然水域，比如说海呀、湖啊等等这些地方，我都还是觉得挺害怕的。
2: 我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啊。是的。
1: 您是在哪儿？
2: 我是在海里，包括泳池，因为有漂白粉的浓度，有盐的浓度，所以往往这种呛水之后引起气道的这种痉挛是危险的。
1: 那您现在学会游泳了吗？
2: 我学会了，我

0: 是学会游泳之后，所以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这句话，对，
1: 您
0: 嗯，
1: 是已经学会
0: 我
1: 了游
0: 是，
1: 泳之
0: 对，而
1: 后。
0: 且我是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呛水之后的气道痉挛是什么样，就像哮喘一样，你根本喘不过气来啊。
1: 我是在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溺水啊，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就两个人都 发
0: 都
1: 生过
0: 会
1: 溺水的
0: 有
1: 经
0: 相
1: 历，
0: 同
1: 所以
0: 的
1: 你
0: 经历，
1: 看，就是小孩的这个几率他还是挺高的，
0: 是的，
1: 咱们家长一定得注意哈。那接下来咱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哈，就是您在急诊科接诊过在家里面发生溺水的孩子吗？
0: 就这种悲剧是实在不想去回忆的啊，但是咱们做这期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引起重视。
1: 是的，
0: 我印象里最深刻的是一岁半左右男孩啊，家长是在卫生间用大概20公分左右高的水桶泡衣服，就转个头，去别的房间去拿衣服的时候，大概1-2分钟，再回来的时候发现孩子头朝下栽进了水桶里了，当时是没有意识的。送到医院之后的话呢，抢救肯定是自主心跳恢复了，但是后期的这种神经系统遗留的后遗症的话是很难再去挽回的，很遗憾啊，这个
1: 天
0: 太
1: 呐，
0: 沉重了。
1: 我们之前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大家也看到过类似的案例，就是发生在家里面，家长呢，在给孩子洗澡的过程当中，可能就离开洗手间去拿了一个衣服，拿了一个毛巾，回来之后，孩子就已经发生了溺水了。因为前面我和严医生我们两个分享，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在学游泳和或者在泳池里面，
0: 对，
1: 就是发生的这种溺
0: 都是
1: 水
0: 有
1: 的
0: 准
1: 情况。
0: 备的，
1: 对，但是很多人也都这么觉得，说
0: 是的，
1: 溺水它就是发生在比如泳池、
0: 泳
1: 大江大
0: 池，
1: 河里面，
0: 对，
1: 家里那
0: 家
1: 么，
0: 里边往往是大家容易忽视
1: 对，
0: 的，
1: 就那么20公分的水，它怎么就能淹死人呢？就是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家里的水为啥也有可能会致命，包括甚至。有一种说法说5厘米的水深就有可能让婴幼儿窒息了，是这样
0: 是
1: 吗？
0: 的，是的，这个是真实的。首先的话，咱们知道孩子，咱们有句话怎么说的是"二抬四翻六坐七滚八爬"，尤其是六坐的时候，就是孩子已经会坐着了，但是他还不会翻身跟爬行的时候，往往他会坐在咱们洗澡的浴盆里面。你觉得他能独立坐着？你可能扭头去接个电话，或者去别的屋给孩子拿东西、拿毛巾的时候，孩子坐不住了，一下出溜下去，他又不会翻身，也不会爬，这个时候就是危险经常发生的。婴幼儿的头部的重量占身体的比例很大，而且他的肌肉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整，像颈部的这个肌肉比较薄弱，一旦面朝下滑入水中，自己很难抬起头，哪怕只有5厘米的水深，其实不在于这个水的深度，而在于这个水是否引起了他口鼻的这种呛咳，阻塞了他的呼吸道。一旦这个水进入呼吸道之后，也不在于进入气道的水量，而是这个水刺激呼吸道，引起了痉挛，导致气体也不能进入。这个时候引起的窒息是最可怕的，所以咱们不要忽视家里的任何的这种像鱼缸或者是水盆儿，甚至咱们家用的这种马桶也要盖上盖子，
1: 而且孩子对于水的这种好奇是天生的，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体
0: 喜欢
1: 会，
0: 玩水，
1: 对，喜欢玩水，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下雨，稍微哪个地方积了点水，你会发现那个地方小孩特别多，小孩都要在那个地方踩水，但
0: 对，
1: 是家长稍微一个不注
0: 不
1: 意，
0: 注意，
1: 他只要绊倒了，趴在那儿了，
0: 对，气道引起窒息了，就
1: 对。
0: 有可能引起这个生命危险的，
1: 对，而且刚才我觉得严医生给我们提到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孩子，因为他这个时候年纪还很小，婴幼儿，他其他地方的这个肌肉没有什么力量，
0: 是
1: 他
0: 的。
1: 没有办法自主的去翻身，而这个时候呢，家长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缺乏一定的预知。我们都知道，在大江大河里面有可能会发生溺水，但是婴幼儿正常人不会带他去的。
0: 是的，家里的这个水杀伤力可绝对不比江河小。
1: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家长树立一个这样的认知，就是在家里面这种。

0: 隐形的溺水陷阱也会要孩子的命，所以家长一定要对于这件事情提高警惕啊。家里面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东西，比如说浴缸、
1: 对，
0: 马桶、洗衣机，
1: 尤其滚筒洗衣机。啊，有可
0: 对。
1: 能你洗了半桶衣服，盖儿打开了，正准备要加东西，孩子爬进去很危险的。
0: 对，就是这些都有可能是家里面的溺水点啊。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哪个场景最危险，最容易出事儿？
1: 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像这种盛水的容器，
0: 嗯。
1: 比如说水桶啊、木桶，然后还有就是这种水盆儿。是相对比较危险的。
0: 嗯。
1: 浴缸呢，刚才也提到了，孩子有可能做得很好，突然间扶不住了，出溜下去了，也是很危险的。还有这种，咱们坐便器啊，马桶里边也是有水的。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像洗衣机啊，然后还有这种大的浴缸啊，大家都是需要注意的。
0: 嗯，甚至孩子洗澡的那种小小的浴盆儿，我自己虽然没孩子，但是我去朋友家看别人，家里面的新生儿的时候，我看就是家家户户现在都会有给小婴儿洗澡的那个水盆儿，
1: 对，
0: 垫在一个很高的架子上面，那个你一眼看不住，其实也是很危
1: 也
0: 险的
1: 是
0: 一个
1: 也
0: 场景。
1: 对，因为我是喜欢爱玩水的，所以我喜欢给孩子洗澡的。
0: 嗯。
1: 我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水有浮力，然后等水面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本身孩子躺的那个位置，他可能就躺不住了。这样的话，他会滑到水里。然而他的颈部、肩部、臂部的肌肉并没有那么发达，然后他想把口鼻脱离水面的时候就很困难，这也是很危险
0: 对，而且
1: 的。
0: 这个场景除了适用于婴幼儿，其实也适用于家里面的老年人，尤其是浴缸，因为老年人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也会有肌肉萎缩的情况，他可能在浴缸里面洗澡的时候也会发生，我支撑不住了，可
1: 是
0: 能
1: 的。
0: 会滑落到这个水底里面，也会发生溺水。这个也是提醒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哈，就是家里有老人的情况之下，咱们尽量就不要用浴缸了。其实用淋浴，我们家是给家里的老年人
1: 对，
0: 专门安装了扶手，做了这种就是带吸盘的那种凳子，这个我觉得也是给大家分享的一种预防家里面老年人溺水的方式
1: 是的，
0: 啊。
1: 而且淋浴洗漱的话也比较健康，咱们还
0: 嗯。
1: 是建议用活水嘛，也比较干净。
0: 嗯，还有很多家长觉得，我就接了个电话，我就一两分钟，我甚至就出去拿了个毛巾。刚才您讲啊，回来就出事儿了，就是
1: 是。
0: 有案例显示，就是真的家长就暂时离开一下一下啊，就是溺水的发生到底有多快？如果说我们错过了抢救的黄金时间，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1: 像溺水的发生啊，是非常快的，大家
0: 嗯。
1: 可能想象不到。像儿童溺水，2分钟就可以完全意识丧失，而且4到6分钟左右就可以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
0: 就像您最开始讲的那个案例一样，
1: 对，就像咱们所说的抢救黄金4分钟，那么一旦这个4分钟时间过去了，缺氧性脑病是完全不可逆的。还要强调一点，就是现在喜欢带孩子去学游泳，或者是小孩的那种水域，到外边的话，也是希望家长能够全程的在边上，能够全程的看住孩子。
0: 为啥严医生会有这样的提醒？是因为我们在过往的新闻当中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我印象当中真的有一个案例，就是在一个儿童学游泳的那种充气的游泳馆，其实很小，那个水非常非常的浅，孩子在里面学游泳，家长在旁边玩手机。
1: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0: 后来就发生了孩子的溺亡，家长后悔也没有
1: 是，
0: 用了。
1: 我也看到过相关的报告，它
0: 嗯。
1: 是有一个颈圈是在新生儿的头部卡住，这样他脑子一定是浮在水面上的。但是呢，有的孩子他的那个头围跟那个充气的游泳圈大小可能并不匹配得非常好，孩子一下就沉下去了。这样的话就引起了溺水和窒息。
0: 这就是家长在带孩子外出学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时刻盯紧你的孩子。我知道现在每个人拿着手机，你都很难脱离那个手机的诱惑，但是一边是孩子的生命，一边可能是我们需要靠手机来
1: 看
0: 打发我的这个
1: 时
0: 时间
1: 间。
0: 啊，控制一下。 这个时候不要看手机了，
1: 保证孩子在你的视野范围之内。
0: 是的，是的。如果说孩子掉在水

0: 水里面被及时捞起来了，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没有呛水，没有咳嗽，是不是就没事儿了？因为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常年大家看到类似的情况，都是溺水的人会大喊大叫，扑腾水花，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视频啊，场景啊，孩子往往没有声音就没了。
1: 是的，影视剧里的挣扎大喊是误导的，现实生活中溺水是无声的，因为气道完全闭合了，人是无法呼吸的，没有气流去产生音频的，所以本能的求生反应会让双臂向下压水，而且无法挥舞手啊去呼叫岸上的人，那么孩子在水里看似是直立的那种发呆的状态，或者是趴着不动，其实是正在溺水，正在发生。
0: 就是大家不要被影视作品当中的那种大呼大叫的那种状态所误导。
1: 是的，
0: 嗯，
1: 就像我们气道非常敏感，一旦有水进去，你是不敢喘气儿、不敢动的、而且气道一旦痉挛的话，气体是完全出不去的、我是真的当时有这个感受啊。
0: 我印象当中，我真的就是沉下去了。
1: 所以不要等到孩子去呼叫，就不要问他，你直接把他捞上来就好。
0: 孩子在水中如果发生了安静站立的这个情况，其实对家长来说，你就应该意识到他有可能是溺水，这有可能是一个信号，对吗？就
1: 是
0: 家长
1: 是、
0: 比如说带孩子到这种公开水域去游泳的时候，或者是到游泳馆去游泳的时候、家长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就是我怎么去识别。
1: 是的，家长在岸上的时候你要注意观察孩子，咱们在视野范围之内，咱们要注意什么，观察什么呢？首先就是孩子的嘴巴在水面如果有上下的起伏，或者他的眼神已经呆滞了，就是没有那么灵动，或者是空洞的，或者他闭着眼睛，觉得他的行为跟正常在水里游泳的状态不一样了，甚至有些女孩子头发比较长，头发都盖住眼睛了，她也没有明显的去用手把头发那个撩开，或者是身体直立的就像爬梯子却原地不动，甚至试图翻身翻不过来、那么发现这些的时候，家长就要立刻的把孩子拉上来啊、就不要犹豫啊、不要问孩子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你现在怎么样，不需要问，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是不能说话的，所以第一时间家长要观察到孩子的异常，立刻把他拉上岸来，这是最安全的。
0: 因为我之前跟救生员聊过天儿，我问他们，你们怎么去判断一个人在水里面他到底是在正常的休息游泳，还是说他已经溺水了。他说其实他们最关注的一种状况就是这个人在水里面就是不动了，直立了，就是完美印证了刚才严医生提到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这个时候第一时间赶紧拿杆儿、赶紧冲下去，就把孩子先捞起来再说。
1: 先捞起来再说，对
0: 对。还有一个概念，我觉得也需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就是干性溺水，它指的是水刺激之后导致我们的喉痉挛、气道关闭了，肺里可能没进水，但是人窒息了。就是这种情况在急诊科常见吗？它一般有什么先兆呢？
1: 在急救现场是非常常见的。我相信院前急救的120的医生老师们一定是遇到过这种游泳馆或者室外的这种戏水游乐园，或者是海边啊、湖边的这种，它就像刚才咱们一开始大家聊到的，就是当时我去游泳的时候，海水是高盐高浓度的，这种化学的刺激，包括有的泳池的水，我们以前学游泳的时候都是漂白粉，现在可能是臭氧啊好一些，这种化学物质本身对气道是一个高刺激，就是咱们往往可能吸到一些特别呛的有毒有害的气体，化学气体都会觉得一下吸住气，就觉得不敢喘了，要咳的闭气了、更何况是水，水的这种刺激完全可以使气道100%的痉挛、所以导致水它未必进到气道里没多少，但是它气体氧气是进不去的，所以这种的话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干性溺水。前兆呢，主要是包括呛水后不久出现剧烈的咳嗽，然后就开始呼吸困难了，就类似于像哮喘的急性发作，就咱们哮喘是那种空气中的致敏原花粉啊柳絮，但是这种水的这种刺激也可以诱发这种气道的痉挛，或者极度的烦躁，就口唇发紫，这都是缺氧的一些表现，一旦出现的话就要立即就医。

0: 这种干性溺水指的是我没有在水环境当中，
1: 我在水环境当中，但是我可能就呛了一小口水，但是这一小口水诱发的是我气道痉挛完全闭塞，导致氧气进不去，而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溺水是整个我气道里全是水，都灌满了水，不是的，水灌出一部分，气道就闭塞了，气道里边还是气，但是它不通气了，不通气，没有新鲜的氧气进去，所以这个概念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发生率在溺水中大概在10%到20%干性溺水。
0: 比例也还是挺高的，
1: 挺高的。
0: 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也需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叫二次溺水，就是少量的水进到我们的肺之后，在几小时内引发了肺水肿，但是可能你当时看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家长怎么判断这种情况之下我的孩子有没有出问题，或者是我有没有必要把他送到医院去？
1: 是有必要的。尤其对于孩子啊，孩子生命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所以的话，咱们如果孩子发生过溺水，第一时间还是要到医院，至少拍一个胸片去看一下肺部的情况，
0: 因为家长没有办法判断，
1: 对，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要靠检验检查去判断的。什么叫二次溺水呢？就是指少量的水进入肺内，那么几小时后引发的化学性肺炎或者是肺水肿，那么家长是需要观察多长时间？是24小时的。如果孩子呛水后出现了这种持续的咳嗽、呼吸急促、胸痛发热，这种异常的，比如嗜睡了或者叫不醒了，必须马上就医。这里边提到两点，一个是化学刺激，跟刚才咱们引起的急性气道痉挛是一样的，但是化学刺激有可能是持续的，可以引起肺部的肺水肿，这种肺部的肺水肿可以导致氧气进不去，会导致呼吸衰竭，所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评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就如果说家长觉得孩子从水里面捞出来，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的环境，觉得好像现在看着也没啥事儿，您就领着孩子回家，该干啥干啥了，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让孩子发生二次溺水之后得不到及时的救助。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在急救的时候到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个也很重要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发现孩子溺水了，第一反应应该做什么？因为说实话，关于溺水之后到底应该做什么，我们影视作品当中也有很多错误的示范，比如说把孩子倒着拎过来倒挂控水啊，然后不停地拍啊等等，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啊。您怎么看待这个做法？
1: 就是把孩子倒过来倒挂，这种是对气道异物，所以容易觉着水进去了也一样能倒出来。就像咱们刚才所提到的，其实溺水的这种真正进气道的水是没有多少的，而且这个时候应该是第一时间把孩子，清除口腔的这个分泌物或者异物之后，把孩子平放在硬的地面上，判断他的意识。严禁这种倒挂控水，这会耽误什么？耽误心肺复苏的时间，因为心肺复苏，咱们做胸外按压的时候，一个是保证了心脏的泵功能能够往外射血，保证它循环是持续的，同时咱们的胸外按压是可以压迫胸廓，导致肺收缩，气道内的水通过按压是可以排出到气道外，从口腔流出的，因此胸外按压它又保证了循环，又保证了呼吸，所以第一时间应该是让孩子平卧在地，清除口腔内能看到的异物，立即进行胸外按压。这是最重要的。
0: 倒挂控水严禁，
1: 严禁，
0: 严禁，家长千万不要自己用这个土办法啊！如果孩子被救上来，已经发现没有呼吸了啊，刚才你已经提到了要做心肺复苏，那么我们普通人，我已经学了很多次了，我老跟咱们专家一起做节目，就是经常谈到这个的时候，专家现场就会教一遍，教完一遍之后，我就回去再找一个视频，再自己学
1: 一遍。
0: 对，但是已经学了这么多遍了，现在真的有一个患者发生了这种情况，他躺在我面前，你说我能不能非常自信的给他做一个标准的心肺复苏？ 我觉得是不能的，很难。
1: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就是
0: 首先，而且我还专门就是之前我们在那个很多年前我们做过一期儿童防溺水的节目，我们是把小孩和我们的专家还有我们的消防员一起拉到了一个游泳馆里面去做的这个现场的演示和学习。我们甚至专门拿这个模型试过，我学过，我是亲自上过手，但是我现在想想，我依然觉得大脑一片浆糊，真的很难啊。
1: 这种就是肌肉记忆，只要你熟练了，知道流程规则了，然后就按照这个去做。经常做的话，像我们急诊大夫对这种心肺复苏都不在话下了。
0: 咱们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吧，
1: 好吧，
0: 就是我们如果做心肺复苏的话，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们用口头表达来给大家复习一下。
1: 首先啊，就是咱们往往第一点强调的是技术上的，但是事实上第一点最关键的是判断环境安全，就是首先要让孩子然后脱离这种危险环境。你比如在海边涨潮的时候，那咱们一定要把孩子拉到你做心肺复苏安全的地方，要不然可能大人小孩都一块儿会有生命危险。
0: 尤其是大家现在在提醒一下，就是暑期其实也在汛期，很多地方我们看到会有洪涝灾害，会有台风带来的这种暴雨，真的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溺水的事件。这个时候我觉得刚才严医生提到的在安全的环境就更显得尤为重要了。
1: 是的，然后转移到安全环境之后我们要做什么？首先是一听二看三感觉，很好记。那么听的话呢，你是要拍打患者双肩，然后看他没有反应，也许人家孩子没有问题，咱们直接做胸外按压，肯定对孩子的胸廓也是有一些损伤的。然后看呢，是看患者或者孩子胸廓起伏，如果他有没有自主呼吸，有自主呼吸咱们是就考虑，你既然有呼吸肯定是有心跳的，对吧？那么感觉什么？感觉是要把脸贴到孩子的耳鼻处，感觉他有没有呼吸，有没有说话。如果他有说话有呼吸，那肯定不需要做胸外按压。甚至我们专业的人士是在一听二看三感觉的时候同时去摸孩子的大动脉搏动，比如颈动脉或者股动脉，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讲，他不是专业人员，他可能摸不到啊，所以大动脉搏动那么对大众来讲的话就是可以不做，但是一旦发现意识消失，呼吸停止，胸廓起伏没有，这种情况就可以直接做胸外按压了。那么对于胸外按压咱们肯定关注咱们压哪儿。那么对于成人和大孩子来讲的话，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肩上两横指或胸骨下三分之一段，这很专业。其实最好记的就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就是咱们胸外按压的部位。那么对于小孩，那咱们新生儿三个月之后去做水浴，这种万一出现溺水的话，那么孩子的胸廓那么小，那么你成人的一个手掌的巴掌就一下比孩子的胸廓还大，
0: 孩子可能一下就摁骨折。
1: 对，就很骨折。这个时候咱们是用食指跟中指，然后直接按压孩子这个胸前区连线中点这个位置，这个力道就足够了。另外的话呢，对于心肺复苏咱们讲的顺序啊，就是先保胸外按压，然后再是开放气道。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按压的时候既保了循环，又促进了胸廓的收缩，是肺内是有通气的。咱们的比例是多少？还有人工呼吸，我相信如果孩子发生溺水，作为家长或者旁观者素不相识的人，一定是不考虑自身的会不会有呼吸道感染的情况，一定是会给孩子做人工呼吸的。那么咱们的比例呢，一般是30:2。那么30呢，就是30次的胸外按压。二呢，就是30次之后给予2次的口对口的这种人工呼吸。那么人工呼吸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就是首先咱们的气道鼻跟口是相通的，那我们大人的口腔口唇一定要包裹到孩子的口唇的外面，同时我们的一只手肯定要把孩子的鼻孔夹闭，这样我们吹进的气，对，我们吹进的气它一定是通到肺里，而不会从鼻子再出来。然后对于小孩，因为肺活量比较小，所以咱们作为大人来讲，不要足足的吸一大口气全吹进去，这样会加重孩子的肺损伤。大概的话，如果是体重比较小的30公斤左右的孩子，咱们就正常人成人量的按体重折算，你的一半的气量就是够的。 那咱们做完了，做几组呢？就比如说我就按30下给两次呼吸就结束了吗？不是的，咱们规范的这种心肺复苏一定是做5组。
0: 嗯，
1: 也就是说一定要有5次30次按压，要5次2次的人工通气之后我们。

0: 就来判断那孩子是否意识恢复了，自主呼吸已经恢复了。那么判断的过程跟咱们起初提到的这种一听二看三感觉，甚至触摸大动脉的搏动，这个就是完全一样的。还有关键的一点，一定要号召，在你施救之前，一定要号召周围的同学、家长
1: 拨打幺二
0: 对
1: 零。
0: 孩子的家长啊，或者是围观群众拨打幺二零，因为往往咱们是很难一个人把这个抢救完全做完的，所以一定要把专业的团队领过来或者呼叫过来，然
1: 后因为我
0: 做
1: 们
0: 高
1: 在
0: 级生
1: 影
0: 命支
1: 视剧
0: 持。
1: 当中看到，有的时候可能做这种心肺复苏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医生就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0: 是
1: 也
0: 的，
1: 都是换着来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往往到像我们这种。成年啊，而且比较身体素质比较好的，可能两个循环就已经没有力气了。
1: 在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追问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现场的这些围观群众，我不掌握非常正确且专业的心肺复苏的这种手法，我大概其可能在短视频当中看过，像我这样学过很多次了，我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我不是完全正确。

0: 我相信，随着咱们科普，大家越来越熟悉，可能心肺复苏包括除颤仪的使用，有可能在咱们这一代人，甚至现在的孩子们，未来的孩子们都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练的。
1: 如果我们的朋友听节目已经听到了这儿，那么我还是想呼吁大家，此时此刻打开你自己手机上面的短视频平台，可以找一个心肺复苏的视频拿出来看一看，学习一下，或者是像我这样录完节目之后打开看一看，复习一下，加深一下印象。如果有机会的话，现在很多的社区和医院其实也都会组织这种心肺复苏的体验学习
0: 和学习。
1: 对，
0: 包括现在我们孩子幼儿园就已经开始普及心肺复苏了。
1: 因为就像前面严医生讲到的，就是它是一种肌肉记忆，就你一定是上手过一次两次三次
0: 就会有记忆，
1: 十次你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做了。而且我之前好像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在生活当中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有一次我在上班的路上去往地铁站，就着急忙慌的再往地铁站跑，突然有一个老大爷在我面前直奔奔的朝后面直接就倒下去了，肯定就是有问题嘛。但当时我确实要上直播，时间非常非常的急，我就赶紧把我朋友叫来，以及把商场里面的物业的工作人员叫来，我说你们现在赶紧，谁会心肺复苏的赶紧给他做，如果不会的话现在赶紧打120。所以你看，其实大家在生活当中不是说遇不到，
0: 还是会遇到的。而且在这种情况往往是建筑内啊，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除了呼叫援救啊120，呼叫旁边的这个围观群众，同时一定找到有没有 AED。这一点的话呢，是这种突发的心脏骤停，如果考虑患者是心脏是停跳的，那么在心肺复苏的同时，120或者急救车到场的同时，这个期间咱们可以是用 AED 进行体外除颤的。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北京的公共场合和地铁站，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
0: 地铁站都会有，
1: 对，也都有。但是作为非专业人士，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都不太敢用那个东西。但是你要相信，机场、地铁站、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他们一定是经过专业培训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你要及时的呼救，让专业人员来操作这个体外除颤的这样的一些设备啊。我们接下来说到溺水啊，
0: 咱们言归正传。
1: 对，言归正传，这个溺水者救上来之后啊，呼吸正常，意识清醒，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就是哪些看起来没事的症状，其实是需要留院观察的。
0: 这个是绝对不能马上回家的啊！只要有溺水的发生，即便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儿了，也要在医院观察24甚至48小时。警惕什么呢？主要是继发性的这个溺水风险。
1: 还有继发性的溺水。
0: 是的，是的。如果出现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咳嗽加剧啊，甚至有的可能合并了感染，患者出现发烧啊，甚至呼吸变快，有的小朋友可能是精神萎靡，说明肺部可能出现了问题。必须是要留院观察甚至治疗的。
1: 因为在家里面这个环境比较简单，可能就是在浴缸里面啊，就是一些自来水，
0: 自来水，或者也有一些浴液啊，有可能是，对啊，洗漱的这种化学的制品，有可能会诱发二次的这种肺部伤害。
1: 对，就是
0: 激发相关的感染的改变或肺水肿。
1: 如果是在外面的游泳池或者是公开水域的话，你就不知道孩子进到肺里面的是什么东西了。
0: 是，它既有漂白粉、化学物质，又可能还有一些致病菌。
1: 好，我们来说一说搜救啊。在搜救的过程当中，严医生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哪些错误的操作我们要尽量的避免。比如说，我们都会教孩子，当发生溺水的时候，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小孩一起
0: 手
1: 拉
0: 手
1: 下水救人，
0: 那是不可以的。是的，其实所有的施救就像刚才咱们说心肺复苏一样，先保证自己安全，然后再去施救。那么对于救人的时候的话，咱们也是严禁多个人手拉手去救人的。因为溺水者的话，他的求生欲是非常强的，他会往往拉住了施救者就不松手了。而且在极端的这种环境下，比如说海边啊，这种峡谷或者湖泊呀，或者是自然灾害的情况，

0: 下，有可能会导致一连串的所有的这个施救者全部是遇难。
1: 这种新闻我们其实也看到过很多次。
0: 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拿一个特别长的木棍或者树枝，或者首先把像游泳圈或者救生圈先抛给溺水的这个人，之后我们是先把自身保护好，比如说穿上这个救生衣然后再进行施救。部分的这种游泳场馆是有专业的这个救生员的，所以咱们夏天也来了，带孩子出去去游泳也好，咱们去正规的地方，这一点是重要的。
1: 对，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本来水就少啊，河就少，那么水务人员其实在河道的两边都会放置救生的用品，这个大家走一段，其实你仔细观察你就能看到，一定是有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怕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些江河湖泊，
0: 没有自然的，
1: 对，自然开阔水域当中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那对于家长来说怎么办呢？教育你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危险的地方，
0: 是的，
1: 从根源上面去进行防范，这个是
0: 最
1: 重要
0: 的。
1: 对，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需要告诉家长朋友们，我觉得教育孩子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严医生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害怕是人的本能，帮助别人也是人
0: 的
1: 本
0: 能。
1: 对，但是呢，孩子们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孩子，在你自己不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和体能的时候不要去贸然施救，你要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去找有能力的人来帮忙，这个时候对孩子来说其实
0: 是
1: 最正确的一种方法。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是孩子不懂事儿，就是需要家长反复去跟他说，
0: 反复叮嘱的。
1: 对，好，咱们来说说啊，这个为啥会有世界预防溺水日啊？意义是什么呢？这里面的关键词是什么呢？预防，对吧？对于有这种小孩子的家庭来说，平时最应该做好的几件小事儿是什么？为什么这些小事能保命？来，叶医生。
0: 好的，咱们总结一下啊，我觉得大概有这么两三件事儿吧。首先第一个的话，咱们应该是做到清理。清理什么呢？就是咱们不用水时，把容器内的积水，比如盆儿啊、浴缸啊、孩子洗完澡的浴盆呀，然后或者洗衣服的桶啊，然后及时把水倒掉啊，这是第一点。还有就是说，有些可能倒不掉的水，比如说大的鱼缸或者水缸，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住在院子里，院子里边有大水缸，那大概是1米多高，我们经常是往缸里边扔石子啊什么的，也很淘气。所以就这种像老的院子啊，可能现在是不是城市已经没有了，
1: 但是农村还会有，
0: 农村还会有啊，这种水缸一定要盖上盖。那个时候院里的老奶奶都是盖一个大的木头盖子，然后上边还搁上假山石啊、花啊、花盆什么，就
1: 是小孩的体力
0: 我们掉进去
1: 你是打不开的，
0: 打不开的。对，所以的话呢，一个是能盖盖的盖盖，像鱼缸、水缸之类的，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距离。你想有一些危险的地方，咱就别去了啊，比如说某个小水沟啊，或者是近期某个工地正在施工，可能正在挖地基，又下过大雨，就不要让孩子去那儿玩啊。我小的时候也很淘气，在西客站刚建那个时候，我就出去玩了，整个把鞋子都掉到泥里了，然后脚拔出来了，最后光着脚回家的。所以这种危险的地方、带水带泥的地方，就让家长一定教育孩子不要去。那么在家中的话呢，咱们就是卫生间的这个门要关，或者你放这些有可能产生危险的器皿的大缸啊，或者水桶啊，这些屋子咱们把房间门关上，拒绝孩子去进入这个房间，让他们远离这种危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暑假期间啊，很多家长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带孩子去学游泳，到游泳馆学啊，这个还好，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就是属于专业的场馆，它会有专业的救生员，相对安全。那水上乐园人多事儿多啊，危险的环境也会比较多，因为你家长你不可能时刻的跟着孩子盯着啊。就是在这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游泳圈靠得住吗？我也想问问您，孩子6岁也是开始正淘气的时候，您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
0: 首先我要教育他啊，就是 一定先做好防护啊，比如说穿好救生衣，然后携带救生圈才能去游泳，而且必须有专业的人士啊，就是至少家长是要在旁边的，而且像小孩的话要避免去深水区啊，因为有的时候去深水区家长也未必会游泳，一旦发生危险的时候，家长施救也牵扯到可能有自身生命的安全啊，所以的话呢，家长要执行的就是说1米原则，特别小的孩子。要时刻是与孩子保持1臂之距，就是视线肯定是不能离身的。那游泳圈和救生圈这些救生装置是必须佩戴的，而且那种充气类的有可能有慢撒气儿啊，咱们老百姓说的，所以有可能游着游着，尤其到海里啊，这种充气式的肯定是不行，可能游着游着游到中间发现游泳圈里漏气儿了，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浮力了，这也是很危险的。还有就是选择专业的这种救生衣啊，还有教育孩子的话呢，就是远离深水区，不在那种河边啊或者是池边进行那种打闹，不慎落水或者不要做潜水的动作。潜水有的时候，可能到水下突然间呛了一口水，这是气道闭塞，是完全，因为你胸腔里没有气体，它是没有浮力的，这时候你就很难再浮到水面上来。
1: 但是吧，我们都是从小孩长到现在的，我们都知道小
0: 又
1: 孩
0: 不想
1: 儿，
0: 让孩子失去童年，是吧？
1: 对，就是他在这个年纪，一方面是淘气，他对水域会有天然的好奇，小孩都喜欢玩水；再一个呢，就是家长的这种说教啊，孩子真的未必能听得进去啊。比如说，我之前采访过消防员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让孩子知道水危险、知道火危险呢？一个是带他们去看这个相应的视频，还有一个就是带他体验，实地的让你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件事情有多可怕。这孩子害怕了，他觉得可能他就能记得住了。就是您觉得怎么才能够让小孩儿他真的能够对于水火无情这件事情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具体的认知呢？
0: 我觉得咱们现在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刷短视频。咱们。可以，其
1: 让他
0: 实啊，
1: 看，
0: 对，咱们找一些这种教育性的短视频，你
1: 嗯，
0: 自己刷，孩子也好奇，你这看什么呢？你过来看看，哎呀，这小孩怎么样？哎呀，发生了什么什么事儿？我觉得这是可以让他主动的去寻求这种相关风险的这种一个方法。还有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孩子特别喜欢水，你像我就比较喜欢水，你就把他放到专业的这种游泳的训练机构去啊，这种的话也相对比较安全。人家教练教过那么多的孩子，他一定知道怎么可以循序善诱的去把孩子这种对于水的这种识别风险的识别，然后教育得很好。
1: 我的观点其实也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还是要让孩子学会游泳的，
0: 是
1: 因为现
0: 的。
1: 在很多的学校其实也会把它当成一个考核
0: 考核
1: 的，
0: 了，
1: 对，考核的其中一项啊，就是因为游泳它是一个救生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说长到现在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 各种各
0: 是
1: 样
0: 各
1: 的
0: 种
1: 危
0: 风
1: 险
0: 险危
1: 环境。
0: 险，咱们都避开了，
1: 对，
0: 是
1: 我们是
0: 吧？
1: 幸存 者，
0: 是的
1: 大家一
0: 呢。
1: 定要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我们能够健康的生活到现在，其实我们是各种各样危险的幸存者。
0: 也还有咱们的父母、咱们的老师啊，
1: 对，
0: 各种操心
1: 对，
0: 啊。就咱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我相信在咱们的父母、咱们的老师都讨论过。
1: 是
0: 对
1: 的，
0: 对，
1: 就是好好的让孩子
0: 孩
1: 把
0: 子
1: 游泳这个事儿学会了。
0: 学会学好，然后把水的危险让他也要在你学游泳之前先知道、先懂得。
1: 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农村的孩子啊，因为农村的孩子他们可能接触到的水域是缺乏保护的江河湖海，甚至村里面的这种水泡子也很多。村里面的家长们、老师们怎么教育孩子们远离这些危险的水域？我觉得虽然这不是急诊科的范畴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在做这种科普节目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必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
0: 我又想起来我去什刹海边游泳的事儿啊，其实游泳可能咱们这一年，这个年代，包括我们男孩啊，可能比较淘气，其实都有过。现在想想还是
1: 很危
0: 挺
1: 险，
0: 后怕的。就是我自己小的时候可能去，但是我作为家长之后，我想到我的孩子如果要干了这个事儿，我真的是很气愤，
1: 回
0: 也
1: 来
0: 很
1: 得
0: 后
1: 先
0: 怕。
1: 拎起来
0: 是的，
1: 揍
0: 因为
1: 一顿。
0: 我回去之后，我的妈妈当时在胡同里就已经拿木头棍子准备打我了。所以就是这种野生的水域啊，一定是需要 当地的像村委会啊，或者是管理部门的监管，但是监管咱们说实话也不能有监管部门的人员足足的24小时成七的在那儿看守，所以呢，像这种监管的这种标识啊、警示牌啊，咱们要让孩子学会去识别、去认识，就像咱们教孩子水火无情那个电门啊、插销板啊是不能动的一样，所以咱们作为家长来讲，肯定是要让孩子知道这。些哦，一看到黑色、黄色的这个颜色，小一点的孩子，大了的话有警示牌，比如到海边有黄色的、红色的这种警示牌，分别代表什么意义？首先让孩子学会，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是最重要的。而且孩子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到什么？你知道他去哪儿了，而且知道跟谁去了，同时大概什么时间能回来，以及知道他去干嘛，四肢。是很重要的。
1: 对于孩子们来说，现在很多农村的小孩其实父母在外面打工，家里面可能就是老年人在照顾孩子，老年人盯孩子的这种能力会更弱一些，根本盯不住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学校和远方的家长要对孩子做好这种叮嘱的工作、教育的工作就显得更重要了。总之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关于安全、关于生命，无论多啰嗦，无论说多少遍，我觉得都不为过。好，咱们来回答一个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说我们家孩子3岁，特别喜欢在浴缸里玩水，我一转身他自己就爬进去了，多吓人啊！
0: 是。
1: 但是呢，我老公就说了，说那么点水能出什么事儿啊？我该怎么说服我老公重视这件事情？
0: 你看啊，这个网友说的是浴缸，他不是浴盆，也就是这个是。往往浴缸咱们都是成人用的，对，水量的话应该不少。想说服您的老公的话，您就把咱们这次的节目，然后把刚才咱们的案例跟您的爱人分享一下，告诉他医学的这个事实，往往溺水不是因为喝进去很多水，而是也许很小的水量刺激了气道，引起了痉挛，导致空气中的氧气不能进入肺部，引起窒息，这个医学常识告诉您的爱人，也许他能够对浴缸里边放水、孩子玩水这种风险，然后加以警惕。
1: 因为3岁的孩子，这个时候你跟他讲道理，恐怕孩子还没有那么容易理解。这个时候，对于家长的这种意识要求会非常高。如果你不觉得他是个事儿，那么真的有可能就会发生这样的危险，但如果家长的意识到位的话，防范到位了，
0: 是的，
1: 那其实这种事故的发生率我觉得就会很低。
0: 对，然后一定要把浴缸里的水就是用完之后放掉，或者浴盆里的水放掉，因为我觉得咱们保证孩子的安全，然后这种常识的话，首先咱们得进一步明确，咱们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也是对孩子生命的基本的尊重。
1: 你老公如果对于这个事儿他实在是认知不到位的话，现在你去网上搜相关的视频，一搜能搜一堆。
0: 是的
1: 啊，给他看，

0: 欢迎听众朋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好了，听众朋友，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京。一日三餐米和面是我们的日常，但你知道吗，几千年前咱们的祖先啊，餐桌上的顶流主粮根本不是他们。从曾经的五谷之长小米，到贵族专属的黄米，再到后来逆袭的小麦水稻，还有远道而来的玉米土豆等等，一部主粮变迁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农业农村部杂粮专家工作组组长、国家谷子糜子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刁宪明老师，带我们一起穿越千年，解锁主粮从夯到拉的大排名的传奇故事，聊一聊那些被遗忘的主粮是如何兴衰，又如何影响我们的现在与未来的。好的，那我们也首先欢迎刁老师。刁老师您好。
3: 哎，好的好的啊，我们今天很高兴啊，给大家聊聊天，说说我们的啊主粮的变迁。
2: 嗯，刁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研究这个谷子其实已经几十年了。咱们呢也经常说小米它曾经是国粮，那您能不能用一句话就比较通俗的告诉大家，咱们这个古代主粮圈的顶流天花板它究竟是谁呢？
3: 这样啊，我们国家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啊，我们国家实际上有着啊，我们知道秦岭以南是南方，秦岭以北，秦岭淮河以北是北方。我们国家的历史很长，我们国家总体来说它是个农业国。那我们国家的政权呢，政治文明啊，应该说在历史上很长的时间是位于北方啊，位于北方。这个实际上我们国家的顶流天花板的主粮，在历史上历史的长河中，北方就是两种小米，就是谷子和黍子，南方就是水稻啊，这就是一句话，北方就是北粟南稻啊，就这么来说啊，就是个主粮。从历史上来说，当然后来的变迁那很多啊，北方后来变成了小麦啊，在这个小麦在4000年前啊引入到我们的国家，但是呢，尽管4000年前就到了我们国家，小麦真正在北方成为一个主粮，实际上是在2000年以后，到春秋战国到汉朝以后。啊，它才被接纳为主粮，才被接纳为主粮。实际上，但是即便是到啊春秋战国到汉朝以后啊，基本上我小麦已被成为主粮，但是谷子、黍子这些杂粮作物在北方仍然是一个大作物，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啊，比方说我们国家在50年代的时候。谷子、黍子、高粱这些杂粮作物仍然是个很大的面积。谷子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是北方的第三大作物，比方说黑龙江当时就有2000多万亩，全国有1.5亿亩啊的谷子的面积啊，所以说它一直是一个啊很主要的粮食。实际上谷子啊这个小米变成非主要作物，实际上就是近五六十年的事。在50、60年以前，从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最古老的祖先，我们7000-8000年啊就开始用小米做主粮，一直延续数千年。应该说，中国北方农耕文明啊，那就是谷子、黍子，尤其是谷子的啊创造的这个文明。
2: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啊，跟现在是真的不太一样。原来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小米才是王者。
3: 啊，对，小米是真王者。小米我们说社稷啊，说社稷啊，这个稷是指什么啊？稷我们知道我们国家有农神，农神就叫后稷啊，叫后稷啊。这后稷呢，现在啊考我根据我们的文 考古也好，根据我们的文化研究也好啊，有很多种说法。现在普遍比较接受的就是在我们的山西、陕西啊，这是后稷的啊，这个诞生地。后稷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农神，是我们尝百草来驯化我们的啊，这个草啊，创制了、驯化了、形成了我们北方的啊小米、黍子啊这些古老的作物。南方呢啊就是水稻啊，由于我们就是把这些作物驯化成以后啊，才使得农业人口，才使得农业文明。由于小米在这个，实际上我们国家北方的最早栽培的作物实际上是黍稷，我们叫黍子啊，叫黍子，或者叫西北叫糜子。这个作物呢实际上比谷子可能要更古老一点，它根据我们考古学的研究，大概在11000年前后它就已经是栽培了。谷子呢最早的我们看到的是10000年前后，但是呢谷子产量更高，食口性更好，谷子被驯化栽培以后很快的，大概在距今7000-8000年、6000-7000年这个时候，谷子取代了黍子，也就是取代了糜子，成为北方的主栽作物，因为它产量更高，食口性更好，食口性更好。那么我们兰州大学呢，最近这两年做了好多研究，其中有一个研究就是谷子在什么时候成为主粮的。他这个研究呢就是表明的，就是我们谷子的栽培在6000年、5500年前后，在我们的黄河流域，谷子已经成为主粮。由于谷子的栽培和种植，我们大家都知道仰韶文化，我们都知道啊，燕山，我们黄河流域，我们中原这一带的仰韶文化，我们再往北走到我们的啊这个燕山啊，太行山、衡山这一带啊，太行山的北部燕山这一带，我们都知道有红山文化。实际上，我们国家最高的、最早的农耕文明就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那么这两个文化在不同的地点，它是一个时期一个类型，它们都是谷子，由于谷子的栽培，由于谷子的种植，由于谷子的生产形成的这两个文化啊。也可以说谷子的栽培、谷子的种植导致了我国北方人口和经济社会文明第一次大规模的发展啊。也就是说它的作用就是你说的刚才说啊，我们谷子是国粮，那确实如此。那么在古代，他，你比方说交税要用谷子啊，领工资要用谷子啊，你各方面的就是他的钱都是用谷子来衡量的，所以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关系到一块的，所以他被称为啊我们的国粮啊。后稷这个稷字啊，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有一些争议啊，有人说它是黍子，有人说它是谷子，还有人说它是高粱。那么啊，这个稷字呢，更多的时候是指国家所依赖的、所依靠的最主要的粮食，就叫稷啊。在不同的时期，它的意义应该这么理解。所以在谷子在很长的时间是我们国家的主粮，甚至到了解放以后还有很长时间。啊，到了我们新中国成立的以后还有很长时间，谷子也是主要的主粮。只是我们近代啊，严格讲我们什么叫近代，就我们最近的60-70年、50-60年啊，由于我们现代农业和以前农业有一个本质区别，我们现代农业实际上依靠的是啊化肥

0: 啊，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我们就是说，大家说啊，我们要用全自然的、全有机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农产品是建立在我们把工业产品转化为农产品这么一种技术，就是大规模的啊，利用工业把氮转化成有机氮，然后为农业服务，使得农业产量大幅度的提高。哎，由于农业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我们才能养活这么多人，我们才能啊，我们的吃的东西才能有很好的改善。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时期呢，在这个转变中，这个谷子呢、黍子呢，有的是掉队啊，没有赶上这个形势啊，没有赶上的形势。而外来的一些作物啊，比方说啊，我们的玉米。啊，这个玉米实际上在明朝的时候才传到我们的国家，啊，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物。现在玉米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作物，大概我们年种植面积在6.5亿亩左右，啊，已经成为一个第一大作物。啊，其他的作物呢，像小麦，我们的主粮，北方的主粮，像南方的水稻，啊，这两种作物呢，小麦和水稻呢，实际上我们育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啊，育种很大的进步，他们能够适应现代的啊这种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啊，把啊我们的化肥转化成啊我们的粮食，提高了粮食产量，所以我们今天国家的粮食安全是建立在我们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啊，一个基础上才使我们国家的粮食比较安全，哎。
1: 听完您的介绍啊，我更加的确信了。以前在古代，小米它确实是绝对的 C 位啊。那可能由于
0: 对，
1: 这个不同的时代、不同时期，像技术啊、气候啊、人口啊，包括饮食一些习惯都变化，所以主粮的榜单它就要重新洗牌了。
0: 我们的农业生产，它不能说你有一种或者几种作物啊，在这主宰着一切，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啊，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作物越多，种类越多，生产是越安全啊，生产越安全啊。从社会健康的角度讲。我们人类生活呢，人类呢需要多种的营养成分，啊，实际上大家天天在说保健，天天在说食品安全，啊，这个什么是保健？我个人认为，你吃多样性的食物，千万不要挑食或者只吃几种，哎，这个是最好的保健方法。多样性的食物能够保证你。不同的食物可能供给你的，你比方说我们吃的褐谷类作物，就包括我们的大米、我们的白面啊，甚至我们的小米啊、我们的高粱啊，这些东西它主要是禾本科作物，它呢提供的主要的是淀粉，是我们的能量啊。当然，不同的禾本科之间也不一样。你比方说小米，实际上小米在我们禾本科中，它是一个营养比较全面的啊，它含有丰富的铁。丰富的钙，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E 啊，这些东西往往在其他的禾本科作物是少有的。同时，小米呢，它含有丰富的我们叫维生素9或者叫叶酸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小孩的发育，尤其我们孕妇啊，现在可能啊，有时候你去医院啊，产前检查或者几个月检查啊，医院会说啊，你缺叶酸。啊，那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缺乏维生素9，现在可以给你啊，人工的用人工合成的维生素9啊，在医院给你打点滴啊，你就能丰富。但如果你吃更多的多样性的食物，比方说你吃富含啊这个叶酸的小米啊，你吃多补充蔬菜，一样能够啊补充你的维生素含量。我在这给大家说这个小米这个。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意思。你比方说，我们大家还有一个啊，大家好多人现在都越来越在办公室工作啊，越来这个活动量越来越小，见太阳的时间越来越短啊。所以呢，你多吃各类杂粮，比方说小米含有丰富的钙和铁啊，它能帮助你啊这方面的缺乏啊缺乏它。同时呢，它维生素 D 也是可以的，它能帮助钙的吸收。啊，所以小米呢，它有它的特殊的功效。那么从小米延伸，我们还知道我们国家还有其他的杂粮，比方说荞麦 啊，比方说一人米、一亿米啊，比方说我们最近几年引进来的啊，我们的藜麦啊，藜麦实际上到中国才没多少年啊，所以这个这些各类的杂粮，我认为大家多消费，补充我们平时只吃小米、只吃大米、白面这个不足是很重要的。你吃的粮食的种类越多，对你健康啊越有好处啊越有好处。这个多吃不同食种类的食物是最好的食物保健方法啊，食物保健方法啊，这是我的观点，也是营养学的观点。
1: 确实啊，因为我们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获取这些食物，包括获取营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均衡和多样性的。
0: 对，
1: 我们也听出来了，刁老师其实从事这个产业啊，一方面可能是产业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肯定也是您对这个有着深深的情怀。刚刚您也提到，其实咱们现在吃精粮，就是大家说的这些白面可能比较多，也就是说这个小麦。我们知道小麦它是原产西亚的，可能是在4000多年前传入到我们国家，但是现在呢，它可能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无法离开的粮食了。尤其是北方的朋友，可能是对小麦更加的情有独钟。小麦它从小众的杂粮逆袭成为现在北方的第一主粮，那您觉得这个中间它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跟咱们的这个技术和饮食习惯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是吗？
0: 对，实际上呢，这个小麦到我们国家，由原来的大家对它不接受，变成今天的主粮，这个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尤其在早期的阶段，小麦大家都知道啊，说啊4000年前就到了我们国家，现在呢有多种关于小麦如何传到中国有多种说法，但是比较普遍的，大家接受的，还是说有中亚，有陆路啊，有沿着我们的丝绸之路，古老的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首先，在我们中国的西部啊，在中国的西部啊，有了小麦，然后逐渐传到内地。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先传到了沿海，然后再往内地传。不管怎么传，是4000年前我们就有了小麦。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就是我中国人的。和西方啊，他们白人、欧洲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这个习惯仍然没有改变，仍然是这样。我们国家吃什么东西都是煮，啊，煮饭，蒸，对吧？啊，都是蒸。哎，欧洲人呢，你想一想，都是烤，肉是烤，面包是烤，啊，对不对？啊，这个西边在外边也是烤。所以这个烤和煮是完全不同的。小麦刚传到中国的时候啊，我们的老百姓呢，我们的人不会消费它，啊，也是拿这个小麦粒儿啊，拿水一泡，然后就煮，整粒儿的吃，像我们吃小米、吃大米一样啊，整粒儿的吃。实际上这个小麦呢，它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因为它含有面筋蛋白，啊，它实际上呢。就是你，如果你整粒了吃，它很难嚼的。所以在最初的时候，最初的一两千年，啊，这个小麦一直没有，一直认为它是粗粮，一直认为不好吃，适口性不好，一直没有成为主粮。直到春秋战国后期，汉朝，啊，我们啊，这个秦朝的灭亡，建立汉朝，这个时候，中国人发明了石磨，啊，这个石头的磨。石头的磨把小麦磨成了面粉，啊，磨成了面粉，然后对面粉进行加工，我们才有了我们的啊，今天大家天天吃的馒头、面条、饺子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把它变成了面食，才使小麦是一个根本的翻身和转变，使小麦由原来的啊不被接受的一个作物，变成了一个大众。广为接受的作物，而且实话实说啊，小麦这个面粉的适口性，它的香甜味儿还是很好的，而且小麦的蛋白质含量啊，它尤其含有丰富的面筋，面筋是一种蛋白质啊，它的蛋白质对人的健康啊，对于这个没有就是这个面筋敏感的人群，多数人是面筋不敏感的啊，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的补充，所以它很快啊在。我们国家呢，在北方就形成了北方的一个主要作物， 所以在大概在唐朝前后，唐朝之前前后左右，我们国家就形成了南道北脉的这么一个格局。哎，南边就是水稻，北方就是小麦，这么一个粮食的格局。但是呢，即便是这个样子呢，我们的小米在这个时候仍然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仍然是一个主要作物。啊，我刚才也讲过，啊，小米变为次要的啊杂粮作物，实际上是个近几十年的事情。我们国家的粮食发展，你刚才也讲啊，说我们这个主粮变化史就是一部啊我们的文明史或者历史，这个说的特别正确，啊，特别正确。实际上，我们今天广为大家所吃的，大家知道最多的作物啊，大家一看就是老玉米啊，我们现在的糯玉米啊，鲜食玉米也很多。实际上，玉米呢，啊，是在明朝的时候传入到我们国家的。啊，明朝的时候传入到我们国家三个作物啊，三个作物啊，实际上我说的这三大作物吧，实际上作物很多，但其主要的我们知道的就是三大作物，一个玉米，一个就是马铃薯，就我们的土豆啊，还有红薯啊，这三个主要作物。当然明朝的还有辣椒，我们辣椒实际上到中国也没多少年啊，青椒辣椒也没多少年啊，这个明朝的传入的尤其是玉米啊，这个红薯和马铃薯这三个作物都有什么特点呢？尤其红薯和马铃薯，它们都具有抗旱、耐饥薄、产量高的啊这么一个特点啊这么一个特点。所以这三个作物传入到中国以后呢，很快的啊，就是我们的粮食就增加，粮食增加呢，导致我们国家人口的就增加。啊，大家可以查查我们国家从古代几千年到近代人口的变迁。那么第一次人口的变迁，那就是在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由于谷子的栽培，我们国家有原来的稀疏的啊居民，形成了近代的农耕文明。那么尽管农耕文明形成，人口一直徘徊在5000万左右啊，全国的人口也就是5000万。哎，很少有时间能达到有1亿，最多也达到1亿。但是自从玉米、红薯和马铃薯这三个作物引进到我们国家，啊，我们的人口在400-500年的时间里有5000万左右上升到4亿。啊，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抗战的时候唱的歌，啊，就叫40000000同胞团结起来，抗击日寇的侵略。那我们国家在抗战的时候就是4亿人口，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作物类型的改变，作物类型的丰富啊，食物生产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这个和啊这个社会的发展和作物类型是紧密相关的。那么近代我们现在有14亿人口，我们可以说这14亿人口，我们能养活14亿人口，实际上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工业的和农业的，农业的包括育种啊，包括栽培技术，包括加工技术、生产技术啊。工业的，比方最典型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化肥农药，一个就是机械化啊，机械化。没有化肥农药，没有机械化，我们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产量，不可能养活今天这么多人。
1: 所以这个高产和耐贫瘠也是非常的关键啊。
0: 对，
1: 包括您刚才说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我感觉小麦可能要成为现在生活中我们离不开的粮食啊，还得感谢一下石磨这项技术的发明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它直接改写了这个主粮的格局啊，就由一项技术，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0: 非常有意思，是
1: 是的。那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说这个南稻北麦啊，我们说到这个小麦，大家不得不提起的就是水稻了。水稻一开始可能就是在南方比较受欢迎，然后一路崛起，它也已经成长为现在国民一大主食了。那像这个的话，您觉得它的发展历史当中，您认为什么是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一个作用呢？
0: 水稻呢，首先我这样说，我们实话实说，这个水稻的这个适口性啊，这个人呐、啊、都是挑剔的很，对食物的挑剔，这个咱们现在也一样啊，每个人都这样。这个水稻的适口性，它确实在禾本科作物里边 它确实是好的，它绵软香甜啊，所以它能成为一直能成为主粮啊。到今天，在我们尤其亚洲国家，都是水稻为主食，给它这个适口性好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国家的水稻，我们是国家水稻的原产国啊，就是水稻就是我们国家南方驯化的，当然啊，就是说驯化在具体的地点有争议啊，但是我们国家是绝对的水稻的起源国，这个没有争议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山文化有1万年的水稻，我们的河姆渡就我们的江淮就我们的长江中下游领域的河姆渡文化，那局限在5000年6000年，那就那有稻田有加工有栽培啥都有，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北方的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就相当于我们北方的。这个水稻呢，确实是这个很重要。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种资源，但是不得不提的是，就是我们有一个站成稻，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站成稻，在东晋末年以及到后来的大概100-200年的时间，站成稻的推广和应用，促进了我们国家水稻的生产的多样性和丰富，这个站成稻实际上是从越南引进来的，是商人把它带进来的。带进来最初在这个福建浙江在这一带然后呢，忽然我在这个栽培过程中，政府也发现这个站成稻呢，它具有早熟、耐旱还有适口性也不错这个特点，所以呢，它由于早熟，它就会一季变两季一季变两季。南方原来都是种一季，现在可以种两季这个后来呢，就是由于这个一季变两季，增加了产量增加了产量。从唐末到北宋站成稻以及用站成稻在新的地方的变异，为我们国家的水稻发展也是做出了贡献。在这儿呢，我就想给大家多唠几句，就是我们必须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在我们是中国人，人人要爱国，爱国很重要。那么我们的食物组成，我们玉米我们是外来的，我们红薯是外来的，我们的马铃薯是外来的，我们的辣椒、南瓜、西瓜都是外来的，我们的站成稻也是外来的，当然，我们自己的水稻也出去，我们的小米走到欧洲为欧洲的农业发展服务。我们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接受外边好的东西，也实事求是的把我们好的东西为世界人类做出贡献。所以大家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接受世界好的东西以宽广的胸怀为我们所用，发展我们的生产。我想大家呢，就是要科学的看待每一个具体的东西，
1: 刚刚其实您也提到说这个适口性啊，确实，因为大家肯定人嘛，都是趋向于选择一个比较好吃的、口感好的食物啊。那像这个小米，它从曾经是国粮，然后现在成了杂粮，像这个当中，您觉得有口感的原因吗？古代人他们觉得小米好吃吗？
0: 所以呢，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很正确。我们国家的品种资源研究的，我们刘旭，我们刘院士，我们俩有一次很深的交谈。他说为啥小米变成了一个杂粮面积变小了吃的也少了他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适口性不如大米，不如的面条馒头，他就这样认为。他说你的适口性要好很重要。那么小米为什么适口性不好？实际上，这正是它的优点，正是它的优点。它什么呢？它膳食纤维。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说我们缺乏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如何如何促进这个肠胃蠕动啦，促进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减少啦，等等等等，有好多的功效。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吃的太精细了，吃的多样性太低了，这是我们今天好，我们活动都在现在都是坐办公室。体力劳动越来越少，这个是导致我们好多健康问题的一个原因。 嗯，在这。

0: 个呢，我就想说，我们的膳食纤维，小米的膳食纤维含量是大米的五倍，不是，它是它的五倍，是大米的五倍，所以它这个你口感它发粗，为啥你蒸小米干饭它发粗？这是正是因为它膳食纤维，尤其是水溶性、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含量很高，这正是它健康的一个成分，它能够，所以适当的吃一些可能你认为适口性不好，但是它有营养的比方说小米比方说小米它能调节你营养平衡的对你健康是有好处的。当然，我们也想就是通过今天我们遗传学的手段通过我们现代的技术来改善它的适口性叫把它的适口性改得更好，同时仍然保留它的什么高膳食纤维、高营养，这些工作都在继续，都在做我相信呢，我们未来有一天能够吃上这个适口性很好同时膳食纤维和其他营养成分也不减少的这种小米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1: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那我们也知道，确实这个大米啊和小麦呢，它吃起来口感确实是不错。它们跟古代的品种是一样的吗？古代吃起来也是这么好吃吗？
0: 呀，这个呢，实际上我自己，咱说实话，也没人做过试验，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古代的它那个小米是什么样，古代的它那小麦是怎么样，古代的水稻是什么样，没有办法来做这个试验。但是我是做育种的，我们在研究品种资源，我们有很就是老的农家品种，很老的农家品种。有小麦也好，水稻也好，谷子也好，高粱也好，都有的。根据我们现代的研究，实际上我们尤其在我们现代育种中，人们最大的育种目标实际上是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增加产量，这个大家不用说大家都在升一些分增加产量。你拿原来的老品种，你比方说你拿我们清朝末年，我们建国初期那些小麦品种、水稻品种，你今天来用，你根本没法用，它根本不适应我们今天的栽培条件和栽培的方式。比方说，我们今天我们要用不少的化肥，我们今天全是机械化全是不能靠人工，所以那个时候全是人工，地里甚至根本不用肥料没有肥料，只用农家肥。所以原来的品种肯定不适合今天我们这是产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追求的就是品质品质实际上在逐渐的向着我们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你比方说这个蛋白质含量越来越高，脂肪的组成越来越好，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不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越来越好等等，这都是品质这都是品质。我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说说，我们最近这20年，我们谷子上品质改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小米呢，大家都说我们又都喜欢这个黄灿灿金灿灿的小米这个好又圆润首先呢要鲜黄，要圆润然后呢又要好煮和入口即化，小米米粥入口即化都要求这样的品质，所以这个小米的品质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小米呢，大家首先看的是外观，外观品质要黄。那么这个黄是什么东西这个黄是什么物质我们叫黄色素，是个俗称，是个一系列物质的总称。它里边包括了叶黄素、玉米黄酯、类胡萝卜素等等。其中这个类胡萝卜素，它就是维生素 A 的前体它对你的眼睛对你的皮肤有很重要的作用，有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黄色素含量的提高本身就是功能成分含量的提高在过去的十几年、20年，我们国家的谷子育种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发掘和开发就是黄色素合成的有关基因寻找最好的资源，比方说我们东北地区的黄金苗、黄八岔。我们西北地区的菌菇21、大白谷就这些就是比较好的资源，利用这些好的资源进行基础和育种。

0: 研究，在过去的20年，我们国家的小米的黄色素的含量啊，平均提高了25%以上，有的品种呢提高了30%啊，提高了百。今天你再去超市看啊，你再去货架上看，你很难看到啊，15年、20年以前，那有的那小米都是白的，叫我们叫农民的话叫白呲啦的啊，叫就是给你那种感觉。今天你再去超市看，你根本看不到那样的小米，都是黄灿灿的、圆润的、亮黄的啊。平均含量你想提高了20%、20几%，就是这黄色素。这就是我们育种的科研人员对国家、对社会啊、对人民健康的一个贡献啊，一个贡献啊。大家有的能感受到，有的也不能感受到，你不太注意，你可能就不太感受到。还有一个，我们也，你可能，哎，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你在20年以前，你去饭馆里吃饭，有的那个大米饭，那真的很难吃的。哎，今天你看看，还有这样的大米吗？你随便到一个饭店吃饭，哪一碗大米饭都是很好吃的，对不对？哎，这都是品质育种的进步。所以，哎，这个，哎，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今天的品质。哎，我希望大家大众呢，我们的消费大众能够相信科学，相信科学家，我们今天的品质肯定比老品种的品质好，这是肯定的，哎，这是肯定的，哎，这个毋庸置疑。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啊叫古老的品种如何如何，我不排除古老的品种的好的品质的一些特殊的资源，这个也是存在的。啊，一些老品种，一些老的啊，这个材料，它有它的特点，哎，但是普遍的说来啊，这些特点也会被今天所利用，也会所利用，啊，我相信呢，就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啊，我们的品质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能为大众所服务，为大众所接受。
1: 就其实产业是不断的在升级的。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也知道，这咱们国家是高度重视粮食安全的，大家也都在说要守住主粮底线，但是同时也提出要提倡主粮多元化。那么像这个刚才您给我们介绍很多曾经的一些古老杂粮啊、传统谷粮等等啊，他们对咱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有着怎么样不可替代的意义吗？
0: 这个确实有，我刚才也讲，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玉米，我们现在的红薯，我们的马铃薯，我们的辣椒，我们的南瓜，实际上都是外来作物，实际上都是外来作物。这是从作物层面，我们得接受这些作物，这些作物为我们国家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很重要，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实际上，玉米现在成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大作物，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我们也得接收啊作物的，你比方说我们有水稻，你比方说我们有小米啊，我们小米里边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原产作物，但是你也得相信外来的有一些品种，它有它的有更好的基因，有它更好的性状啊，我们在利用外国人，利用外国的环境啊，利用他们的优良资源。为我们国家的服务，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啊，这是一种包容的心态，啊，这是为啊把一个啊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啊，同时呢，这是品种，作物种类品种，还有啊农业的先进技术，啊，我们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先进技术，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些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农业技术、在农业育种上有他们的长处，学他们的长处，利用他们的长处，那是聪明人，是聪明办法，是聪明办法啊！所以啊，接受一切先进的东西为我们所用，为国家所用啊，这是一种心态和思想啊，我觉得是要保持和发扬的，而且对我们国家的发展也很重要。
1: 其实这种多元化的布局，我觉得也是相当于给粮食安全上了一个双重保险。
0: 对对，是这样的，对。
1: 刚才您也提到啊，像这个藜麦，包括现在目前市面上很火的像燕麦啊、鹰嘴豆啊等等，都已经是网红主粮了，价格呢可能
0: 对。
1: 也不便宜。那像这些外来杂粮，它真的比咱们传统的杂粮会更有营养吗？ 咱们普通人的话，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选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你比方说，它鹰嘴豆，它是一个高蛋白食品，它含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就是叫抗性物质或者叫抗氧化物质能够增强你的免疫力，它也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藜麦呢，它的特点，它主要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均衡。就是它里边所含的蛋白质，我们人体必须的。你比方说，现在有9种啊、8种啊，人体必需氨基酸这些必需氨基酸呢，我们人体不能合成，必须依靠吃比方说我们吃一些肉蛋奶和吃一些富含这9种氨基酸的一些谷物和杂粮来弥补。所以呢，就是说，你比方说藜麦，它就是个蛋白质含量很均衡，它就有这个特点。像这个鹰嘴豆，它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它就是含有抗氧化物质，它有它的特点。你不能说某一种杂粮好，或者某一种杂粮坏或者你某一种主粮好，某一种主粮坏，这个每一种粮食都有它的特色和特点。就是我们今天刚开始谈的时候就说，我们需要多消费不同种类的粮食，这才是聪明之举。多样化是保证你健康的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实际上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这样，要保持一个度要保持一个度。你不能说我只消费某一种说这一种好它就如何好，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什么事情都要均衡，都要均衡。所以说没有说哪一种东西它就无缺点，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人，也不存在这样的事儿，就是多吃不同类型的杂粮，各有特点，这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方法。我是这种观点我个人的观点。
1: 可以多尝试啊，也可以找一些适合自己的，也不用去盲目的跟风。
0: 对，是这样的，是。
1: 那我们从这个千年主粮变迁的规律来看啊，您觉得这些目前爆火的网红粮食，觉得他们能走得长远吗？
0: 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一时的宣传，一时的一个运动，能起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果它对社会有用，如果能为大众所接受，有的是可持续的，有的也不一定，有的也不一定。但是每种杂粮、每种作物都有它的特点。你比方说我们这个藜麦，实际上藜麦呢，大家一说就是它的营养全，那什么恒天源。都吃的都是藜麦，这个东西呢，带有对它的夸奖的程度，但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你得思考一下，你为什么航天员要吃它？那么为什么航天员不吃别的？它就是个营养，就是蛋白质的营养比较平衡。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吃的蛋白质的食物的种类多，你完全可以。你的蛋白质也是平衡的，所以你没有必要过分的把什么吹上天，过分的把什么就是不好，这都是不对的，但是从作物的多样性来说，藜麦呢，它是一种耐高寒的作物，它起源于南美洲，像阿根廷像这一带智利这一带，他们那一带呢就是高寒海拔都在3、4千米它耐冷凉，像我们国家的西藏。青海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藜麦的主产区实际上内地一些地方温度太高操作啦、种植有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不同作物能够发挥不同土地的作用所以它这样对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才重要叫什么样的土地都能发挥它的作用，就需要多种多样的粮食作物这样才好。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苦荞，我们的荞麦，它生育期短，它也是冷凉地区、干旱地区，它是个救灾作物，对不对？你有的地方你根本不能种水稻，也不能种玉米和小麦，你只能种这些杂粮，所以这样的地区发挥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土地的作用，能够增加我们的粮食种类，增加我们的粮食产量，能够促进我们的粮食 安全和平衡啊，这是一个大粮食观或者叫大食物观啊，我们得从整体上来理解这个、思考这个和安排这个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其实能够顺应大众的需求啊，包括它比较有实际的营养价值啊，也比较适配市场的话，我相信就一定能够走得久远的。
0: 是的，是的，
1: 就像小米啊，可能近些年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爱美的人士啊，可能吃起了杂粮饭，对，喝起了小米粥，对，他们可能是会注重吃得更加的健康，所以小米呢又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
0: 是的，啊，最近我们的国家产业技术体系啊，我们的有关人员也做过一个统计，现在呢，啊，南方我们都知道，南方人吃小米很少，最近这几年。像上海、南京，尤其是南京，他们有一个统计啊，这个小米的消费在逐年增加，在逐年增加，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大家对这个健康食品的要求，对食物多样性的要求越来越增加，小米在回归它的这个粮食和健康的这个位置，这个我相信随着我们大家认识的提高，消费结构的改变。以及我们农业科研人员对小米品质的改良小米再次回到大家的餐桌成为一个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粮食也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方向。
1: 我相信，如果说像您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如果它的适口性更加好的话，我觉得这一天可能会到来的更加的快。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其实还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小米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提问啊，可能是一个小朋友提问的。有一位小朋友就说这个小米是从狗尾巴草变化来的，这个是真的吗？
0: 啊，这是千真万确，一点不假。严格讲，狗尾巴草实际上就是野谷子，就是野小米啊，这完全你可以这么称呼啊。小米就是有狗尾草啊，你看那个狗尾巴草，实际上你仔细看啊，你要看得细的话，那和小米长得就没区别，它的叶子、它的穗子、它的形态，你看那个小米。现在的老品种，我们好多小米也都有刚毛，对吧？那个毛毛，穗子上那个毛毛，对吧？哎，那小米也都有，所以从形态学上，它完全是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遗传学、我们的分子生物学，我们的 DNA 检测、基因检测也都证实了，就是狗尾巴草，我们指的就是叫青狗尾草，实际上它就是谷子的野生祖先，是我们的。老祖先，我们的先民，我们的祖宗在1万年前后把狗尾草一步一步经过几千年驯化改良，成了今天的小米成了今天我们今天吃的食物，水稻是由野生稻来的，玉米是由野生玉米来的，都是这样的都是由野生种变为我们今天的栽培种，这个过程漫长漫长。涉及到好多基因的改变它是一个逐渐积累，是一个人工驯化的过程。那么古代我们叫驯化，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育种。那育种实际上就是一种驯化就是一种驯化。这个确实不错，但是我在这也要给大家说，狗尾草有好多种你在地里看到的狗尾草有好多种它这个里边。我们现在，我们中国根据我们国家的中国植物志，我们国家有狗尾草有17个种，有金色狗尾草、法式狗尾草、青狗尾草、伦生狗尾草等等等等。你如果你是一个我们不是做植物学的人，不是做农学的人，你看到的都是狗尾草，但是你要从植物学的角度，它有全世界有100多个种，我们国家有17个种。有不同的狗尾草，有不同的狗尾草，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只有我们青狗尾草是谷子的野生祖先，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如果您没说的话，我们一开始看到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没想到这个还是真的。
0: 真的，真的，
1: 那聊了这么多啊，节目的最后呢，能不能请刁老师能用3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千年主粮变迁带给我们的启示吗？
0: 我带给我们的启示，我想呢。无非就是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先进的作物， 接受先进的品种，接受先进的技术，

0: 最好的保持我们的传统，保持我们的传统，多样化的食物，三句话。
1: 非常感谢刁老师啊，真的是说的太好了。其实一粒谷物穿越千年，一席粮食读懂华夏。咱们呢今天也是从小米坐拥天下，一直看到这个稻麦执掌餐桌，从古老主粮起落沉浮，到如今杂粮强势复兴啊，一起跟着刁老师回看主粮的排位变迁，我们可能看到的呢是自然的力量，也是科技的进步，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扎根土地的生存智慧。我们也非常感谢刁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珍惜每一粒粮食，重视传统五谷，守好大国粮仓，这个就是对土地最好的敬畏。好的，感谢刁老师，谢谢您。

0: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就像刁老师说的，从小米设计为王到倒卖一统天下，从外来杂粮逆袭出圈到传统主粮复兴回潮，一部主粮变迁史藏着自然的密码、科技的力量、市场的选择，更藏着中国人对土地的敬畏、对粮食的珍惜。我们读懂主粮的变迁，是在读懂历史，读懂人类文明的来时路，也读懂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深意。节目最后，主持人远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